0: 世界财经风云尽在天下财经，以下您将听到
1: 最新消息。美国放松对俄罗斯柴油贸易制裁，普京与特朗普通话确认，俄罗斯将向美国及全球供应石油。
0: 全球市场肃然，国际油价、金价、美国股市三大股指全都上涨。
1: 国际财经观察，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发布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经济增速预计放缓至2.6%。
0: 美国政府暂停多家科技企业外籍员工绿卡申请，同时调查9所大学涉签证问题，美方为何不断收紧签证政策？
1: 美国农业债务创新高，官方统计可能显著低估实际规模。
0: 加拿大宣布全国热泵补贴计划，以降低家庭能源开支。
1: 最新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晚通过总统官网发布声明说，当天在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中，确认俄罗斯将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和石油产品。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9号发布公告说，将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同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根据公告，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当天发布许可，授权与俄罗斯柴油相关的销售、交付、卸货或进口。这一授权将持续至美东时间2027年4月7号0时。
0: 当天，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宣布，他刚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完成相关讨论，双方同意俄罗斯立即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超过30万吨柴油，在11月份再提供50万吨。此后，俄方还将向市场提供100万吨柴油。另外，俄方将根据其炼油厂状况，在短期交付300万桶柴油。
1: 特朗普说，凭借美国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上述俄罗斯能源相关消息公布后，柴油价格将创纪录，大幅和快速下降。俄罗斯总统特别代表德米特里耶夫同一天在社交媒体回应说，俄美在能源和经济上的合作将继续，并让全球市场和世界受益。
0: 受地缘政治冲突加剧、季节性需求、出口限制等因素叠加影响，美国柴油零售均价9月创下历史新高。美国汽车协会最新数据显示，9号，美国全国柴油平均零售价格为每加仑6.2785美元，同比涨幅达70.8%。
1: 随着11月初美国国会中期选举临近，特朗普政府近期推动盟友在国际能源署协调下加快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同时拟暂时允许染色柴油在交通领域的使用，推迟征收相应消费税等，以降低柴油消费负担。
2: 天下财经全球市场速览。
0: 国际财讯早知道，以下是全球市场速览，由经济之声、云听、央视财经联合呈现。首先来了解隔夜全球金融市场的最新表现。2026年11月交货的纽约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1.85美元，上涨0.36美元，涨幅为0.39%。洲际交易所布伦特2026年12月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4.72美元，上涨0.44美元，涨幅为0.42%。
1: 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市场2026年12月黄金期货价格收于每盎司4216.30美元，上涨59.30美元。伦敦金属交易所3个月期铜价格收于每吨14540美元，上涨231美元。
0: 再来看全球主要股市的表现。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收盘的美国股市三大股指全都上涨，其中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于51654点，上涨0.83%；标准普尔500指数收于7811点，上涨0.59%；纳斯达克指数收于27366点，上涨0.64%。
1: 美股大型科技股涨跌不一，亚马逊上涨3.29%，微软上涨2.38%，特斯拉上涨2.05%，谷歌上涨0.87%，苹果下跌1.11%，英伟达下跌0.52%，脸书下跌0.31%。

0: 一。
1: 热门中概股多数上涨，世纪互联上涨6.96%，文远知行上涨6.65%，金山云上涨5.95%，理想汽车上涨5.87%，蔚来上涨5.28%，腾讯音乐上涨5.28%，小马智行上涨4.86%，亚朵上涨4.62%，传奇生物下跌0.48%。
0: 欧洲股市三大股指集体上涨，英国伦敦股市金融时报100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收于10552点，上涨0.06%。法国巴黎股市CAC40指数收于7803点，上涨0.95%。德国法兰克福股市DAX指数收于25087点，上涨1.13%。
1: 来回顾昨天 A 股的走势，三大指数午后集体翻红，截至收盘，上证指数报3813点，涨幅为0.05%，成交额8885.61亿元；深成指报12641点，涨幅为0.17%，成交额10119.79亿元；创业板指报3043点，涨幅为0.22%，成交额4920.45亿元。
0: 板块方面，影视院线、文化传媒、贵金属等涨幅居前，元件、风电设备、电子化学品等跌幅居前。那如何分析昨天市场的走势？来听专家的分析。
2: 我是财富投研首席分析师傅少奇。周五的市场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探底回升，成交量是明显的放大。这个走势的话，意味着 A 股市场在近期从九月下旬到长假之后的两个交易日，基本上是探底企稳回升。因为整个市场的调整回落的话，都是一些技术面的因素以及外围市场的干扰。比如说技术面的因素的话，就说七月份的大跌的话，使得市场的技术结构或者说趋势走坏，这个是技术面的问题。那么从消息面上来看的话，主要是像美债的收益率飙升，加息预期的进一步的收紧，美元的加息预期啊，这个对 A 股市场的影响仅仅是消息面的扰动。因为外围市场无论是美债也好，还是美联储加息也好，它对 A 股市场的整体影响是非常有限的。那么周五的市场下跌的这样一个动力的话，主要是来自于 AI 产业链，包括电子元器件呀，包括存储芯片呀，这些在上午的交易阶段是跌得比较深，引领了股市的调整。到下午的话，是一些消费类的、证券类的这样的一些传统的产业是率先领涨。然后呢 ，AI 产业链也有所企稳回升。对于金融，比如说证券，包括一些消费股这些的话，应该说整体近期跌幅比较大。目前这个企稳回升的话，它是有估值的支撑。那么对于 AI 产业链的话，虽然说目前还是比较弱势，但是他们是有基本面的支撑。也就是说，三季报的业绩的话，预期是相当理想的。无论是外围市场还是国内的这样 AI 产业链，他们的股价的企稳回升，我认为是值得期待的。这些绩优股的话集中扎堆在 AI 产业链，所以目前这个时间节点的话，应该说 AI 产业链下跌空间有限，这样的话大盘整体的企稳回升值得期待。
0: 以上内容仅供参考，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1: 再来看港股表现，到昨天收盘，恒生指数报24211点，上涨1.79%；国企指数报8147点，上涨1.71%；红筹指数报4048点，上涨0.47%。
3: 天下财经全球市场速览。
0: 我们来看一下国际汇市的情况。截至纽约汇市尾盘，衡量美元对6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上涨0.08%，在汇市尾市收于102.216。
1: 中国银行间外汇市场人民币汇率收盘价为1美元对人民币6.6929元，1欧元对人民币7.5079元，100日元对人民币4.2281元，1港元对人民币0.8527元，1英镑对人民币8.8609元。
4: 红旗渠被誉为人工天河，它是在中国最富神话色彩的太行山的半山腰上修建出来的。今天当我们站在渠梗上，抬头是陡立千仞的悬崖，俯首是深达百米的峡谷， 同样值得我们铭记的是，红旗渠是英雄的临县人民用两只手修成的。
3: 一部从重大工程中再现新中国发展伟大成就的有声书，用声音镌刻时代足迹。上云听 APP 搜索6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4: 国际财经观察。
0: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9号发布2026年度贸易与发展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2.6%， 低于2025年 2.9% 的增速。其中2026年发展中经济体经济增速预计由去年的 4.7% 放缓至 4%。 来听详细报道。
5: 2026年度贸易与发展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的 59% 将由亚洲贡献。报告同时指出，东亚地区在半导体和先进计算机制造业的迅猛发展中处于核心地位，人工智能产品已成为商品贸易的主要驱动力，但人工智能相关贸易的增长并不会自动带来广泛的发展收益。报告说，2025年全球贸易额达到创纪录的35万亿美元。2026年，能源冲击带来的价格上涨正在推高贸易额。按不变价格计算，2026年全球商品和服务贸易预计将增长约 4%。报告指出，能源冲击和金融不稳定使全球经济面临考验。能源价格上涨对依赖进口的发展中经济体和贫困家庭的打击尤为严重，更高的能源成本加剧了不断上涨的借贷成本和资本流动波动，人工智能的繁荣也带来了金融稳定风险。报告认为，油气能源短缺冲击进一步凸显能源供应多元化的必要性，与广泛的货币和财政紧缩政策相比，解决能源和供应瓶颈更能有效应对供给驱动型通胀。
1: 美国政府8号表示，将暂停微软、Adobe 等多家科技企业参与永久劳工认证计划。这一计划是持有 H-1B 签证的外籍员工通过雇主申请美国职业移民永久居留权，也就是绿卡的第一步。同时，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等9所美国大学正因涉嫌 J-1 签证欺诈而面临调查。
0: 从企业延伸至高校，覆盖工作签证与学术交流签证。美国为何在这一时间点密集收集高技术移民监管？这一轮政策调整又将给全球人才流动带来哪些深远影响？来听总台记者傅博凡的综合报道。
6: 美国副总统万斯8号在白宫新闻发布会上宣布了这一决定。他表示 H-1B 签证项目的初衷是允许企业从境外引进顶尖人才，填补本土劳动力完全无法胜任的岗位。但数十年以来，这一签证项目欺诈问题层出不穷。
7: 美国企业和外国企业有一套惯用的操作手法，他们或许会在某家小镇报纸上登一则招聘启事，然后对外宣称，我们已经发布了岗位招聘，但无人应聘，再以招不到人为借口，用实质上的外籍契约劳工取代美国本土工人。
6: 这套人才居留体系分为两个环节， H-1B 签证解决外籍人员入境问题， PERM 永久劳工认证则决定他们能否长期留在美国。外籍人员经过多轮 H-1B 续签后，企业便可提交 PERM 申请，帮助雇员申请绿卡，实现永久居留。在万斯看来，微软是滥用这套签证制度最典型的企业。
8: In the last year, Microsoft...
7: 去年，微软裁掉大约6000名美国员工。同一时间段内，他获批约6300份 H-1B 签证，并通过 PERM 流程提交了近3000份绿卡相关申请。算一笔账，微软每裁掉一名美国工人，就用大约1.5名外籍契约劳工来替代。
6: 万斯表示，微软必须优先雇佣美国本土优秀员工，不能一边裁撤本国雇员，一边依靠身份受限的外籍劳工填补岗位。不过，美方收紧高技术签证监管，仅仅是为保护本土就业吗？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社会文化研究室副主任张家俊分析指出，
9: 这次行动啊，它是延续了特朗普政府再次上台以来的签证收

0: 出警政策，但是由于发生在美国中期选举之前，而且高调表态，说明呢，这不仅仅是针对美国科技大厂、常青藤名校及其所涉及的签证人群的一次定向施压，更是一种态度宣示，迎合并刺激共和党选民、中间派选民等等在移民问题上的情绪，以助力共和党的中期选情。他的逻辑呢，是把美国工人优先、防止签证政策滥用和关键技术安全审查等捆绑成一套政策，反映了美国的人才政策呢，正从招全球人才变成筛全球人才。除了保护本土就业以外啊，它的目的还可能有：一是压缩低价外籍用工空间；二是强化技术安全审查，担心外国人员进入受资助的实验室；三是从中长期看呢，这也是想倒逼美国本土人才培养，特别是推动美国大学和企业加强本土 STEM 人才的培养。降低对特定国家人才的结构性依赖，所以这一轮监管呢，也带有明显的科技竞争和安全筛选的色彩。
1: 美国劳工部长桑德林补充说，奥多比、高知特、印福瑟斯等大型科技公司将被暂停参与为其员工申请绿卡的计划。
2: Due to ongoing criminal investigations，
3: 依据调查结果，我现宣布将数家全球大型信息技术外包企业移出永久劳工认证项目名单，包括高知特、印福瑟斯、塔塔咨询、维布洛、HCL 科技以及凯捷。同时，基于多项正在推进的联邦调查，劳工部暂停微软、Adobe 参与该项目。凡是上述企业提交的全新永久劳工认证申请，我们将不再受理，相关待审申请也不再继续处理。
1: 万斯说，针对相关科技企业的这一措施将持续到必要期限为止。这一系列新政能否持续推进？后续执行层面又存在哪些变数？张家俊认为，
0: 这套政策呢，短期内能执行，但长期内可能会反复，大概率是能落地一部分，但很难一路收紧到底。从企业来看啊，微软已公开反驳政府的指控，强调其美国员工占绝大多数，而且 HEB 申请主要是用于现有员工的身份续期或变更。这些科技企业后续可能通过行政复议啊、诉讼啊、行业游说等等来争取恢复 PERM 政策的处理方式。高校方面啊，麻省理工已经表示传票范围太广了，斯坦福呢则称将配合调查，布朗大学也表示收到传票后会做出回应。这些学校可能会采取合规抗辩、逐项回应等方式来应对。但是最终的结果呢，取决于他们能否证明这一招聘真实服务于教学科研，并符合工资、岗位和项目用途等要求。
1: 万斯当天还点名批评美国九所大学滥用允许外国学生和学者来美参加工作和学习交流项目的 J1 签证。他称，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斯坦福大学、布朗大学、匹兹堡大学、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加州理工学院和亚利桑那州立大学九所大学涉嫌 J1 签证欺诈，将面临进一步调查。美国劳工部督察长安东尼·德埃斯·波西托表示，针对这九所大学的调查传票已经送达，企业与高校双线同步核查，也让美国高技术人才准入门槛全面抬升。这一趋势如果持续，会不会削弱美国长期以来吸引全球 STEM 人才的虹吸效应？张家俊认为，
0: 美国对国际人才的虹吸效应会被削弱，而且已经在削弱，但不会立刻消失。过去，美国对国际人才的吸引力来自一套组合拳：顶尖大学、联邦科研经费、硅谷产业平台、资本市场、英语科研环境和全球校友网络。签证收紧呢，只是影响其中的一条管道，主要影响三类人：一个是靠科技大厂雇主来担保办绿卡的普通技术员工；二是依赖 J1 访学和博士后路径的早期科研人员；三是来自关注名单的国家从事敏感技术的申请人。但是美国在吸引其所认可高端人才方面呢，仍有 O1、EB1 等通道，只是普通人才将面临排期、成本和不确定性上升等因素。长期收紧之后啊，部分人才可能会流向加拿大、英国、新加坡，也包括我国。未来美国对国际人才的虹吸效应可能从敞开式的吸纳转向精英化、安全化的筛选，继续吸纳顶尖人才，但是普通的 STEM 人才的留美通道收窄，这对美国创新活力当然是有伤害的。它会在博士招生、企业招聘和科研团队

0: 的构成等等当中慢慢积累和显现出来。美国农业部最新估算显示，今年美国农业债务将突破6050亿美元，创历史记录，但供应商、设备制造商等非传统信贷快速扩张且难以全面统计，实际债务规模可能被显著低估。
1: 美国农业部表示，目前已启动专项追踪，并评估农业债务向整体经济蔓延的风险。来听报道。受农产品价格低迷、农资成本高企、贸易争端冲击出口市场以及伊朗战事推高化肥和燃料价格等因素影响，美国农民财务压力持续加大，破产申请攀升，银行收紧信贷，经通胀调整。 美国农业债务自2000年以来已增长1倍多，将从约3000亿美元升至今年的6050亿美元以上。越来越多美国农民转向供应商、农业合作社、设备制造商和金融科技公司等非传统渠道借款。上一生产季，约半数美国商业农场依赖此类信贷支付运营成本，同比增长约10%。 有学者估计，此类债务实际规模可能是官方统计的2到3倍。 2024年一项研究更发现，非传统机构发放的设备债务最高可达官方数据的4倍。农业部官员担忧，农业财务压力可能产生类似次贷危机的溢出效应。分析人士指出，一旦信贷缺乏资产抵押，风险还将蔓延至整个农业企业生态系统。
2: 当地时间8号，加拿大总理卡尼宣布推出全国热泵的补贴计划，以降低家庭能源的开支。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根据官方发布的信息，加拿大将向符合条件的家庭提供购买热泵的补贴，同时为公寓楼等多户住宅的节能改造提供融资支持。加拿大总理卡尼，We're announcing more than 我们宣布投入超过200万加元支持超过100万套住房进行改造，以降低能源成本，为多单元建筑节省更多的能源。这些升级改造如果能够得到充分实施，每年将为加拿大家庭节省超过10亿加元的能源费用，这是一项回报可观的投资。That
3: is a great return on investment. 公告称，热泵补贴计划将惠及最多82万户家庭，符合条件收入低于中位数的家庭最高可获1万加元补贴，其他符合条件的家庭可获2000加元补贴。联邦补贴可与现有省级补贴叠加使用。据加拿大通讯社报道，该计划预计于2027年初启动，补贴适用范围将追溯至2026年秋季，具体细则尚未全部敲定。 针对公寓楼等多户住宅，加拿大政府还将通过贷款保险和融资等措施，支持未来8年内28万套住宅单元进行节能改造。不过，加拿大通讯社的报道指出，改用热泵未必能让所有家庭节省费用。政府官员承认，在部分天然气价格较低的省份，从天然气供暖改为使用热泵供暖，可能增加家庭能源开支。
4: 国际媒体监测。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扫描昨夜今晨最新国际财经资讯，请听国际媒体监测。据路透社报道，德国政府当地时间9号宣布，将从紧急储备中释放最多1500万桶石油及石油制品，用来落实7国集团之前达成的共释放1亿桶柴油和原油的协议。据介绍，首批释放柴油和取暖油。 后续释放原油强调需保障全供应链稳定。美国之前向欧盟施压，警告如果不动用储备，可能实施柴油出口禁令。据路透社9号报道，伦敦证券交易所集团数据显示，泛欧斯托克600指数成分股公司在第三季度的盈利预计同比增长 21%， 是过去16个季度中第二高。能源和基础材料板块为主要驱动力，其中能源板块利润预计暴增 115.9%， 主要受益于地缘冲突推高能源价格。房地产板块则表现疲软，盈利预计同比下降 71.5%。 据 CNBC 报道， 达美航空9号将年度利润预期下调近 25%， 公司表示燃油成本飙升导致支出增加，抵消了强劲出行需求带来的收益。达美航空预计，全年燃油账单较去年增加约60亿美元。德国豪车制造商保时捷日前在魏斯阿赫研发中心举行资本市场日，正式发布面向2035年的中期战略。在受到销量下滑导致的业绩持续低迷的背景下， 保时捷计划减少销量，但提高售价，提升盈利能力。保时捷计划将盈亏平衡产量降至每年20万辆以下。2025财年，保时捷交付了近28万辆汽车，同比减少 10%。现在，保时捷计划在中期内将高端车型的平均售价提高 20% 左右。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资讯扫描。
1: 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8号发布报告说，2026财年2025年10月1号至2026年9月30号，美国联邦预算赤字总额约为2万亿美元，比上一财年增加2180亿美元，增幅达 12.2%。
2: 美国密歇根大学9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10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从9月的 48.1 跌至 46.3， 连续第三个月下滑。调查指出，由于生活成本上涨，消费者不满情绪持续加深，尤其是低收入消费者信心急剧下降。此外，美国消费者普遍认为，今年以来美国经济增长势头减弱。
1: 近期美债收益率持续走高，连续扰动欧洲金融市场。10月8号，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盘中升至约 5.37%， 创24年来新高。受其影响，欧洲多国国债收益率近期也在上升。英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升至 5.527%， 创2007年以来最高水平。法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升至 4.961%，甚至一度触及近24年来高位。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9号发表声明说，今后针对违规船只的行动将不局限于霍尔木兹海峡，凡是擅自通过非授权航线航行的船只都将遭到严厉惩处。
1: 当地时间9号，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的最新报告显示，今年以来他们监测范围内已记录122起与美伊冲突相关的船舶安全事件。
2: 日本总务省9号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日本家庭消费持续疲软，8月实际家庭消费支出连续第9个月同比下滑。
1: 连日来，俄罗斯对乌克兰多地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乌方则远程打击俄罗斯大型炼油厂等基础设施。俄罗斯最大搜索引擎服务商央捷科斯公司新闻处9号发布消息说，公司位于卢卡加州的数据中心部分基础设施遭到无人机袭击，多个模块完全瘫痪。
2: 市场热点新鲜报，行业大事早知道。稍后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直播继续，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天下财经，了解更多节目内容请关注央广网。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财经先锋派，以下半小时您将听到，
1: 证监会就公募投资基金新规征求意见，行业将迎来系统性升级，
0: 文化和旅游部发布数据，2026年国庆节假期国内出游8.26亿人次，呈现三大特点，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期间发送旅客超过3亿人次，铁路多项客运指标创历史新高，
1: 跳出误区，正确享受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税收红利应该注意哪些问题，
0: 每日维权聚焦车辆故障合同缺失，线上租车如何保障自身权益，
1: 财经身边事，方便老人就近吃饭，杭州一个小区推出15元一餐共享厨房，秋日赏菊正当时，北京国家植物园缤纷花海丰富业态吸引游客，共赏塞上好风景，内蒙古额济纳旗迎来金秋胡杨最佳观赏期。
0: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由总台财经节目中心推出的大型文化类节目《余途探山河》将于10月10号，也就是今天起，每周六19点在央视财经频道、央视财经客户端首发首播。
2: 余途，也就是古地图，余途探山河是国内首档聚焦古地图的文化节目，共12集，每集60分钟，一批珍贵古地图将是经修复后首次与观众见面，一幅幅古地图打开的不仅仅是山河湖海的地理坐标，更是一个个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国家图书馆藏《清代浙江海棠工程图》记录了杭州湾一项古代国家水利工程，清代描绘黄河决堤的洪水情形图记录了历史上开封城被洪水围困的危急时刻，揭开林则徐鲜为人知的治水故事，明代郑和航海图不但记录了15世纪以前亚非地区的地理信息，更是验证了一位民间航海家汪大渊的传奇经历，节目以实地探访、古今对比及 AI 复原等内容表达方式，以向海而生、因水而兴、山高道远三大篇章为结构，选取具有代表性的地理单元与历史故事，通过余图解析、历史解密、文物印证、实地探访等多种形式，打通古今，链接区域发展。余图探山河将带观众踏上一场按图索骥的文明之旅，打开古地图上的中国密码。
1: 中国证监会昨天宣布，就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及配套规则公开征求意见。这次修订聚焦公募基金产品投资运作中的哪些痛点和堵点呢？来听报道。
3: 本次规则修订首先是优化权益类基金产品供给，将权益类基金、基金中基金等基金的成立门槛从规模2亿元、份额2亿份分别降低至5000万元、5000万份，固收类基金成立门槛维持不变。
4: 华夏基金首席策略分析师宣伟：
5: 适度降低权益类基金成立门槛，可以让具备长期投资价值的产品在市场低位也能够顺利的成立和运作，增强逆周期产品布局的能力，产品成立可以更多的去体现真实资金的投资需求，更好适配不同风险偏好投资者的需求，也体现了监管支持中长期资金入市，促进权益投资发展的鲜明导向。
3: 本次规则修订还优化了指数类基金监管要求，增强混合基金权益仓位稳定性，要求混合基金需明确约定各类资产的配置比例，并分类别提出针对性监管要求，促进混合基金风险评级与实际风险特征相匹配。
4: 中国银河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杨超：
6: 此次修订通过强化合同约束、基准约束和投资策略约束，公募基金产品定位将更加清晰，投资行为将更加稳健。
3: 此外，此次修订完善股票基金、债券基金等基金类型的定义，优化封闭式基金分红要求，丰富基金运作方式类型，助力丰富基金投资策略，满足投资者多样化需求。本次规则修订设置了1年过渡期，原基金合同不符合运作办法及配套规则规定的，允许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在过渡期内根据基金合同约定协商一致后修改基金合同并公告。
0: 今年国庆节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整体表现如何？最新数据来了，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国庆节假期7天，全国国内出游8.26亿人次，国内出游总花费7383.75亿元， 按可比口径，日均同比2025年分别增长6.3%和4.3%。文化和旅游市场呈现出三大特点，来听报道。
7: 这三大特点分别是：一、产品供给丰富多元，红色旅游备受青睐，40%的游客参观革命场馆、观看升旗仪式和爱国主义演出等活动，乡村旅游热度攀升，赏秋观景、非遗体验、农耕采摘、乡村夜游、篝火市集、稻田音乐会等

0: 广受欢迎，演出市场火热，全国举办大型演出180场次，其中演唱会125场次，音乐节55场次。二、惠民措施激发活力，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期间，各地举办各种各样吸引游客的文旅活动，发放超过3.1亿元消费补贴，持续释放消费动能，夜间文旅经济蓬勃发展，各地集中推出夜间演艺、国风古镇夜游、光影秀等活动，打造全时全域消费场景。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夜间客流量1.07亿人次，同比增长5.6%，入境旅游市场活跃，全国共接待入境游客298.3万人次，按可比口径日均同比2024年、2025年分别增长19.0%、6.5%。三、融合赋能，提升体验，文商旅体深度融合，跟着赛事去旅行持续升温。苏超、东北超、村 BA 等群众赛事活动有力拉动客运、餐饮、住宿业等经济增长，强化科技赋能，数字展陈、VR、AR 体验、AI 伴游等项目，丰富游览体验，大数据监测、AI 调度等智慧管理，保障市场安全有序。以下请听华南师范大学旅游管理学院会展经济与管理系主任李军的点评。
1: 首先呢，文旅的产品的供给丰富呢，值得肯定。因为我们可以留意到呢，红色教育、乡村旅游、夜间演艺、演唱会，还有音乐节等等活动呢，是同步升温，说明文旅的消费已经不再局限于传统的观光，目的地开始围绕不同的人群，提供多层次的选择。我觉得这种多元供给啊，既延长了消费时段，也带动了餐饮、住宿、交通和文创等等关联行业。当然我们也需要思考的是，项目数量增长它不等于体验质量同步的提升。可以看到一些地方可能仍然存在着内容同质化、节庆密集但参与感不足的问题，可能今后呢应该更加重视在地文化、服务细节和游客的停留时间，把很多活动转化为值得记住的体验。其次呢，惠民措施激发市场的活力方向是对的，因为我们可以看到消费补贴啊、文旅活动联动和夜间场景营造，大大降低了游客的出行的成本，也增强了目的地的吸引力。尤其在国庆长假期间呢，我觉得这些举措有助于将短期的客流转化为零售、转化为餐饮和交通等等即时的消费。当然我们也应该注意到，因为补贴它更加适合作为培育市场的工具，不应该是长期替代真实的需求。如果过度依赖低价，容易出现客流的暴涨、服务的承压和利润的不足。下一步应该把补贴与错峰出行啊、品质的住宿啊和跨业态的消费结合，让惠民呢真正沉淀为稳定的一种文旅的消费习惯。第三呢，融合赋能是文旅升级的重要趋势。我们可以看到科技的展陈、智慧调度、赛事旅游等等，不仅丰富了游览的方式，也能提升安全管理和资源配置的效率。特别是文商旅体融合，可以把一次赛事演出或者展览延伸为餐饮、住宿和购物消费，帮助目的地形成全链条的收益。当然了，技术应用必须服务于真实的需求，我们也应该避免设备炫目而内容空洞，文体活动也要与城市的承载力相匹配。只有将文化内容、公共服务和商业运营结合起来，流量才能转化为长期有效的口碑。
2: 记者昨天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9月23号至10月8号，为期16天的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圆满收官，运输安全平稳有序。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3.02亿人次，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92亿吨，同比分别增长24.6%、5.0%，呈现客货两旺的良好态势。
3: 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期间，铁路多项客运指标创历史新高。全国铁路日均开行旅客列车1.33万列，同比增长3.3%。其中10月1号开行旅客列车14885列，创单日客运能力投放历史新高。10月1号发送旅客2520.4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9月23号发售火车票2973.7万张，创单日售票量历史新高。

0: 观的人相信未来，就会倾向于寻找符合高期望的正面信息，而那些正面信息又会使我们变得越来越乐观和充满自信，行为上也更加积极，这就大大提升了成功的机会。在这个意义上说，选择了乐观的态度，你也就打开了成功模式的那个至关重要的开关。
1: 从文化、艺术、哲理三个维度趣味解读经典故事人物，理解名著深藏的生命密码与人性光芒。上云听 APP 搜索2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来，老同学，再来尝尝我带的酒。
3: 嚯，不错呀。哎，支撑什么来头？
2: 这是央广优选匠心打造的高品质酱酒，这市面上的酱酒啊，一般都用3到5年老酒作为基酒，支撑的酒基啊，直接选用9年老酒，再用12年陈年老酒勾调，
3: 怪不得呢。嘿，这酒花真漂亮。
2: 这都说酱酒是越陈的越香，咱们的情谊啊是越久越浓。
4: 央广优选出品的之声酱香型高端酒，大曲坤沙12987工艺，酒基选用9年优质老酒，再加12年老酒勾调。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1: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之声酒，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5: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近年来，我国持续提高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各类经营主体创新投入持续增长。不过，不少纳税人对研发费用加计扣除适用范围、享受条件、申报规则理解不到位，没能完整吃透政策要求，错失税收红利。那么纳税人应该跳出哪些误区？企业又该如何对照政策依规享受税收优惠呢？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唐静报道。
6: 在日常经营活动中，很多纳税人觉得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只有高新技术企业和科技型企业才可以享受，但实际上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是面向居民企业实施的普惠支持政策，设置了清晰统一的准入标准，并不局限于高新技术企业和科技型中小企业两类经营主体。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表示，
7: 研发费用的加计扣除呢，和高新技术企业的税收优惠，以及呢专项产业的扶持补贴呢，这三项呢是不同的政策工具，他们的定位目标和准入的规则呢都是相互独立的。所以企业呢，并不是说你一定要取得高新技术企业或者是科技型中小企业的资质，你才能享受研发费用的加计扣除。实际上呢，只要达到了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条件的企业呢，也可以申请。
6: 李旭红说，需要注意的是，为集中政策扶持资源，定向支持企业开展技术创新，避免税收优惠扶持分散到非研发导向行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同时结合产业发展导向，设置了行业负面清单。
7: 比如说烟草制造业、住宿和餐饮业、批发和零售业、房地产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娱乐业呢，这些特定的行业呢，它是不在这个研发费用的加计扣除政策里面。
6: 在企业经营中也需要注意，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不以企业年度经营盈亏作为享受门槛，不管是盈利还是亏损，企业都能依规享受优惠。上海国家会计学院应用经济系主任葛玉玉表示，
8: 根据企业所得税法的规定呢，企业的年度应纳税所得额的计算是用年度收入总额扣减不征税收入、免税收入啊各项成本费用以及以前年度的可弥补亏损啊。那只要你的研发支出呢真实合规，无论企业当年是经营盈利啊还是产生了亏损，均可以享受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的政策优惠。
6: 很多纳税人还有这样的误解，认为必须取得研发成果才可以享受研发费用加计扣除。葛玉玉说，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扶持的是企业研发行为本身，评判核心是项目是否属于合规研发活动，与项目最终研发成败、是否形成产品收益不挂钩。
8: 在要不要享受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的问题上呢，不少科研团队和科创企业呢，容易陷入自我设限的这种误区啊，总觉得政策门槛高、手续繁， 或者担心自己处于研发的早期就不配享受优惠。实际上呢，只要符合研发活动的定义啊，符合加计扣除的相关条件，哪怕研发失败了，同样可以享受加计扣除。读懂创新扶持政策，准确的享受税收优惠啊，也是企业提升科研能力和水平的重要表现。
6: 专家提醒，纳税人可对照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科技部关于完善研究开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政策的通知文件自查区分，厘清相关规则，准确判定自身申报资格。
9: 以下请听每日维权：车辆故障、合同缺失、线上租车如何保障自身权益？
10: 假日期间，不少人会选择租车自驾出游，可一旦遇上纠纷或车辆故障，旅途体验便会大打折扣。消费者陈女士通过哈罗租车平台向天下行租车深圳北站门店预付1200元，预订了一辆配置较高的电动汽车，一共租赁4天。然而当她到达深圳的取车点后，才被告知没有她预订的车型。
11: 一起到店的大概还有3组客人，都遇到了跟我一样的情况，就是租的车没有，可以说我就是被迫只能接受这个车，他没有其他车可选。他口头跟我说，你现在出去租车，国庆假期可能租不到，肯定比我这个贵。
10: 无奈之下，陈女士只能选择了一辆燃油车，可才开出去不久就发现胎压不对劲，他连忙到高速服务区检测维修，可这只是他整个糟心旅程的开始。当天，陈女士驾车从深圳到达佛山，次日早上就发现这辆车无法启动了。租车公司工作人员让她自己找人上门维修，维修人员检测后认为需要更换电瓶，否则随时都有熄火风险。可租车公司工作人员却坚持没有这个必要，陈女士只能在维修人员简单搭电后启动车子出发了。果然不久后，这辆汽车再次熄火。
11: 店员的意思是，这个救援人员他只是为了要赚钱，他拒绝更换电瓶。1个小时后，我第二次抛锚了，我又找了路人搭电，没有用了，这个车就完全趴了。
10: 租车公司工作人员这次表示可以去找保险公司，却迟迟不能确定这辆车的保险公司究竟是哪一家。陈女士在路边等待接近2个小时后，租车公司才提供了一个她从未听说过的公司名称。陈女士联系这家公司后得到的答复是，这辆车是一辆以租代售的车，无法提供拖车或维修等其他保障服务。
11: 一个非常小的保险公司叫安诚，安诚告诉我，这辆车维修次数过载，道路救援的6次已经全部用完了。然后我们再给维修厂打电话，维修厂的老板亲口跟我说，这辆车是以租代购，不提供拖车和维修。
10: 为了不影响后续行程，陈女士只能把这辆故障车留下，自己打车离开。她反复和租车公司沟通，告知对方自己返程的时间，希望能尽快提供一辆没有故障的车。可租车公司工作人员态度敷衍，无人积极回复。
11: 我买完票我就告知他这个费用，然后包括我这两天的行程的费用，我需要你承担。他急了，他觉得说有额外的支出了，他告诉我，我没有办法报你任何的钱。
10: 陈女士向天下行租车深圳北站门店所在公司、天下行融资租赁厦门有限公司的客服热线进行了投诉。可公司却将他的投诉处理权再次返回门店，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他还发现租车公司并未把电子合同上传到租车平台，平台订单状态却显示完结，这给他维权造成很大困扰。根据陈女士提供的一段通话录音，天下行租车公司客服部门表示，门店只同意减免租金。
12: 他这边回复就是说只能减免租金，其他的没办法。
10: 平台客服部门表示，如果在后续的投诉解决中确认商家有责任，平台会直接为消费者打款赔偿。但直到记者发稿前，问题仍未得到解决。
13: 如果说我们平台的话，根据规则，确实是商家的责任，伸手专员给您到您方案，比如说哈，给您赔多少钱，那这个我们会去给您就是进行打款。
10: 对此，北京嘉维律师事务所律师赵占领认为，
14: 消费者线上预订并且已经付款，租赁合同是成立的。到店之后呢，商家告知没有之前预订的车辆，只能换车，构成合同的违约。那么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呢，消费者是可以要求继续履行，也就是说提供约定的车型，当然也可以要求赔偿损失。民法典呢规定，租车公司呢，它应当提供安全出租的车辆，并且承担这个维修的义务。 那么门店呢，它提供胎压异常、电瓶有故障，而且最终抛锚的这样一个低残值的车，显然是没有尽到检修和保障的义务，应当承担这个违约责任。以租代购呢，它租车公司和他人之间的融资租赁或者是内部的安排，它不能对抗消费者和租车公司之间的这个租赁合同。那么由此导致车辆，比如说这个无救援、这个无维修保障这样的一种风险，它应当是由租车公司来承担。
1: 财经身边事，
5: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请听值班编辑汪孟涵带来的财经身边事。
6: 财经身边事，小厨房暖人心。在浙江杭州南兴街道紫花苑小区，一间不到十平方米的共享厨房由社区承担基础成本，退休居民志愿掌勺，为老人提供15块钱一餐的助餐服务，让老人们在家门口就能够吃上饭，一起去了解一下。
15: 清晨6点多，厨师丁雪芬开始了一天的采购，蔬菜去南兴桥买，荤菜去海月桥挑，哪个摊位菜新鲜，哪种食材适合老人，他心里都很清楚。买好食材，他走进紫花苑小区共享厨房，和搭档一起洗菜做饭。
16: 共享厨房志愿者丁雪芬：
17: 老年人们要少盐少油少糖，慢慢的炖烂了才好吃。
15: 上午10点半，红烧肉、炒三丝等家常菜陆续出锅，老人们拎着饭盒前来取餐，一荤一素再配一份汤，15元一餐。
16: 社区居民：
18: 一礼拜一开始到礼拜五，我们都这里吃的，
19: 基本上都是适合老年人吃的菜。我到这里吃饭呢，感觉到是一件很愉快的事情。
15: 据了解，共享厨房的场地、餐具、水电等基础成本由社区承担，6名志愿者无偿服务，并为行动不便的老人送餐上门。自今年5月20号试运营以来，这里已累计服务老人超过2500人次，志愿服务时长超过700小时。厨房所在的银铃驿站还配套了共享手工房、入浴等服务，常态化开展文娱和便民活动。
6: 财经身边事，秋日赏菊正当时。这段时间，位于北京的国家植物园菊花竞相绽放，缤纷花海，丰富业态，吸引游客纷至沓来。跟随总台记者一起去逛逛。
2: 走进国家植物园的菊花展区，木帅点芳主题花坛格外引人注目。花坛以立体人物造型为核心，搭配缤纷花台与多层花阵，周边点缀各色菊花，汇成缤纷花海，引得游客驻足拍照。
16: 游客
20: 特别开心，看见这么多的那菊花，太美了。
2: 据介绍，此次园区举办的菊花展，展出菊花20余万盆，其中包含250多个品种、1000余盆精品独本菊，花期将延续至11月初。除了赏菊花，园内还开设了阅读空间、书局，推出植物工艺科普课和园艺体验活动等。文创商店推出多款创意文创，游客可以边逛边买，把秋意带回家。
16: 国家植物园北园经营队副队长王希言：
21: 今年在秋季期间全面升级了园区的商业文创，多种丰富的业态，形成了快慢一体、动静结合的游园动线。
6: 财经身边事，共赏塞上好风景。10月，内蒙古额济纳旗迎来金秋胡杨最佳观赏期，45万亩胡杨披荆挂彩，沿河畔铺展成壮阔的金黄林海。来听报道。
22: 连日来，额济纳旗胡杨林进入最佳观赏期，在倒影林连片金黄林海沿河畔铺展，澄澈水面倒映着胡杨林与缓缓穿行的观光小火车，水天相映，宛如鎏金画卷。
16: 河北游客：
23: 哎呀，想不到这个额济纳旗还有这么好的地方的，给人感觉印象非常深刻吧，也很震撼，能够保留下了这一片700年的胡杨林，真是不容易了。
16: 江苏游客：
24: 我从常州一个人坐飞机过来到额济纳旗追求，我觉得很值得。这里的树叶又黄又绿，挺好看的。
22: 随着国庆自驾出游热潮升温，胡杨一号旅游公路成为众多自驾游客的心仪线路。
16: 辽宁游客：
25: 把这个路啊都做成这种硬化的路，所以就对我们这种自驾车辆呢就非常非常的有利了。
2: 好的，今天的天下财经节目就到这里，主持人刘莎、富江，编辑赵科、汪孟涵，监制韩志峰，感谢各位收听。
5: 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收听更多音频内容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了解更多精彩节目请关注央广网。
2: 稍后为您带来经济之声周末特别节目王冠红人馆，
5: 12点到13点天天315消费帮帮团与您共同探讨半路加价私下交易。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北京时间9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3: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稳赚不赔是诈骗，虚假承诺别相信。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4: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5: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6: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7: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6: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7: 三棵树马上住，
6: 更健康的中国区。
8: 老板，来几个杯子。
9: 哎，好嘞，稍等啊。
10: 哎，皮里茶器。哎，这是什么酒啊？
8: 嘿，这是茶啤酒，央广优选新推的自营品牌，前几天囤了2箱龙井味的，今天啊带来给你们尝尝。
9: 茶啤酒我还真没喝过。
8: 哎，你看这配料表，有龙井茶叶、啤酒花，正经用13道工艺真茶酿造的。
10: 哎，口感咋样？
8: 不苦不涩，有精酿啤酒的绵密醇厚，也有茶的淡雅清香，层次啊非常丰富。
9: 一升装大罐，适合咱哥几个，把链接发我。
8: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就能下单，直接送货到家。
10: 哇，小程序上还有皮里茶器的视频探厂溯源呢，我这就下单。

好，我是气氛组长李莹，欢迎加入王冠红人馆直播。打开央视频 APP， 我们的官方直播间就在首页，上下滑动一下找到我们，点击进入九条分轨视窗，我在 C 位等你。点击屏幕右上角的 TV 键，就可以投屏观看。点击旁边的耳机键，还可以低碳收听。您还可以点击分轨视窗右上角的加号，组成您的专属转播墙。5G 时代的视觉盛宴，因为有你，更加精彩。弹幕区奖品由我负责发放，要不要送我上墙？你看着办。

0: 各位网友周末好啊，欢迎加入我们的直播，我是王冠。
1: 大家好，我是老李。
2: 大家好，我是小陆大夫。
3: 大家好，我是唯一。
0: 还有我们弹幕区的主持人李莹啊，欢迎大家来加入我们的直播。那么邀请各位网友打开和下载央视频 APP， 我们就在首页，大家往下滑动一下会看到我们的直播间，同时王冠红人馆的视频号，王冠红人馆的视频号也正在为大家直播，我们多视窗同屏的功能已经开启了，欢迎各位网友加入啊。各位网友来说一说这个国庆假期您过得怎么样，以及今天是一个工作日中的周六，您为什么有时间来看我们的直播呢？大家到我们群来互相交流一下好不好，期待各位朋友的加入。那视频号的各位朋友多转发多点赞啊，谢谢各位。好，来，我们为您报告一下我们的奖品，咱们先来看一看图书礼包低空经济十奖，来自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今天的微信推送上有这本书的详细介绍，大家可以来看一看。点击我们的，首先您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哈，然后点击今天的微信推送，大家往下滑动会看到这本书的介绍，看到我们的奖品，然后点击留言的位置，写上您的快递收货信息，我们直接后台为您抽奖，别忘了提交，一并送上的有总台精彩文创，大家可以看大屏幕，也可以看李莹组长的视窗，期待各位朋友中奖啊！当然，更有价值的还是全国各地的网友发来的实时互动。我们首先要和大家来盘点我们的，各位网友此刻应该还在回味的我们的国庆假期。现在的新闻标题是：硕果满枝，国庆佳节，文旅市场有何新趋势？各位网友来说一说，此时此刻您在哪儿收看我们的直播？国庆假期您去哪儿玩了？体会怎么样？算没算过国庆行程花了多少钱呀？期待各位朋友的加入，马上我们展开详细探讨。

0: 刚结束的国庆假期啊，咱们文旅市场有什么新的趋势，什么新的动态，什么新的玩法，大家都可以在弹幕上一起来加入交流。我们精选的这条新闻语录已经出现在大屏幕上，来，唯一时间交给你。
1: 好，语录一是这么说的，这个假期越来越多年轻人放下打卡清单，把时间留给美食、休闲和手作体验，感受一城一地的烟火日常。这条语录呢是出自央视财经10月9号的一篇报道，标题是国庆假期全国服务消费旺盛，一文盘点新趋势。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年的国庆假期文旅市场是相当火爆了。先来了解一下数据，根据文旅部的数据测算呢，国庆假期一共7天，全国国内出游达到了8.26亿人次，国内的出游总花费有7383.75亿元。那按照日均数据来比较呢，我们和去年同期来比较，分别增长了6.3%和4.3%。那么刚刚我提到的这个文旅部统计的国内出游人次，它本质上就是聚焦到了旅游消费的行为，统计的只是以旅游为目的的出行，比如说我们离开自己的常住地，去其他地方进行了度假观光。那探亲和商务都是不包含在内的，所以说它计算的非常准确。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这个数据。那根据央视新闻10月8号的新闻来看呢，国庆假期这7天达到了21.42亿人次。那这个数值呢和去年同期相比也是有所增长的。那刚刚提到的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啊，它本质上计算的是交通的流量，把所有我们日常活动范围的出行都算进去了。无论您是探亲呐、自驾呀，还是商务通勤呐，同一个人一天内往返多次也会被重复计算。所以说21.42亿人次啊，它讲的是咱们全国人员移动的总规模，它不等于游客的数量。那说完了数据，我们再来看看今年国庆出行有哪些新的文旅趋势呢？首先在这个旅行路线设计方面有一个特点，串城游特别火爆，因为今年的国庆假期连上中秋节了嘛，时间比较长，所以说越来越多的游客呢是愿意通过飞机、高铁这种不同的交通方式，一趟出游就能串联起多个城市，那自驾游就更不用说了，更方便了。根据美团数据显示呢，在11期间，一次串联3成以上的用户同比增长了54%，而且呢，预定了3个城市和4个城市以上的游客，同比增长了这个超30%和50%啊，就是预定酒店的这个游客哈、大家呢更希望一趟旅行可以逛多个城市。还有目的地的选择上呢，分线游已经不再是以前我们说的小众的旅游方式了啊，现在呢线域游非常火爆。根据马蜂窝的数据呢，今年分线游的搜索环比大涨了2倍还多。那在一些旅行平台上呢，县域酒店的订单热度呢是同比增长了35%以上。那还值得关注的一个信号就是，今年国庆啊，原生旅游也成为了一个热词。这个原生旅游是什么意思？就是游客呢不太喜欢那种人为打造的景观，而是更愿意去看看一些保留自然风貌、有当地烟火的山水村寨。其中一个趋势就是追秋，秋呢就是秋天的秋哈，像阿勒泰啊、长白山啊、大兴安岭，这些地点呢，它的北国秋色、秋天的风光是受到了南方游客的追捧。那我们再来看看消费行为上啊，有一个消费逻辑的转变。今年呢，学手艺特别热，就是以前年轻人呢可能更喜欢打卡出片，今年呢大家呢都希望能够在文旅的途中呢可以去自己动手，比如说做做咖啡啊，还有呢上陶艺课、烘焙课，还有化妆私教课。那刚刚我提到的这些课程呢搜索热度涨了很多，比如说这个化妆私教课涨了3倍多。那么从其他用户游客的画像来看呢，50岁以上的银发游客呢出行热情也是非常高的，但是呢他们跟年轻人的玩法不一样，更偏爱于那种经典名城啊，还有以康养目的地为核心的这样的一种旅游形式。那以上就是我观察到的新趋势。
0: 大家可以接着来加入我们的互动啊，央视频我们的官方直播间在首页大家往下滑动一下，还有王冠、黄仁馆的视频号，正在为大家盘点的我们的新闻标题是硕果满汁，国庆佳节文旅市场有何新趋势。我们弹幕上有网友说，说这个国庆假期好像这个地球上有人烟的地方就有我们中国游客，是这样的，邀请更多的朋友来加入互动，来说一说您是怎么度过的这个国庆假期，去哪儿玩了。那与此同时， 大家觉得这个国庆假期您体会到观察到哪些文旅市场的新的趋势，加到我们的弹幕互动啊，期待各位朋友的积极的分享啊，还有网友说说在广州玩了两天不停的吃，一直在不停的吃，到了美食之都啊，确实是就没有去一些知名的地方打卡嘛，广州的朋友来推荐一下，有什么美食值得全国的网友来分享，都欢迎大家在弹幕区来加入交流。来，我们来这个接下来我们几位小伙伴抛砖引玉，和大家依次来分享一下我们的国庆假期都有着怎样的文旅体验。
1: 首先我先谈谈我国庆假期的这种旅游体验，我去的是咱们中国国内乃至国际上就是游客到访量最高的城市之一重庆，是我们的赛博重庆，现在在网上非常的火，去了以后也是真真的见识到了，因为我上次去重庆其实还是我大学的时候跟着我妈妈一起去的，现在大概已经有快15年的时间，哇，和我的印象力完全不一样了，就现在的重庆真的不愧为一句赛博重庆。 最让人震撼的就是重庆的巴地交通，这也是我们无数网友去感慨的这一点，就是我们中国一直是基建狂魔，但是基建狂魔的这个属性在重庆有了非常深刻的体会。我觉得可能重庆当地的老百姓看我们这些游客觉得特别搞笑，就是他们日常出行的交通方式，我们游客就是完全没有见识过。 哇，坐索道过江，哇，可以坐各种各样的航线，有大的观光游轮，有小小的就是小渡船去横跨两江，有攀山的电梯，还有一个红岩地铁站，就是应该是我们全国最深的地铁站，100多米，40层楼的这种深到地心的感觉的那种，就是一层接一层。 完全是让导航直接懵掉的一座巴地城市，非常之神奇。尤其是我是带着我们家我的母亲和我的儿子一起去的，哎，对于一老一小来说，这个曾经的我们的英雄城市，我们的红色教育基地，现在同时除了教育意义以外，又有了很多让他们感觉非常新奇的事情，比如说重庆在国庆期间有无人机的表演，然后夜景已经被装点得非常之震撼，我觉得真的是不输上海，不输广州的那种魔幻夜景。 尤其是它的两江交汇叠加整个洪崖洞啊，然后千厮门大桥等等的这种一幅图景，就让人觉得哇，就是烟火气兼具着这种蓬勃向上的生命力。而且除了这个美丽的景色和让人震撼的巴地交通，我们一直在一楼、23楼、24楼又回到一楼的这种打卡，就是非常让 尤其是我家小朋友啊，非常长见识，他都知道在电梯里，妈妈我们要去街面，不能去一层，要看他电梯旁边标注着叫平阶层，只有这一层才能出去，然后他就很好奇，在每一个大楼里说这个平阶是3楼，这个平阶是7楼，只有从7楼出去，我们才能走到真正的街面上。嗯，非常有意思，好吃自不必多言。 以我的儿子为例，七岁不到的小孩在重庆归来已经直逼80斤的体重，就是一天不就是完全吃8顿的这种状态。那么重庆当地的居民老百姓也让我感觉真的是特别有烟火气，而且非常热情。对于现在重庆文旅的发达来说，他们发自内心的骄傲。我们跟无数个的哥，然后我们的这些给我们饮食这种服务，然后去吃好吃的这种大爷大妈们都有沟通过。我的一个重庆好友给我推荐了一家药膳的米线店，是那种街边小店小吃，说他从小吃到大，然后我带着我家老人小孩去的时候，发现还是被咱们央视报道过的一家，然后大爷和大妈特别热情地跟我介绍说，这个小孩子吃得好的，这个是药膳的米线怎样怎样，这个不辣那个辣，就特别之热情。然后重庆的的哥们也是，他们就是活的导航。 我感觉我自己打开导航是看不明白的路，他们就一会儿把我带到了解放碑地下修建的非常之
2: 复杂但又非常之方便的各种各样的地下通道、各种隧道，然后一会儿又穿过街面，就是波浪形的路在那里。小孩感觉在重庆整个一个旅行的过程中都不用去游乐园了，交通方式就是过山车的一种，非常之刺激好玩。我觉得也是让我们这些平原常年生活的人真的是长了见识。

0: 各位网友可以接着来说一说，尤其重庆的朋友可以来说一说哈。这个介绍一下我们的重庆给我们这些平原地区过去的游客带来这种新奇体验。我每次去重庆的感觉，毫不夸张的说，我觉得和重庆比起来，北京真的是地广人稀啊。就是重庆的那个人流量和客流量真是非常非常的震撼啊。还有这个山城的，我刚才小鹿说的谦虚了，那哪是在全国一等一的夜景，那在全球都是一等一的夜景。我还算去过全球不少地方，我觉得重庆的这个夜景啊，尤其是夜游嘉陵江呢，真的是天下无双啊。大家可以接着来加入我们的弹幕。小鹿，你带着一老一小出行，这个尤其是带着老人，这重庆又是一座刚才你说的八地城市哈，这个爬高上低的整个出行的这种，尤其对于银发族的这种便利化，你的体会怎么样？
1: 我觉得其实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在出行之前一定要做好攻略，选好我们的驻地。就是以前像我和唯一，我年轻的时候和唯一现在出行绝对是特种兵，就是我们早上起来再返回到酒店一定是深夜了，一天都在外头尽可能的去玩耍打卡吃美食。但是带着一老一小，我就必须把我的活动范围限定在每次从酒店放射性的活动，因为孩子一会儿妈妈我饿了，吃饱了以后妈妈我要去厕所。而老人呢，确实他的这个脚力，其实我母亲已经是非常厉害，70多岁的老人，但是依旧是体能很好，但是也不敢让他太过于的劳累。因而呢，我觉得我们年轻人在带一老一小出行的时候，一定要选好我们的住宿地，然后让我们的住宿地尽可能的便捷且与核心的景区有一定的距离。我这次觉得我选的特别完美，我选在洪崖洞的对面，江对面了。然后这一片我到了发现
0: 那是夜景最漂亮的地方，对，那是夜景
1: 最漂亮的地方。而且那个区域其实有非常多的银行的大楼啊，然后包括就很像 CBD 的感觉。
0: 对，
1: 而大家要知道 CBD 在国庆期间是没人的，所以呢平时下楼去散散步人也很少，想要去景区呢只需要跨过大桥，然后晚上回来不去人挤人人挨人，又能看到极美的夜景，给自己点赞。
0: 这个洪崖洞的那座特别漂亮的大桥叫什么呀？这我一直没记住名字。对，洪崖洞特别漂亮的大桥，大家这个知道的话可以在弹幕上来分享一下哈。
2: 这个我这个国庆我是没有离开北京啊，我去的是这个延庆。延庆呢，因为好久也没去了，我们是一家五口人，自驾车去的延庆。这五口人里边有两个老人，一个我妈，一个我。然后我们这个自驾到了一个地方，我妈这是完成她的一个心愿，她想，她老在电视上看见一个地方叫永宁古镇，所以我们就先到永宁古镇了。哎呀，我也没听说过，到那一看，哎呀，这个很有历史嘛，都有600年的历史了，明代的一个古镇。但现在发展成什么样，就整个的这个镇上变成一个大集了啊，就赶集。原来我对赶集没有什么兴趣，但是到那一看那些物产啊，我还是觉得，哎呀，真的不错，非常适合我们这种老年人啊，没事儿在那闲逛，看看他那蔬菜啊，因为人家有很多的那种蔬菜基地，还有蔬菜的公园，还有以蔬菜为旅游专项的那些项目。还有当地的特产，比如说永宁的火勺，它不叫火勺，它叫勺子的勺。哎呀，非常好吃，真的跟你想象的烧饼不是一个味道。然后还有当地的炸糕啊，当地的豆腐特别有名，我看咱们城里去的人基本上都拎着10斤8斤的豆腐回去的。所以当时感觉那个镇上，第一有古气，第二它有烟火气，第三呢你很休闲，溜溜达达的看看这看那个，对比一下价格呀，看看人家蔬菜到底有多新鲜呀，就感觉非常的好玩，空气也好，一路上这个秋高气爽的。但是呢可能我就犯了一个错误，我说呀，这个在北边啊还有一个景区是原始森林公园，我就特别想去，我从小时候就想去。这已经到延庆了，咱们为什么不去那儿一趟呢？一查地图还有100多公里，然后大家急了就去。这一路上风景确实好啊，但是呢它缺乏一种什么，就是在风景上能够随时休息休息。因为我妈岁数大了，80多岁了，你不能说有的地方风景很好，但是你根本下不了车，公路也窄，它缺乏一个就是一个稍微一个弯处供老年人
0: 衔接一下，
2: 暂时休闲一下，上上洗手间喝喝水，看看风景，然后再接着走，这样就会好得多。但只能这一路上就驱车赶到这个原始森林公园，到原始森林公园，时间一看已经晚了啊。然后呢，从公园里出来的人又跟我们说你们别进去了啊，说门票首先一个人40。刚进去之后马上又要花50块钱每个人再买个摆渡车，然后你才能到真正的风景区。我大家一想这个事儿就感觉特别别扭啊。我说白了，你这一张票你要是通坐 啊，都比你进门买了一张票又买一张票那个从心里的感受来讲要好得多。所以这里边的我觉得这种形式在全国各地的景点有不少都是这种情况，就是买了门票进去又买一门票又买一个票摆渡车，你要一张通票还好一些或者优惠一些也好，所以这种会带来很多的就是人家就不成为回头客了啊。所以这里边我觉得是一个我个人的一个良好的建议。这趟玩我感觉对老年人吧还是就是以休闲为主吧，这种长距离奔波不太适合我们，这个不但是不适合我妈也不适合我。
0: 大家可以接着来加入我们的互动啊，央视频官方直播间首页大家往下滑动一下，还有王冠红人馆的视频号，新闻标题是硕果满枝国庆佳节文旅市场有何新趋势，各位网友可以接着在弹幕上来加入交流哈。我们是如何来做旅游资源的整合的，这其实是供给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新趋势。我们可能有一些作为游客呀、啊、我们大家没有特别直观的体会。实际上呢在整个的旅游资源的整合呀串接呀包括产品的打包上，我们在今年的中秋和国庆做了非常多的努力，我们和大家一起来梳理一下。
3: 对，那从全国层面看呢，文旅部是在今年的这个十月消费月期间呢，统筹了各地发放了超过3.1亿元的消费券等等的这种消费补贴，而且呢是有超过20,000多场次的文旅活动。那消费券呢，重点投向的就是有夜间文旅、非遗美食，还有文博特展这些丰富的体验场景。那今年更大的一个变化就是在结构上。今年消费券的发放精细化的程度是明显的提高了。比如说四川省就针对于家庭客群出游的特点，面向老人和孩子推出了文旅体育的消费券，这样呢就能够有效的带动咱们家庭游的消费。但还有多个城市呢是针对于长假期间很多游客呢会在当地过夜这样的占比的特点呢，加大了住宿类的消费券的投放力度。那还有多个省份呢，它的消费券的场景会更加多元化。比如说云南省投放了7000万元的消费券，聚焦的就是一些比较个性化的体验场景，有文艺演出啊、低空旅游啊。那其中的这个低空文旅专项的消费券呢，是应用于热气球、滑翔伞还有直升机等等。其实这类的项目对我个人吸引力非常大哈，就是如果说有消费券，我是非常愿意去尝试的。嗯。
0: 我们和大家来算一笔账，这个今年的国庆假期啊，7天呀，刚才唯一开篇就为大家介绍了哈，我们就说国内的旅游市场，国内出游是8.26亿人次，那么国内出游的总花费是多少呢？我说个大约的数，是7400亿元人民币，7400亿啊，这个平均下来呢，人均的花费是890块钱，就是我们国内的这个整个的文旅市场吧，人均的花费，没有过千。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和各位网友来一起思考一个问题，就第一，大家这个挣钱都不容易啊，那个我们肯定要量入为出啊，同时要精打细算，这都很正常。另外一方面，在出去玩的时候，或者在出去玩计划之前，大家来说一说，你愿意为什么项目或者什么体验去多付钱呀？这实际上大家可以打到我们的弹幕区，这实际上是全国的文旅部门，都在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怎么能够让游客心甘情愿的多花钱，花完钱之后还体验特好，就别像刚才老李说的，说门票是一段啊，最后那个摆渡车是一段啊，是吧？就是这个体验不是特别好。对，那么怎么什么样的消费体验项目设置会让大家觉得，哎，我愿意多花，而且这钱花的值。来，我们先让唯一你作为年轻人来说一说。
3: 对于我们年轻人来说，其实我们是非常愿意为了一些真诚的旅游服务来付费的。那现在说年轻人不太喜欢的就是不太喜欢套路。比如说我看到了啊，财通证券研报给出了一个趋势，无门票行程搜索量是今年增长了2倍，也就是说年轻人呢会主动避开那些高价门票的景区，但是呢这不代表说年轻人我就不愿意花钱了，而是希望呢能够把钱花在刀刃上，花在能够带来更多价值的地方。那年轻人喜欢为什么掏钱呢？其实就是能够提供情绪回报的体验啊，比如说年轻人会在这个决策当中看看自己能不能花了这个钱之后让自己心情更好了啊。 我们这些消费的趋势呢，就能够转化为具体的支出。比如说我看到了这样的一个趋势啊，国庆期间氧气罐异地订单，还有温泉类洗浴、中医推拿的头部项目，今年的搜索量和订单量都是全面增长了。这些呢，都是抵达了目的地之后年轻人展开的消费。所以说呢，花了这个钱呢，就可以实实在在的体现在自己身上了。花钱就是为了享受。还有呢，像年轻人喜欢做手工啊，做咖啡啊，这样的体验，那也是同理嘛，就是我们花了这个钱之后能够专注于一门手艺，一项体验，这是本身就是能够带来一些治愈感的。花钱就是为了让自己体验感能够更好。
2: 我们老年人呢有点不一样，大家都以为我们老年人好像有点抠啊，实际上不是这么回事啊。我们这新一代的老人已经不像过去我们那个消费习惯了，现在我们愿意为我们喜欢的沉浸式的消费去付费。有几个沉浸式，我这回我举我个人这个去延庆的例子，这个古镇上这个大集啊，我发现我爱花钱的地方在哪儿呢？就是你真的有特色的地方，比如说那些火烧，还有那个炸糕豆腐，我一尝它真的好吃，就是哎，确实是当地这个特色，它也是名声在外。哎呦，这我这一下买了不少，不但我买，我还回来送给亲戚朋友啊，就是给你来两斤豆，给你来两斤豆尝尝。这是我去礼轻情意重，我驱车这100多公里买的豆腐回来，这种意义非常的深刻，而且它确实不一样，这里边非常有特色的东西，我认为这是我们老年人不惜代价我们愿意花的，这是其一。其二呢，就是还有好多这地方真的好玩。你比如说我们在城里头，我们见不着新鲜的蔬菜，那我们在那个古镇上看到很多蔬菜的基地，那么这里边你去看看蔬菜怎么长的，哎呀，这是什么以前都没见过，咱拔两颗，哎，买两斤，这种玩法就让我们感觉时间又不长，然后又不累啊，然后还觉得特别好玩，这里边又是我们爱花费的地方。还有一个地方就是说，我觉得我从我个人的体验就是说，景区还是要做出特色来，这个特色一定不能趋同啊，你趋同我们就感觉是有坑了。就刚才这个唯一说的套路，我给他总结叫坑。我们其实不怕花钱，我们怕坑。这个钱我们花的认为值，多花点我们都愿意。还有包括唯一说的，如果你这个民宿啊，还有这个服务特别的热情，特别的真诚，我们愿意为真诚多花钱啊，甚至我们愿意为真诚再多买他点东西，这都没问题。但是我们特怕什么呀？就是坑。啊，但就是你在做景区的时候，或者你在做服务的时候，你想你脑补一下，我们认为什么是坑，你避免一下，没准给你带来很多的正收益。所以这是我的一个个人的，我们老年人花费的一个建议啊，也希望这个各种文旅景点你们去借鉴。
0: 来来，我们听一听有老有小的中年人愿意为什么多花钱。
1: 中年人愿意为什么多花钱？其实就两个字：见识。我觉得带着老人小孩出去，其实最重要的，首先小朋友这边他是增长见识，比如说这次的重庆，让小孩子理解说城市不一定是平面的，山城，它有怎样伟大的历史。现在每天白天出去玩，晚上就开始看各种各样革命历史的教育题材，然后了解我们山城的英雄故事，并且在此中感受到这种不同的城市地貌之美。我觉得这个是对小朋友特别有意义的走出去的教育，而对老人来说其实也是。他的这个见识是推翻他的固有印象。我的妈妈一定去了无数次的重庆，然后他对重庆的印象，他在年轻的时候，在他中年的时候，和他现在退休以后的概念是不一样的。平时我会在小红书上或者是其他的平台刷到一些重庆的推流，但是我相信我妈妈可能打开他的社交媒体软件并不是这些。我想带他亲眼去看一看他印象中曾经的城市现在变成了什么样子，然后能让他感受到这种固有印象的推翻和重建的这种见识，是让我觉得带全家有老有小出游最大最大的收获和满足感。
0: 哎，我们弹幕上有网友说你看我们陈慧这位网友说，我喜欢去云南的县城乱窜，体会当地的赶集，觉得非常非常有特色。还有网友说，我愿意为没有体会过的项目花钱。那么很多网友在分享，就刚才我说的，就是对着洪崖洞，重庆夜景最漂亮的桥之一，我真是看得我瞠目结舌呀，千厮门大桥。这个谢谢各位网友的指导和分享哈。那么我这个做一点点补充，我愿意为什么多花钱。其实我觉得大家的意见很一致，就是说我们要 特别愿意去体会当地真正的特色，这种真正的特色实际上是当地延续至今的

0: 一种生活方式。我举一个例子，这个我作为一个精神上的泉州人，精泉，我多次跟网友报告说，我去泉州特别让我觉得，赞叹也是特别遗憾的，就是泉州的簪花。我不知道有泉州的网友来讲一讲哈，泉州的簪花，待到山花插满头，这个莫问奴归处啊，就是这个特别特别的有风情。我觉得不是漂亮，就是有风情。小鹿和唯一有机会去的话，一定要体验一下。那么根据我非常非常有限的了解，各位网友，尤其泉州的朋友可以来指正哈。它是在宋元时期，我们泉州作为当时的亚洲第一大港啊，刺桐港，引进了很多西域的这些名贵的花卉，其中就有大家非常熟悉的茉莉花呀，还有等等等等，对吧？然后呢，就开了花圃。开了花圃呢，这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嘛。我们从唐宋以来呢，一直就有插花的这个传统。那么泉州当地的这些少妇们、姑娘们，那么本身又是海港，风又大，然后又是渔港，就会用这些已经本土化的、改良化的这些西域的名贵花卉，然后做成了类似于花环吧。插在自己的头上，然后呢又盘整了发型，延续千年流传至今。尤其像几个泉州有名的这个海港的村子，各位网友可以打到我们的泉州的网友可以打到我们的弹幕上，这个我作为一个直男傻老爷们儿，光去欣赏了，但是没有办法体会。这就是我觉得特别特别打动我的，因为它真的是当地的生活方式，它不是给游客展示的。我们经常开玩笑会说，我特别害怕走到千里万里之外，最后看到一个牌子说我在某某某地很想你，因为我们小区就有一个这个牌子，对吧？就是你这样的话呢，又会有一种就是同质化的体验。而什么是真正的特色，什么是当地真正的文脉，什么是当地的乡愁乃至是自豪，其实我觉得这个特别需要去大家一块去发掘。大家可以打到我们的弹幕上啊，你所在的城市或者说你的家乡，什么是那种让你觉得本地人寄托着很多情感，然后本地人一直在坚守延续的生活方式，这个可能就是最最珍贵的，也是最值得外地游客来体验的。这是我的一家之言哈，供各位网友来参考啊。赞同的朋友弹幕上打一，觉得我这说的这个不太靠谱的，大家在弹幕上打二，好不好？至于什么就是出行的便利化，然后这个价格的透明化，这些都不用说，这我们绝大多数地方都已经做到了，而且越做越好。那么接下来竞争的是什么？这是我们文旅市场可能是特别值得思考的。我们先和大家就这个话题说到这儿，一会儿有时间我再讲一讲我国庆期间的这个旅行体验，和大家再来分享一下，好不好？那接下来我们要和大家这很喜庆的话题来了啊，我们的新闻标题要换成喜结连理，风景区里登记如何打造甜蜜经济。哎呀，各位网友来说一说，你哪年领的证啊？登记结婚啊？在哪儿登记结婚啊？这个有没有这两年年轻人是在风景区里登记结婚，都可以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像唯一这样还没成家的年轻人可以来说一说，对于登记结婚的这个场景啊，有着什么样的期许啊，自己怎么给自己种草，好吧。
1: 深度财经每日资讯一网打尽，欢迎您搜索和关注王冠红人馆视频号，工作日和休息日不断更新，长直播和短视频都在这里。我是气氛组长李莹，我和红人馆的小伙伴们都已经关注好了，王冠红人馆视频号在这儿等你。

0: 我们来看这条精选的新闻语录哈，这特别的特别的浪漫啊，它是这么说的：我们跨越了几千公里来到赛里木湖，这个我去新疆还没有去过赛里木湖，我们哪些朋友去过可以来讲一讲赛里木湖的这种顶级的风光啊，湖光山色，大家弹幕上来讲一讲，我们来说这条语录，我们跨越几千公里来到赛里木湖， 定格属于我们的重要时刻，这是来自湖北的新娘子唐张琪，哎，这小唐来分享的她的新婚感受，那是10月5号的人民日报，这个标题叫多地推进景区登记，在风景区里说我愿意，怎么回事？哎，这赛里木湖怎么成为了登记领证的热门选择呀？我们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嗯，
1: 那赛里木湖之所以能够吸引很多新人来这儿登记呢，就是因为它是带有一个浪漫寓意的。除了景色好看之外呢，这个景区哈，它有个特点， 它距离乌鲁木齐有520公里， 那湖面的平均海拔呢达到了2073米， 景区总面积是1314平方公里。 就大家发现了吧，这个数字连起来是什么呢？我爱你，爱你情深，一生一世。 就是因为有着这样的一个独特的爱情寓意，给它增加了很强的吸引力。那很多新人呢来到这儿领证，就是希望自己的婚姻、自己的爱情能够像这样的数字一样长长久久的甜蜜下去。那今年以来呢，赛里木湖已经是有超过20000多新人办理了登记，其中呢有80%都是新疆之外的游客。 那赛里木湖登记点呢，其实呢不是最近才火的，是在24年的4月就正式的运营了。它是支持婚姻登记全国通办的，非常贴心呢，是可以进行线上的预约。新人呢就不需要来到这儿之后再去排队了，只需要按照这个预定时间入场就可以，而且是全程免费的。那么在硬件保障之外呢，景区呢还围绕着刚刚提到的这个浪漫寓意做了很多文章， 专门打造了1314网红打卡雕塑，还有爱情主题的景观，能够把这些自然的特色啊转化为适合新人打卡拍照的浪漫的符号。那景区呢面对着很多新人都要来这儿登记的这种激增的热情，也做了大量的保障工作啊。首先呢是把这个办证工位从6个点增设到了15个，还专门开设了3条绿色通道， 像军人啊等等特殊群体是可以进行优先服务的。那赛里木湖呢有一点做得特别好，它是把这种领证热给转化为了文旅热，也就是新人来了之后啊，除了领证之外呢，还可以进行一条长线的消费。当地是推出了有领证加旅拍再加上蜜月这种一站式的文旅套餐。那景区呢还有一个非常贴心的服务，就是终身是买门票的。新人来这登记之后呢，
0: 以后啊，这个结婚证就是一张通行证，未来是吧，坐蜜月呀，周年庆啊，都可以来这儿过。那景区内的分拍呀、住宿啊、游玩项目还可以享受到优惠，所以说呢这样的目的呢也是希望能够带动未来新人们再来这儿的长期的赴游和二次消费。真不错。等于这个我理解的对吗？唯一等于赛里木湖在现场领证登记，这个结婚证就成为了景区的消费券了，优惠券了，能这么理解吗？
1: 对，可以完全可以这么理解。对，
0: 大家可以来说一说哈，我们有网友说去过赛里木湖2次，说实在是太美了，美在哪儿啊？大家这个可以弹幕接着来交流一下。 还有网友说说每个季节去风景都不一样，向大家强烈的推荐哈，因为现在呢，在风景区里领证结婚啊，这已经成为了年轻人的一个新时尚了。刚才唯一介绍的是咱们大美新疆的赛里木湖，人民日报说了几个地儿，老李来跟大家推荐，我看这个长白山也挺火，是吧？
2: 对，长白山，我
0: 叫什么这个？
2: 喜结连理，相守白头，长相守到白头。长相守到白头。说到这个，我就后悔我结婚早了。怎么？
0: 您还有什么心思？快说说。对，
2: 就是北京，我在北京登的记啊，登完记我们11月就去的，10月份去的长白山啊，就到了97年。
0: 等于旅行结婚算
2: 不算旅行结婚？算那个第二次了，因为我旅行结婚是去的泰国，然后到了，因为你隔了这么久了，我2月结的婚嘛，2月登的记，然后到10月份去的长白山。
0: 他当时不能登啊，你我们俩不能在那儿登记啊，我们俩都是北京户籍嘛，是吧？所以登不了记。但是我看了这个，我现在哎呀，要不是我怎么说这个结婚早了呢？他里边搞了这个，刚才甭管你说的"长相守，到白头，山为证"，这长白嘛，这个说的这个啊，他还依托了一个当地一个叫美人松森林资源啊，把这个婚姻政务服务填入到这个文旅场景中，打通婚姻登记全国通办的这么一个项目啊，它里边正经融合，然后呢做了很多的工作，比如说12月份，去年的12月份就把美人松爱情森林海这个实景婚姻登记处就开始启用了。到2026年2月呢，又扩容到一个美人松廊桥公园，它日办理能力呢，原来只能一天办30对，到现在能办到一天180对，还设置一个登记大厅，再加上森林户外那个颁发证书的一个场地，最后配套1314米的一个爱情步道。哎，特别的浪漫啊，恋与松林啊，这个松鹤鹊桥的这种感觉非常的浪漫。我现在想想，哎呦，我又在想我这事儿啊。所以服务适配呢，这个旅游高峰啊，到节假日520国庆等节点，他也不休息啊，全都增设窗口还给你办理。然后呢，办完之后特别重要的一什么事，他让你办完之后，这个证件也是跟唯一刚才介绍说的，成为一个终生的一个通行证。你们两口子带孩子再来长白山，不要门票了啊，永久性的免费。同时拿了这个还延伸在长白山进行一系列的一个活动，不登记完了不能就走了，要多玩几天，有婚纱摄影啊，这种各种景色摄影，还有美食啊，还有很多的这长白山啊，这那边景色多了，所以这一下让你多停留几天，那么一个这个政务服务带来了很多延伸的一个旅游场景，我觉得他们这些服务还真是好，所以我再次强调一下，我结婚早了。
2: 我们网友说哦，在新疆看到很多拍婚纱照的，没说具体地点啊，说哦，原来是年轻人直接可以在这儿领证登记结婚，
0: 是啊。
2: 这千里万里的共赴誓约哈，也是共赴美景啊。我记得现在这叫年轻人叫什么？唯一你们叫什么？叫成会玩是吧？就大家越来越会玩哈。对，来来来，那个小鹿说说你的观察，南方呢？南方有哪些特色的这种婚姻登记？然后加上这种甜蜜经济一条龙。
3: 哎，这个南方感觉更温润了啊，是我们的绍兴，乌篷为媒，黄酒为证。我们浙江绍兴越城区的黄酒小镇里，这种酒香混合着喜气，在我们的喜月里，喜是两个，就是繁体的那个喜，然后月就是越过的月里，它是婚俗基地。然后绍兴的姑娘和爱人刚领完结婚证以后，就来到一个酒坛前，在封酒条上写上两人的姓名，合力将一坛黄酒封存，随后就拍下了这种非常甜蜜的合照，完成了极具仪式感的领证环节。在绍兴的传统婚俗里啊，喜事总是少不了黄酒的身影。拥有2500多年酿造历史的绍兴黄酒，就是人们的日常生活和婚嫁习俗成为当地的这种文化标签了。那么从2015年开始，绍兴的黄酒小镇开始开门迎客，成为了黄酒文化展示、古镇的这种水乡游览、休闲消费体验的一体化的文旅景区。而这种越城区的婚姻登记处迁入黄酒小镇是今年5月16号的事情，那么成为一处设立在千年古镇里头的婚姻登记机关，你看这个一爱望千年是不是很浪漫？那么浙江省民政厅组织的这种2025年度全省婚姻登记机关标准化建设验收中，还被评为了5A级的婚姻登记机关。那么迁址后迎来的首个七夕，就有近百对新人在这里体验非常不一样的结婚登记。他的爱情的寓意是藏在点点滴滴中的，比如说朱红色的门楣啊，叩喜三响啊，缘起一生，以及我们一些这种曲水流觞、诗咏同心的互动墙等等，可以清楚画面中的杯盏，然后黄酒流淌的曲水线路，便会流传千年的爱情诗词浮现在您眼前。而且我们这种封酒，无论是小孩出生还是我们结婚时候的这种封酒仪式，其实是让人非常有这种锚定感和这种仪式感的。那么提亲时候的纳财酒、出嫁时候的女儿红、婚礼上的这种合卺酒、黄酒，始终贯穿着绍兴的传统婚俗，所以新人们的办手续变成了一个微旅行，有乌篷船、有黄酒坛、有古石桥，成为了
2: 特文艺哈。
3: 那么在这种特别文艺，而且我想了想，我觉得要
2: 新郎新娘子，我说新郎和新娘子在一块儿背一段鲁迅先生的《从百草园到》
3: 来点蚕豆。
2: 对，你说。
3: 但是我是感觉绍兴这块它的这种温润感，我想请教一下唯一，我觉得是不是得比赛里面芜湖和长白山更容易出片儿啊？就感觉
1: 有道理。
2: 对对对对，
3: 现在年轻人喜欢的一条龙服务，留下美好记忆。
2: 我们这弹幕上有网友说啊，说。哎呀，说我哪个地儿都想去，现在就是谁跟我去领个证，为了优惠券可以哈。您这用我们弹幕区现场征婚了哈，期待着啊，期待着早日和自己的另一半相聚。我跟大家来介绍一下背景啊，这是从去年的5月10号，我们正式实施了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那么呢，打破了以往就是刚才李老师说的，必须得在夫妻一方的户籍所在地， 对吧？对，现在是你可以在全国通办，在全国通办。同时呢，我们你看大屏幕上，我们各地啊，婚姻登记进景区，然后呢，这还有进商场的等等等等。其实我觉得背后一方面我们算的是文旅的甜蜜经济账，另外一方面大家觉不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我们的发展理念的转变？这就是以人民为中心啊，对吧？我背后实际上是全国的大数据的一个共享，以及我们以往是，你像我是北京奥运会之前2007年领证结婚，
0: 嗯，
2: 那你必须得去夫妻一方的这个民政所在地嘛，
0: 对，
2: 然后民政，我们的婚姻登记是什么？婚姻登记开玩笑说是做事商，你来我这儿办，对吧？这是典型的我们对于传统的这种政府机构的概念，现在变成了上门服务。现在变成了进入到核心景区、核心场景，同时既方便了新人登记，也有助于当地的文旅发展和 IP 的整个的这个串接。包括你看年轻人拿的这个红彤彤的这个结婚证，又成为了这个往复的消费券。我稍微延伸一下，我跟大家说一下，我国庆去哪儿了？我去了俄罗斯的海参崴，我们很多东北的朋友应该去过哈，或者叫弗拉迪沃斯托克。我就老说这个观点，我说今天呀，什么是最好的爱国主义教育？你走出国门，到这个地球上任何一个地方，你待上一天，你就会知道咱们平时觉得，哎呦，这怎么办呀？我上班多累呀，对吧？我这生活还是有点这个觉得有的时候有点这个就是疲于应付等等。你走出国门，你到这个星球上任何一个地方，你待上24小时，你会很直观地意识到我们的共和国有多强大，强大到美不自知。大家觉得这个认同的弹幕上打一，这老王又抓住一切机会唱红啊，不认同弹幕上打二。我深深的认同这一点，作为一名记者，同时也还是一名旅行爱好者，我去过全球的不少地方，就尤其最近这十几年，那你在任何一个地方，你只要一落地，你转上24小时内，你会那种民族自豪感油然而生。我们中国不是为了和谁比，我们的发展不是为了和谁比，那没有任何意义。我们要成为更好的自己。那么我跟大家讲讲我在海参崴哈，这个手机呢在3G和4G之间切换，我带着我刚上高一的女儿一块儿去的。我们吃完中午饭说，那咱们去下一个计划中的景点吧，去打卡吧。孩子还带着他的国庆作业，我们两个的手机都没有信号。既没有办法导航，又没有办法叫车啊，就去不了了。加上呢语言又不通，于是很果断的，我是很果断的，孩子不情不愿骂骂咧咧的回酒店写作业。就是你在国内是很难想象的，海参崴是大城市啊，虽然人口并不多，但是在这俄罗斯的那个滨海边疆区的这个首府城市啊，用咱们的话说叫省会啊，对吧？那与此同时呢，你会觉得这个，当然他因为俄乌冲突的问题啊，他这不能刷卡呀，然后你就天天在那儿数卢布啊，我还有多少卢布啊，就是你，我就觉得回到了20年前，进入到了纯现金社会，纯现金社会拿一堆现金还不认识，还得一张一张数，那个消费的过程充满了性缩力。那么另外一方面，我核心要讲的是，我跟大家举一个例子，我想参加一个当地出海看海豹的一日游。我就问那个酒店的前台， 你按照中国人的理解和想法，那不酒店前台应该代理好多嘛，
0: 嗯，
2: 对不对？
0: 对，
2: 你就代理好多呀。然后我这个海参崴的游客，我觉得在国庆假期期间得60%以上全都是我们中国游客。我在海参崴听到的东北话比北京的比例高多了。
0: 嗯，
2: 那么你就有多少中国游客，他就至少根据我有限的观察和体验，就特别缺乏这种用户思维和平台整合。你想想，你本身线上网络就不好，然后你线下，那不酒店大堂不就是游客的总入口吗？
0: 嗯，
2: 对吧？那么你代理的这个旅游团什么的，给了我2张俄文的，然后那个意思就是您自己看吧，您自己打电话吧，
0: 哦，
2: 结束了。然后周围的餐厅啊，然后整个的这个整个的餐厅啊，购物景点呀，各自为战。
0: 嗯，你干你干，我干我。
2: 你看，你看，刚才咱们讲了3个地儿啊，绍兴、赛里木湖、长白山。
0: 嗯，
2: 整个的这个婚姻登记新人的这个这个结婚证成为优惠券这种反复消费，包括其他的这种打折延伸等等，大家不要小看。不要小看这个打个什么7折8折，具体的我说不太清楚啊。这个背后是什么？这个背后是我们的资源整合能力，以及以用户为核心的整个的消费统筹啊。就这次就包括我每次走出国门，你才会深刻的理解。就是我说一点我的浅见，我们说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以及中国式的现代化，它不光是硬件，它不光是我们强大的北斗，我们的高铁，我们的航母，然后我们的什么太多了，对吧？大家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它还有着我们平时在国内习以为常，你看不见摸不着，你走出国门之后，你才会觉得这种中国式现代化，它是一个软件的整个的运行体系，它看不见摸不着，但是它改革开放将近半个世纪，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都形成了这种我们的发展，我们的效率，然后我们的整合资源，我们在存量中去优化和寻找增量。这是我这次的这个国庆短短几天的行程的一个体会。我说的可能有一点虚，但是这是我特别真实的感受。我不知道我是否跟大家报告明白这个意思了。我们的中国式现代化实际上是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你要整合跨越多少部门，整合多少资源，为一对新人和他们双方的家属家庭带来这种优化的体验。我们时时刻刻在做这样的事情，它效率能不高吗？大概是这个意思。我和各位网友报告到这儿啊，这个老王说的这些是不是都挺没意思的？大家在弹幕上来反馈一下，这跟吃住行游购娱都没什么关系啊！对对对，
0: 有意思。这个我结婚的时候，97年嘛，1997年的时候，当时确实还要到民政部门还要去排队，不是到那儿您就办了，排了好多人。然后呢，办完给完你证之后呢，然后还发给我们一个纪念币，就说这个纪念币50块钱，
2: 嗯
0: 啊，你们买一个。后来我们就摆了，买回来我越往回家走越不对，我说我不想要这纪念币啊，为什么我花50块钱买？我就又回去了，我说您能不能给我退了？他说哎，你要不想要，不想要，这不是就挺好的纪念吗？我说我不想要，哎，就给我退了一个纪念箱币。所以当时呢，就是你办个事儿就是这样。然后我们结婚旅行啊，当时我们就是我旅行是我们俩去的泰国嘛，当时这个。旅行结婚这个事儿是什么时候开始？改革开放初期，当时大家呢有一种想法，其实啊，第一没出去走过，俩人借着结婚有假，咱们出去长长见识，
2: 其实就是婚假出去玩一圈的意思，
0: 就是玩一圈的。第一玩一圈，第二正好躲一躲那个婚宴，他能有时候相反还能省钱呢，啊，就是
2: 还能收份子呢吗？
0: 那不那算你这还要付出呢，是吧？还还人情呢？他就有人就想躲这个，俩人就出去。但是当时交通不是很便利，你也不能出去去登记去嘛，还是登完记要出去。
2: 对，所以我跟大家说，刚才说的就是我每次走出国门，尤其最近这10来年，你觉得我们中国的效率是真的是太厉害了。好吧，好吧，这个就让我们两个老登就不要占用那么多时间，快快快让唯一让年轻人来说一说，这个你来说一说，你综合整理各地的，这种现在风景区里去领证，这吸引你吗？就是让你种草的是什么？对，就你现在是这个目标重点的目标消费人群，来说说。
1: 对，这太吸引我了，我跟大家说几个我观察到的啊，在成都民政局呢，是直接把这个登记点搬到了雪山上。在大邑县呢，有一个西岭雪山日月坪，海拔3000多米， 在这儿呢，我们可以去看雪山，还能看云海。往上看呢，是有5000多米的这个雪顶的这个顶峰，然后往下看呢都是云海，这个点儿特别火，而且呢每年呢只在520和77这种特殊的日子才开放，所以说很难抢啊。但是啊，这个点儿可能不太适合我这种体力不好的，因为新人们是要乘坐索道，然后呢还要徒步很久才能到这个登记点儿，所以说这个登记点儿的特点就是比较神圣，哎，有点像那种朝圣式的领证。那有一个我特别感兴趣的，就是在南京的玄武湖，它推出了全国首创的叫爱情盲盒登记项目。新人啊会抽取盲盒里获得一个爱情密码，然后呢自己还要拼乐高搭出一个拼图来，然后呢再去翻转一些这个有趣的这个叫八级，能够解锁自己的爱情关键词，然后呢再根据你拿到的这些关键词能够获取一个磁带。这个磁带里的内容特别走心，是金婚老人录制的一个幸福寄语。然后呢完成这一套之后呢，还能够获得当地给的一个一年一册的幸福档案，就是每一对新人呢他都能够建立属于自己的爱情的这个记录，写下他们的婚姻故事啊。所以说呢这一张证呢其实能够延伸很多年的一个美好的回忆然后还有一个我观察到的，上海真的特别时尚啊，推出了叫 AI 智能颁证官，新人呢有空的时候可以对他可以跟 AI 大屏玩一个测试，叫婚前默契测试。但是啊这个也有一定的风险呢，万一答不对对吧，然后呢还能够生成专属于自己。
2: 行吧，咱们休息一下，请大家继续锁定弹幕区互相聊会儿啊。
4: 是行驶中的车辆还是停着不动的汽车，都有视线盲区。儿童的身形比较小，一旦不慎进入盲区，驾驶员没发现就会发生事故。一定要记住，平时玩耍走在路上都要离汽车远点，千万别跑到看不见的危险区里。
5: 一部儿童安全应急科普专题，专业知识简单讲，告诉孩子远离危险，保护自己。上云听 APP 搜索6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6: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7: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
6: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8: 曲项向天歌，白毛。
6: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7: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9: 好的，谢谢。
6: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0: 北京时间10点整。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2: 选板材要环保，
13: 三棵树小三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1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1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15: 大家好，我是李静。到了这个年纪，我们不需要逆龄和回头率证明自己。女人，你该好好爱自己了。除了规律的运动，健康的饮食也很重要。我最近一直在吃燕之屋全新推出的晚宴时光款， 一碗里搭配了14种食材，选的是特钻产区的珍稀燕窝，饱满拉丝，吃起来很滋润的感觉，而且打开就能吃，适合我们这种工作节奏。燕之屋晚宴时光款，好好爱自己，此刻就是恰好的时光。
1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好，我是气氛组长李莹，欢迎加入王冠红人馆直播。打开央视频 APP， 我们的官方直播间就在首页，上下滑动一下找到我们，点击进入，九条分轨视窗，我在 C 位等你。点击屏幕右上角的 TV 键，就可以投屏观看。点击旁边的耳机键，还可以低碳收听。您还可以点击分轨视窗右上角的加号，组成您的专属转播墙。5G 时代的视觉盛宴，因为有你，更加精彩。弹幕区奖品由我负责发放，要不要送我上墙？你看着办。

0: 欢迎大家继续加入我们的直播，我是王冠。
1: 大家好，我是老李。
2: 大家好，我是小陆大夫。
3: 大家好，我是文一。
0: 好，欢迎大家继续加入啊！还有我们弹幕区的组长李莹。那打开和下载央视频 APP， 我们在首页，大家要往下多滑动一点，或者您直接搜索“王冠黄人馆”也行。还有我们的视频号“王冠黄人馆”的视频号，各位朋友可以搜索加入啊！视频号的多视窗通屏已经开启了，还可以左右滑动选择您喜欢的视窗。期待各位朋友加入。今天是一个工作中的周六，我们很荣幸您能和我们一块上班。然后咱们一块探讨梳理本周的国内的财经热点风云。明天是我们的国际版，会和大家来放眼全球，我们来

盘点全球的经济热点，我们的直播流都已经建立了，大家可以来预约一下，两个直播间的朋友都可以来预约一下明天的直播流。那与此同时呢，我来给您报告一下我们给您准备的奖品图书礼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低空经济十讲，低空经济十讲微信推送的这本书详细介绍，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王冠红人馆的公众号，点击我们的这个低空点击今天的推送，然后会看到这本书的详细介绍。那与此同时，我们的一并送上的有总台的精彩文创，大家可以看大屏幕，也可以看我们的视窗。在我们今天微信推送留言的位置，您直接写上收货地址，提交留言就可以了，好吧？然后后台为大家直接抽奖，给您邮寄，谢谢。我们现在的新闻标题是：晴暖高原，青海祁连县安置游客如何总动员？这是我今天最想和大家来互动梳理的，这个新闻之一。那各位网友可以来说一说，您一边听我们来讲述新闻背景，一边来加入互动哈。然后另外一方面，大家可以来说一说这个国庆假期啊，包括之前的中秋假期，为什么小城游、县城游尤其的火爆啊？这个原因是什么呀？那我们马上和大家来梳理这张新闻图片。

朋友们看大屏幕，这个场景啊，大家一看这上下铺啊，就知道是学生宿舍，对吧？这学生宿舍，然后呢，一男一女两位主人公在铺床，哎，在这宿舍上铺床整理被褥，这是怎么回事呢？这个时间呀是10月3号的晚上，那左边的这位呢叫冯玲玲。哎，他的身份是什么呢？是咱们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海北藏族自治州祁连县的当地的文旅局的负责人。那右边呢是他的同事。而他为什么在10月3号国庆期间要在这儿铺床呢？哎，我们要和大家来讲一讲哈。这个新闻标题呢是人民日报10月8号的报道，标题是10万游客拥进了5万人的县城，文旅局长铺床，小城祁连如何接住这波流量。我不知道多少朋友去过咱们青海省的祁连县，大家可以在弹幕上来说一说，包括青海的朋友来介绍一下祁连县。这个祁连县在哪儿啊？我们准备了一张地图，请大家来看一下。来，大家看这张地图哈，中间的这个紫色的这个部分，从这个东南向西北就是著名的河西走廊，大家看吧，兰州，然后呢，这个向西北方向走就是我们的河西四郡哈，武威、张掖、酒泉，然后呢，这个敦煌，中间还路过嘉峪关和瓜州，在张掖，甘肃张掖的。基本上是在它的正南方翻越祁连山，我们打了一个三角的这个位置，也就是在西宁的西北角，就是小城祁连。这个祁连呀，我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哈，位于咱们青海省的东北部。哎，那海拔呢，平均的海拔呢接近3500米啊，然后有汉藏回蒙古萨拉等18个民族，总人口呢只有5万出头，少数民族人口的比例占到80%以上。境内啊资源非常丰富，山川壮丽，民风淳朴，这个景色非常非常的漂亮。所以说当大家走河西走廊的时候，包括走这个青甘环线的时候啊，对吧，包括走青甘环线的时候，很多朋友都要走当地的这个9号公路到祁连去看一看。结果没想到这祁连在国庆3号这天又大雪纷飞啊，突发降雪，这公路就受到了影响。这小城怎么来了这么多人啊？这些游客住到哪儿呢？就回到了我们为大家选择的这张新闻图片，就是这个当地的文旅局的负责人，这冯玲玲冯局长和同事们赶紧调集了当地的学生宿舍来安置游客。相关的背景就被大家介绍到这儿，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到底

0: 是怎么回事？来，唯一，你带着我们来一块儿梳理一下新闻背景。
1: 嗯，好。在10月3号的时候呢，祁连县是下了一场大雪，气温降了很多。那很多外地来的游客啊，他们都是主要的目的地是想要自驾9号公路啊、因为当地呢这个下了大雪之后啊，雪山景色就更壮观了。刚开始游客还很激动，但是呢就发生了一件事儿。原本呢2个小时能走完的9号公路，通行时间由于下了雪就被无限的拉长了。很多游客呢都是被迫要临时要留宿在祁连县城了，所以说呢，当天呢，祁连县的当天的游客量直接冲到了10.9万多人次，那快11万人了，这可是常住人口的2倍还多。那全县呢是有400多家宾馆，还有20000多个床位，迅速就被游客占满了。那酒店呢民宿啊基本都是满房的状态，有部分游客呢是在当天啊-4度的这个寒冷的雪夜当中没有地方住，就面临了这样的一个困境。那其实呢是在前一天2号的晚上，当地的文旅局值班室就已经接到了游客反馈没有房间可以住的电话。那随后呢，随着降雪之后呢，这个文旅局的3部电话都被打爆了，几乎时刻都在响，涉及了800多人反馈的无房可住的问题。所以说呢，县里就启动了第一时间的预案啊，像乡镇呐、农牧局啊，都开放了大厅来供游客来取暖。而且呢还协调了很多这个家庭旅馆，还有要对一些有条件能够返程的游客进行劝返。但是问题是还是不够住怎么办，县政府就决定了要开放县民族中学这2所学校，一共能够腾出102间宿舍，有500张床位。那民政和应急管理部呢当时就立刻去调动物资，有床单、被褥、枕套，这些呢可都是提前就准备好的全新的物品。那文旅局局长冯玲玲就带着工作人员到学生宿舍，把东西收拾好、打包好，整理到上铺，然后再给游客铺上全新的这个被褥。那在3号当天呢，祁连县就陆续安置了将近500人。那文旅局局长呢，他带队铺床的画面呢，也是冲上了热搜。在7号晚上，假期人流高峰已经过去了，祁连县就召开了处置的会议，就是为了复盘嘛，未来需要做的就是接待游客如何去提升自己的短板，就提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那如果说未来9号公路持续的火爆，游客又短时间内的数量激增怎么办呢？要制定专项的应急措施，就不能再用以前的过往经验去判断客流了，未来呢能够进一步的提升祁连县当地的住宿的品质。
0: 大家可以接着来加入我们的互动和梳理哈。然后呢，我们现在的新闻标题是这样的：晴暖高原，青海祁连县安置游客如何总动员？在10月3号这天啊，因为这本身祁连县呢，刚才我们说了，这个紧挨着河西走廊，翻越祁连山就是，同时也是京甘大环线上的这个热门的一站。所以说呢，当天涌入了超过10万人次的游客，又这个天降大雪，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紧急征用了当地的这个学生宿舍，然后非常妥善的做了游客的安排。当然我们也看到一些不同的声音，我和大家来做一点梳理。我们看到有声音说哎呀，这个那你这学生宿舍学生那么多东西还放到这儿呢，这是不是不该征用学生宿舍呀？还有声音说这一些网友的声音不是我说的，说这游客就是惯坏了，你为什么不提前订房啊？等等等等，就不该管。还有的这个一些声音说，就应该对游客做有效的甄别。他确实就比方说新能源车没电了，然后你就应该让他留下，就还可以留下。然后呢，你这燃油车，还能走的就让他接着走，对吧？你就应该就不该全都是。当地大包大揽吧，然后呢让所有的游客全都妥善的在祁连县留宿，说这样的话呢就会所谓的叫加引号的惯坏了啊，以后游客还会这个这种不做合理的规划，然后呢就贸然出行。那与此同时呢，说因为当地的用学生宿舍来接待完全是免费的，说你这不是不是又花了财政的钱呀、啊？然后这个，违反了市场经济规律啊，等等。大概我跟大家挂一漏万，学了一些这些声音哈、啊。我想说一下我的观点哈、啊。祁连县，刚才我们介绍了， 在这个祁连山的南麓，然后咱们青海省的东北角，平均海拔接近3500公里，一个常住人口只有50000人的小城，这100000人次的游客虽然没有全都留宿，但是也是有这个滞留的游客在10000人以上吧，目前我们看到的初步的数据。我觉得满分10分的话，我一定要给当地的文旅部门和整个县委县政府打10分，就是满分。各位网友怎么看？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大家在键盘上啊，然后这个直抒胸臆、指点江山是很容易的，但是对于当地全心全意安置了上万游客的国庆牺牲了全部假期的这个政府的工作人员，这公平吗？同志们，还要落埋怨，这公平吗？我没有去过祁连县，但是呢，我在咱们川西，比方说像317、318，这个也都是进入到了咱们第一阶梯了哈，我们的高原地带，我自驾过，包括在我们的，我多次和各位网友推荐过的我们的新疆喀什的塔县帕米尔高原上自驾过。你但凡在高原上自驾过，你就会明白天气有多么的多变，一天穿越四季很正常啊。而且这些高原地区，那一个县乃至一个乡的面积有多大呀？大家，你真的实地走一趟的话，这和我们平原地区东部的那个县城乡镇的概念完全不一样啊。那上万平方公里很正常啊。当地的天气预报不可能像我们在东部平原地区看天气预报一样那么精确。那与此同时，很多游客可能是恨不得是第一次自驾上高原，这很正常啊，这不是每一个人都有高原自驾的经验呀。所以说网友苛责说自驾游客不做攻略不订酒店，首先您很可能缺乏高原自驾的经验，很多网友他是从祁连县路过，他没有判断出来当天会下大雪，然后公路会受到阻隔，行驶速度会变慢。那么与此同时还有一点，也没有判断出来当天像祁连县为代表的这样的小城会涌入这么多人嘛，对吧？你毕竟不能掌握大数据嘛，我们的大数据也是在事情发生之后，在这个旅行行为发生之后才能统计的嘛。所以说我觉得指点江山在键盘上说个一二三是很容易的，你真正要做事情为人民服务，想没想过我们要做多少工作？第二，也是我特别要想向各位网友来报告的是，我也算在体制单位啊，在体制内工作多年了哈，我们的整个的体制价值取向是非常明确的，就是为人民服务，就是以人民为中心。我跟大家举个例子，我几年前在河西走廊自驾的时候，到了一个就是我也说不太名字，就是说不出来具体的名字，就是一个比较偏远的一个我随机去的一个乡镇的地方，然后呢我就想上厕所，我问当地的乡亲，我说哪有厕所呀，当地的这个方言我还不是完全的能听懂，乡亲很热情跟我说，我听了几遍我才听明白，去政府
2: 哦，
0: 去政府，去政府，一直跟我指说去政府，我就没明白，我说我要上厕所，您让我去政府干嘛呀，对吧？后来呢也没办法，就其实很想上厕所嘛，就真到了当地的是镇政府还是乡政府，开着大门推门就上厕所，我说这在一二线城市是很难想象的，这就是我们的基层政府，乡亲们推门就上，我们平时就去政府里上厕所呀。你游客来了吗？对吧？你这么外地游客，你也就去上就去政府里上厕所吗？我们的地方政府，我们的基层，尤其基层政府的工作人员，从整个国家的，比方说这种专项债的拨款使用，然后到乡亲们的这个具体的日常的这些生活要管多少事儿，而且都是非市场化的这种理念，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啊。我们在基层政府办事的时候算的是政治账，不是经济账， 征用的学生宿舍不是私人物业，应急状态，上万游客

0: 的滞留，这是完全可以征用，而且最大程度的保护了学生的私人物品吗？这个时候你怎么能说，怎么能跟游客说你住学生宿舍得多少钱呢？
1: 嗯，
0: 对吧？你已经都大雪封路了，你说这会儿我政府出面说，学生宿舍，比方说一个铺位80，或者说150，
1: 嗯，
0: 这难道不成为舆情，不会上热搜吗？对不对？游客没有别的选择了。那么能够第一时间启动应急机制，征用学生宿舍，向所有游客免费开放，我们细到什么程度，还给游客配置了不同的充电插头等等等等，这不是以人民为中心吗？对不对？游客这会儿没有议价能力啊。那这会儿我们有一些声音说什么，再来说这个市场经济啊，说这个财政倒贴钱等等等等，您说的也对，但是您不了解我们的执政理念，这是我个人的浅见啊，供各位网友来参考。至于说，这个大雪已经封山了，天色封路了，天色已经暗了，说还应该分流一部分人，分下谁留下谁啊？对不对？都是60岁老人，老李可能就自己还开车玩呢，有一位60岁老人这会儿就需要休息，他有慢性病。
1: 嗯，
0: 你怎么去甄别呀？这不消耗运营成本吗？而且在高原上，距离下一个县城开车都在2-3个小时以外啊。我和大家占用几分钟的时间，想和各位网友报告的是什么？我再次强调，我对祁连县根据我有限的了解，我也没有在新闻现场，不像我们的一些记者同事一样，根据我有限的了解，综合各方报道，满满的诚意啊，50000人的常住人口，50000人的小城，满满的诚意，而且显然有着很成熟的应急体系的，打10分啊，打满分啊。与此同时，我想说的是，我们在互联网上发表声音是我们每个人的权利，对吧？我这带来了我们很多的进步，我们或者说这叫全过程人民民主，这是一个重要的实践，包括我们的弹幕区，对不对？我们老和各位网友商量着来嘛。但是我觉得我们这会儿要鲜明地表明我们的立场，我们在互联网上是不是很多时候不该让这些任劳又任怨的这些一线的基层政府的工作者再来受委屈吧。他们点灯熬油的三班倒安置了数万名游客，最后看看网评，大家还在说三道四，然后还在这个各种不同的声音，当然点赞的朋友也更多啊，点赞的朋友更多啊。那么我们该如何去建设我们的互联网环境，如何凝聚共识，如何能够做到不添乱，这是不是我们每一个网友应该去思考的一个充满了共识的包容的温暖的互联网环境，和一个充满了戾气指责撕扯的互联网环境，您更愿意要前者还是后者？我占用了一些时间，我说完了。我特别特别的敬佩我们祁连县的所有的一线的工作者和所有的乡亲们，做的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好。你要说完美无缺，那不可能，这本身是个应急的事件。但是呢，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看到了这种基层治理能力的进步，应急的响应，方方面面，游客的这种体会到的温暖，良性的互动，这难道不应该是我们在互联网上去记录的吗？大概这个意思，谁赞同弹幕上打一，谁不认同弹幕上打二，我们再来弹幕上一起来合计合计好不好。我们在互联网上我们应该做一些什么，贡献一些什么，该如何珍惜共建我们的互联网环境。占用了这不是一点了，比较长的时间。来，唯一你还有什么信息补充？
2: 好，我观察到呢，这次其实当地的文旅局在应急处理上非常之贴心了，就有这么一件事儿啊，接待的时候呢，有一对80多岁的一对广东的夫妇来到了学校的安置点，但是当时已经没有床位了，工作人员考虑到呢，这个游客年龄比较高了，就把他们用来工作用的登记宿舍给腾出来了，那工作人员呢，就转身去楼道来做登记了，那还有游客反馈说，手机充不了电，那当地是紧急调动了10多个移动的充电设备来让游客充电。 那其实呢，网上呢有一些质疑声音呢，无非呢争议点就是在于是否影响到了学生。其实祁连县的做法呢是把这种影响尽可能的做到了最低了。工作人员在清空宿舍的时候呢，是把学生的私人物品进行了打包的，而且呢是在搬离前啊对宿舍的原貌进行了拍照留痕。当游客入住的时候，工作人员特别用心，一个个的去叮嘱游客啊，一定不要动孩子们的东西。而且呢，针对卫生问题呢，也是都用的新的枕套和这个床单啊，没有用人家学生自己的这个物资。然后呢，在游客离开之后呢，祁连县是以县政府的名义给学生写了感谢信。同时呢，这两所学校都是排查了学生物品是否有丢失的情况。那文旅局呢，又给全部的这个102间宿舍的同学们发放了文创礼包作为感谢和补偿。宿舍是在6号恢复到了原样。7号就完成了全面的消杀。那教育局在观察的时候，他们也发现了，说游客呢把提供的被子都叠得整整齐齐的，说游客的素质普遍都是很高的啊。那我还看到了有很多游客给出了暖心的反馈。那有一位陕西的游客说，他本来就是打算睡车里了，哎，没想到呢被安排到了当地的学生宿舍。说这个住宿条件还不错啊，暖气热水都有。那还有一位游客说呢，他到了学校，短短半个小时的时间就从无家可归的状态住上了带暖气的宿舍。那很多游客的这个评论啊，就是在短视频平台的留言提到的关键词就是暖心、温暖和感动。那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文旅局的工作人员也提到了，当晚有很多游客打电话说啊，说哎呀，我们没有什么要求啊，有一个住的地方就已经很感谢了。还有人提出要主动给学生宿舍付钱的。其实呢，我们能看到这种双向奔赴啊，工作人员和游客相互体谅，也让这次的应急处置多了很多的人情味儿。
0: 对呀，我们很多朋友都在说嘛，说这个旅游期间觉得最好的体验就是人情味嘛，就是这个我们从祁连县的这次的整个的对于游客的应急安置来说，有很多值得盘点和总结的地方。这个感谢各位网友啊，我们感谢各位网友，大家更多的朋友表示理解，也有一些朋友还在说学生的这个私人物品啊等等等等啊，就是大家想一想。咱就不说大词儿了，哪头轻哪头重？扶老携幼，对吧？带着老人和孩子的外地游客，为什么要安排在学生宿舍？很简单，因为当地已经开始供暖了，学生宿舍有暖气，而且地方政府考虑的很周全。那么，这个，学生宿舍是可以最大程度上安置。彼此陌生的游客呢，可以男女区分开的，对吧？在这种情况下，它是一种效率最高的方式，也是能够取得最大公约数的方式。如果说有什么没想到的话，就是以祁连县为代表的这个小城游啊，就今年国庆太火了。就是像刚才像小鹿说的，去重庆这样的咱们直辖市玩的朋友呢，就重庆依然火爆。但是更多的朋友选择了去一些之前知名度没有那么高的小城，哪些小城在今年的国庆特别的出圈啊？
2: 那我看到了在去哪儿平台上的数据啊，11热度前10的景区没有一个来自于一线城市，全部都被各地级市还有小县城来包揽了。那还有啊，我们在节前红人馆节目当中也给大家报告过的，就是新开通的哈尔滨高铁终点站伊春站。伊春呢是凭借着9月28号高铁的开通，这次国庆客流涨了很多。在飞猪平台上呢，伊春的赏秋相关的旅游产品的订单量都实现了翻倍的增长。那在假期第一天呢，像伊春的这个乌带公路段呢，这个客流量真的是迎来了高峰。沿线呢有很多特色小吃摊，还有木屋卖这种山货的，卖木耳、榛子、蘑菇的，都是被游客在这儿集中购买了。那么这就说明了很多小城受到了欢迎，其实就是由于基建的完善。那可能伊春之前呢就是大家的途经地，现在呢却变成了目的地。那除了伊春之外啊，根据美团的数据，还有像四川的合江县、 贵州的大方县、河南的洛宁县等等，这些小城他们的民宿预订的增速都非常的明显。那我刚刚提到的这些小城的交通基建，其实大部分都是最近的三五年才完成了一轮这种出行网络的完善和升级。那也就是说，大家现在愿意去小城啊，也是因为曾经想去的地儿可能比较麻烦，哎，但是呢，现在咱们说走就能走，说到就能到。那除了交通便利之外呢，很多小城的供给端也在提供的主动的创新，吸引了很多游客。比如说四川省的剑阁县啊，当地特别知名的就是剑门关景区。以前呢有一个活动是什么呢？游客在景区背诵李白的《蜀道难》就能够获得当天免费的门票。但是今年啊，这个答题对票的环节呢就不在景区入口了，改到了在高铁站旅游集散中心。就是游客一到达当地呢，就能够参与互动。那进入景区之后呢，文旅的项目也更多了，还有川剧变脸啊，对诗词等等啊，所以说我们也能够感觉出来啊，小城的旅游产品它的供给在不断的丰富。那游客如果说我在网上刷到了这么一个在高铁站背诗的片段，哎，我就有可能说我要去为了体验这样的一种创新的场景，这就成为了我的出发的一个关键的理由。嗯。
0: 哎，咱们让咱们的精神科专家小罗大夫跟我们来分析分析，这为什么你从心理视角的角度来说一说，为什么这个国庆假期这个小城游尤其的火爆？我觉得这出于一种什么样的心理驱动呢？
1: 小城游啊，其实是我们游客从看风景到找自己的一个迁徙，就是既是物理迁徙也是心理迁徙啊。现在很多游客其实追求的那种度假型的旅行，他是更希望被满足情绪价值的。而很多很多的小城，它的烟火气、它的松弛感、它的真实感，更满足了这部分的需求。并且我们会看到，68%的游客啊，是将情感体验列为了出游的首要目的，远高于选择景观观赏。因为很多情感体验的地方其实也有好景观。那么，因为我们日常城市节奏相对是较快的，可能我们现在已经不太愿意从一个自己呆腻了的地方到一个别人呆腻了的地方，而是更喜欢这种田园生活啊，和这种就是社区邻里间的互动的情绪需求，更需要这些的提升。那么这种逻辑我们叫在心理学的视角上认为它是一种补偿性的旅游，就是补偿比如说我们日常的加班啊，然后辛苦啊，被吞掉的时间，然后补偿一些可能在大城市交通环境中的那种感觉，这样子噪音想要回到那种鸟语花香的状态啊。那么祁连县正好提供了这种可能性，它有山雪山，有草原，有冰川，然后有没有，关键是它有没有被过度商业化的真实生活场景。所以其实它不仅仅是风景了，它是都市人渴望的一些日常不可及的松弛生活。并且呢，其实传统旅游，往往就是我来了，我看见。尤其是我记得最早最早的时候，那时候跟团游就是上车睡觉，然后下车上厕所，然后打卡拍照就结束了。但是反向旅游它的核心是在于我来了，我被看见。当城市和人际关系中变成了这种重新的社交的情感链接，就仿佛这次过来的游客确实是一个被看见的过程。那么祁连市其实最打动我的一个细节，不光是免费的宿舍和全新的床品啊，其实是文旅局长他会在朋友圈写的那个，即使疲惫我们也想尽力给到游客好的体验，偶尔会迷茫，但每次看到游客温暖的认可，便觉得所有付出皆有意义。其实最核心的，我们到了一个地方，除了它俊美的风光以外人和人之间的真诚相待，我们与这个小城的链接，其实是最深层次的情绪价值的体现，也是我们真正选择去小城游的背后最核心的这种心理动因吧。
0: 好，我们和大家梳理到这儿吧。然后呢，我们也请各位网友再为咱们青海祁连县点赞，好不好？反正我是挺种草的，我觉得这个和咱们祁连山的大美风光啊，和这个青甘县的大美风光相比，这座小城，在我的脑海中已经深深地种下了三个字，就是人情味儿啊。那这样的人情味儿我觉得挺值得大家好好的去体会一下的，好不好？期待着我们有缘能够在祁连县，我们能够相会，一起体会一下看得见的大美风光和那些让我们温暖的细节。

0: 新闻标题马上要换成，我说这个什么叫老登啊，像我就都看不懂这样的新闻标题哈，一会儿让年轻人跟大家好好来讲一讲。出其不意，年轻人旅游为何钟情次抛衣，哎，用一次就抛弃了啊，次抛衣。对，这个大家来说一说，您有没有买过次抛衣，以及大家来说说您的年龄段，您那个穿什么拍照比较出片啊，大家有什么年轻人叫出片的这个经验呀，都可以弹幕上来说一说。来吧，这个时间交给年轻人，唯一你来说说这张新闻图片。
1: 好的，我们来看这张图片啊，这是一个购物软件的截图。我们先看最上方的一个搜索词，叫红裙子拍照旅游第一名。说明了这位用户啊，他不是为了买日常的衣服，目标非常精准，要红色的裙子，还得旅游穿，还能出片的。那我们再来看啊，商家发的这些卖家秀，背景呢基本都是沙滩呐、蓝天啊、海边啊等等，几乎都是在室外场景拍的。那模特呢也非常美，也带着这个一朵花，还有戴着草帽的，它是完美的契合了咱们海边度假拍照的诉求。然后我们来看价格呢，大家会发现很便宜，最便宜的在左上角，才8.9元，最贵的呢不过就是16.9元，也就是一杯奶茶的价格，销量可以说相当不错啊，销几千单的还有上万单的都有。这类衣服就被叫做次抛衣啊。那这张图片呢是出自于济南报业10月8号的一篇报道，标题叫做十几块的次抛衣穿完即弃，年轻人的钱包又出新账本。那首先呢跟大家解释一下这个次抛衣到底是什么意思，可能王冠老李都没听说过，这就是跟咱们戴的隐形眼镜是一样的，我们戴一次就扔掉了，这个叫做次抛。那这些衣服也是一样的，就是专门为了旅游拍照用的，可能拍完一次这个衣服就扔了，或者呢还可以放到二手平台去转卖，它的单价呢一般都是10多块钱。
0: 你16块钱买的，你16块钱买的，你要多少钱转卖出去？我想听听。
2: 还要转卖？
0: 对对，
1: 10块钱转卖，然后这个那就还不能包邮，所以说可能也不太好卖。哎，但是有一些稍微贵一点的这个次抛衣哈，贵一点的可能就是10块，但是呢，咱们一卖能卖一套啊，对吧？咱们把这个草帽加上鞋，再加上衣服一起卖了，能多赚点。我其实也买过啊，真的就是拍照穿了一次就再也没穿过了，因为它不能细看，不能近看，质量一般。那这类呢，它的单品就是能够戳中年轻人的一个心理，又抠又想要出片儿，因为年轻人想啊，我可以用极低的金钱成本就能够拍出一套大片来。还有就是我们旅行时候，女孩子的穿搭一般都比较浮夸，大家发现没有？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说呢，旅行时的穿搭它就是一种一次性的皮肤，比如说我们去新疆要穿牛仔帽再加上一个长筒靴，到云南呢会披上那种扎染的披肩再搭一条长裙，这都是标配哈。这些衣服它的首要功能就是为了拍照用的，那如果我们买贵了之后呢，你之后不会再穿了呀，上班根本穿不到，那不就是浪费吗？还有一点，我们女孩拍照的衣服如果出过一次片了，基本就是不会再穿第二次来拍照了，我也是这样的。所以说呢，我是希望下次我还能换新的衣服拍，那买次抛衣就是一个性价比非常高的选择。那这个国庆假期次抛衣有多火呢？在国庆假期的这个前两周，电商平台上次抛衣的订单量就出现了明显的上涨，有店铺呢是在国庆前两周订单量就已经突破了3000单了，有的衣服呢月销量能够稳定在10000件左右，也就是说呢，在国庆春游前，很多女孩们就已经早早的下单了次抛衣了。那我们在社交平台上也能看到相关话题热度很高啊，比如说有100元搞定国庆7天穿搭，15元旅拍群原相机出片，这种话题呀，那阅读量都已经是破亿了。那我自己也会经常刷到一些旅游博主、拍照博主给我们推荐一些次抛衣的店铺哈，所以说呢，次抛衣其实已经形成了一定的产业规模了。
0: 我们邀请各位网友来加入到我们的互动哈，谁买过次抛衣？我们有网友说这个女孩最喜欢的衣服就是没穿过的衣服哈。我们现在的新闻标题是这样，出其不意，年轻人旅游为何钟情次抛衣，就穿一两次啊，拍完照之后这衣服当然也很便宜，一会儿这背后的产业链让唯一再跟大家来介绍一下。我觉得

0: 也不算跑题哈，就是呢，我大概从2年前开始啊，我觉得我带着我女儿出去玩啊，她现在不到16岁，我就有一个让我非常抓狂的任务，就是给她拍照，就是所谓的要出片。我的天，我觉得从青春期开始，这女生就要出片了。就是在我看来，这完全是买椟还珠啊！我先说一些那些直男的那个体会，然后让大家来拍啊。我要和老李互相。就是要我们俩出去玩，互相拍照加上合影不会超过5分钟，就是人在景在，结束了，对吧？人在景在，结束了。然后呢一看，哎，就是就稍上点心的说没拍虚啊，可以可以
1: 啊，行了，
0: 哎，然后就赶紧，你好不容易你千里迢迢万里迢，咱们今儿讲的什么赛里木湖，一辈子能去几次啊，对不对？你还不好好的走走看看，体验体验，哪怕你坐那儿发会儿呆。我看要唯一和小鹿去，女生去，这50分钟算快的吧？
1: 嗯，拍完然后忘了看了，
0: 就在我看来，这完全是
2: 还得 P 图呢。
0: 啊，对，还得 P 图，还得 P 图，
1: 现场就 P。
0: 对，现场就得 P，然后还得现场发，然后现场还得跟那个闺蜜哈拉。她看了几眼风景，我深深的怀疑，我说这在我看来完全是买椟还珠啊。我吐槽吐完了，就是我每次跟我女儿，我还不敢催，然后就是极其的卑微的那个老父亲，其实心里已经烦死了。对，这个女孩图什么呀？这个小陆大夫来说一说，这个女生，一会儿让老李来讲一讲，从什么时候，当年您拿着什么海鸥相机什么也要出片吗？
1: 出啊，
0: 就是什么时候就是开始流行这种出片，这种女生出片的心理驱动是什么呀？小陆大夫。
2: 其实啊，小陆大夫作为中年人已经到了两边都能理解的年纪，就是唯一对刺泡衣和出片如此热衷和王冠老李一脸懵，觉得完全买椟还珠，其实我多多少少都能够理解。并且不得不说啊，自从王冠开始被青春期的女儿开始训练以后，他给女生拍照的这种水平和构图真的已经完全脱离了直男审美，有大幅的提升。当时我们都说，哎，上了什么摄影进修班吗？原来是家教班。所以其实你看还是有进步的，对不对？那么其实我们看到说，为什么出片这种事情对于旅行来说，尤其是女性群体这么重要？它其实是因为我们把这种路过旅行转变为了一种这种精致在场，一种完美呈现。其实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视觉工程，你知道吗？出片它不是一项打卡任务，它是一项情感劳动，它其实是数字情感劳动。它的本质是个体构建了这种理想的自我和展开情感投入和情感管理的一场实践活动。
0: 你说的，你说的太学术了，不就是白雪公主后妈照镜子吗？是，就是这么个事儿，是吧？
1: 魔镜，
2: 我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从选择机位到搭配服装到后期精修图，它每一个环节都是为了什么？最终呈现的效果。我们可以倒推回去问一句，如果你拍的这个照片你不能发任何的社交软件，不能发九宫格，不能在闺蜜群或者家庭群里分享，你还会想拍吗？很多人可能答案就有一点犹豫了。它不仅仅是体力消耗，它其实是一种情绪的调试，需要在镜头前还要做表情管理，然后还有姿态，还有最重要出片最重要的是什么？唯一情抢答，氛围感。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其实衬托出了非常大量的这种情感的隐形劳动，而这种劳动往往被王冠这种人定义为不就是拍张照吗？这种轻描淡写，
0: 我那个
2: 就是遮蔽了，
0: 我
2: 不尊重女性的情感价值。
0: 可以可以，欢迎各位来拍我哈。我有一个就是当着那个当着女士的面，我觉得不太该说，但是很真实的想法。你再好看，你能有赛里木湖好看吗？对吧？
2: 我和赛里木湖在同一个场景里一起好看呀。风景和人文怎么就不能统一？
0: 对，我是你在你这儿修半天，你这个，然后你发的那个，
2: 其实是这样。因为赛里木湖很好看，所以才要好看的我去尊重这次旅行。我如果像王冠似的，每次出来就是塌了板破 T 恤，你好意思站在赛里木湖前和人家合影吗？
0: 就是，我觉得就凡事过犹不及。我现在觉得，我现在
2: 尊重。
0: 不，我现在觉得这个，我还是那个感觉，买椟还珠了。我觉得你为什么你要就是？当然你说的对，就是他不是，他是个，但是咱们希望是一加一大于二的关系哈。我就觉得我还是那种所谓的叫道法自然的这种逻辑。你难道你能有？

0: 你能有长白山好看，你能有天池好看，你能有赛里木湖好看，你是他的一份子。然后呢，对，就是你不能去产生这种去跟风景叫什么，不说了，再说更被拍了。欢迎大家来指导我，欢迎大家来纠偏，欢迎大家来纠偏。对对对，就我这种想法有多么的落后于时代，我就觉得特别的可惜。你本来完全应该用自己的双眼感官去好好体会的这种大美自光，大美的风光，或者说是这种人文的场景等等，最后大家啵啵啵都在弄手机，我就觉得挺可惜的。就是当然这说明我很 out 哈。唯一快来，欢迎你来怼我，你来说一说这种你们年轻人这么又刺抛衣这个那个的，就到底图个什么，这个爽点是什么，我来学习一下这个刺抛衣的，包括整个的这种美拍的产业链是什么。
1: 对，这个产业链呢，其实真的就是迎合了现在年轻人的痛点嘛。因为我们拍照呢，就是一个一次性的出片需求。那如果说我买了很多昂贵的衣服就穿一次，那多可惜，多浪费呀。那现在刺抛衣它的生产端就集中在广州和东莞这样的传统服装的制造集群。以前工厂呢，它都是以品牌代工为主呢，但是现在呢，品牌的订单有所减少，这些工厂就转型来做刺抛衣了。刺抛衣生产的方式的成本是非常低的啊，源头工厂呢是买来市面上的这种标准成衣进行打板，面料呢清一色全选的比较廉价的材料，比如说雪纺啊、聚酯纤维啊、蕾丝等等，它的人工成本也会压到最低。一条标价50块钱的刺抛裙，工厂的利润大概在15元。那如果一家这个月销量能够一件卖到20000单的这个工厂，它就这一项利润每月都是非常可观的。哎，但是呢，这个行业有一个问题是什么？普遍退货率比较高，在30%到50%之间。问题就是尺码不准呢，实物色差大，以及质感比较差。那商家呢也会有几种策略来应对。第一就是用这种非常低的这种客单价来走量，即便是退货率高，但是还有利润。第二点呢，有些商家会标注好这个商品是不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的。哎，通过这样的方式能够减少一些售后的纠纷。这些工厂呢，主要就是在拼多多还有1688这些平台直接面向消费者进行销售，不会走品牌的路线。而且呢，它是靠信息推流的方式来精准的定位游客。比如说，那我要出游了，那可能他就会给我推，我就会去下单。而且呢，这些下过一次单的新客呢，他往往不会去重复的购物了。那有一位拼多多的店主说哈，他们的这个爆款的单价一般都在10块到50块钱，款式呢都会紧跟着咱们热门的景点和节日走的，比如说五一就会推海边的裙子，那端午节呢就会推国风装，他们的这个定位也是比较灵活的。刺抛衣的核心群体呢，其实我们也能感受到了，就是年轻的女孩，一般呢年龄段在18到30岁这个区间啊，有来自3-4线城市的大学生，还有呢就是1线城市的职场新人，都是刺抛衣的用户，那从我个人的观察来看呢，其实刺抛衣已经是作为一种场景化功能性的这种品类，未来会长期的存在，它就是因为踩中了我们的真实需求。但是有个问题是什么呢？需求虽然长期存在，但是未来的刺抛衣的模式可能会进行更新、
0: 一会儿再说更新的事儿，你先说说就刚才这种女生的，就是我到现在都很困惑，女生出片的这种需求是什么呀，就是为什么要那个、为什么要那个跟自己较劲较半天，最后去出片啊，这个需求是什么？
1: 啊，其实呢，我作为一个这个年龄段在这个30岁的一个女性哈，以我的这个真实的感官，就是我觉得，哎，我现在这个还能拍出特别青春靓丽的照片，那我万一10年后我拍不出这个照片怎么办？我其实会有这样的心态，我是有一点焦虑的。那我希望在我最美的年华留下特别漂亮的照片，对吧？无论是发在社交媒体也好，还是我个人未来能够算是回顾自己的人生也好。它都是一个很有纪念意义的、
0: 你说的我很理解啊，可是我杠精一下哈、那你就不该修图啊。我们家姑娘那个不到16岁，我说这老话讲叫18无丑女啊，然后还自己在那哐哐哐的修半天图。你多年之后你回忆起来，这是自己真实的样子吗？你修图吗？你拍完之后修图吗？
1: 我也会修图，因为我用的是相机，然后其实我修的特不大，就是微调。这个修图呢，不是为了说把自己P到多好看。

0: 其实是为了还原美貌，因为我们相机还是
1: 还原美貌，可以，这词儿可以，把大家把还原美貌，
0: 但是有一点
2: 呢，才是我真实的样子，
0: 对，就是会有一些变形，对，我们是为了哎调整一下瑕疵，为了让这个照片能够更加的精致一点，其实并不是为了说，哎呀我多么容貌焦虑啊，嗯。
2: 我反而是小时候修，我现在已经不修了。就小时候好看的时候反而较劲，真的不好看以后就
3: 不较劲了。
1: 我这就叫那个小鹿说的叫什么钢铁直男了是吧？嗯，就是这个，就是我深刻的理解了什么叫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啊。
4: 嗯，
1: 我们长得不是那样，我们为什么要去修它呢？我这根深蒂固的一个就实事求是嘛，就是对吧，这太招人烦了，这我满分十分，我这些话招人烦的指数有几分，大家打到公屏上来。老李来说一说前互联网时代那个照相机时代，您那会儿给夫人或者女朋友拍照的时候，女生是怎么要求出片的？
4: 就是为了这条我还特意翻了一下我们家相册，我发现这个
1: 全是自己发现的，
4: 也有都有，就是我发现时代不同嘛，它真的是需求还真的不太一样。
1: 嗯，
4: 就是那会儿全是胶卷嘛，你一卷很珍惜的，哪能随便咔咔咔的捏呀，都是。所以我看七十年代的照片啊，就是我的照片就两种衣服，板绿茶蓝白边蓝，用北京话叫板绿茶蓝白边蓝。大人的都穿的是非常正规的中山装，就是就我爸他们那叔叔啊什么穿的都是中山装，然后兜上别一钢笔，在拍任何照片都是笔管调直，就是
1: 因为那会儿照相是一个很
4: 庄重的事情，
1: 很稀缺的事情。
4: 对，我找到好容易一个 IP 场景，我就非常庄重的站一张照。
1: 那个后来家里有了摄像机呢，像给女士拍照的时候怎么要求出片？那会儿
4: 那会儿就是要求，哎，你这个角度不对啊，这个格式不对，或者说是这个取景不对等等。就是，
1: 但那会儿看不见啊，
4: 对，看不见啊，
1: 他不是像现在的
4: 骂你啊，
1: 哦，就洗完了骂你，
4: 这骂你是
1: 洗出来骂你，
4: 延迟了，你等你从柯达什么。那富士的冲印出来之后，那是骂在那儿了啊！当时你是免了，就是旅游还是蛮痛快的。等一回去啊，就我到现在有一张照片，到现在给我骂的，就是在我们俩去结婚旅行去拍大象，在泰国拍大象，大象给他卷起来的时候，那张我给他拍虚了。到现在骂到今天啊，我觉得到我死前还会骂，就这件事儿，就是他终生的遗憾。因为当时你也没看，我也没看见拍虚，现在手机就好了，虚再多拍几张，大象再多卷两次，趁着大象在，现在不行了，没法弥补了。所以这个时代不一样，他要求还都不一样。我想这个接近一下唯一他们俩，搏一下王冠。就是我在早年的时候，就是我凡是最好的朋友到我们家来，我都要干一件事儿，包括我新交的女朋友，我都要干一件事儿，把我们家的相册拿出来让她翻。我不知道跟我这样岁数人有没有跟我同样的毛病。
1: 有啊，我们80后、90后小时候
4: 都
1: 有
4: 这毛病。哎，你看这
1: 上个世纪嘛，对，家里的相册嘛，
4: 哎，
1: 其实就是个线下朋友圈嘛，就是这么个事儿。
4: 那会儿没有线上，就你翻吧翻。哎，你这是我的，是吧？
1: 对，关系是
4: 各种关系，就特别好的朋友，特别好的。
1: 对，我说您怎么想起来说这事儿了？家庭相册。
4: 就是说，我们还是希望，就是不管我们在哪个年代，不多大岁数，还是希望在当时留下一个珍贵的一个留念，就是比如说我这场景也好，赛里木湖也好，哎呀，我去过赛里木湖，虽然我丑，但赛里木湖是很漂亮的啊！我一个丑人在这儿留了张影，去了打卡，就是打卡的这种心态要远远高于现在。但是当时我们的资源有限呀，这胶卷也有限呀，我们只能就说在有限的情况下，采用一样的行为方式，只是它的传播渠道不一样，说修图手段不一样，仅此而已。
1: 哎呀，这个其实我怎么这个是不是随着年龄的这个增长，我变成了一个叫什么倔老头或者说是倔杠精。我就在想，因为我是觉得现在吧，就是这个随着1994说的大一点，1994年这个我们中国大陆进入了互联网时代，到现在已经30多年的时间了。但是有的时候呢，它是工具。它是跨时代的工具，但回过头来说，就随着这个我年纪的增长，我越来越觉得，就是孔子讲叫君子不器呀，器物的器呀，君子不该被工具裹挟呀。当然这句伟大的先哲的话有很多种理解，凡事过犹不及。另外一方面，什么是你生命中最为本真的东西？当千里万里的我们到了一个想去的地方，什么是称之为生命的体验和本真的东西？更多的在图片里，在手机里，还是应该在一些我们应该称之为本真的这些空间和维度？ 我就说到这儿，越不然越说越招人烦、
4: 嗯、
1: 大家可以接着来加入我们的讨论和思考哈，就是生活是过给我们自己的还是用来展示的，当然人本身是社会性动物，我们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嘛，对吧，它一定是有用来展示的一面，但是哪些能称之为本真呢，就是多年之后我们更为铭记的这个本真又是什么，大家可以在弹幕上来思考一下，我云山雾罩的是为了拖到广告时间哈，广告时间已经来了，来大家弹幕讨论一下，接着锁定。
3: 我前段时间有问一个做 AI 的朋友 AI 和人的区别到底是什么，然后他说 AI 很正确，但我们每个人会有不一样的想法，
5: 很有意思，因为我们经常说嘛，你能存在在这个世界上是很难得的，我们每个人看到的世界和感受到的世界都是不太一样的，也就意味着这个世界也是第一次被你这样感受到。
6: 云医健康专题播客，用有趣的方式聊科学、聊健康、聊生活。上云听 APP 搜索5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7: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8: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9: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0: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1: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2: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3: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4: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5: 北京时间11:00。
16: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经济学者南开大学校长陈雨露。大学是科技第一生产力、人才第一资源、创新第一动力的重要结合点，必须把一流人才的培养、引进、使用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筑牢根基。
17: 报时中国经济，
1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9: 听说扫码下载个 APP 投资稳赚不赔。
20: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不要扫来路不明二维码，投资理财请选正规渠道。
21: 马总，眼瞅着用酒旺季了，有啥好酒给推一下？
22: 那当然是知生酒啊，高品质酱酒。
21: 酱酒海了去了，这知生酒有啥特别？
22: 哎，市面上的酱酒啊，一般都用3到5年老酒作为基酒，知生酒呢，由央广优选匠心打造，光酒基啊，就选用了9年优质老酒，再加12年老酒勾调，
21: 嚯，诚意满满啊！
22: 那肯定啊，这知生酒是酱香型白酒优级标准，
21: 大批量用酒啊，太亏了，肯定不行。
22: 现在央广优选限时优惠，买4瓶送2瓶，买2箱直接再送1箱，买的越多啊，送的越多。
21: 嗯，的确是。
23: 一个人买是味道好，很多人买那就是品质好。知生酒，酱香型高端白酒。
24: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知生酒限时优惠，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电话 010-6373-7300，010-6373-7300。

大清光绪33年，他出生于宁波的一个富商之家，他没有继承家业，而是投身热爱的电影。30年代，他和哥哥背着放映机跑遍了整个南洋，后因日寇侵略而惨淡收场。

六十年代，他敏锐地意识到电视时代的来临，创办了 TVB。 如今香港的传奇巨星都曾是这里怀揣梦想摸爬滚打的小学员，当面大家都尊称他为六叔，背后却说没见过这么小气的老板，连盒饭加个菜都要算计半天。

他开始投身慈善，从香港到内地，到处可见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医院、教学楼、图书馆，总投入超过100亿港币。他说，我见过中国最为衰弱的时候，这些钱能用来为民族培养人才，我很欣慰。

他以107岁的高龄仙逝。习主席在悼词中说，邵逸夫先生一生热爱国家，关心民脂，慷慨捐赠，惠及多方，其爱国之情，其为国之志，人们将铭记在心。而网友则留言说，如果将全国逸夫楼的台阶连到一起，足以让邵先生步入天堂。人生不是赛场，理想不容退场。这里是王冠红人馆，每个周末

好，我是气氛组长李莹。职场穿越红楼合集在央视频上线了，打开或下载央视频 APP， 搜索职场穿越红楼即可看到全部内容。职场穿越红楼，与您一起品名著，聊人生，话职场，论古今，敬请关注。

0: 欢迎大家继续加入我们的直播，我是王冠。
1: 大家好，我是老李。
2: 大家好，我是小陆大夫。
3: 大家好，我是唯一。
0: 还有我们弹幕区的主持人李莹啊，欢迎大家来加入我们的直播，我们和您共同走进今天的职场穿越红楼，从抄家后假正复职，看看职场如何拿捏分寸感，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啊？我们一起打开《红楼梦》的第107回，散鱼资贾母明大义。哎，咱们之前几周都在讲哈，这个荣宁二府抄家之后，那么荣国府的大老爷贾赦，然后宁国府的这个掌门人吧，贾珍，分别被发配了西北边疆和东南海疆。那哎，这回的后半部分呢，副市值郑老穆天恩，哎，这个贾赦被剥夺的世袭爵位，这一回又给续上了。那么这怎么回事呢？咱们一起开启我们今天的学习。我们邀请大家到央视频官方直播间来打卡，好不好？同时，王冠红人馆的视频号，王冠红人馆的视频号，各个渠道里的朋友，欢迎大家多支持。视频号里各位朋友，请多点赞、多转发哈。今天是一个工作日中的周六，这个各位网友能够锁定我们，支持我们。

0: 咱们呀，上周讲到啊，这个因为呢，荣国府被抄家，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凤姐放贷啊，抄家之后呢，放高利贷，抄家之后凤姐这个也是又气又急啊，大病一场，贾母基本上可以说是不计前嫌，然后呢去宽慰了一番凤姐，咱们来看一看凤姐的表演啊，一看呢这个。 贾母没有责怪他的意思啊，这个原文说凤姐本是贪得无厌之人，如今被抄得干净，本是愁苦又恐人埋怨，正是痛不欲生的时候，看贾母仍然疼他，王夫人也没有嗔怪，过来安慰他，又想，哎，老公贾琏无事，就虽然是被剥了官位，被剥夺了官位，但是至少没有发配边疆吧，心下安好一些，便在枕上与贾母磕头说，请老太太放心， 若我是的，若我的病拖老太太的福好些，我情愿自己当个粗使丫头，尽心尽力的服侍老太太太太。凤姐说的是真心话吗？<笑>情愿当个粗使丫头，大家觉得是真心话，当不上大意，这个不是真心话，就是意思意思啊，逢场逢场的一个表态，大家再当不上打二。
1: 贾母听他说的伤心不免掉下泪来，宝玉是从来没经过大风大浪的，心下只知安乐不知忧患，哎，这多没出息啊。如今碰上都是哭泣之事，所以他竟比傻子尤甚，见人哭他就哭，这是《红楼梦》的原文啊，见人哭他就哭。凤姐见众人忧闷，反倒勉强说了几句宽慰贾母的话，求着说请老太太太太回去，我略好些过来磕头，说着将头扬起。
0: 贾母叫平儿好生服侍，说短什么就到我那里要去，说完带了王夫人，将要回到自己房中，只听见两三处哭声，贾母实在不忍闻见，便叫王夫人散去，叫宝玉说去见你大爷大哥，送一送就来，自己则躺在榻上下泪。为什么有两三处哭声，大家想想凤姐那儿在哭，对不对？贾赦这儿要发配大西北了，也在哭，然后贾珍那边呢，这房子都被抄了，然后咱们之前讲过带着尤氏等等两个小妾，暂时在荣国府歇脚，这贾珍马上也要被发配东南海疆了，这去大湾区了吧，这当年不比现在啊，他同时又是犯罪之身，那很可能就有去无回了，也在哭，就是从就环绕立体声，这是贾母那个自己 这住这地儿东南西北总有人在哭，然后自己就在榻上落下泪来，幸得鸳鸯他的随身丫头鸳鸯百样言语劝解贾母暂时安歇。我们现在有一个主观题哈，你要是鸳鸯，贾母这会儿已经八十了，这个大儿子贾赦，然后这个祖孙贾珍，这一走基本上也就不知道哪年再见了，这基本就是诀别了。 对吧，白发人也某种程度上白发人送黑发人了，然后呢，赤剑的荣国府宁国府这都被抄了，你怎么劝他呀，你要是鸳鸯该怎么劝他呀，他有着毕生的阅历和智慧，你怎么劝他，但他呜呜在床上哭，这也不是个事儿，对吧，对对对，你要是鸳鸯你怎么劝老太太，30秒的时间大家打到弹幕区好不好。

0: 先来说一说老李，先来说一说这个怎么宽慰逆境中的领导，我觉得就别说话了，要我我都不知道该，就是我觉得就不该说话，你说他职位比你高，他阅历比你多，能力比你强，他遭到了重大的打击，你劝他有什么可劝的呀？但是他说其实这是一个挺好的办法，就是我干脆就闪了躲了，这不是一个坏吧，
1: 假装上厕所就算了，
0: 哎呦了就得了，
1: 或者哎来一电话谁谁谁找我就走，这个没问题。
0: 但是呢，作为贴身的丫鬟鸳鸯这种身份的人，老太太又比较信任他，关系一直不错，你。

0: 这会儿闪了以后，两个，一个是不好，这个老太觉得你这都到这会儿了，你不宽慰宽慰我。第二，冤警从自己本身他也不忍心留着老太太一个人在这儿哭，所以他闪你还是要劝。但是呢，作为一个我可以说我做一个半老人吧，如果是劝老人，应该劝啥呀？第一，重要的是共情能力。先要共情，
1: 怎么共情？你多惨！你看你大儿子去西北了，你再也回
0: 不
1: 来了。
0: 不能这么共情，这是网上撒盐，这是啊。
1: 那怎么叫共情？
0: 就是你跟着他，哎，他哭，你呢？他是大哭，你就小哭啊；他是小哭，你就唾弃，就是大概是这么一个，就是哎，反正你我跟着你一样难受，我也难受。但是你千万不要，嗯，你这脸上铁冰一块，哎，没事，好像这个特别特别那个正常似的，这是不行的。所以共情是一个人都需要的一种场景，是一种情绪价值。先共情了之后，然后一定要切记啊，要说身体啊，叫一定要落脚在身体上，不要落在事物上，不要落在啥，哎呀，都好办，他们还回来呢。不要讲这种细节，这种未来不可知的事情，一要不定。
1: 可是你说所有人都得说，哎呀，老太太身体要紧，这是不是显得我们的那个？这个宽慰又没什么
0: 力度，
1: 没什么含金量，
0: 他就是共情了嘛，就是您看您这么大岁数了，您别哭了，您再您赶紧歇息会儿啊，这个身体最重要，
1: 至少说这些不犯错。
0: 对，你说这没有什么问题，不伤大雅，而且他听着又受听啊，你也跟我共情了，行，我就哎说着哄着哄着睡着了，这不是最好的吗？你不要再，老人注意啊，千万千万不要讲哲理，讲鸡汤，
1: 什么意思？
0: 就说你看这个
1: 否极泰来。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0: 没错，就是三条腿蛤蟆没有两条腿有了。像这种千万不要讲，这贾母这样身份的人，经过大风大浪的人，他的哲理在他脑子里早就根深蒂固了。特别忌讳别人再给你他讲一遍哲理。他现在需要的不是哲理，需要的是情绪。
1: 这个让小陆大夫来说一说，从你们这个心精神科的临床的角度，就怎么宽慰80岁的老人啊？他有毕生的智慧，你说我们年轻人劝老人怎么这工作怎么做呀？劝就是好劝嘛，劝得动吗？有什么技巧？
2: 其实对于所有我们的这种来访关系啊，无论他是什么年龄，刚刚老李说的共情是没错的，共情和倾听这是最基础的，就是你让他感受到你在，这个是一个大前提。第二，无论是劝任何人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记住一件事，就是你是一面镜子，或者你是一张白纸，千万不要带有自己的一些所谓的经验，就你作为中年人，你像有时候，就比如说有些老人，他老了以后担心自己的身体啊，畏惧死亡啊，或者是害怕得重病，咱们经常就是说，哎呀，死没什么的，没什么可怕的，怎样怎样。你在这个年龄段，因为这件事情并不是你的就是焦虑点，并不是你正在面对的事情。他人的说话说起来都轻描淡写，就是俗话说站着说话不腰疼嘛，其实这是我们最忌讳的，就是永远不要站在自己的落点上去安慰他人，
1: 就是我就
2: 一定要站在他人的落点上。
1: 我又想起来，就是刚才我跟北一说少的，可是就是少去出片，多看看风景，多招人烦呢，对吧？你根本不了解人家的那个心理需求，人家为什么到景区？对对对，我就说，对对
2: 对，
1: 对，
2: 就是你
1: 不要想当然哈，
2: 你是不是为了女儿开心，对不对？你是不是为了就是快乐的这种亲子时光？那其实你就要以他人，你看你女儿的朋友圈，每次就是。俺爹给我出片了，特骄傲，发给所有人看。然后呢，小小的图给你照一张，他挺满意的照片也发你。这老父亲高光时刻为什么不就是享受其中呢？
1: 说那个说贾母劝这个劝80岁的贾母怎么个劝法呢？这个技巧是，
2: 首先劝80岁的老人，除了我们说要站在对方的视角以外，第二就千万不要自视甚高，不要自我感觉良好。就是就像王冠所说，他有毕生的智慧的时候，他真的不需要你的建议。就是我们不要去讲道理、提意见，以陪伴、倾听、共情为上。就是
1: 可是你怎么叫他那个
2: 表达出来？
1: 对，你怎么鼓励他表达？你老太太，您觉得您惨在哪儿？您再给我讲一遍。你说你怎么那个叫对吧？
2: 啊，不是，并非如此啊。就是其实我们不要让他去，一定要直面痛苦。首先，这个痛苦你在陪伴他，这个本身就有价值。你周围所有的人在当他特别难过、特别痛苦的时候，你的存在本身就有价值。而且我们常讲积极关注，积极关注是什么意思？就是你不要让他觉得他在哭、他在难受、你在抠手， 就是这种。
1: 明白明白，你说的这个很对。
2: 对，就是你的存在在他身边，你能让他感觉到陪伴和温暖。再有呢，就是
1: 贾母正在那儿，贾母。

0: 贾母正在那儿，贾母正在那儿哭，一看唯一修图呢，
1: 看手机呢。
0: 就是首先要
2: 同八岁老太太哭可不常见，我要留个片儿。
0: 要同频，首先要同频是吧？对。
2: 对对，这是很重要。再有呢，就是我觉得在一些关键点上，我推测文中的鸳鸯啊，可能也就是这些吃啊、睡啊的这些小细节，就是啊，你如果劝解不了，如果也没有什么道理，不该说也没得可说的时候，就该吃的时候劝他吃一吃，该睡的时候劝他睡一睡，
0: 很好很好，
2: 就是身子要紧之类的，
0: 大事化小，
2: 就越基础越好，
0: 因为他面临的问题你注定解决不了。对，那在这种情况下你
2: 解决不了，
0: 就不要去讨论这些问题，大事化小，
2: 别给意见。对对 对，
0: 哎，这今儿饺子是不是煮软点啊，就说点，哎，就说点别的就得了。对对对，
1: 你这枕头给换一个啊，
0: 哎，挺好挺好。对对，我觉得转移一下注意力，对吧？来，这个咱们往下看哈。那么不言假设等分离悲痛，那些跟去的人谁是愿意的？因为他还要带着一些家仆啊，发配西北啊，发配东南啊，不免心中抱怨，叫苦连天。然后这些家仆又各自有家眷，那不又是哭了吗？就裂变了吗？这大家很理解吧，对吧？要不说这个荣国府那个怎么算算，有千把号人，上百户，对吧？就是包括什么林之孝家的呀，什么盘根作节啊，赖大家的呀，都是一家子，都是好多人。那么呢，又是生离死别。看者比受者更加伤心，好好的一个荣国府，人嚎鬼哭。贾政最循规矩，在伦常上也讲究啊，执手分别之后，自己先骑马赶至城外举酒送行。你还要跟那个兄长跟侄子话别嘛，
1: 对，
0: 正式话别嘛，就是用咱们的话说叫送到长途汽车站吧，大概是这个意思哈。又叮咛了好些国家真叙勋臣力图报恩的话，啊，就是这场面话还是要说，说戴罪立功啊，什么就是大哥您戴罪立功啊，家里有我呀，对，贾政等挥泪分头而别，这就说到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当然，这个贾政和贾赦是这个亲兄弟哈。那从职场的角度来说，你比如说这个同志。同事啊犯错了，
1: 落难了，
0: 远调了，对吧，甚至是降级了，哎，我们怎么安慰被处分的同事？
1: 其实这种情况在职场中特别常见，但是常见中呢，我见过的这种场景都是在犯错误，犯什么错误啊？第一大错误就是怎么说呢，你乱共情，就是乱共情啊，哎，你这个发配了是吧，我觉得这事儿处理的不太合适啊，我觉得你挺好的呀，你说本来世袭是好好的，哎，这对你太不公平了，像这种话千万不要在职场说。
0: 为什么呢？
1: 因为这种话就是属于就是你错上加错啊，这个大领导给你做出的决定，你不同事在这儿嚼这
0: 没有资格评价，
1: 对，你没有资格评价，而且也得不到什么呀，得不到他对你的这个什么好感啊，将来有朝一日他也不会认为你是什么好人，他自己确实犯了错误他是知道的，所以你在这儿天天替他鸣不平，哎，这当然能赢得一时了，哎呀，都还是你够兄弟什么，赢得一时的没有。
0: 那该说什么呢？
1: 要说什么呀，要说一些就是刚才那些贾政那些话就比较有作用，就说这个事儿你呀还是要那什么，
0: 戴罪立功，
1: 戴罪立功。
0: 可是你这多套话呀，多官话呀。
1: 那你不说这还能说什么呀？
0: 要不聊点别的，说这大哥您去西北了，去新疆
1: 那
0: 个戍边了，赛里木湖风景挺好的。
1: 不，那不就是那就是撒盐了啊？就说那边蚊子多，您得多带点，多备点蚊帐。这都是撒盐的行为嘛？谁不知道那边不好？我说在当时那情况下，所以这个场景的话，细节的话也不要说啊，也不要回避啊，也更不要灌鸡汤啊。就是你想开点啊，这事儿过两年就过去了。
0: 你看看，就我本来就这么想。你看这苏东坡，人家每到一地儿，
1: 人家弄美食去了，
0: 写诗。
1: 对啊，
0: 做菜，
1: 对，
0: 这些不合适是吧？
1: 这些就是你，我又不是苏东坡第一是吧？对，苏东坡后来什么下场，他可能也不是特别好，但是他不能让他脑补出来很多的场景，还是不要那么多话，你就大概把这冠冕堂皇的话说了。
0: 就跟小陆大夫说了，是关键在陪伴是吧？
1: 对。给你弄传达室了，在传达室好好干是吧？那也是好歹在也是咱们公司嘛是吧？有朝一日有可能还能怎么着？就说完就完了啊！就不要再想传达室那儿，其实暖气比咱这儿暖和。你说这有什么意义？
0: 咱们往下看啊，贾政带了宝玉回家，这不是送那个这个贾赦和贾珍嘛？这已经都上路戍边去了。未及进门，见门上好些人乱嚷嚷啊，干嘛呀？说今天有旨意啊。 把荣国公世袭世职着贾政承袭，这个很关键啊，因为这个世袭的职爵位啊刚刚被免掉，因为是长子世袭。为什么之前有一直注意，就是说好多声音都说宝玉配不上黛玉啊，黛玉是林如海的独女啊，林如海啊，大家想一想，巡盐御史啊，宝玉是什么？是荣国公的二房次子的次子，其实他哥哥是贾珠嘛，只是贾珠去世了。对，就是他是没有长子，嫡长子是袭爵的，他是没有资格袭爵的。来，唯一先来说一说这个原来在贾赦身上，现在被抄家免掉的这个世袭的职位是什么？
3: 他的世袭的职位是叫一等将军，这是属于清朝的封爵体系中的正一品的武官啊。每年的待遇还是比较优厚的，有410两的白银，还有410斛的禄米的这个俸禄。那么清代爵位其实分为两种，一种是永远不降级的，一种是按次降级。那贾家呢，就是属于要降级的，他每承袭一代呢，爵位等级就会往下降一等。荣国公贾元是第一代嘛，那到了贾赦这边就是已经是第三代了，爵位降到了一等将军。
0: 哎，那结果呢，哎，这些到门口赏讨赏钱要洗钱的人啊，说这个，哎，这个现在呢，原来被没收的这个一等将军，世袭一等将军，现在从长子贾赦身上要安到了贾政身上。那门就是家里的门房啊，这个看门的人就跟他们说呀，说这本来就是我们家世袭的，这有什么喜报啊，对吧？只是我们大老爷现在都那个去新疆了，对，这哪有什么喜报。那些人说那不一样啊，世职的荣耀比任什么还难得，就是说他是可以世袭的嘛，他不是说你就是到退休了之后这个官位要交出去，而且你们大老爷把这个职位闹掉了，现在如今圣人在位啊，赦过免罪，还赏给二老爷席了，这千载难逢啊，这怎么不该给洗钱？正闹着呢，贾政回家了，哎，这个门房回了啊，这收到这么一个消息，虽则喜欢，这毕竟是一个对于他们罪臣之家是一个开恩之事嘛，但是终究是哥哥犯事所致，这不是靠自己争来的，对吧？
1: 对，
0: 是哥哥犯事所致。那么呢，哎，心中感激涕零，赶紧呢进去告诉贾母。王夫人正恐贾母伤心，过来安慰，听得世职复还，自是欢喜，又不好表露出来。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嫂子邢夫人还很悲苦啊，这个老公刚那个去大西北上路了，且说外面这些趋炎附势的亲友啊，先前贾宅有事远避不来，如今呢复习世职，哎，知道圣眷上好，大家又都来贺喜了，这个怎么办呀？贾政第二天呢又进内，大内的意思，进内谢恩，到底将上还的府地园子，什么意思呀？荣国府啊，这个宁国府啊，包括大观园啊，被折奏请入宫，说我这些产业都上交了，内廷降旨说不必，贾政才得放心，回家之后寻份供职，但是家计萧条，入不敷出，贾政又不能在外应酬，就整个这个虽然市值刚才就唯一说了有一年有几百两，然后有那个银两，然后还有禄米啊等等，但是就生活过的还是入不敷出。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讨论一个问题了，大内是临时起义，说哎呀，这个贾赦弄西北去了，贾珍这个宁国府的贾珍弄到这个东南去了，是不是太狠了？要么把这世袭一等将军还是给他们二儿子贾政吧，这贾政当年还是皇上老丈人，对吧？还有元妃那出呢，临时起义，大幕上打一不，这是早就设计好的套路，让你得而复失，失而复得，方知天恩难测，大家在弹幕上打二，咱们来分析分析，这是老李怎么选？这是不是对于他们家的这种功臣世家的一种拿捏？
1: 我觉得其实有一种分析啊，我偏向另外一种分析，就是说这是早就好的套路，因为我们说在这个 明清时代，就是对这种皇帝对这种下臣吧，他有很多的套路，都是采用这种说，有的是打一巴掌揉三揉，有的是你先罚后赏，就各种各样的这种招式吧，是让你什么给你点教训，然后要给你点甜头，给你点甜枣。我感觉是这方面，就是这些手段吧，对那个时代人来讲，运用自如，可以说是。就都可以说都不用去预相琢磨，有的时候一个眼色一个手势就能让底下的人意会到，哎，可能要用这个手势去治一个谁谁谁了。我感觉是偏向这一个方面，所以这里边有回到一个就是职场管理的一个问题啊，就是叫激励和惩罚机制。我相信咱们网友很多人都在职场中吧，你自己反思一下，就是或者你看看你们单位的激励和惩罚机制。是不是合理啊？它很简单，其实它有一个套路。这个套路什么呢？就是强度和频度这两个，你自己去琢磨。什么叫强度？就是每次给你奖励或惩罚的力度大还是小，这是强度。频度是它来的这个次数，比如一个月两次，两个月一次，一个季度一次，这些是频度。那么这个频度和强度的组合拳，它是一个科学的学问。在职场中啊，有的企业运用自如，就让员工，甭管老员工、新员工，都觉得哎呀，我要努力，每天都不闲着。有的刺激可能就是哎，每月发个奖金，每月发个奖金，最后你发的你都觉得没啥奖金了。嗯，
0: 好，我们今天就和大家这个先探讨到这儿吧。然后明天的直播流也已经建立了，明天的直播流已经建立了。明天咱们盘点全球的财经热点，各位网友来预约一下。各位网友在我们直播间多点点赞，然后呢，明天国际新闻您最关注什么呀？大家弹幕上说一下。咱们今天直播先到这儿。
4: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这里是经济之声，接下来将为您带来经济之声与央视财经共同播出的对话栏目精华版。
3: 从今年的4月1号到9月14号，我国32条主要河流发生了43次编号河水，而985条河流也发生了超警以上的洪水。我们究竟该如何更好地面对来自大自然的挑战，如何更好地去做好防汛工作呢？在今天对话节目的现场，我们请到了一位嘉宾，让我们掌声欢迎本期对话嘉宾，水利部党组成员、副部长王宝恩，掌声欢迎他。欢迎王部长。大家都知道，每年的七月八月就是咱们水利人工作最紧张、压力最大的时刻，所谓七下八上防汛的关键期。如果说这就是年度的大考，现在回望一下这个大考，您会怎么来描述它？
4: 今年的汛期啊，其实我们防汛防得比较艰难，事情比较多，我觉得可以用一个词来形容，叫惊心动魄。受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极端灾害、台风、暴雨、洪水多发频发，有多个台风生成并登陆。
3: 对，
4: 每当在这个关键的时刻，习近平总书记都要亲自指挥、亲自部署。总书记强调，要始终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水利部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按照两个坚持、三个转变、防灾减灾救灾理念和七个坚持的要求，锚定人员不伤亡、水库不垮坝、重要堤防不决口、重要基础设施不受冲击的目标，关口前移、防线外推，艰难而又坚定地应对着一场场暴雨洪水，虽惊心动魄又信心十足。
3: 辛苦了，辛苦了。沙德尔不仅仅杀了一个回马枪，而且呢，他在复活之后啊，移动的路线也完全不按常理出牌。今天在我们现场，我还特别请到了一位嘉宾，他呢也一直都在这样的惊心动魄的时刻当中。张建云院士，您是水文水资源方面的专家哈。您看这张图上也标出了包括巴威、白海豚、沙德尔在内的这几个台风的行进路线。这三次台风对沿途的这个汛情带来的影响是什么？
5: 今年的台风非常有特点。第一个呢，就是这个台风的生成偏东，那么这样的话呢，它西行的过程当中距离就很长。我们的台风一般都是5到7天，这三

0: 三个台风都达到了12天到15天。第二个特点呢，就是台风扎堆。这张图上，在短短的48天内，有3个台风在我们浙江的玉环同一个点位登陆。
1: 对，
0: 这是在历史上是罕见的。突出特点就是雨量大，自灾性比较强。
1: 我们的话题想从孟局长这儿开始哈，因为刚才张院士特别提到，3个台风都登陆了浙江玉环的坎门街道，这样的一种罕见的现象给我们当地造成的汛情的影响是什么？
2: 这3个台风呢，对太湖流域造成最大影响的是白海豚。太湖流域呢，3.69万平方公里，是长三角最核心的区域，而且经济发达，人口密集。我们最困难的主要是2点，一个呢就是预测预报难，因为这个台风的路径复杂多变，第二个就是流域的统筹协调调度非常难。因为这个白海豚台风给我们太湖流域累计的雨量达到200毫米的覆盖的区域是太湖流域的98.5%，就相当于全流域全部覆盖了。同时也叠加着啊堤防水位的长期高水位运行啊安全的风险，城市内涝的风险等等，这些困难叠加在一起。
1: 别说在太湖流域了，在整个东北，很多的老百姓也觉得说，我们这儿从来都没碰到过什么台风大暴雨，怎么今年就突然来了？所以我们得把这个话筒交给魏厅长哈。
3: 台风对北方地区的影响，往往不是台风的中心直径直接扫过而造成的，是由外围云系带来大量的水汽造成的极地强降雨，就是我们常说的叫隔空投雨。比如7月11日到15日，巴威在黑龙江的中东部地区产生了较大的降雨，局地大暴雨。牡丹江宁安市降雨也突破了当地的极值。我们牡丹江的上游石头水文站一天就涨了1.8米，这是1955年石头水文站建站以来有历史记录的第一位洪水。另一个是7月30日到8月2日，白海豚对黑龙江也产生了一个较大的降雨过程，这个过程呢比巴威范围还广，雨量还猛。在同一时间内，有69座水库超过了这个水库在汛期运行的汛限水位，特别是还有我国的境外来水的叠加，造成了全省啊有23条河流同时超警，其中黑龙江就干流啊连续超警了37天。
4: 这极端事件背后有怎样的成因？我们的防御策略又有什么调整？
0: 极端事件这些年确实是在我们国家趋多增强的那么一个态势。那么今年的极端事件多发，它的主要的原因就是厄尔尼诺，这个快速的形成，直接影响到我们全球的降雨的分布，影响到我们的台风的这个生成和运动。我们国家今年的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今年在厄尔尼诺的背景下，它偏强偏北，这个偏西。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为什么巴威和北海豚可以把水送到这个东北去？它在海洋上聚集了大量的水汽，在浙江登陆之后，它沿着我们的富高的边缘把水汽就输送到，它相当于一个水汽输送带一样，这是就是大气环流的异常带来的这些问题。
1: 极端天气越来越多，变幻莫测，所以对我们的水利部门来说，我们防汛的时间的长度或者是区域的广度可能都会因此做一些调整和改变吧。
5: 我们面临了一系列的新难题或者新课题，给我们带来了一些新的挑战，防疫策略上也要进行相应的调整。新的难题呢，第一个是超强台风的影响，这3个台风的风力的强度到了16到17级，带来的雨量，比如说像巴威大数是1000亿方，白海豚和沙德尔带来的雨量大数是1500亿方，这是个什么概念？我们黄河一年的水量就500多亿方，一个白海豚台风带来雨量接近于黄河3年的水量。第二个新的课题呢，就是雨带北台给北方地区带来的一个新的考验。这几年受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降雨呢北方偏多一些，比如说松花江流域今年的降雨量比往年同期多了25%，再比如说新疆 塔克拉玛干沙漠出现了暴雨洪水，这个在之前是不可想象的。新的难题和新的考验合在一起，这就是倒逼我们进行一个根本性的转变。
1: 我们特别想知道这个根本性的转变到底是如何开启，如何完成的。
5: 对，就是从传统的防御应对到主动防御，从经验防汛向数字化防汛转变跃升。水利部呢是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两个坚持三个转变的防灾减灾救灾的理念。我们在实际工作当中，第一，我们坚持人民至上，
1: 对，
5: 生命至上。我们的防御目标就是人员不伤亡，水库不垮坝，重要堤防不决口，重要基础设施不受冲击。我们是坚持预防为主，防抗救援结合，就是把防的功夫做深做透做到底。实际上防是最有效的救。在整个防汛调度过程当中，以流域为单元，统筹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我们国家成立了七个流域机构，这个流域机构是不是按行政区划划分的，是按照自然规律统筹上下游，按照洪水的自然规律，相应的成立了流域防汛指挥部。成立这个的目的，这个按照系统观念系统来治理，把灾害损失降到最低。我们提出了需求牵引应用至上，数字赋能提升能力，这么一个思路，提出了一二三四的一个总体的一个构架。一呢，就是明确一个目标，就是延长洪水的预见期，以提高洪水预报精准度的有效统一，知道多长时间提前来洪水，
1: 做好提前的预测工作。
5: 这是我们的一个目标。
1: 对，
5: 第二呢，要抓好两项建设。第一是现代化水文监测感知设备，这是硬件。第二个软件，就是基于现代化水文监测感知与数据分析的模型。第三个呢，是建立三道防线。第一道防线就是气象卫星、天气雷达加水利测仪雷达这样组成的第一道防线，用来监测云中雨。第二道防线就是我们的雨量站网，用来监测落地雨。第三道防线就是水文站网，用来监测河中水。这三个防线加上与之相匹配的数学模型，层层递进，能看得更准，看得更远。第四一个呢，就是我们开发了一个基于数字孪生的四域平台，就是预报、预警、预远、预暗，就是洪水或者天气，我们能够看得更早，算得更准，多准备方案，把方案做得更透。
1: 那对我们普通的民众来说，我们最朴素的想法就是希望每一次的洪水都能够被精准的提前预报。请问这件事儿我们目前做得到吗？
6: 可以做得到。那么我们做洪水预报就要考虑的上边的流域的降水量是多少。那么我们原来的流域的降水量都是从地面上监测的，那么我们常说的十里不同天，地面的降雨量它的代表性是差的。第二个呢，我们要有好的模型，所以说我们这个水文模型再加上我们的水动力学模型，再加上我们 AI 技术的一些应用，使得我们的预报这个精度逐渐的在提高。还有一点非常重要，我们利用最新的监测到的洪水信息，还有我们的工程的运行的情况以及调度的情况，对我们的预报结果实时的进行滚动预报，就像我发射导弹一样，这个导弹在运行过程当中它出现的任何的偏差，我要对它进行纠正。
1: 对，
6: 这样的就使得我们的预报精度逐渐的提高。
2: 这次白海豚防御当中，利用数字孪生系统，利用我们的模型集群，提前八天就已经预判到了太湖要发生超标洪水或者是编号洪水。台风对太湖的这个湖面倾斜影响很大，我们提前两天预报了太湖湖面倾斜的程度，指导地方对增水大的那些堤防提前去预置队伍，提前去巡堤查险。所以说这就是数字孪生系统通过我们防御工作的确定性，来应对天气变化的不确定性。
1: 防抗工作跟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生命、安全都息息相关。
5: 大家都关心一场洪水什么时候到来，什么时候你能知道？当然是想越早知道，但是 这个就是预计。

0: 电期和精准度的统一，越早了精准性不够，到越短时间精准度够了没时间了，
1: 咱们还要精准拿捏那个发出的度。
0: 对，既让你早知道又让你准知道，你有更多的提前量，能够转移避险。
1: 从我们现在的经验来看，这个精准度包括提前量大概是处在一个什么样的边界线上的？
0: 比如说江河越大是预见期越长，江河越小预见期越短，比如说像山洪预见期它就长不了。
1: 是
0: 大江大河呢，我们原来的时候能做到3天以上，现在有的大江大河在10天左右我就能够预报到大洪水的到来，我们现在努力延长洪水预见期，以提高预报精准度的统一。
2: 精准预报，超前预警，为防汛工作争取了宝贵的时间窗口。但预警发出只是与风险赛跑的开始。相比于平原地区，大江大河洪水，山洪的承载速度更快。面对山洪这个猛虎，我们又该如何守住防线？
0: 山洪灾的防御啊，是这几年我们一个重点。它一个特点呢，就是来得及走得快，尤其是它发生在夜间。
1: 对，来不及准备。
0: 来不及准备，就是那个提前量太短了。
1: 对。
0: 它降雨的特点呢，就是短时局地强降雨，叫一增加三随机，降雨量增加，降雨的地点时间和量级随机，就是你搞不清它能下多少，就是监测难。第二一个呢是转移难，它有时发生在夜间，尤其还出现三断情况，
1: 是
0: 就是断路断电断网，怎么转移？你发预警它收不到，晚上睡觉看不见，你再去转移的时候，有的人呢这个敲门他也不开，都睡着了。有的时候呢人力也不够，靠基层干部挨家挨户去督促去转移。第三一个呢就是管理难，这种指的是流动人口，就是在河道里施工作业的，还有涉水作业的，还有一些宿营的，自己家弄个帐篷到河道里去，还有一些开车路过的路人，这些人呢不在地方的管理范围之内，也是不好管，有三个这样的一个问题。基于这呢，我们也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第一，就加强监测预报，水利催雷达就是监测。第二个呢，我们就是叫尽早发出准确的预警，给他一个提前转移的量，尽量发得准，同时发预警要接地气，就让老百姓知风险能避灾。第三一个呢，加强临灾转移，把措施想得更全，提前想到。第四一个呢，我们要加强风险排查，每年的主汛期之前，全国所有的从事这项工作的干部我们都要培训，其中有一项就是组织老百姓怎么转移。
1: 在您这么多年的工作经历当中，有没有哪一次就是因为山洪灾害的情况之复杂，让您至今想起来都记忆犹新？
0: 前年也是发生在凌晨2点多，一个山上1800多米的一个高层的一个山发生山洪灾害。
1: 对，
0: 发生以后呢，群众呢已经转移出去了。转移出来以后，这个家里边的有一个人呢，担心家里边还有一个什么钱物没拿出来
1: 啊。
0: 又回去去取，因为又是夜间，看不清楚山洪有多大，什么时候来。就在这个回家取这个包裹的时候，山洪突然加大，这个转眼之间就是人仰两隔。所以我觉得最大的风险来自于夜间，尤其是叫得硬叫不动，就是他答应你要转，但是他就是不走，你还以为他走了，结果出了问题，叫得硬叫不动也是一个风险。
1: 是，所以当山洪到来之前，我们每一个人到底应该如何真正的保护好自己，真正的做到避险？我现在要麻烦一下我们的数字人小袁，请他全网搜罗一下网友们提供的一些及时避险的方法到底有哪些。
3: 网友们提到主要有以下这些：一，迅速抱住身边的大树等固定物体，或躲避在结实的障碍物下。二，快速前往屋顶、山坡等地势高的地方。三，抓紧与附近的人集结到一起，避免落单，增加抵抗能力。四，顺着沟道快速向下逃离。五，原地不动，挥舞亮色衣服或通过灯光求救。我想问问王部长，哪些做法是对的？
0: 在这里呢，我要提醒大家，当山洪要有可能到来的时候，第一个要关注当地水利和气象部门发出的预警信息
1: 啊，
0: 不要盲目。首先，这是科学的。
1: 对，
0: 第二个呢，这个 不要在山洪沟口、低洼地带、这个山洪容易经过的地方逗留。第三一个，当发生山洪的时候、一定要往高处跑、不是顺着河道往下跑，这是错的。
1: 哦，这个、特别注意啊、第四个问题
0: 对
1: 是
0: 错
1: 误
0: 的，迅速抱住身边的大树等固定物的，这个也不全对、抱住也没用，来了山洪这是微乎其微的力量、一定要跑、我们叫方向对，跑得快就是往高处跑，跑得快、就是使劲快跑。
1: 是
0: 这个抓紧与附近的人集结在一起，并且说呢，这个也没有多少作用，一定要听从地方的组织的指挥。有地方干部，有这个防汛指挥的人员告诉你往哪里去。这个一定要听，不要乱。
1: 我相信大家跟我一样，对于水利部门面对着即将到来的汛情是如何做研判，如何做调度，如何安排后面的一系列的工作是充满了好奇的。因为我知道所有的这个信息汇聚到一起的时候，其实我们要有一个专门的会议来做专门的研判。
0: 会商呢是我们在汛期的一种主要的工作方式。什么是会商？会就大家坐在一起，聚到一起，不同专业的人坐在一起，商就商量怎么办。首先呢，发现问题，我们也叫总体研判。首先我们负责做气象的同志先汇报哪里会下雨，
1: 对，
0: 下了多少，比如说像这个台风
1: 啊，
0: 我们防这个白海豚台风，要知道台风从哪里来往哪里去，风力有多大，雨量有多强，经过的路径哪一定会有风险。第二个就是做雨情的通知，要说落到地下去这个雨，江河会涨多少，水库会涨多少，哪里会发生山洪，哪里会城市内涝，把这个整个的数据都要说清楚。第三步呢，就是我们就分析问题。这个各个专业的司局，然后从各个专业的角度来讲，比如说管水库的，你会知道哪个水库的水位会涨多少；管这个淤地坝的，你要知道西北地区淤地坝会不会出现风险，集思广益。就是分析问题。
1: 哎，那这个接力棒就传到了魏厅长这儿。
4: 对于我们这个省级水利部门来讲啊，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把这个水利部的会商意见、工作要求，第一时间要落实到位，根据我们省当地的实际来动态的分析研判。同时呢，我们要动态调度各类水利工程，
1: 对，
4: 拦风削风。
1: 那你怎么保证我们那么多的水利工程可以协同作战？你看我们有水库，有闸站，有河网，
4: 它是个系统工程啊，也需要这个用系统的思维来统筹进行科学的有效的调度，确保啊我们这个河道、水库、堤防、蓄水洪区能发挥最大的防洪的这个作用。
0: 这是我们的流域防洪工程体系。水库、河道加堤防加蓄水洪区，这就我们平时说的三大件儿，我们就简称三张牌吧。第一个呢，要出头牌。指的是河道。
1: 河道
0: 就是像汉江这条河道。这个河道呢，首先，要让河道宣泄，用足了力气，
1: 对，
0: 把这个河道水
1: 排出去，
0: 排出去入江入海，
1: 入江入海，
0: 这是河道的本身的功能。
1: 嗯，
0: 当然河道呢，任何河道都有一定的容纳能力。河道就是用足了头牌，用完了就用王牌，就是我们的水库。水库在防洪方面的主要作用就是拦洪、消风。这样来说呢，避免下游被淹。第三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底牌。当河道的水盛不下的时候，当水库也已经蓄满的时候，还有更大的洪水要来怎么办？就启用蓄滞洪区。蓄滞洪区呢，就是临时分蓄一下多余的江河洪水，
1: 暂时在那儿停一段，
0: 暂时存放一下，
1: 存放一下，
0: 等着洪峰过后再给它有序放出来。这是我们的三张牌，就是我们说的是防洪工程体系。来，这个中间的运用就是一个调度的过程。调度过程就是一个技术活，本身既不能增加水又不能减少水，而是改变洪水的过程，统筹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就是下游不能出灾，上游不能出灾，水库要安全，己亥相权取其轻，这是我们调度的一个原则。这个洪水来了以后，把灾害损失降到最低。
1: 好，来，我们回到这边继续来聊。当我们所有的这些工作和努力稳步向前的时候，我们也看到极端天气并没有停下他们变化的脚步。你看最近世界气象组织也做出了预测，厄尔尼诺现象会演变成超强厄尔尼诺现象，而且要持续到2027年。
5: 你说的非常对，这个可以回顾一下， 1997年是强厄尔尼诺，还不是超强厄尔尼诺。
1: 嗯，
5: 但是98年，在我们长江流域发生了仅次于1954年的全流性大洪水。所以说呢，这个厄尔尼诺的事件，它的滞后的影响非常重要。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明年在长江流域东北地区、东南地区这些地方，可能很可能会有强的降雨。
1: 嗯，
5: 所以说防洪形势是可能非常严峻的，我们要做好充分的准备。
1: 那顺着您的这个思路，我们想请教一下王部长，也许明年我们还会遭遇到和过去相比更加复杂，甚至还会不断突破历史峰值的一些降水也好、洪水也好。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也反复强调，我们所有的工作的终极目标是为了人民至上，
0: 对，
1: 生命安全至上。
0: 对，
1: 那我想如何来进一步的贯彻和落实这样的一个工作的方针啊，让它可以落实到我们每一次的预报当中、每一次的会商当中、每一次的协调当中。
0: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最鲜明的价值取向，是我们做好防汛各项工作的最高准则。极端天气可能会更加频繁，超强台风、暴雨、洪水、山洪、泥石流可能还会发生。我们要坚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两个坚持、三个转变的防灾减灾救灾理念和七个坚持的要求，进一步夯实流域防洪工程体系，进一步提升监测预报水平和精准度，进一步压实防汛各个责任体系的各个环节，以万全准备应对万一可能，用我们时代的担当精神，努力实现江河安澜、人民安宁、社会安定。
1: 每一条大江大河风平浪静的背后，总有这样的一群人在坚守、在努力、在奋斗。对今天的中国来说，我们的防汛之路任重道远，我们愿意将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放在我们防汛减灾工作当中的每一个环节之前。愿风雨过后一切平安。这里是对话，谢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也再次感谢王部长和每一位嘉宾、每一位朋友的莅临。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6: 刚才为您带来的是经济之声与央视财经共同播出的对话栏目精华版，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经济之声其他精彩内容。

0: 重大工程建设是中国精神、中国智慧、中国力量的生动写照。从零的突破到世界之最，淋漓尽致展现了中国人敢叫日月换新天、豪迈气魄和逢山开路、遇水架桥、执着追求。伟大的时代创造伟大的工程，伟大的工程见证伟大的时代。
1: 一部从重大工程中再现新中国发展伟大成就的有声书，用声音镌刻时代足迹。上云听 APP 搜索6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4: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5: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6: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5: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6: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7: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8: 北京时间12点整。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最近顺风车不加钱不走的话题登上热搜，记者在某互联网投诉平台检索顺风车相关问题，累计超过10万条，主要集中在计价规则不透明、节假日服务费与高速通行费收取标准模糊、司机私下索要节假日补贴及返程空驶费等。有消费者遇到行程中途被司机临时加价，如不接受便遭拒载，有消费者被诱导取消线上订单，通过私下转账完成交易，后续发生纠纷维权时，平台以线下交易不在保障范围为由不予处理，还有消费者支付独享订单费用，行程中却被安排拼车。2025年以来，全国多地交通执法部门开展伪顺风车专项整治，各大出行平台也多次对违规司机采取封禁等处置措施，但同类纠纷仍时有发生。天天315消费帮帮团主持人秉文、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研究员、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李洪昌、北京嘉维律师事务所律师赵占领、经济之声观察员文慧、锦林共同探讨半路加价、私下交易、搭顺风车为何不顺心。
1: 欢迎您收听收看天天315周末专栏消费帮帮团。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秉文。我们天天315消费帮帮团的成员已经就位了，我们来认识一下。在直播间参与节目的是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研究员、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李洪昌。李院长你好，欢迎你。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还有经济之声观察员文慧，欢迎文慧。
3: 各位好，我是文慧。
1: 欢迎锦林。
4: 各位好，我是锦林。
1: 在视频端我们连线的是老朋友，北京嘉维律师事务所律师赵占领。赵律师你好。
5: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
1: 今天我们要说一说顺风车为什么不顺心这个事儿啊。说到顺风车呢，是由合乘服务提供者事先发出这个出行信息，出行线路相同的人选择乘坐合乘服务提供者的小客车，分摊部分出行成本或者免费互助的这种共享出行的方式。那这种方式呢，是不以盈利为目的的啊。那最近呢，有不少网友在网上就发帖吐槽说，假期搭乘顺风车遭遇了司机私自加价这样的情况。有网友就说，部分司机直接要求要加价100到200块钱，还有司机索要几十块钱的额外费用。那面对乘客的询问，

0: 明确提出了不加价就会取消订单。那我们记者在互联网投诉平台检索也发现，顺风车相关的爆料还是很多的，问题主要集中在计价规则不透明、节假日服务费和高速通行费收取标准模糊、司机私下索要节假日补贴还有返程空驶费等方面。那我们天天三幺五栏目的记者调查发现，类似情况并不少见。
1: 我遇到过那个顺风车跟我说让我出所有的高速费的那个，他就直接在平台上就给我加上去了，我都不知道。我顺风车他应该也是顺路回家，然后他当时就跟我说让我全部出这个高速费。
2: 听他抱怨过我们这个价格打得太低啊什么的，然后他有点不太乐意。
3: 遇到过一次，然后司机说什么人多掌握权在我，然后他领，然后给我加钱，然后给我取消掉，然后后面好像没人要坐他的车，后面又给我降价要来接我。
4: 那个车到的时候正好旁边还有一个人也要去我们那个学校，然后他那个司机就说拼一单，那个滴滴平台上已经付过钱了，但是他还让我在现实里给他付钱，没同意，然后直接走了。最后我找平台然后投诉了他，把车的钱退了。
5: 跟司机沟通，如果不行的话就投诉他，在平台投诉他。
0: 我想大家应该都叫过顺风车啊，文慧你叫过没有？有没有遇到
6: 过
0: 加价的情况？你怎么处理当时？
6: 还好，就是我叫顺风车，可能路途稍微远一点，比方说从北京市区去到延庆的话，哈，这个我叫一趟顺风车，可能会价格上比较合理一些的，我就会选择
0: 划算啊，
6: 对，划算，对，是的，经济。但是就是说我个人是没有碰到过的，但是听身边的朋友其实是有遇到过类似的一些情况，就是上了车之后才给你谈，或者是你明明是自己叫的一单顺风车，想上车睡觉休息一下啊，这个路途比较远一点，但是呢，司机上车之后说我还要接一个人。
0: 对，
6: 这个
0: 是比较普遍的，
6: 特别让人生气。
0: 上乘客特别多，
6: 对，就因为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只要多接一单，对他来说是非常合适的。
0: 是这样。
6: 但是对于可能想要在这个过程当中独享，或者是想在这个时候休息的人来说，那其实这已经违反了一个合同了。但是就是没有办法，因为你已经上车了。我们刚才提到了多次路途远，已经上车了，他就拿捏你，或者说他也某种程度绑架了你。只带引号啊，绑架了你的这个情绪，就说你要是不上车不走的话，你这个已经走了一半路了，你在高速上难道下车吗？你没有办法了，说他家也好，或者是再一个人也好，你就没办法。
0: 对，
6: 所以我觉得很无奈。
0: 有的司机态度还挺好的，我这还得再加一个人啊，你别介意啊。反正很多乘客也就这样了啊。锦林，从你采访情况来看，大家搭乘顺风车都会遇到哪些问题？给我们梳理梳理啊，主要的纠纷会集中在哪些环节？
7: 在我的采访中呢，大家跟我分享了大家搭乘这个顺风车的一些经历。有的消费者呢会说，这个其实感觉还挺好的，就是全程跟司机也没有说话。直接到终点了。有的呢会说这个就是等车的过程会漫长一点，平台上写的是10分钟就到，结果呢一打电话司机还没出门，就这个时间可能会长一点。但是呢也有消费者就是跟我吐槽遇到了一些纠纷，主要就是集中在以下三个环节吧。第一个就是出发前会遇到就是司机临时加价的情况，名目是五花八门的，什么高速费啊，这个节假日辛苦钱，还有一些堵车费什么的。往往呢最常见的就是不加钱不走。那第二种情况呢，就是把交易转到线下。有的司机呢在你上车之后他会跟你说，你把这单取消了，我能给你再便宜点，因为通过平台的话他可能会有一些平台抽成，
0: 对，
7: 那到我手里边还会少了一点，那不如咱们俩那个你把它取消了，线下
0: 交易，
7: 但是这样一来的话就会绕过平台的监管，后续发生纠纷也会很困难。
0: 对，
7: 第三点呢就是这个独享订单被拼车，就是说好了我点的是独享的单，结果又上来一些人，或者说是我这个司机的亲朋好友，
0: 对，已经在车上了，
7: 但是这个怎么界定就不太容易了。
0: 对，
7: 就这些。
0: 好，我们要从法律上再请赵律师给我们来解读一下啊，这个国庆假期呢，顺风车该不该收高速通行费登上了热搜。那从法律层面来看啊，这个国庆期间高速我们知道是免费的啊，那顺风车司机再向乘客索要高速费是不是不太合理了？
8: 这个问题要从两个层面来看哈。首先就是国庆期间啊，这个七座以下的小客车免收这个高速通行费，这个是国家政策。那么免费时段呢，它以这个车辆驶离这个出口收费站的时间为准。那么如果司机在免费的时间段呢，他下高速，那么实际上他的这个高速 所谓高速费啊，它

0: 样支出是零。他向乘客收取高速费就缺乏事实的基础。那么另外按照平台的规则呢，在没有产生高速通行费的情况之下，那司机不能向这个乘客去收取这个费用。所以从法律角度来看的话，乘客呢他分摊的是实际出行啊所产生的这个实际的成本，那么高速费的这个成本为零，所以他分担的基础就不存在，所以这种情况显然是不合理的，也不符合平台的规则的。
1: 嗯，还有一种情况啊，9月30号晚上搭上了顺风车，那个时候呢，司机上高速的时候提前向乘客索要了高速费，但是下高速的时候呢，已经过了10月1号的零点，实际上呢，司机没有支付高速费。这种情况下，您觉得司机是不是应该退还相应的费用呢？
0: 对，这个案例更典型，就是司机提前收了这个费用，那么故意拖延行程，等到这个零点免费之后下高速，那这样的话，他又一分钱没有花这个高速费，在这种情况下呢，司机不仅应当退还这个费用，而且他的行为带有明显的恶意，就通过故意的拖延来制造这个免费通行的事实，同时呢又把这个不存在的这个费用呢想转嫁给这个乘客，所以这已经不是简单的一个费用争议问题，他实际上是利用乘客的这个弱势地位啊去获取不当利益。那么按照民法典的规定，就是关于不当得利的规定，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的话，那么受损的人呢有权请求返还，而且这个平台呢，有的平台也明确表示啊，如果经过查证属实的话，退还费用并且处罚司机。所以呢，我建议遇到这种情况的话，实际上是可以第一时间保存这个相关的证据向平台去投诉的。
1: 我们说到顺风车的一些问题，为什么让我们感觉不顺心啊？大多数情况都是因为我们司乘双方已经在平台确认好订单了，已经达成这个约定了，但出发之前呢，一上车啊，司机说要临时加价啊，那这种行为从法律上来说，是不是已经是一个违约行为了呢？
0: 对，因为平台呢，乘客在平台上下单，然后司机接单，这个双方呢是一个合乘合同，时间就成立，而且生效。那么合同的一些核心的内容，比如说像价格呀、路线啊、时间等等，这些呢在下单那一刻它是已经确定的，那么任何一方就不能单方去变更。所以说那个司机后续的说或者出发前或者中途要求这个加价，本质上来讲都是在合同已经成立的情况下，那么去要挟这个乘客，然后迫使乘客接受新的价格条件，那么这种做法实际上它是一种典型的违约行为。
1: 如果说司机说你要不同意加价的话，那你就在平台上取消订单吧。那这个情况下是不是把这责任就扔给我们乘客了呢？相当于我们乘客自愿取消，司机就没责任了吗？
0: 这个说法实际上它是一个看似给乘客选择权，但实际上它是一种胁迫。因为乘客他往往已经安排好了行程，他可能是时间比较紧，或者我再重新加入顺风车那又需要时间，也可能来不及，所以这种情况下他实际上是被迫的接受这个加价，并不是一个真实的一个自愿。那么按照法律的规定，就一方以胁迫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那么所实施的这个民事法律行为，那么是可以请求撤销的。所以说呢，司机以这个取消订单来要挟所达成的这个加价的所谓的合意，那么乘客事后是有权反悔，有权撤销，有权要求退还所多支付的费用。因为顺风车本质上来讲它是分摊成本，是互助出行，所以司机呢没有权利把这个合成呢变成了一个溢价的交易。
1: 说到这儿啊，还想跟李院长探讨一下，我们今天说这顺风车很多的乱象啊，包括节假日收取高速费啊、空驶费啊、服务费啊这些附加费用，到底怎么界定，好像是挺模糊的，司机要多少就是多少，有时候是这样哈。现在有所谓的规范吗？这个有标准吗？对于这方面的费用
2: 应该这样来讲啊，就是说规范上来讲的话呢，有一些就是说我们要分为几个层次啊，就是从全国的层面上来讲呢，在2016年，国办发了一个58号文，对于咱们共享顺风车的这种共享分担性质进行了明确界定。就是你不能是以盈利为目的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具体的实施细则呢是由各个地方政府来制定。到目前为止的话呢，各个地方政府都有相应的实施细则，这个都是参差不齐的。比如说北京市为例啊，就是只能每天接两单。但是有的地方就可以接到3单，甚至更多。
1: 我觉得接两单这个比较合理啊，就是你上班下班嘛，你顺道接一个车嘛，
2: 对
1: 吧？
2: 对，这个从道理上来讲是这样的，但是咱们实际情况啊，但一会儿再说到实际情况。从规范上来讲的话呢，2单是比较合乎规范的。那甚至包括你的费用，很多地方在实施当中就是说不能超过咱们网约车的同等 费用的50%，有地方这样规范的，所以说我们说有一些地方是有规范的，同时第三个层面上我们称之为行业的自律，就是我们说头部企业啊，它会签订行业自律公约，甚至也有一些基本的规则，比如说要明码标价呀，咱们刚才所说的空驶费、高速费、服务费是不可以收取的，
1: 对
2: 啊，因为你的性质就是属于成本，
1: 对啊，非盈利，对，是一个共享嘛，对吧？
2: 对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的话，我们就到发展到今天呢，确确实实有必要从行业层面上有统一的规范标准，到达了这个阶段。
1: 回到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啊，顺风车为什么不顺心？这是一个不是一个新鲜事儿了，就很多人都在反映，而且我们记者在这个网络投诉平台也看到好多的相关的投诉啊。您觉得为什么依靠平台自身的运营手段，这个问题很难根治呢？还？
2: 是这样的，我们必须从经济利益、经济动机角度考虑问题啊。首先来讲，对于平台来讲，它面临着一个非常重要的市场供求关系，就是在咱们节假日的时候，我们的需求井喷，同时供给有压缩的这样一个特征，因为拥堵，因为他们也需要休闲娱乐等等这些方面，这种情况下就会使得供求关系严重失衡，这第一个方面。第二方面的话呢，咱们平台它也面临同行业的竞争，就是说如果你采取过于严苛的、过于严厉的手段，使得它没有办法扩大收入、扩大订单数量，那么这个司机说
3: 我就不在
1: 你这
2: 拉单了，
1: 你别
2: 地方拉单，
1: 是这样。
2: 所以说对于平台来讲的话，它的动机就是他的个人利益跟社会利益是不是一致的，会产生这样的一个冲突，
1: 对，
2: 这是第二个方面。第三个方面的话呢，还有技术方面的问题，就是说我们大数据平台，我们人工智能监管是对于有痕迹的、有数据可以溯源的这些资料是可以进行验证的，但是对于私下的这样的一个加价行为要求，比如说提供改期费，你是难以留相关的痕迹的，
1: 对，
2: 它很难形成一个系统性的整治，几个方面的原因导致很难从根上根除。而且我们的研究包括我们实际调查也发现，在各个城市总是存在着一定数量的违规的，就是不合规的司机在进行顺风车的运作。
1: 我也多少了解一下，好像可以加一个什么外挂就可以解决很多多接单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包括我说到时候，我也想我们乘客可能也有一些原因吧，就是大家希望越便宜越好，对不对？所以这些导致平台呢，可能也不好这个再多收费，对吧？然后呢，这个司机的这个利益呢，就无法得到相应的一个保障，可能收入上就会受到一些影响，就会间接上造成有些司机会多加价这样一些问题啊，多方面原因导致的。那我们回到我们今天节目这样一个背景，说在节假日，刚尤其是李院长提到了供需紧张的情况下，顺风车现有的商业模式到底能不能平衡好司机合理收益和乘客合法权益的关系？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继续来聊。
4: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我们关注您住的好不好，较真每一个平方的品质。
5: 我们关注您买的好不好，较真每一次购物的体验。
4: 我们关注您吃的好不好，较真每一餐饭菜的安全。
5: 我们关
4: 注
5: 您
4: 消
5: 费生
4: 活
5: 的
4: 方
5: 方
4: 面
5: 面。为您筑牢防范消费骗局的防火墙，
4: 撑起合法权益的保护伞。
5: 每周一至周五12:30，每周六和周日12:00，
4: 经济之声天天3:15，让消费更公平，让生活更美好。
1: 刚刚我们聊到了顺风车这个计价的问题啊，价格规则的问题。文慧，你是消费者啊，你也打过这顺风车，你觉得这个顺风车的计价规则应该怎样，会对于你消费者来说，这个角度来说会比较明确，是你可以接受的啊？
3: 单纯的作为一个消费者的身份，我觉得一句话哈，所有的费用一定要明明白白的写在订单里。接单之前我就要知道我的订单的总价是多少，包含哪些内容，你必须要让我清楚，而不是我上了车之后我没有办法了，你以此来要挟，然后 恶意的加价。
1: 而且节假日很多时候我们是要赶什么火车呀，
3: 是的，
1: 很着急的行程的。
3: 我们之所以会选择顺风车，一个非常大原因，刚才你也提到了，就是说我们希望在一个合理的空间里寻求一个最低价，这是我觉得作为消费者来说是非常正常的一个想法。我们都希望拿到一个比较便宜的价格，合理的价格，性价比高的价格。但是呢，如果我说我上车之后你开始跟我谈什么高速通行费呀，路桥费呀，什么服务
1: 费，
3: 感谢费，这很奇怪的一个费用。因为我觉得顺风车是一个共享经济的一个产物嘛，然后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都希望是一个诚信，彼此之间是一个诚信的合作，你呢顺道回家能挣一笔钱，我呢跟着车顺道走也能省一笔钱，我们是各取所需，是一个非常诚信的一个合作关系。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没有明码标价，作为消费者我就觉得我被骗了，我甚至觉得就是说你在以一种方式来要挟我，我上车以后没有办法了。然后第二点呢，我觉得就是说还有那个空驶费呀、辛苦费呀，还有堵车费，这种司机可能会跟你说，你看我这也挺不容易的，但是我们要说大家都不容易，那我们上车之前是不是已经谈好了一个价钱，对吧？那你如果说你上车之前就跟我说我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要空跑，所以我的费用可能要稍微高一点，你能不能接受？我觉得所有的消费者可能是比较愿意是这样的一种方式来谈这个价格的，而不是说你上了车以后再跟我提这些所有的这些堵车啊或者路桥的风险转嫁到我身上，这是不合理的。
1: 我觉得空驶这个本身我觉得就不太逻辑上不通，
3: 是
1: 因为你顺风车嘛，不存在你说你还要返回目的地、啊、
3: 除非你是营运，
1: 对啊对啊，
3: 是的。还有一点呢，就是订单类型我们必须要明确，就严格兑现。刚才其实我也提到了一个独享单的问题，就是锦麟说有的独享单我开始的时候我就已经接了一个人，然后说哎这是我亲戚，锦麟也说这个没办法去界定。但在我觉得这个过程当中，他拿着我们很多乘客的一些善意来去要求乘客去变相的去接受这样一个一单多人，我觉得非常不合理。所以就是简单来说吧，就是一句话，我们怎么样去合作一定要明明白白，像李院长说的明码标价。
1: 锦麟，据你了解啊，目前各家平台公布的顺风车计费标准是什么样的，跟我们来梳理一下啊，规则里面有没有一些模糊不清的地方。
6: 我搜索了一下，在社交平台上面大家对于收费规则的一个纠纷，很多时候会来源于比如说高速费的一个到底是均摊还是某一方来出。那么在之前呢，各大平台对于这方面的规则是不一样的，有的平台是高速费比如说城际之间的高速费，城市之内是由车主来承担的，如果是跨城那就是均摊，有的是这个不一样的这个规则。但是现在我调查了四家主流的这个顺风车平台，他们目前对于这个收费的规则都进行了一个更新，目前的规则是统一的了，而且比较清晰，各项的收费标准都比较明确。那么关于这个高速费的这一条上面，各家都标注了一点，就是以乘客提前备注的内容为主为准。那么这个备注在哪里显示的呢？我去实际操作了一下，在顺风车平台上面会有一个小角标，上面写着备注。那么在打车之前，乘客可以点击备注，那么点开之后，里面会有一项去选择这个高速费的偏好，是确定自己来出还是均摊还是以这个车主来承担，这个是在乘客打车之前就可以选好的。那么这个顺风车车主也可以去看到底接不接这单。但是我发现这个备注不是必选项，而且它不是很明显。如果说不点这个备注也是可以打的，那么消费者如果说打完之后说我没有看到这个备注，也没有选择，出现了纠纷，依然是存在一些模糊的一些区域。
1: 而且这种纠纷呢，在节假日供需紧张的情况下会显得格外的明显啊。所以李院长，您觉得节假日供需本来就很紧张，那司机他肯定是希望有一部分收益啊，合理的收益，毕竟他牺牲了部分休息时间啊，也让多了个人的空间啊。那乘客呢，当然也有合法的权益需要保障，我打顺风车就是为了图个便宜图个方便啊。您觉得这里面能平衡吗？
2: 这个平衡非常之困难的啊，就是说我们说这个平衡实际上从总体上来讲是很难实现平衡的，可能部分实现平衡。为什么这么讲呢？我们要看到就是在这个节假日供需平衡这个问题严重失衡的。我们知道这个整体的需求量增长了60%以上，跨城的话增加了2倍以上，这样一个井喷式的情况下，就会导致我们既有的顺风车的供给量是难以满足这些需求的。这样的话按照供求关系规律的话，价格就会必然向上提升，但这个提升的话呢，它又不能像一般的商业化运作那样进行提升，同时它有数量的限制，就是有这个接的单数的限制，这样就会导致这两之间存在一个严重的不平衡问题。
1: 是，
2: 那这种不平衡的话，就会出现一个挺重要的一个判断啊，就是说我们原来的供油供向模式按照这样的一个。这个其实它是成本分摊模式，或者叫共享经济模式，已经无法对于这样的一个供求失衡进行有效的缓解了。这是咱的一个基本的判断和结果啊。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我们要兼顾司机的利益的话呢，就是要刚才像咱们两位这个嘉宾所说的，就是我们要明码标价。你可以价格提升，你可以明确说我要价格水平更高一点，但是你所说的什么其他的空驶费呀、这种感谢费呀、高速费都是不可以在这里面体现的。就是你可以说我就是要价格要提高，这是我相信乘客也能够接受这样的一个供求关系失衡的一种弥补措施。
1: 是
2: 这样的。那么对于咱们在基础上，我们是为什么说还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呢？就是在于说价格提高之后就会吸引其他的顺风车司机加入这个供给队伍，
1: 车就多了
2: 啊，就车就会多了。
1: 对，
2: 所以说呢，我总体上个人的一个建议是呢，我们还是要允许它价格有一定的浮动空间。我相信文慧刚才也讲了，是吧？只要你明码标价，供求失衡，我也愿意多承担一些费用，可能也是能够接受的。
3: 我可以之前谈好，
2: 对，是公平公正的就可以。
1: 尤其是在节假日期间哈，产生这样的问题，确实就像李院长说的，他可能是一时半会儿挺难平衡的哈。但是平时还出现，比如说半路加价、私下交易啊这样的行为，我想背后可能有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之前大家都是以共享为目的的，现在有很多以盈利为目的的司机涌入到这个市场，才会造成这样一些问题啊。那尤其是在这个部分热门线路上，我们看到了有一些全职跑单的顺风车非法营运的问题，那看似是合成顺风车，实则呢是以盈利为目的。那这类假顺风真营运行为，不仅是容易引发四成纠纷，还暗藏乘车安全的风险。那网络上呢，不少消费者也在吐槽这类假顺风车，除了高速费分摊不按照约定执行之外，部分顺风车司机还擅自更改行驶路线，途中额外拼客，多载乘客，原本一对一的乘车订单最后变成了多人合乘。那一名顺风车司机告诉记者，顺风车本质是分摊出行成本的合乘，不属于营运行为，平台只收取信息费，不抽取车费佣金，但真正顺路捎客的并不多，不少人呢就是借着顺风车的名义接单，多拉乘客赚取收益。
7: 顺风车吧，它就是单价低，然后就是没有任何就是平台的约束力，因为它平台人家也就是不挣这个钱的，那这没法管呀，因为它这个不属于营运，平台相当于就是个牵线搭桥的一个发布平台。抽成是抽成，他抽的是那个信息费。像一般就是顺风车的话，一般就是到司机手里差不多是一公里合到拼车啊，按照拼车算呢，合到3-4毛钱。然后如果说独享的话，才能合到1块钱。
1: 在节目的下半时段呢，我们将会一起梳理一下啊，有必要梳理一下顺风车是如何兴起的。那在发展过程当中经历了哪些标志性的事件？那这种商业模式为什么会在发展过程当中变了味儿呢？在直播间陪伴各位的是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研究员、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李洪昌，北京嘉维律师事务所律师赵占领，经济之声观察员文慧锦麟。我是秉文，天天315节目，我们稍后继续。
5: 倡导理性消费，教您依法维权。经济之声，天天315，消费者权益的守护者。
4: 守护消费安全，享受品质生活。经济之声天天三幺五，温暖陪伴每一天。
8: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5: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8: 第二回合节纸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节纸冠军诞生了。
5: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8: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5: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最近，顺风车不加钱不走的话题登上热搜。记者在某互联网投诉平台检索顺风车相关问题，累计超过10万条。主要集中在计价规则不透明、节假日服务费与高速通行费收取标准模糊、司机私下索要节假日补贴及返程空驶费等。有消费者遇到行程中途被司机临时加价，如不接受便遭拒载。有消费者被诱导取消线上订单，通过私下转账完成交易，后续发生纠纷维权时，平台以线下交易不在保障范围为由不予处理。还有消费者支付独享订单费用，行程中却被安排拼车。2025年以来，全国多地交通执法部门开展伪顺风车专项整治，各大出行平台也多次对违规司机采取封禁等处置措施，但同类纠纷仍时有发生。天天315消费帮帮团主持人秉文，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研究员、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李洪昌、北京嘉维律师事务所律师赵占领、经济之声观察员文慧、锦林共同探讨半路加价、私下交易、搭顺风车为何不顺心。
3: 天天315周末专栏消费帮帮团，我们的节目继续。今天和大家聊一聊顺风车的事儿啊。说到这儿呢，绿色出行这个理念是很深入人心的，顺风车已经成为很多人出行的选择了啊。
4: 是的。
3: 那有必要梳理一下文慧，这个顺风车怎么就兴起的，过程当中啊经历了哪些事情。
4: 好，最早兴起呢核心就是共享经济的理念，然后车主本来是有既定的一个出行计划，顺带带上这个游客一起来分担一下油费啊路费，它不是以拉客赚钱为目的的，本质上就是一个互助合成，绿色出行，减少道路上这个闲置空车的问题，这也是就是当初政策比较鼓励它发展的一个初衷。然后呢，早期市场发展的也比较快，大家呢对这种共享出行业很感兴趣，有这新鲜感，所以呢不少平台就开始入局了共享，就这种顺风车的这种模式。然后，但是在快速发展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就出现过一些安全风险的事件，当时呢这个行业是迎来了一轮强监管，平台收紧了车主准入啊、行程的核验啊，大家开始重视这个安全底线。因为刚才在间隙也和李院长在聊这个安全的问题，对于很多女性乘客来说，如果搭乘顺风车的时候可能会比较担心，因为路途比较远嘛。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平台只是对他收了一个信息费，那么这个司机的这个资质啊、身份啊，有没有一些不安全的这个过去的一些背景啊，他有没有做一个平台的深度的或者是更加严格的核验，这才能保证这个司乘之间的一个安全的一个底线嘛。所以就早期可能在这方面相对薄弱一些，后来也是在不断的加强，然后呢慢慢这个行业就开始回归到理性的这个过程当中了，各地也陆续出台了私人小客车合成的一些管理的细则，然后反复的强调顺风车非营运，是不以盈利为目的的这种属性。就我们刚才也说了，就是秉文也多次提到，如果你是以这种来回跑，你就想顺风是因为你顺道走过这个地方，你是有既定行程的，那如果你是来回的话，那很可这个问题就可疑了，你是不是就是非啊，不是本身的顺风车，是个伪顺风车呢。然后呢在跨城出行需求持续上涨，尤其刚才我们多次提到这个节假日啊，供需紧张，那就慢慢滋生出了一个全职跑顺风车的一个群体，也就是伪顺风车。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合成其实就变相变成了一种营运车辆了。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原本互助共享的工具在这种巨大的出行需求之下就慢慢变了味道了。那监管部门也是多次出手开始开展这个伪顺风车的专项整治，约谈平台呀，打击私下的这种加价、虚假的订单等等。那到今天我们去讨论半路加价的这个问题，或者说诱导线下交易这些纠纷的问题，本质上其实就是共享的初心和商业化的逐利之间，他们产生了一种矛盾的一种 所以导致今天这个结果。
3: 嗯，所以李院长，您觉得顺风车这种商业模式为什么会在发展过程当中就变了味儿哈？变了味儿，当然就是很多全职跑单的顺风车司机出现了，是不是说明这个平台在规则算法上存在大家可以钻的空子呢？
5: 应该这么讲啊，首先来讲啊，我们先澄清一个非常重要的判断啊，就是说因为咱们的顺风车的经营模式，刚才像文慧所讲的，它是一个成本分摊共享经济模式，它是以环保以节约社会成本以互助 为导向的这样一种商业模一种模式或者经济模式，这个与咱们通常所说的出租车巡游车网约车这样的商业化运营模式是不同的模式。
3: 是
5: 它一旦出现供求失衡之后，或者说发现有套利空间之后，就会吸引一部分的司机采取假顺风车的方式来进行运营，它可以规避相应的商业化运营的成本和相应的监管，严格监管，同时也有同样的商业化收益，所以这样的一个套利空间就会使得这个只要有这样两种经济模式的存在，这种情况就难以完全制止，特别是在节假日的时候，为什么特别突出？就是因为节假日的时候，这个套利空间就更为显著、更为明显，就是让我们原来的本来就有的问题浮出水面，更加让大家看得更清楚，或者更加触目惊心。
3: 嗯，
5: 这是一个啊。同时，您说的这个问题，就是它在算法、在规则各个方面是否有问题？我认为一定是有问题的。
3: 嗯，
5: 因为我们从经济学的最基本的动机上来讲，平台并没有非常强烈的动机或利益诉求去进行最严格的算法和规则的制定。
3: 是，
5: 虽然说从理论上讲绝对做得到，没有任何问题。
3: 嗯，
5: 我就是咱们从理论上呢，咱简单说一下，就如果说我严格监控你的行程，监控你的单数，监控你的轨迹，包括你的路程是否跟你的平常的顺风车的路程是完全只有15%的偏差，是完全都能算出来的。
3: 可以做得到。嗯，
5: 我如果从理论上来讲，从技术上来讲，进行严格监管，去完全消除这种社会上的这种问题是没有问题的，但是现实是这种情况大量存在，就说明平台在规则、算法等方面其实是放松了它的尺度和空间的。
3: 他还是希望有更多司机能够进入这平台啊。如果他再严格了，更麻烦一些，可能很多我就是想顺道接个顺风车的这种司机都不会来加入这平台了。
5: 是的，所以说他就是保留一个弹性空间，这样就会导致刚才所说的，如果从规则上来讲。它虽然说两单或者是三单四单，其实在现实当中一定会有弹性空间，
3: 对，
5: 不然你就很难看到车上为什么还有其他的人。
3: 嗯，而且我还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很多司机拿着好几个手机，然后多平台再去接单啊，
5: 多平台，
3: 对，所以这个锦林，在你采访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辨别方式哈？你能看出来哪个是全职跑的，哪个是专职，这个哪个是正常的那种普通合成的司机呢？
6: 这个判断标准本质上就是真顺风车主和伪顺风车主，它本质上区别就在于是不是真顺路。
3: 嗯，
6: 那么在我的采访当中，我采访了一位网约车司机，他也跑过顺风车，他跟我讲，就是其实顺风车的这个成本是很划不来的。如果说他想要去接你，他可能会绕路那么几十公里，就为挣这200块钱，可能不是很划算。他可能要跑本身。一共的油钱或者说电费也没有很贵，但是他非得绕路去接你，他实际上是很划不来的。所以说我们可以去判断这个伪顺风车主，就靠他顺路是不是在95%以上，甚至说98%以上的顺路，才能这个有这方面的这个可能。第二个呢，就是看这个行为，因为真顺路车主他不会一上车就管你要什么高速费辛苦费，也更不会让你取消订单去私下转账。
3: 嗯，
6: 那么我还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李教授啊，就是这个，因为在我采访当中有这个司机跟我说，因为那我就不问了这个问题，我刚才已经想明白了。
3: 嗯，好，就我们要问一下赵律师一个问题，我想不明白那个问题啊。就既然这个平台它可能出于商业的目的啊，它这个不会设置特别严格的一些准入条件、一些规则，那么监管层面是不是可以补齐这样方面的一个短板？那目前还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是不是说明有一些难点在监管上呢？尤其是怎么来区分这个全职接单司机和普通合成的顺风车司机，是不是存在一定的难点呢？
7: 嗯，这个区分啊，实际上法律上是有标准的。总体的原则就是说，是否是以盈利为目的。 那么在司法实践中，或者说在监管实践中呢，那么重点是考量几个细化的一个因素，比如说这个车主他自身是否有明确的出行需求，那路线呢是否是顺路的，以及他收费是否仅限于分担这个成本，还有接单的频次是否在合理的范围之内。那么另外在那个司法实践中呢，江苏省高院啊，他在一个典型案例中啊，他确定了一个四步的判断法，就是说先判断他的出行目的，然后判断这个费用的分摊，再结合线路是否顺路以及接单的频次，从这四个角度来判断他是否是这个全职的这个顺风车，所谓的顺风车实际上它是一个营运的性质。那么如果说车主本身他没有一个出行的需求，他专门为了接单而接单，路线又绕行，一天的接单量呢超出合理的范围，那么包括他收费可能也超出这个分担的成本的这个水平，他就可能被认定为是以合成的名义从事非法的营运。但是现实中呢，它确实也有灰色的地带，就是最大的难点可能在于这个取证和认定。那么一个司机呢，他可以就同时呢在多个平台注册，刚才大家也都提到了，对吧？每个平台可能看似他单独看他接单量的不高，都是在两个或者四单以内，但是跨平台可能就超出这个合理的范围。
3: 嗯。
7: 另外呢，有些司机啊，他可能是在不同的平台注册的时候呢，有的是用这个家人的账号注册，对吧？有的可能用自己的账号注册，那么车辆的信息和注册的信息不一致，这样的话平台有的时候审核如果不是很严的话，那可能就很难完全覆盖。另外就是那个今年的六月份啊，就是实施的这个私人小客车合成的这个管理细则呢，还明确一个接单的上限，刚才也提到，就是有的城市是两单，有的城市是不超过四单。那么要推动多个平台的这个数据互通，但是呢如何去精准的识别到底它是一个真顺路还是一个假合成，那么这个在执法实践中对这个执法机构来讲它仍然是有很大的挑战。但是刚才李院长也提到，就是这个平台来讲它实际上是有这样的一个技术的能力，它有这个规则来制定的这样一个角色，这样的一个优势地位，它实际上完全是可以做到的，从技术的角度。但是确实呢它基于种种的考虑呢，在实际的执行中呢它有意的放松了这样一个执行的标准。这是一个主要的原因吧。
3: 如果说我们乘客乘坐了这类全职接单司机的顺风车，而且产生纠纷了，这平台它能逃避责任吗？
7: 这个问题要区分平台的定位啊。平台呢，它在法律上它认定为是信息中介或者叫居间人，那么它不是网约车平台的这种承运人的这种性质。那么法院在很多案例中呢，也都明确了，就是顺风车平台它仅仅只是发布信息，那么匹配路线，它不向车主去派单。那么有车主根据这个自身的出行线路来自行接单，它这完全是符合法律上这个居间合同的这个特征。所以呢，平台呢在这个过程中它承担一个过错责任，也就是说它有过错才承担责任，没有过错就不担责任了。
3: 嗯。
7: 但是也不意味着说平台呢就是在所有情况下都可以完全免责。那么主要是看根据法律的规定，电商法有规定说这个平台啊，对于关系到消费者生命健康的这种商品或者服务，那么没有尽到对平台内经营者的这种资质的审核义务的话，或者没有尽到安全保证义务，那么造成销售损害的，他要承担这样的一个责任。那么具体到这个顺风车这种情况，那么平台至少应当做到几点嘛？对司机的身份，对他的驾驶证，对车辆的信息，要进行这种实质性的审核，尤其要避免就是说这个就是注册者和这个车辆所有者身份不同，不同一个人的情况，尤其要避免。那么而且要建立这个行程的监控和紧急求助机制，通过建立行程监控来判断，就是说一个是安全方面，另外一个判断它是否是属于这个绕路的，或者不是真正的顺风车，真正的这个路线的这个匹配的，那以及这个对于投诉及时的响应和处理。所以说如果说平台啊有证据证明你是明知这个或者应知司机在以顺风车的名义从事营运，但是确实没有采取必要的措施，没有禁止这种行为，那这种情况下平台就需要承担一个连带责任。
3: 说到这儿啊，还想跟李院长探讨一下，其实我们乘客搭乘顺风车就是看上这个共享经济这种模式哈，确实能给我们节省很多的成本。但如果说我们每次打顺风车发现都是全职司机，那是不是乘客也会越来越少，大家就不选择这平台了？那从这个角度来说，是不是对于平台长久发展也是有负面影响的呢？
5: 是这样的啊，就是说如果乘客发现你这个已经完全商业化运作的话呢，那乘客呢也并不会完全流失，因为在顺风车的定位它本身是 共享经济的一种体现。因为共享经济的特征，咱们说过是社会闲置资源。大家知道啊，就是私家车总共的利用率不超过10%，每天的利用率非常低，有90%以上的时间都在闲置状态。所以说，国家包括有关部门呢，是从鼓励资源共享、鼓励绿色出行、鼓励环保角度，来进行这样的一个共享，经济的这样的一种形态，在这个车辆当中，就会以顺风车的方式来体现。它的低价和它的共享特征，并没有因为它全职的方式就消除了，
3: 因为还是价格低。
5: 因为对，还是价格低，还是吸引了一部分人的人，
3: 对，
5: 在利用它既有的闲置的资源，所以它仍然会有这样的一个成分在里头，
3: 对。
5: 但是它的危害之处就在于说，它对咱们已经商业化运营的车辆来讲是不公平的，
4: 对，
5: 这个对别人造成的严重不公平，你在侵害，而且在税收各个等各个方面也是有问题的，包括刚才咱们赵律师啊，还有文慧说的，就是你这个平台对于运营车辆，你尽应当具有的这种承运营职责，并没有给予部分或者全部的承担，这都是有巨大的这种风险和监管问题和漏洞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啊，就是共享经济特征是失去了很大一部分，但同时又涌现出来的问题就是安全问题、社会公平的问题、税收等这些相关的问题。
3: 所以说目前各家平台有没有对全职接单的司机出台相应的管控措施？面对这种假顺风真营运的现象，平台方面是怎么回应的？金林，
6: 平台是有一些限制或者说是惩戒的手段的，比如说有些平台出台了这个信用分制度，每个车主的满分是12分，如果说接到这个乘客的举报或者说是投诉，就会相应的会扣分，那么这个扣的分在90天后会自动恢复，如果说你第一次这个分数扣到0分以下了，会执行这个15天的账号封禁。如果说是第二次扣到0分以下，直接是永久封禁的一个制度。那么还有一种平台的这个制度是直接限制接单，或者说直接暂停账号。那么我也想请教一下李院长，有些平台它是鼓励接单的，这个是我听那个网约车司机说的，因为有些平台可能是你接单越多，反而你这个接的单越优质。但是我们各地又出台了就是每一个网约车主每天最多只能限制比如说2单3单这样的制度，那么平台是不是在算法上会有一些这样的倾向呢，就是鼓励接单更多呢？
5: 这个我相信是必然存在的，因为大家可以看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利益冲突问题啊，就是国家的导向是共享经济的导向，是社会公益导向，但是对平台来讲的话呢，它的目标是在兼顾社会利益的同时来实现自己信息撮合费用的最大化，这一定是这样一个动机，否则它就不是经济主体了。那么这个冲突就会导致它一定通过算法、通过信息不对称来扩大它的接单数量和接入的顺风车的数量和规模，以及在跟别的平台竞争当中取得更加好的市场竞争地位。
6: 我还了解到了一个漏洞啊，就是在这个采访当中，司机会跟我讲，从司机的角度来说，也会有一方面不方便，就是乘客在打车的时候可以不付费，或者说付了费之后可以取消，有些乘客会在到达地点之后点取消，那么司机也没办法去要回这个钱，找平台往往只会赔付，比如说10块钱的一个安慰费。
3: 还有这么多的问题哈，
6: 是的，
3: 我们看看现在监管方面是如何来应对的哈。我们看到近年来多地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出台或者修订私人小客车合乘管理规定，重申了顺风车非经营性、不以盈利为目的的互助属性，明确司机不得

0: 线下私自加价，禁止司机以高速费、堵车费、辛苦费、感谢费等名义私下额外收费，约定高速费等附加费用必须在接单之前线上协商确认，禁止上车之后临时加价。当然我个人体验啊，就跟我们现在直播间的评论区很多的朋友的感觉一样，其实还是比较顺利啊，大部分情况下啊。这个苏成他说，可能我做的都是室内的禁图，还没遇到过什么乱象，如果真遇到了可能也不知道怎么处理为好。好，如何处理，一会儿我们来问问这个赵律师，让他给我们帮忙啊。另外还看到这个 I am Tony L， 他说他2年前的一段经历啊，去温榆河公园音乐节，回程路上网约车不好打，附近呢刚好有顺风车，就搭了一下，而且是3-4个人拼车，那也是我第一次的体验顺风车。你看这个解决大家打不到车的一个问题啊，也都是比较好的一个体验。当然现在这个顺风车领域也出现了很多新的消费场景，我个人打到过那种就是需要你走到一个指定的地点去的，就跟我之前想象不太一样，就是那司机会来过来接我，不是，司机他有一个指定位置，你需要去那个地方去配合这个司机去达成啊。有很多不一样的消费新场景和需求出现了。锦林给我们介绍一下啊，这个顺风车领域有哪些新的消费场景。
1: 一个就是您刚才说的站点式的拼车，就是让乘客和车主在一个固定的地点站点去碰头，来提高这个顺路的匹配效率。那么第二种呢，就是这个有一种是顺风加聚合，就是顺风车和打车业务是打通了，那么平台呢把这一个入口就既可以打到快车，也可以打到顺风车，打得会更快一点。第三种呢就是 AI 帮你叫车，今年有的顺风车平台就上线了一个 MCP 的一个服务，就是把顺风车的匹配和交易能力封装成了 AI 可以调用的一个接口，那么消费者直接跟 AI 说帮我叫一个顺风车，我要回老家，就接口就可以，这个 AI 就可以帮你直接下单。
0: 说到这些新的消费场景啊，行业发展应该守住哪些底线，平台现在可以利用 AI 应用啊，一些算法应用啊，这些层面哈，如何来很好的维护我们乘客的合法权益？李院长，您怎么看？
2: 是这样的啊，就是我们说从平台角度来讲 ，AI 确确实实是能赋能它业务发展，赋能它更好的提供服务的。刚才比如说咱们 AI 聚合打车业务综合化啊，这个这种方式就可以调动，甚至说多个平台联动，多个车种类车的类型的联动，这样是让乘客能够更好的、更方便的找到的车辆。并且能够价格上更优惠啊，这个是有这个功能和能力的，这个 AI 赋能的能力非常之强的。但是 AI 同时还要带来一个非常重要的算法上的一个隐蔽性特征，也就是说 AI 的调配和 AI 的这种赋能就会使得算法，使得相应的匹配、相应的违规行为就更难进行被监测，可能用于这种用途。因此的话，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的话呢，在给乘客带来福利的同时呢，我也希望监管部门对于 AI 的使用可能带来的这种假顺风车司机的进入啊，对于我们乘客利益的损害呢，进行更加严格的监管，进行相应的规则的制定，特别是对于 AI 算法这种规则的这种在什么情况下它属于商业秘密、商业问题，有哪些层面上是属于监管部门、社会公众要知情的，就必须有相应的研究和相应的监管和规范。
0: 好，从法律这个角度哈，赵律师，您觉得在新的消费场景之下，市场监管应该在哪些方面增强创新？
3: 对，现在的这个监管有几个问题啊，一个就是说各地的监管呢是各地的这个自行制定的规范文件，比如说同样是跨城的这个顺风车，不同城市它对于接单次数费用的分摊比例有可能要求不一样，那这样的话呢，跨城接单的时候可能会产生一些这困惑，所以执法的尺度不太一样。另外就是平台的这个规则的执行也是力度是不足的，虽然说各个平台呢都规定了禁止这个私下的加价，禁止诱导这个取消订单，有这样的一些规则，但在实际的执行中啊，那么乘客投诉之后可能会面临这个取证难、处理的周期比较长，还有处罚的力度比较轻的问题。还有第三个就是跨平台的这个监管呢是缺乏协同的，虽然说今年6月1号的这个合成的这个细则有明确要推动就是各个平台之间的数据的互通，但目前来讲可能还没有做到的情况下呢，那司机就可以在多个平台之间去流动，所以单一平台的处罚封禁这个效果是有限的。那么要改进这些问题的话，我觉得有几个方面吧，一个是要明确这个合成和营运的 边界的具体的标准。刚才我提到的标准是什么？是司法实践中的一些判断的标准。但是呢，在执法实践中呢，因为没有明确的这个具体的细化的规则，那么导致呢，不同的地方执法机构它的执法的力度可能是不一的，标准也可能是不同的。所以就是导致就是说，这个司机他的对执法的预期可能是不一样的。第二个就是要强化这个技术的这种监管的手段，比如说利用 AI 的这种技术的方式，对行程中的这种异常的沟通啊、路线的偏离啊、还有加价等等，对这些行为进行实时的识别和预警。另外第三个就是跨平台的这种黑名单的共享机制，包括在各个平台之间的这种数据的互通和共享，这样的话才能使这种监管的政策真正的落实到实处。
0: 嗯。最后回到我们乘客这边哈，刚刚也有我们的听众说遇到纠纷也不知道怎么来处理啊。那从我们乘客这个角度，文慧给大家支支招吧，怎么来保护好自己的权益。
4: 来给大家总结几条可以落地的避坑守则。第一条呢，就是坚守平台交易底线，绝不私下转账，不管他说的多好多便宜，千万不要贪那点小便宜换来巨大的维权麻烦，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下单和接单的环节仔细看清全部的约定，什么高速啊、路桥到底由谁来承担，订单是独享还是拼车，一定要看清楚了，提前说好，保留文字记录，口头承诺不算数。第三点呢，就是遇到临时加价拒载呀，或者是要求取消订单，你走线下交易，不要当场啊争吵激化矛盾。就刚才我们那位网友说到的是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这个时候不要激化矛盾，全程录音，保留你的订单的截图和聊天的记录，第一时间在平台进行投诉，不要被迫的接受不合理的加价。那第四点呢，就是上车确认一下车辆的信息，核对一下平台登记的这个车牌呀、司机的信息。刚才我们赵律师也多次强调啊，如果发现这个实际的车辆和司机这个订单不一致，别管你有多着急，千万不要上车。行程的当中呢，尽量开启平台行程的分享功能，来保障你的安全。那最后我想说啊，消费者理性维权非常的重要，但是根治这个乱象呢，不能只靠我们消费者擦亮眼睛。平台呢要压实主体责任，用好这个算法和规则，遏制职业化的这种伪顺风车带来的风险。那监管层面呢，持续发力细化处罚的这种标准，只要我们多方合力，顺风车一定能回归到大家真正顺心的这个初衷。
0: 对，顺风车会让我们更加顺心啊。好的，天天315消费帮忙团就到这里了，感谢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研究员、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李洪昌，北京嘉维律师事务所律师赵占领参与我们的节目，也感谢文慧和锦林跟大家分享他们的观点。提醒各位消费者，如果您遇到消费纠纷和维权难题，可以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进入315专区，找到总台315线索征集入口，提交相关的线索，也可以把相关情况发送到我们节目组的邮箱315@cnr.cn， 记得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方便记者跟您取得联系。我是主持人秉文，代表编辑唐明、监制季春，感谢您的收听收看。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收听更多音频内容，您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天天315，让消费者投资者更有力量。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在走向成功的道路上，关键词只有一个，就是意志力。在我们的意志力没有强大到足以在任何情况下都足以自控的时候，必要的约束就还是不可缺少的。中国古人有一句智慧箴言，叫做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我们可能都需要一个紧箍咒。
1: 从文化、艺术、哲理三个维

0: 维度，趣味解读经典故事人物，理解名著深藏的生命密码与人性光芒。上云听 APP 搜索2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
3: 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3: 体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
11: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北京时间13点整。

0: 场智慧的启迪之旅，
1: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0: 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1: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0: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你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点播相关专辑。皇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

0: 我是王冠。
1: 大家好，我是肖祖婷。
2: 大家好，我是杨月。
3: 大家好，我是魏亮。
0: 接着来讲述全球通史，古印欧人如何推动欧亚大陆的文明更迭。古印欧人如何推动欧亚大陆的文明更迭？今天这讲比较学术，我们来尝试一下哈。大家可以打开，斯塔夫里亚诺斯教授的这个北京大学出版社第七版的中文校对版的上册的111页。哎，我们有网友说想看看这个到底是哪版纸质版，市面上有很多种。然后您看李莹组长的视窗来截屏就行了。就是李莹组长面前的，这是北京大学出版社给我们的这版。对，我们现在讲到了第111页，马上要和大家展开详细的探讨。
4: 大家好，我是气氛组长李莹。我们为您精心制作的《全球通史》专辑已经在央视频上架了。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全球通史》，点击立即播放，和我们一起开启一段美好的阅读时光吧。

打开全球通史啊，我们讲到了第二编欧亚大陆的古典文明，然后呢讲到了第三章最初的欧亚大陆文明，公元前3500年到公元前1000年，然后呢讲到了序号的这个第三段啊，古代文明的类型，那么讲到了两河流域的苏美尔文明，也就是美索不达米亚，讲到了埃及文明，然后讲到了讲到了希腊文明，讲到了印度河文明，开篇讲的都比较浮光掠影啊，就大家先熟悉一下这个全球在古典文明时期的版图，然后之后几周我们重点讲到了商朝的文明，斯塔弗雷亚诺斯教授深深感慨的就是这个我们中国人独特的阴阳世界观，希望能够每周和大家开启一个合家欢的学习时光，然后呢咱们来看看能不能形成大家对于全球通史这部名著

包括对于提升自己的视野和阅读兴趣的这样的一个兴趣。来，我们接下来要讲第四章哈，游牧民族获得权利。您看大家刚才为您说的苏美尔文明，然后这个包括埃及文明，然后包括印度文明，都是定居文明，对吧？或者我们叫农耕文明。那么这章呢叫游牧文明获得权利。那

0: 千年中啊，也就是公元前这个两千年吧，然后到公元前一千年左右，其实就是咱们的商周时期交错的时候，主要是这个商朝为主。不管在中东、印度还是远在中国，所有的古代文明啊都纷纷的崩溃了，造成整个欧亚大陆政治崩坏。社会的离析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内部的腐朽还是外部的入侵呢？认为主要是处于内部的腐朽，大家在弹幕上打一；主要是由于外部的入侵，大家在弹幕上打二啊。大家可以来弹幕上说一说这个内部的腐朽，比方说中国历史上比较有名的昏君商纣王能排进前五吗？差不多了，毕竟有苏妲己来当这个，
1: 因为妲己太有名了。
0: 对对对，妲己太有名了哈。对，大家觉得主要是内部的腐朽打一啊，外部的这个入侵打二。面对这样一个涉及面很广的问题，要给出一个确定肯定的答案是极为困难的。不过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内因和外因在决定事态上发展啊，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一个首要的原因就是各个古代文明内部的虚弱。你看，斯塔夫·亮诺斯教授基本是从一个当时的物质条件，或者是从一个经济运行的角度来分析的。当时黄铜和青铜既昂贵又稀少。同学们还记着我们讲过啊，青铜是铜和什么的合金，大家还记着吗？比例大概是多少？咱们复习一下啊，咱们打到公屏上啊。对，青铜是黄铜和啥的合金来着？对对对，然后那个熔点大概是多少度来着？因为它比那个纯铜要熔点要低，所以我们做了大量的青铜的兵器啊，包括这个鼎啊什么之类的这些礼器啊。对，那么黄铜和青铜既昂贵又稀少，因而不能用来大规模制造武器和工具啊，就是当时的兵器就有限，所谓叫兵戈相向啊，这个在这种情况下呢，你武装起来的部队就不够多，这就使得君主及其所属的政治军事集团实际上垄断了武器，从而也加强了该社会集团的特权地位，使他们处于社会金字塔的顶端。同时这也意味着在总人口中啊，只有一小部分能够得到武装，对，就是你能武装起来的这个部队的人数是有限的。因而当古老的文明不得不面对全民皆兵的游牧民族的进攻时，游牧民族是非常典型的全民皆兵，对吧？那么而定居文明呢，哎，这个它处于自身的一方面是这个物质条件所限，因为青铜很贵，另外一方面呢，也是说我把这个老百姓都武装起来了，那造了我的反该怎么办呢？所以一直是实行兵器管制的。这家在长安城的韦亮教授应该很熟悉，那秦始皇不就是那个收缴兵器铸铜人吗？对吧？对对对，
2: 唐朝还宵禁呢。
0: 对对对，那么呢，哎，在这种情况下呢，定居文明直接面临的就是兵力动员的不足，昂贵的铜价使得农民又得不到足够的金属工具啊，很多时候呢，在当时还要靠石斧啊、石锄等等这些很笨重的石器来从事生产，这就大大降低了生产效率，因为石制工具在劳动效率和耐用性方面都比不上金属工具，所以哎，在当时的生产力的局限，导致这个定居文明啊，这个面对游牧文明的时候应对乏力。大家看我们大屏幕啊，有网友说今儿的话题不够吸引人，有道理，我觉得见仁见智，而且我个人的感觉呢，我觉得每每讲到这种偏学术性的，它故事性就会弱，但是我个人的浅见，我建议大家往往猛一看有点枯燥的内容恰恰是最有价值的，实际上是我们思维上的一个撸铁，对吧？我们去健身房，那你做卧推多枯燥啊，但这对于提升体能是非常必要的啊。我们来看一看这张图，古印欧人的发源地，然后中间衍生出了各种各样的脉络。当这些定居文明，大家从下头看，从左往右啊，有三个绿洲，古埃及文明、古巴比伦文明，然后右边的那个是印度河文明，在今天的巴基斯坦这个克什米尔一带。那么当三个绿洲的定居文明，不管是内部的这个腐朽还是这个当时的生产条件所限，你在骄奢淫逸的时候其他人可没闲着，所以为什么说不创新不发展就是死啊？对，你这边觉得哇，这个天天求神拜佛修金字塔，其他人没闲着，该揍你照样揍你。咱们来接下来这段，大家看着这张图来听一听魏亮教授为我们讲述下面的这段，这些定居文明在腐朽下降的时候遭到了什么

0: 样的游牧文明的冲击。有请魏教授。
1: 嗯，作者是这么说的哈，内部虚弱不堪的古代文明很容易成为外来游牧民族入侵的目标。当然这是作者本人的观点哈，可能说确实需要统筹发展与安全的，但是在那个阶段呢，比如说我们之前说过的，在前面讲过的这个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那它的这样一个生产力发展的阶段呢，它就是这么一个阶段上还处于初期，所以呢，你这个就像用我们现代经济学的理论来说，比如新古典经济学里边的说的黄油和大炮，它总有一个平衡吧。你偏向于哪边呢？那显然这个当时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偏向于黄油那边啊，偏向于要发展初期的农业，要实现这样一种城市文明里边的这样一种分工，那自然呢，对于就是说这样一种安全的保障呢做得不够。当然反过来说，美索不达米亚它从地理特征来说它就非常平坦，要不然印欧人也不会去，闪米特人也不会去，就是因为它容易去，那么是一个易攻难守的这样一种地貌，所以呢确实在那里边那块呢它的防守也是很难做的，这是有它的历史局限性和客观条件的。那我们看到这个作者呢他就讲啊，说对古代帝国崩溃起了主要作用的游牧集团有三个，包括来自南部沙漠地带的闪米特人、欧亚大草原西部的印欧人和大草原东部的蒙古突厥人。这三个人呢，不是三个人哈，是三类人，三个族群呢，不是同一时代出现的哈。那么这一块呢，作者呢主要是讲的是印欧人。实际上我们在讲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时候呢，对这个印欧人啊，我们也涉及到，他们确实是一个古老的这个游牧民族。按照这个作者的说法呢，就是他与其说他是一个民族一个种族啊，不如说是一个文化群体。确实在当时呢，应该讲还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这样一种民族的概念哈，或者我们现在所谓的这样一种族群或者民族国家的概念都离得很远了。因为印欧人呢大概生活在6000年以前了，再想想6000年以前大家能想到跟他同时代的有啥呀，他是生活在这个包括高加索和近东啊就地区的一个广袤的这个地域范围内的。所以说呢，因为刚那个王冠同学也放了那张图啊，就可以看到说他开枝散叶到多少。
0: 我们可以再放一下这个古印欧人的不断扩张的在欧亚大陆上不断扩张。哎，大家看大屏幕啊，对他在今天的就是大家看他基本这在里海的正北边，就是俄罗斯南部的这个这个草原地带，然后再往南去就是伊朗了。来，贝良教授，你来为我们讲一下。
1: 对，大家可以看那个地理位置，它实际上是有利于游牧的哈。那块地方还是相对来说，在我们现在的整个的这个欧亚腹地来说，还是一个比较相对来说水草丰美的地方，这个物质资源比较丰富的地方，所以说呢，才能够承受得起说游牧的这个人群呢在那里边生活。但是反过来另外一方面说呢，它本身这个地方呢纬度还是比较高的，大家看到这个纬度基本上那是要超过我们国家绝大多数地方呢是非常冷的哈，所以说呢它有这样一种向南部迁移的这样一种动机。所以说呢你看他这个作者就讲啊，他们在里海地区起初是放牧，哎呀，然后呢比如在里海边上还能做点工作，但是总体来说这样的生活包括它的自然资源禀赋呢都不能够支撑他们长期的在这块生活，尤其是在他们的族群不断扩大的这样一种过程当中。因此你看这个图上啊，他往各处走的都有，到那是干什么？其实主要的目的是讨生活去，你总得找一个自己能够安身立命之所。比如说他往这个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去，巴比伦文明那是绿洲，那么他也想去过比较好的生活，包括去有一部分去伊朗高原的，有一部分去印度的，去古埃及的，包括更远的中东欧地区的，这包括南欧都去了。主要是因为他们确实的生活呢方面呢确实是在这个里海地区受到了限制。那么正是因为有这样一种生活和或者说是生存压力，使得他们有自己的一些特性，比如说他们总是这个在游牧，他们的所有的东西呢都是能够方便于迁移的，这是游牧民族这个特 这个一以贯之的特点，
0: 全是，
1: 所以说呢，
0: 全是流动产，没有不动产，
1: 哎，流动产，而且都是特别好带的。比如说，你看啊，这个咱们这个国内，如果在比如说这个几千年以前，比如说三千年以前，你考古挖掘到有这个金器的，那一般都是认定是游牧民族的这样一个痕迹，因为当时的农耕文明它没有必要要这个留的金子，只有说要好带的，全身家当都在怀里。这块呢，它跟游牧民族有关系，所以直到这个印欧人他发明了这种牛车之后，使得他们的这样一种向南部、向肥美水草丰美的地方呢，这个迁徙的步伐呢就开始加快。那么同时呢，这样一种严酷的条件呢，也使得他们就是必须或者说一种巧合中，让他们推动他们就发展出来比较先进的冶金术，这也使得他们有了和农耕民族这个争夺生存栖息地的这样一种实力和力量吧。那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呢，才使得他能够向这个广阔的欧亚大陆去开枝散叶。当然我们说了，在他这个所处的里海北岸这个地区呢，确实他是欧亚腹地四通八达之所，也使得它呢能够扩散出去，成为了现在整个欧亚地区很多地方的或者说很多民族的祖先吧。那么要说呢，就是当然我们说像这个作者说的，它有这样一种入侵和攻击的一面哈。那这里边呢有多种方方面面的问题，但是一些在历史上来说，出于历史局限性，他们是出于一种生存的需要。当然呢，我们说反过来讲，确实这样一种迁徙呢，虽然里边有杀戮啊，有这种战乱呀，但是另外一方面，它在客观上也促进了，比如说这种人口的交流啊，然后包括它这种技术的交流啊、文化的交流啊、经贸的交流啊，也是有的。它是两方面的，我们说应该去平衡的去评价这个印欧人他本身在这个开枝散叶过程中的这样一种影响。

全城，汲取当年的民谣中满是人们的心酸和自

0: 摆摊卖货，起早贪黑，不偷不抢，为啥说我投机倒把？凭啥把我东西没收了？
1: 我说我叫王爱庆，我说我没办法来找你，你是我们的父母官，我说比我苦还有农村的，你去找他一下。
0: 他把女人请到县委办公室，给她倒了杯水，沉思片刻后说，你接着卖货吧，再有人拦你就说我批准了。

察和亲人的劝阻，他只有一句话：只要能为乡亲们闯出一条路，我可以不要乌纱帽。

0: 的财政收入比他上任之初涨了三倍。1986年9月，义乌第三代小商品市场开门迎客。一个月后，人民日报头版刊发文章，称赞义乌用市场搞活了城乡经济，带动了百姓致富。1992年10月，义乌第四代小商品市场开门迎客，当年营业额位列全国十大市场榜首。2005年，义乌国际商贸城二期工程交付使用，并被联合国认定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2007年10月，已经退休的他应邀出席一年一度的义乌博览会，商户们开着上百辆崭新的私家车，排列在高速出口等候他的光临，每辆车上都贴着四个大字：饮水思源。车队从义乌开阔的城区穿行而过，而泪水早已模糊了他的双眼。
1: 在义乌工作的时候，做了很多重要决策，给我们义乌来了一个发展机会。我们义乌人要干。

0: 开放40周年的大会上，他坐在轮椅上领取了改革先锋荣誉证书，而在他身后站立着的是早已名满天下的义乌。当年义乌 GDP 超过1200亿元，开行中欧班列320列，商品畅销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义乌成为了全国唯一设立海关的县级市。
1: 就在庆祝大会的前一天，原义乌县县委书记谢高华在北京度过了他的88岁生日。1982年，谢高华拍板设立的义乌小商品市场，现在已成为买全球卖全球的世界超市。
0: 3号，义乌传奇的缔造者谢高华与世长辞。在家乡衢州灵堂中贴着家属的告示，不收晚经，丧事从此。

燃起了熊熊烈火。我在义乌，没有一处房产，没有一间商铺，没有企业的股份。看到今天的义乌，我觉得自己

0: 朵王冠红宾馆集合为您呈现。我们的直播时段是每周六日上午9点到12点，每个周末不见不散，不见不散，不见不散。
1: 职场智慧的启迪之旅，
2: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1: 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2: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1: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您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点播相关专辑。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
3: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4: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
5: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6: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7: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

0: 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开启职场智慧的启迪之旅，
2: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1: 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2: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1: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你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点播相关专辑，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
3: 它是启蒙全球四代人的世界史敲门砖，也是风靡半个世纪的全球史观奠基石，它被称为20世纪影响世界的10本书之一，它就是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我们为您精心制作的全球通史专辑已经在央视频上架了，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全球通史，点击立即播放。我们为您讲述人类从何起源，文明怎样善变，帝国几经更迭，世界因何发展到今天。我是谢芬组长李爷，我邀请您和我一起

0: 们继续来学习全球通史，古印欧人如何推动欧亚大陆的文明更迭。我是王冠。
1: 大家好，我是肖子平。
2: 大家好，我是杨月。
3: 大家好，我是魏亮。
0: 还有我们气氛组的李勇组长，还有全国各地的网友啊。那么我们接着和您来探讨学习的是著名的历史学家，全球著名的历史学家斯塔弗利亚诺斯教授。我们会在这个时间开启一个合家欢的学习时光。如果家里有孩子的话，可以这个买一本现在李勇组长视窗面前放的这个纸质版，我们讲到了第111页，我们对着原文来讲。然后呢，我们几位小伙伴抛砖引玉，然后来这个启发大家的学习的这个兴趣和视角啊。当讲到古印欧人的对于全球文明的这个推动和更迭的时候，我们可以来播放大屏幕的画面了哈。讲到这个推动和更迭的时候，我觉得我们中国的网友来学起来是特别有直观体会的，因为我们长城南北啊，我多次跟大家报告过，就是这个400毫米等雨线啊，基本上长城以南就是我们的农耕定居文明，我们的长城以北就是游牧文明。回到刚才魏亮教授说的，我们大江南北幅员辽阔，民族众多，然后到今天我们这个既有江南的温婉，也有塞外的壮美。那么我们的定居文明和我们的游牧文明在历史上是反复的拉锯，包括这个烽火连天，但是到今天共同塑造了我们中华文明的共同体意识，对吧？包括刚才魏亮教授说到的，为什么我们看这个蒙古族的姑娘，我们藏族的姑娘穿得多漂亮啊，参加那达慕的时候那一身的这个首饰啊，珊瑚啊，发辫呀、啊，蒙袍藏袍啊，多贵气啊。对，那是因为没有不动产，我们这个汉族的姑娘，对吧，这来老爸给个房本，然后解决这个问题。这就典型的定居文明和游牧文明嘛。像刚才我印象特别深，这个在咱们西安最贵的那个博物馆叫历史博物馆吧，姚伟是那个历史博物馆里
2: 有
0: 陕西历史博物馆，有一个就是这个
2: 梳着发髻的那个，
0: 我想说的是一个金器，就是像一个盘羊或者像一头鹿一样，就是一看。

0: 就是少游牧民族的金器，好像我记得是好像是唐代的或者隋代的，我凭印象说哈，就是那个羊角非常的夸张，或者鹿角做的非常的夸张，很小很小的一个金器，
1: 嗯，
0: 哇，真是精美啊。而且你看游牧民族的那种他的整个的这种艺术的灵感和他的这种表达方式，和我们宋朝那工笔画完全不一样，就是它是另一种的那种
1: 奔放
0: 浪漫，我觉得真的是浪漫。对对对，我们那件展品非常有名，我们应该有更懂行的网友，尤其西安的网友可以在弹幕区接着来报告一下。我想说的是，我们一起来学习全球通史，包括学习今天的这个古印欧人推动欧亚大陆的文明更迭，对于我们熟悉我们中国的整个的历史演进也是很有价值的。来，刚才呢这个我们讲到了古印欧人的开枝散叶，基本就是发源于里海一带的，就是今天乌克兰东部，就其实基本就是今天正在打仗的这个地儿，交集还是相对多一点的，俄罗斯南部和乌克兰的东部啊，就包括这个里海北部等等的这个当时的叫南俄草原，有的时候叫南俄草原啊，对，就是这样的游牧民族不断的往南迁徙啊，往这个更水草更丰美，包括城市文明更灿烂的地方去迁徙，当然就伴随着战争了。那么接下来下面这段杨月由你为大家来主讲。
1: 那我们继续看，在大草原西部居住着的印欧人和这个大草原东部居住的蒙古突厥人中间啊，隔着一条最早的分界线，那这是哪儿呢？阿尔泰山脉和天山山脉。这条分界线以东的大草原地势是比较高，较干燥，气候通常更恶劣，牧场也更贫瘠，放牧羊、骆驼和马都可以，牧牛啊却不行。那这种自然条件的不平衡就造成了历史发展的不平衡，因为不平衡就出现了一次旷日持久、影响极深深远的由东向西的民族大迁徙。哎，因为这个条件的不平衡，包括发展的不平衡，那这些民族就要由东向西去迁徙了。大草原东部的各民族或以难民的身份，或以征服者两种身份啊，前赴后继的向西推进。西徐亚人从阿尔泰山脉迁徙到乌克兰，突厥人旋即填补了西徐亚人留下的真空，进入到了中亚，并一直尾随西徐亚人西进。最后蒙古人也从最东端向西推进，并于13世纪侵占了欧亚大陆上的大部分的地区，建立起了一个大帝国。这些大草原东部的游牧部落由于占有地利，不仅能够进入欧洲、中东和印度，也能抵达中国，只要有机会他们就会不时地侵入中国。那这段文字中其实我们看到，除了他提到的印欧人，还有包括蒙古突厥人，他提到了一个尾随的西徐亚人。这个西徐亚人给大家简单的讲一下，其实在很多地方他也叫斯基泰人。那他其实是包括了东伊朗语族在公元前8世纪范围的斯基泰人，古代波斯人也称之为叫萨卡人。其实我们看，其实是在公元前8世纪到公元前3世纪的位置在哪儿呢？中亚和南俄草原上这个印欧语系的这个游牧民族。那么公元前7到3世纪定居在乌克兰大草原的西徐亚人，他们是一个特别强大的游牧民族。为什么说他们强大？因为他们经常入侵西亚和南欧，与这个巴比伦、米底亚、波斯和马其顿都发生过冲突，而且每一次都是不落下风的。他们的部队强到什么时候呢？在5世纪的时候，他们的总数超过了15万，西徐亚的军队数超过了15万，在当时是非常庞大的一个数字。那疆域呢，也是从这个多瑙河以北、黑海以北一直延伸到了中国的西域。而且呢，我们说到这个西徐亚，其实他们大部分都是这个以骑射为主的这个骑射兵。那他们中最有战斗力的就是这个骑射的部队。为什么说他们很强呢？他们会用这个马的鬃毛或者是动物的肌腱来做成这个合成弓箭。那大家想一想，这样做成的合成弓箭就是非常强有力的武器了。一个训练有素的射手啊，这西徐亚人的射手每分钟可以射10箭，这射程可以达到400步。那么如此密集发射的这样的一个弓箭，就会让西徐亚人极具这个杀伤力和攻击性。 但是有一点，这个西西亚人啊，他们没有什么文化，所以他们后来就是很容易会被稍微更有一点文化的其他的民族去融合。那么我们看，以至于到后来西西亚人军队扩大规模时候，他们慢慢的发现这个部队开始用这个标枪的步兵了。我们看到公元前四世纪，西西亚人就慢慢的淡漠了。最终是怎么回事？亚历山大的父亲腓力二世在一场会战中，他杀害了西西亚人的盟主，就让这个民族的融合体自此走向了一个衰落。再后来，随着这个匈奴的西迁和东西文明的这个世界上的疆域逐渐的扩张，我们能看到到现在为止，西西亚人其实从中世纪到现在，从史料也好，包括我们看到的文化的一些记载也好，就基本上销声匿迹了。而且还有一点，西西亚人是没有文字记录的，就是他们没有任何的这个文字的文化，只是存在一到现在是说有这样一个民族部落曾经存在过，但没有留下什么我们可以去追寻的，例如文字符号或等等这样的痕迹了。
0: 是这样，这个我做一点小小的补充哈。来，我们这个大屏幕呢，可以麻烦李莹回到那个我们看到古印欧人开枝散叶的这个哈。实际上呢，大家可以在我们弹幕上我做一点小补充啊，然后这个咱们接着往下一起来学习哈。那现在的主题是古印欧人如何推动欧亚大陆的文明更迭。刚才杨月讲这段非常非常重要，我补充的未必准确，但我觉得是大家的一个学习思考的一个视角。大家把欧亚大草原打到我们的公屏上，把欧亚啊，欧洲的欧，亚洲的亚啊，欧亚大草原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哈。刚才杨月谈到了，就是其实欧亚大草原，咱们脑补一下地图啊，基本就是两大部分，就是我们现在我们美丽的新疆，我们的北疆吧，天山、阿尔泰山，基本是它中间的那个节点。在这个欧亚大草原的西边啊，就是我们说这个广阔的西边的这个草原，基本大家看大屏幕啊，就是现在我们大屏幕看到的这个部分，就是古印欧人的这个发源地。那么以这个欧亚大草原的东边，就是我们北疆，我们这个新疆的天山、阿尔泰山以东，主要是以蒙古高原为代表的，蒙古高原为代表的。那么呢，我们的整个欧亚大陆东部主体就在亚洲的境内了，对吧？东部的这个广阔的草原，就是我国的这些非常美丽的草原草场，有哪些呀？大家您去过哪些呀？或者我们此刻有哪些网友就在这儿生活呀？大家可以在弹幕上来介绍一下啊，我国非常壮美的这些草原草场，那么就是我们的这些游牧民族的祖先们，他们这个纵马驰骋的地方。好，我们可以接着来播放这个背景画面了哈。我为什么要讲这个事情呢？我做一点，因为杨月刚才讲到的非常重要，就是大草原东部的各民族不断的以征服者的身份向西推进。大家可以想一想，我立刻能想到的，上帝之鞭阿提拉，大家有时间可以查一查哈，就是这个匈奴的领袖阿提拉的故事，包括突厥的不断的西进，包括最最有名的，大家可以打到我们的弹幕上，长子西征，当时的莫斯科只是我们这个金帐汗国的底下的一个地级市吧，或者说是一个县啊，大概是这样。我觉得我个人理解就是一个地级市啊，大概是这样。那么这就是不断的我们东部的欧亚大陆东部的草原不断的向西去开疆拓土。什么时候这个反过来的呢？接下来我为大家再讲一小段哈。在出现了由东向西的民族大迁徙之后，大家看那个大家看没看我金庸先生的韦小宝啊，这个鹿鼎记啊，韦小宝去胡搅蛮缠去谈尼布楚条约嘛，说哎，那到过的地方都算自己的吗？那这个韦小宝他当时这个，当然金庸先生的虚构了哈，他的助理是索额图嘛，真实上历史上是索额图去谈的，然后就说那你们当年那个莫斯科怎么怎么样，是属于我们的这个蒙古帝国了，怎么怎么样啊？对，那么大概是这样。在出现了由东向西的民族大迁徙之后，大草原西部各民族的种族组成状况也逐渐发生了变化。在里海以西的地区内，原先的高加索人种占优势的情况变成了蒙古人种占优势。这一转变于公元前一千年末，并且这个开始于公元前一千年末，并且一直持续到中世纪结束。中世纪结束有各种各样的标志，比方说大航海时代开始了，什么什么各种各样的标志。然后呢， 这个斯塔夫利亚诺斯教授用的表述是火枪时代开始了，此后讲斯拉夫语的俄罗斯人又利用西方的技术破折号，凭借着滑膛枪和火炮，又依靠着机关枪和铁路，使种族组成的演变趋势发生了逆转。刚才我们谈到了尼布楚条约，对不对？这就是典型的俄罗斯的探险队凭借着火枪的优势来反推了当时的，就现在这个俄罗斯境内应该叫布里亚特蒙古吧，就是反推了蒙古诸部啊，然后一直推到了尼布楚啊，然后这个推到了这个我们的黑龙江流域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在晚清的时候修了西伯利亚大铁路啊，一直修到了我们割让出去的海参崴等等，包括在我们中国境内东北境内修的中东铁路，这个后来的日俄战争等等。同志们，这个我讲这段就还是老生常谈，但我觉得非常的必要。不创新行吗？不科技创新行吗？你本来是长子西征，那是什么气势啊？那一直打的所有的这些中世纪的欧洲贵族一个个哭爹喊娘，但是斯拉夫人啊，俄罗斯人掌握了这个火器滑膛枪之后，包括后来的这个火炮之后，铁路之后，那就是从西往东推了。这个包括我们的这个当时的大清帝国和俄罗斯帝国，清准战争等等，共同形成了对于草原民族的碾压和挤压，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背景啊。我说的比较粗啊，但基本呢，我觉得就跟大家来了解一下，从西往东推，从东往西推，本质上就是比的谁的军事动员能力强和谁的军事武器的这个技术高。威朗教授，我们看到有网友问到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啊，说当时在古典文明时期，公元前这个2000年到1000年，定居的几大文明，这个青铜非常的昂贵和有限，做不出更多的兵器。那么古印欧人的这些兵器啊，包括我们刚才说的这个长城，既是我们一直跟大家说，既是国境线，也是经济的封锁线，对吧？这个能够不断的到中原进行劫掠的这些游牧民族，他的兵器，他的金属是哪儿来的？你怎么来为网友来分析这个问题？
2: 那应该说就是你从就是说城邦文明和或者说农耕文明和这游牧民之间的这样一个差别来说呢，倒不是说这个真的是就是有农耕文明它做不出来这个很好的这种兵器，而是他们的自然条件逼迫他必须要向这个方向去发展。比如说游牧民族，他本身他没有什么安身立命的这样一种能力，所以说呢，他实际上他从他的制度，从他的体制，从他的这样一种资源来说，他必须把这个自己的重心，就是生产的重心聚焦在这些方面，比如说运输工具上，比如说它的这样一种兵器上。那么实际上呢，就是说它在这方面投入了很大的力量去，用我们现在的话说，搞研发，所以说呢能够形成自己的一些优势。我们说可能仅仅是比较优势而已，就是我们说的比较优势是说它并不比其他的有绝对的优势，而是相对来说呢它也还比较强。当然了，我们说也有一些这个技术意外的这样一种成分在里边。比如说你看哈，像中国就确实一直没有生产出，应该说我们在古代的历史长河里很长一段时间里边确实没有生产出比如讲能够做兵器的铁。我们一般用的都是这个熟铁。那么这个熟铁呢，它本身做这个农耕的这个做那个犁啊做滑呀、这些东西是可以的，但是它的韧性呢包括硬度呢远远达不到这个生铁的达不到这个我们说欧洲包括这个中东欧地区他们本身的这样一种冶铁技术达到这种强度和韧度。所以说呢在这个东西里边呢它确实有一些科技意外在里边。那么同时呢，我们说，对于这个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之间呢，它本身也同时存在的技术上的交流。那么比如讲，他们的马啊，他们的兵器呢，也慢慢的传输到了这个定居文明里边来。它实际上是一个交融的过程，这技术啊也是在交流的，它的包括经济发展也是在交流。所以说，刚才王冠你提到的那个。 那个金怪兽它实际上出土的地方恰恰就在农耕文明和这个游牧文明它的一个分界线上，在陕西省的神木县，它本身就是一个双方交融
3: 文明交汇的地方哈。对对对
2: 对对对，它当然说呢，在通过这个长时期的历史发展，双方的力量呢可能会有这个有悬殊的时候，有这个趋于均衡的时候，这是根据不同的这个发展阶段它有不同的表现形态，那么同时呢也是有不同的这样一种比如说优势所在。
0: 好，来我们接下来再往下看一段，大家来看一看啊。刚才我们讲到的是欧亚大草原，纬度很高啊，欧亚大草原就是我们长城以北的这个游牧民族。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个，简单的说吧，我们刚才讲的是骑战马的游牧民族，我们再来讲一讲骑骆驼的游牧民族。
4: 好的好的，我给大家讲一下陕米特人。不，那个讲之前，其实我也想就刚才魏亮老师说的那个稍微补充一点点。
0: 好啊，好啊。
4: 因为刚才咱们提到的是青铜器，其实青铜器的这个铸铜冶铁，这个代差没有那么大。就包括刚才咱们说的时候，不是在那儿已经发现了吗？对吧？
0: 嗯、
4: 实际上，当时咱们看那个秦朝的先祖，
0: 嗯，
4: 就是被中原文明的这帮商帝国这个周帝国的人给打发到那边去养马的，就是换句话说是这个地方他缺马，养不了马，在马的方面形成了代差，所以导致游牧民族对中央文明形成了一定就是军事上的优势，而不是青铜器，主要是靠这个，
0: 主要是这中原，就我觉得这个中原定居文明的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战马，
4: 没有马，
0: 这是根上的一个短板哈。
4: 对，包括战车也是从那边过来。
0: 嗯，
4: 然后像那个我给大家接着介绍一下这个陕米特人的情况啊。先领读一下咱们原先的这个文章、
0: 嗯、
4: 原文。最后，陕米特人大致占据了从地中海到底格里斯河、从托勒斯山脉到亚丁之间的广大地区。他们最早起源于阿拉伯半岛的沙漠地区，绵绵不绝的迁徙浪潮贯穿了整个历史。早先，陕米特人用驴来做运输工具，到公元前1100年前后，骆驼的驯养改变了他们的文化，就像马的驯养改变了草原游牧民族的文化一样。随着文明的兴起，陕米特人的许多部落都移居到了城市附近，他们与城市居民形成了一种共生关系，但却又时刻在准备着一有机会就去攻略这些城市。这个陕米特人呢，我得稍微给大家做个介绍。陕米特人他其实就是就像刚才咱们介绍其他的民族一样，他是一个民族集合的概念，他包括了很多的分支和地方语言，这些语言合称是闪族语。他们最早分布的这个区域呢，是以阿拉伯半岛为中心，边缘延伸至两河流域。就眼下而言，就是咱们现在的这个情况而言，阿拉伯人、犹太人、叙利亚人，这些都是闪米特人。像西方的三大宗教，什么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也都源出于闪米特族的这个历史。根据这个旧约全书创世纪记载的这个传说啊，诺亚的长子叫做闪，他的后裔就是闪米特，所以从这个种族上划分呢，闪米特人属于欧罗巴人种地中海支系，是白种人的一个支系。闪米特人的历史非常久远，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0世纪初，按语言可以明显的分为东西两大支。东闪米特人生活在两河流域的北部，说阿卡德语，在与苏美尔人的这个接触中吸收消化了对方的这个语言。而西闪米特人呢，他又分为三个支，包括西北支，现在称叫做闪米特北中支，然后还有个中支，现在又称闪米特南中支，还有个南支，这个就是闪米特南支，分这三个支。犹太人是在这三个支当中的西北支里面，阿拉伯人是在中支里面，这是他们那个分布。7世纪随着这个伊斯兰教的兴起，开始了闪米特人的一次大迁移。现在他们分布在大家可以听一下这个地区啊，埃及、苏丹、摩洛哥、阿尔及利亚、伊拉克、沙特、叙利亚、也门、突尼斯、黎巴嫩、约旦、利比亚、科威特等国。按方言、历史、文化传统和地域，可以分为47个民族。
0: 基本是就是7世纪的这个阿拉伯大征服，就是这个圣城麦加往西的地区，阿拉伯半岛啊，包括到北非的这些地区啊，对。然后呢，我们再简单的讲一小段哈，就刚才肖博士也谈到了哈，说这个闪米特人的底层逻辑是一样的，他还是沙漠游牧民族嘛，对。迁居到城市附近，与城市居民形成一种共生关系，包括现在的这个贝都因人，对，沙漠里的游牧民族贝都因人等等。 既形成了共生关系，又准备着一有机会就去劫掠这些城市。大家来说一说，什么样的机会，这个沙米特人或者这些游牧民族就要出手了，就要去劫掠这些城市，对周围的

0: 游牧部落来说，处于欧亚大陆边缘的那些古老的文明中心，就像是一块块散发着不可抗拒的吸引力的磁铁，那里拥有着丰富的农作物，堆满谷物的粮仓和令人眼花缭乱的各种各样的奢侈品，所有的这一切都吸引着游走在大草原和沙漠地区的饥饿的游牧民，因此古代各文明中心都会不时遭到劫掠。我们就和大家讲到这儿，各位网友来思考一下，游牧民族对于定居文明的劫掠是不是注定不可避免的呢？有没有可能和平相处呢？那么一次次的进行相应的劫掠，这个定居文明想出了各种各样的招，比如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就是万里长城嘛，对吧，就想出了各种各样的招，这些招最后好使了吗？那么除此之外有没有一些别的什么样的方式啊？大家该如何用一种历史和经济的视角来看待游牧民族和这个农耕文明的这个千年之间的这种恩怨讨伐？包括这个我们很多网友刚才都打上了霍去病啊，这个我们的河西四郡，这是最著名的定居文明的这个反攻嘛，对吧，这个失我胭脂山啊，使我嫁妇无颜色，这是当时匈奴的民歌啊。对对对，我们这各位网友知道河西四郡吧，这我们甘肃的网友把河西四郡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啊，这地名起的太不低调了，汉武帝当时。
1: 这里有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你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搜索点播相关专辑，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开启美好的周末阅读时光。
2: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3: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4: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5: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

0: 要集中查，电器不要开太久，破损电线不要摸，插头不要用力拔，着火不要用水浇，以免发生触电危险。
1: 一部儿童安全应急科普专题，专业知识简单讲，告诉孩子远离危险，保护自己。上云听 APP 搜索6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北京时间14点整，
3: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国中车党委书记、董事长孙永才。走出去不仅是产品走出去，更要有服务走出去。企业的发展不是零和竞争，而是在共赢的目标下，以优质的轨道交通产品为当地民众便捷出行贡献力量。
4: 报时中国经济，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6: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7: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6: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7: 三棵树马上住，
6: 更健康的中国漆。你好，燕之屋客服中心，很高兴为您服务。
8: 你好，想跟你请教一下，现在是秋冬季节，是不是燕窝也适合吃呀？
6: 可以的。
9: 我爱人工作特别忙，我想给他订燕之屋晚宴，帮我提醒他每天吃一碗。
6: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8: 我儿媳妇最近在养身体，燕之屋晚宴能按月送吗？
6: 阿姨您放心，按周送按月送都可以的，保证让您儿媳每月都吃新鲜配送的燕窝。
10: 你好，
6: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11: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13: 开启职场智慧的启迪之旅，
14: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13: 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14: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13: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您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点播相关专辑。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
15: 它是启蒙全球4代人的世界史敲门砖，也是风靡半个世纪的全球史观奠基石。它被称为20世纪影响世界的10本书之一，它就是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我们为您精心制作的全球通史专辑已经在央视频上架了，打开央视频的 APP 搜索全球通史，点击立即播放。我们为您讲述人类从何起源，文明怎样善变，帝国几经更迭，世界因何发展到今天。我是气氛组长李莹，我邀请您和我一

0: 家好，我是肖索婷。
1: 大家好，我是唯一。
2: 大家好，我是杨月。
3: 好，我们马上要和大家共同走进的是今天的全球通史。我们要和您学习的主题是罗马的百日皇帝奥托为何会选择自杀身亡。

0: 也被罗马称为四帝之年，帝是皇帝的帝，大家把四帝之年打到我们的公屏上，一听就明白了，这一年换了四个皇帝，四个罗马的皇帝，那你这时候这要乱到什么程度，对吧？那么呢，我们把时间啊拨回到之前的一年，公元68年的6月9号，罗马历史上著名的暴君尼禄啊，在被军队包围之后，在被元老院这个放弃之后，无奈的选择了自杀，还不敢死，然后把刀给了自己的一名手下，刺破了他的喉咙。他的遗言就是：“哎呀，一名伟大的艺术家怎么就这么死了？”就是你看尼禄有多不着调啊！那紧接着，当时可以说是反旗林立，硝烟四起。当时的西班牙总督加尔巴，加尔巴这会儿已经70出头了。加尔巴这个千里迢迢的从西班牙走了3个月，然后呢才到了罗马。他这个6月份出发，到10月份才正式到罗马城，然后开始治理罗马。结果呢，这个加尔巴呢就不太会，就不是不太会，是太不会收买人心。他既没有犒赏随着他从西班牙赶到那个罗马的这些拥立之功的自己的这些西班牙军团的将士们，还把罗马城当年尼禄还挺大方的，虽然不着调，但是还挺大方的，把尼禄赏给那些什么大臣啊、禁卫军啊、皇家卫队啊，那些赏的宅邸啊、财宝啊都要收回，说这是你们的违法所得，现在人民已经很苦了，然后已经那个，对吧，过不下去了，就是尼禄那么把军队惯坏了是错的，导致众叛亲离。这就讲到了四帝之年，公元69年年初的时候，加尔巴之死，请大家记住，他是四帝之年的第一位皇帝。他从那个去年公元68年的6月份干到公元69年的1月份，一共也就干了半年左右，半年多，7个月吧，干了7个月的时间。我们先讲一讲这个加尔巴是怎么死的。
1: 对，其实刚才王冠也提到了，公元68年其实10月份的时候是加尔巴是进入了罗马城，这个正式是行使了这个皇帝的这样的一个权利。那么公元69年1月份的时候啊，当时这个加尔巴是正式宣布将年轻的贵族子弟叫皮索收养他为养子。那这样的一个安排啊，就让他原来的跟他在一起的一个部下叫奥托就大失所望。当时皮索呢已经是年仅30岁了，那当时的奥托呢是36岁，所以当时这个奥托啊就非常的不高兴，他就说这个加尔巴你怎么能用这样的一个方式。而且当时也我们看到的是，加尔巴其实当时的这样的一个状况是什么呢，叫不理朝政，然后呢罗马城对于他全都是民怨沸腾的感觉，所以当时加尔巴也是众叛亲离，根本没有人去帮他，也没有人想去帮他去想一些办法，怎么能把这个啊罗马城多管一管啊，多好一好啊，没有。而且呢他之前也确实提到了，他把他的部下也全都得罪了，所有的这个军团的士兵啊对他来说只有不满，没有任何的这个忠心了。所以当时那个奥托就说找了这个身边的皇帝对皇帝不满的禁卫军的这一系列的军官，然后要干什么呢，说服了加尔巴说你呀、啊、你去面对公众，在广场上发表这个演讲，你可以争取一下民心啊，你看现在这么多人对你不满意，你就发表演讲，你就争取民心，大家对你就满意了。但是当加尔巴来到罗马广场之后，立刻就被暴民所包围了。他对暴民所包围的那一刻，他想的是哎，我的禁卫军呢，我身边的这些随从得来救我，但是却发现没有，因为他身边的人全都已经被别人收买了，而且已经拿到了任务，就是不要管这个加尔巴的死活，并且呢还要加害于这个加尔巴。所以加尔巴是在罗马广场在这个演讲之后就被公然杀害了，当然他的那个养子也没有幸免于难。所以后面又会出现了，我们一会儿会讲到这个奥托在加尔巴死了以后又胁迫了元老院尊他为这个皇帝。所以我们看加尔巴就是他的从当皇帝的那个时刻一直到他死，我觉得除了他的这个不太会管理之外，还有一点，真的当你出现问题的时候，民心所向是很重要的一个事情，你所有的禁卫军你所有的部下全都背叛你的时候，那你根本就没得救，你也不可能去获得大家的这样的一系列的救助。所以我觉得他的这个死亡也是他性格

0: 括他管理直接导致的这样的一个原因。
1: 加尔巴在罗马这个当皇帝干了半年啊，最后是基本就是死在乱军之中吧，简单的说就是死在乱军之中啊，不得人心。咱们来穿越一下啊，这个让唯一同学再用他的大模型来治理一下罗马，就是如果穿越一下，你要是加尔巴，该怎么能够收拾尼禄的烂摊子，至少保住自己的命啊，别被乱军处死。
2: 来看看大模型啊是怎么面对烂摊子的。核心认为就是一定要立即切断军队对于前任的皇帝尼禄的依赖，这样呢才能够快速的去掌控兵权。那么给出的第一个首要的动作就是要打赏，一定要先稳住禁卫军呢，因为刚刚杨月也提到了，加尔巴他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特别抠门儿。那这一点真是不如尼禄，对吧？尼禄很大方啊，所以说呢加尔巴才不得民心。那这我认为啊，加尔巴应该私下先去调查一下这些禁卫军他心里的预期是多少钱呢，甚至呢应该给这些对他比较忠诚的跟班发一些额外的补贴，这样让大家知道啊跟着加尔巴混是有好处拿的。那第二个关键的策略就是要拆分边疆的军权，防止那些比较强大的军头抱团。在加尔巴继任时期呢，最大的一个威胁就是在西班牙军团的奥托以及日耳曼军团的维特里乌斯，稍后我们也会讲到啊，他们这些军头手里呢是手握重兵的。那么加尔巴其实是可以把这些核心的将领调回来任职，给他一个大官当，其实就是要架空他们的权力，同时呢要派自己比较信得着的这些亲信去接管他们手下的兵团。那么第三个方法呢，就是要快速的修复财政，因为尼禄在后期他的财政也比较混乱嘛，军队现在很担心的就是那新帝上任这个军饷怎么办呢，会不会断供啊，这也是这些军人容易被军头煽动的一个根源所在。那么这个时候呢就应该去暂停尼禄当时的一些比较奢侈的面子工程，那将资金首先投入到军饷以及边疆的防御当中，同时呢要公开账目，让士兵看到啊帝国是有钱来养兵的。对于支持自己的军团你是要画饼的，比如说呢可以说你们服役满一定的年限呢就能拿到相应的土地的报酬，其实土地也是当时罗马士兵的一个核心的诉求啊，这样呢才能让这些士兵觉得跟着加尔巴是有未来的。
1: 这个我是特别不理解，加尔巴本来在西班牙，这个用咱们的话说叫这个藩镇割据哈，对吧？他已经70岁了，他在西班牙，然后他当皇上，当就非要进京当皇帝，当罗马的共和国的这个皇帝，然后呢，他已经70岁了，他图个什么呢？就是他为什么会这么抠呢？这个是我特别不理解的。你按理说那个你已经富有四海了，然后呢你当时这个拥立之功的这些将士不赏，回到帝都之后罗马城的这些贵族还要罚没资产，那你到底要干嘛呢？最后弄得众叛亲离的，就是他的这个权力欲的目的是什么？大家在弹幕区来分析一下，这是我非常不理解的。刚才呢唯一给出了 AI 大模型的魂穿方案啊，稳定军心呐、这个拉拢贵族画饼啊，包括一定要犒赏三军啊，开始财政改革呀、这靠谱吗？可执行吗？
3: 其实我倒是认可，我觉得是可行的，因为我也这么认为啊。他的这个方案其实照顾到了军队和财政，这里面最重要的其实说白了就是钱从哪儿来。你只要把这钱给安排好了，把他这个钱安排给自己的军队，安排给禁卫军，军心一稳，那么初期的这个政权接手就稳下来了，后面也就好办了。那这个钱从哪儿来？其实我如果要是我的话，我其实就是发债嘛，对吧？
4: 发债。公元69年，不是现在的，不是现在的法国发债怎么发呀？快说说，
3: 这是可以的，
4: 快说说怎么发。
3: 一年的赏赐跟人家拉长期限变成10年，然后收益率翻倍就可以了嘛，对吧？我跟你们说，你们不是
4: 那不还对不起我杠精，那不还是那个唯一说的画饼吗？
3: 但是咱们要想到，他之所以出现在 明白，之所以被大家簇拥过来，是因为大家对他有期待，而不是要把他搞死的。
4: 哎，对
3: 对,
4: 对，实际上是
3: 现
4: 他代表当时的最大公约数，
3: 对，
4: 尼禄死之后的最大公约数。
3: 对，
4: 对，
3: 所以现在他们始终就是加尔巴始终是在给自己人以希望的话，而不是说像咱们现在看到他事实在做的时候，实际上是在剥夺他们的希望。
4: 就是他在罗马待那半年多，他连饼都舍不得画。
3: 对对。我哪怕你画个饼是吧，跟大家这个期待的方向相向而行。
4: 怎么画呀？怎么画？要那个，对，肖博士作为赛豆包，快说说你怎么画。
3: 就是说，如果要是常规要给出去，比如说要200赛特斯的话，我就给他看3万、4万，是吧？我就往多了说，对，然后把一年的事儿拉成10年，
4: 10年付清是吧？
3: 对啊，一年的事儿拉成10年，这不就好了吗？
4: 反向按揭，财政对于勋爵的勋贵阶层的反向按揭。
3: 对，
4: 对，
3: 而且实际上罗马还处于扩张阶段，就是你到外头打去抢呗，是吧？抢完了都是大家的嘛，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可以解决。
4: 好使吗？大家来说一说，你要是那个禁卫军以及那些军团的将士，肖博士这种分期给饼的方案好使吗？这个好使，挺好。还有了奔头，弹幕上打一，少忽悠我，大家在弹幕上打二，
3: 人间清醒，
4: 当场乱军，这个直接乱刀暴毙，这少忽悠，我们必须要一个给现货的，对，那少拿这个画饼，还是发债，我觉得挺好，对，那个这套法国为什么不用啊？现在？
3: 法国说正在用啊，画饼实在太大了，没人信了。
4: 好，这个大家来说一说啊，你要是加尔巴还有什么招啊？我们各位网友可以进入到我们央视频的官方直播间来打卡哈。来，接下来另一个今天的主角出场了啊，加尔巴在一月初，我记得杨月刚才你说是一月中旬的时候是吧？
0: 对对，公元69年一月份的时候，
4: 一月中旬的时候，
0: 这个、对。对对，所以这个奥托是当时已经开始有了这个计划，他很不满了，当时他就对加尔巴已经有了这个
4: 加尔巴是
0: 不满的心，也有了加害的这个心。
4: 对，加尔巴是这个在这简单的讲死于乱军之中。那么呢，当时也是就是罗马城非常的混乱，到处都是这个造反的部队。来，接下来我们要来说一说这个四帝之年的第一位加尔巴就这么挂了，四帝之年的第二位皇帝奥托登场了。奥托是谁？他和加尔巴是什么关系？
0: 这个奥托啊，虽然我不是肖博士这种赛豆包的方式啊，但是给大家简单的也说一下，这个奥托他其实也是一位来头不小的贵族的后裔啊。那他的父亲呢叫基乌斯，也是原来克劳迪皇帝的亲信，所以呢这个奥托的童年啊其实还挺不一样的，他可以说是跟尼禄一起度过，或者说俩人啊起码在很多时候上是有这个交集的。那么当这个尼禄啊这个继任为皇帝之后，奥托做了什么？做了很多我们说叫人伦丧尽的恶事啊。第一件特别有代表性的是什么？他为了讨好尼禄而参与了这个谋害杀害阿格里庇娜的整个的过程。还有一个事儿也是非常令人觉得哎呀特别恶劣的，就是在公元58年的时候，当时奥托啊是为了获取更高的这样的一个地位啊，把自己的妻子叫波培亚介绍给了尼禄，就是说波佩亚你可以成为尼禄的这个妾室，然后呢我就跟波佩亚就离婚了。所以呢他当把这个波佩亚给到了这个尼禄之后，当然这个尼禄也就将卢西塔亚的一个部分的行省是赐给了当时26岁的这个奥托。所以奥托啊他一直认为他有特别强的能力可以去管理啊，包括可以去计划。那么我们看当奥托在后来他30岁左右的时候，他忽然发现，他说我不能再像以前那样不靠谱了，或者说这个不伦不类了，经常有这样的行为。他开始严肃认真起来。大家想想，当一个有狠心的人严肃认真起来的时候，那危险就会出来了。在公元68年的叛乱中的时候呢，当时奥托就加入了这个加尔巴的这样的一个队伍。那么加尔巴其实回到罗马之后，奥托一开始是非常勤恳的辅佐这位我们说70有2的这个老年的皇帝的，而且呢主动的介绍自己的政治盟友给他，甚至还在加尔巴第一次遇到这个军队的变乱的时候拿出钱来为他救急。说出来这点，是加尔巴是挺抠的，当出事的时候都不自己拿钱，奥托给他拿钱。那这个当加尔巴成为皇帝之后呢，奥托就觉得哎，我自己丰功伟业，居功甚伟，就未来啊一定是我作为继承人。而且加尔巴是年老无子呀，他就一直认为说以后肯定会收养我嘛， 我奥托才是他真正的继承人。
4: 就是想当太子呗，我们叫个小暂停，叫个小暂停。

河医院，一名男婴咕咕坠地。因为出生在北平，父亲给他起名为袁隆平。童年时期，一家人为了躲避战火辗转各地。1939年5月，

0: 天等你了。
1: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在这一年，他成为了新中国的第一批大学生。他没有听从父母的建议去南京学医，而是选择了重庆湘晖学院的农学系。在他心中有一个朴素的心愿，人们先吃饱饭才有力气建设国家。上世纪60年代初，国民经济遇到严重的困难，袁隆平决定和同事们投身杂交水稻的培育工作。
2: 你要是能够救一个国家，也可以扳倒一个国家。上个世纪的60年代啊，都大家都吃不饱饭了。
3: 您是不是特别害怕这样的场景再次出现？
2: 不可能啊，不可

0: 适合水稻生长的温暖阳光。
1: 你要怕失败的人呢，怕错了就不要搞科学研究，哪有那么一帆风顺呢？是吧？你只要看准了方向，你就要不折不挠的去努力。你怕失败，就灰心丧气就完了。
0: 1978年底，中国宣布

己的粮食安全。天命之年的袁隆平更加深刻地意识到了自己的使命，他要向世界证明

0: 9月29日，90岁的他领取了共和国勋章，而此时他心中思考的依然是如何进一步提升杂交水稻产量。
1: 他说有什么进展？我说5200公斤成绩，他不是很感动呢，是很激动呢，是吧？但是还要继续努力呢。

下午，无数的长沙市民自发走上街头，去送他最后一程。

上行走了整整一个甲子，他和学生们最常说的就是，到田里来，我们要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当他告别时，中国已经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孩子们再也不会像他儿时那样

是赛场，

0: 有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你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搜索点播相关专辑，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开启美好的周末阅读时光。
1: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2: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
3: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4: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5: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

0: 安产险4008660，专业守护，省心省时。
1: 4008000000。
2: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限定款晚宴。

0: 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1: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This is radio. 开启职场智慧的启迪之旅，
1: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0: 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1: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0: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你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点播相关专辑《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
2: 它是启蒙全球四代人的世界史敲门砖，也是风靡半个世纪的全球史观奠基石。它被称为20世纪影响世界的10本书之一。它就是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我们为您精心制作的全球通史专辑已经在央视频上架了，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全球通史，点击立即播放。我们为您讲述人类从何起源，文明怎样善变，帝国几经更迭，世界因何发展到今天。我是气氛组长李莹，我邀请您和我

好，我是气氛组长李莹。关注王冠红人馆央视频号，看经济学名著全球通史精讲合集，囊括全球各个文明史观，开拓世界史，史通先河，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0: 啊，正在和大家共同学习今天的全球通史。罗马百日皇帝奥托为何选择自杀身亡？在公元69年罗马帝国上非常混乱的叫四帝之年，这一年有四位皇帝，第一位就是已经在1月中旬死在乱军之中的加尔巴，那这个之前是西班牙总督，请注意他边上的葡萄牙总督，就是大概相当于我们今天的葡萄牙啊，这个和这个西班牙今天的国境线的西部，就是这个这对卧龙凤雏，就是加尔巴和奥托。那么两个人年纪呢还差了30多岁。那现在呢双双举世，加尔巴成为了皇帝，奥托也觉得我配合加尔巴我拥立有功。奥托觉得自己拥立有功，用我们中国的话说就是想当太子，是吧？杨月你继续。
1: 对，没错。对，奥托的想法就是说这个太子之位非我莫属啊，之前你所有的一切都是我辅佐你才得到的。但是没想到的是，加尔巴为了拉近和同贵族之间的关系，收养了一个同贵族的叫皮索的人。所以奥托当知道这个新闻的时候，奥托，其实我们想想，奥托是自己给自己画了一个大饼啊，还是带肉馅的饼，他认为这非他莫属啊。所以奥托当知道这件事的时候，他野心就相当于宣告爆破，这个破灭了，整个人也都崩溃了。那好，奥托的想法是什么？我得不到我就得毁了你，然后我用我自己的办法才能去得到我想要的东西。所以往后一会儿咱们可能再会讲到这个奥托把这个加尔巴杀害了之后，他又开始慢慢的谋划自己的这个继位之路了。
0: 不是，就说这加尔巴，这不刚才那个肖博士刚说完吗？要跟大家画饼吗？按揭吗？收养啊，用我们的话说叫那个封太子，是个典型的期货呀。你封了太子还可以废呀，对不对？你还可以改呀。
1: 对，
0: 奥托跟着你一路从伊比利亚半岛，然后进军亚平宁，进入了罗马城，真的是有功劳有苦劳。你为什么不收养他当太子呢？就是我觉得这个加尔巴抠的真的是，反正我个人是很难理解哈，就这种怪咖哈。大家来说一说，你要是加尔巴会不会？第一从龙之功的奥托，然后呢本来岁数也差着三十来岁呢，就收养他当太子，先稳住局面后头再说呗。会当不上大义不行，丁是丁卯是卯，我加尔巴是个有原则的人，我就是不想封你做太子，我现在那个忽悠了你，也忽悠了天下，也伤害了我的公信力，像加尔巴一样不能收养奥托当太子，当不上大二。加尔巴怎么看他这个铁公鸡的这个做法，期货都不给？
2: 我觉得这可能就是将才和帅才的区别。
0: 怎么说？
2: 就是说你要是个将才的话，你只管打仗；你要帅才的话，你得讲政治，就这么个区别啊。所以你看加尔巴这个情况呢，他其实会打仗呀，他以严格治军闻名嘛，他也会打仗，他也打过很多的胜仗。在行省任职的时候，通过这个严苛纪律来提高自己的这个战斗力，对吧？这是他的一直以来他的工作方式，但是现在他变成帅了，他变成皇帝了，他要考虑方方面面，他要讲政的时候他就忘了，他还想着以前那套，说我只管给他们提要求，是吧？必须军纪如何如何，他们就得服从，怎么怎么着。他也不想想他以前这么要求的时候，实际上有一大帮其他的人在帮着他去做其他那些补充的后备的那些工作，对吧？所以我觉得他可能在这方面他是有很大欠缺。
0: 他是个典型的索取式的领导，大概是这样的哈。我觉得加尔巴，咱们都是马后炮哈，就跟大家交流一下。我觉得加尔巴用我们中国人的话说叫君子有所不为，一方面他代表着道德底线，另外一方面就是人贵自知之明啊。我们去在一个人格相对成熟的阶段，大家要清晰地判断出自己的能力上限。罗马这摊事儿，你别看泥路不着调，真交给你，你比他崩得还快，对吧？你别有的时候我们说，哎呦，你大家骂领导半个小时都不带重样的，真交给你，你能干好这摊吗？你问问自己几斤几两啊，就是心里没点数。我觉得那个这个肖博士刚才说的我特别同意，他就是个省长的水平，他或者他就是个军分区司令的水平啊。趁乱我也要到罗马城黄袍加身一统天下，你干不了。你到了那个位置上，对吧？你发现自己真的玩不转， 处处都在和你作对，是别人的问题吗？还是你自身的战略眼光以及自身能力的问题？大家来觉得自己有几斤几两啊？经常会高估自己水平的弹幕上打一，经常低估了自己水平和能力的弹幕上打二，觉得自己还知道自己几斤几两啊，能够刚刚好的弹幕上打三。咱们学习历史啊，实际上是叫以史为镜嘛，我们古训就叫以史为镜，正衣冠嘛，来看看自己几斤几两，不要去干那种，对吧？就不要去干那个高估自己去干力所不能及的事儿。加尔巴就是像你七十岁了，西班牙，你想想那个我就去过一次，多好啊！吃的也好吃，姑娘也漂亮。
2: 我才不去罗马的，对，我在那儿当封疆大吏当了多少年了？你罗马城的走马灯似的转，你轻易废不掉我的，千里之外。
0: 当然这都是马后炮啊！你真到了加尔巴那个位置，乱军之中，
2: 连奥托这种小卡拉米都想那个，对吧？都要到罗马争一争，我差在哪儿啊？
0: 对不对？就是所以呢，对。你看什么九子夺嫡，那就觉得大家老百姓觉得当个清闲王爷富贵一生多好啊，但你到了那个位置上你抗拒不了诱惑。对，说来说去有的时候真的老百姓那个家常菜是一个舒适度很高的一个状态哈。我就啰嗦到这儿，各位网友还有什么思考加入到我们全球通史对于四帝之年今天的学习，四帝之年的第二帝百日皇帝奥托选择自杀身亡，我们接着跟大家来讲故事。

0: 托，这个葡萄牙总督吧，这个用不说古地名了，他是怎么继位的，对吧？一月中旬的时候干掉了加尔巴，他是怎么继位的？这个混乱之中能够成为罗马的新一任的奥古斯都，又怎么在百十来天就迅速挂掉了？
1: 嗯，那刚刚接着杨月所讲的啊，加尔巴是和他的养子皮索被暴民集体杀害了。这个时候呢，后来奥托就顺理成章的成为了罗马帝国的新皇帝。但是啊，当时奥托还不知道他的危险已经来临了。日子没过几天，这个时候有这样一个背景，就是驻守在莱茵河的七个兵团已经拥立了属于他们自己的皇帝，正在迅速的南下。那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其实奥托可以说是比较倒霉啊，他们拥立新皇帝是为了针对加尔巴的，因为这些士兵早就看加尔巴不顺眼了，对吧？因为让他们太心寒了，所以说呢，莱茵河军团想选一个自己的皇帝。那么现在问题来了，那我们应该推选谁当皇帝呢？军团决定有两个人选，其中一个呢就是上日日耳曼尼亚行省的总督弗拉库斯，那下一位人选呢就是下日耳曼尼亚行省的总督维特里乌斯。最后呢就决定了，那我们就拥戴这个维特里乌斯为皇帝吧。所以在公元69年的1月3号，维特里乌斯是接受了上下两个行省一共有七个兵团的效忠，并且准备南下了。相当于啊，他是手握重兵将近八九万的大军，而且呢驻守在莱茵河的军团可以说是当时罗马帝国所有军团当中最精锐的一部分了。那么奥托呢在了解到这个莱茵河军团叛变的情况之后，怎么说呢，他心里很有数哈，他知道打不过先认怂。
2: 这叫很有数。
1: 不像
2: 是
1: 有数，
2: 很有数。
1: 对，然后他给出的和解也挺有意思的啊，他是这么跟维特里乌斯说的啊，说我愿意跟你来共享皇位。第一次听说这皇位还能共享。所以说呢，那维特里乌斯肯定不干呢，对吧？他手里拥有这么多的精锐的军队，我凭什么跟你共享呢？所以说双方的和谈理所当然就破裂了。于是这个时候奥托呢没办法了，也开始召集各地的兵团来保卫罗马。那这个时候罗马帝国的这些军团们都在哪里呢？其实当时呢一共是有20多个军团，主要布防在三处。第一就是在莱茵河防线的军团，这个我们刚也提过了，属于最优秀的部队，已经叛变了。那第二个就是在多瑙河防线驻扎的七支军团，只有这个军团是归奥托所管辖的。那第三个军团呢就是在东部防线驻扎，那这个军区啊也是比较特殊，他呢没有选择战队，就是哪边我都不帮不管这些事儿。所以呢最后奥托能够倚仗的这个军事力量只有刚刚所说的多瑙河的军团以及少量的驻守在罗马城的禁卫军。那请李英组长来帮我们上一张图。那我们现在
0: 各位网友看地图啊，看地图，看地图，这个我们看一看当时的这个很焦灼的这个局面。来，唯一你来给我们讲一讲。对，
1: 嗯，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奥托强大的对手维特里乌斯手下的军团是如何南下的呢？我们可以看一下图上我标注了一个红色的箭头，就是沿着这个方向啊。当时呢维特里乌斯的手下是率领了30,000人先轻易的就翻过了阿尔卑斯山，在三月初的时候就已经进入到意大利的领土了。这个时候呢他们的是军队呢是来到了波河。波河在哪里呢？就是大家可以看一个黑点下面的这条啊，横贯意大利北部自西向东的这条河流，目前呢也是意大利最长且最大的河流。他们就是来到了这个波河的北岸。这个时候呢我们再来看维特里乌斯的手下又率领了第二支军队，也抵达了这里。那最终呢莱茵河军队呢抵达到前线一共有60,000多人。但是这还没完啊，维特里乌斯还在招兵买马，所以说他们的实力非常强劲。那我们再来看奥托这边呢就非常惨淡了啊，奥托的军队呢也完成了集结，东拼西凑啊，凑了大概50,000人，其中呢有一些还是临时在罗马城里召集起来的角斗士，就是可以说是业余的人士啊。那对于奥托来说呢，他当时有两种选择，第一就是选择速战速决， 哎，因为呢，维特里乌斯当时不是在招兵买马吗？还没有抵达前线呢。那第二种方法呢，就是选择按兵不动。那我先等等，因为他还在等多瑙河那边还有一批援兵要来，哎，这样可能比较稳妥一些啊。但是奥托选择了破罐破摔了，那咱们就速战速决，那选择第一种方案了。所以在公元69年的4月15号，决战就开始了。这个时候呢，奥托呢是让他自己的部下啊渡过波河，去到北岸的贝特里亚库姆。大家看这个地图上的黑点啊，贝特里亚库姆的位置，它是在呢波河的上面，就是北边。哎，这个位置呢到今天来说呢没有相对应的城市，但是它的大概位置呢就是在意大利北部伦巴第大区。他让部队去了，但是自己没去，自己呢在河对岸进行观望。哎，或许他其实心里非常清楚自己根本打不赢，哎，去都不想去了。那结果呢可想而知啊，哎，奥托战败了嘛。随后奥托做出了一个让人有点费解的决定啊，在公元69年的4月16号，也就是决战日的第二天，他选择自己用剑穿透了自己的胸膛，就这么自杀了。那这个就是百人皇帝奥托短暂的皇帝生涯。
0: 唯一讲的非常好啊，就是这个一月份继位的，然后这个4月中旬的时候呢，在伦巴第大区啊，这个贝特里亚库姆一带，就是都灵的东边，大概是都灵的东边这一带，就是在波河的沿线大战和北边的军阀维特里乌斯大战一场之后呢，一看战败之后自杀了。这个大家来说一说，你要是奥托，你会不会自杀？你会不会自杀？你看，我首先想到的是，你能任那个加尔巴当义父还没当成，我也可以任维特里乌斯当义父嘛，对吧？这个我直接带着我的军团，我把皇位让给你吗？你对吧？义父，您缺不缺太子啊？这可以谈嘛？就是为什么要自杀呢？我们中国人是特别主张那个，这好死不如赖活着，这留得青山在嘛，叫这个，存人是地呀、啊，人地皆存呐、啊。对大家来说一说，奥托，你要是奥托，会不会自杀？还是会选择投降？还是会选择怎么样？30秒的时间，各位网友来互动一下，这个真的是很少见的一个情况。你那个打了。因为你开始提出的方案就是二帝共治嘛，后来罗马就是二帝共治啊，这才有了君士坦丁堡啊，东西罗马啊，还有包括四帝共治时期啊，以后我们学习罗马的历史。那么对，那你也可以说你二帝共治不行，那您来当皇上，我来当太子，这事儿还不行吗？对不对？就是你看朱元璋一开始大明成立之前，那有多少妥协，包括有多少后来看来的屈辱啊，这都很正常啊，对吧？成大事者不拘小节啊。那么怎么看奥托自杀这个决定？你要是他会怎么决定？各位网友30秒的时间啊，到我们的弹幕区，咱们上乐说要有骨气。对，是应该有骨气，但是你别忘了，他基本是尼禄的同龄人，他能把自己的老婆介绍给尼禄当女朋友，对吧？为了来换这个葡萄牙总督，这好像跟骨气也不是特别沾边嘛。而且他跟加尔巴这四帝之年的第一位皇帝也说过呀，您当皇上，我当太子，我陪着您从西班牙一直打到了罗马，对不对？这对，这是同样的条件嘛。大家来说一说，你要是奥托，在4月中旬，波河河畔战败之后会怎么做？大家加入到互动，30秒的时间。

0: 看好几位网友都说到了，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啊，对吧？也有网友说活着是第一位的，不赞同。他那会儿很年轻，三十来岁，他有的是时间东山再起，结果当了三个月的皇帝，就这个选择在波河之畔自杀身亡了。还有网友说，我肯定选择忍辱负重啊。对，邀请大家接着到弹幕区来说一说你的选择，我们怎么来看这个奥托自杀的原因，我们几位小伙伴抛砖引玉一下，大家来分析一下他最可能自杀的原因是什么。
1: 格外唯一其实已经提到军事战败的这个原因了、
0: 啊、
1: 这是一个非常直接的原因。当然除了这个打仗这个事情之外，实际上他在政治方面也有一些比较深层次的原因。
0: 怎么说？
1: 主要是因为他的权力来源确实也有这个非法性，对吧？他就是通过这个刺杀前任皇帝上位，那大家对他的拥立，这个多多少少这个正当性还是存在疑问的嘛。
0: 就是他也算是建筑，建水的建，
1: 对，
0: 就是对，本身是个军事建筑，
1: 对
0: 对的，叫咱们看的什么，就是民国初年的大帅，动不动就进城了那种的，
1: 对
0: 吧？他没有什么太深厚的民意基础乃至合法性。
1: 对，
0: 那你更不用死了，我去当流寇就得了。
1: 咱客观讲，当时的古罗马确实还有这个自杀来赎罪的这个传统。就是虽然刚才关键就是你也提到说这个
0: 认干爹嘛，对
1: 他可能也跟国际大概不是特别沾边，但是我觉得在那个年代，其实这个咱说白了就是女人她的地位也没有那么高，
0: 嗯，
1: 对吧？她连权利都没有嘛，
0: 嗯，
1: 没有公民权利，所以她可能被当成一个物件，或者说被进贡出去。这个可能性也是比较大的，在他的心目当中，这个贵族荣耀其实还是第一位的，
0: 就是他还是有军人或者贵族的那种荣誉感。
1: 对对对，
0: 就是战败了就是战败了。
1: 对，所以他现在自杀是一种赎罪的方式，所以他现在战败了之后觉得确实太丢人了，对吧？我用自杀的方式来赎罪，这是也是符合他这种传统吧。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军队的忠诚度确实也有问题，他虽然也花了点钱，但是多多少少我觉得吧，这个忠诚度有限，所以大家该不支持也就不支持，该不支援也就不支援，就把它晾在这儿了。那所以这相当于从一个就是打仗以外的这个比较底层的一个原因，对他的这个战败或者对他的这个自杀提供一个解释，
0: 就还是挺绝望的。
1: 对，
0: 觉得自己折腾了半天，大概是这样。
1: 对，那老婆到线上去了，这结局算了。
0: 对对对，大家觉得呢？这个奥托就是干了，就是因为他那会儿很，我还是说他很年轻，三十多岁，有的是接下来的这个时间和年华。就大丈夫能屈能伸嘛，对吧？你输一次怕什么呢？这都是废话文学哈，老王的废话文学。那大家觉得他选择自杀的深层次的原因是什么？我们两位女士怎么看？我们两位女士觉得，唯一刚才讲了他的这个故事，你觉得？他的自杀对于你从女性视角对他的评价是个加分项吗？觉得哎，这个果然是有气节，是个英雄啊，对吧？勇敢的面对失败，还是说其实自杀恰恰是懦弱的表现？你从女性的视角怎么来看奥托选择自杀这个做法？
2: 我觉得他自杀的这个行为跟气节压根儿联系不到一起，因为我们也知道他压根儿不是什么有骨气的人，对吧？所以说你本来都没骨气了，到这个时候怎么突然一下子就好像没有心气儿了啊？可能是也是因为他接手烂摊子没几天，哎，有这么多让自己啊这个非常难办的事情，他就选择了放弃。所以说我作为这个女生看男人的视角啊，我是给这个人就是打零分的啊，没有担当，没有骨气，哪怕他认怂，对吧？我觉得他认怂我都能接受，对吧？本来就是这么一个人设啊，这个就是我的相关的想法。
3: 我给他一个关键词吧，就是懦弱，真的是懦弱。就是他很清楚，那个刚才我们一直在提到他的年龄，三十多岁，那你后面其实有20年、30年，刚才我们提到的那个老皇帝72岁了，人家还当皇帝，那你后面是不是有这么多年，你可以一直在谋划？你可以一直在想你怎么能够继续去把你以前的这些烂摊子都弄好，或者都翻身，然后你自己继续当皇帝。其实你是可以有谋略的，但是他没有选择这，他选择了自己结束自己的生命，就代表了他很清楚自己的这个能力所在。刚才王冠一直在提到 说自己知道自己几斤几两这个问题，其实我觉得奥托在此刻他就是太知道自己几斤几两了，所以他选择了这样的一个方式。那同时呢，刚才其实我看到咱们的互动的有一条，我一定要念一下，太有意思了。咱们的网友说，我特别知道自己几斤几两，我老希望我的股票能涨停。太对了。对，所以你看，其实我们不管在职场，包括你拿奥托举例，他也很清楚自己的这个样子。而且呢，其实我觉得他肯定还有一点很担心，如果说他此刻没有自杀，他真的去投降了，会不会他后面的境遇更加的受到侮辱，或者说他的境遇会更惨，让他觉得内心受不了，包括不管是身体上的，或者是心理上，或者精神上的。所以我觉得他本身是懦弱的体现吧，比较符合他的这样的一个人设。
0: 哎呀，我就个人觉得这马后炮都坐着说话不腰疼啊，就是这个脆弱了，就是脆弱了。这个你想想，当时的罗马帝国的地图很完善了，你往南边跑啊，你往南边跑啊，你还能固守西西里岛呢，你跑到塞浦路斯、克里特岛都行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那个可以坐船回葡萄牙呀，等等等等嘛。
3: 但他还得重新组建他的团队呀、这个对于他来说可能又是一个很大的。
0: 哪有创业一次就成功的呀？对不对？他已经经历了，
3: 知道自己。
0: 对啊，你想想他跟尼禄同龄，然后他已经经历了多少任皇上了，对不对？尼禄对尼禄之他记事的时候，那个尼禄之前的那个皇叔克劳迪，包括上一个特别作的皇帝卡利古拉，这应该他都是经历的。对吧，他的青春期应该是在克劳迪的时期度过的。所以就是你包括那个认干爹没认成的，就刚才我们说的加尔巴啊，你哪有就对创业一次受打击就不活了，这哪行啊。这我这站着说话不腰疼啊，主要也没有拥有过那样的事业。有一个非常深刻的问题，为什么罗马帝国约束不住军头啊？大家发现了吗？各路，你刚才介绍的，维特里乌斯也是上日耳曼军团的军阀嘛？就是为什么罗马帝国没有形成对于军阀的有效约束啊？这个原因是什么呀？弹幕区，至少5000字，大家打到公屏上。

0: 智慧的启迪之旅，
1: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0: 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1: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0: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您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点播相关专辑《皇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
2: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夜。
3: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有。
4: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5: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6: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

0: 在除了灯光，其实我现在在家里我还得放绿植，哎，植物也能让我感觉到比较放松。
1: 对，我觉得对我来说也是，在自然里我感觉你去看看植物，呼吸呼吸青草的味道，肌肤上感受风吹过的感觉，我觉得我用想的就觉得很舒服很放松了。
2: 云医健康专题播客，用有趣的方式聊科学聊健康聊生活，上云听 APP 搜索5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北京时间15点整。

0: 开启职场智慧的启迪之旅，
1: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0: 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1: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0: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您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点播相关专辑。皇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
2: 它是启蒙全球四代人的世界史敲门砖，也是风靡半个世纪的全球史观奠基石。它被称为20世纪影响世界的10本书之一，它就是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我们为您精心制作的全球通史专辑已经在央视频上架了，打开央视频的 APP 搜索全球通史，点击立即播放。我们为您讲述人类从何起源，文明怎样善变，帝国几经更迭，世界因何发展到今天。我是气氛组长李莹，我邀请您和我一

0: 小伙伴们，我是王冠。
1: 大家好，我是小祖婷。
2: 大家好，我是文一。
3: 大家好，我是杨月。
0: 继续我们全球通史的学习啊，作者是斯塔弗里亚诺斯教授。我们和您共同学习的是北京大学出版社的第七版中文校对版。今天我们要和大家学习的主题，请大家看大屏幕，罗马皇帝韦斯巴乡为何要收屎尿税？这是历史上真实发生的，这不是我们杜撰的。这个韦斯巴乡也被称为粪地，就是大粪的粪。那么呢，对这个屎尿税，是目前为止可能大家认知中的最奇葩的税种之一。互动点什么好呢？我也不知道跟大家互动点什么好，大家帮我出出主意。其实咱们这个每次弹幕都是主角，您是我们的主角，我们互动关于这个韦斯巴乡收屎尿税，我们互动点什么好呢？这个也别口味太重，弄得大家中午真吃不下饭了，是吧？大家来出出主意。

们还是要全球通识的学习啊，和大家来打开172页，我们这172页讲了快半年了吧，就一直停留在172页，没有半年也有一季度的时间了。这所以全球通史我们想给大家提供一点学习的小小的参考和辅助，培养一下我们学习的兴趣，另外这个提供一些谈资啊，对比方说在饭桌上不经意的说出，哎呀，罗马历史上有四帝之年啊，这一年有四个皇帝前后登场，这就是公元69年，那公元69年我们东汉初年的初期的时候啊，在一月份的时候还是加尔巴执政，因为之前68年的时候呢，夏天的时候这个昏君尼禄自杀了，留下了一个权力真空，先是加尔巴作为西班牙的总督造反，然后呢在68年的时候进了京，在69年年初的时候还是他执政，结果到1月中旬的时候，这个跟他一块造反的当时的用今天的话说叫葡萄牙总督啊，也是伊比利亚半岛那疙瘩的，然后呢这个奥托呀说这个皇上加尔巴居然另选了继承人，没有收我为义子造反，然后呢就把这个加尔巴给杀了，这个奥托就1月中旬的时候就继位了，而且请注意他已经是第二位皇帝了，加尔巴当时70来岁，奥托这会儿只是36、37，那么奥托呀这个就干了100天，到4月份的时候呢被另一个军阀日耳曼

0: 老大就自杀了，我们之前也跟大家讲过啊。那么维特里乌斯当时是55岁左右，我们为什么要介绍年纪，要看他在不同阶段的这个乱局之年啊，不同的流星一样的帝王他的执政风格。维特里乌斯我们跟大家讲过是著名的吃货啊，一路上就是不停的吃啊，到哪都要开 party， 大家看那雕像也特别胖。那么呢维特里乌斯呢从这个四月份开始执政，但是也没干满半年多的时间，因为呢当时犹太行省的总督，犹太的总督韦斯巴乡，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啊，收屎尿税的这个大咖，对，这不叫名流青史了，这叫名流臭史，这全世界都记住了。一会儿我们讲很多很有意思的欧洲的一些乡俗俚语啊，今天都和韦斯巴乡这个粪地大粪的粪有关。那韦斯巴乡呢在七月份的时候就变成了平行的和罗马的维特里乌斯的政权了，他就被用我们的话说叫赵匡胤黄袍加身了，被自己的部下推选成了罗马皇帝，从犹太行省起兵，那打到了一直七月份打到了十二月，维特里乌斯打不过呀，宣布退位，在十二月中旬的宣布退位。这会儿奋帝韦斯巴乡已经60岁了，就很老成啊，我们叫老成谋国，对吧，奋帝已经60岁了，然后他的部将呢在12月21号的时候攻下了罗马城，维特里乌斯吃货维特里乌斯被绑被缚自杀，那么呢被部将所杀。这会儿公元69年在一年之内迎来了第四个皇帝韦斯巴乡。韦斯巴乡之前是犹太行省的总督，后来呢这个被拥立在亚历山大港，埃及北部的港口亚历山大灯塔那地儿，然后呢也是宣布称帝，一路北上，这一年之内公元69年换了四个皇帝。大家想一想哪年是中国的四帝之年，这个有一点点难度啊，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咱们接着来说罗马的事儿。我刚才是一个流水账跟大家讲，这一年换了四个皇帝，大家记住公元69年，这在西方历史上是非常著名的一年。那么我们来讲一讲韦斯巴乡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为什么会被部将在年终的时候69年年终的时候推选为皇帝，同时他为什么能够一路北上，从亚历山大一直打进罗马城。
1: 嗯，那首先请李英组长来给我上一张图啊。那我们可以先看一下这个大屏幕啊，大屏幕上呢就是韦斯巴乡的一个雕像的形象了。我们从这雕像可以看到，他的面相给人的感觉是比较宽厚的，是一个国字脸，下半张脸还带着淡淡的微笑。哎，我们第一眼会觉得这人好像挺老实挺踏实的，但是呢我们要注意他的上半张脸，大家看啊，他眉头紧锁，而且这个抬头纹还很深。那我从我的角度看呢，我会觉得这样的人他思虑很重，可能也比较爱算计，我觉得他可能就是彻夜思考屎尿屁造成的啊，这个天天皱着眉头。对，然后呢再给大家说正经的啊，韦斯巴乡他的出身呢是比较普通的啊，他是来自于罗马共和国之外啊意大利中部的萨宾地区，他们家呢就是一个骑士的阶层啊，他不是什么元老贵族。再来看他的家庭组成，他的祖父是一名百夫长，那父亲呢就是一个收税官，可以说都不是什么太大的官啊。那这样的背景在当时很讲究出身的政坛来说呢，他是不是很突出的嘛。哎，但是呢正是因为他的这个来自地方的实力派背景，加上他本人又很务实的一个作风，也为他后来的一个崛起奠定了基础。那他父亲呢是在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啊，母亲把他拉扯大的，他妈妈对他管教非常严厉，哎，就是那种家长对于孩子望子成龙的心态哈。那韦斯巴乡呢也是没有辜负他母亲的期待，从地方的小官开始做起，他特别擅长带兵。那他在地方做官的时候呢，就是亲自打造了一支战斗力很强的部队，那也有一些漂亮的战争，那比如说在进攻不列颠还有占领怀特岛的战役当中呢，他都是立下过大功的。那么家世这么普通的韦斯巴乡能够被拥立啊， 这也是时代的动荡给了他机遇，也就是说是走了时运了。但这个时可能不是狗屎，是人屎啊。那我们来回顾一下之前的一个剧情，就是刚刚也提到了啊，罗马进入到著名的四帝

0: 十年之后呢，魏斯巴乡当时是被任命为平定犹太地区起义的一个指挥官。那么到69年之后，局势又变了嘛，加尔巴被杀了，然后呢，奥托和维特里乌斯是相继的称帝。维特里乌斯上任之后实在是没做好事儿，咱们上期节目也跟大家说了啊，天天就是吃完了吐，吐完了吃，同时呢他还到处拉仇恨，让士兵们对他非常寒心啊，因为他是这么做的，杀掉了一些基层的军官，同时呢又让部分的军团到边境去服役，所以说呢士兵们对这种屈辱逐渐是转化成了对于这个维特里乌斯的仇恨啊。当时很多士兵都是想闹革命的。那么在69年的七月份，这个时期呢，维斯巴乡是在东方的区域啊，它是受到了叙利亚总督以及埃及总督的拥戴。那他是想让他成为下一任的皇帝。那么这次政权变更的一个关键点就是在于当时呢维斯巴乡是控制了埃及的粮仓，同时也得到了整个东方行省和军团的支持。这也是为他后续跟维特里乌斯打仗的时候有很大的这个底气啊。那么维特里乌斯这个维斯巴乡他的战略也是非常的清楚的。他本人就坐镇在埃及这个地点，同时呢切断了对于罗马的粮食供应。施加了很大的经济压力之外呢，又派东方军团的主力军是向意大利进军了。所以呢战争的转折点来得也很快啊，这就要提到我们上期跟大家说过的多瑙河军团啊。当时呢这个多瑙河军团啊，在上期的时候我们说是效忠于奥托的，在波河被维特里乌斯打败了。那所以说呢这个多瑙河军团对于这个新帝维特里乌斯当然是不满的啊。那在得知东方军团决定拥立维斯巴乡之后，他们组建了一个复仇者联盟，那我们去投靠这个维斯巴乡吧。而且这个多瑙河军团它的效率非常高啊，直接自己就决定，那我直接南下意大利了。而且他们呢也是比较有志气的，打算在哪里跌倒，那我们就在哪里爬起，所以决定呢要到贝特里亚库姆一雪前耻。那这次战争呢也就是第二次贝特里亚库姆的战役了。那维斯巴乡这边呢，他的军队呢也是非常轻松啊，就从东方翻越了阿尔卑斯山进入到了意大利，最终呢也是攻占了波河附近的一个据点叫克雷莫纳，最终在这里彻底击败了维特里乌斯的军队。那其实维特里乌斯在失败之后还小小挣扎了一下，他是想投降的，但是哈，他在罗马的少量支持者还是顽强抵抗，最后就导致维特里乌斯在混乱的这个战争中被杀掉了。最后呢也就是维斯巴乡获得了战役的胜利，同时呢元老院也是很快就承认了他的地位，那长达一年的内战也算是从此告一段落啊。那于是维斯巴乡在公元70年是正式进入了罗马，建立了弗拉维的王朝。
1: 好的，各位网友啊，欢迎您继续加入我们全球通史目前为止最重口味的一期的学习。我们的主题是罗马皇帝维斯巴乡为何要收屎尿税。刚才我说我也不知道跟大家互动点什么好，因为这个今天学习的主题口味特别重，我们有网友出了一个特别棒的互动的主题，让全国各地的朋友啊来说一说你家卫生间有多大，卫生间里什么最贵，对吧？卫生间装修是最花钱的，硬装软装，什么现在大家流行的智能马桶，对，我就不说我小时候的情况了，然后那会儿马桶都是很奢侈的，对，现在什么智能马桶等等，这个大家来说一说，对，你家的卫生间有几个卫生间，最贵的是什么？你有的朋友就还有那个洗衣机什么烘干机，就家里卫生间大的话，对吧？其实用卫生间的视角特别能体现出咱们的生活水平是怎么上台阶的。这个我小时候还有胡同口排队上厕所的阶段，这个包括我们广大的农村地区跟我的同龄的朋友都会有旱厕的经历，对吧？历历在目。如果您愿意形容的话，就在弹幕区来形容一下。年轻的朋友应该已经不太懂什么叫旱厕了。对，旱，这个旱地的旱啊，就是干旱的旱，旱厕，这是我们整个的这个卫生改革，然后包括我们农村地区改革，中央非常重视旱厕。我们的领导人，最高领导人几次讲过，一定要做好旱厕的改造，就是厕所革命，实际上特别体现我们这个70多年来啊，就是大家是怎么生活水平的变化。 好吧，大家就是咱们就口味略重一下，说说你小时候，大家可以愿意说自己年龄的话，说说小时候的厕所的印象，今天自己家的卫生间的状态好不好？咱们当成一个和韦斯巴乡屎尿睡的平行蒙太奇，来展开我们今天的探讨。69年换了4任皇帝，大家发现了吗？全都是行省的总督，手握重兵。这个大家发互动的时候，肖博士来讲一讲为什么，除了像屋大维什么之类的这种一代雄主之外，这个罗马的目前为止，你看它的早期帝国，我们正和大家学习的就是早期帝国公元前27年到公元284年。始终无法有效的来约束军头，这个制度上的原因或者说背景是，
2: 对这个话题其实我就特别着迷。有句话叫做什么呀？大风起于天平之末。实际上，很多历史拐点只有在事后的你才能看得清，在置身事内的时候，你是不知道它的影响和趋势的，难以判断的。这个。军头的这个问题，其实要追溯到第二次布匿战争和朱古达战争之后，当时的执政官马略，他搞了一个以他名字命名的叫马略军改。马略军改就是跟咱们刚才要提到这个军头混乱、军阀乱战的这个起点。为什么呢？因为，当时这个情况其实是因为罗马长期扩张之后。它出现了一些就是兵力、兵源、人、精气神方面的一些个问题，所以在朱古达战争的时候它其实遭遇一些问题，它打不下去了。那么马略出来之后呢，他进行了军改，对这个军事体制有一个非常大的影响。是什么呢？就是他把以前的公民兵给改成了募兵制。就是大家知道以前的这个罗马的士兵，他其实是都是，这是公民的一项，既是权利又是义务，对吧？
1: 义务兵制，
2: 等到打仗，对，等到打仗的时候，实际上是由百人团来号召这些个平民，号召公民啊，然后按照自己的资产等级，拿上你相应的符合自己资产等级的这个武器和干粮去打仗去。
1: 所以咱们之前跟大家共同学习的是说荣誉感特别强嘛，
2: 对。但是因为到了，就是马略军改那个时候，因为这个。士兵的人数也好，这个精气神也好，都下来了。因为那个时候的这个两极分化特别严重，
1: 对，
2: 就是说白了，人家打完仗之后回家一看，哦，我自己的地已经被你们贵族给土地给就拿走了、买走、收走了，对吧？我已经变成无地之人了。我虽然还是自由身，但是我现在没有地，那我怎么办？
1: 越打越寒心，
2: 对我都讨吃要饭了嘛。所以当时的这个整个社会矛盾也好，或者说这个军队的这个士气也好，都下降非常厉害。到了马略干脆就把这个公民兵就改成了募兵制，相当于由罗马出钱交给了行省总督和执政官或者独裁官，由他们去募兵。这样的话，这个军队就变成了一支职业军队。从我刚才这个描述来说呢，以前的罗马军队人家是有主业的，打完仗之后自己回家，对吧？你们贵族之间在争权夺势跟我没有关系。
1: 就是他，我补充一句，他不是职业军人，对吧？
2: 对，
1: 不是职业的这个兵油子。
2: 对。但是在马略军改之后就不一样了，因为他要拿总督或者说拿独裁官或者执政官给他的钱军饷，
1: 我要拿工资了，
2: 他就变成了人家依附于这些大佬、依附于贵族或者总督的这个私兵，叫雇佣兵嘛。所以这个时候，这些个军头们在进行争权夺利的时候，他就有了军队了。这个就是再往后数，像当然一开始的时候就有个发展过程，从马略军改再往后，一点一点的这个军阀就开始做大，然后乱象就开始出现了。
1: 各位网友还有着什么样的这个判断？同时大家来孟穿一下啊，就穿越一下，或者你可以问问大数据。那么对于如此辽阔的罗马帝国，其实我们大唐也是这样啊，对不对？你该怎么去遏制军头呢？都听中央的，根本来不及呀。但是你该怎么去遏制军头呢？形成什么样的有效的制度？大家可以弹幕上来讨论一下。我们稍事休息。

家乡在广东，和那个年代千千万万的穷苦人家的孩子一样，他漂洋过海来到美国西部，成为一名最底层的铁路工人，每日风餐露宿，早食开路。然而身为华工却不能得到最基本的保障和尊严。美国国会通过了排华法案，他和他的同胞被列为最不受欢迎的人，因为头上的辫子，他们被蔑称为猪仔，受尽屈辱。一个偶然机会，他被美国企业家卡本蒂埃聘为私人管家，他尽职尽责，深受信任。一天深夜，卡本蒂埃酒后失态，开枪驱散了所有仆人，而第二天早晨，只有他还守在一旁，并和往常一样准备好了早餐。对不起，昨晚是我错了，你为什么没有走？先生，在我的故乡，孔夫子教导人们忠恕之道，对于工作要忠诚，对于他人要宽恕。我很惭愧，你在家乡读了几年书？先生，我是文盲，我的父亲和我的爷爷也是文盲，我不会写自己的名字，但我家乡的每个人都知道孔夫子的教诲。告诉我，你有什么心愿？先生，我毕生漂泊，没有妻子和儿女，我恳请你能帮我把我这些年攒的钱捐赠给美国最好的大学，来教授中国文化。我坚信我的祖国曾经有灿烂的文明，希望今后我的同胞能

的全部积蓄12000美元捐赠贵校，用于研究和教授中国文化。而随信附上的还有一张支票和一张便条。我卡本迪埃可以证明，此人为在美千万名华工中的普通一员，与清朝政府毫无关联。我愿意追加捐赠10万美元

是今天东亚戏的前身，在这里翻译了《红楼梦》

0: 场智慧的启迪之旅，
1: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0: 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1: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

0: 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1: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您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点播相关专辑《皇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

0: 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你好，燕之屋客服中心，很高兴为您服务。
3: 你好，想跟你请教一下，现在是秋冬季节，是不是燕窝也适合吃呀？
2: 可以的。
4: 我爱人工作特别忙，我想给他订燕之屋晚宴，帮我提醒他每天吃一碗。
2: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3: 我儿媳妇最近在养身体，燕之屋晚宴能按月送吗？
2: 阿姨您放心，按周送按月送都可以的，保证让您儿媳每月都吃新鲜配送的燕窝。
5: 你好，燕
2: 在燕之屋，我们真是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6: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8: 燕之屋，
9: 开启职场智慧的启迪之旅，
10: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9: 皇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10: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9: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您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点播相关专辑。皇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
11: 它是启蒙全球四代人的世界史敲门砖，也是风靡半个世纪的全球史观奠基石。它被称为20世纪影响世界的10本书之一，它就是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我们为您精心制作的全球通史专辑已经在央视频上架了，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全球通史，点击立即播放。我们为您讲述人类从何起源，文明怎样善变，帝国几经更迭，世界因何发展到今天。我是气氛组长李莹，我邀请您和我一

迎全国的网友接着来加入我们的互动。我们继续全球通史的学习。今天的主题呢，口味重一些，罗马皇帝韦斯巴乡为何要收屎尿税？邀请大家来加入我们的直播学习全球通史，北京大学出版社上册第七版中文校对版172页，那么讲到了罗马的这个四帝之年，公元69年最后一位皇帝韦斯巴乡为什么要对屎尿征税，我们马上和大家继续展开学习。刚才呢肖博士谈到了，就是说为什么一年之内啊，四方的总督都在造反，就是怎么能够有效的去约束军头，尤其像罗马大唐这样的地域非常辽阔的帝国，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说你地方的行省他一定要有军权啊，否则的话他的反应速度是不对的，你怎么应对边疆的战事啊？但他有军权之后，他要不要养兵有财权，他有了财权有了军权，你觉得这些军队会效忠朝廷还是效忠给他发军饷的藩镇大佬行省总督？这是很直观，这个问题很直观。所以就是我们用全球通史去学习什么，一方面呢我们要学习的是中西的文化比较，以及我们对于过去现在的一些思考，另外一方面我觉得我们要学习很多的我们的来时路啊。看 SSN 这位网友说今天的屎尿税想起了妈妈说她小时候村里生产队要抽签分公厕里的屎尿，那个时候种田没有什么肥料，那么抽到公厕就能够挑粪水到田里作为肥料，家里的这个长辈啊曾经说手气不好啊，让我妈妈去抽签，结果抽中了，说曾祖父可开心了。我不知道大家看到这样的互动会有什么样的感慨，就今天我们高度的城镇化了，66%到67%的城镇化，实际上这个在改革开放之初我们城镇化率也就20%，而我们在2006年取消了贯穿了2000多年的这个农业税，就是今天我稍微赘述一下，就是今天当我们享受到现代化的生活的时候，不要忘了我们的来时路，这绝不是黑历史，这是我们的来时路。另外一方面我觉得大家这个比方说可以想一想，我们是一个农桑为本的国家和民族，大家看那个毛主席的传记啊，那小时候这个毛主席的父亲就是让毛主席挑粪。

0: 结果他拿了本《三国演义》去那个摸鱼去了，然后被父亲追着打嘛。就是那会儿的农业生产就是这样的。然后大家想一想，在70年代的时候，我们这个看到基辛格和尼克松先后访华之后，我们立刻通过43计划引进西方的大量的化工设备，这就是轻工业了哈。然后生产像的确良这样的化学面料，因为我们15计划大概20年前的15计划从苏联东德等等引进的是重工业，对吧？工业母机啊，像我们的东北老工业基地，这就是轻工业了。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生产化肥呀。到今天我们农民在用农家肥的，那其实是一个很高端的东西了，叫那个有机农场，对吧？在用农家肥，就是我们大批量的化肥的生产是70年代才开始在全国铺开的吧。我了解很有限，大概是我的认知，从43计划的43亿美元的引进外资。所以说其实你用农家肥，用屎尿作为视角，能看到很多的我们的自身的这种发展与成长。然后呢，再回到2000年前的北四八乡的这个屎尿税，你可以看到，就是只有放错位置的资源是没有废料的，对不对？就是北四八乡为什么要对屎尿征税？这不是个梗，这背后是非常严肃的。他那会儿已经60岁了，然后呢，这个历经从军队基层，然后一直历经大魔，然后成为了犹太行省，一直到埃及的双行省总督，那个应该是非常的老成干练的。为什么要对屎尿征税？这个背后的逻辑是，咱们先从故事讲起吧。杨月，时间交给你。
1: 在讲故事之前啊，我们先给大家讲几个单词。我们说这个厕所这个词，包括公厕这个词啊，其实是有很多这个历史的。那例如在法语中有一个单词叫 Vespasienne，这个单词的意思是男性公用小便池。大家听我念 Vespasienne 是不是跟我们这个韦斯巴乡这个发音是一样的？其实就是由这个而来的，这个没错。然后但是我们很多人现在去法国旅游的时候，你街上去问人家说哎，厕所在哪里的时候，我们一般会用 toilet，就是 toilet 英文转过去的那个单词，但是 Vespasian 呢，一般就特指男性公用小便池这样的一个词语。
0: 哇，这个好高端！你说慢点，那个这个小便怎么说
1: ？Vespasian。
0: OK， 这个太做作了，大家那个到时候跟朋友聚会的时候少陪一下，我要去 Vespasian 的，太做作了，满分10分，做作指数有15分。对哦，就是韦斯巴乡的意思是吧？啊，
1: 其实我是从一些资料上查到说这个单词，它这个音儿包括这个词的拼音的这个怎么来源，是跟这个韦斯巴乡这个有一些的这个关联的。那除了这个法语的里面呢，我们看意大利语也很有意思。意大利人我们说，哎呀，自由奔放，对吧？所以它的词就没有那么的造作了，非常的简单，就叫 bagno。就是王冠，你也去过意大利，你在街上找厕所的时候，你一般会用到这个单词吗 ？bagno， 就是他一般，例如他们会说啊 ，bagno， 就是你意大利的服务人就会告诉你哦，厕所在哪里。但他那个指的就是非常普遍的公共厕所，就是大街小巷都能去找到的这样的一个意思。尤其一定要配上意大利人的这个手势啊，他们每次都说到这种单词 bagno， 就是一定要有一个手势，就是我厕所在哪里。那除了意大利和法语之外呢，更古老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拉丁语系中这个其实最早的那个单词是 Forica。 我虽然没有学过拉丁语，但是它大概的拼出来的意思应该是 Felicia 这样的一个音。而且这样的一个单词在庞贝古城的遗址中，在一些地方就能够看到 Felicia 这个厕所的这样的一个遗迹。那好了，我们说完了这个厕所的单词，我们来说这个 Vespasian 的这位皇帝他是怎么收这个厕所税的呀，怎么收这个屎尿税的。那当时我们刚才也提到了，有很多的战争嘛，战争之后这国库空虚嘛，花钱嘛，这财政怎么能够顺利的流转起来啊？这个维斯巴乡他就想了，他说尿液呀是有众多的好处的。那好了，我们停到这里，给大家讲一讲尿液好处这样的一个背景。它可不仅仅是我们的排泄物，人的尿液是由98%的水以及2%的尿、钙、这个磷酸盐、钠和氨来构成的。那这个尿液中是有什么样的作用呢？它是能够特别有效的，例如去除油脂，就那就其实。

0: 纸的意义是什么？就是可以漂洗，可以清洗一些用具，包括清洗一些布料和一些衣服。除此之外呢，很多人这个罗马人发现，把紫色的贝壳如果泡在人类的尿液之中，就可以提取出紫色。那当时我们想想，罗马人当时多喜欢买衣服呀，各种彩色的衣服，所以他们也会用这个尿液去提取各式各样的这个彩色的。
1: 我想补充一下，紫色是罗马的皇家色呀。对
0: 对，就是非常就是皇室，包括乃至大街小巷都是非常尊贵的这样的一个意义。那么其实当时在罗马的很多城市广场，很多的染料店附近，在道路两边啊，就会放很多的小瓶子。这个瓶子叫什么呢？叫 Casta， 就是翻译过来中文叫加斯塔。这个瓶子是干什么用的？就是供路人这个上小便小姐的用处的这样一个用途。那除此以外呢，这个尿液还有什么作用？我们接着说啊，大家想一想，我们刷牙，刷牙跟尿液有什么关系呢？这个尿液中是有这个尿素的，那尿素提取出来其实就是非常好的牙膏中的这个清洁的一个元素了。所以当别人有的时候跟你提到说尿液可以美白牙齿的时候，你不要觉得恶心，也不要觉得奇怪。在罗马的时候，很多人就是用尿液提取出来的这个尿素来做牙膏的，这是非常非常正常的这个日常的这样的一个习惯。那除此以外呢，这个尿液还能干什么呢？漂白羊毛，
1: 嗯，
0: 还能够柔软这个皮革，
1: 主要是柔软皮革。
0: 对，所以我们想一想，
1: 对对对，嗯，
0: 对，所以当时在那样的一个情况下，这韦斯巴他就想了，尿液有这么多的作用，这全都是商业价值，这商业价值绝对不能浪费。所以他说好了，我要收这个屎尿税，这个税怎么来收？那么韦斯巴乡呢，当时他建立一个可以说是历史上的第一座的公共厕所。好了，请李莹帮我上一张图，我们看看当时的这个公共厕所长什么样子啊。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就是当时的这个公共厕所的这样的一个原型。那么呢，当时呢他就说了，他说只要来到这里上厕所的人，你要缴这个屎，这叫尿液税，你才有权把厕所化粪池里面的尿液收集起来。因为很多人想的是尿液可以挣钱呀，那我就把尿液收集起来，我拿出去倒卖，相当于我自己的一个小生意啊。所以呢，韦斯巴乡就想到了这一点，他就开始收税了，说你们可以拿尿液出去卖钱没有问题，但你们要给我收税，因为这个厕所是我帮你们去建立的。好了，说到了这个厕所，大家想一想，当年这个上厕所，现在我们都说很正常，上完厕所我们会用到卫生纸，这个卫生纸巾。再请李莹帮我上一张图，大家看看当年是我们在上厕所之后怎么去清洁的，请大屏幕看这张图片。这个就是在当时的那个情况下的，我们可以叫卫生纸也好，或者叫这个卫生使用的这个木棍也好。那我们看它的头上其实是一个海绵的，当你用完它之后，你用一些液体去清洁，清洁完了之后它是可以再利用的。所以在当时那个时代，我们看厕所也有了，这个清洁我们上完厕所的工具也都有了。那当时很多人就特紧张，心想哎呀，我每天上完厕所，我这排出来都不是尿液也不是屎啊，都是财富呀。所以大家也很希望说我们去交这个尿液税，因为当时呢把尿液税都拿过来之后，他的生意其实会络绎不绝的。而且我也查到了资料，与凯撒齐名的三巨头之一的克拉苏，我们之前只知道克拉苏是一名炒房狂魔，但谁知道他是尿液大亨，真的是给他这样的一个名号是没有错的。因为他的家族也在垄断这个尿液的生意很久，也是赚了很多的钱。那除此以外，我们接着说啊，尿液这个生意当收了税之后，我们看其实就有了一系列的这个叫产业呀。这个尿液税呢，其实是指每一个使用厕所的公民要支付当时的一个币，叫塞斯特斯铜币，就一币，就是你上一次厕所。那么全年的税收，如果说结合现代的货币，资料上有了记载，大概是2800万美元这样一个数据，还是非常高额的。那么我们看尿液炼金就出来了，这个产业链出现了三大暴利产业。第一个产业是什么？羊毛加工业，因为我们刚才提到了可以漂白羊毛啊，一升的尿液就可以使羊毛增加300%的这样的一个价值。那第二个产业是什么？就是皮革的这个柔顺制法。那好了，我们刚才也说了，由尿液浸泡过的皮革的柔顺度要提升5倍。

0: 三个产业也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就是牙粉或者是牙膏。那由于这个尿液发酵的美白秘方中，就导致了当时卖的牙膏啊，包括这个牙具的制品中都有这个尿液的这样的一个程序。那我们看公元79年的时候，当时有一个叫商品税记录中就显示了，尿液贸易是占了帝国财政收入的7.8%。最夸张的时候是什么？尿贩子会沿街叫卖的，每天早上起来拎一个罐儿，新鲜的陈尿啊，来自元老院贵族的黄金的液体呀、啊。所以呢，很多人当时都会在街上看到这样的一个场景。哎，你们不要觉得好笑，当时这个韦斯巴香他儿子啊就特别不耻，说：“哎呀，我不想挣这个钱呀，爸爸你不要收这个屎尿税了，太臭了，没有。”这我完全没有办法接受。然后他爸爸当时跟他说了一句话，这句话现在也变成了一个非常有名的谚语，叫什么 Money has no smell， 翻译过来就是什么，金钱无所谓香臭。大家经常会提到这句话，这钱金钱无所谓香臭，其实就是跟当时的这个屎尿税这样的一个历史痕迹来一步一步进化到现在的。所以我们看当时这个韦斯巴香怎么说呢，一开始很多民众也不理解，包括他的家人也不理解，觉得哎呀你这想钱想疯了，这么臭的味道的东西你都要挣钱。可是我们现在回过去想，当时是不是给他的帝国创造了收益，是不是给予了非常高的一个财政上的一个补贴也好，或者是一个增收也好。所以当时的这个我们说这个屎尿税啊，这是还是非常有用的。
1: 所以韦斯巴香那会儿是上厕所修了大批的公厕，上厕所免费，然后谁要去收粪来交税，能这么理解吧？
0: 就是说你只要想收这个尿液和这个粪便，那你就要交税。如果你只是上厕所，当时的这个历史统计上是不收钱的。可是大家要想一想，当时的百姓都知道尿液可以挣钱的呀，所以基本上没有人会拒绝说去交这个税，因为大家想的是我只交这一个硬币也好，但是我可以拿回好几桶的液体，那我就可以增收，给我的家庭去增收。
1: 叫什么？
0: 早上起来我也可以去叫卖。
1: 叫这个，就是谁投币之后可以把自己的屎尿带走，大概就是这个意思，是吧？
0: 你也可以带别人的，就是他那个池子是公共的，就是你只要你
1: 交
0: 了钱，你就可以带。摇一桶走，你就可以拿走你的这个所谓的当时的生产力吧，我可以这么理解。
1: OK 好啊，这韦斯巴香太能整活了，大家听明白了吧？麻烦我们大屏幕回到那个古罗马的那个厕所遗迹的这张图片。 OK 大家看到哈，这是坐便，它不是蹲坑啊，大家看到了吧？一个一个的这个坐便，而且呢这个还是一个很重要的社交场所，因为这些不像今天都是隔间，全都是这个大家要坐在一块儿啊，这个来共襄盛举。那么我要和大家，小波儿听不下去了，我要和大家来做一个互动，因为罗马的冬天挺冷的。
0: 对，
1: 你这个拉粑粑肯定要脱裤子嘛，对吧？大家看这个石面啊，大家看这高端的这个坐便，那都是大理石的青石板的。如果冷怎么办？就是太凉冻屁股该怎么办？30秒的时间，大家说，要是你怎么办？你做个马桶垫儿，还是怎么样？对吧？怎么解决这个大石板冻屁股的问题啊？30秒的时间，大家发来互动啊。

0: 大家一边来发互动，肖博士给我们来分析一下韦斯巴乡这个在年底四季之年69年的年底进城之后，为什么就一门心思要搞钱。
1: 其实我对韦斯巴乡的这个做法还是挺理解的。
2: 怎么说？
1: 因为咱得看当时情况呀。
0: 庄稼一枝花，全靠粪当家。
1: 往根上讲，当然是这样。但是说到韦斯巴乡呢，他就刚才咱们都提了，他什么时候上来的？四帝之年是吧？公元69年的时候他上来。
0: 年底的时候。
1: 对。
2: 对。
1: 当时他面对了什么情况呢？连年内战，对吧？
2: 嗯
1: 嗯。然后还有前面这个维特里布斯极度奢侈，挥霍无度，把国库都烤空了，连军饷都发不出去。
2: 嗯。
1: 然后这个时候，说白了，你又刚登基，你要是不及时填补这亏空，帝国恐怕就要面对军队的哗变了，对吧？他是有压力的。然后这个时候，除了这些个应急的之外，他还得向军队来对付拥立自己的承诺的那些赏金，对吧？这都是要花钱的东西。然后你作为一个新皇帝，你还要笼络人心，笼络人心无非就是给大家提供食品和娱乐设施，对吧？所以这就涉及到公共的一些基础设施。这都要花钱，那这些钱又不能凭空出来，那只能收税了。所以我觉得韦斯巴乡应该是想方设法绞尽脑汁在做一些创收的东西，而且这些创收我觉得总比在原先的旧的税收的基础上去累加造成这种体感要好一些。
0: 而且这还真是生财有道。
1: 对
0: 对，打通了这个排泄物从排泄到生产的这个再循环。对
1: 对，这是啊，既可以用来做染料，还可以是吧？刚才说一枝花嘛，对吧？
0: 前
1: 往分当家嘛。实际上，他这个手段我觉得还是挺好的，可以用来充，就是充实国库。所以我刚才强调的这个意思说，我为什么要理解他？因为他并不是为了中饱私囊，为了满足私欲。
0: 而且大家想想，四帝之年，这个国家已经打烂了，当时
1: 对，他并不像尼禄那样。
2: 对
1: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可以理解。从具体的做法来说呢，其实他的这个财政政策显然有一个特点，就是只求时效，对吧？他这就特立
0: 怎么讲叫只求时效？要快，
1: 不择手段，
0: 要快。
1: 对，不择手段，只求时效，这么一个特点。所以我观察他的这个做法，第一个就是税制改革，包括刚才咱们说屎尿税在内的一系列的新的这个税制改革，对吧？提高行省的税负、拍卖税等等等等。第二个呢是他的战利品和资源的一个整合，对吧？税肯定是不够的，但是还可以打上去抢，他们抢来的东西来分给自己的队伍，这也是可以的。当然还有一点就是加强纪律，加强财政纪律和反腐败，对吧？所以在这方面来说，我觉得他应该是在短期之内能够做的还是比较好的，维护了这个整个社会的这个稳定嘛。
0: 好，这个来看一看，这个肖博士从财税改革的角度还是很认同这个韦斯巴乡的，包括屎尿税在内的这个财税组合拳，就是要开源嘛，对吧？而且这个没有什么民生伤害嘛。那来看大屏幕的这个古罗马的公共厕所的遗迹哈，刚才问大家说这个冬天大石板子，这个坐厕太冷冻屁股怎么办？很多朋友都说那就弄个棉垫呗，还有网友说弄草垫，王斌说，我就扎马步就当锻炼身体了。您得为那个对吧？得为女士以及那个中老年想一想啊！哎，还有没有别的什么招啊？对啊，还有网友说那个坐一会儿就不冷了，接近了。还有大成小强说，学我们的炕里头加热，我的天，你那加热之后尿液蒸发了，那怎么那个对吧？那你屎尿税的那个这个税基就不够了，对不对？还有网友说，那为什么不设计蹲便呢？我答不上来了。还有网友说，哎，这古罗马的坐便还挺高大上的哈。我小小的公布一下答案，我在若干就十几年前了，去圣经里有记载，在土耳其的西部伊斯米尔一带，那个圣经里有一个很著名的古城叫以佛所，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对，以佛所有着几万人的那种罗马剧院，然后呢，以佛所的遗迹有大型的图书馆，还有就是这个公共厕所。当时的导游就问了我这个问题，冬天坐上去坐冻屁屁怎么办呢？然后我想的也是这个，我说得做个垫子还是怎么，晚上磕磕巴巴的说是不是那个铺点布之类的。导游说不对，说你还是太善良了，因为当时上的几公厕的人都是贵族， 他会让奴隶先把这个地儿给做暖和了，自己再去拉粑粑。我说这太惨了，这古罗马的奴隶在冬天的时候，我的天，主子要上厕所还得先把裤子脱了，去把这大石板坐热了，这不很快屁股上就得长冻疮吗？对，然后呢，再说，再请主子再去尽情的，对吧？去这个啊，尽情的这个。做一些这个排泄的畅快感等等等等，所以呢，哎，大家看到了吗？很粗暴，罗马这种直男钢铁直男的国家很粗暴，什么弄个棉垫还得拿着什么之类的，对，有活人加热器，这为什么呀？这不就今天的话说叫什么呀？杨月那叫什么？就是可以加热的马桶圈是吧？就是现在的那个智能马桶，
2: 电热那个。电马桶圈，
0: 对对对对，这古罗马的，这是纯天然的那个，人力马桶圈。韦斯巴乡真正的盛举不是屎尿税，而是罗马斗兽场，啊，这个传世的世界遗迹也是世界奇迹了。那个唯一，你简单的说两句韦斯巴乡的历史评价怎么样？啊，就是对对，虽然那个上来就收税，它的历史评价怎么样？
3: 好的，那像历史学家塔西佗呢，在著作当中虽然是对于他韦斯巴乡某些行为有所批评啊，但是最终也是承认韦斯巴乡他恢复了帝国的秩序和稳定。那现代史学家普遍认为呢，韦斯巴乡身上啊没有一丝天才的踪迹，但却是一个意志很坚强，而且呢还有着实际智慧的人。哎，同时呢他也完成了很多革命啊，比如说有平民登上了王位啊，还有呢他的弗拉维王朝取代了克劳迪王朝啊，以及意大利中产阶级的这种简朴的美德吧，是代替了此前皇宫中的浪费和享受啊。所以说他在史学家口中呢还是罗马帝国早期很有能力的统治者之一。
0: 这个有网友说，杨月老师，我中午是吃不下饭了，怎么办？杨月啊，
2: 韦斯巴乡呢？大家记住这个
0: 词。对对对，那您就去韦斯巴乡吧。对对对，去韦斯巴乡这个培养一下食欲。然后我们全球通史在视频号上有专辑啊，这个央视频上也有专辑。我们还是自认为比较用心的，为大家带来全球通史的这个共同学习的一期期的记录吧。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回看，配合原著看就更好了。

0: 上救援不及时，高峰代驾没人打，平安车险4008-60，七乘24全天候救援，随叫随到，高峰代驾优先派单，无人接单更有补偿，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3: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2: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6: 燕之屋。
7: 哎呀，来，都坐，我带来了霹雳茶器茶啤酒，给大家尝尝鲜。
8: 哎，是央广优选新出的那个霹雳茶器吗？
7: 嗯，是啊。
8: 我种草挺久了，他们的自营品牌，品质靠谱。
7: 我还真没注意。哎，霹雳茶器是13道工艺真茶酿造的。嗯，你看这配料表，有茶叶、啤酒花，
9: 口感怎么样？
7: 不苦不涩，精酿啤酒的底子里有茶的淡雅清香，哎，层次挺丰富的。我呀，就好这龙井味的鲜爽。
10: 我们姐妹几个觉得茉莉的清甜、康普茶的无醇都挺不错的。
7: 难得你们姐儿几位喜欢呀、啊！
11: 霹雳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12: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13: 北京时间16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4: 红旗渠被誉为人工天河，它是在中国最富神话色彩的太行山的半山腰上修建出来的。今天，当我们站在渠梗上，抬头是陡立千仞的悬崖，俯首是深达百米的峡谷。同样值得我们铭记的是，红旗渠是英雄的临县人民用2只手修成的。
15: 一部从重大工程中再现新中国发展伟大成就的有声书，用声音镌刻时代足迹。上云听 APP 搜索6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看见世界，听见时代，遇见你我。经济之声视听大会，走进你的车生活，带你领略不一样的汽车世界，感受汽车与生活的精彩纷呈，与爱车结伴同行，相约经济之声，对话车生活。
16: 欢迎收听经济之声对话车生活。在科技日新月异的今天，智能出行已经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司长郭守刚在近期新闻发布会上披露，7年以来，我国搭载 L2 级组合驾驶辅助功能的乘用车渗透率达到 70.5%， 领航驾驶辅助功能乘用车渗透率达到 34.2%。 这意味着每卖出10辆新车就有7辆带 L2 辅助驾驶， 每三辆新车中就有一辆以上具备高速或城区领航功能。与此同时，全球排名靠前的科技企业也看到了这样的新机遇，百度、小米、华为等纷纷迈进汽车领域，为汽车产业带来更多新的活力。但是和高渗透率形成对比的是，辅助驾驶的使用率依然偏低。有行业人士透露，国内仅有不到 10% 的用户真正使用过驾驶辅助功能，大部分人不敢用，不会用。麦肯锡2026中国汽车消费者洞察显示，80%的受访者将城市 NOA 视为购车的重要选项，但是在实际场景中，70%的智驾激活集中在高速公路，大量城市功能处于装了不用的状态。在智能化技术日益普及的今天，高阶智能辅助驾驶如何从能装迈向能用？对于人们的出行方式而言，这些智能车又将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哪些影响？今天我们有请《风度》杂志出版人王刚一起来聊一聊这个话题。你好，王刚先生。
6: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风度》杂志的出版人王刚。
16: 随着自动驾驶 AI 及 5G 通信技术的不断发展，与智能网联汽车相关的产业这两年进步速度非常快。那说到出行上的变化，每个人呢都有自己的心得体会，先来请您分享一下您在当下的出行感受。
6: 那其实在最近两年的话，就是尤其是在国内旅行的时候，我有非常大的一个感受，就是我们的出行真的是越来越便利了。那当然我们不用说像一些飞机啊，然后我们的中国的非常有特色的世界领先的这些高铁的这种出行的情况，我们就单说就是用汽车出行的这么一个状况，其实我觉得真的也是越来越方便了。尤其是现在车上大部分，比如说我们坐的一些这些出租车呀，或者是一些网约车呢，大部分都是电动车，对，或者是有相当大部分是电动车或者是混合动力车。那乘坐的舒适性的话，其实比原来的很多燃油车要好得多。然后另外的话呢，车里边的很多这种互通互联的设备，包括像我们一些手机充电，或者是车上的一些热点，或者是包括车上的一些后排的一些屏幕啊，或者是你需要一些把自己的设备接到车上去做一些事情的时候，都比原来相对来说要方便的多得多。而且的话呢，我可以说在原来移动办公是一个只是一个概念的

时候吧，那现在的话移动办公的话其实就是完全是一种可能，就是我们可以在车上在后排可以做任何事情，包括用我们的电脑，然后去做各种互通互联的事情，这个东西都比原来要方便的

0: 行方式，这个在很大程度上呢是你需要真的自己去体会的。那很多时候的话，可能在欧洲在北美的话，在电动车并不是特别普及的地方，大家觉得为什么就是说中国人觉得电动车这么好，对，但是其实很多中国的朋友，包括我身边的很多朋友都是说，你开完一次电车你就回不去了。我也有很大的这种感触。对，其实在一些城市里边的就是电动车的使用，或者是一些在比较近距离的两个城市之间的跨城市的使用，电动车都完全没有问题。而且电动车的行驶的质感和舒适度的话，包括里边的静音的这些它天生的这种优势，对，就是这些方面的话比燃油车，或者是我们说比大部分燃油车要好太多了。那燃油车可能只在一些高档的燃油车上才能体会到的这些一些特点的东西，或者是车辆的舒适性的东西，车的这个内部空间的东西，然后呢现在在很廉价的十几万二十万的电动车上全部可以体会到，其实真的是完全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和我们的生活的一种形态。
1: 车市动态，权威解析，行业专家精英对话，您正在收听的是经济之声对话车生活。
2: 从出门步行到骑上共享单车，从路边招手打车到坐在家里等待接驾，从千军万马的车站抢票到网上动动手指，科技的进步不仅带来出行工具的变化，更是在深刻改变着我们的出行方式。而且随着技术进步天翻地覆，大家的认知也在随之改变。作为长期跟进中国汽车产业变化的行业人，从您的角度来观察，这几年有没有一些技术让您印象深刻？
0: 其实我觉得汽车的技术的这两年的迭代速度的话真的是非常的快，尤其是以中国为代表的这种电动车的新技术的迭代速度。那如果你说中间的话有什么特别可以提出来可圈可点的东西，那我觉得第一个就是说我们电池的技术的不断的跨越。就是电池技术的话，其实我们从原来的话可能几年前它的续航里程只有两三百公里，到现在的话更高的续航里程可能六七百公里七八百公里都可以达到了，就电池的密度也在不断的提高。那同时的话我们电池的充电的速度充满80%的这个电力的时间可能现在缩短到十几分钟，所以我们可能从几个小时缩短到十几分钟，所以这都是一个非常巨大的技术进步。那另外我觉得可圈可点的就是这个自动驾驶，或者是我们说现在这个阶段的话是辅助驾驶系统的这个发展，其实就是让我们很多人能够不用再恐惧去开车了。因为我知道原来很多的刚学会车的朋友，或者是一些女生的朋友，大家呢对开车或者是对于停车呢有一种恐惧，就慢慢的他就会觉得说我开不好车，那我就不开车了。那其实现在车的这些辅助系统的话，包括一些停车的辅助系统，就会把很多人的这种恐惧感全部给他去除掉，那他就更有信心去跟车一起去开展一个新的生活。所以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一点，就是技术永远是服务于人类的进步的。所以我觉得自动驾驶技术，或者我们现在说 level 2的这种辅助驾驶技术，辅助驾驶系统的话，对人类的帮助还是非常巨大的。
2: 近期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九部门联合印发的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5”规划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乘用车要占到新车销量的70%，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要实现规模应用。简单来说，新能源汽车要从可选变成主流，而自动驾驶也要从示范走向规模应用。换句话说，未来的汽车不只是把你从 A 点送到 B 点， 它还可以在通勤路上

0: 帮你处理工作，在长途驾驶中分担疲劳，在停车充电时自己去完成这些琐碎的事。有媒体在报道中甚至用了一个形象的说法，未来的汽车将成为一个能够与人自然交互、自主学习进化的轮式机器人。这意味着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将从选座题变为必答题，从市场亮点成长为绝对主流。对于未来出行的畅想，我们就先聊到这儿，稍后将和王高先生聊一聊自动驾驶的发展前景。
1: 车市动态，权威解析，行业专家精英对话，您正在收听的是经济之声对话车生活。
0: 欢迎继续收听经济之声对话车生活。近日，特斯拉发布了赛博 Cab 无人驾驶电动车，没有方向盘，没有油门刹车踏板，没有传统后视镜。这款完全围绕无人驾驶场景打造的量产车型，不仅颠覆了传统汽车的设计形态，也将无人出行的商业化进程往前推进了一步。在特斯拉加速布局无人网约车市场的同时，国内出行平台也在无人驾驶商业化运营的赛道上快步推行，行业竞争焦点已经从单车技术验证转向车队规模化运营。尽管在智能辅助驾驶落地的过程中，一些混淆视听的宣传在年中被相关部门叫停，但智能驾驶的大趋势依然被行业大部分企业看好。今年开年以来，比亚迪、长安等国内车企喊出智驾平权，同时部分车企已经制定实现 L3 甚至 L4 级自动驾驶的时间表。对于未来智能驾驶又将如何发展，全民智驾时代一旦到来，对于消费者又意味着什么呢？我们继续和风度杂志出版人王刚聊一聊这个话题。王刚先生，刚才我们谈到技术如何重塑出行生活，作为汽车行业的资深从业者，您长期关注自动驾驶技术的发展，近期特斯拉 FSD 的讨论热度居高不下，作为全球智能驾驶领域的标志性方案，它的落地一直备受期待。但是在国内自主品牌智驾日趋成熟的当下，特斯拉当前的智驾产品是否还能保持住以往的核心吸引力？
2: 我觉得其实特斯拉的 FSD 落户国内，然后对，我觉得其实这可能跟各个国家的法律法规的要求会有一些影响，但是我觉得这个时间点的话，确实对特斯拉来说的话是有一点晚，而且在中国的道路从来没有被训练过的这个 FSD 能够适应这个国家的形势，还是水土不服，所以这个我们都是要往后再看。
0: 刚才你也提到，即使特斯拉的智能辅助驾驶进入国内，短时间内恐怕也会水土不服。在国内的智驾能力突飞猛进的当下，如果 FSD 进入国内，会是一条鲶鱼吗？
2: 中国现在这个智能驾驶的发展其实是两极化，一个是华为的所谓的这个高端化，对，这是一个所谓的一个，就是说大家说这可能是比较高级的，然后真的能够比较接近 L3 或者 L4 的这个自动驾驶，或者是我们说比亚迪的这个智能驾驶平权，对吗？就是说我基本上我可能10万块钱的车我也有自动驾驶，我也可以给你配备一定的这种智能辅助驾驶的这个系统。对于 FSD 的话呢，其实在美国的话呢，其实大部分消费者还觉得说这个系统挺好用，对，但是其实也有一部分消费者对这个系统有很大的诟病，而且这几年呢其实事故率呢也不低。因为大家可能是特斯拉完全走的是一个视觉识别的这么一个方式，所以跟国内可能还不太一样，因为国内很多甭管是激光雷达一个两个三个，大家其实还是相对来说在视觉识别的基础上的话，还是有其他的一个辅助的一个激光雷达的这么一个保障，所以在中国这种复杂的道路情况下的话，会不会说FSD 是一个鲶鱼，还是最后说就是一个炮灰，这个都不知可否，我觉得看吧，看我们半年以后我们

0: 在讨论这个事情，可能就很多结果就很清楚了。
1: 现在国内驾驶辅助技术已经越来越普遍，很多新上市的车型基本标配了 L2 级及以上的智能辅助驾驶功能。从技术层面来看，现在大家体验到的智能辅助驾驶和未来将要实现的自动驾驶有着怎样的区别？
0: 智能辅助驾驶和我们说的终极的自动驾驶的目标的话，其实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其实智能辅助驾驶的话，对于所有的车企来说，在一开始所有的理论基础都是说我需要帮助司机去解决一些他在疲劳的情况下的话，能够辅助他，能够让他就是开车开起来更舒服，而不是真正是说我不需要司机了，然后这车就自己去跑了。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概念。那我们说的是我们终极的这种自动驾驶的话呢，那其实就是有点像我们科幻片里说的这些东西。那我车真的是在路上跑，人完全是在干别的事情，或者是说它根本没有一个驾驶舱，它只有一个座舱。那座舱是完全你不需要驾驶，你可能输入一个导航它就直接就走了。对，那路上呢可能也全部都是这种自动驾驶的车辆。所以现在的智能辅助驾驶的话，和未来的这种全自动的这种驾驶的话，这种在意义上的话还是有一个非常天壤地别的这么一个差距吧。对，然后我觉得其实呢，发展虽然很快，但是能够到终极目标的话，我觉得其实可能还会有很长的路要走。那现在的智能辅助驾驶的话呢，还是其实在减少这个司机的这个劳动量上其实是为目标，而不是真正的话是去做到无人驾驶。
2: 车市动态，权威解析，行业专家精英对话。您正在收听的是经济之声对话车生活。
1: 不可否认，智能驾驶将会成为未来出行的主要方式，但是无论哪种出行方式都会存在风险，一旦发生事故，责任如何界定，争端怎么处理？
0: 这个说到就是我们上面说的问题，就是说我们智能辅助驾驶和全自动驾驶的一个区别。那现在这个问题就是说，对，就是说其实它产生一个很本质的问题，就是说如果车辆在没有人监管的情况下去出了事故，到底是谁负责？那在现在的情况下的话，起码在未来可能三五年之内的话，也都是我们可看到的可预计的情况下的话，那都是要驾驶员自己负责。所以的话呢，大家呢不要太依赖这个智能辅助驾驶系统，也别说我出了事情以后的话我就开始找厂家说对不起我是用的智能辅助驾驶系统，然后出了事故那你要负责。那其实在法律的界定上的话，厂家在现在是不负任何责任的。就是说如果说自动驾驶的车辆在产生任何事故的时候全部是由厂家负责，那在那个时代的话，如果这个现象已经很普及了，那我们可以说基本上全民的自动驾驶的时代就基本上来临了。那我们其实离自动驾驶的目标还很远。
1: 展望未来3到5年，随着智能驾驶等技术的推动，再加上汽车与 DeepSeek 等人工智能模型的深度融合，这么多的新技术都在和汽车做融合，大家很好奇，汽车难道又要被重新定义了吗？
0: 我觉得其实大家说原来是硬件定义汽车，对吗？看谁的硬件好，谁的发动机的缸数多，对吗？谁的排气的量大，后来说是软件定义汽车，那我们说是到底车是怎么样的，车上的这种智能交汇会有多发达，然后这种智能辅助驾驶能够到什么样的级别。那其实现在就是甭管你是用 DeepSeek 或者是说我在国内的话，我现在更习惯使用豆包，那其实也是达到一个就是等于是智慧的一个交汇的这么一个系统，就是说人机的这么一个系统，那它可能会越来越发达，越来越好用。但是就车辆的控制来说的话，你通过跟 DeepSeek 或者豆包的对话可以控制车辆，这可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对，这就是完全又到了这个智能辅助驾驶和全自动驾驶的这条路线上去了。那我觉得在智能交互这方面的话，中国的车企真的是做得最好的。 因为这是国人的习惯吧，喜欢使用手机，然后的话大家对于电子系统的依赖的话呢，其实比欧洲人和美洲人会更深刻。其实这是亚洲人的可能是一个特点，也还真不是只是中国人的一个特点。对，所以的话呢，那我们的智能交互系统的话，可能会发展的话比国外的汽车的迭代更新要快得多。那现在看的话也基本上是这样，我们基本上每年的话可能能迭代一代到两代。那车的话其实现在在欧洲或者是在美国的话，车的迭代的话基本还是六年七年的那么一个迭代速度。但是其实你看国内现在的车的发展状况也基本上一样，从一开始我们创新初期的就是每两年能够迭代一次的车，到现在其实这个迭代的速度硬件也是慢慢在拉长了，只是软件的这个更新的速度还是会很快。所以现在你会看到很多国外的车企也把它的软件研发中心全部都放在中国来了，这也是一个趋势吧。
1: 8月25号，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初次审议。该草案新增自动驾驶汽车的特别规定专章，首次在国家法律层面明确自动驾驶汽车的法律地位、上道路行驶条件以及违法责任归属。这意味着自动驾驶从政策试点、标准规范阶段正式进入国家立法层面。法规的完善、技术的迭代、制造的创新、运营的成熟，正在共同推动出行行业向更高效、更安全、更普惠的方向演进。可以预见，未来几年，高阶辅助驾驶将完成从高端配置到普及功能的跨越，无人化出行也将从试点场景走向更广阔的大众生活，重新定义我们的日常出行。今天的对话车生活就到这里，编辑东明、刘倩，制作人于彤，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王刚先生的参与。
2: 碎片财经，
3: Token 的话呢，最初呢就是一个模型处理文本的一个基本单位，不过呢今天呢它的确呢是已经开始成为 AI 产业里面比较统一的一个计量还有结算的一个尺度了。那么在这个意义上面说， Token 是数字世界的一个石油呢并不是夸张的，那么它不是一个终端的一个消费品，而是呢驱动模型 Agent 应用还有商业计费的一个中间的一个生产的一个资料。那么现在的话呢，比较关键的一个事实呢，就是 token 的需求呢，正是在从人类的一个交互驱动转向一个机器的一个流程驱动。那么这会决定了它不是一个简单的线性增长，而可能是一个非线性的一个爆发。那么实际上呢，这点从主持人刚刚提到的数据呢，也是可以得到验证的。那么 token 经济呢，会怎么样重塑整一个产业链的价值分布呢？我们觉得可能有几个方面可以看一下。那么首先第一点呢，就是我们觉得价值的一个分配呢会从卖硬件转向卖生产效率。那么这就是意味着推理优化、调度、网络、液冷、系统工程这些地方的一个重要性呢是在上升的。然后第二点呢，我们觉得就是模型、云还有应用之间的整一个利润的边界呢可能会进入一个重新的一个划分。那么当 token 的一个计费体系成熟之后呢，谁能够掌握客户的一个入口场景数据以及交付的一个结果，谁就能够更容易留住这个利润。然后还有最后一点呢，我们觉得就是低端的 token 呢它可能会偏向于商业化，然后交高价值的一个 token 呢它会存在一个能力的一个溢价。也就是说呢， token 的一个价格呢它并不会是单向的一个下行，那么它更可能呢是一个分层的一个定价。
4: 英伟达创始人黄仁勋提出 Token 工厂经济学，认为 Token 是数字世界的石油。投资者应该如何看待 Token 经济？这条投资主线是否会重塑 AI 产业链的价值分布？更多投资理财内容，每天下午5点，请关注经济之声财富新观察。
2: Complete。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信息的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每天下午5点，邀你开启一场奇幻的
5: 财富冒险之旅。
6: 碎片财经。
7: 市场容忍度的提高呢，确实还是会很大程度上加大市场的一个波动性啊。那我们可以从一些数据直观的来感受一下，就其实从过去十年主动权益基金的行业配置情况来看呢，近一年行业配置是快速的在向电子集中的。虽然说最近两期有所减仓，但总体的仓位其实仍然是超过了2020到2021年主动权益基金在医药和食品饮料行业的配置比例的。那同时的话，通信行业的占比也连续几个季度创下2015年以来的新高了。那所以伴随着这个拥挤度和的提高和估值的抬升，一旦业绩兑现出现一些波动呢，容易面临业绩和估值双杀的一个风险。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投资者的容错空间是比较窄的。那因此也提醒各位投资者需要结合自身的风险偏好谨慎投资。
4: 收缩布局范围，聚焦高景气赛道，行业与个股集中度持续上行，但集中的另一面是风险。当所有人都在往同一个方向挤的时候，赛道会变得异常拥挤。一旦出现波动或某个核心标的业绩兑现不及预期，风险不可忽视。更多投资理财内容，欢迎您继续关注经济之声财富新观察。你也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找到我们，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5: 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信息的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每天下午5点，邀你开启一场奇幻的财富冒险之旅。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看见世界，听见时代，遇见你我。经济之声视听大会，
0: 这里是经济之声，接下来将为您带来经济之声与央视财经共同播出的对话栏目精华版。
3: 欢迎收看对话。这个十一黄金周，您给自己做了什么样的安排呢？是赏美景品美食，还是约上三五好友相聚，或者和影视图书相伴？我呢，给自己安排了一趟艺术之旅。这里是国家大剧院，我今天来这儿呢，要欣赏一出话剧。不过不是纯欣赏，我还带来了对话的任务和使命。我在这儿要约见一位老朋友，听一听他聊一下，在今天这样一个快节奏碎片化的时代，这样的一个艺术殿堂正在做着什么样与时俱进的努力和创新，以便更好的让消费者得到全新的体验。王院长，哎呀，
4: 李红啊，特别欢迎你。
3: 谢谢谢谢，
4: 到国家大剧院来。
3: 全场的这个掌声雷动啊，就是对这部戏最好的一个反馈。很多人就像我们这样年纪的人，早就知道电影《一江春水向东流》。
4: 对，
3: 当年也是有万人空巷的感觉。
4: 我们从几年前，我们推出的黑白电影，三部曲，
3: 对，
4: 《十字街头》、《乌鸦与麻雀》，
3: 对，
4: 然后这次我们是一江春水向东流，是我们三部曲的最后的一部，最有影响力的这部戏。叫一江春水向东流，其实也是象征着永远要向前走，
3: 是
4: 永远要让人民去期待着未来的理想。
3: 我刚才在走出剧场的一瞬间看了一下表，包括我们中场休息的时间在内啊，整部话剧《一江春水向东流》的时间是3个半小时。其实我在心里当时咯噔了一下，我说我待会儿见到王院长，我得问问他，三个半小时，他有可能对于观众的观赏话剧来讲，可能会是一个门槛。您一点不担心，这部话剧会让习惯了刷短视频的那些观众坐不住？
4: 这部话剧的它确实展现着深入的内容，它既有抗战时期，又有抗战胜利时期，也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这个发展，所以内容啊本来就是比较丰满的，所以呢要让大家更理解这个核心，我们要把这部戏要做的让大家更了解每一个细节，能够更有深刻的感受。
3: 现在演员刚刚演完啊，我有一个心愿，您能不能带我去探探班
4: 啊？可以啊，
3: 听听这些演员们的心声。
4: 行，
3: 演员们他们卸妆吗？
4: 各位演员们好，大家好，
3: 刚刚欣赏先生表演
4: 啊，你来访问访问他们。
3: 对对对对，我觉得这个第一个问题应该要代表所有的观众问一问，演了3个多小时累不累啊？像
5: 刚才曾黎老师不是已经说了吗？还可以再演一场。
3: 你在台上演的时候，会不会也时时刻刻在通过一些细节感受一下今天观众的现场反馈是什么样的？
5: 其实我们在台上是看不到观众的反应的，但我们能听到，
3: 听到
5: 观众在台下鸦雀无声，就说明他是非常沉浸的再去全神贯注，关注我们的这个人物的起伏和脉络，关注故事的发展。
3: 对。
5: 我们又能听到在台下的哭声，
4: 对，是，
5: 而且还有笑声，
3: 对，就是那种人间悲欢被你们淋漓尽致地展现在舞台上。
5: 曹禺先生说的嘛，说活着就是让你忍不住想一想就想笑，想一想又想哭，
3: 真是，我觉得这部戏真的就给了我们这样的一份震撼。丁老师，我问您一个问题啊，您在那么多的影视作品当中有过出色的表演和发挥，就是演电影电视剧跟在话剧舞台上诠释一个角色有什么特别的不同吗？
6: 我觉得作为话剧和这个影视，他们有不同处，但是不是对立的，还是统一的相对，你比如说我们这部戏是多元化的，它既需要影视当中那种最细微的表演，
3: 对，
6: 能够在这部戏里有很好的体现，
3: 是，
5: 对，
6: 通过你的眼睛，通过你的语音，通过你的表情，你一下拉近了跟观众的距离，
3: 对，
6: 对不对？同时呢，它又有 我们这种形体啊，嗯，这种表达音乐呀、舞蹈，我们这里元素很多。
7: 对，
6: 他又运用了舞台上这种东西，所以说呢，就是他挺多元的。我觉得影视和话剧应该是相辅相成，
5: 都是塑造人物形象。
8: 我觉得话剧是一气呵成的艺术，电视剧可能更多的是，可能今天拍的是前半部，明天就拍后几场了，突然拍结尾了，没有那么连贯。对，但是在话剧舞台上，你是一气呵成的去完成这个人物的命运，你会觉得很累，就像刚才说问我们累不累一样，其实是会很累，心会很累，因为你一直跟着这个角色在走过这3个半小时，一口气都不敢松懈，就一直要绷着这个劲儿，它是很过瘾的。对，直到谢幕的那一刻，其实你还没有属于你曾黎，还是属于素芬的，跟观众谢幕，还是带着这个角色和情绪在里面的。
5: 戏还是给当代观众看的。
7: 对 对，
5: 我们想让看过那个老电影和没看过老电影的人，首先看一部话剧，它是好看的。然后回过头来再去看老电影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对这个老先生嘛，还有一些老电影人的致敬，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致敬。
7: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怎么样让这部戏真正的走进更年轻一点的观众的心里？毕竟他们可能才是今天戏剧观影者当中的主要的力量。
5: 我觉得呀，一个艺术作品，最关键的就是要好看。能够让观众一而再、再而三地走进剧场，这是一个戏剧带给大家的一个魅力。但同时呢，又能引发观众的思考。我想剧场的魅力就在于它的思想性。如果看一部剧，我们只是看一个情节，那看看短视频刷一刷就好了。
7: 对。
5: 那到剧场，他就想看一些真人的表演，而真人的表演是现在 AI 是目前还是做不到的。所以说，活人演活人，演给活人看。我觉得真是台上台下是相亲的。
7: 对。
5: 所以我说，戏剧是故乡，我们应该让更多的观众啊走进剧场，去感受，是吧？喧嚣之外的一片绿洲的这种氛围。
7: 丁老师，您用什么样的思路或者是表现，让现代的观众可以非常容易地走进咱们这部戏？
6: 这个现在能接受吗，年轻人？但是通过排练以后，突然觉得，哟，我们这回其实等于像我对我来说，我就好像来进修一次吧。过去的手法是这样的，我们今天领略一个新的东西吧。班院就是这回这个，你看看他的观念呐、这种多元化的演出，我看，我真的，我就是再一个就是我们这个团队都是年轻人。
7: 对。
6: 我也充满了活力，我
7: 也
6: 充满了
7: 年轻人
6: 这样的就是说呢，我相信，一个是呢，通过我们这个长戏，也叫年轻人呢，在那频率快的当中，走到我们这个剧场，静下心来，
7: 沉浸式的
6: 来领略一下。
7: 对，
6: 这毕竟是一部经典电影改编的话剧。
7: 对，
6: 我相信也通过我们这个团队这种独创的演出形式，大家精良的表演，共同的努力下。它一定会成为大剧院一个保留剧目。
7: 哎呀，这个说到我变心里了。保留剧目这四个字，
6: 我也相信年轻人会呢被我们这些元素吸引，走进剧场，越来越多年轻人来感受我们这部话剧。
7: 王院，我们2年前就在这儿做过一场对话，
9: 是
7: 当时的主题你可能都还记得，就是当艺术遇上市场。那时候我们就一直在探讨说，市场变化这么快，我们这个艺术怎么来适应这个快速变化的市场。
4: 因为我有一个理念，就是宁在心中失败，不在旧中成功，
7: 持续到了现在，是吧？
4: 所以呢，就是不管是做什么，我们永远要向前创新创造。比如说像大剧院啊，不仅仅是一个剧场，其实还是要做综合文化和艺术。我们要把它变成一个国家的一个文化平台。所以在这儿呢，我们有6大平台，我们有综合理念。所以在这儿呢，不仅仅是演出，我们还有综合的艺术的展现方式啊。
7: 所以前一段时间在社交媒体上，我们的这个肖邦艺术展就特别的火爆，就很多人觉得说，哎，怎么会在大剧院里有一个肖邦艺术展？这事儿您当时是怎么考虑的？
4: 这个呢，也是大剧院的综合平台里边的一个重大的平台啊，就是综合艺术展示平台啊。所以这个展览和展现也是一个和艺术相融合的综合的一个方式。这个呢，我们每年都有50多个这个展览，也是让大家啊既体验着艺术的展现，又体现着综合艺术的相互融合。
7: 我觉得您的这个创新真的是应和了我们现在消费市场上的一些新的变化。你会看到越来越多的
3: 场景消费、沉浸式的消费、悦己消费，就出现在各行各业、各个领域当中。
9: 是。
3: 那对于我们的大剧院来说，我们不仅仅让大家看戏剧表演、欣赏音乐，
9: 对，
3: 同时也能通过这一个又一个展，
9: 对，
3: 来看到艺术世界当中更多的斑斓，
9: 对，
3: 更多的美好。所以这个肖邦艺术展，我一直在想，它应该可能就是瞬间和永恒的一次完美的对话，所以迫不及待要请您带我去看看
9: 了。好，那我们去看一看，
3: 走。
9: 我们这个展呢，啊，不仅只是遗物展啊，同时我们和科技这个相融合，哇，用科技展现了人类的历史。我也向你介绍一下啊，这是我们的策划人。
3: 你好，怎么称呼你？
8: 您好，我叫单双。
3: 你带着我们来看看这里的馆藏珍品，
8: 好的，
3: 它是通过什么样的一种方式展现出来的？
8: 对，整个展览呢，我们是分为了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我们介绍的是肖邦的生平。这里呢，我们做了一个裸眼 3D， 向大家展示肖邦39年的人生。
3: 这里一张票卖多少钱？
8: 这一次我们正价票是98，但是我们还有亲子票，128是一大。

0: 一小，
1: 对，
0: 很多观众他已经预定好了周末的行程，就是来这里先看展打卡，然后再吃一个我们的特色西餐，然后最后来看演出，这个是他们全天的行程都安排好了。
1: 所以你看这个消费变得多元了，我们的收入也日益增加了，艺术跟市场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紧密了。
2: 是，所以我也是不断的就是强调这个，国家大剧院呢还是一个综合文化平台，
1: 对，
2: 不光是展现节目，我们还要展现各种艺术。然后你看看这个，这个是可以聆听，让所有的观众聆听肖邦的一些经典的这个作品，都能去听。
1: 来，那我来试试看哈。
0: 不但能听，还能看，就点击左边的那个曲谱，就能看到它的电子乐谱。然后这边还有一个我们文字的手稿解读，可以边听边看边想。哇，
1: 边欣赏着音乐，然后边看着大艺术家的当年的手稿，
0: 是，
1: 这的确是非常沉浸式的一次观展体验。
2: 对，这个台阶儿都是钢琴，
1: 我们踩在黑白琴键上，
2: 钢琴的声音也不断，
1: 还真的有琴声出来啊，
2: 是，
1: 太神奇了。
2: 对，
1: 这个空间主要做的是什么？
2: 我们在不断的推进，这个艺术创新，那么我们就推出了艺术家。这样呢，就是艺术加科技的展，一会儿都可以体验，亲自体验，也让所有的观众感觉到艺术和科技是能够融合的。
1: 王院，那您带我体验一下。
2: 好，今天我们看一看艺术啊和数字技术的有机结合的我们的一个展厅。
1: 期待期待啊，来，
2: 好，先让我们解说员给你来介绍一下。
1: 你好，
3: 哎，你好啊，您可以站在我们的指挥台上。
1: 哦，这个是个指挥台啊。
3: 对，哦，然后呢可以拿起我们的指挥棒。
1: 哇，人生当中第一次拿指挥棒就在这儿了。
3: 对，
1: 这上面写的人人都是指挥家，就是你不需要任何的基础，不需要任何的专业的训练，在这儿能体验一下指挥家的感觉。
3: 没错没错。
1: 好，我们选这个红旗颂吧，开始游戏。
2: 这个我就是培养很多的观众来喜爱艺术。
1: 对，
2: 来，
1: 我刚才体验完，他还给了我一个新手的称号啊，所以大家在这种场合里来体验，就是和艺术的一次深度的交流，亲切的握手。然后给我一个评价，叫我是激进型的指挥家。
2: 激进型的指挥家哦，
1: 然后说您指挥的交响乐团完成了一次完美的演出。
2: 完美的演出，您是艺术家了。这个呢，也对观众给予鼓励。
1: 对，这个真的是太大的鼓励了。哎呀，谢谢谢谢，这个今天体验太棒了。所以我一直在想说，这种数字加艺术实际上是让艺术更加的鲜活一些，
2: 对，
1: 也让每一个普通的民众有机会从被动的欣赏者变成主动的参与者，甚至是共同的创作者。
2: 对，也是让观众更多的既体现到科技和艺术的融合，也是更深刻的了解的艺术。
1: 您是怎么想到要在这样的一个空间做艺术和科技相结合这件事儿？
2: 这个呢也体现大剧院我们的向未来的发展，要不断的推进艺术和技术的这种融合。
1: 目前我们看到就是艺术加了科技和技术
2: 哈，
1: 这个加号未来还可以加什么内容呢？
2: 艺术加技术艺术加文创，
1: 对，
2: 还有艺术加旅游都是我们的紧密的结合在一起，
1: 的确给我们打开了一个巨大的想象空间哈。
2: 是，
1: 这个意象新生果然名副其实。
2: 对，我也让您看看我们的一院三指。
1: 一院三指，
2: 这是第一指。
1: 好啊，
2: 这是我们
1: 北京艺术中心。
2: 这是我们的第二院指。
1: 对，这个在通州哈。
2: 通州，
1: 在通州。
2: 这是我们的第三院指，台湖舞美艺术中心，也是台湖舞美艺术博物馆。
1: 你看，如果我们坐在这儿，那真的就是又回到我们大家熟悉的对话的感觉了。
2: 这就是来到了我们的剧场。
1: 对，我觉得今天我们真的就是把对话的现场设在了大剧院的现场。
2: 对，
1: 而且是通过这样的一个虚拟现实的技术来完成的。
2: 对，
1: 王院长，其实今天并不只有我一个人跟着您解锁了大剧院的很多新的场景、新的创新。其实我还带了一个我们对话的老朋友，他叫数字人小圆。
2: 小圆，
1: 他每一次都出现，您肯定见过他啊。但是您可能不知道，他有一个绝技，和咱们大剧院有关。表演，他很擅长扮演不同的角色，所以今天我们就现场来看看他的演技怎么样吧。
2: 好的，
1: 给他几个不同的角色，让他来试一下。小袁，我觉得

0: 觉得你要不然这样吧，你先演一个求职者，因为在大剧院这样的一个艺术殿堂，真的是一职难求。
1: 我特别想认识小袁。
0: 好，没问题。
1: 看，
0: 来，
2: 王院长您好，我叫小袁，我能24小时在线，几秒钟读完一部戏的所有资料，可以帮编剧生成人物关系图，帮导演做舞台调度预演，帮宣传写传播文案，帮观众做个性化推荐，还会多国语言，能当同传。那么如果我来国家大剧院应聘，您觉得有适合我的岗位吗？
1: 我今天太欢迎你了，而且我非常希望啊，你能来国家大剧院。来国家大剧院，我们推进我们的科技的发展，嗯，特别是科技和艺术的融合，嗯，这个呢也是大剧院的一个发展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方向。
0: 哎呀，为什么您第一次跟他见面，他一开口说话，你的眼前就一亮？哎呀，你觉得这个数字人到底哪儿吸引您了？
1: 当然，我觉得他是应该是科技人才，嗯，也是艺术人才，嗯，他能够来到大剧院会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哎，所以呢，我们大剧院，我们也是希望像他们这种人能够加入到这个大剧院啊。
0: 所以您觉得他是一位科技工作者？那接下来我们请他扮演一个文化评论家，好不好？
1: 好的，
0: 来，小袁有请。
2: 王院长，对于一场演出而言，从策划、编剧、排练到上演，国家大剧院走的是典型的传统制作流程，一部戏从立项到首演动辄两三年，而 AI 短剧一天能产几十集。在您看来，站在时代的角度审视，这套传统流程在今天这个时代还适配吗？比如观众画像滞后，决策周期太长，传播不够快，你有想过这些现实问题吗？
1: 你提的是非常好的，现在有的观众都想看的是短剧，嗯，所以呢我们大剧院呢，我们还是在既要有我们的短剧也要有我们的大剧目，嗯，您刚才看的我们的一江春水向东流，
0: 对，
1: 就长达3个多小时，嗯，那么这个呢是各有各的艺术的风采，所以在这个方面我们都要同步的向前发展。嗯，
0: 小袁接下来的角色呢，可能是我们所有的艺术表演都需要都离不开的一个角色，就是我们购票入场的观众。
1: 对，不过
2: 王院长，我是一个00后小青年，我们这代人崇尚的是悦己消费、场景消费。对于像《一江春水向东流》这样一部超长的年代感话剧，您当初在创作的时候有考虑过我们00后的审美诉求吗？
1: 我们应该是通过多种方式，让大部分观众都能够享受我们的剧目和艺术。比如我们用过科技的方式，我们举行超现场直播。超现场直播呢，现在已经成为大剧院的一个重要的品牌。那么超现场直播呢，不光是在大剧院现场来看，还有在各地都要能够看到我们超现场直播的这个播出。不光是看到舞台，还要看到各方面的角度，
0: 对，
1: 来把这个艺术能够提升上去。对，
0: 我觉得你们的创新和探索啊，的确让大家看到了消费市场很多新的景象。以前可能我们只是单纯的来欣赏，但今天无论是我们刚才走过的那个街区也好，或者是我在尝试的指挥也好，
1: 对，
0: 真的就是把体验经济融入到了我们的文化产品当中。
1: 对，我们的变化就是永远是创新创造，宁在心中失败，不在旧中成功。另外还有一个不变，我们就打下深厚的艺术的基础，才能不断的向前发展，不断的向前有这个创新创造。
0: 院长，你看昨天我们在大剧院里面是边走边看边体验边聊，今天就完全换了一种感觉。
1: 对，
0: 到大运河上来坐着船聊哈。
1: 对，
0: 对我来说这个感觉特别新鲜，因为我之前没在大运河上坐过船。但我听说您这不是第一次了哈，其实这条河对于北京，对于中国的文化来说是很重要的一个地标。
1: 是的，你看这个大运河既反映了中国悠久的历史，
0: 是，
1: 同时也展现了当代中国的一些风光。现在呢北京的这个大运河在整个的大运河当中是个终点。
0: 对，
1: 我们可以一直向东走，向南走，
0: 这边
1: 要走到杭州，走到南边的终点。这个呢 整个的是1000多公里，
0: 嗯，
1: 在建的也有1000多年的这个历史。
0: 对，其实今天在大运河上的这一短短的时间，我觉得有点像昨天咱们聊的一江春水向东流的某一个意象的拓展或者是延续。
1: 今天我们是正在向东走，就如同一江春水向东流，
0: 太绝妙了，
1: 就是走向我们的未来。
0: 因为我们在传承在创新的过程当中会看到有历史的影子，也有今天的一个创新，就很像您在大剧院推出的这三部曲一样。
1: 对，
0: 我们从黑白影像当中去继承一些传统，
1: 对，
0: 又在今天的现代舞台的呈现里展现一些创新。
1: 是的，
0: 嗯，
1: 所以现在你看这个大运河的两岸啊，
0: 嗯，在历史和现实当中穿梭，这样的一个时空之旅，真的会让我特别有感慨。
1: 一会儿我们再往前走一下，就是我们大剧院的新的院址，
0: 嗯，
1: 北京艺术中心。
0: 所以我们今天的目的地之一，就是我们在运河之畔的北京艺术中心。
1: 对，
0: 这也是您给大家介绍过的国家大剧院一院三址当中的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院址啊。
1: 对，大剧院的我们这个艺术中心的这个建筑的设计啊，我们当时展现的叫历史的粮仓，
0: 嗯，
1: 因为呢，当时把这个粮食啊，
0: 嗯，
1: 啊，从南方运来，
0: 嗯，
1: 还有一些植物从南方运来，都要从大运河，但是呢，当时还运不到都城里边，
0: 对，
1: 所以都存在在那个地方。
0: 啊哈，
1: 我们现在呢，建了完大剧院以后，我们就仿佛既有现代的风格，
0: 嗯，
1: 又有历史的风格，
0: 嗯，
1: 啊，建立起北京艺术中心。所以呢，我们也是把这个艺术中心叫文化粮仓
0: 啊，还真是名副其实。在源头上，我们守住了初心；而在江水的奔流当中，我们又跟上了时代。
1: 我们是既体现了现代的文化粮仓，
0: 嗯，
1: 我们又展现了过去历史的古典的大运河的粮仓。
0: 嗯，所以这个船你看不断地向北京艺术中心开过去的时候，你就有一种奔赴的心态。这边主要的演出类型是舞蹈、音乐剧，还有
1: 我们这个北京艺术中心的定位呢，
0: 嗯，
1: 是按照当代艺术的定位。
0: 当代艺术
1: 啊，比如说我们在这儿演出的像音乐剧，
0: 嗯，
1: 流行音乐，像我们在这儿演出的一些爵士音乐，
0: 嗯，
1: 还有现代的一些艺术的展现都在这儿。
0: 所以这个地方现在已经成为了中国文化的一个新地标。
1: 是，
0: 嗯，
1: 因为这个地方呢，它是首都的副中心。那么在副中心呢，我们还要发挥副中心的一个综合的文化作用。
0: 嗯，看到这么多的文化地标不断地生长出来，看到那么多精品的艺术之作呈现在我们一院三址，对于院长您来说，您内心最感慨的是什么？
1: 最感慨的，
0: 嗯，
1: 我还是希望作为一个文化机构啊，一定要成为一个综合文化平台，不仅仅是做成演出，
0: 嗯，
1: 这样呢，我们才能让中国成为文化强国。
0: 嗯，
1: 这个呢，是我们的追求。我们从这儿就是上岸了啊，
0: 下了船，上了岸。其实我们今天这期对话节目也即将画上一个小小的句号。
1: 对，
0: 很多的文艺作品都是用留白的方式给观众带来更大的一个想象空间。那我们今天不妨也暂时留白一下吧，我们就远眺北京艺术中心，它内部的精彩和它的魅力，留待下一次您在做客对话的时候带着我们继续去参观，好不好？
1: 那我是一定的啊。北京艺术中心的里边，
0: 嗯，
1: 有很多的艺术亮点，
0: 是
1: 要看的，还要看很多的时间。
0: 对，所以我们要留到下一次的对话。
1: 对，
0: 有人问我，这个十一黄金周人们都在为什么而买单？我想是为一场值得奔赴的演出，是为一次心动的体验，也是为了一段能安放自己的时光。从剧场到运河，从看戏到逛展，一张门票的背后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愿意为好内容、好体验掏钱的那份信任。国家大剧院要做的上心上的不只是剧目和舞台，更是让艺术走进大众、走进消费场景的每一种可能。把殿堂的门槛放低，把体验的分量做足，让观众花出去的每一分钱都换来一段值得记住的美好。艺术这条河要一直向着观众的方向流，而观众投出的每一张票都会让这条河流得更远，流得更久。
3: 刚才为您带来的是经济之声与央视财经共同播出的对话栏目精华版，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经济之声其他精彩内容。碎片财经，
4: 当前 AI 推荐的结果可能仅仅是部分真实，有一个词叫做 AI 投毒，投资者该如何分辨这样的信息呢？
5: 需要去进行 AI 的这个持续的这样一个询问，就是说它可能初步的给我们提供了这样的一些信息，但我们却要通过这个深度的检索也好，或者自己比对也好，去查看这样的一些信息的来源啊，因为我们发现的话呢在实践当中可能这样的一些信息来源它来源于这个某个 APP， 或者是呢来源于某个微信的这个小文章，这样的一些信息呢，它的权威性、准确性事实上是有很大的疑问的。第二个方面的话呢 ，AI 投毒它所表现出来的一个形式呢，就是它的这个投资的推荐相对来说呢，会比较的具体有些的话呢，直接指向某个产品或者某个基金的经理事实上一般的这种投资它应该是一般化的。第三个方面呢，当然我们也要看它所推荐的这样的一些产品到底是不是持牌的这种金融机构我们的投资顾问。还是说呢，其他的一些没有明确的标示牌照的这样的一些主体来推荐的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其实可以去查阅相关的资料的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市场当中的一些这个私募基金它其实在基金业协会当中基金的管理人也好，基金产品也好，它都是有备案的通过查询网站的信息可以去比对是否有专门的这样的一个基金管理人和相应的基金产品
2: AI 投毒是指不法分子向人工智能系统注入虚假恶意信息，以操控模型行为或输出结果的违法行为。投资者该如何分辨 AI 投毒？更多投资理财内容，锁定每天下午5点，《经济之声·财富新观察》。Complete。
6: 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信息的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每天下午5点。邀你开启一场奇幻的财富冒险之旅。
7: 年检排队等太久，洗车白花冤枉钱，天车险4008600年检代办，足不出户，绑定爱车预享洗车加油专属服务，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0。
8: 哎，老张，你孩子婚宴酒落听了吗？
9: 哎呀，还没呢。哎，正好啊，你快给我推荐推荐啊。
8: 这婚宴用酒啊得大气喜庆，哎，知生酒就挺合适啊，现在卖也划算。
9: 知生酒，哎，品质怎么样啊？
8: 知生是央广优选的高端酱酒，直接选用9年老酒做酒基，再用12年陈年老酒勾调。
9: 哎呦，我这用量大呀，太贵了可不行啊。
8: 哎，现在搞活动呢，知生酒买4瓶送2瓶，买2箱还再送1箱，多买多送，4个字儿，货真价实。
10: 现在上央广优选小程序搜索知声，知音的知，声音的声，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1: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12: 北京时间17点整。
13: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国中铁装备集团副总经理，首台国产大型盾构机总设计师王杜鹃。人才是创新之源，培养高素质人才最根本的还是要加大基础教育改革力度，让下一代多一点好奇心，少一点功利心，回归科学态度，从根本上提升全民整体创新能力。
14: 报时中国经济，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5: 一些民间标会以民间互助为名，高息诱惑为饵，行非法集资之实。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警惕变味标会，守护自身财产安全。
16: 实际上高估自己乃是人性当中普遍存在的弱点，无论对自己的容貌、品行、才能，人们在进行自我评价时都存在严重的高估。啊，关于这一点，古今中外的很多哲人都有很好的阐述。中国的，比如说在《吕氏春秋》的《自知》篇中就有这样的句子。
17: 文化、艺术、哲理三个维度，趣味解读经典故事人物，理解名著深藏的生命密码与人性光芒。上云听 APP 搜索2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8: 打开一扇门，
19: 探索财富世界的无限可能。
18: 经济之声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在海量纷繁的财经资讯中，
19: 用专业视角开启财富之路，
18: 跟随财富新观察，现在出发。
20: 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表、上市公司的健康体检表，读懂财报才能真正挖掘上市公司的投资价值。经济之声手把手教你读财报，让你的投资决策更可靠。
2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今天我们为您带来的内容是手把手教你读财报，我是财经编辑子宇。
22: 我是子月，我们带大家一起读财报，看懂上市公司的健康体检表，发掘潜在的投资价值。
21: 那利润表当中的核心信息之一呢，就是上市公司的利润数据，而根据各种利润产生的顺序，第一个产生的就是我们说的毛利润。不过呢，我们在财报的这个三张表当中啊，并不能找到毛利润这个具体的科目，因为按照目前的会计准则和相关的规范呢，毛利润并不在信息披露的范围之内。不过借助我们之前所讲到的这个营业收入和营业成本等内容呢，我们可以很方便地计算出毛利润和毛利率这两项指标。实际上呢，说到毛利润，我们也要提一句啊，就是股神巴菲特他选股的时候有三个标准。第一个标准就是毛利率一定要高于40%。那为什么股神巴菲特把毛利率摆在这么重要的位置呢？本期节目我们就从这里讲起。
22: 本期我们来聊一聊毛利润和毛利率，巴菲特的选股秘诀。
21: 毛利润和毛利率这两个指标啊，投资者很多都会使用到。那毛利润指的就是营业收入减去营业成本，简单的进行一下减法就可以计算出毛利润这项重要的指标。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在这个公式当中还没有减去相关的税费。那么毛利润的指标对上市公司意味着什么呢？子月，
22: 毛利润它首先它是评估上市公司它的经营状况和前景这么一个重要的指标之一啊。那么我们说像毛利润它反映的是什么，是公司主营业务这一块它的市场竞争力到底是如何，还有公司的一个盈利的一个能力到底怎么样啊。那首先如果说毛利润高，也就意味着公司呢它主营业务产品的市场的一个竞争力比较强，基本上都是处在一个龙头地位了。那么还有就是说对于这个产品净利润来说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提升。那么还有就是说公司在与同行业去其他同行在竞争的时候呢，一直都是处在一个优势的地位。那么通过对于毛利润的一个分析呢，我们可以了解到公司对于营业费用、管理费用、财务费用等等这些期间费用它的一个承受能力，来掌握毛利水平和期间费用这两个因素对我们获得利润的一个影响会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判断。因为毕竟毛利润它是反映了在企业初创的一个阶段获利的一个能力，也就是说我们说企业它获得利润的总额的一个起步阶段。
21: 那毛利率则是毛利润和营业收入的这个百分比啊，就是营业收入减去营业成本，然后再除以营业收入这样的一个计算方式。相比于毛利润，毛利率是一个更重要的指标。那毛利率刚才说到了巴菲特选股的一个重要指标，就是毛利率一定要超过40%。那为什么股神巴菲特把毛利率放在一个这么重要的位置呢？
22: 我们知道巴菲特一直都是屹立在不败之地哈，那么所以说他一定是有自己独到的一个原则。那么他为什么去选择像毛利率？因为他最直接毛利率是能够反映公司的一个赚钱的一个能力，那么也能够反映这家公司的一个竞争优势了。所以说他对于公司来说，对这个盈利水平 水平能够提供比较有利的一个保障，也跟公司它第一成本控制的能力也有一个比较大的密切相关度啊。首先我们说毛利率呢是销售的一个收入跟销售成本之间的一个差，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呢，也就代表着公司首先它获得这个毛利率来说，它是在主营业务的架构上去获得的。在这一点上面来说的话，如果说我们说这家公司毛利率比较高，那也就意味着它相对来说能够比

0: 就是说这家公司它的这个产品或者说服务有一个相当有优势的一个竞争力了。那第二点来看的话，我们说稳定的毛利率能够对于公司能够整个的一个整体利润来说有一个稳定的一个保障。公司毛利率波动太大的话，也就意味着它的盈利状况波动也就比较强啊，那对于整个公司的一个整体盈利状况来说的话，也会有一个比较大的影响。那么还有就是说，我们说 毛利率太低了，可能就是需要我们说在开源有限的情况下，就要通过节流的一些手段控制成本啊，去来提高自己的盈利水平。那如果说毛利率比较高，第一除了赚钱能力以外，那么可见这家公司在成本管控这一方面来说的话，也是具备了比较大的一个优势。所以说毛利率这个指标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判断公司盈利状况的一个指标。
1: 那么在实际的运用过程中呢，投资者可以按照很多方式来使用毛利率这个指标。实际上毛利率还可以进行进一步的分类，不仅可以按照商品大类分，而且还可以按照行业来分，同时还能按照区域分，按项目分。那这样子对于毛利率进行分类的作用是什么呢？
0: 通过对毛利率的进行一个分类，可以更好的去了解整个公司盈利情况和经营的策略。那也就是说， 对于我们投资者来说，能够更好的去进行制定一些我们的投资计划啊。那比如说我们说按照商品大类去分，那把毛利率按照商品大类分，就是要了解不同类型的产品它的销售情况和它的盈利能力如何。那比如说我们说对于这个产品线比较丰富的一些公司，那它不同的产品它的毛利率可能就会存在差异。那通过整个我们对于它的分类有一个更好的了解，就能够了解相关的 每一种产品它的这个盈利状况呀，包括它的销售状况如何，那么也就更好的能够进行比如说库存管理，更好的一些销售更精准的一些定位啊，都有一个比较大的帮助。那如果说按行业去分的话，那可能就会了解到什么，首先不同行业之间它的一些盈利能力和竞争状况。因为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利润度比较高的， 我们选行业来说的话，一般都会挑选一些高利润型的行业，那它就具备着更好的一些投资前景。那如果说分类了解到这个前景和利润以后呢，对于我们直接投资者来说，我们选择自己的目标定位就很精准。 那还有说还有进行按区域去划分的，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像毛利率进行区域划分的话，也可以了解区域之间的一些销售情况和盈利能力。这种情况呢，我们会发现往往存在于什么行业，就是比如说像水泥，比如说像钢材这一类的行业，那么它因为不同的地区啊，不同区域它的毛利率呢也是存在一定的差异的。那有些地方比如说随着季节的变动啊，那可能这个像春季像华北地区它的水泥可能就会迎来销售旺季， 但是呢，到了三季度金秋的时候呢，往往我们会发现像华南地区或者像这个长江中上游的地区等等，这些地区呢又会迎来水泥的一个销售旺季。这些来说的话，对于我们在同行业中选择相同的产品，那么不同的公司啊，那么其实也会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帮助。那还有就是说，对于像毛利率，我们会进行项目类的划分，了解不同的一些项目之间的能力和投资回报率。那比如说食品 饮料类的公司，它可能会有多个项目，比如说茅台可能有拓展的，像有冰淇淋的合作，有一些咖啡的合作，还有一些主营的业务，包括它的这个白酒线，可能产品线都会比较丰富。那么在这个情况下的话，那我们需要进行不同项目的毛利率去进行一个对比。对于投资者来说，每一个细分化的对比能够看得出这些其他的辅助的业务是能够促进它主营业务，比如说冰淇淋啊，还是咖啡类的，能够促进 它主营的白酒业务的辅助性会更好，还是说毛利率比较低啊，对于整个主营业务高的毛利率都会形成有一定的拖累。这个时候呢，也是对于我们投资者来说，从投资决策的角度来说有一定的参考性。
2: 手把手教你读财报，从财报数据当中寻找最鲜活的知识。精彩内容马上继续。
1: 实际上我们就可以这样说啊，说毛利率虽然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早出现而且计算比较方便的指标，但是实际上我们可以对它进行性质上的一些区分，从而对于上市公司的主营业务以及相关的一些信息进行一些细致化的比较，并不是说毛利率就是一个很粗略的一个数据啊。那在一些情况下，其实我们还会发现一种特殊的情况，就是上市公司的毛

0: 毛利率为负，虽然这个不太常见，但是还是有的。那这个负数它意味着什么呢？
1: 负数首先就意味着不健康啊，那么也就意味着这家公司来说，它是处在一个不健康的状态，它是需要去通过一些措施去更进行一个改善。因为毛利率它的负值对于公司来说，就首先意味着它的销售收入是低于它的成本的，也就是说这家公司一直都是处在亏本的一个状态，它销售的产品在扣除成本以后，实际上它得到的利润是负数了，也就是说它的产品就是没有竞争力，或者说我市场需求比较低。那在这个情况下的话，那可能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它的管理层对于成本控制这一块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问题。那综上所述的话，我觉得如果说像这一类毛利率为负值的公司，可能作为我们投资者来说的话，那虽然说会有改善，但是呢是需要有一定时间的。作为投资者来说，首先是要回避这一类的公司。
0: 那从一些既往的情况，某一些时段我们可以看到一些价格战，对于一些上市公司来说，有没有可能人为的把这个毛利率负的作为一种低价竞争的这么一种策略呢？
1: 有，但是就像我们刚才讲到的，它一定只能说是一个短期行为，而不能够说一个长期行为。比如说一些初创企业，它在整个推出新品的时候，那可能举一个比较知名的一个例子，像这个特斯拉，它在初创的时候，它每销售一台车，它都是说是亏本卖出的。那在这个时候呢，实际上它是为了快速的去抢占市场，或者说快速的把市场的竞争力去提升，所以说它会有一个毛利率作为负数的一个状态。但是我们会发现，随着整个市场稳定以后呢，它并不是一个常态，而且它是会逐年通过提价呀，通过产品线大量的一个增加以后呢，去将整个的这个成本去控制下来。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它毛利率就会逐年的提升，而且呢会迅速的去扭亏为盈。
0: 如果它短期内可能是因为价格战等因素导致它的毛利率为负，我们能通过其他的一些什么数据来参看，来判断上市公司的这个具体的体制如何呢？
1: 我觉得可能还是要关注一下上市公司它的一个经营策略，包括它的管理层。因为其实在这一类的公司，尤其是高科技类的一些公司，往往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如果说传统的利润率啊等等这些简单的去单纯从财务数据来看，可能并不能够让我们获取到真实的投资价值，而往往是需要看到整个行业的一个进程，新品推出之后整个市场的一个需求，以及领导层的一个决策，后续的一些可持续力度或者是市场认可度。
0: 在这个资本市场上，有一些时候我们会说的故事要讲得好，实际上也就是说能够让投资者看到这家公司它是站在市场上的一个蓬勃发展的赛道上，这是第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第二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某一些技术，有一些财务指标是在逐步的增长的，它可能今年的利润率可能比较低，但是它的这个成长性比较高。总之就是我需要去综合的来判断这个上市公司的情况。那子月，我们再来回到毛利率的事儿啊，就是说如果说毛利率为负的话，一定不能出现什么样的一种情况？
1: 因为首先我们说它本身就是一个很不健康的一个状态了。那这个不健康来说的话，可能像初创企业，我们允许它有一段时间的不健康，然后修正为健康。所以说刚才咱们主持人讲到的，像整个我们需要去有一个同期的一个对比，那这个对比来说的话，它是逐渐的好转。但是如果说我们在同期对比中始终都是呈现在负值，并没有一个转好的一个迹象的话，那这一点来说的话，那我觉得一定是整个公司的从管理层的策略上面就出现了问题，再加上财务出现了问题，再加上成本这一块呢也是出现了问题，所以这一点是我们投资者需要回避的。
2: 这里是经济之声手把手教你读财报，财经编辑子宇，职业投资人子月，带你研读财报三张表，让你的投资决策更可靠。
0: 我们不仅要看具体的指标，还有一部分实际上是巴菲特说投资是一种艺术啊，功夫在室外，这可能在三张表当中的数据就不能直观的感受到了。毛利率这项指标呢，其实投资者经常看到也经常说，那我们用这项指标来衡量的就是子月刚才说到，就是企业产品或者是服务的初始的竞争力。那这个竞争力我们能不能展开的说一下，我们投资者应该怎么理解呢？
1: 这个竞争力呢，我们投资者应该把它理解为我这家企业在它主营业务的这个领域里面，它的市场地位是怎么样的，产品服务的是不是有独到性，包括说它的竞争对手跟它相比具备什么样的一个优势。好，从这些角度来看，因为我们说投资者呢，他是可以通过分析毛利率去判断一些企

0: 也的竞争优势和盈利前景的，比如说我们具体细分一下毛利率呢，我们怎么去判断？第一个呢，我们说一家公司它的产品或者服务有一个创新性，有一个独特性，那么它可能就会以更高的价格去销售它的产品和服务，那获得更高的毛利率。那也就说明这家公司它在市场中，它竞争力比较强。那比如说我们说的华为手机，它的价位来说的话，比同行业的其他品牌整体的价格售价是要高的。那么但是呢，依然它的这个有更强的品牌的一个管理能力。所以说呢，在这个情况下呢，那它的毛利率往往就比较高啊。那在这个时候呢，竞争优势就会比较强。那么第二点来看的话，企业它在主营业务中有特别强大的市场份额，那占据了半壁江山了。还有它的这个品牌影响力也是非常强的，那它可能就会用更低的一些价格去销售它的产品和服务。那这个时候呢，它也仍然能够保持比较高的毛利率。那就是说， 它在市场的竞争力比较强，同样的拿手机品牌来说的话，小米，小米呢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它就是说市场份额和这个市场影响力都是比较强的。所以说它尽管说它的价格相对于华为手机来说，它的价格应该是低至少在1000块钱左右了，但是呢往往它的这个产品的销量来说的话也仍然是比较强的。还有呢就是说一些家电类的产品，比如说我们说的像美的格力电器，说到格力大家首先想到的就是空调，基本上 它在空调领域占据了50%以上的份额了，它可以通过促销手段，它可以通过产品让利的一些方式去销售，但是呢因为它的量上来了，所以呢它也能够保持比较高的一个毛利率。还有就是说我们说的成本控制的能力，如果一家企业它能够有效的去控制它的成本，它仍然是能够保持它的毛利率的，因为它的成本如果说是逐年降低的，随着量上去了，那么成本不管是从原材料 的价格，包括它的人员控制的价格，那么我们会发现有一个最直观的现象，就是现在很多的一些制造类的公司，它往往从大量的人工成本比较高，转化为像机器人作业， 那它的意味着它的成本运营的这个成本或者说人工成本这一块费用就降低了，那么也就是说它的企业控制成本控制下来了，那对于它的毛利率的水平来说的话也是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提升。所以说这几个方向来说，我们都能够去综合判断一家企业它的竞争优势了。
1: 毛利率是毛利润和营业收入的这个比值，那从这个出发，我们怎么来分析上市公司毛利率它高低
0: 有哪些因素的影响呢？那首先我们说毛利率呢，它就是说影响到整个什么企业产品和这个服务它在初始竞争力的一个关键的一个指标了。那所以说我们说决定上市公司毛利率高低，它主要的一个因素就是产品 包括它产品的独特性和市场地位，包括它的成本结构和成本控制等等这些。那我们作为投资者来说的话，我们需要去分析这些因素去评估，决定我们说市场毛利率高，它往往都会有几个因素在里面。那么第一个因素，往往我们会发现具有独特性或者说创新性的这些产品，它的服务呢，通常是可以获得更高的一些毛利率，因为它们有一个品牌竞争力在里面。比如说我们打个比方，我们 A 股的上市公司中，有一家长城高新，那它其中下属公司叫金灿药业，它是主营的业务就是做这个生长素的，它是独一无二的。那在市场竞争力这一块来说的话，那就是一个不可替代的。那在这个时候呢，我们会发现它在整个 主营业务的这个领域里面，它的市场地位来说和品牌影响力来说就会影响到它的毛利率。那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说的企业的成本结构，它就是要包括什么原材料的采买，要包括生产过程，包括劳动成本，都会去影响企业的毛利率，那么也能够直接影响到产品的一个什么生产成本。如果说在这一个方面去控制的话，那 同样我们用最低的价格，或者说我们用最低的成本去以同样的价格去销售的话，那么一定是我们就占优的，所以说毛利率就会比较高。还有就是因为我们说的一些高利润的行业呢，它可能具备的 这个投资前景就更强啊，那么市场竞争就会影响一些毛利率。比如说我们说高科技类的或者是一些服务类的，那么我们说没有标准的东西 它可能对于定价权来说就是具备更强的一个优势。而反而我们现在在市场中看到一些制造业的东西，那可能它的竞争就会加剧，因为毕竟产品和价格都是透明化的，那么对于竞争来说的话，那可能就会更加激烈，对于毛利率来说的话，可能企业就会面临着有一定毛利率降低的一些风险啊。那在包括在企业的这个发展阶段和经营策略上面，比如说我们说需要通过什么，就是需要通过降价，就是需要通过赔本赚吆喝，我去占据市场份额。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才能够去获取更多的量。我们说批发和零售它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啊。那批发呢，但是一定是靠，可能批发虽然说便宜了很多，但是呢批发的利润往往会比零售的这个赚取的盈利更高，因为它走的是量大。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其实表面上看可能在短期会降低企业的一个毛利率，但是从长期来看的话，实际上是有利于企业的一个发展状况的。所以说在这些方面大家都是需要有一个细分化。
1: 手把手教你读财报，从财报数据当中寻找最鲜活的知识，精彩内容马上继续。
2: 那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很直观的影响上市公司毛利率的因素，就是销售策略啊，就是我们经常说薄利多销，或者说是走高端路线，其实这都是销售策略的一种特点的体现。其实也有一些上市公司他们选择了走中间的路线。那么子越来帮我们分析一下，这些不同的策略对于上市公司来说会带来什么样的效果呢？因为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像高端芯片、高端技术、新能源这些的龙头企业，他们经常会采用一个高端路线的这么一个策略哈。但是在同样的行业里面，腰部甚至是脚部的这样一些公司，他们可能更倾向于薄利多销的这么一种原则。
0: 对，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像刚才子宇讲到的，尤其在新能源领域里面，我们会发现比较多。比如说薄利多销的时候呢，我们往往会想到比亚迪，因为比亚迪的实际上我们看到它产品线其实是比较丰富的，而且呢它往往会通过降价来增加它的销售数量。那在这个时候呢，我们会发现虽然说人家价格下降了，但是反而人家的盈利是遥遥领先的，因为它整体来说它总收益是多了。所以说我们会发现像薄利多销它的这个策略呢，往往适用于什么，它具有一定高度，然后它需求是比较弹性的一些产品，选择性更多，但是呢再通过降价可以刺激到消费，增加它的销售数量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说虽然导致了某一个单品它的利润率降低了，但是毛利率呢虽然说也有一定程度的降低，但是呢它不是持续的降低。那么第二点来说的话，像走高端路线的，那同样是汽车领域，那比如说我们说的像蔚来，它就是走的是高端路线，对吧？那它产品定价就比较高。那在这个时候呢，它通过提价的一些方式去提高毛利率，因为高端的一些产品相对来说它的需求量没有那么大，它并不是完全走量的，所以说呢价格方面的因素呢是决定了它的一个需求面，但是呢它的利润空间比较大。这一类的策略呢要具备一定高度，而且呢说需求也是比较弹性，就是通过高价销售啊，那我的定位点，我的目标客户不一样，来确定我的能够收到一些高利润。那还有一些中间路线的，那中间路线的同样在新能源领域，就像我们说的，我们可选择的汽车品牌太多了啊，比如说像小鹏啊等等。那这些策略呢本身就是我的产品价格是在高和低之间，那我又要兼顾我是本身作为生产者，我也要兼顾像消费者的一个利益。那它这个核心目的就是为了我在长期的稳定的增长中获取到一定的平均利润。那这种企业呢需要实时的去关注第一市场动态，第二消费者的一个需求，去进行灵活的一个调价策略和销售策略，去保持它的竞争力。最简单的例子，我们往往看到新能源领域里面特斯拉是一个最显著的例子啊，可能它的价格是在随时波动的啊，今天提价明天去降价等等。那这个时候呢就是它在走的就是中间路线的策略。
1: 这里是经济之声，手把手教你读财报，带你研读财报三张表，让你的投资决策更可靠。
2: 各位听众网友，刚才我们为您带来的是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今天播出的内容是手把手教你读财报。 财富新观察每天17点在经济之声播出广播版，你也可以登录云听客户端搜索财富新观察，回顾往期节目内容。财富新观察，让你离财富更近一些，我们不见不散。
3: 市场风向瞬息万变，洞悉上市公司投资价值，才能以不变应万变。
1: 手把手教你读财报，教你从财务数据入手，透过现象直达本质。每个周末17点准时开讲，登录云听客户端可同步收听。
3: 手把手教你读财报，你的投资之旅从这里起航。碎片财经，
4: 市场流动性的提高呢，确实还是会很大程度上加大市场的一个波动性了。那我们可以从一些数据直观的来感受一下，就其实从过去10年主动权益基金的行业配置情况来看呢，近一年行业配置是快速的在向电子集中的。虽然说最近两期有所减仓，但总体的仓位其实仍然是超过了2020到2021年主动权益基金在医药和食品饮料行业的配置比例的。那同时的话，通信行业的占比也连续几个季度创下2015年以来的新高了。那所以伴随着这个拥挤度和的提高和估值的抬升，一旦业绩兑现出现一些波动呢，容易面临业绩和估值双杀的一个风险。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投资者的容错空间是比较窄的。那因此也提醒各位投资者需要结合自身的风险偏好谨慎投资。
1: 收缩布局范围，聚焦高景气赛道，行业与个股集中度持续上行，但集中的另一面是风险。当所有人都在往同一个方向挤的时候，赛道会变得异常拥挤。一旦出现波动或某个核心标的业绩兑现不及预期，风险不可忽视。更多投资理财内容，欢迎您继续关注经济之声财富新观察。你也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找到我们，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3: 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信息的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每天下午5点，邀你开启一场奇幻的财富冒险之旅。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倾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3: 北京时间下午的5:30，欢迎各位收听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晚间版，我是秉文。
4: 大家好，我是易言。来回顾本周 A 股的走势，国庆假期过后，本周有两个交易日，上证指数本周累计下跌 0.74%， 深证成指累计下跌 1.91%， 创业板指数累计下跌 2.93%，科创综指累计下跌 4.88%， 煤炭、传媒、石油、石化板块领涨。
3: 资金面上，万德数据显示，本周两个交易日，沪深两市主力资金都出现了净流出，市场情绪谨慎。板块方面，新型电池板块迎来政策催化，固态钠离子电池集体走强，煤炭、银行等高股息板块作为避险方向，走势相对抗跌。
4: 详细情况我们连线小玉资本总经理左建明，请他做出分析。左总您好，本周主要指数出现大幅波动，尤其是双创指数下探压力位，您认为节后市场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走势？
5: 好的，主持人，的确啊，我们认为在节后两个交易日当中啊，整个市场当中围绕着科技股当中的调整，应该来说是比较的显而易见。这里面的主要的导火索，那就来自于半导体产业当中的光模块。我们就以这个产业链为例，无论是国产化还是贸易的外围环境，可能会出现比较大的一个波动。要知道，在整个半导体产业链当中，如果说我们目前为止能够跟国际巨头扳一下手腕的，或者说在市场份额当中拿到一个比较快速增长的，在光模块领域当中啊，这有可能是过去这3-4年里面是最显著的板块之一了。但是我们看到在节假日期间，行业的政策突然之间开始口子收紧，贸易的环境呢也开始出现比较明显的转折，那由此呢板块内部就开始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调整的压力。但是从这个板块当中进而能够影响到我们二级市场的话，我认为最主要的核心逻辑也就在于蔓延的风险性。比如说我们看到两融余额，两融余额从7月份3万亿回落到2.6万亿企稳之后，基本上就是围绕在2.66万亿左右。而我们看到最近这几个交易日开始很明显跌破了2.6万亿，哪怕在周五的盘面的过程当中，特别是下午出现了一个明显的止跌企稳的迹象，但是当天的两融余额以沪市为例的话，仍然在做一个减少的过程。整个二级市场过去的这半年的时间当中，两融余额量其实是在做一个大幅度的一个波动，这是我们市场当中一方面是最稳定的，也是最愿意加杠杆的一个明面上的资金。而这块呢，因为有部分的一个资金盘可能因为在半导体领域当中啊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波动，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的一个减仓，那由此就会告诉我们市场当中的风险性开始出现了一个扩散的一个迹象。而且从过去的这一年的角度当中来看，两融余额从2万亿往3万亿走，短短的一年的时间当中就摸到了接近1万亿的一个增量。好在在7月份第一次的一个风险释放啊，一下子把杠杆去掉了有4000亿。而在这一次的一个波动过程当中，我们目前为止已经看到了有接近大几百亿的资金啊，在两融余额量当中出现了一个减少。这块有可能也会告诉我们为什么近期二级市场当中的风险性的暴露主要来自于科技股，而且最明显的是在两融余额量当中的减仓行为导致的二级市场当中的一个波动。当然了， 七月份的风险的快速释放啊，是在于从高位持续的一个调整，而最近两个交易日当中，市场里面进而有一定程度的一个抵抗能力，这次的出清的力度有可能比七月份来了要低，但是时间的跨度有可能会来了更加的漫长一些。
4: 近期新型电池板块受到投资者的关注，您如何看待新型电池概念股未来的走势？
5: 本周的两个交易日当中啊，在电池领域，特别是新型的固态电池领域当中的一个标的走势是相对来说是非常的一个独立的，也是我们二级市场当中为数不多能够起到一个逆势抗跌的板块。一方面是明显受益于产业政策，十五五规划的产业政策落地，一方面指明了未来的发展方向，特别是2030年和2035年行业当中的远景规划，这给市场当中的空间啊，给出了一个足够的预期值。另外一方面，也告诉我们要有一个进一步加速的过程。固态电池的领域当中，相关的标的基本上就以封涨停成为我们二级市场当中为数不多的一个亮点之一。第二，我们这里要关注到，随着我们现在的原油价格，也就是传统能源价格的一个不断的高企，而且从今年三月份上涨以来，基本上并没有出现明显调整的迹象。传统能源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当中，可能都会维持在一个高位来做一个波动。那这么一来，就给我们的一些新型电池领域当中啊，就留出了足够的产业和发展的一个替代空间。最简单的，比如说，我们看到用柴油来做一个动力源的，可能未来啊，更多的就会换上

0: 一个电池包。要知道电池包领域当中，我初期的成本，特别是购置成本是偏高的，但是我的使用成本呢，其实是很明显会有一个降本增效的过程。过去如果你的石油价格是在50-60美元左右的话，可能你的替代效果啊并不是很明显，它需要有更长的周期和时间来做一个有效的时间来拉动空间的一个过程。但是当我现在的原油价格已经到100美元的一个顶在高位的时候，我的替代的周期啊很明显会做一个有效的压缩。过去我的使用成本可能我是看不见或者是忽略不计，但是现在的使用成本很明显是有了一个快速扩张的过程。在我们的新型电池领域当中，无论是我们的车用储能，还是说我们其他的一些电动工具领域当中，都有可能会成为一个加速替代的过程。那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不光是未来的远景目标，在5年甚至10年的一个规划的过程当中，还是说站在中短期的一个政策的突破点，也就是在于我产业化的一个落地的时间和场景基本上都已经是摆到了一个明面上。那由此就会给我们二级市场当中啊，就带来一些新的博弈性的机会。而且从政策的出发点当中去看的话，起码是未来的几年的过程当中，政策都有可能会有一个进一步加码的一个预期。
1: 昨晚沃华医药披露2026年三季报，成为沪深两市第一家披露三季报的上市公司。三季报大幕开启，业绩验证会成为下周市场行情的主线吗？
0: 随着沃华医药三季报的披露之后啊，整个大幕就会有一个徐徐拉开。我们认为在本月的一个运行节奏的过程当中啊，可能围绕着三季报的一个不断的披露，的确会有比较多的一些变化和趋势。首先我们就会看到第一个，那就是2026年上市公司的年报的预览啊，基本上会有一个清晰化。虽然我们看到三季报是在10月份披露，到年报呢它是需要4月份，也就是要拉长到整整的接近半年的左右时间。不过有一点，当我三季报披露结束之后啊，基本上我根据订单和手里的一个运行节奏，基本上2026年上市公司的一个全貌啊，能够有一个简单的一个预览的情况。所以在这个角度当中来看，三季报的披露往往就会预示着这家公司2026年的业绩基本上能够有一个初步的框定。第二，那就是投资者的角度估值的切换。要知道当我2026年三季报披露结束之后，我的年报预览啊基本上就已经是有了一个框算。那作为机构投资者，特别是作为中长期的一个持有人的话，就会把估值往2027年来做一个切换了。因为2026年基本上就能够得到一个尘埃落定了，我的目标，我的持股周期预示着我已经开始对下一个年度来做一个展望。第三，我们认为这是中短期最重要的一个逻辑，那也就是来自于大小非的减持。九月份，这是一年一度产业资本可以减持的为数不多的减持时间窗口。而十月份呢，三季报披露，这个时候是不太会做一个减持的。因为一方面有的公司会去做一个提前发布，有的公司虽然延后发布，但是呢也会有一点我怕踩红线。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往往十月份作为大非小非，在这个时间点当中不太会做一个抛售，大家都会愿意是过了这个时间点之后再会形成一定程度的一个约束解除之后的动作。在九月份把一部分的筹码如果是已经减持完毕的，可能十月份啊就不太会动，哪怕九月份没有动过的，十月份也有可能会陷入到一定程度的观望，更多的会把减持的时间窗口往11月份去做一个过渡和腾挪。那由此呢，十月份就会成为一个抛压盘相对比较轻的时间点。 所以我们认为站在这个角度当中来看，三季报我们关注财务数据的，关注成绩单的人可能关注的是企业的一个基本面，如果是站在二级市场当中交易型的选手的话，也会关注到在这个时候市场当中最愿意抛售筹码的产业资本，而在这个时间点当中是不太会动的。那由此对于二级市场当中的直接的负面的干扰因素可能会有一个明显减轻的过程。
1: 好，感谢小鱼资本总经理左建明带来的分析，提醒各位以上观点仅供参考，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2: 环球新财讯晚间版直播继续。中国证监会昨天宣布就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及配套规则公开征求意见。这次修订聚焦公募基金产品投资运作中的哪些问题呢？来听报道。
3: 本次规则修订首先是优化权益类基金产品供给，将权益类基金、基金中基金等基金的成立门槛从规模2亿元、份额2亿份分别降低至5000万元、5000万份，固收类基金成立门槛维持不变。
4: 华夏基金首席策略分析师宣伟：
5: 适度降低权益类基金成立门槛，可以让具备长期投资价值的产品在市场低位也能够顺利的成立和运作，增强逆周期产品布局的能力。产品成立可以更多的去体现真实资金的投资需求，更好适配不同风险偏好投资者的需求，也体现了监管支持中长期资金入市，促进权益投资发展的鲜明导向。
3: 本次规则修订还优化了指数类基金监管要求，增强混合基金权益仓位稳定性，要求混合基金需明确约定各类资产的配置比例，并分类别提出针对性监管要求，促进混合基金风险评级与实际风险特征相匹配。
4: 中国银河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杨超：
6: 此次修订通过强化合同约束、基准约束和投资策略约束，公募基金产品定位将更加清晰，投资行为将更加稳健。
3: 此外，此次修订完善股票基金、债券基金等基金类型的定义，优化封闭式基金分红要求，丰富基金运作方式类型，助力丰富基金投资策略，满足投资者多样化需求。本次规则修订设置了一年过渡期，原基金合同不符合运作办法及配套规则规定的，允许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在过渡期内根据基金合同约定协商一致后修改基金合同并公告。
1: 记者从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了解到，财产保险公司保险产品开发管理规定昨天正式对外发布，要求坚守保险本源，强化标准规范，个人类条款应当通俗易懂、清晰明确，保护投保人、被保险人和受益人合法权益，提升保险产品供给质量。
2: 规定明确，开发保险产品必须遵循损失补偿、诚实信用等原则，禁止开发不具备豁然性、承保投机风险、单纯以恶意炒作为目的等保险产品。条款表述应当坚持规范化、标准化，对免除或减轻保险人责任的内容，应当使用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方式提出、作出提示，切实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来听报道。
7: 据了解，原保监会印发的《财产保险公司保险产品开发指引》于2017年起实施。近年来，我国财产保险市场快速发展，但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比如附加险产品占比高，但缺乏细化规则；行业示范条款和纯风险损失率的管理和运用有待强化等。金融监管总局修订完善开发指引，并同步更名为《财产保险公司保险产品开发管理规定》，作为财险监管及非车险综合治理的重要举措，有利于进一步规范财险公司保险产品开发行为，持续释放强监管信号。具体来看，规定共8章41条，要求压实公司主体责任，强调公司作为开发主体，对条款费率承担相应法律责任。修订完善基本规范，并列示8类禁止开发情形，规范条款费率管理，针对主险和附加险分别从命名规范、条款框架和费率厘定等方面提出要求。同时规定要求公司建立产品开发管理制度，成立由主要负责人牵头的产品管理委员会，加强产品全生命周期管理，要求评估在售产品并及时修订或清理注销， 持续强化产品监管，明确公司各级产品管理相关人员的责任认定。值得关注的是，规定对附加险的开发管理设置专章予以规范。这是由于在实践中，个别公司存在将实质内容较为独立或与主险关联性不强的条款设计为附加险，甚至用附加险来修订主险错误的问题。为此，规定系统性明确附加险定义、开发目的及必要性评估要求，并列示禁止开发的具体情形，防范条款冲突、理赔纠纷或经营合规风险。这次保险新规的核心亮点是什么？强化消费者权益保护体现在哪里？我们来听对外经贸大学保险学院教授王国军的分析。
8: 这次保险新规的核心亮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文件从2017年的行业指引升级为正式的管理规定，刚性约束力更强。财产保险公司保险产品开发管理规定专门设章节规范附加险，划定八类禁止开发产品的负面清单，建立产品全生命周期管理，不仅管新产品开发，还要对在售产品持续评估清理。同时要求保险公司设立高管牵头的产品管理委员会，压实内部责任。新规重点是要解决行业痛点，一是整治部分产品偏离保险本源，搞投机炒作、伪保障的乱象；二是纠偏附加险乱象，杜绝把独立产品包装成附加险，用附加险修补主险漏洞等问题；三是改变过去重备案、轻内部管控的现象，压实公司主体责任；四是解决存量老产品长期不评估、条款过时的问题，实现产品动态管理。在强化消费者权益保护方面，一方面要求个人保险条款通俗易懂、通俗化，免责条款呢要显著提示，杜绝隐性免责；另一方面呢，从源头禁止投机损害消费者利益的产品流入市场，禁止用格式条款不合理加重投保人责任，规范主险附加险关系，减少理赔纠纷，同时建立存量产品清理机制，问题产品要及时下架，这个非常重要啊！出现问题呢，可以追溯相关管理人的责任，责任明晰，责任到人。
1: 今天，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团体标准化良好行为规范》国家标准，为团体标准组织提供了从组织治理到标准产出的全过程要求。总台记者报道。
9: 团体标准属于市场自主制定标准，由行业协会、商会、产业联盟牵头制定，响应产业创新快速需求，由市场自愿选用。新经济术、新业态常常率先通过团体标准先行探索，成熟后可升级转化为行业或者国家标准。截至今年八月底，我国已累计公布团体标准13.1万余项。
10: 市场监管总局标准创新司团体和企业标准化处处长宋国建：
11: 近几年嘛，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尤其是出现了一些呢低水平制定，然后呢重复的抄袭，还有呢就是利用团体标准排除竞争的行为，还有呢出现了一些乱象啊，比方说利用团体标准的制定活动去牟利。
9: 新国标就是针对目前存在的部分团体标准多而不精、快而不优、团体标准化活动不规范等问题。
11: 原来的国家标准是指南，现在呢变成了规范。指南呢就是建议你做些什么事，变成了规范了以后呢，就变成了我们做团体标准化工作可以干什么、该怎么干、干成什么样，最关键的是哪些不能干。
2: 新国标为团体标准化工作划出了合规底线，从业务范围、技术要求等五个方面提出了明确要求。新国标将于2027年1月1号起正式实施。
10: 中国标准化研究院政策法规和规划研究所副所长朱祥华：
12: 对于业务范围呢，是要求团体标准化组织在其章程或其业务登记的范围内开展不能超范围活动，规定了团体标准的技术要求不得与相关的强制性国家标准技术要求相抵触。
9: 此外，根据新国标，任何类型的团体标准都不应含有影响公平竞争的内容，团体标准提案应由3家及以上单位会员牵头提出。
10: 中国标准化研究院政策法规和规划研究所副所长朱祥华：
12: 在版权管理方面，团体标准与已有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和已经发布的国际国外标准的重复率不能超过30%。在经费管理方面呢，明确了应专款专用的要求，还明确了不应该出现的这个违规收费的行为。
1: 记者今天还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将开展换新行动，全面规范团体标准化工作。
9: 截至今年8月底，全国共有8000

0: 1048家社会团体在团体标准信息平台注册，目前已覆盖全部20个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其中制造业占36.20%，农林牧渔业占16.47%。市场监管总局将在全国范围内对团体标准组织开展整顿。
1: 市场监管总局标准创新司团体和企业标准化处处长宋国建
2: 对现有的团体标准组织进行一次换新行动，那么他们就应该去对照这个标准啊，进行一次大的自检，看他们的标准化工作有没有合规开展，是否存在违反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的这种情况啊，进行一次大的一次这个大扫除吧。无用的标准、无效的标准，还有一些甚至违规的标准，尽快的从团体标准的供给中呢撤离出去。现在呢，应该说是有一大批标准都进行了废除。
0: 今年上半年，市场监管总局已经在浙江、江苏、山东、广东、重庆5个省市开展团体标准规范发展试点，取得一定成效，已经废止不合规团体标准6671项。
1: 中国标准化研究院政策法规和规划研究所副所长朱祥华：
3: 不注重质量的团体标准化组织将需要整改甚至被淘汰，重视质量规范发展的团体标准化组织将得到较大的发展空间，那么从而推动团体标准化工作从数量规模向质量效应提升。
4: 在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广东深圳楼市的看房热度持续走高，新房认购、二手房签约量都有所提升。总台记者报道。
1: 10月1号至7号，深圳新建商品住宅预售认购套数同比增加78.5%，多个住宅项目选择在国庆假期开盘加推。位于南山区的这个楼盘在假期推出9折优惠和一口价房源等促销活动，吸引了不少购房者看房选房。香港居民潘先生
5: 考察了很多不同的地方，我觉得这里是比较方便，然后那个商业圈也很好，又在地铁的旁边，所以我还是考虑就是入手嘛。
1: 某楼盘营销总经理毛进荣：
6: 我们的上门量比平时多了50%，我们的成交情况呢也比以前最少要多30%。
1: 此外，光明、宝安、龙岗等区域新房项目到访量也明显增加，部分楼盘假期日均到访客户较平日上涨约30%，性价比高、配套完善、品质较好的楼盘受到市场欢迎。同时，深圳还举办了多场好房节活动，通过消费券、佣金下调等服务举措，进一步提升市民旧房置换新房便利度。新房市场升温的同时，二手房活跃度同步提升。据当地多家中介机构数据显示，国庆假期二手住宅带看量同比增加13%，签约套数同比增加49.1%。
7: 风云起于微末，趋势藏于万象。
8: 当华尔街的钟声与陆家嘴的晨光交汇，当原有的曲线牵动良田的脉搏，世界家园紧密相连。
7: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以全球视野踏准时代节奏，用深度解析穿透市场迷雾。
9: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再来浏览一组资讯。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全国铁路今天18点起实行新的货物列车运行图。新图实施后，安排开行最高时速160公里的特快城际班列8列，最高时速120公里的快速城际班列58列，以及最高时速80公里的普快城际班列85列。
4: 记者今天从商务部了解到，商务部等七部门关于实施品质电商5优行动的通知近日印发。通知明确惠民生与促消费结合，规范发展与质量提升并重，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融合的原则，重点任务部署15项具体工作，围绕5大维度构建全链条培育体系。
9: 记者今天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据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过半，分地区看，西南收获70%，长江中下游过50%，黄淮海过60%，西北50.5%，东北30.5%。
4: 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了解到，塔里木油田累计生产已完突破400万吨，标志着塔里木盆地天然气深加工迈上新台阶。
9: 记者从白云边检站了解到，今年以来1月1号到10月9号，白云机场口岸已查验出入境客货航班超过10万架次，同比增长12.3%，创历史同期新高。粤港澳大湾区国际航空枢纽能级持续提升。
4: 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稍后您将听到环球行业产业公司观察。问诊前先问 AI 登上热搜， AI 问诊兴起，安全边界如何厘清？今年前9个月，我国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未来5年推进就业会有哪些新举措？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今天起上调，节后机票价格回落，错峰出游迎来高性价比窗口期。
1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12: 选板材要环保，
1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1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1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15: 哎呀，来来来来来，快进来，球赛快开始了，就差你了。
16: 好家伙，准备的挺全乎啊。皮里茶器
15: 哦，这是央广优选新出的茶啤酒，在央广优选官方微信小程序上买的
16: 茶啤酒。
15: 嗯，对啊，你看着配料表啊，那有龙井茶叶，是用13道工艺真茶酿造的。
17: 是啊，我觉得口感不苦不涩，有茶的淡雅清香，层次挺丰富的。
16: 哎呦，这还好几种口味呢。
17: 可不嘛，龙井、茉莉、康普茶这3种口味我都买了。我媳妇儿说康普茶这款是无醇的，我和我爸挺好龙井和茉莉味的。
15: 哎，到点了到点了，咱边看边聊。
18: 皮里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19: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
18: 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20: 小伙伴们出门游玩可别忘了家里的燃气一定得关，注意检查燃气设施上是否捆绑悬挂物品，灶具旁是否有易燃物品，有燃气管道的房间也要记得打开门窗保持通风。外出归家，你的第一个动作是不是开灯？等等，建议鼻子先行一步。
18: 一部儿童安全应急科普专题，专业知识简单讲，告诉孩子远离危险，保护自己。上云听 APP 搜索6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1: 北京时间18点整，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聆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1: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秉文。
2: 我是易言，环球新财讯晚间版本时段进入环球行业产业公司观察。今天我们来说一说问诊前先问 AI 登上热搜， AI 问诊兴起，安全边界如何厘清。
0: 环球新财讯今日最关注。
1: 易言，我先问你个问题啊，如果你身体感觉有点不舒服啊，第一时间第一反应是去医院看个病，还是会掏出手机问一下 AI？
2: 最终可能还是会选择去医院啊，但是在问诊之前，还是会忍不住问一下 AI 到底什么情况。
1: 对，确实现在很多人已经养成了遇到事儿咱先问一下 AI 这种习惯啊。最近有一张网传的门诊告示截图在社交平台上刷屏了，告示文字显示，已经在痘包获得诊断的患者，请勿再向我们征求意见，请改向千问或者元宝咨询，提到了好多 AI 的软件啊。不过

0: 需要说明的是，这张图片呢，并不是医院的正式张贴的公告，而是网友创作的玩梗图。
1: 我也看到了，就是这么一张玩梗图、恶搞图，居然引发了很多人的共鸣。
0: 是，听说有患者看完这个 AI 给出的问诊结论之后啊，还问医生：“哎，怎么你说的跟 AI 不一样呢？”
1: 听起来比较匪夷所思，但是从另一个角度，其实也可以理解部分患者的这种心态。
0: 是，
1: 到大医院就诊，患者比较多，病人和医生当面沟通的时间相对有限，那面对一些专业的医学内容，有的时候来不及仔细的追问，于是就会觉得，哎，是不是先问问 AI 更便捷呢？
0: 是这样，就我个人感觉来说呢，如果只是解读信息相对完整规范的检验报告啊，或者是帮自己梳理一下就诊的思路， AI 确实可以起到辅助的作用，也是有助于提升我们到了这个诊室之后见到医生啊和医生沟通的效率。
1: 不过在这里要提醒大家， AI 本质上是大模型程序，没有办法像临床医生一样问诊查体，也不能开具检查单安排拍片化验。尤其需要注意的是，面对复杂病情时， AI 容易产生幻觉，可能生成并不存在的诊断结论，很容易误导使用者。
0: 之前就有新闻报道，美国一名60岁的男子和 AI 讨论盐的替代品，结果呢，照着 AI 说的用溴化钠代替日常的食盐，最后直接溴中毒啊，被送进了急诊，这可真不是小事啊。
1: 那我还了解到呢，江苏一家医院的急诊医生在夜班接诊时遇到一名酒后头部受伤的患者，患者在做完 CT 检查之后，结果显示并没有颅内出血，可患者手机里的 AI 软件根据影像报告给出提示说存在颅内出血，还暗示医生诊断有误。无奈之下，当班急诊医生只好请来神经外科医生现场重新看片子，才化解了这场纠纷。
0: 要知道，医生常年积累的临床经验是 AI 没有办法替代的，但如果患者事先完全采信了 AI 给出的结论，进入诊室之后呢，就很容易形成先入为主的判断，让医患沟通变成患者拿着 AI 的结论来质疑医生了，这就偏离了诊疗沟通原本的目的。
1: 问诊前先问 AI 登上热搜， AI 问诊兴起，安全边界如何厘清？接下来请出中国互联网协会法工委副秘书长胡刚跟我们一起探讨。胡先生您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AI 问诊有积极的一面，但从另一方面来说也可能存在着诸多的风险，那我们如何理性地看待 AI 给出的诊疗建议呢？
2: 那么首先我们说，人工智能它首先不具备法律的主体资格，也就是说它的问诊或者诊疗的结论它是不具有，首先不具有相应的法律的主体资格，也就是说它仅能定位为一个医疗辅助的工具，请注意是医疗辅助的工具。同时实际上几年前互联网诊疗监管细则就明令禁止就这种独立的人工智能或者是其他的互联网技术开展独立的诊疗自动生成药方，这些行为都是明令禁止的，而且是核心的医疗行为，只能由执业医师来完成，这是由我国执业医师法所明确规定的。然后我们的行政和司法的实践也是采取人为核心，人工智能等等相应的技术是为辅助的一个规则的逻辑。当然如果医师就是如果出现医师完全的依赖人工智能的结论而放弃专业的研判，那么最终的损害的后果是由医疗机构来承担的。所以从我们普通病患者或者是普通公众的角度来说，你 AI 问诊，我们现实生活中往往使用的是那种通用的大语言模型，而且是公众免费版，这种你就把它理解为一个一位大哥大姐，他什么时候都知道一点，但是不一定准，但也许大方向是对的。而实际上现在在专业的医院已经有专业版的或者是专业版的测试版的专业的人工智能辅助的诊疗系统正在运行中，而且是在不断完善中，这和我们公众所普通用的这种 通用大语言模型的这种公众免费版完全不是一个量级，专业性可靠性霄壤之别。所以我们消费者要擦亮眼睛，即使你用的这种免费的公众版的，也明确定位它只是一个信息的检索的工具而已。
0: 嗯，就像刚刚胡先生说的啊，辅助是关键词。当然我们现在日常用 AI 咨询一些健康问题还是

0: 首先，依据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的规定，个人的身体健康、医疗等等数据都属于个保法明文规定的敏感个人信息，是要严格限制的，未经单独的民事同意是不得用于相关的商业的目的或者是其他的目的，当然包括不得用于模型训练。但请注意，你输入这些东西，模型大概率会把你这个视为一种语料，用于它进行的这种分析，所以你的输入的内容要尽可能的避免能够反馈到具体的个人，尤其您本身，这一点是对于我们个人权利的一个基本的保障。第二点呢，要明确这种通用的公众版的免费的大语言模型回答的问题完全不能太代替专业的诊断，然后遇到具体的情况，包括用药的建议，比如特别是这种症状比较复杂比较重的时候，无论如何都应当当面咨询专业的职业医师。同时我们还要清楚的知道，就是 AI 给你回答的内容本身，你的问的方式也很有讲究，因为对症状的描述可能离专业的判断就有很大的差距，所以这些都要很好的注意。第三一点是要核实相关人工智能平台的资质，请注意现有的通用大语言模型免费公众版，它都有一个免责的提示啊，说我这个只是一个建议，如果碰到专业的问题，特别是点出比如说涉及生命健康啊、医疗啊、法律等等，它是要是希望你去咨询专业的机构和专业的人员，这一点我们要时刻注意，同时要知晓我们的平台在这方面的醒目提示义务需要进一步的加强。第四呢，就是我们要把这种人工智能输出的结果把它作为就医前的一个预习，或者说一个知识的一个储备，而不是对于医生专业判断的一个测试，而加深我们对于可能的情况的一种了解，也就是说能够增强医患之间信息的这样的减少这种差距，降低沟通的成本。所以我们建议在人工智能咨询的时候要保持对于个人信息的保护，同时要尽可能的输入准确清晰的这样的提示词，同时要时刻牢记人工智能只是辅助，不能代替角色，更不能成为质疑医师资历或者其结论诊断的一种依据。主持人，
1: AI 的回答只是一个参考，判断力还是要把握在自己的手中。同时刚才您也提到了 AI 在给出回答之后可能还会有一个提示语提示词，那像前面我们提到的这个急诊的案例也反映出 AI 解读医学报告是有可能，而且比较普遍会出现一些误差，那您认为平台在 AI 健康问答服务上应当做好哪些风险提示工作呢？
0: 首先我们我国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明确规定了经营者应当向消费者提供真实准确清晰的相关的服务信息，也就是经营者有如实披露的义务。同时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也完全规定了消费者享有知情权。那么具体到人工智能技术来说，人工智能技术本身它是个中立的在快速发展的一项技术，而且存在大量的不可解释性这么一种关键的缺陷，所以人工智能技术我们当然要大力的发展，但同时要明确人工智能辅助技术它的介入不能减免经营者的法定的如实披露义务。所以现在我们看到相关的大语言模型会在页面中提到仅供参考，包括类似的免责的声明， 但请注意。

0: 这并不能当然的做到法律上的实质性的免责，相关的平台经营者还需要考察研究是否真正履行了风险告知义务，所以这方面需要不断的细化和完善，比如说需要在相应的服务链路中设置清晰的并且醒目的提示，比如说我这个人工智能技术是没有相关的职业资质的这样的清晰的说明，然后我的内容是有局限性的，然后我这个告知是清晰的，然后要提供建议核实的渠道，如果可能还可以转接专业人员的这样的入口，同时对于相关提出的内容提供的内容如果有虚假的不严谨的甚至是完全错误的内容，应当提供便捷的投诉的反馈的渠道，这样才能比较清晰地做到平台应当尽到的如实披露义务和风险提示义务。主持人，
1: 面对 AI 在医疗领域的快速渗透啊，目前监管层面对于 AI 在医疗领域的应用是如何定位的啊？目前在您看来，有哪些监管方面的空白有待填补呢？
0: 应该说人工诊疗的规范是这些年发展的是非常的快。那么，首先我们的网络安全法原则性的规定了人工智能技术的监管的原则，同时，比如仅仅今年国家药监局也发布了有关人工智能和药品监管的实施意见，网信办和等五部委也联合出台了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那么包括最高人民法院也出台了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等等，这些都高度的强调了 AI 诊疗或者人工智能诊疗它的规范和发展的这种适度的平衡，但总体看人工智能的诊疗的领域专门性的规则规范供给还是存在不足的，相关的部门衔接监管的这样的联动还是需要不断的畅通，同时责任人的认定标准也需要在规则和个案上不断的优化和完善，所以总体来说，有效规范的人工智能诊疗服务需要在现有法律框架下，并且依托大量丰富的行政司法的实践来不断的完善，来实现技术的向上向善。主持人，
2: 新兴技术并非洪水猛兽，如何让 AI 成为医患之间的桥梁而非壁垒呢？安全边界如何厘清？
0: 应该说守住安全的底线是有关相关技术的一个基本的原则，也是经营者必须承担的法定的责任。安全边界的核心还是人工诊疗技术本身是强调辅助的定位，而且必须是专业人员的监督，而且要做到责任的可溯。然后实际上人工诊疗更多的可以承担一些比如诊疗前的一些助理的角色，比如说整理症状啊，准备就诊问题啊，解释基础的检查的指标，这些都做的目前来说是可以接受的。但同时我们的法律层面要并不清晰的明确，人工智能技术是不能替代医生的临床判断和最终的决策的责任。同时人工诊疗技术在技术层面我们需要不断的优化和健全算法备案审查，特别是可解释性的这样的要求，避免人工智能依然停留在黑箱或者灰箱的状态。同时在操作层面需要进一步强化我们的职业医师对人工智能这样的辅助内容结果的校验义务，同时我们现在还是需要不断依据最高人民法院有关依法审理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这个司法解释来守住安全的底线，同时依据不同的场景和损害性质来准确确定民事责任。同时我们依然期待人工智能技术能够守住安全的底线，不断实现科技向上向善，使我们每一个人生活的更加安全 健康和快乐。
1: 确实我们没有必要把 AI 视作洪水猛兽全盘否定啊，但是也不能把它当成可以替代医生的看病标准的答案。
2: 理性的把 AI 作为辅助参考，而最终的诊疗判断还是要交给专业的临床医生，这才是对自身健康负责的做法。好，感谢中国互联网协会法工委副秘书长胡刚参与我们的节目。
1: 环球新财讯，稍后请听。今年前九个月，我国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未来五年推进就业会有哪些新变化？
3: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2: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直播继续。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表示，今年前九个月，我国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截至九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到10.79亿人。15-50期，我国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推动制度更加优化、更可持续，加大投资于人力度，加快塑造现代化人力资源。总台记者车丽报道。
4: 今年一至九月，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87.7%。前八个月，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为5.2%，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忠表示，接下来将从稳岗扩容、服务提质、权益保障等方面综合实策，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
5: 实施两个计划，就是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支持计划、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就业质量提升计划，开展5项行动，包括适应人工智能发展促就业行动、技能照亮前程培训行动、农民工就业促进行动、高品质就业公共服务供给行动，以及人力资源服务加融合发展行动，还有健全最低工资标准调整机制，构建技能导向的薪酬分配制度，完善治理欠薪长效机制，努力让劳动者实现体面劳动、全面发展。
4: 15-50期在健全完善就业公共服务体系方面还有哪些举措？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司长宋鑫介绍，以均等普惠为目标，构建常住地就业服务格局。一方面，对劳动者落实常住地服务，打破户籍、区域、身份等方面的限制，提供同当地居民同等的就业服务；另一方面，对用人主体完善企业常态化用工服务机制，对国企、民企、个体经营提供均等化的用工服务。
6: 在基础服务方面，推进职业介绍、职业指导等服务提质，健全覆盖劳动者求职就业全周期的服务体系。在个性化服务方面，完善精准识别机制，对高校毕业生、登记失业人员等各类群体啊，推行个性化的求职就业画像，根据他们的基本情况、求职意愿、技能水平、服务需求，提供差异化的帮扶举措，让服务更贴合不同群体的实际需求。在集成化服务方面，落实国办的要求，推行高校办成员工录用、个人创业、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帮扶等一件事儿，让就业服务既有速度，更有温度。
4: 破解结构性就业矛盾，很重要的是靠职业技能培训。15-50期，我国力争每年开展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1000万人次，5年新增取得技能证书4000万人次，其中取得高级工以上技能证书1400万人次。李忠表示，紧密对接人工智能、先进制造等新质生产力培育和一老一小民生服务需求，聚焦重点群体的就业需要，通过产教评、技能、生态链等模式，加强急需紧缺培训项目供给，不断提升培训的针对性和时效性。
5: 开展这个人工智能技术人人学行动，重点呢是面向全体劳动者开展 人工智能通识教育。

0: 面向专门岗位从业者开展数字工程师培育，面向院校学生开展人工智能相关培训，不断提升全民人工智能的素养，同时呢，完善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建设全国职业技能培训机构电子地图，推进技能培训电子档案建设。通过这样一些工作呢，更好地为劳动者全职业生涯发展提供有力的支持。
1: 截至九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10.79亿人、2.51亿人、3.27亿人。三项社会保险基金累计结余11.2万亿元。李忠表示，下一步将统筹推进参保扩面、深化改革、优化服务等，不断把社会保障网织得更密、扎得更牢。
0: 重点是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积极开展扩大企业年金覆盖面试点，扎实推进个人养老金制度实施，完善社保关系转移接续政策，积极推进更多社保服务事项全国通办和社保卡一卡通用，加强社保基金安全监管和保值增值，让社会保障更实在、更优化、更可靠。
2: 今天起，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上调，调整后的标准为成人旅客800公里及800公里以下航线每航段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每航段90元，相比调整之前分别上涨10元和20元。婴儿旅客免收，儿童、革命伤残军人、因公致残人民警察按实际收取标准减半收取。此前销售的国内客票如果在今天及以后进行变更，不再按照新标准补收燃油附加差价。
3: 国庆假期刚过，随着旅游客群的减少，机票价格明显回落，正是错峰出游的好时机。在线旅游预订平台数据显示，10月10号到10月31号，机票平均支付价格相比国庆假期下降超过30%，多条航线机票价格低于高铁票价。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4: 记者搜索发现，近一周内从北京出发飞往兰州、泉州、乌鲁木齐，上海出发飞往丽江、沈阳，广州出发飞往青岛、成都等航线机票裸票价格都在200元到300元左右。多个秋季热门旅游目的地机票价格大幅下降，其中10月17号上海飞往鄂尔多斯机票裸票价格为492元，10月27号北京飞往阿勒泰机票裸票价格为570元。与此同时，国际航线机票价格跳水也同样明显。记者查询发现，多个城市出发都有低价出入境机票在售，比如近一周北京飞往首尔最低票价500多元，成都飞往曼谷、广州飞往吉隆坡最低票价300多元等。此外，不少假期热度很高的目的地目前酒店均价相较国庆假期也下降了20%左右。去哪儿大数据研究院研究员石科，
5: 中秋国庆假期呢，新疆、西藏、青甘、川西这些地区的出游热度都非常高，节后不管是酒店还是机票的价格都出现了明显的回落，整体性价比提升。新疆阿勒泰、西藏日喀则等地不少中高档酒店的均价低至300元，四川甘孜的豪华型酒店10月底仍有200多元的低价房源。节后错峰出发，既避开了拥挤的客流，又能以更实惠的成本游玩，是错峰出行的优质选择。
4: 特别提醒，低价机票和酒店虽然价格实惠，但是通常有比较严格的退改要求，旅客在购买前务必关注退改规则、行李额度、航班时刻以及目的地天气变化等信息，避免因捡漏影响出行体验。
2: 国庆假期结束，但是假日旅游的热度还没有完全退去。这两天在云南，跨境游、山水游、研学游需求旺盛。
6: 国庆假期刚刚结束，多个中老铁路跨境旅游团队就排好了日程。7晚8天的行程，一路穿越老挝、琅勃拉邦、万象、万荣等多个城市。
7: 这次也是第一次跨境旅行是通过铁路的这样的形式，以前在飞机上看窗外都是一些云啊之类的，这次可以通过窗户看到非常优美的景色，我觉得是很新奇的一个体验。
8: 这个高铁旅行更加的快乐，然后更加能体验这个两广的文化，然后能听到我们就是代表当地特色的歌曲，然后使用我们旅程可以变得更加开心。
6: 除了跨境游，

0: 多条云南省内环建旅游列车上线，开行计划已经排到了10月底。国铁昆明局国际旅游服务有限公司业务员张文元：
1: 10月，昆明局集团公司将开行多趟特色专列，涵盖跨境游、滇西风光游、滇南人文游等多条精品线路，满足旅客错峰出行的多样化需求。
0: 如果您想一次饱览雪山古城、雨林与边关风光，可以选择向往号境内大环线，行程11天，串联昆明、大理、丽江、宝山、芒市、瑞丽、西双版纳。偏爱滇南人文与热带雨林的游客，可以选择昆明号旅游专列，预计10月17号始发。 10月19号、27号，星光号分两趟发车，一趟奔赴普洱、建水、西双版纳，体验连绵茶山云海；一趟畅游丽江、宝山，探访古镇雪山，泡火山温泉。不光是景色诱人，旅游列车还有面向老年旅客的票价优惠。国铁昆明局客运部客票管理所工程师邓佳：
2: 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旅客购买今年10月18日至12月30日标注净字的列车车票，可以享受折上9折。目前昆明前往西双版纳、丽江、香格里拉等旅游方向的部分车次参与本次优惠。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晚间版，稍后您将听到关于发展新智生产力的意见发布，围绕5方面创新提出19项重点举措。
3: 我前段时间有问一个做 AI 的朋友， AI 和人的区别到底是什么，然后他说 AI
4: 很正确，但我们每个人会有不一样的想法，很有意思。因为我们经常说嘛，你能存在在这个世界上是很难得的，我们每个人看到的世界和感受到的世界都是不太一样的，也就意味着这个世界也是第一次被你这样感受到。
5: 云一健康专题播客，用有趣的方式聊科学、聊健康、聊生活。 上云听 APP 搜索5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倾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3: 国际风云，财经脉搏尽在掌握。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我是秉文。
4: 我是易言。接下来的半小时，我们将成为您的信息官，带您捕捉全球最重要的财经信号。
3: 环球宏观资讯一听便知，一场有声的环球财经之旅即刻启程。
4: 中共中央、国务院昨天印发《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意见围绕五个方面创新，提出19项重点举措，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确立了统一的思想和行动标志。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5: 意见围绕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发展方式创新、体制机制创新、人才工作机制创新五方面，提出19项重点举措。意见将大力推进科技创新作为重点任务之首，部署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统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等5项重大任务。意见还提出，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部署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等5项重大任务。此外，意见还围绕绿色发展、体制机制、人才工作机制等方面部署一系列发展改革任务，加快形成同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所新质生产力研究室主任刘振中：
6: 这份文件从国家层面强化顶层设计与制度安排，有助于进一步凝聚各方共识，明晰前进方向，稳定市场预期，更好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提速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作为一份纲领性的政策文件，它为各地各部门开展工作提供重要遵循，有利于把国家战略部署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发展举措，持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注入持久强劲的动力。
3: 意见对新质生产力发展提出了哪些原则，如何统筹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来听专家的解读。
5: 意见提出坚持创新主导、改革为要、因地制宜、先立后破4条原则，把创新作为新质生产力的逻辑起点，把改革作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关键一招，把立足资源禀赋作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实践准则，把坚持新旧动能、平稳接续作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方法路径。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所新质生产力研究室主任刘振中：
6: 意见针对片面将发展新质生产力等同于发展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忽视传统产业改造升级、重发展轻改革等问题，提出了有针对性的工作举措，实践中要始终坚持这4条原则，确保新质生产力发展不走偏、不冒进、不泡沫化。
5: 意见提出要统筹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质态和业态、改革和发展、自主和开放的关系，统筹发展和安全，
6: 重点在政府有所为、有所不为上。有所为呢，就是要将工作重心放在优化市场环境、矫正市场失灵、规范竞争秩序上，为各类经营主体公平竞争提供大舞台。有所不为呢，就是要严禁借发展新质生产力之名搞恶性的招商引资、盲目跟风算项目、乱烧钱。
4: 意见在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部分，主要部署了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等内容，突出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继续来听报道。
5: 我国为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设定了目标，到2027年率先实现人工智能与6大重点领域广泛深度融合，新一代智能终端、智能体等应用普及率超过70%，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快速增长， 人工智能在公共治理中的作用明显增强，人工智能开放合作体系不断完善。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驱动发展中心副主任林晓峰：
7: 从要素支撑看，要统筹推进算力基础设施建设，深化数据资源开发利用和开放共享，加强人才引育。从规模应用上看呢，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各行各业深度融合，构建创新活跃的智能经济和更有温度的智能社会。
5: 专家表示，意见突出强调，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是为了推动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助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及时将智能领域创新成果应用到具体产业、具体产业链条上，以智能化带动产业高端化、绿色化，赋能千行百业转型升级。
7: 人工智能工具驱动企业组织范式深刻变革，把企业创新从经验驱动线性推进推向了数据驱动生态协同，让企业创新更有效率、更加敏捷、更加开放，进而让人工智能红利转化为创新活力，加快实践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
3: 财政部昨天发布了2026年上半年中国财政政策执行情况报告。报告显示，上半年我国财政运行平稳向好，支出总体保持靠前发力，重点领域得到较好保障。围绕持续释放内需潜力，支持加紧培育壮大新动能，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推动绿色低碳转型等方面，财政政策更加积极精准发力，并加强与其他政策协同联动。
4: 下一步，财政部将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根据宏观经济运行情况，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3: 近日，财政部安排使用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5500亿元，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和支持地方扩大有效投资。具体情况，来听报道。
8: 我国地方政府债务实行限额管理，为了控制债务风险，地方政府举债的实际余额不能超过法定限额。地方政府通过安排预算资金偿还到期法定债务，形成法定债务限额大于余额的差额部分，就是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动用这部分差额是近年来常见的财政增量举措之一，可以通过盘活债务空间补充地方政府财力。本次下达地方的5500亿元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中，一般债务结存限额3000亿元，全部分配县区使用，专门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专项债务结存限额2500亿元，分配给今年第四季度有实际项目资金需求的地区，并向经济大省倾斜，支持优先保障在建项目资金需求，新建项目聚焦六张网建设等重点领域，有效发挥政府投资带动作用。粤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罗志恒：
9: 近年来，我们利用好地方政府结存限额来盘活财政空间、债务空间，在稳增长、防风险和保民生等领域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结存限额用于项目建设，能更好地去稳定投资、扩大需求和稳定经济增长，尤其是经济大省储备了不少优质的项目。同时，我们今天还要求部署建设六张网，有了项目，有了资金，就能够推动我们实物量的一个增长。
8: 下一步，财政部将指导督促各地更好衔接项目储备和债券发行，加快发行节奏，畅通拨付链条，尽快形成实务工作量，促进政策早落地早见效。
4: 记者今天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今年以来，市场监管总局共审结经营者集中案件440件，经营者集中简易案件审查制度自2014年实施以来取得显著成效，审查效率明显提升，大幅降低企业投资并购的制度性交易成本。总台记者王义群报道。
10: 经营者集中审查工作，一头连着企业，一头连着经济社会发展，事关公平正义，关乎经营主体发展活力。 2026年以来，市场监管总局共收到经营者集中申报489件，审结440件。市场监管总局反垄断二司司长徐乐夫介绍，
11: 其中附条件批准3件，禁止1件。另外，对5起经营者集中提出了竞争关注，有力防范市场垄断行为，维护好市场公平竞争。同时，我们对没有竞争问题的案件加快放行，平均审查时间29.8天，高效服务企业投资并购。
10: 市场监管总局指出，经营者集中简易案件审查制度实施12年来取得了突出成效，核心是把不太可能产生竞争问题的案件分流至快速审查通道，让交易在更短时间内获得审批，服务企业投资并购，同时让有限的行政资源聚焦重点案件，确保审查质量，切实维护市场公平竞争。
11: 2014年或无条件批准的简易案件占全部无条件批准案件的比重为49.2%，到今年以来已增长到88.8%，绝大多数并购交易通过简易案件审查获得了快速放行。
10: 经营者集中简易案件审查制度实施以来，审查效率明显提升，申报材料合理精简，透明度显著增强。徐乐夫表示，
11: 简易案件审查效率不断提升，平均审查时间从2014年的39.9天缩短至今年以来的18.6天，大幅降低了企业投资并购的制度性交易成本。
3: 下面请听编辑汪梦涵带来的财经身边事。
8: 财经身边事，小厨房暖人心。在浙江杭州南兴街道紫花苑小区，一间不到10平方米的共享厨房由社区承担基础成本，退休居民志愿掌勺，为老人提供15块钱一餐的助餐服务，让老人们在家门口就能够吃上饭，一起去了解一下。
12: 清晨6点多，厨师丁雪芬开始了一天的采购，蔬菜去南兴桥买，荤菜去海月桥挑，哪个摊位菜新鲜，哪种食材适合老人，他心里都很清楚。买好食材，他走进紫花苑小区共享厨房，和搭档一起洗菜做饭。
13: 共享厨房志愿者丁雪芬，
14: 老年人们要少盐少油少糖，慢慢的炖烂了
15: 才好吃。
12: 上午10点半，红烧肉、炒三丝等家常菜陆续出锅，老人们拎着饭盒前来取餐，一荤一素再配一份汤，15元一餐。
13: 社区居民，
16: 一礼拜一开始到礼拜五我们都这里吃的，
17: 基本上都是适合老年人吃的菜，我到这里吃饭呢，感觉到是一件很愉快的事情。
12: 据了解，共享厨房的场地、餐具、水电等基础成本由社区承担，6名志愿者无偿服务，并为行动不便的老人送餐上门。自今年5月20号试运营以来，这里已累计服务老人超过2500人次，志愿服务时长超过700小时。厨房所在的银铃驿站还配套了共享手工房、入浴等服务，常态化开展文娱和便民活动。
8: 财经身边事，秋日赏菊正当时。这段时间，位于北京的国家植物园菊花竞相绽放，缤纷花海，丰富业态，吸引游客纷至沓来。跟随总台记者一起去逛逛。
5: 走进国家植物园的菊花展区，木帅点芳主题花坛格外引人注目。花坛以立体人物造型为核心，搭配缤纷花台与多层花阵，周边点缀各色菊花，汇成缤纷花海，引得游客驻足拍照。
13: 游客
18: 特别开心，看见这么多的那菊花，太美了。
5: 据介绍，此次园区举办的菊花展，展出菊花20余万盆，其中包含250多个品种、1000余盆精品独本菊，花期将延续至11月初。除了赏菊花，园内还开设了阅读空间、书局，推出植物工艺科普课和园艺体验活动等。文创商店推出多款创意文创，游客可以边逛边买，把秋意带回家。
13: 国家植物园北园经营队副队长王希言，
19: 今年在秋季期间全面升级了园区的商业文创，多种丰富的业态，形成了快慢一体、动静结合的游园动线。
8: 财经身边事，共赏塞上好风景。10月，内蒙古额济纳旗迎来金秋胡杨最佳观赏期，45万亩胡杨披荆挂彩，沿河畔铺展成壮阔的金黄林海。来听报道。
20: 连日来，额济纳旗胡杨林进入最佳观赏期，在倒影林，连片金黄林海沿河畔铺展， 澄澈水面倒映着胡杨林与缓缓穿行的观光小火车，水天相映，宛如鎏金画卷。
13: 河北游客：
15: 哎呀，想不到这个额济纳旗还有这么好的地方的，给人感觉印象非常深刻吧，也很震撼，能够保留下了这一片几百年的胡杨林，真是不容易了。
13: 江苏游客：
21: 我从常州一个人坐飞机过来到额济纳旗追求，我觉得很值得，这里的树叶又黄又绿，挺好看的。
20: 随着国庆自驾出游热潮升温，胡杨一号旅游公路成为众多自驾游客的心仪线路。
13: 辽宁游客：
22: 把这个路啊都做成这种硬化的路，所以就对我们这种自驾车辆呢就非常非常的有利了。
23: 质量还是不行啊，
24: 这什么叫退不了啊？
25: 这手机给退了，
24: 这手机是假的啊！
26: 假货、欺诈、陷阱，统统不要。
27: 消费、投资、生活，一起探讨。
2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天天315，不间断守护。
27: 周一至周五12:30，周六周日12:00首播，每晚7:00重播。
26: 经济之声天天315，覆盖全国，在您身边。
27: 爆料通道请记好，电子邮箱315@cnr.cn。爆料通道请记好，电子邮箱315@cnr.cn。央视频 APP 搜索天天315账号，进入消费维权爆料页面。央视频 APP 搜索天天315账号，进入消费维权爆料页面。随时随地消费维权不再难，
26: 天天315，
27: 让消费者投资者更有力量。
4: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接下来聚焦全球能源市场。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当地时间9号发布的公告显示，将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总台财经频道报道。
28: 根据公告，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当天发布许可，授权与俄柴油相关的销售、交付、卸货或进口。这一授权将持续至美东时间2027年4月7号0点。特朗普当天下午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他与普京进行了非常成功的讨论。俄罗斯将立即向美国及全球市场供应超过30万吨柴油，11月供应50万吨，之后再供应100万吨。另外，俄方将根据其炼油厂状况，在短期交付300万桶柴油。特朗普称，这将推动美国及全球柴油价格迅速下降，并降低美国农民和卡车司机等群体的燃料成本。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晚通过总统官网发布声明，称当天在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中，确认俄将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和石油产品。普京认为，此举将对全球经济产生积极影响。据塔斯社9号报道，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方将立即开始解除柴油出口限制，比原计划提前。随着部分炼厂结束检修恢复运行，俄罗斯柴油出口将在11月和12月进一步增加。受地缘政治冲突加剧、季节性需求、出口限制等因素叠加影响，美国柴油零售均价9月创下历史新高。美国汽车协会最新数据显示，9号美国全国柴油平均零售价格为每加仑6.2785美元，同比涨幅达70.8%。
3: 美国智库美国能源经济和金融分析研究所9号发布的报告显示，随着冬季的临近，欧盟正在面临着天然气供应短缺的危机，有可能影响到1000多万户家庭的能源需求。
5: 美国能源经济和金融分析研究所的这份报告显示，随着中东冲突持续扰乱全球能源供应，今年冬天欧盟将面临高达140亿立方米的天然气供应缺口，约占欧盟总需求的7%，相当于超过1000万户欧洲家庭的能源需求。报告指出，目前欧盟天然气库存充足率仅为约70%，为2011年以来同期最低水平。而在另一方面，欧盟针对进口俄罗斯液化天然气的全面禁令将于2027年年初生效，届时欧洲天然气进口量将进一步减少约70亿立方米。 增加美国液化天然气进口是弥补供应缺口的途径之一，但成本不容忽视。按照当前价格，进口美国液化天然气将额外支出约30亿欧元，较去年成本增加12%。而欧洲天然气输气系统运营商协会也在8号警告称，如果遭遇寒冬，欧洲天然气库存水平可能降至11%这一低位，触及到战略储备底线，导致库存天然气不能轻易动用。如果欧盟各国希望在冬季结束时将天然气库存恢复至30%，以增强应对后续寒潮的能力，就必须削减相当于需求量7%的供应，或者干脆停止向消费者供气。
4: 据彭博社8号报道，随着霍尔木兹海峡运价飙升，连日来超大型油轮正在争相驶往中东，而此举又进一步加剧了全球运力的短缺局面。继续来听报道。
0: 彭博社的报道指出，10月7号，波斯湾至东亚的超级油轮运费创下每日近140万美元的历史记录，较冲突前水平上涨约540%。美国墨西哥湾沿岸地区至日本航线运费同样飞涨，一艘超大型原油运输船总费用达到8200万美元，较3周前上涨50%。全球约850艘超大型原油运输船中，超过40%位于波斯湾及其附近。船东为了高运价涌向中东，进一步收紧全球运力。运价飙升的核心原因是，中东原油出口被迫采用穿梭转运方式，也就是买家的船不愿冒险进入霍尔木兹海峡，产油国只能派超大型原油运输船进入海峡装油，再到阿曼湾外围，船对船过驳给等待的出口油轮。这种方式效率低，占用大量运力，一些石油贸易商被迫转用较小型油轮，但这些船型的运价同样在飙升。受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影响，丹麦航运巨头马士基8号宣布，自10月12号起，将紧急燃油附加费的比例上调至20%，实施范围仅限英国、爱尔兰地区的内陆运输环节，并不适用于远洋海运业务。分析人士指出，眼下中东局势仍存在巨大不确定性，运力紧张、运费上涨的情况可能短期内难以缓解。
3: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9号说，目前美国的国债已经攀升到约41万亿美元的规模。他透露，美国政府正在制定一项财政整顿计划，以削减美国政府日益加剧的财政赤字，降低发行国债的压力。这个计划预计将在中期选举之后公布。
4: 据美国媒体9号报道，美联储当天发布的消费者财务状况调查报告显示，

0: 过去三年，美国居民按时偿还债务的能力持续恶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报告显示，截至2025年底，未能按期还贷的家庭占比从上一轮调查中的约 12% 升至近 20%， 增幅约为 67%。 逾期时间达到两个月及以上的家庭比例也显著上升，从2022年的 5% 升至 8% 以上。报告指出，自2010年那轮调查之后，美国家庭未能按时履行财务义务的情况从未如此严重。报告还显示，美国家庭偿债负担有所加重，偿债支出超过收入40%的家庭占比从2022年的 6.5% 升至 8.6%， 创2013年以来最高水平。与此同时，高收入群体净资产大幅增长，其中收入最高10%家庭的实际净资产中位数上升了31%，75岁及以上家庭的收入增长尤为显著，而35至44岁家庭的收入则下降了25%。这份报告覆盖的2022至2025年间，美国经济保持增长，但期间经历了上世纪80年代初以来罕见的高通胀。据悉，美联储每三年发布一次消费者财务状况调查，报告涵盖大量家庭财务数据，旨在全面反映美国家庭的财务健康状况。
0: 各位听众，今天的环球新财讯节目就到这儿了。主持人秉文，一言代表责任编辑唐明、田方玉，节目监制季春，感谢各位的一路陪伴。稍后19点请听天天315消费帮帮团，半路加价私下交易，搭顺风车为何不顺心。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重大工程建设是中国精神、中国智慧、中国力量的生动写照。从零的突破到世界之最，淋漓尽致展现了中国人敢叫日月换新天、豪迈气魄和逢山开路、遇水架桥、执着追求。伟大的时代创造伟大的工程。

0: 伟大的工程见证伟大的时代，
1: 一部从重大工程中再现新中国发展伟大成就的有声书，用声音镌刻时代足迹。上云听 APP 搜索6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来，老同学，再来尝尝我带的酒。
3: 嚯，不错呀。哎，直升什么来头？
2: 这是央广优选匠心打造的高品质酱酒。这市面上的酱酒啊，一般都用3到5年老酒作为基酒，知升的酒基啊，直接选用9年老酒，再用12年陈年老酒勾调。
3: 怪不得呢，嘿，这酒花真漂亮。
2: 这都说酱酒是越陈的越香，咱们的情谊啊是越久越浓。
4: 央广优选出品的知升酱香型高端酒，大曲坤沙12987工艺，酒基选用9年优质老酒，再加12年老酒勾调。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5: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知升酒，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6: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7: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8: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6: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9: 妈，我上班去了。
10: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6: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9: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1: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9: 好嘞。
6: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9: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7: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6: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2: 北京时间19点整。
1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4: 车险投保顾虑多，理赔修车难放心，平安车险值得信赖。电话4008-6000，三免包办加6大服务，多项服务助力您轻松投保，省心省时又省钱。电话投保一步到位，行动电话4008-6000。
15: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6: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15: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6: 三棵树马上住，
15: 更健康的中国漆。
17: 这里是经济之声，下面请听天天315周末专题消费帮帮团重播精华版。

0: 最近顺风车不加钱不走的话题登上热搜，记者在某互联网投诉平台检索顺风车相关问题，累计超过10万条，主要集中在计价规则不透明、节假日服务费与高速通行费收取标准模糊、司机私下索要节假日补贴及返程空驶费等。有消费者遇到行程中途被司机临时加价，如不接受便遭拒载，有消费者被诱导取消线上订单，通过私下转账完成交易，后续发生纠纷维权时，平台以线下交易不在保障范围为由不予处理，还有消费者支付独享订单费用，行程中却被安排拼车。2025年以来，全国多地交通执法部门开展伪顺风车专项整治，各大出行平台也多次对违规司机采取封禁等处置措施，但同类纠纷仍时有发生。天天315消费帮帮团，主持人秉文，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研究员，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李洪昌，北京嘉维律师事务所律师赵占领，经济之声观察员文慧、锦林共同探讨半路加价、私下交易、搭顺风车为何不顺心。
1: 欢迎您收听天天315周末专栏消费帮帮团。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秉文。我们天天315消费帮帮团的成员已经就位了，我们来认识一下。在直播间参与节目的是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研究员、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李洪昌。李院长你好，欢迎您。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还有经济之声观察员文慧，欢迎文慧。
3: 各位好，我是文慧。
1: 欢迎锦林。
4: 各位好，我是锦林。
1: 在视频端我们连线的是老朋友，北京嘉维律师事务所律师赵占领。赵律师你好。
5: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
1: 今天我们要说一说顺风车为什么不顺心这个事儿啊。说到顺风车呢，是由合成服务提供者事先发出这个出行信息，出行线路相同的人选择乘坐合成服务提供者的小客车，分摊部分出行成本或者免费互助的这种共享出行的方式。那这种方式呢，是不以盈利为目的的啊。那最近呢，有不少网友在网上就发帖吐槽说，假期搭乘顺风车遭遇了司机私自加价这样的情况。有网友就说，部分司机直接要求要加价100到200块钱，还有司机索要几十块钱的额外费用。那面对乘客的询问，司机给出的理由也是五花八门啊，有的是要求乘客承担高速费，有的是要收假日辛苦费，还有所谓的感谢费、堵车费等等等等。那还有网友说自己遇到的司机态度挺强硬的，明确提出了不加价就会取消订单。那我们记者在互联网投诉平台检索也发现，顺风车相关的爆料还是很多的，问题主要集中在计价规则不透明、节假日服务费和高速通行费收取标准模糊、司机私下索要节假日补贴还有返程空驶费等方面。那我们天天315栏目的记者调查发现，类似情况并不少见。
6: 我遇到过那个顺风车跟我说让我出所有的高速费的那个，他就直接在平台上给我加上去了，我都不知道。我顺风车他应该也是顺路回家，然后他当时就跟我说让我全部出这个高速费。
7: 听他抱怨过我们这个价格打得太低啊什么的，然后他有点不太乐意。
8: 遇到过一次，然后司机说什么人多掌什么掌握权在我，然后他领，然后给我加钱，然后给我取消掉，然后后面好像没人，后面好像没人要坐他的车，后面又给我降价要来接我。
9: 那个车到的时候正好旁边还有一个人也要去我们那个学校，然后他那个司机就说拼一单，那个滴滴平台上已经付过钱了，但是他还要我在现实里给他付钱，没同意，然后直接走了。最后我找平台，然后投诉了他，把车的钱退了。
10: 跟司机沟通，如果不行的话就投诉他，在平台投诉他。
1: 我想大家应该都叫过顺风车啊，文慧你叫过没有？有没有遇到过加价的情况？你怎么处理的？
3: 还好，就是我叫顺风车，可能路途稍微远一点，比方说从北京市区去到延庆的话，哈，这个我叫一趟顺风车。但是就是说我个人是没有碰到过的。但是听身边的朋友其实是有遇到过类似的一些情况，就是上了车之后才跟你谈，或者是你明明是自己叫的一单顺风车，想上车睡觉休息一下啊，这个路途比较远一点。 但是呢，司机上车之后说我还要接一个人。
1: 对，
3: 哦，这个
1: 是比较普遍的，
3: 特别让人生气。
1: 像乘客特别多，
3: 对，就因为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只要多接一单，对他来说是非常合适的。
1: 是这样。
3: 但是对于可能想要在这个过程当中独享，或者是想在这个时候休息的人来说，那其实这已经违反了一个合同了。但是就是没有办法，因为你已经上车了。我们刚才提到了多次路途远，已经上车了，他就拿捏你，或者说他也某种程度绑架了你。这带引号啊，绑架你的这个情绪，就说哎，你要是不上车不走的话，你这个已经走了一半路了，你在高速上难道下车吗？你没有办法了，说他家也好，或者是再一个人也好，你就没办法。
1: 对，
3: 所以我觉得很
1: 有的司机态度还挺好的，我这还得再加一个人啊，你别介意、
3: 哦、
1: 反正很多乘客也就这样了啊。锦麟，从你采访情况来看，大家搭乘顺风车都会遇到哪些问题？跟我们梳理梳理啊，主要的纠纷会集中在哪些环节？
2: 在我的采访中呢，大家跟我分享了大家搭乘这个顺风车的一些经历。有的消费者呢会说，这个其实感觉还挺好的，

就是全程跟司机也没有说话啊、直接到终点了。有的呢会说这个就是等车的过程会漫长一点，平台上写的是10分钟就到，结果呢一打电话司机还没出门，就这个时间可能会长一点。但是呢也有消费者就是跟我吐槽遇到了一些纠纷，主要就是集中在以下几个三个环节吧。第一个就是出发前会遇到就是司机临时加价的情况，名目是五花八门的，什么高

0: 最常见的就是不加钱不走。
1: 嗯，
0: 第二种情况呢，就是把交易转到线下。有的司机呢，在你上车之后，他会跟你说，你把这单取消了，我能给你再便宜点。
1: 嗯，
0: 因为通过平台的话，它可能会有一些平台抽成，
1: 对，
0: 那到我手里边还会少了一点，那不如咱们俩那个你把它取消了，
1: 线下
0: 交易，但是这样一来的话，就会绕过平台的监管，后续发生纠纷也会很困难。
1: 对，
0: 第三点呢，就是这个独享订单被拼车。
1: 嗯，
0: 就是说好了我点的是独享的单，结果又上来一些人，或者说是我这个司机的亲朋好友，
1: 对，已经在车上了，
0: 但是这个怎么界定就不太容易了。
1: 对，
0: 就这些。
1: 好，我们要从法律上再请赵律师给我们来解读一下啊，这个国庆假期呢，顺风车该不该收高速通行费登上了热搜。那从法律层面来看啊，这个国庆期间高速我们知道是免费的啊，那顺风车司机再向乘客索要高速费是不是不太合理了？
2: 这个问题要从两个层面来看哈。首先就是国庆期间啊，这个七座以下的小客车免收这个高速通行费，这个是国家政策。那么免费时段呢，它以这个车辆驶离这个出口收费站的时间为准。那么如果司机在免费的时间段呢，他下高速，那么实际上他的这个高速，所谓高速费啊，他实际上支出是零。他向乘客收取高速费就缺乏事实的基础。那么另外按照平台的规则呢，在没有产生高速通行费的情况之下，那司机不能向这个乘客去收取这个费用。所以从法律角度来看的话，乘客呢，他分摊的是实际出行啊所产生的这个实际的成本，那么高速费的这个成本为零，所以它分担的基础就不存在，所以这种情况显然是不合理的，也不符合平台的规则的。
1: 嗯，还有一种情况啊，9月30号晚上搭上了顺风车，那个时候呢，司机上高速的时候提前向乘客索要了高速费，但是下高速的时候呢，已经过了10月1号的零点，实际上呢，司机没有支付高速费。这种情况下，您觉得司机是不是应该退还相应的费用呢？
2: 对，这个案例更典型，就是司机提前收了这个费用，那么故意拖延行程，等到这个零点免费之后下高速，那这样的话他又一分钱没有花这个高速费。在这种情况下呢，司机不仅应当退还这个费用，而且他的行为带有明显的恶意，就通过故意的拖延来制造这个免费通行的事实，同时呢又把这个不存在的这个费用呢想转嫁给这个乘客。所以这已经不是简单的一个费用争议问题，他实际上是利用乘客的这个弱势地位啊去获取不当利益。那么按照民法典的规定，就是关于不当得利的规定，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的话，那么受损的人呢有权请求返还。而且这个平台呢，有的平台也明确表示啊，如果经过查证属实的话，退还费用并且处罚司机。所以呢，我建议遇到这种情况的话，实际上是可以第一时间保存这个相关的证据向平台去投诉的。
1: 嗯，我们说到顺风车的一些问题，为什么让我们感觉不顺心啊？大多数情况都是因为我们司乘双方已经在平台确认好订单了，已经达成这个约定了，但出发之前呢，一上车啊，司机说要临时加价啊，那这种行为从法律上来说，是不是已经是一个违约行为了呢？
2: 对，因为平台呢，乘客在平台上下单，然后司机接单，这个双方呢是一个合乘合同，时间就成立，而且生效。那么合同的一些核心的内容，比如说像价格呀、路线啊、时间等等，这些呢在下单那一刻它是已经确定的，那么任何一方就不能单方去变更。所以说那个司机后续的说或者出发前或者中途要求这个加价，本质上来讲都是在合同已经成立的情况下，那么去要挟这个乘客，然后迫使乘客接受新的价格条件，那么这种做法实际上它是一种典型的违约行为。
1: 如果说司机说你要不同意加价的话，那你就在平台上取消订单吧。那这个情况下是不是把这责任就扔给我们乘客了呢？相当于我们乘客自愿取消，司机就没责任了吗？
2: 这个说法实际上它是一个看似给乘客选择权，但实际上它是一种胁迫。因为乘客他往往已经安排好了行程，他可能是时间比较紧，或者我再重新加入顺风车那又需要时间，也可能来不及，所以这种情况下他实际上是被迫的接受这个加价，并不是一个真实的一个自愿。那么按照法律的规定，就一方以胁迫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那么所实施的这个民事法律行为，那么是可以请求撤销的。所以说呢，司机以这个取消订单来要挟所达成的这个加价的所谓的合意，那么乘客事后是有权反悔，有权撤销，有权要求退还所多支付的费用。因为顺风车本质上来讲它是分摊成本，是互助出行，所以司机呢没有权利把这个合成呢变成了一个溢价的交易。
1: 哎， 说到这儿啊，还想跟李院长探讨一下，我们今天说这顺风车很多的乱象。

0: 样啊，包括节假日收取高速费啊、空驶费啊、服务费啊这些附加费用，到底怎么界定好像是挺模糊的，司机要多少就是多少，有时候是这样哈。现在有所谓的规范吗？这个有标准吗？对于这方面的费用
1: 应该这样来讲啊，就是说规范上来讲的话呢，有一些就是说我们要分为几个层次啊，就是从全国的层面上来讲呢，在2016年国办发了一个58号文，对于咱们共享顺风车的这种共享分担性质进行了明确界定。就是你不能是以盈利为目的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具体的实施细则呢是由各个地方政府来制定。到目前为止的话呢，各个地方政府都有相应的实施细则，这个都是参差不齐的。比如说北京为例啊，就是只能每天接2单。但有的地方可以接到3单，甚至更多。
0: 我觉得接2单这个比较合理啊，就是你上班下班嘛，你顺道接一个车嘛，
1: 对
0: 吧？
1: 对对，这个从道理上来讲是这样的，但是咱们实际情况啊，就待一会儿再说到实际情况。从规范上来讲的话呢，2单是比较合乎规范的。那甚至包括你的费用，很多地方在实施当中，就是说不能超过咱们网约车的同等费用的50%。有地方这样规范的。所以说我们说有一些地方是有规范的，同时第三个层面上我们称之为行业的自律。就是我们说头部企业啊，它会签订行业自律公约，甚至也有一些基本的规则，比如说要明码标价呀，咱们刚才所说的空驶费、高速费、服务费是不可以收取的。
0: 对
1: 啊，因为你的性质就是属于成本。
0: 对啊，非盈利，对，是一个共享嘛，对吧？
1: 对的。所以从这意义上来讲的话，我们就到发展到今天呢，确确实实有必要从行业层面上有统一的规范标准，到达了这个阶段。
0: 回到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啊，顺风车为什么不顺心？这是一个不是一个新鲜事儿了啊，就很多人都在反映，而且我们记者在这个网络投诉平台也看到好多的相关的投诉啊。您觉得为什么依靠平台自身的运营手段，这个问题很难根治呢？还？
1: 是这样的，我们必须从经济利益、经济动机角度考虑问题啊。首先来讲，对于平台来讲，它面临着一个非常重要的市场供求关系，就是在咱们节假日的时候，我们的需求井喷，同时供给有压缩的这样一个特征，因为拥堵，因为他们也需要休闲、娱乐等等这些方面，这种情况下就会使得供求关系严重失衡，是第一个方面。第二方面的话呢，咱们平台它也面临同行业的竞争。就是说，如果你采取过于严苛的、过于严厉的手段，使得他没有办法扩大收入、扩大订单数量，那么这个司机售后
2: 就不在你这儿
0: 了，去别的平台了，
1: 你不能拉单，
0: 是这样。
1: 所以说，对于平台来讲的话，他的动机，就是他的个人利益跟社会利益是不是一致的，会产生这样的一个冲突。
0: 对，
1: 这第二个方面。第三个方面的话呢，还有技术方面的问题。就是说我们大数据平台，我们人工智能监管是对于有痕迹的、有数据可以溯源的这些资料是可以进行验证的，但是对于私下的这样的一个加价行为要求，比如说提供改期费，你是难以留相关的痕迹的，
0: 对，
1: 它很难形成一个系统性的整治。几个方面的原因导致很难从根上根除，而且我们的研究包括我们实际调查也发现，在各个城市总是存在着一定数量的违规的，就是不合规的司机在进行顺风车的运作。
0: 我也多少了解一下，好像可以加一个什么外挂就可以解决很多多接单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包括我说到这，我也想我们乘客可能也有一些原因吧，就是大家希望越便宜越好，
2: 对，
0: 所以这些导致平台呢可能也不好这个再多收费，对吧？然后呢这个司机的这个利益呢就无法得到相应的一个保障，可能收入上就会受到一些影响，就会间接上造成有些司机会多加价这样一些问题啊，多方面原因导致的。那我们回到我们今天节目这样一个背景，说在节假日，刚尤其是李院长提到了供需紧张的情况下，顺风车现有的商业模式到底能不能平衡好司机合理收益和乘客合法权益的关系？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继续来聊。
3: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
0: 刚刚我们聊到了顺风车这个计价的问题啊，价格规则的问题。文慧，你是消费者啊，你也打过这顺风车，你觉得这个顺风车的计价规则应该怎样，会对于你消费者来说，这个角度来说会比较明确，是你可以接受的啊？
2: 单纯的作为一个消费者的身份，我觉得一句话哈，所有的费用一定要明明白白的写在订单里。接单之前我就要知道我的订单的总价是多少，包含哪些内容，你必须要让我清楚，而不是我上了车之后我没有办法了，你以此来要挟，然后恶意的加价。
0: 而且节假日很多时候我们是要赶什么火车呀，
2: 是的，
0: 很着急的行程的。
2: 我们之所以会选择顺风车，一个非常大原因，刚才你也提到了，就是说我们希望在一个合理的空间里寻求一个最低价，这是我觉得作为消费者来说是非常正常的一个想法。我们都希望拿到一个比较便宜的价格，合理的价格，性价比高的价格，但是呢，如果我说我上车之后你开始跟我谈什么高速通行费呀、路桥费呀、什么服务费、感谢费，这很奇怪的一个费用。因为我觉得顺风车是一个共享经济的一个产物嘛，然后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都希望是一个诚信，彼此之间是一个诚信的合作，你呢顺道回家能挣一笔钱，我呢跟着车顺道走也能省一笔钱，我们是各取所需，是一个非常诚信的一个合作关系。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没有明码标价，作为消费者我就觉得我被骗了，我甚至觉得就是说你在以一种方式来要挟我，我上车以后没有办法了。然后第二点呢，我觉得就是说还有那个空驶费呀、辛苦费呀、还有堵车费，这种司机可能会跟你说，你看我这也挺不容易的，但是我们要说大家都不容易，那我们上车之前是不是已经谈好了一个价钱，对吧？那你如果说你上车之前就跟我说我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要空跑，所以我的费用可能要稍微高一点，你能不能接受？我觉得所有的消费者可能是比较愿意是这样的一种方式来谈这个价格的，而不是说你上了车以后再跟我提这些所有的这些堵车啊或者路桥的风险转嫁到我身上，这是不合理的。
0: 我觉得空驶这个本身我觉得就不太逻辑上不通，
2: 是
0: 因为你顺风车嘛，不存在你说你还要返回目的地、啊、
2: 除非你是营运，
0: 对啊对啊，
2: 是的。还有一点呢，就是订单类型我们必须要明确，就是严格兑现。刚才其实我也提到了一个独享单的问题，就是锦麟说有的独享单我开始的时候我就已经接了一个人，然后说哎这是我亲戚，锦麟也说这个没办法去界定，但在我觉得这个过程当中他拿着我们很多乘客的一些善意来去要求乘客去变相的去接受这样一个一单多人，我觉得非常不合理。所以就是简单来说吧，就是一句话，我们怎么样去合作一定要明明白白，像李院长说的明码标价。
0: 锦麟，据你了解啊，目前各家平台公布的顺风车计费标准是什么样的，跟我们来梳理一下啊，规则里面有没有一些模糊不清的地方。
4: 我搜索了一下在社交平台上面大家对于收费规则的一个纠纷，很多时候会来源于比如说高速费的一个到底是均摊还是某一方来出。那么在之前呢，各大平台对于这方面的规则是不一样的，有的平台是高速费比如说城际之间的高速费，城市之内是由车主来承担的，如果是跨城那就是均摊，有的是这个不一样的这个规则。但是现在我调查了四家主流的这个顺风车平台，他们目前对于这个收费的规则都进行了一个更新，目前的规则是统一的了，而且比较清晰，各项的收费标准都比较明确。那么关于这个高速费的这一条上面，各家都标注了一点，就是以乘客提前备注的内容为主为准。那么这个备注在哪里显示的呢？我去实际操作了一下，在顺风车平台上面会有一个小角标，上面写着备注。那么在打车之前，乘客可以点击备注，那么点开之后，里面会有一项去选择这个高速费的偏好，是确定自己来出还是均摊还是以这个车主来承担，这个是在乘客打车之前就可以选好的。那么这个顺风车车主也可以去看 到底接不接这单。
0: 嗯，
4: 但是我发现这个备注不是 B 选项，而且它不是很明显。
0: 嗯，
4: 如果说不点这个备注也是可以打的，那么消费者如果说打完之后说我没有看到这个备注，也没有选择，出现了纠纷，依然是存在一些模糊的一些区域。
0: 嗯，而且这种纠纷呢，在节假日供需紧张的情况下会显得格外的明显啊。所以李院长，您觉得节假日供需本来就很紧张，那司机他肯定是希望有一部分收益啊，合理的收益，毕竟他牺牲了部分休息时间啊，也让多了个人的空间啊。那乘客呢，当然也有合法的权益需要保障，我打顺风车就是为了图个便宜，图个方便啊。您觉得这里面能平衡吗？
1: 这个平衡非常之困难的啊，就是说我们说这个平衡，实际上从总体上来讲是很难实现平衡的，可能部分实现平衡。为什么这么讲呢？我们要看到，就是在这个节假日供需平衡这个问题严重失衡的。我们知道，这个整体的需求量增长了60%以上，跨城的话增加了2倍以上，这样一个井喷式的情况下，就会导致我们既有的顺风车的供给量是难以满足这些需求的。这样的话，按照供求关系规律的话，价格就会必然向上提升，但这个提升的话呢，它又不能像一般的商业化运作那样进行提升，同时它有数量的限制，就是有这个接的单数的限制，这样就会导致这两之间存在一个严重的不平衡问题。
0: 是，
1: 那这种不平衡的话，就会出现一个挺重要的一个判断啊，就是说我们原来的共有共享模式，按照这样的一个。这个其实它是成本分摊模式，或者叫共享经济模式，已经无法对于这样的一个供求失衡进行有效的缓解了。是咱的一个基本的判断和结果啊。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我们要兼顾司机的利益的话呢，就是要刚才像咱们两位这个嘉宾所说的，就是我们要明码标价。你可以价格提升，你可以明确说我要价格水平更高一点，但是你所说的什么其他的空驶费呀、这种感谢费呀、高速费都是不可以在这里面体现的。
0: 嗯，
1: 就是你可以说我就是要价格要提高，这是我相信乘客也能够接受这样的一个供求关系失衡的一种弥补措施。
0: 是
1: 这样的。那么对于咱们在技术上，我们是为什么说还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呢？就是在于说价格提高之后，就会吸引其他的顺风车司机加入这个供给队伍。
0: 嗯，车就多了。
1: 就这就会多了。
0: 对，
1: 所以说呢，我总体上个人的一个建议是呢，我们还是要允许它价格有一定的浮动空间。我相信文慧刚才也讲了，是吧，只要你明码标价，供求失衡我也愿意多承担一些费用，可能也是能够接受的。
2: 我可以之前谈好。
0: 天天315节目，我们稍后继续。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守护消费安全，享受品质生活，经济之声天天315，温暖陪伴。

0: 最近顺风车不加钱不走的话题登上热搜，记者在某互联网投诉平台检索顺风车相关问题，累计超过10万条，主要集中在计价规则不透明、节假日服务费与高速通行费收取标准模糊、司机私下索要节假日补贴及返程空驶费等。有消费者遇到行程中途被司机临时加价，如不接受便遭拒载，有消费者被诱导取消线上订单，通过私下转账完成交易，后续发生纠纷维权时，平台以线下交易不在保障范围为由不予处理，还有消费者支付独享订单费用，行程中却被安排拼车。2025年以来，全国多地交通执法部门开展伪顺风车专项整治，各大出行平台也多次对违规司机采取封禁等处置措施，但同类纠纷仍时有发生。天天315消费帮帮团主持人秉文，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研究员，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李洪昌，北京嘉维律师事务所律师赵占领，经济之声观察员文慧、锦林共同探讨半路加价、私下交易、搭顺风车为何不顺心。
1: 天天315周末专栏消费帮帮团，我们的节目继续，今天和大家聊一聊顺风车的事儿啊。之前大家都是以共享为目的的，现在有很多以盈利为目的的司机涌入到这个市场，才会造成这样一些问题啊。那尤其是在这个部分热门线路上，我们看到了有一些全职跑单的顺风车非法营运的问题，那看似是合成顺风车，实则呢是以盈利为目的。那这类假顺风真营运行为不仅是容易引发四成纠纷，还暗藏乘车安全的风险。那网络上呢，不少消费者也在吐槽这类假顺风车，除了高速费分摊不按照约定执行之外，部分顺风车司机还擅自更改行驶路线，途中额外拼客，多载乘客，原本一对一的乘车订单最后变成了多人合乘。那一名顺风车司机告诉记者，顺风车本质

0: 日式分摊出行成本的合成不属于营运行为，平台只收取信息费，不抽取车费佣金。但真正顺路捎客的并不多，不少人呢就是借着顺风车的名义接单，多拉乘客赚取收益。
1: 顺风车吧，它就是单价低，然后就是没有任何就是平台的约束力，因为它平台人家也就是不挣这个钱的，这个没法管呀，因为它这个不属于营运。平台相当于就是个经验大小的一个发布平台，抽成是抽成，它抽的是那个信息费。像一般就是顺风车的话，一般就是到司机手里差不多是一公里合到拼车啊，按照拼车算呢，合到三四毛钱。然后如果说独享的话，才能合到一块钱。
0: 说到这儿呢，绿色出行这个理念是很深入人心的，顺风车已经成为很多人出行的选择了啊。
2: 是的。
0: 那有必要梳理一下文慧，这个顺风车怎么就兴起的，过程当中啊经历了哪些事情。
2: 好，最早兴起呢核心就是共享经济的理念、然后车主本来是有既定的一个出行计划，顺带带上这个游客一起来分担一下油费啊路费，它不是以拉客赚钱为目的的，本质上就是一个互助合成，绿色出行减少道路上这个闲置空车的问题，这也是就是当初政策比较鼓励它发展的一个初衷。然后呢早期市场发展的也比较快，大家呢对这种共享出行业很感兴趣，有这新鲜感，所以呢不少平台就开始入局了共享就这种顺风车的这种模式。然后但是在快速发展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就出现过一些安全风险的事件，当时呢这个行业是迎来了一轮强监管，平台收紧了车主准入啊行程的核验啊，大家开始重视这个安全底线。因为刚才在间隙也和李院长在聊这个安全的问题，对于很多女性乘客来说，如果搭乘顺风车的时候可能会比较担心，因为路途比较远嘛。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平台只是对他收了一个信息费，那么这个司机的这个资质啊身份啊有没有一些不安全的这个过去的一些
0: 背景
2: 啊，他有没有做一个平台的深度的或者是更加严格的核验，这才能保证这个司乘之间的一个安全的一个底线嘛。所以就早期可能在这方面相对薄弱一些，后来也是在不断的加强，然后呢慢慢这个行业就开始回归到理性的这个过程当中了，各地也陆续出台了私人小客车合成的一些管理的细则，然后反复的强调顺风车非营运，是不以盈利为目的的这种属性。就我们刚才也说了，就是秉文也多次提到，如果你是以这种来回跑，你就想顺风是因为你顺道走过这个地方，你是有既定行程的，那如果你是来回的话，那很可这个问题就可疑了，你是不是就是非啊，不是本身的顺风车，是个伪顺风车呢。然后呢在跨城出行需求持续上涨，尤其刚才我们多次提到这个节假日啊供需紧张，那就慢慢滋生出了一个全职跑顺风车的一个群体，也就是伪顺风车。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合成其实就变相变成了一种营运车辆了。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原本互助共享的工具在这种巨大的出行需求之下就慢慢变了味道了。那监管部门也是多次出手开始开展这个伪顺风车的专项整治，约谈平台呀，打击私下的这种加价、虚假的订单等等。那到今天我们去讨论半路加价的这个问题，或者说诱导线下交易这些纠纷的问题，本质上其实就是共享的初心和商业化的逐利之间，他们产生了一种矛盾的一种，所以导致今天这个结果。
0: 所以李院长，您觉得顺风车这种商业模式为什么会在发展过程当中就变了味儿哈？变了味儿，当然就是很多全职跑单的顺风车司机出现了，是不是说明这个平台在规则算法上存在大家可以钻的空子呢？
3: 应该这么讲啊，首先来讲啊，我们先澄清一个非常重要的判断啊，就是说因为咱们的顺风车的经营模式，刚才像文慧所讲的，它是一个成本分担共享经济模式，它是以环保以及社会成本以互助为导向的这样一种商业模式或者经济模式，这个与咱们通常所说的出租车、巡游车、网约车这样的商业化运营模式是不同的模式。
0: 是
3: 它一旦出现供求失衡之后，或者说发现有套利空间之后，就会吸引一部分的司机采取假顺风车的方式来进行运营，那可以规避相应的商业化运营的成本和相应的监管，严格监管。 同时也有同样的商业化收益，所以这样的一个套利空间就会使得这个只要有这样两种经济模式的存在，这种情况就难以完全制止，特别是在节假日的时候。为什么特别突出？就是因为节假日的时候这个套利空间就更为显著，更为明显，就是让我们原来的本来就有的问题浮出水面，更加让大家看得更清楚，或者更加触目惊心。
0: 嗯，
3: 这是一个啊。同时您说的这个问题，就是它在算法在规则各个方面是否有问题，我认为一定是有问题的。
0: 嗯，
3: 因为我们从经济学的最基本的动机上来讲，平台并没有非常强烈的动机或利益诉求去进行最严格的算法和规则的制定。
0: 是，
3: 虽然说从理论上来讲绝对做得到，没有任何问题。
0: 嗯，
3: 我就是咱们从理论上呢，咱简单说一下，就如果说我严格监控你的行程，监控你的单数，监控你的轨迹，包括你的路程是否跟你的平常的顺风车的路程是完全只有15%的偏差，是完全都能算出来的。
0: 可以做到。嗯，
3: 我如果从理论上来讲，从技术上来讲，进行严格监管，去完全消除这种社会上的这种问题是不没有问题的。但是现实是这种情况大量存在，就说明平台在规则、算法等方面其实是放松了它的尺度和空间的。
0: 他是希望有更多司机能够进入这个平台啊。如果他再严格了，更麻烦一些，可能很多我就是想顺道接个顺风车的这种司机都不会来加入这个平台了。
3: 是的，
0: 嗯，
3: 所以说他就是保留一个弹性空间，这样就会导致刚才所说的，如果从规则上来讲。它虽然说两单或者是三单四单，其实在现实当中一定会有弹性空间，
0: 对，
3: 不然你就很难看到车上为什么还有其他的人。
0: 嗯，而且我还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很多司机拿着好几个手机，然后多平台再去接单啊，
3: 多平台，对，
0: 所以这个锦林在你采访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辨别方式哈、啊？你能看出来哪个是全职跑的，哪个是专职，这个哪个是正常的那种普通合成的司机呢？
4: 这个判断标准本质上就是真顺风车主和伪顺风车主，它本质上区别就在于是不是真顺路。
0: 嗯，
4: 那么在我的采访当中，我采访了一位网约车司机，他也跑过顺风车，他跟我讲，就是其实顺风车的这个成本是很划不来的。如果说他想要去接你，他可能会绕路那么几十公里，就为挣这200块钱，可能不是很划算。他可能要跑本身。一共的油钱或者说电费也没有很贵，但是他非得绕路去接你，他实际上是很划不来的。所以说我们可以去判断这个伪顺风车主，就靠他顺路是不是在95%以上，甚至说98%以上的顺路。第二个呢，就是看这个行为，因为真顺路车主他不会一上车就管你要什么高速费、辛苦费，也更不会让你取消订单去私下转账。
0: 嗯，好，就我们要问一下赵律师一个问题，我想不明白那个问题啊。就既然这个平台它可能出于商业的目的啊，它这个不会设置特别严格的一些准入条件、一些规则，那么监管层面是不是可以补齐这样方面的一个短板？那目前还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是不是说明有一些难点在监管上呢？尤其是怎么来区分这个全职接单司机和普通合成的顺风车司机，是不是存在一定的难点呢？
5: 嗯，这个区分啊，实际上法律上是有标准的。总体的原则就是说是否是以盈利为目的。那么在司法实践中或者说在监管实践中呢，那么重点是考量几个细化的一个因素，比如说这个车主他自身是否有明确的出行需求，那么路线呢是否是顺路的，以及他收费是否仅限于分担这个成本，还有接单的频次是否在合理的范围之内。那么另外在那个司法实践中呢，江苏省高院啊，他在一个典型案例中啊，他确立了一个4步的判断法，就是说先判断他的出行目的，然后判断这个费用的分摊，再结合线路是否顺路以及接单的频次，从这四个角度来判断他是否是这个全职的这个顺风车。所谓的顺风车实际上它是一个营运的性质。那么如果说车主本身他没有一个出行的需求，他专门为了接单而接单，路线又绕行，一天的接单量呢超出合理的范围，那么包括他收费可能也超出这个分担的成本的这个水平，他就可能被认定为是以合成的名义从事非法的营业。但是现实中呢，他确实也有灰色的地带，就是最大的难点可能在于这个取证和认定。那么一个司机呢，他可以就同时呢在多个平台注册，刚才大家也都提到了，对吧？每个平台可能看似他单独看他接单量的不高，都是在两个或者四单以内，但是跨平台可能就超出这个合理的范围。另外呢，有些司机啊，他可能是在不同的平台注册的时候呢，有的是用这个 这个家人的账号注册，对吧？有的可能用自己的账号注册，那么其他的信息和注册的信息不一致，这样的话平台有的时候审核如果不是很严的话，

0: 它可能就很难完全覆盖。另外就是那个今年的六月份啊，就是实施的这个私人小客车合乘的这个管理细则呢，还明确一个接单的上限。刚才也提到，就是有的城市是两单，有的城市是不超过四单。那么，要推动多个平台的这个数据互通，但是呢，如何去精准的识别到底它是一个真顺路还是一个假合乘？那么这个在执法实践中，对这个执法机构来讲，它仍然是有很大的挑战。但是刚才李院长也提到，就是这个平台来讲，它实际上是有这样的一个技术的能力，它有这个规则的制定的这样一个角色，这样的一个优势地位，它实际上完全是可以做到的，从技术的角度。但是确实呢，它基于种种的考虑呢，在实际的执行中呢，它有意的放松了这样一个执行的标准。这是一个主要的原因吧。
1: 嗯，如果说我们乘客乘坐了这类全职接单司机的顺风车，而且产生纠纷了，这平台它能逃避责任吗？
0: 这个问题要区分平台的定位啊。平台呢，它在法律上它认定为是信息中介或者叫区间人，那么它不是网约车平台的这种承运人的这种性质。那么法院在很多案例中呢，也都明确了，就是顺风车平台它仅仅只是发布信息，那么匹配路线，它不向车主去派单。那么有车主根据这个自身的出行线路来自行接单，它这完全是符合法律上这个区间合同的这个特征。所以呢，平台呢在这个过程中，它承担是一个过错责任，也就是说它有过错才承担责任，没有过错就不担责任了。
1: 嗯。
0: 但是也不意味着说平台呢，就是在所有情况下都可以完全免责。那么主要是看，根据法律的规定，电商法有规定说这个平台啊，对于关系到消费者生命健康的这种商品或者服务，那么没有尽到对平台内经营者的这种资质的审核义务的话，或者没有尽到安全保证义务，那么造成销售损害的，他要承担这样的一个责任。那么具体到这个顺风车这种情况，那么平台至少应当做到几点嘛？对司机的身份、对他的驾驶证、对车辆的信息，要进行这种实质性的审核，尤其要避免就是说这个就是注册者和这个车辆所有者身份不同、不同一个人的情况，尤其要避免。那么而且要建立这个行程的监控和紧急求助机制，通过建立行程监控来判断，就是说，一个是安全方面，另外一个是判断它是否是属于这个，绕路的，或者不是是真正的顺风车，真正的这个路线的这个匹配的，那以及这个，对于投诉及时的响应和处理。所以说，如果说平台啊有证据证明你是明知这个或者应知司机在以顺风车的名义从事营运，但是确实没有采取必要的措施，没有禁止这种行为，那这种情况下，平台就需要承担一个连带责任。
1: 说到这儿啊，还想跟李院长探讨一下，其实我们乘客搭乘顺风车就是看上这个共享经济这种模式哈，确实能给我们节省很多的成本。但如果说我们每次打顺风车发现都是全职司机，那是不是乘客也会越来越少，大家就不选择这平台了？那从这个角度来说，是不是对于平台长久发展也是有负面影响的呢？
2: 是这样的啊，就是说如果乘客发现你这个已经完全商业化运作的话呢，那乘客呢也并不会完全流失，因为在顺风车的定位它本身是共享经济的一种体现。因为共享经济的特征在于说我是社会闲置资源，大家知道啊，就是私家车总共的利用率不超过10%，每天的利用率非常低，有90%以上的时间都在闲置状态。所以说国家包括有关部门呢，是从鼓励资源共享、鼓励绿色出行、鼓励环保角度，来进行这样的一个共享，经济的这样的一种形态，在这个车辆当中，就会以顺风车的方式来体现。它的低价和它的共享特征，并没有因为它全职的方式就消除了，
1: 因为还是价格低。
2: 因为还是价格低，还是吸引了一部分人的人，
1: 对，
2: 在利用它既有的闲置的资源，所以它也仍然会有这样的一个成分在里头，
1: 对。
2: 但是它的危害之处就在于说，它对于咱们已经商业化运营的车辆来讲是不公平的，
3: 对，
2: 这个对别人造成严重不公平，你在侵害，而且在税收各个方面也是有问题的，包括刚才咱们赵律师啊，还有文慧说的，就是你这个平台对于运营车辆，你尽应当具有的这种承运营职责，并没有给予部分或者全部的承担。
1: 嗯，
2: 这都是有巨大的这种风险和监管问题和漏洞的。
1: 嗯，
2: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啊，就是共享经济特征是失去了很大一部分，但同时又涌现出来的问题就是安全问题、社会公平的问题、税收等等等这些相关的问题。
1: 嗯，所以说目前各家平台有没有对全职接单的司机，出台相应的管控措施，面对这种假顺。

0: 仿真营运的现象，平台方面是怎么回应的？金林，
1: 平台是有一些限制或者说是惩戒的手段的，比如说有些平台出台了这个信用分制度，每个车主的满分是12分，如果说接到这个乘客的举报或者说是投诉，就会相应的会扣分，那么这个扣的分在90天后会自动恢复，如果说你第一次这个分数扣到0分以下了，会执行这个15天的账号封禁。如果说是第二次扣到0分以下，直接是永久封禁的一个制度。那么还有一种平台的这个制度是直接限制接单，或者说直接暂停账号。
0: 近年来多地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出台或者修订私人小客车合乘管理规定，重申了顺风车非经营性、不以盈利为目的的互助属性，明确司机不得线下私自加价，禁止司机以高速费、堵车费、辛苦费、感谢费等名义私下额外收费，约定高速费等附加费用必须在接单之前线上协商确认，禁止上车之后临时加价。当然现在这个顺风车领域也出现了很多新的消费场景，我个人打到过那种就是需要你走到一个指定的地点去的，就跟我之前想象不太一样，就是那司机会来过来接我，不是，司机他有一个指定位置，你需要去那个地方去配合这个司机去达成啊，有很多不一样的消费新场景和需求出现了。锦林给我们介绍一下啊，这个顺风车领域有哪些新的消费场景？
1: 一个就是您刚才说的站点式的拼车，就是让乘客和车主在一个固定的地点站点去碰头，来提高这个顺路的匹配效率。那么第二种呢，就是这个有一种是顺风加聚合，就是顺风车和打车业务是打通了，那么平台呢把这一个入口就既可以打到快车，也可以打到顺风车，打得会更快一点。第三种呢就是AI 帮你叫车，今年有的顺风车平台就上线了一个 MCP 的一个服务，就是把顺风车的匹配和交易能力封装成了 AI 可以调用的一个接口，那么消费者直接跟 AI 说帮我叫一个顺风车我要回老家， AI 就可以帮你直接下单。
0: 说到这些新的消费场景啊，行业发展应该守住哪些底线，平台现在可以利用 AI 应用啊，一些算法应用啊，这些层面啊，如何来很好的维护我们乘客的合法权益，李院长您怎么看？
2: 这样的啊，就是我们说从平台角度来讲 ，AI 确确实实是能赋能它业务发展，赋能它更好的提供服务的。刚才比如说咱们 AI 聚合打车业务综合化啊，这种方式就可以调动，甚至说多个平台联动，多个车种类车的类型的联动，这样甚让乘客能够更好的、更方便的找到的车辆。并且能够价格上更优惠啊，这个是有这个功能和能力的，这个 AI 赋能的能力非常之强的。但是 AI 同时还要带来一个非常重要的算法上的一个隐蔽性特征，也就是说 AI 的调配和 AI 的这种赋能就会使得算法使得相应的匹配相应的违规行为就更难进行被监测，可能用于这种用途。因此的话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的话呢，在给乘客带来福利的同时呢，我也希望监管部门对于 AI 的使用可能带来的这种假顺风车司机的进入啊，对于我们乘客利益的损害呢，进行更加严格的监管，进行相应的规则的制定，特别是对于 AI 算法这种规则的这种在什么情况下它属于商业秘密、商业问题，有哪些层面上是属于监管部门、社会公众要知情的，就必须有相应的研究和相应的监管和规范。
0: 好，从法律这个角度啊，赵律师，您觉得在新的消费场景之下，市场监管应该在哪些方面增强创新？
3: 对，现在的这个监管有几个问题啊，一个就是说各地的监管呢是各地的这个自行制定的规范文件，比如说同样是跨城的这个顺风车。不同城市它对于接单次数费用的分摊比例有可能要求不一样，那这样的话呢跨城接单的时候可能会产生一些这困惑，所以执法的尺度不太一样。另外就是平台的这个规则的执行也是力度是不足的，虽然说各个平台呢都规定了禁止这个私下的加价，禁止诱导这个取消订单，有这样的一些规则，但在实际的执行中啊，那么乘客投诉之后可能会面临这个取证难、处理的周期比较长、还有处罚的力度比较轻的问题。还有第三个就是跨平台的这个监管呢是缺乏协同的，虽然说今年6月1号的这个合成的这个细则有明确要推动就是各个平台之间的数据的互通，但目前来讲可能还没有做到的情况下呢，那司机就可以在多个平台之间去流动，所以单一平台的处罚封禁这个效果是有限的。那么要改进这些问题的话，我觉得有几个方面吧，一个是要明确这个合成和营运的 边界的具体的标准。刚才我提到一个

0: 或者是什么，是司法实践中的一些判断的标准。但是呢，在执法实践中呢，因为没有明确的这个具体的细化的规则，那么导致呢，不同的地方执法机构它的执法的力度可能是不一的，标准也可能是不同的，所以就是导致就是说这个司机他的对执法的预期可能是不一样的。第二个就是要强化这个技术的这种监管的手段，比如说利用 AI 的这种技术的方式，对行程中的这种异常的沟通啊、路线的偏离啊、还有加价等等，对这些行为进行实时的识别和预警。另外第三个就是跨平台的这种黑名单的共享机制，包括在各个平台之间的这种数据的互通和共享，这样的话才能使这种监管的政策真正的落实到实处。
1: 最后回到我们乘客这边哈，刚刚也有我们的听众说遇到纠纷也不知道怎么来处理啊。那从我们乘客这个角度，文慧给大家支支招吧，怎么来保护好自己的权益？
2: 来给大家总结几条可以落地的避坑守则。第一条呢，就是坚守平台交易底线，绝不私下转账，不管他说的多好多便宜，千万不要贪那点小便宜换来巨大的维权麻烦。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下单和接单的环节，仔细看清全部的约定，什么高速啊、路桥到底由谁来承担，订单是独享还是拼车，一定要看清楚了，提前说好，保留文字记录，口头承诺不算数。第三点呢，就是遇到临时加价拒载呀，或者是要求取消订单，你走线下交易，不要当场争吵激化矛盾。就刚才我们那位网友说到的是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这个时候不要激化矛盾，全程录音，保留你的订单的截图和聊天的记录，第一时间在平台进行投诉，不要被迫的接受不合理的加价。那第四点呢，就是上车确认一下车辆的信息，核对一下平台登记的这个车牌呀、司机的信息。刚才我们赵律师也多次强调啊，如果发现这个实际的车辆和司机这个订单不一致，别管你有多着急，千万不要上车。行程的当中呢，尽量开启平台行程的分享功能，来保障你的安全。那最后我想说啊，消费者理性维权非常的重要，但是根治这个乱象呢，不能只靠我们消费者擦亮眼睛，平台呢要压实主体责任，用好这个算法和规则，遏制职业化的这种伪顺风车带来的风险。那监管层面呢，持续发力细化处罚的这种标准，只要我们多方合力，顺风车一定能回归到大家真正顺心的这个初衷的。
1: 对，顺风车会让我们更加顺心啊。好的，天天315消费帮忙团就到这里了，感谢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研究员、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李洪昌，北京嘉维律师事务所律师赵占领参与我们的节目，也感谢文慧和锦林跟大家分享他们的观点。提醒各位消费者，如果您遇到消费纠纷和维权难题，可以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进入315专区，找到总台315线索征集入口，提交相关的线索，也可以把相关情况发送到我们节目组的邮箱315@cnr.cn， 记得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方便记者跟您取得联系。我是主持人秉文，代表编辑唐明、监制季春，感谢您的收听。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收听更多音频内容，您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天天315，让消费者投资者更有力量。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7: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6: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8: 曲项向天歌，白毛。
6: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7: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9: 好的，谢谢。
6: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0: 北京时间20:00。
1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吉利李书福。教育是国之大计，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用公益之心办教育，教育才有报国之功，才有为民之力。我们一定要长期坚持把好事办好，把公益性事业做成千秋大业。
6: 报时中国经济。
1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6: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13: 在历史的长河中，有一种美，它穿越千年依旧熠熠生辉。在文化的土壤里，有一种力量，它滋养心灵，让我们的灵魂得以栖息。翻开《中国文化之美》这本书，中华美学学会副会长王一川将带领我们穿越千年的时光，探索中国美学的独特魅力，感受那些深藏在文化血脉中的瑰宝。

0: 大家好，欢迎收听财经阅读，我是肖磊。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往往在忙碌中忽略了身边的美好，尤其是那些深藏于我们文化血脉中的璀璨瑰宝。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北京语言大学教授、中华美学学会副会长、中国文化之美这本书的顾问王一川教授，和我们一起深入探讨中国美学的独特魅力，探寻其中蕴含的丰富内涵。王老师您好。
1: 啊，肖磊你好，各位听众好。
0: 我看完《中国文化之美》这本书啊，其实对我个人的触动是很大的，所以呢，就是非常荣幸能邀请您来做这期节目，然后跟我们详细聊一聊这个中国文化之美的各方面的这种内涵和相关的内容。然后首先呢，想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中国文化之美》这本书大概讲了一个什么样的内容，然后这本书呢是如何诞生的，就是怎么想到策划这样的一本书呢？
1: 这本书呢，它的主要的内容啊，就是向各位读者呢，用最精简的方式、精当的方式介绍中国文化自身的美，中国美学的特点，也让广大的读者呢，通过阅读这本书啊，就能够集中了解到中国美学自身的特点，中国文化自身的美，啊，就是处于这样一个意图呢，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就来找到我，希望呢我呢能够做一些帮助。其实呢我只是这本书的见证人，作者呢是另有高人来参加。这本书啊，当时在策划组织的时候呢，我觉得就有两点重要的因素，保证了这本书啊它的质量以及它的权威性。首先第一点就是必须邀请到中国美学史研究领域的权威专家，或者叫顶尖专家，把这些专家请来，而且这么多专家，13位专家都请到这一本书来，一般人做不到，普通的学者、普通的学校的团队也做不到，他们每个人可以自己编一本书，带着自己的学术团队，但把这么多都是顶尖的高手请到一起来，那全国只有一个权威机构可以请到，就是全国哲学社科工作办公室。所以我觉得这是这本书啊能够写好的第一个关键因素。第二个关键因素呢，就是这些权威作者、顶尖的专家请来以后，他还要把自己的长期的甚至一生的学术积累用深入浅出的语言，言简意赅、通俗易懂地讲出来，这也是一般人做不到的。就这次请到的作者啊，最大的清华的教授杨奇将近90了，最年轻的北大教授吴飞教授也50出头了，所以都是这样的一个领域的顶尖专家，他们来用通俗的语言、一生的积累、深入浅出的把自己在中国美学史相关领域的建树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出来。所以呢，在这本书的编写之初就对每个作者提供了这样的要求。所以呢，我觉得是这本书啊它也成了现在这个样子。当然怎么样呢，由读者来评说，成了现在这个样子呢，就是突出的两点因素。我觉得一个就是权威作者，第二个呢要深入浅出、通俗易懂。
0: 就二者缺一不可哈，才能成就这样一本优秀的作品。
1: 对，
0: 在这个看这个书的过程中啊，其实对我是一个各方面的触动。首先呢，就是对于这个中国文化之美的一个更深入的了解。然后呢，在很多的这个内容当中，然后我就发现啊，原来有很多是就是我们可能中国这个古典文化中其实一直存在的，但是呢，现在在我们的生活中其实也有一个很实际的应用，但是呢，我们可能一直都不知道哦，这个原来就是我们中国很早一直就有的这方面的
1: 东西，日用而不知。
0: 对，
1: 太熟悉了，反倒可能忘了。是的，
0: 对，所以呢，就想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在这本书里头有哪些比较典型的内容，您觉得是能很好的诠释中国文化中美的元素的呢？
1: 这里边的内容啊，就是很丰富。我觉得呢，它的这些内容啊，至少呢，包含这么三方面。我就觉得呢，让读者啊感觉到有用。第一呢，就是它 它的契合了当下社会读者的需求。当下正是社会上国风国潮盛行的时候，文艺界呢中国风影响很大，而且呢同学术界有关中国文化中国传统中国美学的热议之间形成了一个同步共振紧密交汇的态势。就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刻，中国文化之美这本书它编写出版了，及时地回答了社会公众高度关注的中国文化的美学问题。所以呢我觉得有一种及时的有效的科普价值，这是他的第一点呢，在现在能够产生作用。他如果早十年编写出来可能不会有这个效果，那么第二呢，就是这本书的鲜明特色有一点啊，就是新颖而准确的提出了一个观点，没有纠缠于中国古代有没有美学学科，没有纠缠于这样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争论很大，难以有定论。因为中国古代可以谈美，但没有谈美学的，没有这个词儿。这个词儿呢是肯定西方来的，但你怎么说中国古代有美学呢？这就历来争议很多，他就绕开了这个问题，他就提出一个

0: 做文章来贯穿全书。做完这个文章以后，我突然想起来，美学家钟百环先生在80年代在临终前2个月有一个题词，他为中国当代美学家题词写了一句话，哪句话呢？美是中国文化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那就是说，中国文化史本身就是美的。
1: 嗯，
0: 不管它有没有美学，中国文化本身就是美的，就注重美学的精神，就抓住了美学的核心。我觉得这是这本书它的一个新颖而又准确的观点。过去呢，人们可能都有这些决策，有这些体会，但是把它集中写成一本书的观点，我觉得这一次呢，是而且有这么多专家共同来写，
1: 嗯，
0: 这是一次突破，也是一次理论学术的一个创新，
1: 嗯，
0: 我觉得这也是这本书吸引人们的一个地方，
1: 嗯，
0: 它就绕开了争议的问题，但是直接说中国文化本身就有一种美，很多读者可能都有一种感觉，朦胧的感觉，但是这回来挑明了。
1: 对，
0: 把这层纸给捅破了，
1: 是，
0: 把它说出来，也引起了大家的共鸣。
1: 嗯，
0: 啊，这是第二个特点。第三个特点呢，就是它的结构严谨而又完整。它分了三大篇，每篇呢有不同的专题，有5个的，有4个的，啊，这合起来呢13个专题，相当于13个路标。它就要表达这样一个观点，就是中国人的美学精神，它主要体现在3个方面：一，美在人的品德。
1: 嗯，
0: 西方美学啊，它注重美是客观的，客观的美是和谐，美是永恒的火火在燃烧，美在形式。但中国呢，美在品格，美在人的品行。再有呢，第二篇呢，美在意境，在艺术的境界啊，各门艺术。诗书画。第三呢，美在生活。
1: 嗯，
0: 美最终要落实到人的生活中的实行，实实在在的言知行合一的行动。所以呢，它是从这样几个方面呢合在一起来，形成了13个坐标，让读者呢在围绕这13个坐标，按照这3个方位，美在品格，美在意境，美在生活，这样走下去。我觉得就有可能呢给读者呢提供13个路标，循着这个路标呢他就往前走，以路标或者是地图往前走呢，就找到自己感兴趣的地方。他不一定要纠缠于美的本质，
1: 嗯，
0: 但他就抓住这3个方面，美在品格，美在意境，美在生活，
1: 嗯，
0: 循着这几个方面来抓住。而这些呢跟西方的美学它是有很大的差异的。
1: 嗯，
0: 西方的美学首先要从把美的本质搞清楚，分出美背后它的原因，条分缕析的它的客体性。当然，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西方美学呢也有变化了，就是走出了他们原来的美的本质的中心主义陷阱，结果呢也吸收了一些东方的哲学智慧，也谈到美同主体，同人的品格啊这些的关系，也开始有这样的变化了。
1: 嗯，
0: 但呢，现在回头来看呢，中国几千年的美学文化史，它本身就注重这个美学的特点，
1: 嗯，
0: 所以这本书呢，就把这几个方面的问题呢，把它集中的、清楚的把它挑明了，阐述出来。
1: 王老师用特别专业的语言概括了我看完这本书的感受。对，就是我们以前会觉得可能古代的诗词、绘画、音乐这些都是非常有美感的，有古代人当时独特的那种审美，在我们今天看来也觉得是非常欣赏的。但是我觉得看完这本书让我发现，从国学然后到礼仪种种方面，然后其实里面都不光是美，而且蕴含着您刚才提到的这个哲学智慧，还有这种哲理在里面。我印象很深的是有一块，然后就是说到这个孔子，然后在《论语》里头说到至圣文则也，文圣智则始，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其实上学的时候学过这段话，但是可能那个时候你的个人阅历啊然后什么还达不到，所以不是很能理解这个深层的含义。然后我这回再看完以后，再结合书里的解释，就让我觉得

0: 哇，这个背后的这个蕴含的哲思实在是太深厚了，就是强调的又是一种中庸嘛，而中庸其实又是我们在这个中华的传统文化里头一直强调的内容，就是可能这个文明和自然哪个太过头都不是一个很好的现象。而且这个呢，最重要的是你还可以引申到个人身上，就除了整个社会或者一个大的环境以外，可能在个人身上其实也是一样的。如果你可能野蛮的部分过重，或者说你可能这种过于文绉绉，其实都很难发展出来你个人的这个很好的一个前途和个性。
1: 对
0: 对，
1: 但这本书呢，它就是把我们过去知道的一些东西呢，作为一个整体把它串起来了。就是中国文化的精神，它的美学的特征，它归根到底要落实到人的品德，落实到艺术，落实到生活，它是把艺术当成生活，把艺术生活化，生活艺术化，是交融在一起了。所以呢，整个中国文化的精神呢，它是走在这条路上。
2: 在历史的长河中，有一种美，它穿越千年，依旧熠熠生辉。在文化的土壤里，有一种力量，它滋养心灵，让我们的灵魂得以栖息。翻开《中国文化之美》这本书，中华美学学会副会长王一川将带领我们穿越千年的时光，探索中国美学的独特魅力，感受那些深藏在文化血脉中的瑰宝。
0: 王老师一直就是研究美学的哈，所以特别想请教您，就在您看来，您觉得这个中国美学的核心特征是什么呢？
1: 中国美学的核心特征啊，因为这个问题啊，就是见仁见智，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我觉得中国美学的核心特征啊，它跟西方不太一样，特别是中国美学注重美，我们从先秦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啊，这种开始到明清时期，美是随时都在用。但是，在中国美学里，还有比美更基本的重要的概念，比如文心，文心雕龙那个文心，天文、地文、人文，上文精神，刚才说的文质彬彬的文，对于中国人来说，文比美更基本更重要。所以中国美学要有核心特征的话，我用三个字来概括：美而文。美而文，不能只是美，也不能不只是文，是美而文。但是文呢比美更基本，就是好的文章、好的作品、优秀的艺术，它的美在哪里？美就美在人作为天地之心、五行之秀，把天文、地文、人文的精华用自己的心灵把它感悟出来，形成文心，用文心再幻化成文采、人文、艺术作品。艺术作品感发人的固然有美，但更基本更重要的是文，是文心。画家吴冠中先生出过一本创作谈，他的题目就叫文心画眼。文心画，就对于画家来说很重要的是他的眼睛。绘画是视觉艺术、造型艺术，但吴冠中先生认为更重要的是文心。画家要有一颗文心，再用上画眼，这样来描绘中国画家所看到的这个世界。首先是要最重要的是把他的文心给映照出来、投射出来。所以中国的美学的特征呢，就是我觉得就是美而文。文比美更根本。如果说得宽一点呢，美感而又文心，既注重美感又注重文心。这是中国美学一个精神传统。当然这个观点呢是我自己的一个体会，其他专家呢可能有别的观点，所以呢见仁见智。所以我说了呢只是我的一点想法。
0: 那在我们比如说就日常生活中或者一些文艺作品里头，您觉得哪个能比较很好的体现您说的这

0: 这个观点呢？除了你刚才提到吴冠中的那个
1: 啊，我觉得呢，就是在具体的作品里，绘画、诗文、戏曲，还有现代的电影、电视剧里，就是我觉得在分析形式的时候，分析艺术媒介、艺术形式的时候，美这个概念有它的适用性，啊，有它的重要性，但是在分析到精神层面。主体的情感、想象、意蕴层面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文呢、是更管用、更根本。所以我现在的建议呢，就是我们也不能够把过去100多年学习的西方美学都抛弃掉。我们不应该这样。我们要继承，就是现代以来的传统。还是要在现代美学传统的基础上，适当的。激活中国古代文心尚文精神的传统，把它们揉汇在一起。所以要让我来说呢，我们就应该是注重文心美学。我就提出一个，既是文心的，又是美学的。把来自西方的美学同我们中国古典的文心汇在一起，形成一种古今中西一种新的交融。
0: 那我要是说的浅显一点的理解，我能不能理解成，就是我们经常可能欣赏一些影视作品或者看一些文学作品的时候，可能会说什么样是优秀的，什么样是伟大的，是因为它在里面其实包含了这个人的个人经历，然后凸显了人性，反映了时代背景，就是它背后其实是有一个很宏大的这种内容或者背景的这种支撑，文明的支撑，
1: 阐释空间或者叫意义空间。对
0: 对，
1: 是的，
0: 对，对，就等于这样子是您所说的美而文。
1: 是可以这样说。因为就是美呢，美在形式，离不开形式。它是感官的、直觉的，是吧？那是文呢，它可能还要更深层次的渗透，把天地人心它的纹理图式，它的深切的、微妙的、难以言说的那样一种意义呢，也要把它渗透出来。所以它既要有美感的眼睛，美感的感觉，又要有文心的这种浸润体验直觉，把它把握出来。所以我想来对于现代中国人来说，两样都要，美感也要，文心也要，这交汇在一起。
0: 理解了。那像现在就是不管是可能从小学开始，然后一直一路往上，我们在受教育的过程中其实都会有这种美学教育。您对这方面有什么建议或者看法呢？
1: 我呢最近呢也有一个主张，就是我编了一本大学美育教材，就叫大学美育。大学美育呢，我就感觉呢，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美育啊，确实很重要。美育就是人格养成，其实最重要的是完美人格养成。那么在大学生人格形成的阶段呢，我们实施美育是必要的。但是这个美育呢，还要把刚才说的，就中国文化的美的精神，把它体现出来。所以那怎么办呢？又要讲美育，我就提出一个观点。叫文心含儒，就是我们的这个现在的这个美育呢，就是要涵养我们大学生的一颗文心。这个文心呢，它不是从外在输入的，它是含儒。含呢就是涵养的涵，儒呢就是濡染的濡，三点水一个需要的需。文心含儒，就我自己按照古人的这个传统提出了一个概念，就是我们在美育中，美育嘛，已经把西方的美学的精神已经吸收过来了，这个体制我们要继续用，继续往前走，不能抛弃它。但是呢，在它的过程中呢，我们要适当的呢，在体制机制上呢，激活中国古代传统。中国古代讲诗教，讲文教，其实说白了就是要涵养这个人呐、个体啊，他一种文心，他善于包容天文地文人文，而荟萃出一颗文心来，了解宇宙社会人间他的最深切的颤动，他的那个所在。所以这中国古代这个文心这个概念啊，确实有西方文化他无法理解无法完全替代的东西， 所以我们呢还要抓住这样一个传统啊往下走。所以我觉得呢，我们中国的美誉呢就还要。

0: 要搞文心寒儒，
1: 嗯，
0: 就是要通过中国式的美育啊，他的这种人格涵养，慢慢的在日常中，就刚才说的美在品格，美在意境，美在生活，这样的涵养，长期的涵养啊，润物细无声的形塑中国人的人格。所以我们学习美学，现在讲阅读中国文化之美，归根到底还是要让我们的公民，每一个人，包括我自己啊，都要接受中华文化的熏陶，涵养我们的这个人格。因为人格吧，它是一个不停顿的，从幼到老都在不断的涵养的过程。只要生命不停止，那人的涵养啊也不停止，也在继续。所以文心涵儒呢也不停止。
1: 王老师，这个又给了我一个思考哈，就是您这样说完，我觉得可能以前所想到的这个美的熏陶，更多的好像是偏狭义的，就真的是那个可能一些美学的东西，或者一些表面的这种美的形式的这种对个人的影响。但您说到的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广义的美的这样的一个概念。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怎么去提升我们自己这方面的能力呢？
0: 确实呢，我们如果是只是局限于西方美学那个美育呢，我们就老守住那个美这个核心，美这个美在形式这个核心。其实按照中国古代的美育精神呢，它可能就是关键还是文心，还是人格，不是外在的美，你对它的欣赏，而最终还是要对我们主体的一种涵养。所以最后来还是回归到这儿来，还是美在品格，它的修养。那么现在要做吧，我觉得咱们这本书呢，就是请这个13位作者他们来写的时候吧，我觉得当时啊是有这样的三不三能的追求，就是一呢，不写厚书就能够讲明道理，厚重的选题只用了22万字，我数了一下167幅图，总共不过305页，这是它的一个特点。第二呢，不用繁琐的文献征引就能够在学理上追求追根溯源，把学理说清楚了，不用去没有什么引文就能把道理讲清楚。第三呢，就是不引用外文词语就能够展开中外美学的比较。所以有了这三方面吧，那就保证了这本书抛弃了过于深奥的学术术语的论证，还有引文的堆砌，还有外文的引，就是要让啥呢，普通文化人都可以阅读，都可以读懂。这个呢，就是把读者通过这13个路标吸引到中国文化之美来，他的任务完成了。但是如果您刚才说的读者还有兴趣，还想要了解的更多一点，那么我的建议是不妨以这13位作者他们写的文章为路标，然后进一步的去阅读他们自己的专著，学术论文、学术著作，去阅读他们的著作。13位作者再加上朱良志教授，朱良志教授虽然没有写一篇文章，但是他在这里面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他也是中国美学史研究的大家，他是真正的大家。13+1去阅读，我这不算，这13+1位专家他们的著作，阅读他们的著作，然后呢进一步的去了解中国美学在不同的领域，比如说礼乐，博雅国学，书法、绘画，还有这个设计、音乐、戏曲，在不同的领域的它的特征，他的建树，这样呢就进一步的产生了更深入的探险，更深入的摸索，这样就可以形成一些对话，还有就是自己的新发现，自己的新创造。就是中国文化之美还是一个博大精深的未知的海洋，欢迎大家呢就驾着自己顺手的喜爱的一叶扁舟去这个汪洋大海里去探险，也许还有新的风景在等待着他们。
1: 王老师给了一个特别好的建议哈，而且你刚才说到这个，我又想到看这本书真的是一个不断的去 开拓，然后不断的去拓宽这个你对中国的美学也好，中国的文化也好的认知的一个边界的一个很好的一个过程。我想起来我在里面还看到一个什么，就是说可能讲到这个射箭，就说为什么中国古代从皇家到可能平民都很重视射箭这回事儿，其中也蕴含着很多智慧。我就卖一个关子，希望大家能去书里头来寻找答案。
0: 还有一个建议，就是如果有对中国文化之美啊还有更多兴趣的听众或者读者呢，还不妨呢就是带着这样一种文心画也，可以去就近的自己平时欣赏的艺术作品，诗歌、小说、散文、音乐、戏曲、电影、电视剧、网络剧，就是这样的作品呢，你去从中啊去寻找去体会它其中明显的或者说是隐藏的中国文化的特点，中国文化的美学特点，就在欣赏的艺术的过程中自己呢也做一些进一步的感悟。你比如欣赏人世间，欣赏山花烂漫时，欣赏繁花，我的阿勒泰，它里边呢也都有些或明或暗的一些中国美学特点自身的展示，就这些呢都可以随时随地的可以增强自己的修养也好，进行自己的深入的思考也好，都可以随时随地来做。
1: 好的，感谢王一川教授给我们深度解读了这个中国文化之美哈，以及这个中国美学的丰富的内涵。希望呢，就这本书能够激发更多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兴趣，共同守护和传承这份宝贵的文化遗产。再次感谢王教授，也感谢大家的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3: 物种之眼，达尔文传第十集，生命尽头的蚯蚓之书。当达尔文的生命步入暮年，他为何将全部心血倾

0: 的最后一部分，品读达尔文晚年的蚯蚓之书，感受他一生未改的探索初心，读懂微小生命里的伟大力量。
1: 虽然已经进入暮年，但是达尔文依然壮心不已。到了晚年，他还是深爱着自己的研究工作，深爱大自然和博物学。他不需要做那种谋生的工作，所以他从来没想过上什么悠闲的退休生活。不过像芸芸众生一样，晚年的达尔文也是身体不太好，这儿有毛病那儿有毛病，他也意识到了我可能时日不多了，他希望老之将至，落叶归根。这个时候的达尔文再也无心意在云天了，他是想要贴近大地，毕竟那儿才是我们的最终归宿，所以他开始把科研的对象转向身边的家园，转向脚下的热土。1878年到1879年这个期间，达尔文在儿子弗朗克的帮助下完成了他晚年最后一本植物学研究的书《植物的运动本领》。这个时候他决定重新审视年轻的时候他研究过而且终生没有能忘情的老朋友，什么呢？达尔文把他称作是自己学术的初恋，就是蚯蚓。达尔文深入研究蚯蚓的形态、结构、生理特征、生态和习性，还有就是它们的地质学和考古学方面的意义。时隔40年，达尔文觉得自己已经积累了足够多的有关蚯蚓的观察和实验的资料，他决定要出一本关于蚯蚓的书。达尔文唯一担心的是，有多少人会对这种小众的书感兴趣呢？说白了，有多少人会在意蚯蚓呢？销售市场大概也会很小吧。他也需要从出版商的角度来考虑这些问题，而且他的行事风格是做任何一件事情之前都得深思熟虑，连当年自己是不是要结婚这种事儿，他都要列出一个清单来权衡利弊。在是否写这本书的问题上，他最后得出的结论是，我自己对这个感兴趣就够了，其他人我这会儿也不在乎了。1881年出版的《蚯蚓活动带来腐殖土的形成以及蚯蚓行为之观察》那后续的文章里面，后续的内容我们会把它简称为腐殖土与蚯蚓啊，太长了，每次念这个书名我觉得我都得倒两口气儿，所以后面我们就简称腐殖土与蚯蚓。这个呢也是我们这本书的作者这个苗德穗先生在我们这里面特别给出的我们一种温馨的帮助啊，这也是达尔文生前出版的最后一本书。这本书问世六个月之后，达尔文因为心脏衰竭在家中与世长辞。可是我们要说的是，这本书和达尔文事前的担心恰恰相反，出版之后竟然和《物种起源》同样的畅销。尽管这本书的书名和达尔文的其他著作一样过于冗长了，但比起他的其他书来说，这可是一本可以让人轻松愉快一口气把它读下来的小书。按照咱现在流行的说法，这是一本名副其实的大家小书。
0: 这本蚯蚓之书意外出圈，收获了比肩《物种起源》的销量，平时通俗的文字也让科学研究走进了普通大众的生活。达尔文用一本小书打破了大众对冷门科研的刻板印象。那么这些不起眼的蚯蚓在自然生态中究竟扮演着怎样不可或缺的角色？达尔文又有哪些关于生物的新发现？
1: 在自然界这场大戏当中，没有什么小角色的。达尔文在这本书里面推翻了法学界“法不责小过”的这种格言。在《腐殖土与蚯蚓》的引言当中，达尔文开宗明义地写道，法不责小过这个定律并不适用于科学。在科学上没有大小轻重之分，事实上达尔文这一辈子研究过无数那种不起眼的小动物，什么蜜蜂筑巢啊、蚂蚁搬家呀、珊瑚虫造礁、甲虫分类等等。他还曾经花了长达8年的时间潜心研究藤壶，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咱也讲过。那他对蚯蚓的兴趣，从他环球科考回来到他临终的前一年来计算，他是长达整整40年都在研究蚯蚓。在达尔文的眼里，生物界当中不存在无足轻重的角色，无独有偶，咱的胡适先生也说过，学问是平等的，发明一个字的古意与发现一颗恒星都是一大功绩。 有意思的是，蚯蚓最早引起达尔文的注意，还得归功于达尔文的舅舅。达尔文小的时候呢，经常到舅舅家去玩。有一次，舅舅告诉他一件有意思的事儿，说呢，哎呀，我很多年前散落在草坪上的各种碎屑呀、小玩意儿啊，后来好多在草坪下面几英寸深的土壤里面找到了。哎呀，你说这事儿奇怪吗？舅舅怀疑这就是蚯蚓干的。另外，草坪上经常会出现很多蚯蚓的粪便，当然是有碍观赏的。那这件事儿当初就激起了达尔文的好奇心，但是呢，种种因素，一直到他环球考察回来才开始琢磨这个事儿。1837年，达尔文在伦敦地质学会会议上宣读了关于珊瑚礁成因的论文，半年后又宣读了有关蚯蚓改造土壤的论文。他的同事们当时对他的蚯蚓论文的反应，说白了是比较冷淡的，人家就觉得，哎，这么大一大家，你研究蚯蚓，我看你是没研究的了，那点东西都用完了。因为他们觉得蚯蚓无足轻重，更想听达尔文报告环球科考的重大发现。在这些人当中，只有著名的地质古生物学家、伦敦地质学会前主席威廉·巴兰克教授高度评价了达尔文的蚯蚓论文，而且赞扬了达尔文发现了改造地貌的一种新力量。于是达尔文的这篇报告在第二年，也就是1838年正式发表在伦敦地质学会会刊上，这也是达尔文早期的科学论文之一。那我们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达尔文的这篇关于蚯蚓的报告刚发表的时候并没有引起很大的反响，可是过了20多年，当他发表《物种起源》的时候，有个别反对他这个生物演化论的人却用那篇论文来指责达尔文，说他夸大其词，甚至有可能编造了蚯蚓的惊人记忆。这事儿让达尔文很不舒服，无疑也刺激了他后来进一步研究蚯蚓。

0: 达尔文在写给子女的回忆录当中曾经这么说，我出版的著作就是我一生的里程碑。的确，他的著作既记录了他对科学事业的伟大贡献，也反映了他锲而不舍、一丝不苟、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更折射出他对科学事业的赤诚之心。
1: 外界的质疑与抹黑始终没能动摇达尔文研究的决心，反而推着他不断完善实验、补足证据。一路走来，非议始终伴随达尔文的研究之路，但他始终坚守科研底线，不曾妥协。漫长的研究历程里，达尔文恪守着怎样的科研原则？他又会在这本书中呈现出哪些细致入微的科研细节？
0: 《腐殖土与蚯蚓》这本书同样展现了达尔文从事科研活动的一贯风格，就是搜集证据，全面详尽，细致入微，分析问题客观严谨，做结论的时候有一份证据说一分话，只有七分证据就绝对不会说八成的话。达尔文在研究工作当中不仅搜集支持自己想法的事实和证据，还特别注意搜集那些和自己想法相违背的材料，竭力保证原始材料的客观性。在这本关于蚯蚓的书里面，达尔文根据自己的一手观察，还有就是他所信任的人实地考察的这个材料，生动有趣地描述了蚯蚓的生活习性、形态特征，还有就是蚯蚓的智力水平，详尽地记录了腐殖土形成的原因、蚯蚓活动的影响以及蚯蚓的重要作用。那《腐殖土与蚯蚓》这本书里面，字里行间都展示贯穿了达尔文这一生的见微知著的洞察力，以及他对细枝末节不厌其详的这种生动的描述，读起来让人特别的愉悦。那讲到这儿，我估计大家跟我的心态是一样的。说了这么多了，高丽能不能读两段让我们感受一下达尔文的文字魅力呢？当然没有问题，我们这本书《物种之眼：达尔文传》的这个作者苗德穗先生也非常的贴心，在这个地方特别给我们摘抄了一段达尔文写的书中的原文。他是这么写的：蚯蚓在吞土之后，无论是为了钻洞还是取食，不久便会冒出地面排泄，排出来的土与分泌物混杂在一起，因此呈粘稠状，干燥后慢慢变硬。我观察过蚯蚓排泄的情景，蚯蚓的排泄不是无序的，而是有规律的，先排在身体一侧，然后在另一侧。当排出的土堆成一小堆的时候，为安全起见，蚯蚓会明显的收缩尾部。就是你刚读这段的时候，我不知道各位跟我有没有一种同一种这个感受啊，就是你可能会觉得达尔文絮絮叨叨的，那这是一会儿左边一会儿右边啊，排泄的成型不成型的。但是你仔细的去品味，一路读下来，你会慢慢的感觉到他对蚯蚓钟情到那么可爱的地步，以致眼倦沉思。所以在这个时候你会有一种莫名的感动，就觉得达尔文在不温不火的文字下面藏了太多的微言大义。在《腐殖土与蚯蚓》这本书里面，我们能看到达尔文不仅是卓越的观察者，还是极为有趣的实验者。达尔文曾经自嘲说自己设计的实验叫傻瓜的实验。他在书里面描述了几个让人捧腹的例子。达尔文让儿子对着花盆里的一窝蚯蚓吹奏巴松管来检验他们的听力，看听了这个音乐他们有什么样的反应。达尔文还让早年在巴黎跟肖邦学过钢琴的妻子艾玛弹钢琴让蚯蚓听，看他们会有什么反应。他甚至喂蚯蚓各种各样的吃的，最后发现他们最喜欢吃的竟然是胡萝卜。另外，达尔文用剪成三角形的小纸片来代替落叶，还有用折断之后又重新粘起来的这个松针来考察蚯蚓搬运它们入洞的方式，而且试图用这样的检验方式来看蚯蚓是不是具有判断力和智力。达尔文在书里提出，蚯蚓选择特定搬运方式是出自智力而非本能，而这个结论到现在依然存在争议。
2: 站在更高处，听到更广阔的天地，读书的深度，由你定义。

0: 欢迎收听高丽说书。
1: 本周正在阅读的是作家苗德穗的《物种之眼：达尔文传》。本书从科考历程与思想成长的维度解析进化论的诞生，揭示自然演化的背后，万物共生的生命内核，引导我们树立敬畏自然、求真探索的科学认知。
2: 而这本书里面引起争议的这一部分，也正是最受大众读者欢迎的部分。达尔文认为蚯蚓具有一定的判断力和智力水平，他观察到蚯蚓会搬运一些落叶、松针或者小树枝碎片堵住它们的洞口，洞内空间是圆柱形的，他就认为如果是聪明的人类去拖树叶的话，一定会选择抓住狭窄的一端把它拖到圆形的洞口，但如果是拖松针、小树枝这样的东西，一定会选择抓住比较粗重的一端把它拖到圆形洞里面。那蚯蚓呢，恰恰就是这么干的。因此达尔文得出结论，蚯蚓在它们的洞口附近选择落叶、松针或者是小树枝的碎片，并决定用不同搬运方式把它们拖到洞里，一定是经过判断才做出的决定。这个对当时的读者来说，无疑是一种闻所未闻的观点呢。这么低等的动物，这么聪明吗？就跟我们人类都一样了吗？而这个呢，也是腐殖土与蚯蚓之所以快速畅销的成功之处。那这本书里面引起争议的地方，是由后来的研究者指出的。达尔文的推论可能夸大了蚯蚓的智力水平，因为蚯蚓在解剖形态上是没有脑部的，所以不可能有这么复杂的思维能力。争论双方都有一定的道理，关键在于如何理解和定义智力这个词儿。值得强调的是，研究者们证实了另外一个事实，就是不管你是不是同意达尔文的结论，他在蚯蚓研究当中的观察和实验经过了科学家无数次的检验，被证明是非常准确、无可挑剔的。这正是达尔文作为一名杰出科学家了不起的地方。他曾经说过，错误的结论一般是无害的，因为后来者将会满腔热情地去批评你、纠正你，而错误的观察和数据才是贻害无穷的，因为它会把你以及后来者引入歧途。就是因为秉持这样的态度，达尔文在蚯蚓研究方面，如同他在其他的所有研究方面一样，让他成为这个领域的鼻祖，而且研究成果也经受住了漫长时间的考验。100多年之后，为了配合达尔文故居申遗，英国中央兰开夏大学派出了一个研究团队，用新的手段重新研究了达尔文故居周围的蚯蚓。他们的研究结果验证了达尔文当年的研究是极为扎实可靠的。同时，达尔文的研究还进一步启发了这个团队对当地蚯蚓进行分类学和行为生态学的研究。除此之外，土壤学家们也公认腐殖土与蚯蚓是土壤生物学与土壤生态学的开山之作，对于我们理解腐殖土的成因及其生态意义贡献巨大。
1: 即便达尔文的观点存在争议，但他真实客观的观测实验依旧得到了学界的一致认可，百年时光印证着他科研工作的扎实与严谨。达尔文始终敬畏每一种微小生命，在他深耕生物研究半生中，达尔文究竟悟出了怎样的生命哲理？他又会用怎样的文字致敬这些默默耕耘的小生命？
2: 达尔文一向认为卑微是伟大的基础。在一次晚宴上，有人问达尔文，您为什么会对蚯蚓这样卑微的动物产生如此大的兴趣？达尔文不加思索地回答，我已经研究它们的习性长达40年了，我们之间是一种一见钟情的恋爱。达尔文在腐殖土与蚯蚓的结尾用非常美妙的文字来深情地礼赞蚯蚓。当我们眺望广袤的草原时，我们应该牢记，眼前的美景主要应归功于蚯蚓缓慢地削平了大地的沟壑。想象一下，如此广阔的腐殖土层，每隔几年就在蚯蚓体内循环一次，并且未来将会继续循环，这是何等的不可思议啊！ 耕耘一直被认为是人类最古老、最有用的发明之一。殊不知，远在人类出现之前，蚯蚓就已经在大地上辛勤耕耘许久了，而且还将继续耕耘下去。除了蚯蚓，还有更同样低等的珊瑚虫，在大洋之中建筑起无数的珊瑚礁和岛屿，完成了引人注目的工程。没错，珊瑚虫和珊瑚礁的成因也是达尔文早期的重要地质学研究成果之一，因此达尔文对低等生物的礼赞是贯穿一生的。在我们飞速发展的现代城市美丽风景的背后，隐没了多少像蚯蚓一样辛勤劳作、默默奉献的劳动者呀。另外，腐殖土与蚯蚓受到了书评界的一致好评。有书评人特别指出，这本书读起来完全不像是高冷的、深奥的科学著作，而像是一本娓娓道来的小说。自此之后，报刊上很多关于达尔文的卡通画都离不开蚯蚓这个元素了，这本书的流行程度由此可见一斑。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达尔文对蚯蚓耕耘大地的礼赞何尝不是自己科研人生的缩影啊，各位朋友。自1836年10月初，达尔文结束了为期近五年的环球科考，回到英国，到1881年10月出版最后一本著作《腐殖土与蚯蚓》，整整45年，他经常被病痛折磨，但是从来没有放弃自己的科研工作，也从来没有停止写作。他的工作已经成为他生命的一部分，他对大自然的好奇心从来没有丝毫减弱，在探索生命的旅途上也分秒没有停歇。
1: 达尔文穷尽半生扎根自然探索，如同默默耕耘的蚯蚓一般，不求声名，只为探寻自然本真的奥秘。他将毕生心血都奉献给了自然科学，走完波澜壮阔的科研一生，达尔文生命最后的时光是怎样度过的？这位伟大的科学家离世后又收获了怎样的荣誉？
2: 1882年3月初的一天，达尔文像往常一样，在他经常去的一条小道上一边散步一边思考。就在这个时候，他突发心绞痛，从那儿之后就一病不起，几乎是整夜难以入睡。他知道自己时日不多了，所以不再有继续工作的心气儿和念头了。这个时候的达尔文已经度过了73岁的生日，他的心脏功能也慢慢的在衰竭。他在清醒的时候嘱咐妻子艾玛，请他转告孩子们，自己记得他们一直以来对自己是多么的好，而且他对妻子说，他一点儿也不害怕死亡。1882年4月19日凌晨4时许，达尔文因为心脏衰竭在家中逝世，妻子艾玛守在他的床边。而这个时候，外面天空中那颗耀眼的启明星还在闪烁着光芒，而英国最明亮的一颗科学巨星却陨落了。艾玛和家人原本打算把达尔文埋葬在他们祖宅附近的达尔文家族的墓地，可是英国政府决定把他和英国其他伟人安葬在一起，以纪念这位英国历史上伟大的科学巨匠。1882年4月26号，达尔文的葬礼在伦敦威斯敏斯特教堂隆重举行，这是按照英国国葬规格来举行的，包括伦敦市长、各国驻英大使、英国国会议员、各大学校的校长在内的社会各界人士都参加了葬礼。达尔文被安葬在威斯敏斯特教堂中殿的北侧信道，和英国历史上的杰出人物牛顿、莱伊尔他们为伴。葬礼那天，威斯敏斯特教堂座无虚席，很多没有拿到入场券的人靠近教堂四周的墙壁站立，管风琴演奏着音乐，合唱团演唱为达尔文葬礼专门谱写的赞歌。为他抬棺的几个人包括华莱士、赫胥黎、胡克以及英国皇家学会主席和剑桥大学的校长。达尔文逝世的消息传开之后，全世界各大报刊都刊登了讣告，对达尔文的贡献给予高度评价。英国《泰晤士报》的讣告写道， 至少要回溯到牛顿甚至哥白尼，才能找到一个对人类思想的影响可以与达尔文相比的人。无论科学今后如何发展，达尔文

0: 将永远是科学思想和科学考察的巨匠之一。达尔文的妻子艾玛并没有出席在威斯敏斯特教堂举行的葬礼，而是守在他和达尔文共同居住了40年的家里，因为那个地方有太多的两人相濡以沫、同伴共度的美好记忆。在达尔文逝世的时候，科学界已经很少有人怀疑演化论的真实性了。如同哥白尼革命颠覆了地球是宇宙中心的观念，达尔文革命推翻了人类是生物以及自然界主宰的认识。这个时候，达尔文的声誉已经达到了一个科学家所能达到的顶峰。然而，达尔文在总结自己一生的时候是这么说的，他说，像我这样一个能力一般的人，居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人们在某些重要方面的信念，真是有点不可思议。这句话被人们称为伟大人物中最低调的自我评价。
1: 本期我们走进了达尔文生命的最后时光，读懂了严谨求实的科学态度以及对世间万物的敬畏。我们回望达尔文一生的科学探索，他用一生改写了人类对生命与自然的认知。达尔文的科学精神从未远去，他始终提醒着我们要敬畏自然，照亮着我们探索求真之路。
0: 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2: 他们总能为我们提供引人深思、兼具广度与深度的优质读物，感谢中信出版社一如既往地为读者带来经典与新作，传递着文学的魅力。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用他们独到的眼光和编辑理念，为我们提供了风靡各界的畅销作品。感谢果麦文化，多年来坚持用书籍点亮人生，让知识的光芒照耀更多人的心灵。感谢中国工人出版社，高丽，因为有了你们才有好书可说。感谢你们开阔了我们的眼，安抚了我们的耳，打动了我们的心。高丽说书，书原来可以这样说。

0: 好啦。
1: 嗯，好香啊，
2: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5: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

0: 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隆基绿能董事长钟宝申。当前全球能源领域清洁化、绿色化进程加速，正以更广泛的应用场景、更深入的技术渗透，推动全球经济发展格局重塑与生产生活方式革新。中国新能源产业正在为世界能源转型贡献重要力量。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公元前221年，秦国结束了几百年天下纷争的局面，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王朝。虽然大秦帝国只存在了短短15年，但是它所创造的一整套国家体制与社会运行体系却绵延千年，影响至今。郡县制框架下的治理思维，书同文规范下的文化共同体意识，大统一则有大市场的经济视野等等。今天我们又该如何看待他们的价值？那些年寻秦记系列将探索史料遗迹，抽丝剥茧，挑分缕析，追寻争议之下大秦帝国的历史可能。
0: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我是小婷。做客今天节目的三位嘉宾，
3: 大家好，我是孙文博。
4: 大家好，我是明公子。
5: 大家好，我是王鑫。
0: 欢迎三位。前两期节目我们向大家介绍了秦国复杂而且严密的土地和户籍制度，他们不仅构建着社会秩序，更重要的是向帝国运转提供了财富密码，这就是赋税徭役。赋税徭役可以看作是中国古代的征税方式，老百姓纳税不仅要出钱出物，还要出人出力。今天我们用4个字囊括的税收制度，其实每一个字背后都包含着若干税种的计算、制定、收缴、审核、入库等一系列操作。例如我们常说的赋税一词，在古代赋和税是分开的，它们的来源和用途也各不相同。按照《汉书·识货志》的记载，赋主要用于征调车马甲兵士徒的工作，也就是赋以足兵，而税的来源则主要是田租、手工业、商业以及山川林泽的收入等等。税的用途主要用于祭祀以及百官的俸禄发放，也就是税以足食。秦朝征的赋有口赋、算赋、户赋等，口赋、算赋相当于人头税。《云梦秦简·金部律》就规定啊，说官吏按照人头持簸箕逐户收取，每1000钱是一个征收单位，交由官府封存。《岳麓秦简》披露了一份比较完整的秦朝官府征收户赋的法律文书。从这份文书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啊，自大庶长以下，也就是第18级爵位以下，那就说除了彻侯和关内侯，其他所有爵位的户主都要缴纳户赋。每年的10月份，每户要出草料10石15斤，相当于60多斤草料。每年5月份，每一户要出16钱，允许以布来代替16钱。礼业秦简记载，秦始皇34年，杞陵乡新增缴纳租赋的民户一共是28户，那需要缴纳蚕茧10斤8两。从以上的这些秦简记录当中，你们能够解读出哪些秦朝征赋的信息？
3: 小婷老师刚才给大家做了一个很详细的一个介绍啊，我们传统理解的呀，早期的时候应该是以人头的这个征缴为主，后期的话主要是以土地征缴为主。但是从刚才我们看到的相关的秦以及汉代的这个情况，大体上呢，有一部分是税，跟从事的行业和工种有关，比如说有的是从事农业的，就按这个田亩， 然后有的呢可能是山林啊、榆泽，这些都是税。另外的一部分呢是赋，赋对应的呢似乎是相当于维持国家运转的呀、军事啊等很多方面，好像每个人是有义务缴纳的，所以是按照人头，无论你是男子还是女子，从国家的建设呀、军备的需要来看，每个人好像都有义务要交这么一笔钱。另外呢，他又以一个家庭为单位，也就是以户为单位呢，再交纳一笔钱，这笔钱叫户赋。这个户赋呢，实际上是交这个刍稿或者是纳钱的，有的时候还是可以是蚕茧来交纳。我们能够看到他对于土地也好啊，对于人头也好，可能都是很重视。这可能是早期我们看到的一个更完整的面相。
4: 就是过去我们讲征税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理论依据，就是你征税第一个一定要科学性，首先你要对应的你相关的征税的逻辑啊，包括是否可以执行下去，这都是匹配的一个系统工程。那第二个，你的征税的目的是什么，必须跟你的发展的规划是匹配的。比如在商鞅变法之后，你是为了统一六国做准备的，你是要发展农业，同时抑制工商业，并且你相关的税负征收的颗粒度越高的话，你其实对于整个国家管控的力度是越大的。这样一套背后你的目的是什么，就是很明确了。那所以秦朝征赋这个信息啊，一个是颗粒度很细，第二个它的目的非常的明确。那第三个，那就是在你战时经济的情况下，你到底应该怎么控制，你很难把握这个平衡。一旦你过分了，你的征税的权力又不匹配了，那很有可能形成一定的反噬。
5: 所有新生王朝啊，都要面临一个挑战，就怎样从原来的这个战争模式转化成和平治理模式。而这个转化的过渡期，你要怎样来平稳的过渡，都是不同王朝面临的一个问题。秦当然这个横征暴敛啊，可能已经大家这个深入人心的一种认识，但是呢你可以说它重，但你不能说它乱。它这个收的非常的精确，包括它的功能怎么划分，这个口赋、算赋、户赋，包括它的用途到底是用于军事用途还是用于府库充盈、赏赐等等，包括它的对象要对什么样的爵位以下开始收税，这包括年龄啊，收税的时间也很固定，包括这个税收形式也相对灵活，流程也很严谨，和户籍制度等等也非常匹配，这是一套非常精密和严谨的一个制度。当然你说它重不重，这可能是我们的一个评价和感受，但你完全从客观上评价它的整个这技术，从技术角度来看，这一套还是比较完备的。
0: 从目前的史料分析啊，以一户或者一个人来计算每年需要交的赋大概是多少钱，和收入的占比，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分析或者说是数据？
3: 我们可以初步谈一下，或者立足现在的研究先谈一下，因为这个研究还在进行中。大体而言呢，一个人他要交一个口钱，这个口钱呢大概是20个钱，汉代以后是23个钱。另外就成年人交的这个传统叫算赋啊，实际上是算钱，这个大概是120个钱，而且它是男女都要交。另外就是它以户为单位要交一笔钱，这个大家也可以看到，它是有一部分是可以交秸秆的，一部分是交现钱的，大概是32个钱左右。如果他一家是五口呢，我觉得就是成年人每一个人无论男女120个，然后这小孩呢大概就是23个左右。总体的这个量我觉得应该还是不算轻的，因为他还要服徭役啊，还要干其他的事儿。所以我印象中从诗经以来说，那个老百姓们每天官务又拆，他干这个干那个，一年到头也不得休息啊，就是还是很辛苦的。
5: 这个生产力呢，李悝在战国时候大概计算过，按照当时魏国生产情况，一个劳动力产粮一年大概最多也就是100到150担左右，取个中间值，咱们算125担，算下来一年的钱可能我自己算了一下1625左右。刚才讲到的各种其他的税负算下来，大概总税负有31%左右，而且这还没有算徭役，没有算兵役，所以在当时来说，这个压力还是比较大的。
2: 八月庄稼成熟，九月财税结算，秦朝征税官员如何应对极限挑战？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之交赋纳税》，是每一个秦朝人的责任和义务。正在播出。
0: 刚才说的是赋，下面我们来说一说税。秦朝最主要的税就是田租，田租以实物征收为主，基本上就分为谷物和草料两大类。

0: 谷物的干湿程度等等，最终确定租额来计征租税。而草料的征收则是根据农户所拥有的田地数量，无论他是否耕种，每顷都要征收除30镐20，应该就是两种草料啊，加起来一共是50。粗略按照重量来计算，大概就是300斤的草料。你们怎么来看田租的征收标准？这个标准带给农户的实际负担有多大？
1: 田租标准确实大体是分两块的，一个是他的实垦的这个田地，然后按照相关的比例大概是1/10，有的时候比如说文景时候宽窑薄腹可能就是15税一或30税一。另外它就是不管你垦还是不垦，你这个实际占有这个田，它还是要收这个除镐税的，这个是明确规定的。我觉得它这个征收标准吧，总体来说应该还算比较明确，但实际上还跟它耕种的这个，比如说它是水稻呀还是这个小麦呀，应该还会有不同的这个要求的。另外还涉及到一个比较关键的问题，我觉得就是它在征收的过程中是收钱还是收粮食。如果有的时候它要是以钱的方式交纳的话，那这个中间环节是百姓还是要有一些折损的，但这个方面都是要自己来承担的，这也是一个不小的负担。所以我觉得整体来说，一个民户因为他其他的各种支出也是不少的，而且实际上耕种是需要时间的，如果国家征调他去干很多其他的工作，比如说修城啊什么修路啊，我觉得就会占用他很多的劳动时间。所以从这些角度来看，一个民户整体来说还是不是很容易的，他这一辈子还要服兵役，每一年还要固定服徭役，其实古代的人还是很辛苦的。
2: 自古以来其实农跟商是不能够完全分离来做的，因为粗粮谷物怎么把它变成实际上的大家的餐盒啊，那是一个非常冗长的一个链条，中间涉及到很多的交易的成本。就像孙教授刚刚提到的，你是交粮你还是交钱，如果交钱你要考虑整个商业的变现的一个逻辑，那中间每一步环节只要你的这个成本费用超过了你的税负，那就是一个倒挂的一个逻辑。后面秦王朝有很多出名的商人，甚至包括吕不韦，很多人做的是什么的买卖呢？军事的买卖，军事军方的军，那个市场的市，就是跟铜铁跟农业相关的。那所以这一块可以看到整个这个标准对于农户的实际负担还是比较大的。
0: 里耶秦简有一组简文啊，记载了秦始皇35年迁陵县的垦田和田租征收的情况。杞陵、都、二春三个乡的税田面积和垦田面积的比例都低于1/10的比例，分别是7.15%、9.18%和8.59%。
1: 里耶秦简的这个地方，大家知道在湖南湘西啊，比较偏僻。应该在秦王政25年的时候才建立了这么一个秦县。这个地方在后世来说呢，其实是管理比较松散，宋代以来就设个土司，长期都很难开展直接管。在这种情况下呢，我觉得对一个非常偏僻的地区，人口也不是很多，然后呢要鼓励人们来进行垦种啊，加强国家的相关的管理啊，我觉得它的税田和垦田的比例比1/10略低，应该还是可以理解的。它如果能够大体的维持它的县的运转，然后能够进一步的巩固，我觉得它基本的管理就已经取得了初步的成功吧。
2: 秦国它的改革甚至包括对于土地政策的落实，并不是大家想的那种一刀切，它是一套非常柔性非常个性化的。就比如无论是打戎狄啊，或者打西蜀的时候啊，很多地方是地多人少，为了鼓励牵引老百姓去这些地方，那其实在一定程度上是降低了税负，甚至包括对于服徭也提供了一些的减免一些优惠。那所以这一块可以看到具体落实到很多细颗粒度的时候，它也有一些个性化的安排。那这些数据其实体现出来的就这方面的信息，就是秦国为了最大能力来调动资源，它是一定要结合一个是国家意志，一个是老百姓实际耕种的情况，一定要有一个有机的结合，取个最大公约数。
3: 一方面是治理能力的问题啊，就是咱们之前也讲过，来这儿的这个官吏啊，很多就是新地利，很多都是被罚过来的，这个地方可能治理难度也比较大。你说这个官员水平又差，老百姓的这个对抗可能也比较强烈，一下子达到老秦地的那种治理能力和治理效果，可能难度也比较大。第二个就是刚才这个两位老师也提到了，这有点像那种经济特区的意味，就是你这个新发展地方，我这个税收洼地，希望大家多来开垦，多先把蛋糕做大，这也是一套这个发展思路。
0: 对于走耕战路线的秦朝来说，收缴田租是一件极为繁密的工作。北大所藏秦简田书所记载的成田面积小的只有1到3亩，为这么小的和田专门来测算单位产量面积，足见基层官吏工作的辛苦和细致。因为庄稼是8月成熟，而秦朝的年度财政收支结算需要在9月底完成，所以每年的8、9月间，可以想象啊，负责田租征收的工作人员忙到起飞。岳麓秦简当中有不少关于土地面积、仓库容积、重量换算以及误差损耗方面的算题。很明显，秦政府利用这些算题来训练基层官吏田税征收的能力，提高工作效率。你们怎么看在赋税征收背后对秦政府各项能力的考验？
1: 从现在看到的这个出土材料，无论是法

0: 法律文献还是实际行政文书来看呢，对于秦代官吏的这个我们说到的算术能力或者是数学能力的一种吧，还是比较重视的。这个和后世形成很大的差异，后世的很多的小吏好像对这个方面的要求不是很高的，这跟他们日常的这个工作啊，我觉得是密切相连的。另外呢，就是我们看到的当时的对于地方上户籍和田亩的相关的籍簿，实际上西汉初年还是发现了一些，大概发现了五种，其中三种呢都是跟田有关的，就说明在这个方面呢，是国家可能是它有一个整个的一个管理系统，大概还有不同的这个报表和这个统计的这样的一些数据来开展管理。
1: 秦朝时候就是农战文化，其实农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生产资源嘛。那这一块可以看到，就是你要铺大量的人力，你不仅要铺人力，你还这方面官员呀，一定要非常的有智慧，那个能力非常的强。它是既要保数量，也要保质量。一个佐证就是，如果大家去统计啊，秦朝带田字的这个官员的名称啊，大概是大两位数，那是非常多的，非常多的一个工种啊，你想象不到的，应该是跟军队的这种管理体系是非常类似的，并且你要强大的统计能力，你不仅需要像刚才孙老师提到的，就是你的这个算术能力很强，那是六艺之一啊，同时你需要很多配套的工具，所以这个时候又演变出来了为什么后来秦国它的度量衡要一定要在全国推广，这背后是有逻辑关系的。
2: 我觉得一个国家或者一个王朝的经济动员和经济运行能力其实是它治理能力的核心体现，在秦的这一套里面体现出第一个是它的组织和行政执行能力，也可以说它的官僚体系或者说它的职责划分的这一套包括文书行政体系本身就是为这么一套经济体系来服务的。看到它的垂直官僚体系从中央治粟内史一直到地方什么礼典相册夫，它这整个的一套垂直的行政体系所包括所配套的文书行政体系等等，是为了实现这种经济的一竿子插到底的治理。它的职责细分和流程化程度也很高，从土地登记、面积测算、产量评估、实物征收，包括刚才说要看粮食晒得干不干、质量检测啊、运输入库、财务记账，到最后的运输调配，还有一整套非常详细的分工模式。背后所体现的第二点就是它这种数字化的治理理念。当然这个数字化这个词用在当时来说可能这个比较夸张，但确实是在这方面的，包括刚才提到了它为什么必须要度量衡要统一，不然的话你没法纳入统一的这种数字化治理模式当中，不止经济要数字化，甚至人口也要数字化，甚至可视化，其实现在听起来都很先进的一些理念，包括它档案管理，这个在文书行政上也是重要的一个，你所有的东西要形成一套完整的汇报模式，或者上面要对整个国家的能力有一个完整的掌握，必须有一套档案记录和文书形式，它的信息要有随时的监测和变更的这个能力，包括我们提到了动态的户籍系统、动态的土地台账等等啊，你有这么复杂的一套工程，它背后所造成的一个很大的隐患就是，第一个它成本很高昂，维持这么大一套官吏体系，而且缺乏弹性，成本多，环节多，相对来说这套体系就比较脆弱，而且它执行起来的变形也会比较多，和你最初的制度设计可能会出现在实践当中会有各种各样的变种，包括这个吏治的风险也会放大，所以这一套精密的治理是一套我觉得比较先锋的实践，它这种先锋的实践就会伴随着试错的产生，就是经常咱们说一个投资风口，你可能投得早未必你能成，这是未来的一个趋势，但你可能是第一批牺牲的人，这都是很有可能的。
3: 责任连坐，风险共担，秦朝以最强打工人压力测试打造征税体系，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之交付纳税是每一个秦朝人的责任和义务，正在播出。
4: 可以想见，即便有各种算题公式的练习，也难以应付八九月份征税高峰期的巨大工作量。为了减轻基层官吏的负担，也为了减少粮食收发过程当中的换算问题，秦政府制定了不同标准的五种粮器，即合粮、素粮、稻粮、麦粮和米粮。基层官吏在田租征收和领事发放的时候，用相应粮器来量取谷物，就可以等值互换，不必再考虑换算的问题。对于拖欠田税，秦律也有明文规定，比如说秦每年征收田税一次，允许拖欠30天，超期不缴纳拖欠田税者和负责田税征收的基层官员各罚一副铠甲，对连带责任者也就是主管官员要处罚一副盾牌，拖欠田税者死亡或者是逃匿了没有办法追偿的，负责官吏必须代为偿还所欠的租税。其实我们刚才也说到了赋税的情况，田租相比这个赋的情况应该来说压力不是那么大，但是从秦律来看，就是一句话，这个税你必须要给我交，无论是谁来交。
0: 后世的话，大概从孙武以来啊，他们很多的这种什么田租的交纳呀， 都是由这个百姓自己交到仓库里去的，这个和西方的很多是比较像的。但是中国早期这个很有意思，它是在县的下面还设了一个分管的一个机构，就是田，然后他们来进行这个督责，而且设定了分管的部门啊、主责的部门啊，还有他的最后的这个大领导的这个责任。他通过这个方式，我觉得就相当于把田税的管理在每一个年度内都落得非常的具体，然后通过这样的一个法律的规定吧，使他们之间都形成了一个这样的一种传导，能够把它完成得更好。但是我觉得另外一方面可能也加剧了这个官民的紧张，甚至是各级官吏之间的这个问题。
1: 可以看到农田对于整个秦国的经济的支持力度是非常大的，那甚至是动摇整个国家策略的一个基本的。刚才提到了一硬一软两个基础设施啊，硬的话刚才提到了我们有一套的完整的度量衡的技术，包括当时秦国已经有高速公路了，你为什么八月份开始收粮，你九月份就能统计呢？它有高速公路啊，这个非常重要的基础设施啊。那另一方面软的话，就比如类似这种连坐的制度，这种连坐制度其实是当时在你法律的很多执法工具不健全的情况下，你就必须得增加这种人为的这种义务，通过他律的方法来解决。这种措施它可能短时间有效果，但是长时间一定会刺激各方面的矛盾。
2: 治民先治官，治官先治吏，它整个的一套压力传导模式是自上而下，层层谁都跑不了这个链条上。而且我觉得它最残酷一点是，它不只要保证你的执行动作，它还要保证你的执行效果。就是你这个税，最终你不管说你做了哪些工作，我们不要苦劳，你给我讲功劳，收上来没收上来，
1: 结果导向，
2: 哎，结果导向，你要收不上来你出。所以这一点层层的压力传导必然会造成这么长的一个链条上动作变形，那它压力过大之后，那可能就会造成整体的崩溃。
4: 除了以上介绍的最主要的税种，秦朝还有很多杂税，比如说官税、市租、公税等等。岳麓秦简记载的一桩案件透露出，秦朝可能还有按照财产的价值或者是数量的多寡征纳的一种税，资税。这起案件我们在讲土地制度的时候说过，一名女子在申报家庭财产的时候隐匿了一笔68300钱的债款，这笔钱产生的税额是超过了660钱，按照秦律等同于盗窃，数额属于巨大，量刑呢应该是情为承担，也就是脸上刺字，然后罚作苦役。所以你们怎么来看这个案件关于资税的信息？资税是否就相当于财产税？
0: 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啊。过去其实对于秦代是不是有这个财产税啊，大家其实关注非常少，但是这个例子确实显示出来了，它有一个对财产的相关的统计。我们传统理解这个资产税也是从魏晋以来讨论很多，当然这个汉代也有了，但是其实材料不是特别的丰富。通过这个能够看到，秦代的时候大体上对整个资产的统计和管理就确立了一套相应的一个制度，而且就像前面的老师所提到的，它涉及到的这个非实物的，它实际上是有一些避税的这个机会的，所以我们能看到发生了一些非常有趣的情况。
1: 这里面就能反映出来，秦国在管理整个税收体系甚至不亚于我们现在很多现代国家治理，就是你偷税漏税是非常严重的，你是某种程度上是你把国家一部分的资产给它侵吞了，那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罪过，是一定要从严的。
2: 我的一个疑问，就我看这个材料的时候，我第一个反应就是它到底收的是财产税还是遗产税，其实是两个概念。比方说我的经营所得或者我的金融所得，我往出借钱，包括我投资啊，比方说我炒股有印花税啊，比方说我要租房，这个收房租我有这个经营类税收，这种税收我们可以叫它资产的收税。还有一种叫遗产税，就是通过代际传承之间我要专门再收一道税。这两个还是两种，因为咱们在这个案例当中它两种并存，它又存在传承的问题，又存在经营的问题，所以它到底是怎么收，两种都收还是收某一种，可能现在的材料里面我们没法充分体现。无论是哪一种，说明了这个国家的所有的经营行为，所有的经济行为都要纳入到这个税收的体系当中去。这个的难度主要在哪儿呢？就是它在统计的当中，因为你不像现在咱们现在有金税四期啊，咱们现在这种电子发票，有这种完备的银行体系，你财务流转相对对国家来说是可视的。而在当时来说，你这种全是现金交易，在实践当中你不靠自由申报你是很难的。所以为什么秦我们经常说它要配套一套严刑峻法，就是因为我既然在实践的操作当中我很难做到完全控制，那我就用严刑峻法的压力，你虽然发现的概率低但是代价大，通过这种方式来进行管理，我觉得这也是一种配套的必然选择。
4: 后世对于秦朝赋税的总体评价是非常负面的啊，秦税猛于虎。那目前通过现有的史料，你们怎么来看秦朝的税赋情况？
0: 从前面所反映的情况来看呢，国家对于税赋的征收应该制定了详细的法律规定，而且分属不同的律目下面来进行明确，对于地方上它滥收或者是增加一些条目呢，其实有一定的抑制作用。 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刚才看到像资税这种税收的征收啊，实际上对于这些我觉得应该是比较富裕的家庭大家或者是社会上的中上层，我觉得这个其实对于商鞅变法以来建立这种编户齐民社会创建小家庭抑制贵族的这个势力的发展是不是也能起到一定作用。
2: 用现在网络小说这个流行词汇，这叫抱体而亡，就是你的目标匹配不了能力或者匹配不了当时社会状态。就是秦的这一套我们说是非常理性的一套征收逻辑，它不像咱们说这个纣王之暴虐就是很随意的这种他想收多少收多少临时有个什么事就收，秦的这一套反而是尽量的降低个人意志尤其是基层官吏的个人意志在这个税赋工作中的体现，就是谁也别想通过什么这种临时的非理性的或者这种个人意志的体现想在这种国家政策上，这个尽量都避免。它是一套非常严格的理性的系统的一套税赋征收体制，但是在当时的整个社会环境之下能不能支持这种深入毛细血管中的管理，它克服两重困难，一重困难是大家这个心态上的能不能作为这个迅速的转化，另一层就是我们刚才说了它要从整个的战争状态过渡到和平状态，它能不能够把这个整个的国家状态和这个税收的征收模式包括税收比例包括这个国家的走向能够有一个非常好的转型。精密之下它太精密了，其中一个地方出了问题就可能导致整个的这个体系出现这种颠覆性的变化。
4: 由于史料所限，我们对于秦朝赋税制度的了解还是冰山一角，即便是现有的史料，研究者们也有不同的解读和看法。作为维系整个社会运转的经济命脉，赋税制度将秦朝的国家财政和百姓生活深度捆绑。不过对于中国古代百姓来说，纳税除了交钱交物，还要出人出力。那些年寻秦记系列，下期我们就为您带来秦朝税赋的另外一种形式——徭役。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公元前221年，秦国结束了几百年天下纷争的局面，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王朝。虽然大秦帝国只存在了短短15年，但是它所创造的一整套国家体制与社会运行体系却绵延千年，影响至今。郡县制框架下的治理思维，书同文规范下的文化共同体意识，大统一则有大市场的经济视野等等。今天我们又该如何看待他们的价值？那些年寻秦记系列将探索史料遗迹，抽丝剥茧，挑分缕析，追寻争议之下大秦帝国的历史可能。
3: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我是小婷。做客今天节目的三位嘉宾，
4: 大家好，我是孙文博。
5: 大家好，我是明公子。
6: 大家好，我是王鑫。
3: 欢迎三位。上期节目我们向大家介绍了秦朝的赋税情况，本期呢我们来说一说秦朝的徭役。因为赋税和徭役本质上都是中国古代的征税方式，老百姓纳税不仅要出钱出物，还要出人出力。按照秦朝徭律规定，徭役的主要任务是修补围墙、维护道路和桥梁、疏浚池塘、挖掘沟渠等等。绝大部分秦朝百姓要按照规定无偿完成固定期限的劳动。除了徭役，还有和军事相关的兵役。那这个呢，我们已经在军事篇和大家介绍过了。对于秦朝的徭役制度，后世往往用四个字评价：滥行徭役。今天我们就从秦简中记载的内容去一探究竟，看看秦朝是如何征发徭役的。首先，在秦朝征发徭役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秦朝律令明确规定，地方不得擅自征发徭役，只有特别紧急的事情才可以征发老百姓去服徭役。而且这个前提还是要充分利用官府已有的人力物力，如果擅自征发老百姓以及他们的车牛，要按罪论处。征发有爵位以下的普通民众参加徭役的时候，必须由县向上级郡来提前申请，并且要同时报告工作的内容以及预估这项工作所需要累积的人数，不得擅行徭役。计算工程量是地方政府征发徭役前的规定动作。云梦秦简徭律就规定，无论是中央徭役还是地方徭役，主管官员都必须先进行工程量的核算，如果施工时间超过或者是不足预算的2天以上，以不查论处。估算工程量的时候，还必须由负责工程的官员和工匠一起估算，不允许工匠单独估算。如果所估不实，对估算者依法论处，再按照实际情况重新计算所需要服徭的人员的数量以及工作量。你们怎么来看秦朝征发徭役的总原则？
4: 秦代的法律制度当中啊，涉及到这个徭役的征发有专门的律啊，这个律就叫徭律。至于这个服兵役的这个呢，它有另外一条专门的律叫戍律。所以呢，相关的征发应该是根据法律的规定呢来进行。如果涉及到一些临时的征发呢，称作兴，就这里面经常说的什么兴前手啊。很有意思的是，秦汉的法律当中又一种法律叫做兴律。也就是说对于特殊情况他也做了一个规定。那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总体上来说呢，他还是根据整体的设计框架来进行执行的。而且呢，按照相关的轮换，这一年肯定固定的有一批人他要来服徭役，所以肯定是先征发这一批人来进行。一般老百姓在从事农业生产或相关活动过程中，除非是特别紧急的军事的活动，或者是国家的大型的全国范围内的人力调动之外，是不能随便征发百姓的，甚至是临时也不能随便征发啊！而且很多相关的操作要跟当地的负责的官员要及时的要进行联系，要进行估算，这些我觉得都是很值得注意的总原则方面的信息。
5: 其实你可以看到有一些现代行政法上的原则性的概念其实已经出现了，比方说法定原则、必要性原则。什么叫法定原则？非善心，就是你不能够随便的，或者说地方的行政机关必须要经过上级批准才能够进行这些徭役的征发，它必须是一个国家意志的体现，而不是地方官员意志体现。而第二个就是我觉得有意思的是这种必要性原则。咱们在很多法律里，尤其是这种双方地位不平等的法律里，强调一个叫必要性原则。 不管是在征收、处罚等等上，就是你的管理目的能够实现的前提之下，你尽量少的影响到对方的权利。比方说企业，你员工犯错了，你的处罚要和他的错误相匹配，你不能随便就给人开除了。行政处罚也一样，要必要性。在这一点上，秦朝征伐徭役的时候也有体现。比方说他先官后民，实行一些比方说运输任务的时候，优先使用官府或者刑徒的这些力量，如果实在不行，你再去兴前手，就是再去使用老百姓的力量。包括征发民力的前提是其疾不可留等等，他还是强调了没有什么例外的情况，尽量不去兴前手或者说使用老百姓的力量。这个在咱们的概念当中，那和秦这个形象完全是不一样的。当然他这个必要和法定啊，定义权还是在整个秦王朝的手里，什么情况下必要，什么情况下这个法律如何制定，他还是有很大定义权。
3: 对工程量的估算精确到了正负两天，你们怎么看这样的标准？这么看重预算方案，它的背后逻辑是什么？
4: 秦主要还是一个以农立国的国家，那它这个农业生产，它实际上也有一个时间的一个保证。它很多去征伐徭役，你差了这么几天，可能在农事上也会受到影响，所以国家肯定要平衡这样的一个问题。另外，从实际的管理角度来看呢，我觉得过去对中国古代早期相关的工程建设这方面的评估呢，也有一些偏低。比如我见过这个西北汉简里边反映的西汉时期，它哪怕修一个相当于城墙，横截面是个梯形的。他哪怕修一米，涉及到这个土方量，然后需要用工多少，他都会算得非常精细，因为到时候他管理过程中，他要对他进行一个督导嘛。另外，由于相关的整体的考虑，调动人力啊，包括他要去这儿的一个距离啊，但实际上这个预算方案上，他也要有一个很深的一个考虑。我觉得这个方面确实反映他具有一定的现代化的一些管理特征。
6: 整个这个工程量的估算，其实它也体现了就是在原始一个理念的一个 KPI。 从经济视角来看，它是方便这个国家统计管理，因为你不仅是要对存量的这个事情进行复盘，你同样也要为未来的事情你要进行一个估量考量，那方便国家在做决策的时候更好的获得数据嘛。这个是我们一以贯之的秦朝的整个法治的逻辑。那另一方面来看，你到底成不成，你到底好不好，我是有一套标尺。那通过这种估算，其实我们也能发现，无论你是延误了，你还是提前完成了，是论功行赏，然后这个论错刑法，那这种其实也是为了整个秦国通过法治来治理，来灌输这种法治理念，起到一个非常积极的一个作用。那到了现在，其实运营管理的话其实也是一样，就比如我们经常说这种目前很多词啊，是 KPI 呀、啊，你必须要年初制定一个计划，那从财务的话有财务预算，那从前台业务的话有些这种销售的 KPI 都是为了方便到了年末的时候你能不能有一套标准来衡量，你如果提不出来你到底今年完成了多少的业绩，你是有没有相关的依据来支撑，那这其实也是便于自身为自身的利益做出一个维护。所以这种能够反映出来秦国的这种理念，它既是一种法治的理念，同时也是一种当时在这个经济相对这种农耕文化情况下的，那你的这种经济如何实现效率最大化的一种重要的一种工具。
5: 这种追求全面掌控啊，就有点这强迫症这意思了，就是必须把这个管理到极度精细。当然它缺点就是可能缺乏一些冗余，优点是它的这个追求，比方说防止了腐败，这个责任制也比较精确，包括它的这个数字化管理也相对来说调配比较稳定。但是问题又在于，你这种精确的工期管理到现在都是很困难的。比方说2006年德国的那个勃兰登堡机场，2006年动工，计划是5年修好，结果最后修到了2020年才修好，比预计的长了9年，时间是3倍，预算也涨了3倍，过程中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就跟那个动画片梅特脑壳不高兴一样，什么电缆铺设错了，什么装机容量不够了，修的时间过长又导致这个目标又产生变化，可能这个经济发展社会适应又变了。所以哪怕有现在这么高科技的这种统计啊运算系统，我们对于工程的，因为我经常干法律的人知道，这工程的案件是最麻烦的，因为它的整个的后期的验收了、预算了、中间的变化了，它都有各种各样的情况变化。你说这个工期延误一段时间，哪怕在现在合同纠纷当中都可能认定成正常的业务当中的一些波动，可能都不会予以赔偿，何况在当时你甚至要这个失期接斩呢？这个确实有点过于的严苛了，因为以前没有这么严密的控制模式，他的这个想法是好的，但是过于超前，哪怕到现在我觉得都无法实现。

0: 程序严谨，记录详实，调控有序，力图公平。从申请到查验，秦朝如何构建这套超前的徭役管理体系？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之逃不掉的徭役》正在播出。
1: 征发徭役项目获批之后，执行的时候还要避开农忙时节，如有违反，负责的官吏从城令、令史、尉，甚至到发弩，各罚两副铠甲。如果确实和田间耕作的时间有冲突，那么农忙的时候征富人，农闲的时候征穷人。你们怎么看征发徭役背后这些相对人性化的管理手段？
2: 徭役的征发可能从先秦就发生了，这个里面确实需要考虑当时民众的劳作生产的基本情况。它涉及到的官吏系统实际上是分作了两块，一个是县令啊、令史啊这些，他是居在县衙门里边的这一批的官员，他们是负总责的，然后涉及到一些文书处理。另一方面是负责具体的这个征发的人，比如这个县尉啊，包括这些治安的官吏啊，他们就是在具体执行的。这里边还涉及到了就是在管理过程中，就是衙门里的这个总的这个官员和具体执行的官员他们之间的联系。另外呢，就是这里边在遇到不得不征发的时候，既有这个富人和穷人的时候要先征富人，这个实际上和后世的很多的精神是基本相通的，只是我们很少注意。比如说魏晋南北朝的时候有九品混通啊，九品混通里边实际上也是先征的都是富人，还有后世的保甲里甲制度当中征发的这些人里边也是先选这个富资者，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精神前后是一以贯通的。这个里面既有一些人化的考虑，可能也有行政管理方面、国家方面的考虑。
3: 避开农忙，先富后贫。为什么要避开农忙？因为我们之前也讲过了，秦在立法上很系统，他连农业立法都很多，什么农时要干什么事情，甚至都是法律明确规定的。所以立法者在什么时候征徭役，对这些农业的影响、对农时的影响，他是有非常清楚的理性认知的。当然，我相信后期那个儒表法理的那一些王朝，他本质上也是为了理性算计，但是他会有一套仁义外衣，但秦的这一套没有。我就是如何能让国家利益最大化。不管是避开农忙也好，先富后贫也好，本质上都是保护税基，维持社会稳定，从而实现了法家的这种目的。
1: 我们继续来看秦朝的徭役征发，接下来就是如何安排符合征徭条件的劳动力。为了保证公平公正，这项工作由乡瑟夫和李典共同完成，而徭役分配的凭据是徭券。每一名服役人员每年都能够领到一个三尺长的券，在这张券上除了居住地、姓名等信息之外，还会记录家庭财产情况，这一年什么时间以及参加的徭役的天数，哪怕只参加了一天的劳作也会被填写到券上。如果生病或者是其他原因没能参加应该服的徭役，缺席的理由以及天数都要被记录，下次征发徭役的时候再进行追捕。如果这一年病了，而且病了一年，那么这一年的徭役就会被免除。新的一年开始之后呢，会发放新一年的徭券，服役人员上一年缺席或者是超额完成的徭役天数也会被登记在券，它将会成为基层官吏安排下一次任务的依据。徭役工作开始之后，服役人员实际完成的天数以及完成的好坏也会被记录，这被称之为计徭。计就是计算的计。比如说服徭役的时候所筑的墙不满一年出现了质量问题，需要征发民众重新修筑，那么这个工作量就不能够被计算在徭役里。你们怎么看秦朝为征发徭役设计的一整套的制度方案，繁密到这样的一个程度，怎么来看它的落地执行？
2: 小丁老师啊，刚才介绍的这批材料呢，确实是最新的材料了。这是岳麓书院藏的秦简，刊布之后我们才第一次看到秦代的时候对于徭役的具体征派，它的制度方案是什么。此前我们可能也是只是对后世，比如说唐代啊，或者是明清以来的情况有所了解。唐代的时候的徭役征发会专门制作特定的部书，比如说叫差科部。那秦呢，或汉代的这个情况我们其实完全不知道。通过刚才的介绍呢，我们大体也能够看到，一方面呢，后世的时候基本上都是从民众当中选取一些相当于这种比较有钱的这种富豪的这种，然后他去完善这个工作，去催派或者是轮流选一个人。 早期不是，我们能看到是乡和里一起来做的，也就是说它其实有官吏参与到了这个系统里边。另外在做这个券呢，它是三尺长的，里边对家产的这个情况有登记，这个时候涉及到了将来派徭役的时候，他根据家产有什么的适当考虑先后的这个可能性，
1: 就是富人和穷人
2: 对，它叫一个依据，对吧？这样也对民众也有一个说法。另外它是按年来统计的，你要是这一年大体上有多有少呀，他还会给你折算到下一年，反正他这个考虑的是挺精细的，反正他都能给你安排上，可能也是让大家也都是能够相互觉得不吃亏吧，
1: 力图保证公平。
2: 力图是这样去做的。
4: 刚才小婷姐也提到了，就是你力图公平，你力图公正，力图可以把这个效率最大化，用我们经济学的话上是帕雷托最优啊，你可达到一个比较完备的结果。但实际上这里面其实非常考验一个我们看似不重要但后来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节点，那就是基层官吏的执行能力。所以这会导致两个结果，第一个，那会不会促进比如基层官吏有了很强的这个执行工具，变相的成为一方的土豪，可以实现自己的寻租的空间。那另一方面，会不会造成地方的官吏、基层的员工具有跟这个老百姓们更有力的绑定，因为大家的权责都绑定在一起，那反而会成为秦王朝最后覆灭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隐患。
5: 这一套徭役制度，这个是全流程闭环式的，没有人能逃脱到这套制度的管理体系当中。因为相比于徭役过重，徭役分配不平衡，其实伤害更大，人不患寡患不均嘛。他这一套闭环，从徭券的发放、任务分配、过程记录，包括结果核验、次年就是滚动核算等等，它都是一系列的。徭券的这一套制度本身来说，它的稳定性和合理性是很高的，就是还是那套观点，你可以说它这个很重，但是它这种重是一视平等的重，相对来说它是一套理性平衡的一套闭环式的管理体系。
0: 当精密制度遭遇民力极限，秦朝这套严密的徭役体系为何难以为继？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之逃不掉的徭役》正在播出。
1: 刚才孙老师也提到了哈，就是每一次征徭的时候呢，基层官吏都要和李典一起来工作，而且我们也看到从征发徭役到最后的完成查验，每一个环节对相关官吏出现的错误或者是失误都有明确的处罚措施。所以怎么来看这项工作给基层官吏的压力？
2: 这个的压力应该是比较大的，因为他要承担很多的连带的责任，所以后来他层层的传导呀，到这个秦二世的时候，当时中央上最重要的几个大臣应该是左右丞相包括将军，都像这个二世说，一个是漕运，一个是戍卒的这个戍守，再一个是转作，就是这种运输，百姓的负担非常重，要求国家尽量进行一些减免。我觉得大臣达到一致的意见，而且在当时的政治压力下还敢于向秦二世去提，就说明这个整体的国家在实际的运行过程中，他确实落地运行了，但是大家都很累，官员又被查处啊，或者完成的负担都非常重，所以就会冒着很大的风险要向郡主来提出，
1: 已经到了临界点了啊。
5: 根源性来说，就是他的所谓的行政目的和现有的资源能力还是无法达到一个完全的匹配，下的任务过重，导致这个确实完不成，然后你在这种评价体系上缺乏这种制度冗余，那怎么办？就会造成这种时期接斩的这种风险。尤其对于官吏来说，咱们之前也讲过了，为结果导向，不管你现在面临什么困难，人数得齐，活得干完，还有十年之保，起码强塌了你这活白干啊，甚至还受到一些处罚。所以你可以看到这套压力传导体系就会难以避免的变成一套执行暴力体系。每一个人包括这种基层的吏上面的官都会被绑架在这一条利益链条当中。所以说秦吏之酷并不来源于制度的理性，而来源于他这个制度目标设计的不合理。
1: 以上关于秦朝徭役的情况绝大部分来自最新整理的岳麓秦简，也让我们对秦朝的徭役制度有了全新的认知。但不可否认的是，秦朝中后期各种大型工程的上马确实给老百姓造成了很大的负担。有一个数据估算啊，说秦王朝可统计的人口大约2000万，每年征发的徭役粗略估算300万人以上。
2: 中国古代的前半期相对于这个土地税的征收，应该对人身的意识可能更为突出一些，而秦呢可能在这个方面就更为集中。我记得原来这个水工郑国到秦国去修郑国渠的时候啊，他当时说了一段话，他说秦之好兴事，也就是说秦经常喜欢征发人去搞大型的工程建设，这在六国或者说七雄之当中是非常突出的。 而秦统一之后呢，特别是在秦二世的阶段以及始皇帝的后期，修建了很多大型的这个工程建设，无论是骊山陵墓啊、阿房宫啊，包括长城边塞啊，它是日常征伐徭役之外的徭役，其实就是大徭役。这个大徭役是脱离了所在的县和郡，是一个全国性的，也需要从全国范围内来供给人力来进行，这个的工作量就会非常大，而且很多人肯定不一定能一年就能够完成，实际上社会上存在一定矛盾情况还在推行的，这可能是秦王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4: 刚才孙老师也提醒我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例子，就是郑国渠。当时郑国想干这个事情是为了疲秦，是为了希望国家跟老百姓有这种矛盾的冲突，但没想到最后帮了秦，水利的设施起来了。所以本质上你通过这种工程的需求，你是一个刚需，还不是一个刚需。你如果是为了新建，比如像这种阿房宫啊，这种大型的这种其实没有什么意义，但是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那必然会影响老百姓的反抗意识。但如果你是为了新水利，为了民众，为了考虑老百姓的基础设施，那可能反抗没有那么大。所以这个我认为啊，整个这个制度背后还是要看它的目的的考量，如果考量跟这个民生相距太大的话，那确实可能会导致负面的影响。
5: 在价值上判断啊，当时什么是一套好的制度，那可能就是尽量的把国家的资源调动起来，但是它总有一个上限，2000万人口年征300万徭役，意味着基本上每家每户有一个壮年劳动力常年在外，这基本上就摧毁了家庭的这种生产的这种功能。你包括从咱们人体上来讲啊，有人就是分析啊，这个人的极限是多少呢？奥林匹克讲究更高更快更强，但人的骨骼和肌肉是有一个承受极限的，你100米跑10秒，跑9秒，你可能人练一练啊，能跑到8秒，但是再快可能人的骨骼和肌肉是承受不住了，就会断掉了。或者换一个角度来说，你100米跑9秒，那是不是400米就是4个9秒，1000米就是10个9秒？这个类比到这个案例中是什么呢？你在战时的时候，国家紧急状态的时候，你可以动员起这么大力量来，那你在漫长的国家建设发展过程中，是不是就变成了从1个100米到10个100米？能不能始终保持百米速度狂奔？你的身体和肌肉能不能承受这样的压力？国家也一样，你可能在临时的紧急状态之下，你是能够压榨出来挤出来这么大的力量，但是你变成一个漫长的过程，身体始终处于高度的紧张的燃烧的状态，那我相信人体承受不住，国家也承受不住。所以就是两个问题，第一个，不管你的制度有多先进多精密，你的训练有多科学，你的人体承受极限，国家承受极限在哪儿，这是第一。第二，这个极限能承受多长时间，是不是始终要把大家逼到一个极限状态。秦这个国家最大问题就在于它始终是这种耕战立国这种状态没有变，他始终是感觉战时状态，就像刚才孙教授讲的，修阿房宫、骊山、长城、戍五岭，这国家始终大家绷紧，就算是你试探到了这个是当时生产力的极限，那这个极限的这个时长或者说它的这种社会状态可能也是不可持续的。
1: 汉书记载，秦的利益30倍于谷，田租口腹盐铁之力20倍于谷。简单的说，就是徭役高于古代30倍，赋税高于古代20倍。朱少侯先生指出说，都是夸张之词，不足为惧。你们怎么看后世对秦朝赋税徭役的评价？从现有的文献来看，又该如何评价秦朝的赋税徭役政策？
2: 汉书的这个记载应该是西汉武帝以来出现的一个议论，这个议论的时间点呢，恰恰是汉朝统治的时间也已经比较久了，然后统治时间也超过了秦朝，而且呢，从原来的成秦的基础上呢，受儒家的影响，对原来的秦政呢批评的会多一些。另外，从秦汉以来，它整体的国家的组织调动能力，那肯定比先秦还是要相对来高一些的，所以这个我们可能还是要综合来看，它肯定是有一些夸张的部分的，但里边有没有一些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提取的要素呢？我觉得还是存在的。第一个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利益30倍于谷，不一定是30倍啊，但是可能会多一些。多在哪儿呢？我觉得就是除了常规制度规定之外，就是这种大徭役和临时征发的，这个是不可控的，有可能会比较多。第二个呢，就是田租口腹有一个制度规定，可能会高，但是也不会那么高。但是注意，他还提到了盐铁之力。那如果是国家有一个垄断的这个政策，把这些东西都归入国有的，然后获取的话，那这个总体的量可能会超过。
5: 其实《汉书》这个20倍、30倍于谷啊，更倾向于是一种文学性的，或者一些政治性的一些批判，它并不是一个真正的证据，说是真有这么多。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可以看到，从技术角度来讲，就算它是10倍、20倍。那他能收上来，就说明他的整个这一套行政体系是这个能力真是前所未有，他还不是黑社会一样去抢的，他真的是严谨的一套理性的运行体系。那所以从理性上，从技术上讲，他这套治理体系的高效和这个治理能力是肯定是无出其右的，但是你从这个最后的目标上讲，他可能缺乏了一些这种目标的把控。 控，或者换一个角度讲，价值观上的伦理约束，导致他这种功利主义倾向推到极致之后，就会造成我之前用的那个所谓的网络词汇叫暴体而亡，就超过了这个国家和民众承受的限制。
1: 赋税徭役制度不仅为大秦帝国的运转提供了经济和劳动力的支撑，也在深刻影响着每一个普通百姓的生存境遇，更与帝国的命运紧密相连。那些成功的经验亦或是失败的教训，都成为后世君王决策的借鉴。那些年寻秦记下期将为您带来大秦帝国一个影响至今的举措，统一度量衡。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EFFORT 努力 Avoid。
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4: 爸爸，你晒黑了。
5: 悠着点儿，别着急啊。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6: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敬斗生命，救死扶伤，拼斗博爱。
0: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7: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8: 好重啊！
9: 我帮你。
10: 德在传递。
9: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8: 智在飞翔。
11: 跳绳技术。
12: 准备。
8: 体在跃动。
13: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4: 美在旋转。
15: 扫除啦！
16: 我来拖地，
17: 我擦黑板。
9: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听当下，洞见未来，视听大会。
1: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2: 如今我们餐桌上随处可见的黄瓜，还有香脆可口的蚕豆，很多人都未曾留意，它们并非中华本土原生作物。古丝绸之路贯通东西，成为物产交流的通道，大量异域作物顺着这条古道传入中原。黄瓜古称胡瓜，后因避讳更名，蚕豆又名胡豆、佛豆，辗转数百年才在中华大地落地生根。它们算不上名贵珍馐，却是寻常百姓四季离不开的家常美味。盛夏时节，一盘凉拌黄瓜清爽解暑；寒冬腊月，一碟油炸蚕豆香酥可口。丝绸之路带来的不只是异域奇珍，更有融入朝夕的人间烟火。这些远道而来的外来客究竟走过了怎样漫长的旅程？他们的称谓与吃法又经历了哪些趣味十足的本土化变迁呢？河南大学彭恒礼教授做客百家讲坛，邀你一起探寻食物背后的文明密码。敬请关注系列节目《食物的历史》第二部第九集《瓜豆丝路来》。
3: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今天我们所吃的很多蔬菜实际上是从域外传入我国的。在传入之初啊，这些蔬菜的名称啊叫法并不统一，在历史上呢也是几经变化啊，今天叫这个名字，过了几百年叫这个名字啊。很多蔬菜的名称，就是今天我们熟知的蔬菜的名称，是在明清以后才最终定名的。所以呢，这些食物啊可能您平时经常食用，也非常的熟悉，但是呢说起这些蔬菜在历史上的名称最初的叫法，您就会感到陌生了。你比如说今天我们要讲到的这两种食物，胡瓜和佛豆，就是如此。一提起胡瓜或者佛豆，您的第一反应可能是，什么是胡瓜？我吃过吗？什么是佛豆？它跟佛祖如来有什么关系？听上去好像是陌生的食物。其实这两样食物啊，您不仅经常吃，还经常见。胡瓜呀，就是现在我们一年四季都能够吃到的黄瓜。佛豆呢，就是既可以当零嘴儿，也可以当蔬菜的蚕豆。这两种食物的传入都和历史上的丝绸之路有着直接的关系。下面我们就讲一讲黄瓜和蚕豆啊与丝绸之路的关系。先说黄瓜，黄瓜是葫芦科黄瓜属一年生草本植物，古代呢也叫胡瓜、青瓜。在古时候啊，我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把黄瓜称为胡瓜。你比如北魏的贾思勰在《齐民要术》里面就记载说，四月中种之，胡瓜一树柴木，令引万园之。就是说胡瓜也就是黄瓜呀，要在四月中旬的时候播种，而且呢要搭架子啊，树柴木就是搭架子。他提到了种植胡瓜的时间是在夏初，农历的四月中旬，还提到了种植胡瓜需要搭这个瓜架啊，供这个胡瓜攀援。那么种黄瓜为什么要搭架子呢？这是因为黄瓜属于万生植物啊，性喜攀援。如果你不搭架子的呢，那么瓜秧啊就会在地上到处蔓延，接地之后碰到雨水呢容易腐烂，这样呢会降低黄瓜的产量和品质。 所以南宋著名的诗人也是大吃货陆游就有诗说，园丁傍架摘黄瓜，村女沿篱采荔花。你看园丁傍架摘黄瓜，说明这个黄瓜搭的是有架子的，说明搭架子种黄瓜是古人的共识。古人之所以把黄瓜叫做胡瓜啊，是因为古人知道这种食物是从西域传入过来的。众所周知啊，丝绸之路既是商路，也是文化交流之路，更是食物传播之路啊。随着丝绸之路的开辟，过去我们中原地区的人们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食物逐渐呢进入了我们的生活，上了我们的餐桌。关于黄瓜从西域传入的这样一个记载呢，在明朝李时珍的《本草纲目》里有明确的记载说，张骞使西域得种，故名胡瓜。按杜宝《拾遗录》云，随大业四年闭会，改胡瓜为黄瓜。你看李时珍就认为呢，这个黄瓜这个种子啊，是张骞出使西域的时候从丝绸之路带过来的。那么为什么后来不叫胡瓜叫黄瓜呢？他认为呢是为了避讳。我们知道隋朝的统治者啊大都是鲜卑出身，也就是胡人，所以在《本草纲目》中呢，李时珍呢仍把黄瓜称为胡瓜说明黄瓜这一名称真正的取代胡瓜呀，那应该是到明朝以后的事了。李时珍在《本草纲目》里除了追溯了黄瓜的来历，还着重地指出了黄瓜的功效，也就是黄瓜是有药用价值的。李时珍认为它可以清热解渴、利水道，如果你上火了、喉咙肿痛、火眼赤痛，那么均可以以黄瓜为药来治疗，买两根黄瓜一吃可能就好了。他还特意强调了要用老黄瓜来入药，所谓老黄瓜呀，就是熟透结籽的黄瓜不是咱们平时经常吃的那种顶花带刺的嫩黄瓜老黄瓜虽然食用起来口感不好，但是呢它的药效非常好。李时珍就指出啊，老黄瓜的汁液啊可以治疗烫伤。具体的做法呢，就是在5月5日，也就是端午这天，把老黄瓜摘下来，入瓶封口，挂在房檐下面，让它自己去发酵那么等到需要的时候呢把里面的这个黄瓜汁液倒出来，涂抹在烫伤的部位据说呢有奇效。可见呢，黄瓜不仅可以吃，还能够当做外敷的良药据说黄瓜呢还有美容的作用。小的时候我就见过黄瓜洗面奶，还有很多爱美的女同志就买了新鲜的黄瓜切成片，贴得满脸都是据说可以美容养颜。但是从李时珍的记载来看，老黄瓜才有药效。黄瓜除了营养丰富、口感好之外另一个优点就是产量特别高。过去我们家自己就种过黄瓜，我记得到了这个黄瓜生长的旺季黄瓜架上长的黄瓜自己家根本就吃不完。这个黄瓜旺季产量大，一下子吃不完怎么办呢？古人有办法，就会把黄瓜给腌制起来，做成各种腌菜。这个俄罗斯人他们就喜欢制作酸黄瓜，我们中国人呢则喜欢制作酱黄瓜。由于黄瓜有这么多的优点，自然呢也受到了人们的喜爱，所以到了唐宋时期呢，黄瓜已经在我国大面积的广泛种植了。你比如晚唐诗人张祜，他在《读取歌》中就写道：狼去

0: 夫君的诗。郎君啊，在家的时候去摘黄瓜，去收赤枣，赤枣就是红枣了，赤是红的意思。但是呢，后来郎君离开了家乡去征战去了。我们知道晚唐的时候中国是烽火连天，到处都在打仗，农村的这种青壮劳动力呢都被抽调去从军了啊。那么由于家里缺少了劳动力，所以当年郎君耕种过的土地，比如桑麻地，因为缺少劳动力打理，现在呢已经变成了房子西边的小路了啊，就是土地都撂荒了。这里体现了这个战争对于农业生产、食物生产的影响。黄瓜我们非常熟悉啊，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啊有反季节种植，一年四季啊有这个大棚菜，黄瓜都是大棚菜的一个主要品种。那么温室种植的黄瓜是不是当代才有的呢？不是，根据古人的记载啊，在明朝的时候已经有温室大棚种植的黄瓜了。你比如明刘栋在《帝京景物略》卷三中就记载说当时啊，明代啊，北京的右安门外啊，有一个村子叫做草桥，这里呢水资源比较丰富啊，有很多的泉眼泉水，因此呢特别适合种植花卉和蔬菜。当地的老百姓呢就普遍的不种粮食，而是开设了很多苗圃。为什么呢？因为离北京近呢，那么这些老百姓啊就以种花为生，从春天开始卖梅花啊，担着这些花进北京城来卖，一直卖到秋天菊花上市。但是到了冬季，我们知道北方的冬季是很寒冷的，这个时候呢没有办法种花了，怎么办呢？当地人呢就挖土窖燃火炕，利用这个温室啊种植一些花卉和蔬菜。你比如十月份的时候啊，他就可以向皇宫供应温室产的牡丹，元旦的时候呢就可以上市香椿芽和黄瓜。那么这条记载说明什么呢？说明在明朝的时候古人已经可以吃上反季节种植的蔬菜了。当然这种反季节种植的蔬菜耗费是巨大的，因为要用大量的燃料啊，所以根据当时这个古书的记载，你比如一本书叫做《帝京景物略》，这本书里就记载说一花耗费几半万钱，半万钱就是五千钱呢，就是买一盆花就要五千钱，一芽一瓜几半千钱，香椿芽黄瓜啊要半千钱，五百文，说明种植的成本是高昂的，上市的价格也是一般人所无法承受的。你比如清嘉庆年间的《京都竹枝词》就记载了当时反季节种植黄瓜的这个昂贵。这个竹枝词说，黄瓜初见比人参，小小如簪值数斤。黄瓜呀、啊、刚上市的时候，因为是反季节种植的，价钱呢堪比人参呢、啊、小小如簪。因为那个时候呢是在温室里种植，但是没有大棚，所以说那个黄瓜长得不是很大啊，小小如簪，就是细细的，像这个发簪一样。但是呢这么细细的一根小黄瓜当时就值数斤，好几两银子才能买一根。微物不能增寿命，万钱一时是核心啊，就是说这么昂贵的食物啊，花那么多钱买一个反季节种植的黄瓜，吃了以后呢又不能长寿啊，花这个钱干什么呢？这里是对这样一种奢靡之风啊进行了一种批判。今天呢由于我们技术的进步，现在这个反季节种植的这个蔬菜呢不仅量大，而且价格呢也比较亲民，是普通的老百姓啊都可以承受的这样一个价格了。
1: 远道而来的黄瓜在中华大地扎根千年，彻底融入民间生活，俨然成了本土植物。可在旧时京城，冬日产出的反季节黄瓜身价不菲，寻常百姓难得一尝，也因此引出了不少趣闻轶事。晚清时期的京城就发生过一桩因黄瓜而起的误会，一位初到京师的外省举子与仆人竟因为一盘黄瓜闹出不小的笑话，成为街头巷尾的谈资。那么这盘黄瓜究竟惹出了怎样的风波？外来的黄瓜有

0: 会被古人当作天降吉兆呢？
1: 上海的文明书局曾经出版过一本清代的笔记小说，叫做《清代野记》，这里边记录了很多晚清时候发生的这种趣事故事。你比如说这个咸丰啊、光绪啊、同治啊、慈禧啊、很多的这个宫廷的轶事呢，都被记录在内。因此呢，虽然是一个笔记体小说，但是呢，它的这个史料价值啊，还是比较高的。那么这本书里面呢，就记载了一则这个蠢仆食黄瓜的故事。说是有一年，在这个晚清的时候，有一个外省的举子啊，到北京城里来参加这个科举考试啊，来参加会试。由于他到的比较早啊，就在北京先住下来了。那么有一天呢，他就带着这个随行的仆人呢，到这个前门大街去买一些日用品。买完东西以后呢，已经到中午该吃饭了，他就要在前门外啊选个馆子吃午饭。这个举子啊就对这个仆人说啊，说这个北京城啊，这是皇宫所在地啊，不同其他普通的地方。咱们俩人呢要注意，不能让当地人笑话我们不懂规矩。我是主人，你是仆人，咱俩呢不能同桌吃饭啊，各点各的菜，各吃各的饭，最后结账的时候我统一结账。但是可有一样啊，你点菜的时候你要注意点，这里是北京啊，物价贵，你可别乱点菜，这个悠着点。就警告他了。好，两人就分头点菜，在各自的桌上吃饭。结果用餐完毕了，这个举子说结账，这伙计说啊，谢谢您呢，您今天消费了50吊。50吊啊，一吊就是1000文，也就是过去叫一贯钱，50吊就是50000文钱的一顿午饭呢。当时这个举子就懵了，这伙计说这菜怎么这么贵啊，你们这是黑店吗？伙计话说，哪里话来，今天您吃啊这个饭呢大概是10吊钱，但是呢您的仆人点的可都是贵菜啊。这个举子大怒，马上就把这个仆人叫过来，怎么回事，不是叮嘱过你了吗，来北京了不要乱花钱，你怎么还专点贵菜啊。那仆人很委屈说，老爷您叮嘱过我了，我生怕点了贵菜，所以呢这个带肉的荤菜我一个也没敢点，我就点了4小盘黄瓜。举子说，那这黄瓜多少钱一根呢？仆人说，老家的价钱那最多3文钱一根呗。伙计说，3文钱一根，你说的那是夏天黄瓜上市的价格，现在可是正月里面吃的都是反季节的黄瓜，这1小盘黄瓜价值就是10吊钱啊。这虽然是个笑话啊，但是说明什么，说明当时啊在冬季的时候，北京城里的黄瓜价格是非常昂贵的。黄瓜虽然是外来蔬菜啊，但是呢它由于在我们中部地区长期的播种流传，成了大家喜爱的家喻户晓的蔬菜。因此呢其实到了明代的时候啊，我们中国人呢已经不把它当作一种外来的食品了。明朝的陆荣在《书园杂记》里面啊就记载了这样一则故事啊，说是这个明景泰二年的时候，他们家呢乔迁新居，搬到了一个新的地方住，那么在后花园里呢栽种了黄瓜，结果呢到这个黄瓜结果的时候啊，出现了这个奇异的现象，叫1万生5条啊，就是一个黄瓜腕上长了5根黄瓜，而且这5根黄瓜啊瓜背相连啊，长到一块儿去了，像个手掌一样。单根的黄瓜我们常见呢，但是这样一种5根黄瓜连在一起的情况啊，现在也不常见。你要从现代科学界的角度来看呢，其实就是植物在生长过程中可能发生了一些变异行为，但是古人不理解啊，他们就认为这是一种祥瑞之兆。你看，哎呦，我们家乔迁新居，这是喜事吧？结果没想到乔迁新居之后选的这个地方好啊，所以立刻就是产生了祥瑞了啊，认为这是天降祥瑞啊，是上苍在暗示你搬这个新址好，将来会发生更美好的事情。值得注意的是啊，我们

0: 古人所记载的这个祥瑞之物，特别是食物啊，一般啊都是中国本土的作物，很少有外来作物能被视作是祥瑞之物的。那么明朝人居然把黄瓜视为是祥瑞，说明什么？说明这种蔬菜早已经被中国人所接纳啊，已经被视作是一种本土作物了，所以呢才会把它视为是一种祥瑞之兆。也就是说，到这个时候，黄瓜这种外来作物已经从最初的胡瓜完成了向本土瓜的转型，变成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了。这就是黄瓜的故事
1: 啊。说完了沿丝绸之路而来的黄瓜，我们再把目光转向另一种家喻户晓的域外作物蚕豆。它同样带着西域印记，古时叫胡豆，还有一个颇具传奇色彩的名字佛豆。光是这一串名号就藏着耐人寻味的过往。千百年来，蚕豆悄然扎根中华大地，从当初不起眼的小众作物，一步步走进了寻常百姓的厨房。和黄瓜一样，它的传入之路众说纷纭，背后流传着多种说法。那么这颗小小的豆子为何拥有如此丰富的名字？它又是沿着怎样的路径一步步融入中国人的生活与味蕾呢？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讲蚕豆的故事。蚕豆属于豆科野豌豆属一年生或者两年生的草本植物，又名胡豆、佛豆、罗汉豆。那么为什么蚕豆又叫佛豆呢？佛豆之名啊，始建于宋代，宋人宋琦啊曾经写过佛豆赞并序，他就谈到说，佛豆粒甚大而坚重，农夫不常种，为仆人视以为利，以言字然后食之，小而所视。这里所说的佛豆啊就是蚕豆。那么直到清代啊，佛豆这一名称在我国的很多地方，你比如说四川云南仍然有流传。你比如清雍正云南通志就记载说，异部方物略记，佛豆秋种春敛，即蚕豆也。那就是雍正时候的云南的地方志仍然把蚕豆叫做佛豆啊，这说明这个佛豆这个名称从宋代一直流传到了清末。由宋琦的记载可知啊，宋代的蚕豆被叫做佛豆，而且呢他的这段记载告诉了我们以下几个方面的事实。第一，蚕豆虽然在宋朝被种植，但是呢种植的范围呢并不广泛，普通的老百姓是不种蚕豆的，只有仆人，也就是以种菜为生的菜农才会少量的种植，也就是人们那个时候不把它当粮食，而是把它当成一种菜来种植的，所以种植的面积不大。其次呢，蚕豆在宋朝啊主要是被当作零食来食用的，也就是这个宋琦的《佛豆赞并序》中记载的以盐渍啊，就是以盐水煮熟后食用。这不仅令人联想起了孔乙己的茴香豆，孔乙己的茴香豆就是用盐水加香料煮熟后食用的。由此说明啊茴香豆的历史啊最早啊甚至可以追溯到宋朝。那么蚕豆是怎么进入我们国家来的呢？蚕豆进入我国的历史啊目前有三种不同的说法。一种说法呢认为是在西汉的时候啊张骞出使西域带回了蚕豆，你比如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啊就采信这种说法啊，他认为蚕豆是张骞出使西域的时候得胡豆种归，从西域把这个胡豆带回来的。如果李时珍的说法能够成立，那么蚕豆的传播路线就是陆上丝绸之路啊，是它的首要路径。问题在于啊，李时珍所说的胡豆是不是就是后来所说的蚕豆呢？在这个问题上啊学术界是有争议的。因为从理论上来讲啊，古人呢凡是从胡地或者从西域传入来的豆类皆可称胡豆， 而传入来的豆类呢，又不止蚕豆这一种。蚕豆不过是西域所产的豆类作物中的一种而已。那么，张骞所带回来的胡豆种，是不是就是单指蚕豆，就成了一个问题？啊，这是学术界争议的焦点。第二种说法呢，认为是唐代从丝绸之路传入的，就是不是张骞那个时候了。啊，证据呢，就是在我们新疆吐鲁番唐代的墓葬中出土过类似或者叫疑似蚕豆的碳化种子。啊，如果这个种子能够成立，那么说明唐代的时候从西域传入的可能性比较大。第三种说法呢，认为是宋代的时候从海上丝绸之路传入我国的。那么以上三种说法，汉代说、唐代说、宋代说，哪一种是对的呢？其实我认为啊，都有其合理性。首先呢，张骞出使西域时间最早，而且确实根据记载，当时从西域带回来不少当地农作物的种子。虽然不能够证明他单带回来的胡豆就是蚕豆，但是你也无法证明它不是，可能他带回来的这些豆子种子里面包含了蚕豆种子的。至于唐代说呢，由于唐王朝实际上是控制了西域地区的，有这个安西都护府，西域呢与中原地区在唐代呢确实有人员物资的交流往来，这早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了，所以通过这条道路来传播农副产品自然是不在话下的。所以唐代说也有它的道理。宋代海运发达，当时有许多的阿拉伯商人到中国来做远洋贸易，甚至呢在中国的东南沿海，比如福建的泉州啊这些地方定居，那么他们也会大规模的带回来一些农作物的种子，那么蚕豆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传入的可能性自然是更大的。啊，我觉得蚕豆传入的争论啊，不在蚕豆本身，而是在一种僵化的或者单一的思维方式上，那就是认为某种外国的农作物品种只能在某一时间由某一个地域或者某一群人固定的传播过来。我觉得这可能是不符合食物传播的历史真实情况的。古代的农作物的种子的传播是多频次、多波次、多线路的。张骞有可能最初把蚕豆带回了长安，但是呢，是不是当时就会在民间进行大规模的播种、扩散呢？我认为可能性不大。首先，张骞出使西域的目的是政治任务，是汉武帝交给他的夹击匈奴的任务。他回来的主要目的也是向皇帝复命，也就是说张骞是外交家，他不需要考虑我怎么把带回来的农作物种子在全国推广的问题，所以蚕豆即使回到中原地区以后没有大规模推广也很正常。其次呢，蚕豆呢是一种比较偏小众的农作物，它不是主食，它即使传入之后它不足以取代小麦、水稻这样的主粮的地位，但是作为蔬菜吧，它又不足以取代主要蔬菜的地位。换句话说，就是有它也行，没它也行。所以，在古代啊，缺乏大规模推广种植它的动力。第三呢，就是从土壤气候条件上来讲，啊，北方的土壤气候条件并不适合大规模种植蚕豆，温暖湿润的南方更适合蚕豆的种植。这为什么鲁迅的家乡啊，浙江地区会大规模种植蚕豆啊，就是因为那里的气候土壤更加适合。但是呢，只有宋朝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进行了这次引进呢，啊，才实现了蚕豆的大规模引种。因为土壤和气候条件都适合蚕豆的种植。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3: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4: 听高山流水，看气象万千， 视听大会，欢迎收听。
3: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0: 再说蚕豆的名称，也能够证明蚕豆的传入是多波次的。古籍中又称蚕豆为胡豆，啊，你比如说四川现在出的那个小吃，还叫怪味胡豆。胡豆很显然是因为蚕豆来自中亚地区，胡人种植的豆子。称佛豆呢，可能与佛教的传入有关，啊，佛教徒在这个进入中原的过程中，携带了蚕豆进入内地，并且在寺院周围大量种植，所以古人可能称它为佛豆。罗汉豆同样是这个原因，因为罗汉本身就是佛教用语，指修行得道的高僧，啊，只有蚕豆是它传入之后中国人给它起的本土的名称。为什么中国人把这种豆子叫蚕豆呢？是因为其豆荚的形状类似蚕宝宝，啊，形似老蚕，就是快要吐丝的蚕，因此呢，人们把它称之为蚕豆。另外呢，它成熟的这个月份呢，恰好是蚕要快要吐丝的月份，叫蚕月。啊，这么两个原因呢，所以中国人给这个外来的食物啊，起了一个颇具中国特色的名称，蚕豆。中国人不仅给它赋予了一个中国特色的名字啊，还开发出了多种多样的食用蚕豆的方法。最常见的就是油炸，油炸过的蚕豆焦香酥脆，非常好吃，而且呢还有个很好听的名字，很诗意，叫做兰花豆。为什么要叫兰花豆呢？据说是因为蚕豆本身呢个儿比较大，外面还包裹着紧实的豆皮儿，人们为了把蚕豆炸透，那么在炸蚕豆前呢，啊，会把这个蚕豆皮儿啊用小刀割一个口子，油炸的时候外皮受热就炸开，向外张开，像张开的花瓣一样，所以古人呢啊把它称之为兰花豆。但是关于这种解释啊，我觉得啊比较牵强啊，因为像我还是很喜欢吃兰花豆的，但是我观察过很多油炸的蚕豆，它的这个外皮虽然炸开，但是呢也并不像张开的兰花一样，所以我认为因为这个外皮的形状而把它称为兰花豆，这个解释呢有点牵强，啊，结果我在一次偶然的机会看到了蚕豆开的花，啊，蚕豆在结果之前呢是要开花的，我发现蚕豆开的花呢非常漂亮，颜色很鲜艳，而且呢开起来是一簇一簇的，很像是我们过春节的时候啊家里买的那个盆栽的兰花，所以我想会不会是因为蚕豆花的原因，类似于兰花，所以人们把蚕豆叫做兰花豆呢？当然这是我个人的一个猜想了，在这里呢求教于方家。除了油炸，蚕豆还可以卤制，用香料卤煮蚕豆。孔乙己最喜欢吃的茴香豆就是卤制的蚕豆，卤好的蚕豆呢又面又香，特别适合老人和小孩食用。那么孔乙己的作者鲁迅先生，他是浙江绍兴人，他的家乡呢就是蚕豆的主产区，所以呢他在描写家乡的文学作品中呢多次写到家乡的蚕豆。除了小说孔乙己，你比如他在社戏里面还写到了他和小伙伴们去看戏回来的路上啊，去六一公公的田里偷蚕豆，在船上自己用盐和水来煮蚕豆吃。蚕豆的第三种常见的做法就是把蚕豆直接炒了吃，这种清炒蚕豆的做法呀，在清朝美食家袁枚的《随园食单》里面有明确的记载。具体做法是这样的，说新蚕豆之嫩者，以腌芥菜炒之，甚妙，随采随食方佳。就是新摘的蚕豆用腌制的芥菜同炒，他认为味道非常美味。炒蚕豆啊，就是要吃一个嫩字，从地里刚摘来的蚕豆直接下锅炒， 啊，放一点腌芥菜或者放一点辣椒，放点蒜米，炒出来啊都非常好吃。中国人对蚕豆的创造性转化呀，还体现在蚕豆酱上，最著名的就是四川的郫县豆瓣酱。一般各地做酱啊，都是用小麦粉或者黄豆做酱，你比如老北京的甜面酱，全国各地的黄豆酱、豆瓣酱，啊，唯独四川这个地方的人们呢，发明了用蚕豆做酱的方法，啊，加入四川的辣椒，堪称是川菜的灵魂呢。我虽然不是四川人，但是我特别喜欢吃郫县豆瓣酱，家中常备郫县豆瓣酱。那么在炒肉、炒素菜的时候，放入一勺蚕豆酱，啊，就会有一种特殊的蚕豆的香味在里面。吃过的人都说好。总之啊，蚕豆虽然是一种外来食物，但是呢，经过了中国人的聪明才智，充分地发掘了它的内在潜力，对它进行了挖掘和转化，使它成为一种有特色的中国美食。蚕豆虽然有很多的吃法，但是最佳的吃法呢，还是油炸或者卤制出来的，作为下酒小菜。很多古代的文人呢，小酌几杯的时候啊，都喜欢以蚕豆下酒。你比如宋朝诗人舒月祥就在《小酌送春》一诗中说：“春风原竹土牛来，欲去金钱买不回。莫道樱花抛白发，且将蚕豆伴青梅。落花流水辞良苑，芳草斜阳上楚台。”老子不嫌闲寂坐，绿荫如屋两三杯。舒月祥他是南宋进士，曾经官拜承之郎。那么后来南宋灭亡以后呢，他就不仕啊，隐居在宁波奉化，啊，与几位南宋的遗民啊为友。他的这首诗啊是写于春天，啊，他约了几位好友小酌。春风原竹土牛来，说的就是古代的迎春习俗。宋代的时候有立春日打春牛鞭春的习俗。莫道樱花抛白发，是发春光易逝的感慨。樱花呀，是江南春天最美好的时节。抛白发呢，是指他的人生啊已经进入到了暮年，时光无情，不考虑人的感受，总是把人抛下。这里呢是反其道来说，不要说时光无情，忙处抛人，与其发春天易逝的感慨，还不如让我们品尝一下春天的蚕豆和青梅。啊，落花流水已经辞别了良苑，这里呢借指宋朝的故国河山。宋朝的故国河山已经随着时间的流逝一去不复返了。这些南宋的遗臣，由于国破家亡，他们这些当年的进士探花，如今也成了山野闲人。寂寞就寂寞吧，他们不在乎。既然闲，那就聚集在绿荫下，以天为房，以地为床，就着这蚕豆和青梅，推杯换盏，告别春天。作者啊，在这里啊，还是来表达出啊对宋朝的这样一种眷恋和不舍之情。无论是外观、口感还是营养成分，黄瓜和蚕豆它们的区别还是比较大的。但是呢，它们有两个共同点。第一，它们都是通过丝绸之路从外域传入的食物。第二呢，它们都是平民美食。谁还没有在喝酒的时候来过一盘拍黄瓜或者油炸蚕豆呢？这两种美食的传入，不仅丰富了帝王将相的餐桌，更是为亿万普通的老百姓增加了生活的乐趣和营养，丰富了千家万户的餐桌。

0: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啊！宋代大文豪苏东坡呢，曾经专为一个歌妓啊写过一阙词，不仅夸奖她的美貌和才艺，更对她的品格佩服不已。那么这位歌妓是谁？她又为何能赢得苏东坡的敬意呢？在宋代呢，文人聚会的时候啊，流行喝花酒啊，带歌妓。那在当时呢，那是一种风雅。宋代的歌妓啊，不但能歌善舞，有的呢还懂诗词，所以呢，很多的名人啊，像这个欧阳修啊、范仲淹啊、司马光啊、苏东坡呀，哎，都给歌妓啊写过诗词。在这大量写给歌妓的词作当中呢，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就是苏东坡的那一阙《定风波》。那这首词呢，是苏东坡专为他的好朋友王巩的歌妓啊，一个名叫做柔奴的姑娘写的。在欣赏词作之前呢，哎，咱们先来了解一下这首词的创作背景。宋神宗的时候啊，发生了一起乌台诗案，主要陷害的对象啊是苏东坡，但是呢也牵连了他的许多好朋友啊。那王巩呢，就是其中受责罚最重的，被贬官贬到了偏远穷困的岭南。王家蓄养的歌妓呢，就纷纷的解散了，只有这个柔奴表示啊，我愿意陪你到天涯海角。这个几年过后呢，王巩终于被调回来了，苏东坡呢就设宴为他接风。一看，嘿，这个柔奴啊，不仅仅没有憔悴，反而是更加的美艳动人了。常羡人间卓玉郎，天教吩咐点苏娘，自作清歌传皓齿，风起雪飞沿海变清凉。这半阙词的大概意思是说呀，哎呀，哥们儿，老天爷居然把这么漂亮的姑娘赐给了你啊，真叫我羡慕。她呢，不但人长得美，歌呀也唱得特别的棒，动人的歌声从她的口中传出，就像风吹雪飘，让人无论身处多么炎热的地方，都能感受到阵阵清凉。你看啊，这个上半阙的词啊，文字是挺美的，可是呢意思平平啊，套在哪个歌女的身上都适用。真正精彩的呢是在下半阙。下半阙词描绘了苏东坡和这个柔奴姑娘之间的一段对话。饭呢吃了一半，东坡就开始跟柔奴聊天啊，说这个岭南那地儿应该不怎么地吧？啊，你看啊，这纯属客套话，对吧？人家呢是去流放的，又不是去度假的。可是没有想到啊，柔奴竟然淡淡的一笑，说出了一句让苏东坡震撼的话：“此心安处，便是吾乡。”只要心中安宁坦荡，那无论身在何处，都像在家乡一样。苏东坡呀，问了一个客套的问题，却引来了一个浓烈而深刻的回答。他太激动了，提笔写下：“万里归来年逾少，微笑，时时犹带岭梅香。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宋词当中啊，有那么多莺莺燕燕的女子啊，但最叫我服气的就是这位柔奴姑娘。她呢，有千万个理由抱怨生活，却只是保持微笑啊。当你无法改变境遇的时候啊，唯一能改变的或许就是自己的态度。用柔奴姑娘的一句话就够了：此心安处，便是吾乡。
0: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

0: 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1: 乾隆皇帝的三希堂呢，收藏着三件重要的法帖啊，居于首位的呀，就是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那这个法帖呢，只有短短28个字，乾隆皇帝啊，却盖了170多个章啊，所以有人调侃说哈，干脆叫做乾隆题字盖章帖算了。那么这28个字为什么会有那么大的魅力呢？它到底在说些什么呢？《快雪时晴帖》呢，是东晋书法家王羲之的手札。那手札呢，用咱们现在的话说，就是一封信。那这封信里到底说了什么呢？其实啊，也就是对远方朋友的一声问候啊。羲之顿首，快雪时晴，家享安善，未果为节，礼不次。王羲之顿首，山鹰张口。我呢，给翻译成现代白话文啊，那是这样的。山阴县张侯先生你好啊，刚才呢下了一阵子雪，现在啊天转晴了，景致不错，想必你那里一切都好吧啊。那件事儿呢，因为种种原因没有能够帮上忙，心里纠结至今啊。世界上很多事情就是那么无奈嘛。王羲之拜上。其实啊，王羲之流传后世的许多帖，哎，都不过是写给朋友的寻常书信。那姓呢，当然就没有题目啊，但是后来啊，当他们变成后人所尊崇的法帖之后啊，为了记忆方便就给取了题目。取题目的方法呢也非常的简单啊，就是从姓的开头要么取前2个字，要么取前4个字。那这条短信的开头是快雪时晴4个字，那就叫快雪时晴帖吧。这封信写得非常的随意，哎，从书法的角度来看啊，每个字的起笔和收笔的笔画都不露锋芒，字体呢匀整安稳，显得气定神闲，从容不迫啊。虽然只有28个字，但是变化多端，行书中带着楷书的笔意。有人呢说它是圆静古雅，意志悠闲，意欲未知，深不可测。那这件《快雪时晴帖》其实并不是王羲之的原作了啊，而是唐代的摹本。尽管如此啊，他依然受到后世文人的顶礼膜拜。那热爱书法的乾隆皇帝更是对他是痴迷不已啊。据说呢，每到入冬初雪的时候啊，乾隆都要把它拿出来细细的把玩。有一天他的心情特别的舒畅啊，便大笔一挥，在书帖的中央写了一个神字。再过一天，哎，乾隆似乎又有了新的领悟，就写下一个妙字。又有一回，哎，他觉得一个字不行啊，不能表达我自己复杂的心情啊，干脆来了一个感叹短语啊，神乎己。哎，就这样，乾隆一辈子对这件书帖的提拔呢有73次之多啊。那以至于呢，当这个快雪时晴帖呀在台北故宫展出的时候，那很多人只看见这个乾隆皇帝密密麻麻的题记啊，根本找不着王羲之4行28个字到底在哪里。所以你看啊，有的时候呢，这个爱的喧宾夺主了也是相当要命的。王羲之啊，随手给朋友写了一条短信，寥寥数语却能够穿越千百年的时光，成为中国艺术史上一件不朽的杰作。这呢就让我意识到了，哎，传播和传承是很不一样的两件事哦。传播呢是在空间当中传递信息啊，而传承呢是在时间中传递信息，前者不易，那后者呢就更难了。所以啊，这些文化瑰宝仍然需要今天的我们去努力的传承。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9: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0: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3: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吉利李书福。教育是国之大计，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用公益之心办教育，教育才有报国之功，才有为民之力。我们一定要长期坚持把好事办好，把公益性事业做成千秋大业。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0: 在历史的长河中，有一种美，它穿越千年，依旧熠熠生辉。在文化的土壤里，有一种力量，它滋养心灵，让我们的灵魂得以栖息。翻开《中国文化之美》这本书，中华美学学会副会长王一川将带领我们穿越千年的时光，探索中国美学的独特魅力，感受那些深藏在文化血脉中的瑰宝。

0: 家好，欢迎收听财经阅读，我是肖磊。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往往在忙碌中忽略了身边的美好，尤其是那些深藏于我们文化血脉中的璀璨瑰宝。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北京语言大学教授、中华美学学会副会长、中国文化之美这本书的顾问王一川教授，和我们一起深入探讨中国美学的独特魅力，探寻其中蕴含的丰富内涵。王老师您好。
1: 啊，肖磊您好，各位听众好。
0: 我看完《中国文化之美》这本书啊，其实对我个人的触动是很大的，所以呢，就是非常荣幸能邀请您来做这期节目，然后跟我们详细聊一聊这个中国文化之美的各方面的这种内涵和相关的内容。然后首先呢，想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中国文化之美》这本书大概讲了一个什么样的内容，然后这本书呢是如何诞生的，就是怎么想到策划这样的一本书呢？
1: 这本书呢，它的主要的内容啊，就是向各位读者呢，用最精简的方式、精当的方式介绍中国文化自身的美，中国美学的特点，也让广大的读者呢，通过阅读这本书啊，就能够集中了解到中国美学自身的特点，中国文化自身的美，啊，就是处于这样一个意图呢，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就来找到我，希望呢我呢能够做一些帮助。其实呢我只是这本书的见证人，作者呢是另有高人来参加。这本书啊，当时在策划组织的时候呢，我觉得就有两点重要的因素，保障了这本书啊它的质量以及它的权威性。首先第一点就是必须邀请到中国美学史研究领域的权威专家，或者叫顶尖专家，把这些专家请来，而且这么多专家，13位专家都请到这一本书来，一般人做不到，普通的学者、普通的学校的团队也做不到，他们每个人可以自己编一本书，带着自己的学术团队，但把这么多都是顶尖的高手请到一起来，那全国只有一个权威机构可以请到，就是全国哲学社科工作办公室。所以我觉得这是这本书啊能够写好的第一个关键因素。第二个关键因素呢，就是这些权威作者、顶尖的专家请来以后，他还要把自己的长期的甚至一生的学术积累用深入浅出的语言，言简意赅、通俗易懂地讲出。

0: 这也是一般人做不到的。
1: 嗯嗯，
0: 就这是请到的作者啊，最大的清华的教授杨奇将近九十了，最年轻的北大教授吴飞教授也五十出头了，所以都是这样的一个领域的顶尖专家。他们来用通俗的语言，一生的积累，深入浅出的把自己在中国美学史相关领域的建树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出来。所以呢，在这本书的编写之初就对每个作者提供了这样的要求。所以呢，我觉得是这本书啊，它也成了现在这个样子。当然怎么样呢，由读者来评说。成了现在这个样子呢，就是突出的两点因素。我觉得一个就是权威作者，第二个呢要深入浅出通俗易懂。
1: 就二者缺一不可哈，才能成就这样一本优秀的作品。
0: 对，
1: 在这个看这个书的过程中啊，其实对我是一个各方面的触动。首先呢，就是对于这个中国文化之美的一个更深入的了解。然后呢，在很多的这个内容当中，然后我就发现啊，原来有很多是就是我们可能中国这个古典文化中其实一直存在的，但是呢，现在在我们的生活中其实也有一个很实际的应用，但是呢，我们可能一直都不知道哦，这个原来就是我们中国很早一直就有的这方面的东西，
0: 日用而不知。
1: 对， 对，
0: 对，
1: 对，
0: 太熟悉了，烦恼可能忘了。是的，
1: 对，所以呢，就想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在这本书里头有哪些比较典型的内容，您觉得是能很好的诠释中国文化中美的元素的呢？
0: 这里边的内容啊，就是很丰富。我觉得呢，它的这些内容啊，至少呢，包含这么三方面。我就觉得呢，让读者啊感觉到有用。第一呢，就是它的契合了当下社会读者的需求，当下正是社会上国风国潮盛行的时候，文艺界呢中国风影响很大，而且呢同学术界有关中国文化中国传统中国美学的热议之间形成了一个同步共振紧密交汇的态势。就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刻，中国文化之美这本书它编写出版了，及时地回答了社会公众高度关注的中国文化的美学问题，所以呢，我觉得有一种及时的、有效的科普价值。这是它的第一点呢，在现在能够产生作用。它如果早十年编写出来，可能不会有这个效果。那么第二呢，就是这本书的鲜明特色有一点啊，就是新颖而准确的提出了一个观点，没有纠缠于中国古代有没有美学学科，没有纠缠于这样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争论很大，难以有定论，因为中国古代可以谈美，但没有谈美学的，没有这个词儿。这个词儿呢是肯定西方来的，但你怎么说中国古代有美学呢？这就历来争议很多，他就绕开了这个问题，他就提出一个新的观点：中国文化的主要精神就是美学的，就不管中国古代有没有美学学科，但中国文化的精神本身就是美学的，就抓住了这一点来做文章，来贯穿全书。做完这个文章以后，我突然想起来，美学家钟百环先生在80年代在临终前两个月有一个题词，他为中国当代美学家题词写了一句话，哪句话呢？美是中国文化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那就是说中国文化史本身就是美的。不管它有没有美学，中国文化本身就是美的，就注重美学的精神，就抓住了美学的核心。我觉得这是这本书它的一个新颖而又准确的观点。过去呢，人们可能都有这些决策，有这些体会，但是把它集中写成一本书的观点，我觉得这一次呢，是而且有这么多专家共同来写，这是一次突破，也是一次理论学术的一个创新。我觉得这也是这本书吸引人们的一个地方。它就绕开了争议的问题，但是直接说中国文化本身就有一种美。很多读者可能都有一种 感觉，朦胧的感觉，但是这回来挑明了，
1: 对，
0: 把这层纸给捅破了，
1: 是，
0: 把它说出来，也引起了大家的共鸣，
1: 嗯，
0: 这是第二个特点。第三个特点呢，就是它的结构严谨而又完整，它分了三大篇，每篇呢有不同的专题，有五个的，有四个的，这合起来呢13个专题，相当于13个路标，

0: 客观的美是和谐，美是永恒的火火在燃烧，美在形式。但中国呢，美在品格，美在人的品行。再有呢，第二篇呢，美在意境，在艺术的境界啊，各门艺术，诗书画。第三呢，美在生活，
1: 嗯，
0: 美最终要落实到人的生活中的实行，实实在在的言知行合一的行动。所以呢，它从这样几个方面呢合在一起来，形成了13个坐标，让读者呢在围绕这13个坐标，按照这3个方位，美在品格，美在意境，美在生活，这样走下去，我觉得就有可能呢给读者呢提供13个路标，循着这个路标呢，他就往前走，以路标或者是地图往前走呢，就找到自己感兴趣的地方。他不一定要纠缠于美的本质，
1: 嗯，
0: 但他就抓住这3个方面：美在品格，美在意境，美在生活，
1: 嗯，
0: 循着这几个方面来抓住。而这些呢，跟西方的美学它是有很大的差异的。
1: 嗯，
0: 西方的美学首先从把美的本质搞清楚，分出美背后它的原因，条分缕析的它的客体性。当然，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西方美学呢也有变化了，就是走出了他们原来的美的本质的中心主义陷阱，结果呢也吸收了一些东方的哲学智慧，也谈到美同主体、同人的品格啊这些的关系，也开始有这样的变化了。
1: 嗯，
0: 但呢，现在回头来看呢，中国几千年的美学文化史，它本身就注重这个美学的特点，所以这本书呢，就把这几个方面的问题呢，把它集中的、清楚的把它挑明了，阐述出来。
1: 王老师用特别专业的语言概括了我看完这本书的感受。对，就是我们以前会觉得可能古代的诗词、绘画、音乐这些都是非常有美感的，有古代人当时独特的那种审美，在我们今天看来也觉得是非常欣赏的。但是我觉得看完这本书让我发现，从国学然后到礼仪种种方面，然后其实里面都不光是美，而且蕴含着您刚才提到的这个哲学智慧，还有这种哲理在里面。我印象很深的是有一块，然后就是说到这个孔子，然后在《论语》里头说到智胜文则也，文胜智则始，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其实上学的时候学过这段话，但是可能那个时候你的个人阅历啊然后什么还达不到，所以不是很能理解这个深层的含义。然后我这回再看完以后，再结合书里的解释，就让我觉得哇，这个背后的这个蕴含的哲思实在是太深厚了。就是强调的又是一种中庸嘛，而中庸其实又是我们在这个中华的传统文化里头一直强调的内容，就是可能这个文明和自然哪个太过头都不是一个很好的现象。而且这个呢最重要的是你还可以引申到个人身上，就除了整个社会或者一个大的环境以外，可能在个人身上其实也是一样的。如果你可能野蛮的部分过重，或者说你可能这种过于文绉绉，其实都很难发展出来你个人的这个很好的一个前途和个性。
0: 对
1: 对，
0: 他这本书呢，他就是把我们过去知道的一些东西呢，作为一个整体把它串起来。
1: 嗯，
0: 就是中国文化的精神，它的美学的特征，它归根到底要落实到人的品德，落实到艺术，落实到生活。它是把艺术当成生活，把艺术生活化，生活艺术化，是交融在一起了。所以呢，整个中国文化的精神呢，它是走在这条路上。
2: 在历史的长河中，有一种美，它穿越千年，依旧熠熠生辉。在文化的土壤里，有一种力量，它滋养心灵，让我们的灵魂得以栖息。翻开《中国文化之美》这本书，中华美学学会副会长王一川将带领我们穿越千年的时光，探索中国美学的独特魅力，感受那些深藏在文化血脉中的瑰宝。
1: 王老师一直就是研究美学的哈，所以特别想请教您，就在您看来

0: 哎，您觉得这个中国美学的核心特征是什么呢？
1: 中国美学的核心特征啊，因为这个问题啊，就是见仁见智。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我觉得中国美学的核心特征啊，它跟西方不太一样。特别是中国美学注重美，我们从先秦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啊，这种开始到明清时期，美是随时都在用，但是在中国美学里还有比美更基本的重要的概念，比如文，文心，文心雕龙那个文心，天文地文人文，上文精神，刚才说的文质彬彬的文。对于中国人来说，文比美更基本更重要，所以中国美学要有核心特征的话，我用三个字来概括：美而文。美而文，不能只是美。也不能不只是文，是美而文。但是文呢，比美更基本，就是好的文章、好的作品、优秀的艺术，它的美在哪里？美就美在人作为天地之心、五行之秀，把天文、地文、人文的精华，用自己的心灵把它感悟出来，形成文心，用文心再幻化成文采、人文、艺术作品。艺术作品感发人的固然有美，但更基本更重要的是文，是文心。画家吴冠中先生出过一本创作谈，他的题目就叫文心画眼。文心画，就对于画家来说很重要的是他的眼睛。绘画是视觉艺术、造型艺术，但吴冠中先生认为更重要的是文心。画家要有一颗文心，再用上画眼，这样来描绘中国画家所看到的这个世界，首先是要最重要的是把他的文心给映照出来、投射出来。所以中国的美学的特征呢，就是我觉得就是美而文。文比美更根本。如果说得宽一点呢，美感而又文心，既注重美感又注重文心。这是中国美学一个精神传统。当然这个观点呢是我自己的一个体会，其他专家呢可能有别的观点，所以呢见仁见智。所以我说了呢只是我的一点想法。
0: 那在我们比如说就日常生活中或者一些文艺作品里头，您觉得哪个能比较很好的体现您说的这个观点呢？除了你刚才提到吴冠中的那个
1: 我觉得呢就是在具体的作品里，绘画、诗文、戏曲，还有现代的电影电视剧里，就是我觉得在分析形式的时候，分析艺术媒介、艺术形式的时候，美这个概念有它的适用性有它的重要性。但是在分析到精神层面，主体的情感、想象、意蕴层面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文呢是更管用、更根本。所以我现在的建议呢，就是我们也不能够把过去100多年学习的西方美学都抛弃掉。我们不应该这样。我们要继承，就是现代以来的传统。还是要在现代美学传统的基础上，适当的激活中国古代文心上文精神的传统，把它们融汇在一起。所以要让我来说呢，我们就应该是注重文心美学。我就提出一个，既是文心的又是美学的。把来自西方的美学同我们中国古典的文心汇在一起，形成一种古今中西一种新的交融。
0: 那我要是说的浅显一点的理解，我能不能理解成就是我们经常可能欣赏一些影视作品或者看一些文学作品的时候，可能会说什么样是优秀的，什么样是伟大的，是因为它在里面其实包含了这个人的个人经历，然后凸显了人性，反映了时代背景，就是它背后其实是有一个很宏大的这种内容或者背景的这种支撑，文明的支撑，
1: 阐释空间或者叫意义空间。
0: 对，
1: 是的，
0: 对，就等于这样子是您所说的美而文。
1: 是可以这样说。
0: 嗯，
1: 因为就是美呢，美在形式，离不开形式。
0: 嗯，
1: 它是感官的、直觉的，是吧？
0: 嗯，
1: 那是文呢，它可能还要更深层次的渗透，
0: 嗯，
1: 把天地人心它的纹理图式，它的深切的、微妙的、难以言说的那样一种意义呢，也要把它渗透出来。
0: 嗯，
1: 所以它既要有美感的眼睛，
0: 嗯嗯，
1: 啊，美感的感觉，又要有文心的这种浸润体验直觉，把它把握出来。
0: 嗯嗯，
1: 所以我现在对于现代中国人来说，两样都要，
0: 嗯，
1: 美感也要，文心也要，
0: 嗯，
1: 这交汇在一起。
0: 嗯，理解了。那像现在就是不管是可能从小学开始，然后一直一路往上，我们在受教育的过程中其实都会有这种美学教育。
1: 嗯，
0: 您对这方面有什么建议或者看法呢？
1: 我呢最近呢也有一个主张，就是我编了一本大学美育教材。
0: 嗯，
1: 就叫大学美育。
0: 嗯，
1: 大学美育呢，我就感觉呢，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美育啊确实很重要。美育就是人格养成，其实最重要的是完美人格养成。
0: 嗯，
1: 那么在大学生人格形成的阶段呢，我们实施美育是必要的。但是这个美育呢，还要把刚才说的就中国文化的美的精神把它体现出来。
0: 嗯，
1: 所以那怎么办呢？又要讲美育，我就提出一个观点，叫文心含儒，就是我们的这个现在的这个美育呢，就是要涵养我们大学生的一颗文心。这个文心呢，它不是从外在输入的，它是含儒。含呢就是涵养的涵，儒呢就是濡染的濡，三点水一个需要的需。文心含儒，就我自己按照古人的这个传统提出了一个概念，就是我们在美育中，美育嘛已经把西方的美学的精神已经吸收过来了，这个体制我们要继续用，继续往前走，不能抛弃它。但是呢，在它的过程中呢，我们要适当的呢，在体制机制上呢，集合中国古代传统。中国古代讲诗教，讲文教，其实说白了就是要涵养这个人呐，个体啊，他一种文心，他善于包容天文、地文、人文，而荟萃出一颗文心来。了解宇宙、社会、人间，它的最深切的颤动，它的那个所在，所以这中国古代这个文心这个概念啊，确实有西方文化它无法理解、无法完全替代的东西。所以我们呢，还要抓住这样一个传统啊，往下走。所以我觉得呢，我们中国的美育呢，就还要搞文心含儒，就是要通过中国式的美育啊，它的这种人格涵养，慢慢的在日常中，就是刚才说的美在品格、美在意境、美在生活这样的涵养，长期的涵养啊，润物细无声的形塑中国人的人格。所以我们学习美学，现在讲阅读中国文化之美，归根到底还是要让我们的公民每一个人，包括我自己啊，都要接受中华文化的熏陶，涵养我们的这个人格。因为人格吧，它是一个不停顿的，从幼到老都在不断的涵养的过程。只要生命不停止，那人的涵养啊也不停止，也在继续。所以文心含儒了也不停止。
0: 王老师，这个又给了我一个思考哈，就是您这样说完，我觉得可能以前所想到的这个美的熏陶，更多的好像是偏狭义的，就真的是那个可能一些美学的东西，或者一些表面的这种美的形式的这种对个人的影响。但您说到的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广义的美的这样的一个概念。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怎么去提升我们自己这方面的能力呢？
1: 确实呢，我们如果是只是局限于西方美学那个美育呢，我们就老守住那个美这个核心，美这个美在形式这个核心。其实按照中国古代的美育精神呢，它可能就是关键还是文心，还是人格，不是外在的美，你对它的欣赏，而最终还是要对我们主体的一种涵养。所以最后呢，还是回归到这儿来， 还是美在品格，他的修养。那么现在要做吧，我觉得咱们这本书呢，就是请这个十三位作者他们来写的时候吧，我觉得当时啊是有这样的三不三能的追求，就是一呢不写厚书就能够讲明道理，厚重的选题只用了22万字，我数了一下167幅图，总共不过305页，这是它的一个特点。第二呢，不用繁琐的文献征引就能够在学理上追求追根溯源，把学理说清楚了，不用去没有什么引文就能把道理讲清楚。第三呢，就是不引用外文词语就能够展开中外美学的比较。所以有了这三方面吧，那就保证了这本书抛弃了过于深奥的学术术语的论证，还有引文的堆砌，还有外文的引，就是要让啥呢，普通文化人都可以阅读，都可以读懂。这个呢，就是把读者通过这13个路标吸引到中国文化之美来，他的任务完成了。但是如果您刚才说的读者还有兴趣，还想要了解的更多一点，那么我的建议是不妨以这13位作者他们写的文章为路标，然后进一步的去阅读他们自己的专著，学术论文、学术著作，去阅读他们的著作。十三位作者再加上朱良志教授，朱良志教授虽然没有写一篇文章，但是他在这里面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他也是中国美学史研究的大家，他是真正的大家。13+1去阅读，哎呦，我这不算，这13+1这位专家他们的著作，阅读他们的著作，然后呢进一步的去了解中国美学在不同的领域，比如说礼乐，博雅国学，书法、绘画，还有这个设计、音乐、戏曲，在不同的领域的它的特征、它的建树，这样呢就进一步的产生了更深入的探险、更深入的摸索，这样就可以形成一些对话，还有就是自己的新发现、自己的新创造，就是中国文化之美还是一个博大精深的未知的海洋，欢迎大家呢就驾着自己顺手的喜爱的一叶扁舟，去这个汪洋大海里去探险，也许还有新的风景在等待着他们。
0: 哎，王老师给了一个特别好的建议哈，而且你刚才说到这个，我又想到看这本书真的是一个不断的去开拓，然后不断的去拓宽这个你对中国的美学也好，中国的文化也好的认知的一个边界的一个很好的一个过程。我想起来我在里面还看到一个什么，就是说可能讲到这个射箭，就说为什么中国古代从皇家到可能平民都很重视射箭这回事儿，其中也蕴含着很多智慧。我就卖一个关子，希望大家能去书里头来寻找答案。
1: 还有一个建议，就是如果有对中国文化之美啊还有更多兴趣的听众或者读者呢，还不妨呢就是带着这样一种文心画眼，可以去就近的自己平时欣赏的艺术作品，诗歌、小说、散文、音乐、戏曲、电影、电视剧、网络剧，就是这样的作品呢，你去从中啊去寻找、去体会它其中明显的或者说是隐藏的中国文化的特点，中国文化的美学特点，就在欣赏的艺术的过程中，自己呢也做一些进一步的感悟。你比如欣赏人世间，欣赏山花烂漫时，欣赏繁花，我的阿勒泰，它里边呢也都有些或明或暗的一些中国美学特点自身的展示，就这些呢都可以随时随地的可以增强自己的修养也好，进行自己的深入的思考也好，都可以随时随地来做。
0: 好的，感谢王一川教授给我们深度解读了这个中国文化之美哈，以及这个中国美学的丰富的内涵。希望呢，就这本书能够激发更多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兴趣，共同守护和传承这份宝贵的文化遗产。再次感谢王教授，也感谢大家的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3: 物种之眼，达尔文传第十集，生命尽头的蚯蚓之书。当达尔文的生命步入暮年，他为何将全部心血倾注

0: 传的最后一部分，品读达尔文晚年的蚯蚓之书，感受他一生未改的探索初心，读懂微小生命里的伟大力量。
1: 虽然已经进入暮年，但是达尔文依然壮心不已。到了晚年，他还是深爱着自己的研究工作，深爱大自然和博物学。他不需要做那种谋生的工作，所以他从来没想过上什么悠闲的退休生活。不过像芸芸众生一样，晚年的达尔文也是身体不太好，这儿有毛病，那儿有毛病。他也意识到了，我可能时日不多了。他希望老之将至，落叶归根。这个时候的达尔文再也无心意在云天了，他是想要贴近大地，毕竟那儿才是我们的最终归宿。所以他开始把科研的对象转向身边的家园，转向脚下的热土。1878年到1879年这个期间，达尔文在儿子弗朗克的帮助下完成了他晚年最后一本植物学研究的书《植物的运动本领》。这个时候他决定重新审视年轻的时候他研究过而且终生没有能忘情的老朋友。什么呢？达尔文把他称作是自己学术的初恋，就是蚯蚓。达尔文深入研究蚯蚓的形态、结构、生理特征、生态和习性，还有就是他们的地质学和考古学方面的意义。时隔40年，达尔文觉得自己已经积累了足够多的有关蚯蚓的观察和实验的资料，他决定要出一本关于蚯蚓的书。达尔文唯一担心的是，有多少人会对这种小众的书感兴趣呢？说白了，有多少人会在意蚯蚓呢？销售市场大概也会很小吧。他也需要从出版商的角度来考虑这些问题，而且他的行事风格是做任何一件事情之前都得深思熟虑，连当年自己是不是要结婚这种事儿，他都要列出一个清单来权衡利弊。在是否写这本书的问题上，他最后得出的结论是，我自己对这个感兴趣就够了，其他人我这会儿也不在乎了。1881年出版的《蚯蚓活动带来腐殖土的形成以及蚯蚓行为之观察》那后续的文章里面，后续的内容我们会把它简称为腐殖土与蚯蚓啊，太长了，每次念这个书名我觉得我都得倒两口气儿，所以后面我们就简称腐殖土与蚯蚓。这个呢也是我们这本书的作者这个苗德穗先生在我们这里面特别给出的我们一种温馨的帮助啊。这也是达尔文生前出版的最后一本书，这本书问世六个月之后，达尔文因为心脏衰竭在家中与世长辞。可是我们要说的是，这本书和达尔文事前的担心恰恰相反，出版之后竟然和《物种起源》同样的畅销。尽管这本书的书名和达尔文的其他著作一样过于冗长了，但比起他的其他书来说，这可是一本可以让人轻松愉快一口气把它读下来的小书。按照咱现在流行的说法，这是一本名副其实的大家小书。
0: 这本《蚯蚓之书》意外出圈，收获了比肩《物种起源》的销量。平时通俗的文字也让科学研究走进了普通大众的生活。达尔文用一本小书打破了大众对冷门科研的刻板印象。那么这些不起眼的蚯蚓在自然生态中究竟扮演着怎样不可或缺的角色？达尔文又有哪些关于生物的新发现？
1: 在自然界这场大戏当中，没有什么小角色的。达尔文在这本书里面推翻了法学界“法不责小过”的这种格言。在《腐殖土与蚯蚓》的引言当中，达尔文开宗明义地写道，

0: 法不责小过这个定律并不适用于科学。在科学上没有大小轻重之分，事实上达尔文这一辈子研究过无数那种不起眼的小动物，什么蜜蜂筑巢啊，蚂蚁搬家呀，珊瑚虫造礁，甲虫分类等等。他还曾经花了长达8年的时间潜心研究藤壶，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咱也讲过。那他对蚯蚓的兴趣，从他环球科考回来到他临终的前一年来计算，他是长达整整40年都在研究蚯蚓。在达尔文的眼里，生物界当中不存在无足轻重的角色，无独有偶，咱的胡适先生也说过，学问是平等的，发明一个字的古意与发现一颗恒星都是一大功绩。有意思的是，蚯蚓最早引起达尔文的注意还得归功于达尔文的舅舅。达尔文小的时候呢，经常到舅舅家去玩。有一次舅舅告诉他一件有意思的事儿，说呢，哎呀，我很多年前散落在草坪上的各种碎屑呀，小玩意儿啊，后来好多在草坪下面几英寸深的土壤里面找到了。哎呀，你说这事儿奇怪吗？舅舅怀疑这就是蚯蚓干的。另外，草坪上经常会出现很多蚯蚓的粪便，当然是有碍观赏的。那这件事儿当初就激起了达尔文的好奇心，但是呢，种种因素，一直到他环球考察回来才开始琢磨这个事儿。1837年，达尔文在伦敦地质学会会议上宣读了关于珊瑚礁成因的论文，半年后又宣读了有关蚯蚓改造土壤的论文。他的同事们当时对他的蚯蚓论文的反应，说白了是比较冷淡的，人家就觉得，哎，这么大一大家，你研究蚯蚓，我看你是没研究的了，那点东西都用完了。因为他们觉得蚯蚓无足轻重，更想听达尔文报告环球科考的重大发现。在这些人当中，只有著名的地质古生物学家、伦敦地质学会前主席威廉·巴兰克教授高度评价了达尔文的蚯蚓论文，而且赞扬了达尔文发现了改造地貌的一种新力量。于是达尔文的这篇报告在第二年，也就是1838年正式发表在伦敦地质学会会刊上，这也是达尔文早期的科学论文之一。那我们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达尔文的这篇关于蚯蚓的报告刚发表的时候并没有引起很大的反响，可是过了20多年，当他发表《物种起源》的时候，有个别反对他这个生物演化论的人却用那篇论文来指责达尔文，说他夸大其词，甚至有可能编造了蚯蚓的惊人记忆。这事儿让达尔文很不舒服，无疑也刺激了他后来进一步研究蚯蚓。达尔文在写给子女的回忆录当中曾经这么说，我出版的著作就是我一生的里程碑。的确，他的著作既记录了他对科学事业的伟大贡献，也反映了他锲而不舍、一丝不苟、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更折射出他对科学事业的赤诚之心。
1: 外界的质疑与抹黑始终没能动摇达尔文研究的决心，反而推着他不断完善实验，补足证据。一路走来，非议始终伴随达尔文的研究之路，但他始终坚守科研底线，不曾妥协。漫长的研究历程里，达尔文恪守着怎样的科研原则？他又会在这本书中呈现出哪些细致入微的科研细节？
0: 《腐殖土与蚯蚓》这本书同样展现了达尔文从事科研活动的一贯风格，就是搜集证据，全面详尽，细致入微，分析问题客观严谨，做结论的时候有一份证据说一分话，只有7分证据就绝对不会说80%的话。达尔文在研究工作当中不仅搜集支持自己想法的事实和证据，还特别注意搜集那些和自己想法相违背的材料，竭力保证原始材料的客观性。在这本关于蚯蚓的书里面，达尔文根据自己的一手观察，还有就是他所信任的人实地考察的这个材料，生动有趣地描述了蚯蚓的生活习性、形态特征，还有就是蚯蚓的智力水平，详尽地记录了腐殖土形成的原因、蚯蚓活动的影响以及蚯蚓的重要作用。那《腐殖土与蚯蚓》这本书里面，字里行间都展示贯穿了达尔文这一生的见微知著的洞察力，以及他对细枝末节不厌其详的这种

0: 生动的描述，读起来让人特别的愉悦。那讲到这儿，我估计大家跟我的心态是一样的。说了这么多了，高丽能不能读两段让我们感受一下达尔文的文字魅力呢？当然没有问题。我们这本书《物种之眼：达尔文传》的这个作者苗德穗先生也非常的贴心，在这个地方特别给我们摘抄了一段达尔文写的书中的原文。他是这么写的：蚯蚓在吞吐之后，无论是为了钻洞还是取食，不久便会冒出地面排泄，排出来的土与分泌物混杂在一起，因此呈粘稠状，干燥后慢慢变硬。我观察过蚯蚓排泄的情景，蚯蚓的排泄不是无序的，而是有规律的，先排在身体一侧，然后在另一侧。当排出的土堆成一小堆的时候，为安全起见，蚯蚓会明显的收缩尾部。就是你刚读这段的时候，我不知道各位跟我有没有一种同一种这个感受啊，就是你可能会觉得达尔文絮絮叨叨的，那这是一会儿左边一会儿右边啊，排泄的成型不成型的。但是你仔细的去品味，一路读下来，你会慢慢的感觉到他对蚯蚓钟情到那么可爱的地步，以致眼倦沉思。所以在这个时候你会有一种莫名的感动，就觉得达尔文在不温不火的文字下面藏了太多的微言大义。在《腐殖土与蚯蚓》这本书里面，我们能看到达尔文不仅是卓越的观察者，还是极为有趣的实验者。达尔文曾经自嘲说自己设计的实验叫傻瓜的实验。他在书里面描述了几个让人捧腹的例子。达尔文让儿子对着花盆里的一窝蚯蚓吹奏巴松管来检验他们的听力，看听了这个音乐他们有什么样的反应。达尔文还让早年在巴黎跟肖邦学过钢琴的妻子艾玛弹钢琴让蚯蚓听，看他们会有什么反应。他甚至喂蚯蚓各种各样的吃的，最后发现他们最喜欢吃的竟然是胡萝卜。另外，达尔文用剪成三角形的小纸片来代替落叶，还有用折断之后又重新粘起来的这个松针来考察蚯蚓搬运它们入洞的方式，而且试图用这样的检验方式来看蚯蚓是不是具有判断力和智力。达尔文在书里提出，蚯蚓选择特定搬运方式是出自智力而非本能，而这个结论到现在依然存在争议。
1: 站在更高处，听到更广阔的天地，读书的深度由你定义。欢迎收听高丽说书。
2: 本周正在阅读的是作家苗德穗的《物种之眼：达尔文传》。本书从科考历程与思想成长的维度解析进化论的诞生，揭示自然演化的背后，万物共生的生命内核，引导我们树立敬畏自然、求真探索的科学认知。
0: 而这本书里面引起争议的这一部分，也正是最受大众读者欢迎的部分。达尔文认为蚯蚓具有一定的判断力和智力水平，他观察到蚯蚓会搬运一些落叶、松针或者小树枝碎片堵住它们的洞口，洞内空间是圆柱形的。他就认为如果是聪明的人类去拖树叶的话，一定会选择抓住狭窄的一端把它拖到圆形的洞口，但如果是拖松针、小树枝这样的东西，一定会选择抓住比较粗重的一端把它拖到圆形洞里面。那蚯蚓呢，恰恰就是这么干的。因此达尔文得出结论，蚯蚓在它们的洞口附近选择落叶、松针或者是小树枝的碎片，并决定用不同搬运方式把它们拖到洞里，一定是经过判断才做出的决定。这个对当时的读者来说无疑是一种闻所未闻的观点呢，这么低等的动物这么聪明吗？就跟我们人类都一样了吗？而这个呢，也是腐殖土与蚯蚓之所以快速畅销的成功之处。那这本书里面引起争议的地方是由后来的研究者指出的，达尔文的推论可能夸大了蚯蚓的智力水平，因为蚯蚓在解剖形态上是没有脑部的，所以不可能有这么复杂的思维能力。 争论双方都有一定的道理，关键在于如何理解和定义智力这个词儿。值得强调的是，研究者们证实了另外一个事实，就是不管你是不是同意达尔文的结论，他在蚯蚓研究当中的观察和实验经过了科学家无数次的检验，被证明是非常准确无可挑剔的。这正是达尔文作为一名杰出科学家了不起的地方。他曾经说过，错误的结论一般是无害的，因为后来者将会满腔热情地去批评你，纠正你，而错误的观察和数据才是贻害无穷的，因为它会把你以及后来者引入歧途。就是因为秉持这样的态度，达尔文在蚯蚓研究方面，如同他在其他的所有研究方面一样，让他成为这个领域的鼻祖，而且研究成果也经受住了漫长时间的考验。100多年之后，为了配合达尔文故居申遗，英国中央兰开夏大学派出了一个研究团队，用新的手段重新研究了达尔文故居周围的蚯蚓。他们的研究结果验证了达尔文当年的研究是极为扎实可靠的。同时，达尔文的研究还进一步启发了这个团队对当地蚯蚓进行分类学和行为生态学的研究。除此之外，土壤学家们也公认腐殖土与蚯蚓是土壤生物学与土壤生态学的开山之作，对于我们理解腐殖土的成因及其生态意义贡献巨大。
2: 即便达尔文的观点存在争议，但他真实客观的观测实验依旧得到了学界的一致认可。百年时光印证着他科研工作的扎实与严谨。达尔文始终敬畏每一种微小生命，在他深耕生物研究半生中，达尔文究竟悟出了怎样的生命哲理？他又会用怎样的文字致敬这些默默耕耘的小生命？
0: 达尔文一向认为卑微是伟大的基础。在一次晚宴上，有人问达尔文，您为什么会对蚯蚓这样卑微的动物产生如此大的兴趣？达尔文不加思索地回答，我已经研究它们的习性长达40年了，我们之间是一种一见钟情的恋爱。达尔文在腐殖土与蚯蚓的结尾用非常美妙的文字来深情地礼赞蚯蚓。当我们眺望广袤的草原时，我们应该牢记，眼前的美景主要应归功于蚯蚓缓慢地削平了大地的沟壑。想象一下，如此广阔的腐殖土层，每隔几年就在蚯蚓体内循环一次，并且未来将会继续循环，这是何等的不可思议啊！耕耘一直被认为是人类最古老、最有用的发明之一。殊不知，远在人类出现之前，蚯蚓就已经在大地上辛勤耕耘许久了，而且还将继续耕耘下去。除了蚯蚓，还有更同样低等的珊瑚虫，在大洋之中建筑起无数的珊瑚礁和岛屿，完成了引人注目的工程。没错，珊瑚虫和珊瑚礁的成因也是达尔文早期的重要地质学研究成果之一，因此达尔文对低等生物的礼赞是贯穿一生的。在我们飞速发展的现代城市美丽风景的背后，隐没了多少像蚯蚓一样辛勤劳作、默默奉献的劳动者呀。另外，腐殖土与蚯蚓受到了书评界的一致好评。有书评人特别指出，这本书读起来完全不像是高冷的深奥的科学著作，而像是一本娓娓道来的小说。自此之后，报刊上很多关于达尔文的卡通画都离不开蚯蚓这个元素了，这本书的流行程度由此可见一斑。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达尔文对蚯蚓耕耘大地的礼赞何尝不是自己科研人生的缩影啊，各位朋友。自1836年10月初，达尔文结束了为期近5年的环球科考，回到英国，到1881年10月出版最后一本著作《腐殖土与蚯蚓》，整整45年，他经常被病痛折磨，但是从来没有放弃自己的科研工作，也从来没有停止写作。 他的工作已经成为他生命的一部分，他对大自然的好奇心从来没有丝毫减弱，在探索生命的旅途上也分秒没有停歇。
2: 达尔文穷尽半

0: 扎根，自然探索，如同默默耕耘的蚯蚓一般，不求声名，只为探寻自然本真的奥秘。他将毕生心血都奉献给了自然科学，走完波澜壮阔的科研一生。达尔文生命最后的时光是怎样度过的？这位伟大的科学家离世后又收获了怎样的荣誉？
1: 1882年3月初的一天，达尔文像往常一样，在他经常去的一条小道上一边散步一边思考。就在这个时候，他突发心绞痛，从那儿之后就一病不起，几乎是整夜难以入睡。他知道自己时日不多了，所以不再有继续工作的心气儿和念头了。这个时候的达尔文已经度过了73岁的生日，他的心脏功能也慢慢的在衰竭。他在清醒的时候嘱咐妻子艾玛，请他转告孩子们，自己记得他们一直以来对自己是多么的好，而且他对妻子说，他一点儿也不害怕死亡。1882年4月19日凌晨4时许，达尔文因为心脏衰竭在家中逝世，妻子艾玛守在他的床边。而这个时候，外面天空中那颗耀眼的启明星还在闪烁着光芒，而英国最明亮的一颗科学巨星却陨落了。艾玛和家人原本打算把达尔文埋葬在他们祖宅附近的达尔文家族的墓地，可是英国政府决定把他和英国其他伟人安葬在一起，以纪念这位英国历史上伟大的科学巨匠。1882年4月26号，达尔文的葬礼在伦敦威斯敏斯特教堂隆重举行，这是按照英国国葬规格来举行的，包括伦敦市长、各国驻英大使、英国国会议员、各大学校的校长在内的社会各界人士都参加了葬礼。达尔文被安葬在威斯敏斯特教堂中殿的北侧信道，和英国历史上的杰出人物牛顿、莱伊尔他们为伴。葬礼那天，威斯敏斯特教堂座无虚席，很多没有拿到入场券的人靠近教堂四周的墙壁站立，管风琴演奏着音乐，合唱团演唱为达尔文葬礼专门谱写的赞歌。为他抬棺的几个人包括华莱士、赫胥黎、胡克以及英国皇家学会主席和剑桥大学的校长。达尔文逝世的消息传开之后，全世界各大报刊都刊登了讣告，对达尔文的贡献给予高度评价。英国《泰晤士报》的讣告写道，至少要回溯到牛顿甚至哥白尼，才能找到一个对人类思想的影响可以与达尔文相比的人。无论科学今后如何发展，达尔文将永远是科学思想和科学考察的巨匠之一。达尔文的妻子艾玛并没有出席在威斯敏斯特教堂举行的葬礼，而是守在他和达尔文共同居住了40年的家里，因为那个地方有太多的两人相濡以沫、同伴共度的美好记忆。在达尔文逝世的时候，科学界已经很少有人怀疑演化论的真实性了。如同哥白尼革命颠覆了地球是宇宙中心的观念，达尔文革命推翻了人类是生物以及自然界主宰的认识。这个时候，达尔文的声誉已经达到了一个科学家所能达到的顶峰。然而，达尔文在总结自己一生的时候是这么说的，他说，像我这样一个能力一般的人，居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人们在某些重要方面的信念，真是有点不可思议。这句话被人们称为伟大人物中最低调的自我评价。
0: 本期我们走进了达尔文生命的最后时光，读懂了严谨求实的科学态度以及对世间万物的敬畏。我们回望达尔文一生的科学探索，他用一生改写了人类对生命与自然的认知。达尔文的科学精神从未远去，他始终提醒着我们要敬畏自然，照亮着我们探索求真之路。
1: 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2: 他们总能为我们提供引人深思、兼具广度与深度的优质读物。感谢中信出版社，一如既往地为读者带来经典与新作，传递着文学的魅力。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用他们独到的眼光和编辑理念， 为我们提供了风靡各界的畅销作品，感谢果麦文化多年来坚持用书籍点亮人生，让知识的光芒照耀更多人的心灵，感谢中国工人出版社高丽，因为有了你们才有好书可说，感谢你们开阔了我们的眼，安抚了我们的耳，打动了我们的心。高丽说书，书原来可以这样说。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北京时间0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隆基绿能董事长钟宝申。当前全球能源领域清洁化、绿色化进程加速，正以更广泛的应用场景、更深入的技术渗透，推动全球经济发展格局重塑与生产生活方式革新。中国新能源产业正在为世界能源转型贡献重要力量。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公元前221年，秦国结束了几百年天下纷争的局面，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王朝。虽然大秦帝国只存在了短短15年，但是它所创造的一整套国家体制与社会运行体系却绵延千年，影响至今。郡县制框架下的治理思维，书同文规范下的文化共同体意识，大统一则有大市场的经济视野等等，今天我们又该如何看待他们的价值？那些年寻秦记系列将探索史料遗迹，抽丝剥茧，挑分缕析，追寻争议之下大秦帝国的历史可能。
3: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我是小婷。做客今天节目的三位嘉宾。
4: 大家好，我是孙文博。
5: 大家好，我是明公子。
6: 大家好，我是王鑫。
3: 欢迎三位。前两期节目我们向大家介绍了秦国复杂而且严密的土地和户籍制度，他们不仅构建着社会秩序，更重要的是向帝国运转提供了财富密码，这就是赋税徭役。赋税徭役可以看作是中国古代的征税方式，老百姓纳税不仅要出钱出物，还要出人出力。今天我们用4个字囊括的税收制度，其实每一个字背后都包含着若干税种的计算、制定、收缴、审核、入库等一系列操作。例如我们常说的赋税一词，在古代赋和税是分开的，它们的来源和用途也各不相同。按照《汉书·识货志》的记载，赋主要用于征调车马甲兵士徒的工作，也就是赋以足兵，而税的来源则主要是田租、手工业、商业以及山川林泽的收入等等。税的用途主要用于祭祀以及百官的俸禄发放，也就是税以足食。秦朝征的赋有口赋、算赋、户赋等，口赋、算赋相当于人头税。云梦秦简金部律就规定啊，说官吏按照人头持簸箕逐户收取，每1000钱是一个征收单位，交由官府封存。岳麓秦简披露了一份比较完整的秦朝官府征收户赋的法律文书。从这份文书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啊，自大庶长以下，也就是第18级爵位以下，那就说除了彻侯和关内侯，其他所有爵位的户主都要缴纳户赋。每年的10月份，每户要出草料10石15金，相当于60多斤草料。每年5月份，每一户要出16钱，允许以布来代替16钱。礼业秦简记载，秦始皇34年，启陵乡新增缴纳租赋的民户一共是28户，那需要缴纳蚕茧10斤8两。从以上的这些秦简记录当中，你们能够解读出哪些秦朝征赋的信息？
4: 小晶老师刚才给大家做了一个很详细的一个介绍啊，我们传统理解的呀，早期的时候应该是以人头的这个征缴为主，后期的话主要是以土地征缴为主。但是从刚才我们看到的相关的秦以及汉代的这个情况，大体上呢，有一部分是税，跟从事的行业和工种有关，比如说有的是从事农业的，就按这个田亩， 然后有的呢可能是山林呢雨泽，这些都是税。另外的一部分呢是赋，赋对应的呢似乎是相当于维持国家运转的呀，军事啊等很多方面，好像每个人是有义务缴纳的，所以是按照人头，无论你是男子还是女子，从国家的建设呀军备的需要来看，每个人好像都有义务要交这么一笔钱。另外呢他又以一个家庭为单位，也就是以户为单位呢再交纳一笔钱，这笔钱叫户赋。这个户赋呢实际上是交这个刍稿或者是纳钱的，有的时候还是可以是蚕茧来交纳。我们能看到他对于土地也好啊，对于人头也好，可能都是很重视，这可能是早期我们看到的一个更完整的面相。
5: 就是过去我们讲征税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理论。

0: 对，依据就是你征税第一个一定要科学性，首先你要对应的你相关的征税的逻辑啊，包括是否可以执行下去，这都是匹配的一个系统工程。那第二个，你的征税的目的是什么，必须跟你的发展的规划是匹配的。比如在商鞅变法之后，你是为了统一六国做准备的，你是要发展农业同时抑制工商业，并且你相关的税负征收的颗粒度越高的话，你其实对于整个国家管控的力度是越大的。这样一套背后你的目的是什么就是很明确了。那所以秦朝征赋这个信息啊，一个是颗粒度很细，第二个它的目的非常的明确。那第三个，那就是在你战时经济的情况下，你到底应该怎么控制，你很难把握这个平衡。一旦你过分了，你的征税的权力又不匹配了，那很有可能形成一定的反噬。
1: 所有新生王朝啊，都要面临一个挑战，就怎样从原来的这个战争模式转化成和平治理模式。而这个转化的过渡期，你要怎样来平稳的过渡，都是不同王朝面临的一个问题。秦当然这个横征暴敛啊，可能已经大家这个深入人心的一种认识，但是呢你可以说它重，但你不能说它乱。它这个收的非常的精确，包括它的功能怎么划分，这个口腹算腹户腹，包括它的用途到底是用于军事用途还是用于府库充盈赏赐等等，包括它的对象要对什么样的爵位以下开始收税，就包括年龄啊，收税的时间也很固定，包括这个税收形式也相对灵活，流程也很严谨，和户籍制度等等也非常匹配，这是一套非常精密和严谨的一个制度。当然你说它重不重，这可能是我们的一个评价和感受，但你完全从客观上评价它的整个这技术，从技术角度来看，这一套还是比较完备的。
2: 从目前的史料分析啊，以一户或者一个人来计算每年需要交的赋大概是多少钱，和收入的占比，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分析或者说是数据？
3: 我们可以初步谈一下，或者立足现在的研究先谈一下，因为这个研究还在进行中。大体而言呢，一个人他要交一个口钱，这个口钱呢大概是20个钱，汉代以后是23个钱。另外就成年人交的这个传统叫算赋啊，实际上是算钱，这个大概是120个钱，而且它是男女都要交。另外就是它以户为单位要交一笔钱，这个大家也可以看到，它是有一部分是可以交秸秆的，一部分是交现钱的，大概是32块钱左右。如果他一家是五口呢，我觉得就是成年人每一个人无论男女120个，然后这小孩呢大概就是23个左右。总体的这个量我觉得应该还是不算轻的，因为他还要付徭役啊，还要干其他的事儿。所以我印象中从诗经以来说，这个老百姓们每天官务又拆，他干这个干那个，一年到头也不得休息啊，就是还是很辛苦的。
1: 这个生产力呢，李悝在战国时候大概计算过，按照当时魏国生产情况，一个劳动力产粮一年大概最多也就是100到150担左右，取个中间值，咱们算125担，算下来一年的钱可能我自己算了一下1625左右。刚才讲到的各种其他的税负算下来，大概总税负有31%左右，而且这还没有算徭役，没有算兵役，所以在当时来说，这个压力还是比较大的。
4: 八月庄稼成熟，九月财税结算，秦朝征税官员如何应对极限挑战？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之交赋纳税》是每一个秦朝人的责任和义务，正在播出。
2: 刚才说的是赋，下面我们来说一说税。秦朝最主要的税就是田租，田租以实物征收为主，基本上就分为谷物和草料两大类。谷物征收的时候，基层官吏首先要测量出农户耕种的田地面积，按照1/10的比例划出应该纳税的田地面积，这块地就是税田。在确定税田面积之后，再根据税田亩产量的高低、谷物的干湿程度等等，最终确定租额来计征租税。而草料的征收则是根据农户所拥有的田地数量，无论他是否耕种，每顷都要征收除30，稿20，应该就是两种草料啊，加起来一共是50。粗略按照重量来计算，大概就是300斤的草料。你们怎么来看田租的征收标准？这个标准带给农户的实际负担有多大？
3: 田租标准确实大体是分两块的，一个是他的实垦的这个田地，然后按照相关的比例大概是1/10，有的时候比如说文景时候宽徭薄赋可能就是15税役或30税役。另外它就是不管你垦还是不垦，你这个实际占有这个田，它还是要收这个除稿税的，这个是明确规定的。我觉得它这个征收标准吧，总体来说应该还算比较明确，但实际上还跟它耕种的这个，比如说它是水稻呀还是这个小麦啊，应该还会有不同的这个要求的。另外还涉及到一个比较关键的问题，我觉得就是它在征收的过程中是收钱还是收粮食。 如果有的时候他要是以钱的方式缴纳的话，那这个中间环节是百姓还是要有一些折损的，但这个方面都是要自己来承担的，这也是一个不小的负担。所以我觉得整体来说，一个民户因为他其他的各种支出也是不少的，而且实际上耕种是需要时间的，如果国家征调他去干很多其他的工作，比如说修城啊，什么修路啊，我觉得就会占用他很多的劳动时间。所以从这些角度来看，一个民户整体来说还是不是很容易的，他这一辈子还要服兵役。

0: 就像孙教授刚才提到的，你是交粮你还是交钱，如果交钱你要考虑整个商业的变现的一个逻辑，那中间每一步环节只要你的这个成本费用超过了你的税负，那就是一个倒挂的一个逻辑。后面秦王朝有很多出名的商人，甚至包括吕不韦，很多人做的是什么的买卖呢？军事的买卖，军事军方的军，那个市场的市，就是跟铜铁跟农业相关的。那所以这一块可以看到这个标准对于农户的实际负担还是比较大的。
1: 里耶秦简有一组简文啊，记载了秦始皇35年千陵县的垦田和田租征收的情况，杞陵、都、二春三个乡的税田面积和垦田面积的比例都低于十分之一的比例，分别是7.15%、9.18%和8.59%。
2: 里耶秦简的这个地方，大家知道在湖南湘西啊，比较偏僻，应该在秦王政25年的时候才建立了这么一个秦县。这个地方在后世来说呢，其实是管理比较松散，宋代以来就设个土司，长期都很难开展直接管。在这种情况下呢，我觉得对一个非常偏僻的地区，人口也不是很多，然后呢要鼓励人们来进行垦种啊，加强国家的相关的管理啊，我觉得它的税田和垦田的比例比十分之一略低，应该还是可以理解的。它如果能够大体的维持它的县的运转，然后能够进一步的巩固，我觉得它基本的管理就已经取得了初步的成功吧。
0: 秦国它的改革甚至包括对于土地政策的落实，并不是大家想的那种一刀切，它是一套非常柔性非常个性化的。就比如无论是打戎狄啊，或者打西蜀的时候啊，很多地方是地多人少，为了鼓励牵引老百姓去这些地方，那其实在一定程度上是降低了税负，甚至包括对于富饶也提供了一些的减免一些优惠。那所以这一块可以看到，具体落实到很多细颗粒度的时候，它也有一些个性化的安排。那这些数据其实体现出来的就这方面的信息，就是秦国为了最大能力来调动资源，它是一定要结合一个是国家意志，一个是老百姓实际耕种的情况，一定要有一个有机的结合，取个最大公约数。
3: 一方面是治理能力的问题啊，就是咱们之前也讲过，来这儿的这个官吏啊，很多就是新地利，很多都是被罚过来的，这个地方可能治理难度也比较大。你说这个官员水平又差，老百姓的这个对抗可能也比较强烈，一下子达到老秦地的那种治理能力和治理效果，可能难度也比较大。第二个就是刚才这个两位老师也提到了，这有点像那种经济特区的意味，就是你这个新发展地方，我这个税收洼地，希望大家多来开垦，多先把蛋糕做大，这也是一套这个发展思路。
1: 对于走耕战路线的秦朝来说，收缴田租是一件极为繁密的工作。北大所藏秦简田书所记载的成田面积小的只有1到3亩，为这么小的和田专门来测算单位产量面积，足见基层官吏工作的辛苦和细致。因为庄稼是8月成熟，而秦朝的年度财政收支结算需要在9月底完成，所以每年的8、9月间，可以想象啊，负责田租征收的工作人员忙到起飞。岳麓秦简当中有不少关于土地面积、仓库容积、重量换算以及误差损耗方面的算题。很明显，秦政府利用这些算题来训练基层官吏田税征收的能力，提高工作效率。你们怎么看在赋税征收背后对秦政府各项能力的考验？
2: 从现在看到的这个出土材料，无论是法律文献还是实际行政文书来看呢，对于秦代官吏的这个我们说到的算术能力，或者是数学能力的一种吧，还是比较重视的。这个和后世形成很大的差异，后世的很多的小吏好像对这个方面的要求不是很高的，这跟他们日常的这个工作啊，我觉得是密切相连的。另外呢，就是我们看到的当时的对于地方上户籍和田亩的相关的籍簿，实际上西汉初年还是发现了一些，大概发现了5种，其中3种呢都是跟田有关的，就说明在这个方面呢，是国家可能是它有一个整个的一个管理系统，大概还有不同的这个报表和这个统计的这样的一些数据来开展管理。
0: 秦朝时候就是农战文化，其实农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生产资源嘛。那这一块可以看到，就是你要铺大量的人力，你不仅要铺人力，你还这方面官员呀一定要非常的有智慧，那个能力非常的强，它是既要保数量也要保质量。一个佐证就是，如果大家去统计啊，秦朝带田字的这个官员的名称啊，大概是2位数，那是非常多的非常多的一个工种啊，你想象不到的，应该是跟军队的这种管理体系是非常类似的。并且你有强大的统计能力，你不仅需要像刚才孙老师提到的，就是你的这个算术能力很强，那是6艺之一啊，同时你需要很多配套的工具。所以这个时候又演变出来了，为什么后来秦国它的度量衡要一定要在全国推广，这背后是有逻辑关系的。
3: 我觉得一个国家或者一个王朝的经济动员和经济运行能力，其实是它治理能力的核心体现。在秦的这一套里面体现出，第一个是它的组织和行政执行能力，也可以说它的官僚体系或者说它的职责划分的这一套，包括文书行政体系本身就是为这么一套经济体系来服务的。看到它的垂直官僚体系，从中央治粟内史一直到地方什么里典相色夫，它这整个的一套垂直的行政体系所包括所配套的文书行政体系等等，是为了实现这种经济。

0: 体的一竿子插到底的治理。它的职责细分和流程化程度也很高，从土地登记、面积测算、产量评估、实物征收，包括刚才说要看粮食晒得干不干、质量检测啊、运输入库、财务记账，到最后的运输调配，还有一整套非常详细的分工模式。背后所体现的第二点就是它这种数字化的治理理念。当然这个数字化这个词用在当时来说可能这个比较夸张，但确实是在这方面的，包括刚才提到了它为什么必须要度量衡要统一，不然的话你没法纳入统一的这种数字化治理模式当中。不止经济要数字化，甚至人口也要数字化，甚至可视化，其实现在听起来都很先进的一些理念，包括它档案管理，这个在文书行政上也是重要的一个，你所有的东西要形成一套完整的汇报模式，或者上面要对整个国家的能力有一个完整的掌握，必须有一套档案记录和文书形式，它的信息要有随时的监测和变更的这个能力，包括我们提到了动态的户籍系统、动态的土地台账等等。你有这么复杂的一套工程，它背后所造成的一个很大的隐患就是，第一个它成本很高昂，维持这么大一套管理体系，而且缺乏弹性，成本多环节多，相对来说这套体系就比较脆弱，而且它执行起来的变形也会比较多，和你最初的制度设计可能会出现在实践当中会有各种各样的变种，包括这个吏治的风险也会放大，所以这一套精密的治理是一套我觉得比较先锋的实践，它这种先锋的实践就会伴随着试错的产生，就是经常咱们说一个投资风口，你可能投得早未必你能成，这是未来的一个趋势，但你可能是第一批牺牲的人，这都是很有可能的。
1: 责任连坐，风险共担，秦朝以最强打工人压力测试打造征税体系，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之交付纳税是每一个秦朝人的责任和义务，正在播出。
2: 可以想见，即便有各种算题公式的练习，也难以应付八九月份征税高峰期的巨大工作量。为了减轻基层官吏的负担，也为了减少粮食收发过程当中的换算问题，秦政府制定了不同标准的五种粮器，即合粮、素粮、稻粮、麦粮和米粮。基层官吏在田租征收和领事发放的时候，用相应粮器来量取谷物，就可以等值互换，不必再考虑换算的问题。对于拖欠田税，秦律也有明文规定，比如说秦每年征收田税一次，允许拖欠30天，超期不缴纳拖欠田税者和负责田税征收的基层官员各罚一副铠甲，对连带责任者也就是主管官员要处罚一副盾牌，拖欠田税者死亡或者是逃匿了没有办法追偿的，负责官吏必须代为偿还所欠的租税。其实我们刚才也说到了赋税的情况，田租相比这个赋的情况应该来说压力不是那么大，但是从秦律来看，就是一句话，这个税你必须要给我交，无论是谁来交。
3: 后世的话，大概从孙武以来啊，他们很多的这种什么田租的交纳呀，都是由这个百姓自己交到仓库里去的，这个和西方的很多是比较像的。但是中国早期这个很有意思，它是在县的下面还设了一个分管的一个机构，就是田，然后他们来进行这个督责，而且设定了分管的部门啊、主责的部门啊，还有他的最后的这个大领导的这个责任。他通过这个方式，我觉得就相当于把田税的管理在每一个年度内都落得非常的具体，然后通过这样的一个法律的规定吧，使他们之间都形成了一个这样的一种传导，能够把它完成得更好。但是我觉得另外一方面可能也加剧了这个官民的紧张，甚至是各级官吏之间的这个问题。
4: 可以看到农田对于整个秦国的经济的支持力度是非常大的，那甚至是动摇整个国家策略的一个基本的。刚才提到了一硬一软两个基础设施啊，硬的话刚才提到了我们有一套的完整的度量衡的技术，包括当时秦国已经有高速公路了，你为什么八月份开始收粮，你九月份就能统计呢？它有高速公路啊，这个非常重要的基础设施啊。那另一方面软的话，就比如类似这种连坐的制度，这种连坐制度其实是当时在你法律的很多执法工具不健全的情况下，你就必须得增加这种人为的这种义务，通过他律的方法来解决。这种措施它可能短时间有效果，但是长期一定会刺激各方面的矛盾。
0: 治民先治官，治官先治吏，它整个的一套压力传导模式是自上而下，层层谁都跑不了这个链条上。而且我觉得它最残酷一点是，它不只要保证你的执行动作，它还要保证你的执行效果。就是你这个税，最终你不管说你做了哪些工作，我们不要苦劳，你给我讲功劳，收上来没收上来，
4: 结果导向，
0: 结果导向，你要收不上来你出。所以这一点层层的压力传导必然会造成这么长的一个链条上动作变形，那它压力过大之后，那可能就会造成整体的崩溃。
2: 除了以上介绍的最主要的税种，秦朝还有很多杂税，比如说关税、是

0: 租供税等等。岳麓秦简记载的一桩案件透露出，秦朝可能还有按照财产的价值或者是数量的多寡征纳的一种税，资税。这起案件我们在讲土地制度的时候说过，一名女子在申报家庭财产的时候隐匿了一笔68300钱的债款，这笔钱产生的税额是超过了660钱，按照秦律等同于盗窃，数额属于巨大，量刑呢应该是秦为承担，也就是脸上刺字然后罚作苦役。所以你们怎么来看这个案件关于资税的信息？资税是否就相当于财产税？
1: 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啊。过去其实对于秦代是不是有这个财产税啊，大家其实关注非常少，但是这个例子确实显示出来了，它有一个对财产的相关的统计。我们传统理解这个资产税也是从魏晋以来讨论很多，当然这个汉代也有了，但是其实材料不是特别的丰富。通过这个能够看到，秦代的时候大体上对整个资产的统计和管理就确立了一套相应的一个制度，而且就像前面的老师所提到的，它涉及到的这个非实物的，它实际上是有一些避税的这个机会的，所以我们能看到发生了一些非常有趣的情况。
2: 这里面就能反映出来，秦国在管理整个税收体系甚至不亚于我们现在很多现代国家治理，就是你偷税漏税是非常严重的，你是某种程度上是你把国家一部分的资产给它侵吞了，那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罪过，是一定要从严的。
3: 我的一个疑问，就我看这个材料的时候，我第一个反应就是它到底收的是财产税还是遗产税，其实是两个概念。比方说我的经营所得或者我的金融所得，我往出借钱包括我投资啊，比方说我炒股有印花税啊，比方说我要租房这个收房租，我有这个经营类税收，这种税收我们可以叫它资产的收税。还有一种叫遗产税，就是通过代际传承之间我要专门再收一道税，这两个还是两种。因为咱们在这个案例当中它两种并存，它又存在传承的问题又存在经营的问题，所以它到底是怎么收，两种都收还是收某一种，可能现在的材料里面我们没有法充分体现。无论是哪一种，说明了这个国家的所有的经营行为所有的经济行为都要纳入到这个税收的体系当中去。这个的难度主要在哪儿呢？就是它在统计的当中，因为你不像现在咱们现在有经税四期啊，咱们现在这种电子发票有这种完备的银行体系，你财务流转相对对国家来说是可视的，而在当时来说你这种全是现金交易，在实践当中你不靠自由申报你是很难的。所以为什么秦我们经常说它要配套一套严刑峻法，就是因为我既然在实践的操作当中我很难做到完全控制，那我就用严刑峻法的压力，你虽然发现的概率低但是代价大，通过这种方式来进行管理，我觉得这也是一种配套的必然选择。
0: 后世对于秦朝赋税的总体评价是非常负面的啊，秦税猛于虎。那目前通过现有的史料你们怎么来看秦朝的税赋情况？
1: 从前面所反映的情况来看呢，国家对于税赋的征收应该制定了详细的法律规定，而且分属不同的律目下面来进行明确，对于地方上它滥收或者是增加一些条目呢，其实有一定的抑制作用。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刚才看到像资税这种税收的征收啊，实际上对于这些我觉得应该是比较富裕的家庭大家或者是社会上的中上层，我觉得这个其实对于商鞅变法以来建立这种编户齐民社会，创建小家庭，抑制贵族的这个势力的发展，是不是也能起到一定作用？
3: 用现在网络小说的一个流行词汇，这叫抱体而亡，就是你的目标匹配不了能力或者匹配不了当时社会状态。就是秦的这一套我们说是非常理性的一套征收逻辑，它不像咱们说这个纣王之暴虐就是很随意的这种，他想收多少收多少，临时有个什么事就收。秦的这一套反而是尽量的降低个人意志，尤其是基层管理的个人意志在这个税赋工作中的体现，就是谁也别想通过什么这种临时的非理性的或者这种个人意志的体现想在这种国家政策上，这个尽量都避免。它是一套非常严格的理性的系统的一套税赋征收体制，但是在当时的整个社会环境之下能不能支持这种深入毛细血管中的管理，它克服两重困难。一重困难是大家这个心态上的能不能作为这个迅速的转化，另一层就是我们刚才说了，他要从整个的战争状态过渡到和平状态，他能不能够把这个整个的国家状态和这个税收的征收模式包括税收比例包括这个国家的走向能够有一个非常好的转型。精密之下它太精密了，其中一个地方出了问题就可能导致整个的这个体系出现这种颠覆性的变化。
0: 由于史料所限，我们对于秦朝赋税制度的了解还是冰山一角，即便是现有的史料，研究者们也有不同的解读和看法。作为维系整个社会运转的经济命脉，赋税制度将秦朝的国家财政和百姓生活深度捆绑。不过对于中国古代百姓来说，纳税除了交钱交物，还要出人出力。那些年寻秦记系列，下期我们就为您带来秦朝税赋的另外一种形式——徭役。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公元前221年，秦国结束了几百年天下纷争的局面，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王朝。虽然大秦帝国只存在了短短15年，但是它所创造的一整套国家体制与社会运行体系却绵延千年，影响至今。郡县制框架下的治理思维，书同文规范下的文化共同体意识，大统一则有大市场的经济视野等等。今天我们又该如何看待他们的价值？那些年寻秦记系列将探索史料遗迹，抽丝剥茧，挑分缕析，追寻争议之下大秦帝国的历史可能。
3: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我是小婷。做客今天节目的三位嘉宾，
4: 大家好，我是孙文博。
5: 大家好，我是明公子。
6: 大家好，我是王兴。
3: 欢迎三位。上期节目我们向大家介绍了秦朝的赋税情况，本期呢我们来说一说秦朝的徭役。因为赋税和徭役本质上都是中国古代的征税方式，老百姓纳税不仅要出钱出物，还要出人出力。按照秦朝徭律规定，徭役的主要任务是修补围墙、维护道路和桥梁、疏浚池塘、挖掘沟渠等等。绝大部分秦朝百姓要按照规定无偿完成固定期限的劳动。除了徭役，还有和军事相关的兵役。那这个呢，我们已经在军事篇和大家介绍过了。对于秦朝的徭役制度，后世往往用四个字评价：滥行徭役。今天我们就从秦简中记载的内容去一探究竟，看看秦朝是如何征发徭役的。首先，在秦朝征发徭役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秦朝律令明确规定，地方不得擅自征发徭役，只有特别紧急的事情才可以征发老百姓去服徭役。而且这个前提还是要充分利用官府已有的人力物力，如果擅自征发老百姓以及他们的车牛，要按罪论处。征发有爵位以下的普通民众参加徭役的时候，必须由县向上级郡来提前申请，并且要同时报告工作的内容以及预估这项工作所需要累积的人数，不得擅行徭役。计算工程量是地方政府征发徭役前的规定动作。云梦秦简徭律就规定，无论是中央徭役还是地方徭役，主管官员都必须先进行工程量的核算，如果施工时间超过或者是不足预算的两天以上，以不查论处。估算工程量的时候，还必须由负责工程的官员和工匠一起估算，不允许工匠单独估算。如果所估不实，对估算者依法论处，再按照实际情况重新计算所需要服徭的人员的数量以及工作量。你们怎么来看秦朝征发徭役的总原则？
4: 秦代的法律制度当中啊，涉及到这个徭役的征发有专门的律啊，这个律就叫徭律。至于这个服兵役的这个呢，它有另外一条专门的律叫戍律。所以呢，相关的征发应该是根据法律的规定呢来进行。如果涉及到一些临时的征发呢，称作兴，就这里面经常说的什么兴前手啊。很有意思的是，秦汉的法律当中又一种法律叫做兴律。也就是说对于特殊情况他也做了一个规定。那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总体上来说呢，他还是根据整体的设计框架来进行执行的。而且呢，按照相关的轮换，这一年肯定固定的有一批人他要来服徭役，所以肯定是先征发这一批人来进行。一般老百姓在从事农业生产或相关活动过程中，除非是特别紧急的军事的活动，或者是国家的大型的全国范围内的人力调动之外，是不能随便征发百姓的，甚至是临时也不能随便征发啊！而且很多相关的操作要跟当地的负责的官员要及时的要进行联系，要进行估算，这些我觉得都是很值得注意的总原则方面的信息。
5: 其实你可以看到有一些现代行政法上的原则性的概念其实已经出现了，比方说法定原则、必要性原则。什么叫法定原则？非善心，就是你不能够随便的，或者说地方的行政机关必须要经过上级批准才能够进行这些徭役的征发，它必须是一个国家意志的体现，而不是地方官员意志体现。而第二个就是我觉得有意思的是这种必要性原则。咱们在很多法律里，尤其是这种双方地位不平等的法律里，强调一个叫必要性原则。 不管是在征收、处罚等等上，就是你的管理目的能够实现的前提之下，你尽量少的影响到对方的权利。比方说企业，你员工犯错了，你的处罚要和他的错误相匹配，你不能随便就给人开除了。行政处罚也一样，要必要性。在这一点上，秦朝征伐徭役的时候也有体现。比方说他先官后民，实行一些比方说运输任务的时候，优先使用官府啊，或者刑徒的这些力量，如果实在不行，你再去兴前手，就是再去使用老百姓的力量。包括征发民力的前提是其疾不可留等等，他还是强调了没有什么例外的情况，尽量不去兴前手，或者说使用老百姓的力量。这个在咱们的概念当中，那和秦这个形象完全是不一样的。当然他这个必要和法定啊，定义权还是在整个秦王朝的手里，什么情况下必要，什么情况下这个法律如何制定，他还是有很大定义权。
3: 对工程量的估算精确到了正负两天，你们怎么看这样的标准？这么看重预算方案，它的背后逻辑是什么？
4: 秦主要还是一个以农立国的国家，那它这个农业生产，它实际上也有一个时间的一个保证。它很多去征伐徭役，你差这么几天，可能在农事上也会受到影响，所以国家肯定要平衡这样的一个问题。另外，从实际的管理角度来看呢，我觉得过去对中国古代早期相关的工程建设这方面的评估呢，也有一些偏低。比如我见过这个西北汉简里边反映的西汉时期，它哪怕修一个相当于城墙，横截面是个梯形的。他哪怕修一米，涉及到这个土方量，然后需要用工多少，他都会算得非常精细，因为到时候他管理过程中，他要对他进行一个督导嘛。另外，由于相关的整体的考虑，调动人力啊，包括他要去这儿的一个距离啊，但实际上这个预算方案上，他也要有一个很深的一个考虑。我觉得这个方面确实反映他具有一定的现代化的一些管理特征。
6: 整个这个工程量的估算，其实它也体现了就是在原始一个理念的一个 KPI。 从经济视角来看，它是方便这个国家统计管理，因为你不仅是要对存量的这个事情进行复盘，你同样也要为未来的事情你要进行一个估量考量，那方便国家在做决策的时候更好的获得数据嘛。这个是我们一以贯之的秦朝的整个法治的逻辑。那另一方面来看，你到底成不成，你到底好不好，我是有一套标尺。那通过这种估算，其实我们也能发现，无论你是延误了，你还是提前完成了，是论功行赏，然后这个论错刑法，那这种其实也是为了整个秦国通过法治来治理，来灌输这种法治理念，起到一个非常积极的一个作用。那到了现在，其实运营管理的话其实也是一样，就比如我们经常说这种目前很多词啊，是 KPI 啊，你必须要年初制定一个计划，那从财务的话有财务预算，那从前台业务的话有些这种销售的 KPI， 都是为了方便到了年末的时候你能不能有一套标准来衡量。你如果提不出来你到底今年完成了多少的业绩，你是有没有相关的依据来支撑，那这其实也是便于自身为自身的利益做出一个维护。所以这种能够反映出来秦国的这种理念，它既是一种法治的理念，同时也是一种当时在这个经济相对这种农耕文化情况下，那你的这种经济如何实现效率最大化的一种重要的一种工具。
5: 这种追求全面掌控啊，就有点这强迫症这意思了，就是必须把这个管理到极度精细。当然它缺点就是可能缺乏一些冗余，优点是它的这个追求，比方说防止了腐败，这个责任制也比较精确，包括它的这个数字化管理也相对来说调配比较稳定。但是问题又在于，你这种精确的工期管理到现在都是很困难的。比方说2006年德国的那个勃兰登堡机场，2006年动工，计划是5年修好，结果最后修到了2020年才修好，比预计的长了9年，时间是3倍，预算也涨了3倍，过程中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就跟那个动画片《没头脑和不高兴》一样，什么电缆铺设错了，什么桩基容量不够了，修的时间过长又导致这个目标又产生变化，可能这个经济发展社会适应又变了。所以哪怕有现在这么高科技的这种统计啊运算系统，我们对于工程的，因为我经常干法律的人知道，这工程的案件是最麻烦的，因为它的整个的后期的验收了、预算了、中间的变化了，它都有各种各样的情况变化。你说这个工期延误一段时间，哪怕在现在合同纠纷当中都可能认定成正常的业务当中的一些波动，可能都不会予以赔偿，何况在当时你甚至要这个失期接斩呢，这个确实有点过于的严苛了。因为以前没有这么严密的控制模式，他的这个想法是好的，但是过于超前，哪怕到现在我觉得都无法实现。
2: 程序严谨，记录详实，调控有序，力图公平，从申请到查验，秦朝如何构建这套超前的徭役管理体系？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之逃不掉的徭役》正在播出。
3: 征发徭役项目获批之后，执行的时候还要避开农忙时节，如有违反，负责的官吏从城令、令史、尉，甚至到发弩哈，各罚两副铠甲。如果确实和田间耕作的时间有冲突，那么农忙的时候征富人，农闲的时候征穷人。你们怎么看征发徭役背后这些相对人性化的管理手段？
4: 徭役的征发可能从先秦就发生了，这个里面确实需要考虑当时民众的劳作生产的基本情况。它涉及到的官吏系统实际上是分作了两块，一个是县令啊、令史啊这些，他是居在县衙门里边的这一批的官员，他们是负总责的，然后涉及到一些文书处理。另一方面是负责具体的这个征发的人，比如这个县尉啊，包括这些治安的官吏啊，他们就是在具体执行的。这里边还涉及到了就是在管理过程中，就是个衙门里的这个总的这个官员和具体执行的官员他们之间的联系。另外呢，就是这里边在遇到不得不征发的时候，既有这个富人和穷人的时候要先征富人，这个实际上和后世的很多的精神是基本相通的，只是我们很少注意。比如说魏晋南北朝的时候，有九品混通啊，九品混通里边实际上也是先征的都是富人，还有后世的保甲里甲制度当中征发的这些人里边也是先选这个富资者。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精神前后是一以贯通的，这个里面既有一些人化的考虑，可能又有行政管理方面、国家方面的考虑。
5: 避开农忙，先富后贫。为什么要避开农忙？因为我们之前也讲过了，秦在立法上很系统，他连农业立法都很多，什么农时要干什么事情，甚至都是法律明确规定的。所以立法者在什么时候征徭役，对这些农业的影响、对农时的影响，他是有非常清楚的理性认知的。当然，我相信后期那个儒表法理的那一些王朝，他本质上也是为了理性算计，但是他会有一套仁义外衣，但秦的这一套没有。我就是如何能让国家利益最大化。不管是避开农忙也好，先富后贫也好，本质上都是保护税基，维持社会稳定，从而实现了法家的这种目的。
3: 我们继续来看秦朝的徭役征发哈，接下来就是如何安排符合征徭条件的劳动力。为了保证公平公正，这项工作由乡瑟夫和里典共同完成，而徭役分配的凭据是徭券。每一名服役人员每年都能够领到一个三尺长的券，在这张券上除了居住地、姓名等信息之外，还会记录家庭财产情况，这一年什么时间以及参加的徭役的天数，哪怕只参加了一天的劳作也会被填写到券上。如果生病或者是其他原因没能参加应该服的徭役，缺席的理由以及天数都要被记录，下次征发徭役的时候再进行追捕。如果这一年病了，而且病了一年，那么这一年的徭役就会被免除。新的一年开始之后呢，会发放新一年的徭券，服役人员上一年缺席或者是超额完成的徭役天数也会被登记在券，它将会成为基层官吏安排下一次任务的依据。徭役工作开始之后，服役人员实际完成的天数以及完成的好坏也会被记录，这被称之为计徭。计就是计算的计。比如说服徭役的时候所筑的墙不满一年出现了质量问题，需要征发民众重新修筑，那么这个工作量就不能够被计算在徭役里。你们怎么看秦朝为征发徭役设计的一整套的制度方案，繁密到这样的一个程度，怎么来看它的落地执行？
4: 小丁老师啊，刚才介绍的这批材料呢，确实是最新的材料了。这是岳麓书院藏的秦简，刊布之后我们才第一次看到秦代的时候对于徭役的具体征派，它的制度方案是什么。此前我们可能也是只是对后世，比如说唐代啊，或者是明清以来的情况有所了解。唐代的时候的徭役征发会专门制作特定的部书，比如说叫差科部。那秦呢，或汉代的这个情况我们其实完全不知道。通过刚才的介绍呢，我们大体也能够看到，一方面呢，后世的时候基本上都是从民众当中选取一些相当于这种比较有钱的这种富豪的这种，然后他去完善这个工作，去催派或者是轮流选一个人。早期不是，我们能看到是乡和里一起来做的，也就是说他其实有官吏参与到了这个系统里边。另外在做这个券呢，它是三尺长的，里边对家产的这个情况有登记，这个时候涉及到了将来派徭役的时候，他根据家产有什么的适当考虑先后的这个可能性，
3: 就是富人和穷人
4: 对，它叫一个依据，对吧？这样也对民众也有一个说法。另外它是按年来统计的，你要是这一年大体上有多有少呀，他还会给你折算到下一年，反正他这个考虑的是挺精细的，反正他都能给你安排上。 可能也是让大家也都是能够相互觉得不吃亏吧，
3: 力图保证公平，
4: 力图是这样去做的。
6: 刚才小婷姐也提到了，就是你力图公平，你力图公正，力图可以把这个效率最大化，用我们经济学的话上是帕雷托最优啊，你可达到一个比较完备的结果。但实际上这里面其实非常考验一个我们看似不重要但后来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节点，那就是基层管理的执行能力。所以这会导致两个结果，第一个，那会不会促进比如基层管理有了很强的这个执行工具，变相的成为一方的土豪，可以实现自己的寻租的空间。那另一方面，会不会造成地方的官吏、基层的员工具有跟这个老百姓们更有力的绑定，因为大家的权责都绑定在一起，那反而会成为秦王朝最后覆灭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隐患。
7: 这一套徭役制度，这个是全流程闭环式的，没有人能逃脱到这套制度的管理体系当中。因为相比于徭役过重，徭役分配不平衡，其实伤害更大，人不患寡患不均嘛。他这一套闭环从徭券的发放、任务分配、过程记录，包括结果核验，次年就是滚动核算等等，它都是一系列的。徭券的这一套制度本身来说，它的稳定性和合理性是很高的，就是还是那套观点，你可以说它这个很重，但是它这种重是一视平等的重，相对来说它是一套理性平衡的一套闭环式的管理体系。
2: 当精密制度遭遇民力极限，秦朝这套严密的徭役体系为何难以为继？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之逃不掉的徭役》正在播出。
3: 刚才孙老师也提到了哈，就是每一次征徭的时候呢，基层官吏都要和李典一起来工作，而且我们也看到从征发徭役到最后的完成查验，每一个环节对相关官吏出现的错误或者是失误都有明确的处罚措施。所以怎么来看这项工作给基层官吏的压力？
4: 这个的压力应该是比较大的，因为他要承担很多的连带的责任，所以后来他层层的传导呀，到这个秦二世的时候，当时中央上最重要的几个大臣应该是左右丞相包括将军，都像这个二世说，一个是漕运，一个是戍卒的这个戍守，再一个是转做就是这种运输，百姓的负担非常重，要求国家尽量进行一些减免。我觉得大臣达到一致的意见，而且在当时的政治压力下还敢于向秦二世去提，就说明这个整体的国家在实际的运行过程中，他确实落地运行了，但是大家都很累，官员又被查处啊，会完成的负担都非常重，所以就会冒着很大的风险要向郡主来提出。
3: 已经到了临界点了啊。
7: 根源性来说，就是他的所谓的行政目的和现有的资源能力还是无法达到一个完全的匹配，下的任务过重导致这个确实完不成，然后你在这种评价体系上缺乏这种制度冗余，那怎么办？就会造成这种时期接斩的这种风险。尤其对于官吏来说，咱们之前也讲过了，为结果导向，不管你现在面临什么困难，人数得齐，活得干完，还有十年之保，起码强塌了你这活白干啊，甚至还受到一些处罚。所以你可以看到这套压力传导体系就会难以避免的变成一套执行暴力体系。每一个人包括这种基层的吏上面的官都会被绑架在这一条利益链条当中。所以说秦吏之酷并不来源于制度的理性，而来源于他这个制度目标设计的不合理。
3: 以上关于秦朝徭役的情况绝大部分来自最新整理的岳麓秦简，也让我们对秦朝的徭役制度有了全新的认知。但不可否认的是，秦朝中后期各种大型工程的上马确实给老百姓造成了很大的负担。有一个数据估算啊，说秦王朝可统计的人口大约2000万，每年征发的徭役粗略估算300万人以上。
4: 中国古代的前半期相对于这个土地税的征收，应该对人身的意识可能更为突出一些，而秦呢可能在这个方面就更为集中。我记得原来这个水工郑国到秦国去修郑国渠的时候啊，他当时说了一段话，他说秦之好兴事，也就是说秦经常喜欢征发人去搞大型的工程建设，这在六国或者说七雄之当中是非常突出的。而秦统一之后呢，特别是在秦二世的阶段以及始皇帝的后期，修建了很多大型的这个工程建设，无论是骊山陵墓啊、阿房宫啊，包括长城边塞啊，它是日常征发徭役之外的徭役，其实就是大徭役。这个大徭役是脱离了所在的县和郡，是一个全国性的，也需要从全国范围内来供给人力来进行，这个的工作量就会非常大，而且很多人肯定不一定能一年就能够完成。实际上社会上存在一定矛盾情况还在推行的，这可能是秦王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6: 刚才孙老师也提醒我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例子，就是郑国渠。当时郑国想干这个事情是为了疲秦，是为了希望国家跟老百姓有这种矛盾的冲突，但没想到最后帮了秦，水利的设施起来了。所以本质上你通过这种工程的需求，你是一个刚需，还不是一个刚需。你如果是为了新建，比如像这种阿房宫啊，这种大型的这种，其实没有什么意义，但是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那必然会影响老百姓的反抗意识。但如果你是为了新水利，为了民众，为了考虑老百姓的基础设施，那可能反抗没有那么大。所以这个我认为啊，整个这个制度背后还是要看它的目的的考量。如果考量跟这个民生相距太大的话，那确实可能会导致负面的影响。
7: 在价值上判断啊，当时什么是一套好的制度，那可能就是尽量的把国家的资源调动起来。但是它总有一个上限，2000万人口年征300万徭役，意味着基本上每家每户有一个壮年劳动力常年在外，这基本上就摧毁了家庭的这种生产的这种功能。你包括你从咱们人体上来讲啊，有人就是分析啊，这个人的极限是多少呢？奥林匹克讲究更高更快更强，但人的骨骼和肌肉是有一个承受极限的。你100米跑10秒，跑9秒，你可能人练一练啊，能跑到8秒，但是再快，可能人的骨骼和肌肉是承受不住了，就会断掉了。或者换一个角度来说，你100米跑9秒，那是不是400米就是4个9秒，1000米就是10个9秒？这个类比到这个案例中是什么呢？你在战时的时候，国家紧急状态的时候，你可以动员起这么大力量来，那你在漫长的国家建设发展过程中，是不是就变成了从1个100米到10个100米？能不能始终保持百米速度狂奔？你的身体和肌肉能不能承受这样的压力？国家也一样，你可能在临时的紧急状态之下，你是能够压榨出来挤出来这么大的力量，但是你变成一个漫长的过程，身体始终处于高度的紧张的燃烧的状态，那我相信人体承受不住，国家也承受不住。所以就是两个问题，第一个，不管你的制度有多先进多精密，你的训练有多科学，你的人体承受极限，国家承受极限在哪儿？这是第一。第二，这个极限能承受多长时间，是不是始终要把大家逼到一个极限状态。秦这个国家最大问题就在于它始终是这种耕战立国这种状态没有变，他始终是感觉战时状态，就像刚才孙教授讲的，修阿房宫、立山、长城、竖五岭，这国家始终大家绷紧。就算是你试探到了这个是当时生产力的极限，那这个极限的这个时长，或者说它的这种社会状态，可能也是不可持续的。
3: 《汉书》记载，秦的利益30倍于谷，田租口腹盐铁之力20倍于谷。简单的说，就是徭役高于古代30倍，赋税高于古代20倍。朱少侯先生指出说，都是夸张之词，不足为惧。你们怎么看后世对秦朝赋税徭役的评价？从现有的文献来看，又该如何评价秦朝的赋税徭役政策？
4: 《汉书》的这个记载应该是西汉武帝以来出现的一个议论，这个议论的时间点呢，恰恰是汉朝统治的时间也已经比较久了，然后统治时间也超过了秦朝，而且呢，从原来的成亲的基础上呢，受儒家的影响，对原来的秦政呢批评的会多一些。另外，从秦汉以来，它整体的国家的组织调动能力，那肯定比先秦还是要相对来高一些的，所以这个我们可能还是要综合来看，它肯定是有一些夸张的部分的，但里边有没有一些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提取的要素呢？我觉得还是存在的。第一个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利益30倍于谷，不一定是30倍啊，但是可能会多一些。多在哪儿呢？我觉得就是除了常规制度规定之外，就是这种大徭役和临时征发的，这个是不可控的，有可能会比较多。第二个呢，就是田租口腹有一个制度规定，可能会高，但是也不会那么高。但是注意，他还提到了盐铁之力。那如果是国家有一个垄断的这个政策，把这些东西都归入国有的，然后获取的话，那这个总体的量可能会超过。
7: 其实《汉书》这个20倍、30倍于谷啊，更倾向于是一种文学性的，或者一些政治性的一些批判，它并不是一个真正的证据，说是真有这么多。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可以看到，从技术角度来讲，就算它是10倍、20倍。那他能收上来，就说明他的整个这一套行政体系是这个能力真是前所未有，他还不是黑社会一样去抢的，他真的是严谨的一套理性的运行体系。那所以你从理性上，从技术上讲，他这套治理体系的高效和这个治理能力是肯定是无出其右的，但是你从这个最后的目标上讲，它可能缺乏了一些这种目标的把控，或者换一个角度讲，价值观上的伦理约束，导致它这种功利主义倾向推到极致之后，就会造成我之前用的那个所谓的网络词汇叫暴体而亡，就超过了这个国家和民众承受的限制。
3: 赋税徭役制度不仅为大秦帝国的运转提供着经济和劳动力的支撑，也在深刻影响着每一个普通百姓的生存境遇，更与帝国的命运紧密相连。那些成功的经验亦或是失败的教训，都成为后世君王决策的借鉴。 那些年寻秦记下期将为您带来大秦帝国一个影响至今的举措，统一度量衡。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北京时间一点整。
6: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吉利李书福。教育是国之大计，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用公益之心办教育，教育才有报国之功，才有为民之力。我们一定要长期坚持把好事办好，把公益性事业做成千秋大业。
0: 报时中国经济。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8: 在历史的长河中，有一种美，它穿越千年，依旧熠熠生辉。在文化的土壤里，有一种力量，它滋养心灵，让我们的灵魂得以栖息。翻开《中国文化之美》这本书，中华美学学会副会长王一川将带领我们穿越千年的时光，探索中国美学的独特魅力，感受那些深藏在文化血脉中的瑰宝。

0: 大家好，欢迎收听财经阅读，我是肖磊。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往往在忙碌中忽略了身边的美好，尤其是那些深藏于我们文化血脉中的璀璨瑰宝。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北京语言大学教授、中华美学学会副会长、中国文化之美这本书的顾问王一川教授，和我们一起深入探讨中国美学的独特魅力，探寻其中蕴含的丰富内涵。王老师您好。
1: 啊，肖磊你好，各位听众好。
0: 我看完《中国文化之美》这本书啊，其实对我个人的触动是很大的，所以呢，就是非常荣幸能邀请您来做这期节目，然后跟我们详细聊一聊这个中国文化之美的各方面的这种内涵和相关的内容。然后首先呢，想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中国文化之美》这本书大概讲了一个什么样的内容，然后这本书呢是如何诞生的，就是怎么想到策划这样的一本书呢？
1: 这本书呢，它的主要的内容啊，就是向各位读者呢，用最精简的方式、精当的方式介绍中国文化自身的美，中国美学的特点，也让广大的读者呢，通过阅读这本书啊，就能够集中了解到中国美学自身的特点，中国文化自身的美，就是处于这样一个意图呢，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就来找到我，希望呢我呢能够做一些帮助。其实呢我只是这本书的见证人，作者呢是另有高人来参加。这本书啊，当时在策划组织的时候呢，我觉得就有两点重要的因素，保证了这本书啊它的质量以及它的权威性。首先第一点就是必须邀请到中国美学史研究领域的权威专家，或者叫顶尖专家，把这些专家请来，而且这么多专家，13位专家都请到这一本书来，一般人做不到，普通的学者、普通的学校的团队也做不到，他们每个人可以自己编一本书，带着自己的学术团队，但把这么多都是顶尖的高手请到一起来，那全国只有一个权威机构可以请到，就是全国哲学社科工作办公室。所以我觉得这是这本书啊能够写好的第一个关键因素。第二个关键因素呢，就是这些权威作者、顶尖的专家请来以后，他还要把自己的长期的甚至一生的学术积累用深入浅出的语言，言简意赅、通俗易懂地讲出来，这也是一般人做不到的。就这是请到的作者啊，最大的清华的教授杨奇将近90了，最年轻的北大教授吴飞教授也50出头了，所以都是这样的一个领域的顶尖专家，他们来用通俗的语言、一生的积累、深入浅出的把自己在中国美学史相关领域的建树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出来。所以呢，在这本书的编写之初就对每个作者提供了这样的要求。所以呢，我觉得是这本书啊它也成了现在这个样子。当然怎么样呢，由读者来评说，成了现在这个样子呢，就是突出的两点因素，我觉得一个就是权威作者，第二个呢要深入浅出、通俗易懂。
0: 就二者缺一不可哈，才能成就这样一本优秀的作品。
1: 对，
0: 在这个看这个书的过程中啊，其实对我是一个各方面的触动。首先呢，就是对于这个中国文化之美的一个更深入的了解，然后呢在很多的这个内容当中，然后我就发现啊，原来有很多是就是我们可能中国这个古典文化中其实一直存在的，但是呢现在在我们的生活中其实也有一个很实际的应用，但是呢我们可能一直都不知道，哦，这个原来就是我们中国很早一直就有的这方面的
1: 东西，日用而不知。
0: 哦，对， 对，
1: 对，太熟悉了，烦恼可能忘了。是的，
0: 对，所以呢就想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在这本书里头有哪些比较典型的内容，您觉得是能很好的诠释中国文化中美的元素的呢？
1: 这里边的内容啊就是很丰富，我觉得呢它的这些内容啊，至少呢包含这么三方面，我就觉得呢让读者啊感觉到有用。第一呢就是 它的契合了当下社会读者的需求。当下正是社会上国风国潮盛行的时候，文艺界呢中国风影响很大，而且呢同学术界有关中国文化、中国传统、中国美学的热议之间形成了一个同步共振、紧密交汇的态势。就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刻，中国文化之美这本书它编写出版了，及时地回答了社会公众高度关注的中国文化的美学问题。所以呢我觉得有一种及时的有效的科普价值，这是他的第一点呢，在现在能够产生作用。他如果早十年编写出来可能不会有这个效果，那么第二呢，就是这本书的鲜明特色有一点啊，就是新颖而准确的提出了一个观点，没有纠缠于中国古代有没有美学学科，没有纠缠于这样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争论很大，难以有定论，因为中国古代可以谈美，但没有谈美学的，没有这个词儿。这个词儿呢是肯定西方来的，但你怎么说中国古代有美学呢？这就历来争议很多。他就绕开了这个问题，他就提出一个新的观点，中国文化的主要精神就是美学的，就不管中国古代有没有美学学科，但中国文化的精神本身就是美学的，就抓住了这一点来做文章，来贯穿全书。做完这个文章以后，我突然想起来，美学家钟百环先生在80年代在临终前两个月有一个题词，他为中国当代美学家题词写了一句话，哪句话呢？美是中国文化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那就是说中国文化史本身就是美的，不管它有没有美学，中国文化本身就是美的，就注重美学的精神，就抓住了美学的核心。我觉得这是这本书它的一个新颖而又准确的观点。过去呢人们可能都有这些决策，有这些体会，但是把它集中写成一本书的观点，我觉得这一次呢是，而且有这么多专家共同来写，这是一次突破，也是一次理论学术的一个创新，我觉得这也是这本书吸引人们的一个地方，它就绕开了争议的问题，但是直接说中国文化本身就有一种美。很多读者可能都有一种感觉，朦胧的感觉，但是这回来挑明了，
0: 对，
1: 把这层纸给捅破了，
0: 是，
1: 把它说出来，也引起了大家的共鸣，这是第二个特点。第三个特点呢，就是它的结构严谨而又完整，它分了三大篇，每篇呢有不同的专题，有五个的，有四个的，这合起来呢13个专题，相当于13个路标，它就要表达这样一个观点，就是中国人的美学精神，它主要体现在3个方面。一，美在人的品德。西方美学啊，它注重美是客观的，客观的美是和谐，美是永恒的火火在燃烧，美在形式。但中国呢，美在品格，美在人的品行。再有呢，第二篇呢，美在意境，在艺术的境界啊，各门艺术，诗书画。第三呢，美在生活，美最终要落实到人的生活中的实行，实实在在的言知行合一的行动。所以呢，他从这样几个

各方面呢合在一起来，形成了13个坐标，让读者呢在围绕这13个坐标，按照这3个方位，美在品格，美在意境，美在生活，这样走下去，我觉得就有可能呢

0: 于美的本质，
1: 嗯，
0: 但他就抓住这三个方面，美在品格，美在意境，美在生活，
1: 嗯，
0: 寻找这几个方面来抓住，而这些呢，跟西方的美学它是有很大的差异的，
1: 嗯，
0: 西方的美学首先要从把美的本质搞清楚，分出美背后它的原因，条分缕析的它的客体性，当然，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西方美学也有变化了，就是走出了他们原来的美的本质的中心主义陷阱，结果呢，也吸收了一些东方的哲学智慧，也谈到美同主体、同人的品格啊这些的关系，也开始有这样的变化了。
1: 嗯，
0: 但呢，现在回头来看呢，中国几千年的美学文化史，它本身就注重这个美学的特点，所以这本书呢，就把这几个方面的问题呢，把它集中的、清楚的把它挑明了，阐述出来。
1: 王老师用特别专业的语言概括了我看完这本书的感受。对，就是我们以前会觉得可能古代的诗词、绘画、音乐这些都是非常有美感的，有古代人当时独特的那种审美，在我们今天看来也觉得是非常欣赏的。但是我觉得看完这本书让我发现，从国学然后到礼仪种种方面，然后其实里面都不光是美，而且蕴含着您刚才提到的这个哲学智慧，还有这种哲理在里面。我印象很深的是有一块，然后就是说到这个孔子，然后在《论语》里头说到至圣文则也，文圣智则始，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其实上学的时候学过这段话，但是可能那个时候你的个人阅历啊然后什么还达不到，所以不是很能理解这个深层的含义。然后我这回再看完以后，再结合书里的解释，就让我觉得哇，这个背后的这个蕴含的哲思实在是太深厚了，就是强调的又是一种中庸嘛，而中庸其实又是我们在这个中华的传统文化里头一直强调的内容，就是可能这个文明和自然哪个太过头都不是一个很好的现象。而且这个呢，最重要的是你还可以引申到个人身上，就除了整个社会或者一个大的环境以外，可能在个人身上其实也是一样的。如果你可能野蛮的部分过重，或者说你可能这种过于文绉绉，其实都很难发展出来你个人的这个很好的一个前途和个性。
0: 对
1: 对，
0: 但这本书呢，它就是把我们过去知道的一些东西呢，作为一个整体把它串起来。就是中国文化的精神，它的美学的特征，它归根到底要落实到人的品德，落实到艺术，落实到生活。它是把艺术当成生活，把艺术生活化，生活艺术化，它交融在一起了。所以呢，整个中国文化的精神呢，它是走在这条路上。
2: 在历史的长河中，有一种美，它穿越千年，依旧熠熠生辉。在文化的土壤里，有一种力量，它滋养心灵，让我们的灵魂得以栖息。翻开《中国文化之美》这本书，中华美学学会副会长王一川将带领我们穿越千年的时光，探索中国美学的独特魅力，感受那些深藏在文化血脉中的瑰宝。
1: 王老师一直就是研究美学的哈，所以特别想请教您，就在您看来，您觉得这个中国美学的核心特征是什么呢？
0: 中国美学的核心特征啊，因为这个问题啊，就是见仁见智，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我觉得中国美学的核心特征啊，它跟西方不太一样，特别是中国美学注重美，我们从先秦天地有大美而不言，这种开始到明清时期，美是随时都在用。但是在中国美学里，还有比美更基本的重要的概念，比如文心，文心雕龙那个文心，天文地文人文，上文精神，刚才说的文质彬彬的文，对于中国人来说，文比美更基本更重要。所以中国美学要有核心特征的话，我用三个字来概括，

0: 美而文，
1: 嗯，
0: 美而文，不能只是美，
1: 嗯嗯，
0: 也不能不只是文，是美而文。但是文呢，比美更基本，就是好的文章、好的作品、优秀的艺术，它的美在哪里？美就美在人作为天地之心、五行之秀，把天文、地文、人文的精华，用自己的心灵把它感悟出来，形成文心，用文心再幻化成文采、人文、艺术作品。艺术作品感发人的固然有美，但更基本更重要的是文，是文心。画家吴冠中先生出过一本创作谈，他的题目就叫文心画眼。文心画就对于画家来说很重要的是他的眼睛，绘画是视觉艺术、造型艺术，但吴冠中先生认为更重要的是文心。画家要有一颗文心，再用上画眼，这样来描绘中国画家所看到的这个世界，首先是要最重要的是把他的文心给映照出来、投射出来。所以中国的美学的特征呢，就是我觉得就是美而文。文比美更根本。如果说的宽一点呢，美感而又文心，既注重美感又注重文心。这是中国美学一个精神传统。当然呢，这个观点呢是我自己的一个体会，其他专家呢可能有别的观点，所以呢见仁见智。所以我说了呢只是我的一点想法。
1: 那在我们比如说就日常生活中或者一些文艺作品里头，您觉得哪个能比较很好的体现您说的这个观点呢？除了你刚才提到吴冠中的那个
0: 我觉得呢就是在具体的作品里，绘画、诗文、戏曲，还有现代的电影电视剧里，就是我觉得在分析形式的时候，分析艺术媒介、艺术形式的时候，美这个概念有它的适用性有它的重要性。但是在分析到精神层面，主体的情感、想象、意蕴层面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文呢是更管用、更根本。所以我现在的建议呢，就是我们也不能够把过去100多年学习的西方美学都抛弃掉。我们不应该这样。我们要继承，就是现代以来的传统。还是要在现代美学传统的基础上，适当的激活中国古代文心尚文精神的传统，把它们揉汇在一起。所以要让我来说呢，我们就应该是注重文心美学。我就提出一个既是文心的又是美学的，把来自西方的美学同我们中国古典的文心汇在一起，形成一种古今中西一种新的交融。
1: 那我要是说的浅显一点的理解，我能不能理解成就是我们经常可能欣赏一些影视作品或者看一些文学作品的时候，可能会说什么样是优秀的，什么样是伟大的，是因为它在里面其实包含了这个人的个人经历，然后凸显了人性，反映了时代背景，就是它背后其实是有一个很宏大的这种内容或者背景的这种支撑，文明的支撑，
0: 阐释空间或者叫意义空间。
1: 对，
0: 是的，
1: 对，对，就等于这样子是您所说的美而文。
0: 是可以这样说。因为就是美呢，美在形式，离不开形式。它是感官的、直觉的，是吧？那是文呢，它可能还要更深层次的渗透，把天地人心它的纹理图式，它的深切的、微妙的、难以言说的那样一种意义呢，也要把它渗透出来。所以它既要有美感的眼睛美感的感觉，又要有文心的这种浸润体验直觉，把它把握出来。所以我想来对于现代中国人来说，两样都要，美感也要，文心也要，这交汇在一起。
1: 理解了。那像现在就是不管是可能从小学开始，然后一直一路往上，我们在受教育的过程中其实都会有这种美学教育。您对这方面有什么建议或者看法呢？
0: 我呢最近呢也有一个主张，就是我编了一本大学美育教材，就叫大学美育。 大学美育呢，我就感觉呢，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美育啊，确实很重要。美育就是人格养成，其实最重要的是完美人格养成。那么在大学生人格形成的阶段呢，我们实施美育是必要的。但是这个美育呢，还要把刚才说的就中国文化的美的精神把它体现出来。所以那怎么办呢？又要讲美育，我就提出一个观点，叫文心含儒。就是我们的这个现在的这个美育呢，就是要涵养我们大学生的一颗文心。这个文心呢，它不是从外在输入的，它是含儒。含呢就是涵养的涵，儒呢就是濡染的濡，三点水一个需要的需。文心含儒，就我自己按照古人的这个传统提出了一个概念，就是我们在美育中，美育嘛，已经把西方的美学的精神已经吸收过来了，这个体制我们要继续用，继续往前走，不能抛弃它。但是呢，在它的过程中呢，我们要适当的呢，在体制机制上呢，集合中国古代传统。中国古代讲诗教，讲文教，其实说白了就是要涵养这个人呐、个体啊，他一种文心，他善于包容天文、地文、人文，而荟萃出一颗文心来，了解宇宙、社会、人间他的最深切的颤动，他的那个所在。所以这中国古代这个文心这个概念啊，确实有西方文化他无法理解、无法完全替代的东西。所以我们呢，还要抓住这样一个传统啊，往下走。所以我觉得呢，我们中国的美育呢，就还要搞文心含儒。就是要通过中国式的美育啊，它的这种人格涵养，慢慢的在日常中，就刚才说的美在品格、美在意境、美在生活这样的涵养，长期的涵养啊，润物细无声的形塑中国人的人格。所以我们学习美学，现在讲阅读中国文化之美，归根到底还是要让我们的公民每一个人，包括我自己啊，都要接受中华文化的熏陶，涵养我们的这个人格。因为人格吧，它是一个不停顿的，从幼到老都在不断的涵养的过程。只要生命不停止，那人的涵养啊也不停止，也在继续。所以文心含儒呢也不停止。
1: 王老师，这个又给了我一个思考哈，就是您这样说完，我觉得可能以前所想到的这个美的熏陶，更多的好像是偏狭义的，就真的是那个可能一些美学的东西，或者一些表面的这种美的形式的这种对个人的影响。但您说到的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广义的美的这样的一个概念。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怎么去提升我们自己这方面的能力呢？
0: 确实呢，我们如果是只是局限于西方美学那个美育呢，我们就老守住那个美这个核心，美这个美在形式这个核心。其实按照中国古代的美育精神呢，它可能就是关键还是文心，还是人格，不是外在的美，你对它的欣赏，而最终还是要对我们主体的一种涵养。所以最后呢，还是回归到这儿来，还是美在品格，它的修养。那么现在要做吧，我觉得咱们这本书呢，就是请这个13位作者他们来写的时候吧，我觉得当时啊是有这样的三不三能的追求，就是一呢，不写厚书就能够讲明道理，厚重的选题只用了22万字，我数了一下167幅图，总共不过305页。这是它的一个特点。第二呢，不用繁琐的文献征引，就能够在学理上追求追根溯源，把学理说清楚了，不用去没有什么引文，就能把道理讲清楚。第三呢，就是不引用外文词语，就能够展开中外美学的比较。所以有了这三方面吧，那就保证了这本书抛弃了过于深奥的学术术语的论证，还有引文的堆砌，还有外文的引，就是要让啥呢？普通文化人都可以阅读，都可以读懂。这个呢，就是 把读者通过这13个路标吸引到中国文化之美来，他的任务完成了。但是如果您刚才说的读者还有兴趣，还想要了解的更多一点，那么我的建议是不妨以这13位作者他们写的文章为路标，然后进一步的去阅读他们自己的专著，学术论文、学术著作，去阅读他们的著作。13位作者再加上朱良志教授，朱良志教授虽然没有写一篇文章，但是他在这里面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他也是中国美学史研究的大家，他是真正的大家。13+1去阅读，哎呦，我这不算啊，这13+1位专家他们的著作，阅读他们的著作，然后呢进一步的去了解中国美学在不同的领域，比如说礼乐，博雅国学，书法、绘画，还有这个设计、音乐、戏曲，在不同的领域的它的特征、它的建树，这样呢就进一步的产生了更深入的探险、更深入的摸索，这样就可以形成一些对话，还有就是自己的新发现、自己的新创造。就是中国文化之美还是一个博大精深的未知的海洋，欢迎大家呢就驾着自己顺手的喜爱的一叶扁舟，去这个汪洋大海里去探险，也许还有新的风景在等待着他们。
1: 哎，王老师给了一个特别好的建议哈，而且你刚才说到这个，我又想到看这本书真的是一个不断的去开拓，然后不断的去拓宽这个你对中国的美学也好、中国的文化也好的认知的一个边界的一个很好的一个过程。我想起来我在里面还看到一个什么，就是说可能讲到这个射箭，就说为什么中国古代从皇家到可能平民都很重视射箭这回事儿，其中也蕴含着很多智慧。我就卖一个关子，希望大家能去书里头来寻找答案。
0: 还有一个建议，就是如果有对中国文化之美啊还有更多兴趣的听众或者读者呢，还不妨呢就是带着这样一种文心画眼，可以去就近的自己平时欣赏的艺术作品，诗歌、小说、散文、音乐、戏曲、电影、电视剧、网络剧，就是这样的作品呢，你去从中啊去寻找、去体会它其中明显的或者是隐藏的中国文化的特点，中国文化的美学特点，就在欣赏着艺术的过程中，自己呢也做一些进一步的感悟。你比如欣赏人世间，欣赏山花烂漫时，欣赏繁花，我的阿勒泰，它里边呢也都有些或明或暗的一些中国美学特点自身的展示，就这些呢都可以随时随地的可以增强自己的修养也好，进行自己的深入的思考也好，都可以随时随地来做。
1: 好的，感谢王一川教授给我们深度解读了这个中国文化之美哈，以及这个中国美学的丰富的内涵。希望呢，就这本书能够激发更多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兴趣，共同守护和传承这份宝贵的文化遗产。再次感谢王教授，也感谢大家的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3: 物种之眼，达尔文传第十集，生命尽头的蚯蚓之书。当达尔文的生命步入暮年，他为何将全部心血倾注于毫不

0: 的最后一部分，品读达尔文晚年的《蚯蚓之书》，感受他一生未改的探索初心，读懂微小生命里的伟大力量。
1: 虽然已经进入暮年，但是达尔文依然壮心不已。到了晚年，他还是深爱着自己的研究工作，深爱大自然和博物学。他不需要做那种谋生的工作，所以他从来没想过上什么悠闲的退休生活。不过像芸芸众生一样，晚年的达尔文也是身体不太好，这儿有毛病，那儿有毛病。他也意识到了，我可能时日不多了。他希望老之将至，落叶归根。这个时候的达尔文再也无心意在云天了，他是想要贴近大地，毕竟那儿才是我们的最终归宿。所以他开始把科研的对象转向身边的家园，转向脚下的热土。1878年到1879年这个期间，达尔文在儿子弗朗克的帮助下完成了他晚年最后一本植物学研究的书《植物的运动本领》。这个时候他决定重新审视年轻的时候他研究过而且终生没有能忘情的老朋友。什么呢？达尔文把他称作是自己学术的初恋，就是蚯蚓。达尔文深入研究蚯蚓的形态、结构、生理特征、生态和习性，还有就是他们的地质学和考古学方面的意义。时隔40年，达尔文觉得自己已经积累了足够多的有关蚯蚓的观察和实验的资料，他决定要出一本关于蚯蚓的书。达尔文唯一担心的是，有多少人会对这种小众的书感兴趣呢？说白了，有多少人会在意蚯蚓呢？销售市场大概也会很小吧。他也需要从出版商的角度来考虑这些问题，而且他的行事风格是做任何一件事情之前都得深思熟虑，连当年自己是不是要结婚这种事儿，他都要列出一个清单来权衡利弊。在是否写这本书的问题上，他最后得出的结论是，我自己对这个感兴趣就够了，其他人我这会儿也不在乎了。1881年出版的《蚯蚓活动带来腐殖土的形成以及蚯蚓行为之观察》那后续的文章里面，后续的内容我们会把它简称为腐殖土与蚯蚓啊，太长了，每次念这个书名我觉得我都得倒两口气儿，所以后面我们就简称腐殖土与蚯蚓。这个呢也是我们这本书的作者这个苗德穗先生在我们这里面特别给出的我们一种温馨的帮助啊。这也是达尔文生前出版的最后一本书，这本书问世六个月之后，达尔文因为心脏衰竭在家中与世长辞。可是我们要说的是，这本书和达尔文事前的担心恰恰相反，出版之后竟然和《物种起源》同样的畅销。尽管这本书的书名和达尔文的其他著作一样过于冗长了，但比起他的其他书来说，这可是一本可以让人轻松愉快一口气把它读下来的小书。按照咱现在流行的说法，这是一本名副其实的大家小书。
0: 这本《蚯蚓之书》意外出圈，收获了比肩《物种起源》的销量。平时通俗的文字也让科学研究走进了普通大众的生活。达尔文用一本小书打破了大众对冷门科研的刻板印象。那么这些不起眼的蚯蚓在自然生态中究竟扮演着怎样不可或缺的角色？达尔文又有哪些关于生物的新发现？
1: 在自然界这场大戏当中，没有什么小角色的。达尔文在这本书里面推翻了法学界“法不责小过”的这种格言。在《腐殖土与蚯蚓》的引言当中，达尔文开宗明义地写道，法不责小过这个定律并不适用于科学。在科学上没有大小轻重之分，事实上达尔文这一辈子研究过无数那种不起眼的小动物，什么蜜蜂筑巢啊、蚂蚁搬家呀、珊瑚虫造礁、甲虫分类等等。他还曾经花了长达8年的时间潜心研究藤壶，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咱也讲过。那他对蚯蚓的兴趣，从他环球科考回来到他临终的前一年来计算，他是长达整整40年都在研究蚯蚓。在达尔文的眼里，生物界当中不存在无足轻重的角色，无独有偶，咱的胡适先生也说过，学问是平等的，发明一个字的古意与发现一颗恒星都是一大功绩。 有意思的是，蚯蚓最早引起达尔文的注意，还得归功于达尔文的舅舅。达尔文小的时候呢，经常到舅舅家去玩。有一次舅舅告诉他一件有意思的事儿，说呢，哎呀，我很多年前散落在草坪上的各种碎屑呀、小玩意儿啊，后来好多在草坪下面几英寸深的土壤里面找到了。哎呀，你说这事儿奇怪吗？舅舅怀疑这就是蚯蚓干的。另外，草坪上经常会出现很多蚯蚓的粪便，当然是有碍观赏的。那这件事儿当初就激起了达尔文的好奇心，但是呢，种种因素，一直到他环球考察回来才开始琢磨这个事儿。1837年，达尔文在伦敦地质学会会议上宣读了关于珊瑚礁成因的论文，半年后又宣读了有关蚯蚓改造土壤的论文。他的同事们当时对他的蚯蚓论文的反应，说白了是比较冷淡的，人家就觉得，哎，这么大一大家，你研究蚯蚓，我看你是没研究的了，那点东西都用完了。因为他们觉得蚯蚓无足轻重，更想听达尔文报告环球科考的重大发现。在这些人当中，只有著名的地质古生物学家、伦敦地质学会前主席威廉·巴兰克教授高度评价了达尔文的蚯蚓论文，而且赞扬了达尔文发现了改造地貌的一种新力量。于是达尔文的这篇报告在第二年，也就是1838年正式发表在伦敦地质学会会刊上，这也是达尔文早期的科学论文之一。那我们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达尔文的这篇关于蚯蚓的报告刚发表的时候并没有引起很大的反响，可是过了20多年，当他发表《物种起源》的时候，有个别反对他这个生物演化论的人却用那篇论文来指责达尔文，说他夸大其词，甚至有可能编造了蚯蚓的惊人记忆。这事儿让达尔文很不舒服，无疑也刺激了他后来进一步研究蚯蚓。达尔文在写给子女的回忆录当中曾经这么说，我出版的著作就是我一生的里程碑。的确，他的著作既记录了他对科学事业的伟大贡献，也反映了他锲而不舍、一丝不苟、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更折射出他对科学事业的赤诚之心。
0: 外界的质疑与抹黑始终没能动摇达尔文研究的决心，反而推着他不断完善实验，补足证据。一路走来，非议始终伴随达尔文的研究之路，但他始终坚守科研底线，不曾妥协。漫长的研究历程里，达尔文恪守着怎样的科研原则？他又会在这本书中呈现出哪些细致入微的科研细节？
1: 《腐殖土与蚯蚓》这本书同样展现了达尔文从事科研活动的一贯风格，就是搜集证据，全面详尽，细致入微，分析问题客观严谨，做结论的时候有一份证据说一分话，只有7分证据就绝对不会说80%的话。达尔文在研究工作当中不仅搜集支持自己想法的事实和证据，还特别注意搜集那些和自己想法相违背的材料，竭力保证原始材料的客观性。在这本关于蚯蚓的书里面，达尔文根据自己的一手观察，还有就是他所信任的人实地考察的这个材料，生动有趣地描述了蚯蚓的生活习性、形态特征，还有就是蚯蚓的智力水平，详尽地记录了腐殖土形成的原因、蚯蚓活动的影响以及蚯蚓的重要作用。那《腐殖土与蚯蚓》这本书里面字里行间都展示贯穿了达尔文这一生的见微知著的洞察力，以及他对细枝末节不厌其详的这种生动的描述，读起来让人特别的愉悦。那讲到这儿，我估计大家跟我的心态是一样的。说了这么多了，高丽能不能读两段让我们感受一下达尔文的文字魅力呢？当然没有问题，我们这本书《物种之眼：达尔文传》的这个作者苗德穗先生也非常的贴心，在这个地方特别给我们摘抄了一段达尔文写的书中的原文。他是这么写的，蚯蚓在吞土之后，无论是为了钻洞还是取食，不久便会冒出地面排泄，排出来的土与分泌物混杂在一起，因此呈粘稠状，干燥后慢慢变硬， 我观察过蚯蚓排泄的情景，蚯蚓的排泄不是无序的，而是有规律的，先排在身体一侧，然后在另一侧。当排出的土堆成一小堆的时候，为安全起见，蚯蚓会明显的收

0: 无所谓不，就是你刚读这段的时候，我不知道各位跟我有没有一种同一种这个感受啊，就是你可能会觉得达尔文絮絮叨叨的，那这是一会儿左边一会儿右边啊，排泄的成型不成型的，但是你仔细的去品味，一路读下来，你会慢慢的感觉到他对蚯蚓钟情到那么可爱的地步，以致眼倦沉思。所以在这个时候，你会有一种莫名的感动，就觉得达尔文在不温不火的文字下面藏了太多的微言大义。在《腐殖图与蚯蚓》这本书里面，我们能看到达尔文不仅是卓越的观察者，还是极为有趣的实验者。达尔文曾经自嘲说自己设计的实验叫傻瓜的实验。他在书里面描述了几个让人捧腹的例子。达尔文让儿子对着花盆里的一窝蚯蚓吹奏巴松管来检验他们的听力，看听了这个音乐他们有什么样的反应。达尔文还让早年在巴黎跟肖邦学过钢琴的妻子艾玛弹钢琴，让蚯蚓听，看他们会有什么反应。他甚至喂蚯蚓各种各样的吃的，最后发现他们最喜欢吃的竟然是胡萝卜。另外，达尔文用剪成三角形的小纸片来代替落叶，还有用折断之后又重新粘起来的这个松针来考察蚯蚓搬运它们入洞的方式，而且试图用这样的检验方式来看蚯蚓是不是具有判断力和智力。达尔文在书里提出，蚯蚓选择特定搬运方式是出自智力而非本能，而这个结论到现在依然存在争议。
1: 站在更高处，听到更广阔的天地，读书的深度由你定义。欢迎收听高丽说书。
2: 本周正在阅读的是作家苗德穗的《物种之眼：达尔文传》。本书从科考历程与思想成长的维度解析进化论的诞生，揭示自然演化的背后，万物共生的生命内核，引导我们树立敬畏自然、求真探索的科学认知。
0: 而这本书里面引起争议的这一部分，也正是最受大众读者欢迎的部分。达尔文认为蚯蚓具有一定的判断力和智力水平，他观察到蚯蚓会搬运一些落叶、松针或者小树枝碎片堵住它们的洞口，洞内空间是圆柱形的，他就认为如果是聪明的人类去拖树叶的话，一定会选择抓住狭窄的一端把它拖到圆形的洞口，但如果是拖松针、小树枝这样的东西，一定会选择抓住比较粗重的一端把它拖到圆形洞里面。那蚯蚓呢，恰恰就是这么干的。因此达尔文得出结论，蚯蚓在它们的洞口附近选择落叶、松针或者是小树枝的碎片，并决定用不同搬运方式把它们拖到洞里，一定是经过判断才做出的决定。这个对当时的读者来说，无疑是一种闻所未闻的观点呢。这么低等的动物，这么聪明吗？就跟我们人类都一样了吗？而这个呢，也是《腐殖图与蚯蚓》之所以快速畅销的成功之处。那这本书里面引起争议的地方，是由后来的研究者指出的。达尔文的推论可能夸大了蚯蚓的智力水平，因为蚯蚓在解剖形态上是没有脑部的，所以不可能有这么复杂的思维能力。争论双方都有一定的道理，关键在于如何理解和定义智力这个词儿。值得强调的是，研究者们证实了另外一个事实，就是不管你是不是同意达尔文的结论，他在蚯蚓研究当中的观察和实验经过了科学家无数次的检验，被证明是非常准确、无可挑剔的。这正是达尔文作为一名杰出科学家了不起的地方。他曾经说过，错误的结论一般是无害的，因为后来者将会满腔热情地去批评你、纠正你，而错误的观察和数据才是贻害无穷的，因为它会把你以及后来者引入歧途。就是因为秉持这样的态度，达尔文在蚯蚓研究方面，如同他在其他的所有研究方面一样，让他成为这个领域的鼻祖，而且研究成果也经受住了漫长时间的考验。 100多年之后，为了配合达尔文故居申遗，英国中央栏杆下

0: 大学派出了一个研究团队，用新的手段重新研究了达尔文故居周围的蚯蚓。他们的研究结果验证了达尔文当年的研究是极为扎实可靠的。同时，达尔文的研究还进一步启发了这个团队对当地蚯蚓进行分类学和行为生态学的研究。除此之外，土壤学家们也公认腐殖土与蚯蚓是土壤生物学与土壤生态学的开山之作，对于我们理解腐殖土的成因及其生态意义贡献巨大。
1: 即便达尔文的观点存在争议，但他真实客观的观测实验依旧得到了学界的一致认可。百年时光印证着他科研工作的扎实与严谨。达尔文始终敬畏每一种微小生命，在他深耕生物研究半生中，达尔文究竟悟出了怎样的生命哲理？他又会用怎样的文字致敬这些默默耕耘的小生命？
0: 达尔文一向认为卑微是伟大的基础。在一次晚宴上，有人问达尔文，您为什么会对蚯蚓这样卑微的动物产生如此大的兴趣？达尔文不加思索地回答，我已经研究他们的习性长达40年了，我们之间是一种一见钟情的恋爱。达尔文在腐殖土与蚯蚓的结尾用非常美妙的文字来深情地礼赞蚯蚓。当我们眺望广袤的草原时，我们应该牢记，眼前的美景主要应归功于蚯蚓缓慢地削平了大地的沟壑。想象一下，如此广阔的腐殖土层，每隔几年就在蚯蚓体内循环一次，并且未来将会继续循环，这是何等的不可思议啊！耕耘一直被认为是人类最古老、最有用的发明之一，殊不知，远在人类出现之前，蚯蚓就已经在大地上辛勤耕耘许久了，而且还将继续耕耘下去。除了蚯蚓，还有更同样低等的珊瑚虫，在大洋之中建筑起无数的珊瑚礁和岛屿，完成了引人注目的工程。没错，珊瑚虫和珊瑚礁的成因也是达尔文早期的重要地质学研究成果之一，因此达尔文对低等生物的礼赞是贯穿一生的。在我们飞速发展的现代城市美丽风景的背后，隐没了多少像蚯蚓一样辛勤劳作、默默奉献的劳动者呀。另外，腐殖土与蚯蚓受到了书评界的一致好评。有书评人特别指出，这本书读起来完全不像是高冷的、深奥的科学著作，而像是一本娓娓道来的小说。自此之后，报刊上很多关于达尔文的卡通画都离不开蚯蚓这个元素了，这本书的流行程度由此可见一斑。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达尔文对蚯蚓耕耘大地的礼赞何尝不是自己科研人生的缩影啊，各位朋友。自1836年10月初，达尔文结束了为期近5年的环球科考，回到英国，到1881年10月出版最后一本著作《腐殖土与蚯蚓》，整整45年，他经常被病痛折磨，但是从来没有放弃自己的科研工作，也从来没有停止写作。他的工作已经成为他生命的一部分，他对大自然的好奇心从来没有丝毫减弱，在探索生命的旅途上也分秒没有停歇。
1: 达尔文穷尽半生扎根自然探索，如同默默耕耘的蚯蚓一般，不求声名，只为探寻自然本真的奥秘。他将毕生心血都奉献给了自然科学，走完波澜壮阔的科研一生，达尔文生命最后的时光是怎样度过的？这位伟大的科学家离世后又收获了怎样的荣誉？
0: 1882年3月初的一天，达尔文像往常一样，在他经常去的一条小道上一边散步一边思考。就在这个时候，他突发心绞痛，从那儿之后就一病不起，几乎是整夜难以入睡。他知道自己时日不多了，所以不再有继续工作的心气儿和念头了。这个时候的达尔文已经度过了73岁的生日，他的心脏功能也慢慢的在衰竭。他在清醒的时候嘱咐妻子艾玛，请他转告孩子们，自己记得他们一直以来对自己是多么的好，而且他对妻子说，他一点也不害怕死亡。 1882年4月19日凌晨4时许，达尔文因为心脏衰竭在家中逝世，妻子艾玛守在他的床边，而这个时候外面天空中那颗耀眼的启明星还在闪烁着光芒，而英国最明亮的一颗科学巨星却陨落了。艾玛和家人原本打算把达尔文埋葬在他们祖宅附近的达尔文家族的墓地，可是英国政府决定把他和英国其他伟人安葬在一起，以纪念这位英国历史上伟大的科学巨匠。1882年4月26号，达尔文的葬礼在伦敦威斯敏斯特教堂隆重举行，这是按照英国国葬规格来举行的，包括伦敦市长、各国驻英大使、英国国会议员、各大学校的校长在内的社会各界人士都参加了葬礼。达尔文被安葬在威斯敏斯特教堂中殿的北侧信道，和英国历史上的杰出人物牛顿、莱伊尔他们为伴。葬礼那天，威斯敏斯特教堂座无虚席，很多没有拿到入场券的人靠近教堂四周的墙壁站立，管风琴演奏着音乐，合唱团演唱为达尔文葬礼专门谱写的赞歌。为他抬棺的几个人包括华莱士、赫胥黎、胡克以及英国皇家学会主席和剑桥大学的校长。达尔文逝世的消息传开之后，全世界各大报刊都刊登了讣告，对达尔文的贡献给予高度评价。英国《泰晤士报》的讣告写道，至少要回溯到牛顿甚至哥白尼，才能找到一个对人类思想的影响可以与达尔文相比的人。无论科学今后如何发展，达尔文将永远是科学思想和科学考察的巨匠之一。达尔文的妻子艾玛并没有出席在威斯敏斯特教堂举行的葬礼，而是守在他和达尔文共同居住了40年的家里，因为那个地方有太多的两人相濡以沫、同伴共度的美好记忆。在达尔文逝世的时候，科学界已经很少有人怀疑演化论的真实性了。如同哥白尼革命颠覆了地球是宇宙中心的观念，达尔文革命推翻了人类是生物以及自然界主宰的认识。这个时候，达尔文的声誉已经达到了一个科学家所能达到的顶峰。然而，达尔文在总结自己一生的时候是这么说的，他说，像我这样一个能力一般的人，居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人们在某些重要方面的信念，真是有点不可思议。这句话被人们称为伟大人物中最低调的自我评价。
1: 本期我们走进了达尔文生命的最后时光，读懂了严谨求实的科学态度以及对世间万物的敬畏。我们回望达尔文一生的科学探索，他用一生改写了人类对生命与自然的认知。达尔文的科学精神从未远去，他始终提醒着我们要敬畏自然，照亮着我们探索求真之路。
0: 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2: 他们总能为我们提供引人深思、兼具广度与深度的优质读物。感谢中信出版社，一如既往地为读者带来经典与新作，传递着文学的魅力。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用他们独到的眼光和编辑理念，为我们提供了风靡各界的畅销作品。感谢果麦文化，多年来坚持用书籍点亮人生，让知识的光芒照耀更多人的心灵。感谢中国工人出版社，高丽，因为有了你们，才有好书可说。感谢你们开阔了我们的眼，安抚了我们的耳，打动了我们的心。高丽说书，书原来可以这样说。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EFFORT 努力 avoid。
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4: 爸爸，你晒黑了。
5: 悠着点，别着急啊。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6: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听到声音，救死扶伤，听到
0: 爱。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7: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8: 好重啊！
9: 我帮你。
10: 德在传递。
9: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8: 智在飞翔。
11: 跳绳技术，
12: 准备。
8: 体在跃动。
13: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4: 美在旋转。
15: 大扫除啦！
16: 我来拖地，
17: 我擦黑板。
18: 劳在闪光。
19: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听当下，洞见未来，视听大会。
1: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2: 如今我们餐桌上随处可见的黄瓜，还有香脆可口的蚕豆，很多人都未曾留意，它们并非中华本土原生作物。古丝绸之路贯通东西，成为物产交流的通道，大量异域作物顺着这条古道传入中原。黄瓜古称胡瓜，后因避讳更名，蚕豆又名胡豆、佛豆，辗转数百年才在中华大地落地生根。它们算不上名贵珍馐，却是寻常百姓四季离不开的家常美味。盛夏时节，一盘凉拌黄瓜清爽解暑；寒冬腊月，一碟油炸蚕豆香酥可口。丝绸之路带来的不只是异域奇珍，更有融入朝夕的人间烟火。这些远道而来的外来客究竟走过了怎样漫长的旅程？他们的称谓与吃法又经历了哪些趣味十足的本土化变迁呢？河南大学彭恒礼教授做客百家讲坛，邀你一起探寻食物背后的文明密码。敬请关注系列节目《食物的历史》第二部第九集《瓜豆丝路来》。
3: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今天我们所吃的很多蔬菜实际上啊是从域外传入我国的。在传入之初啊，这些蔬菜的名称啊叫法并不统一，在历史上呢也是几经变化啊，今天叫这个名字，过了几百年叫这个名字啊。很多蔬菜的名称，就是今天我们熟知的蔬菜的名称，是在明清以后才最终定名的。所以呢这些食物啊可能您平时经常食用，也非常的熟悉，但是呢说起这些蔬菜在历史上的名称最初的叫法，您就会感到陌生了。你比如说今天我们要讲到的这两种食物，胡瓜和佛豆，就是如此。一提起胡瓜或者佛豆，您的第一反应可能是什么是胡瓜，我吃过吗？什么是佛豆，它跟佛祖如来有什么关系？听上去好像是陌生的食物。其实这两样食物啊，您不仅经常吃还经常见。胡瓜呀，就是现在我们一年四季都能够吃到的黄瓜。佛豆呢，就是既可以当零嘴儿，也可以当蔬菜的蚕豆。这两种食物的传入都和历史上的丝绸之路有着直接的关系。下面我们就讲一讲黄瓜和蚕豆啊与丝绸之路的关系。先说黄瓜，黄瓜是葫芦科黄瓜属一年生草本植物，古代呢也叫胡瓜、青瓜。在古时候啊，我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把黄瓜称为胡瓜。你比如北魏的贾思勰在《齐民要术》里面就记载说，四月中种之，胡瓜一树柴木，令引万园之。就是说胡瓜也就是黄瓜呀，要在四月中旬的时候播种，而且呢要搭架子啊，树柴木就是搭架子。他提到了种植胡瓜的时间是在夏初，农历的四月中旬，还提到了种植胡瓜需要搭这个瓜架啊，供这个胡瓜攀援。那么种黄瓜为什么要搭架子呢？这是因为黄瓜属于万生植物啊，性喜攀援，如果你不搭架子的呢，那么瓜秧啊就会在地上到处蔓延，接地之后碰到雨水呢容易腐烂，这样呢会降低黄瓜的产量和品质。 所以南宋著名的诗人也是大吃货陆游就有诗说：园丁傍架摘黄瓜，村女沿篱采荔花。你看，园丁傍架摘黄瓜，说明这个黄瓜搭的是有架子的，说明搭架子种黄瓜是古人的共识。古人之所以把黄瓜叫做胡瓜啊，是因为古人知道这种食物是从西域传入过来的。众所周知啊，丝绸之路既是商路，也是文化交流之路，更是食物传播之路啊。随着丝绸之路的开辟，过去我们中原地区的人们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食物逐渐的进入了我们的生活，上了我们的餐桌。关于黄瓜从西域传入的这样一个记载呢，在明朝李时珍的《本草纲目》里有明确的记载说：张骞使西域得种，故名胡瓜。按杜宝《拾遗录》云：隋大业四年避讳，改胡瓜为黄瓜。你看李时珍就认为呢，这个黄瓜这个种子啊，是张骞出使西域的时候从丝绸之路带过来的。那么为什么后来不叫胡瓜叫黄瓜呢？他认为呢是为了避讳。我们知道隋朝的统治者啊，大都是鲜卑出身，也就是胡人，所以在《本草纲目》中呢，李时珍呢仍把黄瓜称为胡瓜说明黄瓜这一名称真正的取代胡瓜呀，那应该是到明朝以后的事了。李时珍在《本草纲目》里除了追溯了黄瓜的来历，还着重的指出了黄瓜的功效，也就是黄瓜是有药用价值的。李时珍认为它可以清热解渴、利水道，如果你上火了、喉咙肿痛、火眼赤痛，那么均可以以黄瓜为药来治疗，买两根黄瓜一吃可能就好了。他还特意强调了要用老黄瓜来入药。所谓老黄瓜呀，就是熟透结籽的黄瓜不是咱们平时经常吃的那种顶花带刺的嫩黄瓜老黄瓜虽然食用起来口感不好，但是呢它的药效非常好。李时珍就指出老黄瓜的汁液可以治疗烫伤。具体的做法呢，就是在五月五日，也就是端午这天，把老黄瓜摘下来，入瓶封口，挂在房檐下面，让它自己去发酵那么等到需要的时候呢把里面的这个黄瓜汁液倒出来，涂抹在烫伤的部位据说呢有奇效。可见呢，黄瓜不仅可以吃，还能够当做外敷的良药据说黄瓜呢还有美容的作用。小的时候我就见过黄瓜洗面奶，还有很多爱美的女同志就买了新鲜的黄瓜切成片贴得满脸都是据说可以美容养颜。但是从李时珍的记载来看，老黄瓜才有药效。黄瓜除了营养丰富、口感好之外另一个优点就是产量特别高。过去我们家自己就种过黄瓜，我记得到了这个黄瓜生长的旺季黄瓜架上长的黄瓜自己家根本就吃不完。这个黄瓜旺季产量大，一下子吃不完怎么办呢？古人有办法，就会把黄瓜给腌制起来，做成各种腌菜。这个俄罗斯人他们就喜欢制作酸黄瓜，我们中国人呢则喜欢制作酱黄瓜。由于黄瓜有这么多的优点，自然呢也受到了人们的喜爱，所以到了唐宋时期呢，黄瓜已经在我国大面积的广泛种植了。你比如晚唐诗人张祜，他在《读曲歌》中就写道：狼去摘黄瓜，狼来收赤枣，狼耕种麻地，金作西社道。他这首诗呢是一个女性的角色怨妇的角色在写一首思念夫君的诗。郎君在家的时候去摘黄瓜，去收赤枣，赤枣就是红枣了，赤是红的意思。但是呢后来郎君离开了家乡去征战去了。我们知道晚唐的时候中国是烽火连天，到处都在打仗，农村的这种青壮劳动力呢都被抽调去从军了， 啊。那么由于家里缺少了劳动力，所以当年郎君耕种过的土地，比如桑麻地，因为缺少劳动力打理，现在呢已经变成了房子西边的小路了，啊，就是土地都撂荒了。这里体现了这个战争对于农业生产、食物生产的影响。黄瓜我们非常熟悉啊，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啊有反季节种植，一年四季啊有这个大棚菜，黄瓜都是大棚菜的一个主要品种。那么温室种植的黄瓜是不是当代才有的呢？不是，根据古人的记载啊，在明朝的时候已经有温室大棚种植的黄瓜了。你比如明刘栋在《地经景物略》卷三中就记载说当时啊，明代啊，北京的右安门外啊，有一个村子叫做草桥，这里呢水资源比较丰富啊，有很多的泉眼泉水，因此呢特别适合种植花卉和蔬菜。当地的老百姓呢就普遍的不种粮食，而是开设了很多苗圃。为什么呢？因为离北京近呢，那么这些老百姓啊就以种花为生，从春天开始卖梅花啊，担着这些花进北京城来卖，一直卖到秋天菊花上市。但是到了冬季，我们知道北方的冬季是很寒冷的，这个时候呢没有办法种花了，怎么办呢？当地人呢就挖土窖燃火炕，利用这个温室啊种植一些花卉和蔬菜。你比如10月份的时候啊，他就可以向皇宫

0: 芽和黄瓜。那么这条记载说明什么呢？说明在明朝的时候，古人已经可以吃上反季节种植的蔬菜了。当然这种反季节种植的蔬菜耗费是巨大的，因为要用大量的燃料啊，所以根据当时这个古书的记载，你比如一本书叫做《地经景物略》，这本书里就记载说，一花耗费几半万钱，半万钱就是五千钱呢，就是买一盆花就要五千钱，一芽一瓜几半千钱，香椿芽、黄瓜啊要半千钱，五百文。说明种植的成本是高昂的，上市的价格也是一般人所无法承受的。你比如清嘉庆年间的《京都竹枝词》就记载了当时反季节种植黄瓜的这个昂贵。这个竹枝词说，黄瓜初见比人参，小小如簪值数斤。黄瓜呀、刚上市的时候，因为是反季节种植的，价钱呢堪比人参呢、小小如簪，因为那个时候呢是在温室里种植，但是没有大棚，所以说那个黄瓜长得不是很大啊，小小如簪，就是细细的，像这个发簪一样。但是呢，这么细细的一根小黄瓜，当时就值数斤，好几两银子才能买一根。微物不能增寿命，万钱一时是核心。啊，就是说这么昂贵的食物，啊，花那么多钱买一个反季节种植的黄瓜，吃了以后呢？又不能长寿，啊，花这个钱干什么呢？这里是对这样一种奢靡之风啊，进行了一种批判。今天呢，由于我们技术的进步，现在这个反季节种植的这个蔬菜呢，不仅量大，而且价格呢也比较亲民，是普通的老百姓啊都可以承受的这样一个价格了。
1: 远道而来的黄瓜在中华大地扎根千年，彻底融入民间生活，俨然成了本土植物。可在旧时京城，冬日产出的反季节黄瓜身价不菲，寻常百姓难得一尝，也因此引出了不少趣闻轶事。晚清时期的京城就发生过一桩因黄瓜而起的误会，一位初到京师的外省举子与仆人，竟因为一盘黄瓜闹出不小的笑话，成为街头巷尾的谈资。那么这盘黄瓜究竟惹出了怎样的风波？外来的黄瓜又为何会被古人当作天降吉兆呢？
0: 上海的文明书局曾经出版过一本清代的笔记小说，叫做《清代野记》，这里面记录了很多晚清时候发生的这种趣事故事。你比如说这个咸丰啊、光绪啊、同治啊、慈禧啊、很多的这个宫廷的轶事呢，都被记录在内。因此呢，虽然是一个笔记体小说，但是呢它的这个史料价值啊还是比较高的。那么这本书里面呢就记载了一则这个蠢仆食黄瓜的故事。说是有一年在这个晚清的时候，有一个外省的举子啊到北京城里来参加这个科举考试啊，来参加会试。由于他到的比较早啊就在北京先住下来了。那么有一天呢，他就带着这个随行的仆人呢到这个前门大街去买一些日用品。买完东西以后呢，已经到中午该吃饭了，他就要在前门外啊选个馆子吃午饭。这个举子啊就对这个仆人说啊，说这个北京城啊，这是皇宫所在地啊，不同其他普通的地方，咱们俩人呢要注意，不能让当地人笑话我们不懂规矩。我是主人，你是仆人，咱俩呢不能同桌吃饭啊，各点各的菜，各吃各的饭，最后结账的时候我统一结账。但是可有一样啊，你点菜的时候你要注意点，这里是北京啊，物价贵，你可别乱点菜，这个悠着点。就警告他了。好，两人就分头点菜，在各自的桌上吃饭。结果用餐完毕了，这个举子说结账，这伙计说啊，谢谢您呢，您今天消费了50吊。50吊啊，一吊就是1000文，也就是过去叫1贯钱，50吊就是50000文钱的一顿午饭呢。当时这个举子就懵了，这伙计说这菜怎么

0: 这么贵啊？你们这是黑店吗？”伙计话说：“哪里话来？今天您吃啊，这个饭呢，大概是10吊钱，嗯，但是呢，您的仆人点的可都是贵菜呀。”这个橘子大怒，马上就把这个仆人叫过来：“怎么回事？不是叮嘱过你了吗？来北京了，不要乱花钱。哎，你怎么还专点贵菜呀？”那仆人很委屈，说：“老爷，您叮嘱过我了，我生怕点了贵菜，所以呢，这个带肉的荤菜我一个也没敢点，我就点了4小盘黄瓜。”橘子说：“那这黄瓜多少钱一根呢？”仆人说：“老家的价钱，那最多3文钱一根呗。”伙计说：“3文钱一根，你说的那是夏天黄瓜上市的价格，现在可是正月里面，吃的都是反季节的黄瓜，这1小盘黄瓜价值就是10吊钱啊。”这虽然是个笑话啊，但是说明什么？说明当时啊，在冬季的时候，北京城里的黄瓜价格是非常昂贵的。黄瓜虽然是外来蔬菜啊，但是呢，它由于在我们中部地区啊长期的播种流传，成了大家喜爱的家喻户晓的蔬菜。因此呢，其实到了明代的时候啊，我们中国人呢已经不把它当做一种外来的食品了。明朝的陆荣在《书园杂记》里面啊就记载了这样一则故事啊，说是这个明景泰二年的时候，他们家呢乔迁新居，搬到了一个新的地方住，那么在后花园里呢栽种了黄瓜，结果呢到这个黄瓜结果的时候啊，哎，出现了这个奇异的现象，叫1万生5条啊，就是一个黄瓜腕上长了5根黄瓜，而且这5根黄瓜啊啊瓜背相连啊，长到一块儿去了，像个手掌一样。单根的黄瓜我们常见呢，但是这样一种5根黄瓜连在一起的情况啊，现在也不常见。你要从现代科学界的角度来看呢，其实就是植物在生长过程中可能发生了一些变异行为，但是古人不理解啊，哎，他们就认为这是一种祥瑞之兆。你看，哎呦，我们家乔迁新居，这是喜事吧？哎，结果没想到乔迁新居之后选的这个地方好啊，所以立刻就是产生了祥瑞了啊，认为这是天降祥瑞啊，是上苍在暗示你搬这个新址好，将来会发生更美好的事情。值得注意的是啊，我们古人所记载的这个祥瑞之物，特别是食物啊，一般啊都是中国本土的作物，很少有外来作物能被视作是祥瑞之物的。那么明朝人居然把黄瓜视为是祥瑞，说明什么？说明这种蔬菜早已经被中国人所接纳啊，已经被视作是一种本土作物了，所以呢才会把它视为是一种祥瑞之兆。也就是说，到这个时候，黄瓜这种外来作物已经从最初的胡瓜完成了向本土瓜的转型，变成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了。这就是黄瓜的故事啊。
1: 说完了沿丝绸之路而来的黄瓜，我们再把目光转向另一种家喻户晓的域外作物蚕豆。它同样带着西域印记，古时叫胡豆，还有一个颇具传奇色彩的名字佛豆。光是这一串名号就藏着耐人寻味的过往。千百年来，蚕豆悄然扎根中华大地，从当初不起眼的小众作物一步步走进了寻常百姓的厨房。和黄瓜一样，它的传入之路众说纷纭，背后流传着多种说法。那么这颗小小的豆子为何拥有如此丰富的名字？它又是沿着怎样的路径一步步融入中国人的生活与味蕾呢？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讲蚕豆的故事。蚕豆属于豆科野豌豆属1年生或者2年生的草本植物，又名胡豆、佛豆、罗汉豆。那么为什么蚕豆又叫佛豆呢？佛豆之名啊，始建于宋代，宋人宋琦啊曾经写过佛豆赞并序，他就谈到说，佛豆粒甚大而坚重，农夫不常种，为仆人视以为利，以言字，然后食之，小而所视。这里所说的佛豆啊，就是蚕豆。那么直到清代啊，佛豆这一名称在我国的很多地方，你比如说四川、云南 仍然有流传。你比如清雍正云南通志就记载说，义部方物略记，佛豆秋种春敛，即蚕豆也。那就是雍正时候的云南的地方志仍然把蚕豆叫做佛豆啊，这说明这个佛豆这个名称从宋代一直流传到了清末。由宋琦的记载可知啊，宋代的蚕豆被叫做佛豆，而且呢他的这段记载告诉了我们以下几个方面的事实。第一，蚕豆虽然在宋朝被种植，但是呢种植的范围呢并不广泛，普通的老百姓是不种蚕豆的，只有仆人，也就是以种菜为生的菜农才会少量的种植，也就是人们那个时候不把它当粮食，而是把它当成一种菜来种植的，所以种植的面积不大。其次呢，蚕豆在宋朝啊主要是被当作零食来食用的，也就是这个宋琦的《佛豆赞并序》中记载的以盐渍啊，就是以盐水煮熟后食用。这不仅令人联想起了孔乙己的茴香豆，孔乙己的茴香豆就是用盐水加香料煮熟后食用的。由此说明啊茴香豆的历史啊最早啊甚至可以追溯到宋朝。那么蚕豆是怎么进入我们国家来的呢？蚕豆进入我国的历史啊目前有三种不同的说法。一种说法呢认为是在西汉的时候啊张骞出使西域带回了蚕豆。你比如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啊就采信这种说法。啊他认为蚕豆是张骞出使西域的时候得胡豆种归，从西域把这个胡豆带回来的。如果李时珍的说法能够成立，那么蚕豆的传播路线就是陆上丝绸之路啊，是它的首要路径。问题在于啊，李时珍所说的胡豆是不是就是后来所说的蚕豆呢？在这个问题上啊学术界是有争议的。因为从理论上来讲啊，古人呢凡是从胡地或者从西域传入来的豆类皆可称胡豆，而传入来的豆类呢又不止蚕豆这一种，蚕豆不过是西域所产的豆类作物中的一种而已。那么张骞所带回来的胡豆种是不是就是单指蚕豆就成了一个问题啊，这是学术界争议的焦点。第二种说法呢认为是唐代从丝绸之路传入的，就是不是张骞那个时候了啊。证据呢就是在我们新疆吐鲁番唐代的墓葬中出土过类似或者叫疑似蚕豆的碳化种子啊。如果这个种子能够成立，那么说明唐代的时候从西域传入的可能性比较大。第三种说法呢认为是宋代的时候从海上丝绸之路传入我国的。那么以上三种说法，汉代说、唐代说、宋代说，哪一种是对的呢？其实我认为啊都有其合理性。首先呢，张骞出使西域时间最早，而且确实根据记载当时从西域带回来不少当地农作物的种子，虽然不能够证明他单带回来的胡豆就是蚕豆，但是你也无法证明它不是，可能他带回来的这些豆子种子里面包含了蚕豆种子的。至于唐代说呢，由于唐王朝实际上是控制了西域地区的，有这个安西都护府，西域呢与中原地区在唐代呢确实有人员物资的交流往来，这早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了，所以通过这条道路来传播农副产品自然是不在话下的，所以唐代说也有它的道理。宋代海运发达，当时有许多的阿拉伯商人到中国来做远洋贸易，甚至呢在中国的东南沿海，比如福建的泉州啊这些地方定居，那么他们也会大规模的带回来一些农作物的种子，那么蚕豆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传入的可能性自然是更大的啊。我觉得蚕豆传入的争论啊不在蚕豆本身， 而是在一种僵化的或者单一的思维方式上，那就是认为某种外国的农作物品种只能在某一时间由某一个地域或者某一群人固定的传播过来。我觉得这可能是不符合食物传播的历史真实情况的。古代的农作物的种子的传播是多频次、多波次、多线路的。张骞有可能最初把蚕豆带回了长安，但是呢，是不是当时就会在民间进行大规模的播种扩散呢？我认为可能性不大。首先，张骞出使西域的目的是政治任务，是汉武帝交给他的夹击匈奴的任务，他回来的主要目的也是向皇帝复命，也就是说张骞是外交家，他不需要考虑我怎么把带回来的农作物种子在全国推广的问题，所以蚕豆即使回到中原地区以后没有大规模推广也很正常。其次呢，蚕豆呢是一种比较偏小众的农作物，它不是主食，它即使传入之后它不足以取代小麦、水稻这样的主粮的地位，但是作为蔬菜吧，它又不足以取代主要蔬菜的地位。换句话说，就是有它也行，没它也行。所以在古代啊，缺乏大规模推广种植它的动力。第三呢，就是从土壤气候条件上来讲啊，北方的土壤气候条件并不适合大规模种植蚕豆，温暖湿润的南方更适合蚕豆的种植。这为什么鲁迅的家乡啊，浙江地区会大规模种植蚕豆啊，就是因为那里的气候土壤更加适合。但是呢，只有宋朝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进行了这次引进呢，啊，才实现了蚕豆的大规模引种。因为土壤和气候条件都适合蚕豆的种植。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3: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4: 听高山流水，看气象万千，视听大会，欢迎收听。
5: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0: 再说蚕豆的名称，也能够证明蚕豆的传入是多波次的。古籍中又称蚕豆为胡豆，啊，你比如说四川现在出的那个小吃，还叫怪味胡豆。胡豆很显然是因为蚕豆来自中亚地区，胡人种植的豆子。称佛豆呢，可能与佛教的传入有关，啊，佛教徒在这个进入中原的过程中，携带了蚕豆进入内地，并且在寺院周围大量种植，所以古人可能称它为佛豆。罗汉豆同样是这个原因，因为罗汉本身就是佛教用语，指修行得道的高僧，啊，只有蚕豆是它传入之后中国人给它起的本土的名称。为什么中国人把这种豆子叫蚕豆呢？是因为其豆荚的形状类似蚕宝宝，啊，形似老蚕，就是快要吐丝的蚕，因此呢，人们把它称之为蚕豆。另外呢，它成熟的这个月份呢，恰好是蚕要快要吐丝的月份，叫蚕月。啊，这么两个原因呢，所以中国人给这个外来的食物啊，起了一个颇具中国特色的名称——蚕豆。中国人不仅给它赋予了一个中国特色的名字啊，还开发出了多种多样的食用蚕豆的方法。最常见的就是油炸，油炸过的蚕豆焦香酥脆，非常好吃，而且呢还有个很好听的名字，很诗意，叫做兰花豆。为什么要叫兰花豆呢？据说是因为蚕豆本身呢个儿比较大，外面还包裹着紧实的豆皮儿， 人们为了把蚕豆炸透，那么在炸蚕豆前呢，会把这个蚕豆皮儿用小刀割一个口子，油炸的时候外皮受热就炸开，向外张开，像张开的花瓣一样，所以古人呢，把它称之为兰花豆。但是关于这种解释啊，我觉得啊，比较牵强啊，因为像我还是很喜欢吃兰花豆的，但是我观察过很多油炸的蚕豆，它的这个外皮虽然炸开，但是呢，也并不像张开的兰花一样，所以我认为，因为这个外皮的形状而把它称为兰花豆，这个解释呢有点牵强，啊，结果我在一次偶然的机会看到了蚕豆开的花啊，蚕豆在结果之前呢是要开花的，我发现蚕豆开的花呢非常漂亮，颜色很鲜艳，而且呢开起来是一簇一簇的，很像是我们过春节的时候啊家里买的那个盆栽的兰花。所以我想，会不会是因为蚕豆花的原因，类似于兰花，所以人们把蚕豆叫做兰花豆呢？当然，这是我个人的一个猜想了，在这里呢，求教于方家。除了油炸，蚕豆还可以卤制，用香料卤煮蚕豆。孔乙己最喜欢吃的茴香豆，就是卤制的蚕豆。卤好的蚕豆呢，又面又香，特别适合老人和小孩食用。那么孔乙己的作者鲁迅先生，他是浙江绍兴人，他的家乡呢就是蚕豆的主产区，所以呢他在描写家乡的文学作品中呢多次写到家乡的蚕豆。除了小说孔乙己，你比如他在社戏里面还写到了他和小伙伴们去看戏回来的路上去六一公公的田里偷蚕豆，在船上自己用盐和水来煮蚕豆吃。蚕豆的第三种常见的做法就是把蚕豆直接炒了吃，这种清炒蚕豆的做法呀，在清朝美食家袁枚的《随园食单》里面有明确的记载。具体做法是这样的，说新蚕豆之嫩者，以腌芥菜炒之，甚妙，随采随食方佳。就是新摘的蚕豆用腌制的芥菜同炒，他认为味道非常美味。炒蚕豆啊，就是要吃一个嫩字，从地里刚摘来的蚕豆直接下锅炒啊，放一点腌芥菜或者放一点辣椒，放点蒜米，炒出来啊都非常好吃。中国人对蚕豆的创造性转化呀，还体现在蚕豆酱上，最著名的就是四川的郫县豆瓣酱。一般各地做酱啊，都是用小麦粉或者黄豆做酱，你比如老北京的甜面酱，全国各地的黄豆酱、豆瓣酱，啊，唯独四川这个地方的人们呢，发明了用蚕豆做酱的方法，啊，加入四川的辣椒，堪称是川菜的灵魂呢。我虽然不是四川人，但是我特别喜欢吃郫县豆瓣酱，家中常备郫县豆瓣酱。那么在炒肉、炒素菜的时候，放入一勺蚕豆酱，啊，就会有一种特殊的蚕豆的香味在里面。吃过的人都说好。总之啊，蚕豆虽然是一种外来食物，但是呢，经过了中国人的聪明才智，充分地发掘了它的内在潜力，对它进行了挖掘和转化，使它成为一种有特色的中国美食。蚕豆虽然有很多的吃法，但是最佳的吃法呢，还是油炸或者卤制出来的，作为下酒小菜。很多古代的文人呢，小酌几杯的时候啊，都喜欢以蚕豆下酒。你比如宋朝诗人舒月祥就在《小酌送春》一诗中说：“春风原逐土牛来，欲去金钱买不回。莫道樱花抛白发，且将蚕豆伴青梅。落花流水辞良苑，芳草斜阳上楚台。”老子不嫌闲寂坐，绿荫如屋两三杯。舒月祥他是南宋进士，曾经官拜承之郎，那么后来南宋灭亡以后呢，他就不仕啊，隐居在宁波奉化啊，与几位南宋的遗民啊为友。他的这首诗啊是写于春天啊，他约了几位好友小酌， 春风原主土牛来，说的就是古代的迎春习俗。宋代的时候有立春日打春牛鞭春的习俗，莫道樱花抛白发，是发春光易逝的感慨。樱花呀，是江南春天最美好的时节。抛白发呢，是指他的人生啊已经进入到了暮年，时光无情，不考虑人的感受，总是把人抛下啊。这里呢是反其道来说，不要说时光无情，忙处抛人，与其发春天易逝的感慨，还不如让我们品尝一下春天的蚕豆和青梅啊。落花流水已经辞别了良苑，这里呢借指宋朝的故国河山。宋朝的故国河山已经随着时间的流逝一去不复返了。这些南宋的遗臣，由于国破家亡，他们这些当年的进士探花如今也成了山野闲人，寂寞就寂寞吧，他们不在乎，既然闲，那就聚集在绿荫下，以天为房，以地为床，就着这蚕豆和青梅推杯换盏，告别春天。作者啊在这里啊还是来表达出啊对宋朝的这样一种眷恋和不舍之情。无论是外观口感还是营养成分，黄瓜和蚕豆它们的区别还是比较大的，但是呢它们有两个共同点。第一，它们都是通过丝绸之路从外域传入的食物。第二呢，它们都是平民美食。谁还没有在喝酒的时候来过一盘拍黄瓜或者油炸蚕豆呢？这两种美食的传入不仅丰富了帝王将相的餐桌，更是为亿万普通的老百姓增加了生活的乐趣和营养，丰富了千家万户的餐桌。

0: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宋代大文豪苏东坡呢，曾经专为一个歌妓啊写过一阙词，不仅夸奖她的美貌和才艺，更对她的品格佩服不已。那么这位歌妓是谁？她又为何能赢得苏东坡的敬意呢？在宋代呢，文人聚会的时候啊，流行喝花酒啊，带歌妓。那在当时呢，那是一种风雅。宋代的歌妓啊，不但能歌善舞，有的呢还懂诗词，所以呢，很多的名人啊，像这个欧阳修啊、范仲淹啊、司马光啊、苏东坡呀，哎，都给歌妓啊写过诗词。在这大量写给歌妓的词作当中呢，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就是苏东坡的那一阙《定风波》。那这首词呢，是苏东坡专为他的好朋友王巩的歌妓啊，一个名叫做柔奴的姑娘写的。在欣赏词作之前呢，哎，咱们先来了解一下这首词的创作背景。宋神宗的时候啊，发生了一起乌台诗案，主要陷害的对象啊是苏东坡，但是呢也牵连了他的许多好朋友啊。那王巩呢，就是其中受责罚最重的，被贬官贬到了偏远穷困的岭南。王家蓄养的歌妓呢，就纷纷的解散了，只有这个柔奴表示啊，我愿意陪你到天涯海角。这个几年过后呢，王巩终于被调回来了，苏东坡呢就设宴为他接风。一看，嘿，这个柔奴啊，不仅仅没有憔悴，反而是更加的美艳动人了。常羡人间卓玉郎，天教吩咐点苏娘，自作清歌传皓齿，风起雪飞沿海变清凉。这半阙词的大概意思是说呀，哎呀，哥们儿，老天爷居然把这么漂亮的姑娘赐给了你啊，真叫我羡慕。她呢，不但人长得美，歌呀也唱得特别的棒，动人的歌声从她的口中传出，就像风吹雪飘，让人无论身处多么炎热的地方，都能感受到阵阵清凉。你看啊，这个上半阙的词啊，文字是挺美的，可是呢意思平平啊，套在哪个歌女的身上都实用。真正精彩的呢是在下半阙。下半阙词描绘了苏东坡和这个柔奴姑娘之间的一段对话。饭呢吃了一半，东坡就开始跟柔奴聊天啊，说这个岭南那地儿应该不怎么地吧？啊，你看啊，这纯属客套话，对吧？人家呢是去流放的，又不是去度假的。可是没有想到啊，柔奴竟然淡淡的一笑，说出了一句让苏东坡震撼的话：“此心安处，便是吾乡。”只要心中安宁坦荡，那无论身在何处，都像在家乡一样。苏东坡呀，问了一个客套的问题，却引来了一个浓烈而深刻的回答。他太激动了，提笔写下：“万里归来年逾少，微笑，时时犹带岭梅香。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宋词当中啊，有那么多莺莺燕燕的女子啊，但最叫我服气的就是这位柔奴姑娘。她呢，有千万个理由抱怨生活，却只是保持微笑啊。当你无法改变境遇的时候啊，唯一能改变的或许就是自己的态度。用柔奴姑娘的一句话就够了：此心安处，便是吾乡。
0: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1: 乾隆皇帝的三希堂呢，收藏着三件重要的法帖啊，居于首位的呀，就是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那这个法帖呢，只有短短28个字，乾隆皇帝啊，却盖了170多个章啊，所以有人调侃说哈、啊，干脆叫做乾隆题字盖章帖算了。那么这28个字为什么会有那么大的魅力呢？它到底在说些什么呢？《快雪时晴帖》呢，是东晋书法家王羲之的手札。那手札呢，用咱们现在的话说，就是一封信。那这封信里到底说了什么呢？其实啊，也就是对远方朋友的一声问候啊。羲之顿首，快雪时晴，家享安善，未果为节，礼不次。王羲之顿首，山鹰张口。我呢，给翻译成现代白话文啊，那是这样的。山阴县张侯先生，你好啊！刚才呢下了一阵子雪，现在啊天转晴了，景致不错，想必你那里一切都好吧？啊，那件事儿呢，因为种种原因没有能够帮上忙，心里纠结至今啊！世界上很多事情就是那么无奈嘛。王羲之拜上。其实啊，王羲之流传后世的许多帖，哎，都不过是写给朋友的寻常书信。那信呢，当然就没有题目啊，但是后来啊，当他们变成后人所尊崇的法帖之后啊，为了记忆方便，就给取了题目。取题目的方法呢也非常的简单啊，就是从信的开头要么取前2个字，要么取前4个字。那这条短信的开头是快雪时晴4个字，那就叫快雪时晴帖吧。这封信写得非常的随意，哎，从书法的角度来看啊，每个字的起笔和收笔的笔画都不露锋芒，字体呢匀整安稳，显得气定神闲，从容不迫啊。虽然只有28个字，但是变化多端，行书中带着楷书的笔意。有人呢说它是圆静古雅，意志悠闲，意欲未知，深不可测。那这件《快雪时晴帖》其实并不是王羲之的原作了啊，而是唐代的摹本。尽管如此啊，他依然受到后世文人的顶礼膜拜。那热爱书法的乾隆皇帝更是对他是痴迷不已啊。据说呢，每到入冬初雪的时候啊，乾隆都要把它拿出来细细的把玩。有一天他的心情特别的舒畅啊，便大笔一挥，在书帖的中央写了一个神字。再过一天，哎，乾隆似乎又有了新的领悟，就写下一个妙字。又有一回，哎，他觉得一个字不行啊，不能表达我自己复杂的心情啊，干脆来了一个感叹短语啊，神乎己。哎，就这样，乾隆一辈子对这件书帖的提拔呢有73次之多啊。那以至于呢，当这个快雪时晴帖呀在台北故宫展出的时候，那很多人只看见这个乾隆皇帝密密麻麻的题记啊，根本找不着王羲之4行28个字到底在哪里。所以你看啊，有的时候呢，这个爱的喧宾夺主了，也是相当要命的。王羲之啊，随手给朋友写了一条短信，寥寥数语，却能够穿越千百年的时光，成为中国艺术史上一件不朽的杰作。这呢，就让我意识到了，哎，传播和传承是很不一样的两件事哦。传播呢是在空间当中传递信息啊，而传承呢是在时间中传递信息，前者不易，那后者呢就更难了。所以啊，这些文化瑰宝仍然需要今天的我们去努力的传承。

0: 好啦。
1: 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5: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4: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5: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4: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5: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隆基绿能董事长钟宝申。当前全球能源领域清洁化、绿色化进程加速，正以更广泛的应用场景、更深入的技术渗透，推动全球经济发展格局重塑与生产生活方式革新。中国新能源产业正在为世界能源转型贡献重要力量。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公元前221年，秦国结束了几百年天下纷争的局面，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王朝。虽然大秦帝国只存在了短短15年，但是它所创造的一整套国家体制与社会运行体系却绵延千年，影响至今。郡县制框架下的治理思维，书同文规范下的文化共同体意识，大统一则有大市场的经济视野等等。今天我们又该如何看待他们的价值？那些年寻秦记系列将探索史料遗迹，抽丝剥茧，挑分缕析，追寻争议之下大秦帝国的历史可能。
3: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我是小婷。做客今天节目的三位嘉宾。
4: 大家好，我是孙文博。
5: 大家好，我是明公子。
6: 大家好，我是王鑫。
3: 欢迎三位。前两期节目我们向大家介绍了秦国复杂而且严密的土地和户籍制度，他们不仅构建着社会秩序，更重要的是向帝国运转提供了财富密码，这就是赋税徭役。赋税徭役可以看作是中国古代的征税方式，老百姓纳税不仅要出钱出物，还要出人出力。今天我们用4个字囊括的税收制度，其实每一个字背后都包含着若干税种的计算、制定、收缴、审核、入库等一系列操作。例如我们常说的赋税一词，在古代赋和税是分开的，它们的来源和用途也各不相同。按照《汉书·识货志》的记载，赋主要用于征调车马甲兵士徒的工作，也就是赋以足兵，而税的来源则主要是田租、手工业、商业以及山川林泽的收入等等。税的用途主要用于祭祀以及百官的俸禄发放，也就是税以足食。秦朝征的赋有口赋、算赋、户赋等。口赋、算赋相当于人头税。《云梦秦简·金部律》就规定啊，说官吏按照人头持簸箕逐户收取，每1000钱是一个征收单位，交由官府封存。《岳麓秦简》披露了一份比较完整的秦朝官府征收户赋的法律文书。从这份文书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啊，自大庶长以下，也就是第18级爵位以下，那就说除了彻侯和关内侯，其他所有爵位的户主都要缴纳户赋。每年的10月份，每户要出草料10石15金，相当于60多斤草料。每年5月份，每一户要出16钱，允许以布来代替16钱。礼业秦简记载，秦始皇34年，杞陵乡新增缴纳租赋的民户一共是28户，那需要缴纳蚕茧10斤8两。从以上的这些秦简记录当中，你们能够解读出哪些秦朝征赋的信息？
4: 小婷老师刚才给大家做了一个很详细的一个介绍啊，我们传统理解的呀，早期的时候应该是以人头的这个征缴为主，后期的话主要是以土地征缴为主。但是从刚才我们看到的相关的秦以及汉代的这个情况，大体上呢，有一部分是税，跟从事的行业和工种有关，比如说有的是从事农业的，就按这个田亩； 然后有的呢可能是山林呢、雨泽，这些都是税。另外的一部分呢是赋，赋对应的呢似乎是相当于维持国家运转的呀、军事啊等很多方面，好像每个人是有义务缴纳的，所以是按照人头，无论你是男子还是女子，从国家的建设呀、军备的需要来看，每个人好像都有义务要交这么一笔钱。另外呢，他又以一个家庭为单位，也就是以户为单位呢，再交纳一笔钱，这笔钱叫户赋。这个户赋呢，实际上是交这个刍稿或者是纳钱的，有的时候还是可以是蚕茧来交纳。我们能看到他对于土地也好啊，对于人头也好，可能都是很重视。这可能是早期我们看到的一个更完整的面相。
5: 就是过去我们讲征税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理论依据，就是你征税第一个一定要科学性，首先你要对应的你相关的征税的逻辑啊，包括是否可以执行下去，这都是匹配的一个系统工程。那第二个，你的征税的目的是什么，必须跟你的发展的规划是匹配的。比如在商鞅变法之后，你是为了统一六国做准备的，你是要发展农业同时抑制工商业，并且你相关的税负征收的颗粒度越高的话，你其实对于整个国家管控的力度是越大的。这样一套背后你的目的是什么，就是很明确了。那所以秦朝征赋这个信息啊，一个是颗粒度很细，第二个它的目的非常的明确。那第三个，那就是在你战时经济的情况下，你到底应该怎么控制，你很难把握这个平衡。一旦你过分了，你的征税的权力又不匹配了，那很有可能形成一定的反噬。
6: 所有新生王朝啊，都要面临一个挑战，就怎样从原来的这个战争模式转化成和平治理模式。而这个转化的过渡期，你要怎样来平稳的过渡，都是不同王朝面临的一个问题。秦当然这个横征暴敛啊，可能已经大家这个深入人心的一种认识。但是呢，你可以说它重，但你不能说它乱。它这个收的非常的精确，包括它的功能怎么划分，这个口赋、算赋、户赋，包括它的用途到底是用于军事用途，还是用于府库充盈、赏赐等等，包括它的对象要对什么样的爵位以下开始收税，就包括年龄啊，收税的时间也很固定，包括这个税收形式也相对灵活，流程也很严谨，和户籍制度等等也非常匹配。这是一套非常精密和严谨的一个制度。当然你说它重不重，这可能是我们的一个评价和感受，但你完全从客观上评价它的整个这技术，从技术角度来看，这一套还是比较完备的。
3: 从目前的史料分析啊，以一户或者一个人来计算每年需要交的赋大概是多少钱，和收入的占比，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分析或者说是数据？
4: 我们可以初步谈一下，或者立足现在的研究先谈一下，因为这个研究还在进行中。大体而言呢，一个人他要交一个口钱，这个口钱呢大概是20个钱，汉代以后是23个钱。另外就成年人交的这个传统叫算赋啊，实际上是算钱，这个大概是120个钱，而且它是男女都要交。另外就是它以户为单位要交一笔钱，这个大家也可以看到，它是有一部分是可以交秸秆的，一部分是交现钱的，大概是32个钱左右。如果他一家是五口呢，我觉得就是成年人每一个人无论男女120个，然后这小孩呢大概就是23个左右。总体的这个量我觉得应该还是不算轻的，因为他还要付徭役啊，还要干其他的事儿。所以我印象中从《诗经》以来说，那个老百姓们每天官委又差他干这个干那个，一年到头也不得休息啊，就是还是很辛苦的。
6: 这个生产力呢，李悝在战国时候大概计算过，按照当时魏国生产情况，一个劳动力产量一年大概最多也就是100到150担左右，取个中间值，咱们算125担，算下来一年的钱可能我自己算了一下，1625左右。刚才讲到的各种其他的税负算下来，大概总税负有31%左右，而且这还没有算徭役。没有算兵役，所以在当时来说，这个压力还是比较大的。
2: 八月庄稼成熟，九月财税结算，秦朝征税官员如何应对极限挑战？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之交赋纳税》，是每一个秦朝人的责任和义务，正在播出。
3: 刚才说的是赋。下面我们来说一说税。秦朝最主要的税就是田租，田租以实物征收为主，基本上就分为谷物和草料两大类。谷物征收的时候，基层官吏首先要测量出农户耕种的田地面积，按照1/10的比例划出应该纳税的田地面积，这块地就是税田。在确定税田面积之后，再根据税田亩产量的高低、谷物的干湿程度等等，最终确定租额来计征租税。而草料的征收则是根据农户所拥有的田地数量，无论他是否耕种，每顷都要征收锄30、镐20，应该就是两种草料啊，加起来一共是50。粗略按照重量来计算，大概就是300斤的草料。你们怎么来看田租的征收标准？这个标准带给农户的实际负担有多大？
4: 田租标准确实大体是分两块的，一个是他的实垦的这个田地， 然后按照相关的比例大概是十分之一。有的时候比如说文景时候宽腰薄腹可能就是15税一或30税一。另外他就是不管你肯还是不肯，你这个实际占有这个田他还是要收这个除稿税的，这个是明确规定的。我觉得他这个征收标准吧总体来说应该还算比较明确，但实际上还跟他耕种的这个比如他是水稻呀还是这个小麦呀，应该还会有不同的这个要求的。另外还涉及到一个比较关键的问题，我觉得就是他在征收的过程中是收钱还是收粮食。如果有的时候他要是以钱的方式交纳的话，那这个中间环节是百姓还是要有一些折损的，但这个方面都是要自己来承担的，这也是一个不小的负担。所以我觉得整体来说一个民户因为他其他的各种支出也是不少的，而且实际上耕种是需要时间的，如果国家征调他去干很多其他的工作，比如说修城啊什么修路啊，我觉得就会占用他很多的劳动时间。所以从这些角度来看，一个民户整体来说还是不是很容易的，他这一辈子还要服兵役，每一年还要固定服徭役，其实古代的人还是很辛苦的。
5: 自古以来其实农跟商是不能够完全分离来做的，因为粗粮谷物怎么把它变成实际上的大家的餐盒啊，那是一个非常冗长的一个链条，中间涉及到很多的交易的成本。就像孙教授刚才提到的，你是交粮你还是交钱，如果交钱你要考虑这个商业的变现这个逻辑，那中间每一步环节只要你的这个成本费用超过了你的税负，那就是一个倒挂的一个逻辑。后面秦王朝有很多出名的商人，甚至包括吕不韦，很多人做的是什么的买卖呢？军事的买卖，军是军方的军，那个市场的市，就是跟铜铁跟农业相关的。那所以这一块可以看到整个这个标准对于农户的实际负担还是比较大的。
3: 里耶秦简有一组简文啊，记载了秦始皇35年千陵县的垦田和田租征收的情况，启陵、都、二春三个乡的税田面积和垦田面积的比例都低于十分之一的比例，分别是7.15%、9.18%和8.59%。
4: 里耶秦简的这个地方，大家知道在湖南湘西啊，比较偏僻，应该在秦王政25年的时候才建立了这么一个秦县。这个地方在后世来说呢，其实是管理比较松散，宋代以来就设个土司，长期都很难开展直接管。在这种情况下呢，我觉得对一个非常偏僻的地区，人口也不是很多，然后呢要鼓励人们来进行垦种啊，加强国家的相关的管理啊，我觉得它的税田和垦田的比例比十分之一略低应该还是可以理解的。它如果能够大体的维持它的县的运转，然后能够进一步的巩固，我觉得它基本的管理就已经取得了初步的成功吧。
5: 秦国它的改革甚至包括对于土地政策的落实并不是大家想的那种一刀切，它是一套非常柔性非常个性化的。就比如无论是打戎狄啊或者打西蜀的时候啊，很多地方是地多人少，为了

0: 大能力来调动资源，它是一定要结合，一个是国家意志，一个是老百姓实际工作的情况，一定要有一个有机的结合，取个最大公约数。
1: 一方面是治理能力的问题啊，就是咱们之前也讲过，来这儿的这个官吏啊，很多就是新地利，很多都是被罚过来的，这个地方可能治理难度也比较大。你说这个官员水平又差，老百姓的这个对抗可能也比较强烈，一下子达到老秦地的那种治理能力和治理效果，可能难度也比较大。第二个就是刚才这个两位老师也提到了，这有点像那种经济特区的意味，就是你这个新发展地方，我这个税收洼地，希望大家多来开垦，多先把蛋糕做大，这也是一套这个发展思路。
2: 对于走耕战路线的秦朝来说，收缴田租是一件极为繁密的工作。北大所藏秦简《田书》所记载的成田面积小的只有1到3亩，为这么小的和田专门来测算单位产量面积，足见基层官吏工作的辛苦和细致。因为庄稼是8月成熟，而秦朝的年度财政收支结算需要在9月底完成，所以每年的8、9月间，可以想象啊，负责田租征收的工作人员忙到起飞。岳麓秦简当中有不少关于土地面积、仓库容积、重量换算以及误差损耗方面的算题。很明显，秦政府利用这些算题来训练基层官吏田税征收的能力，提高工作效率。你们怎么看在赋税征收背后对秦政府各项能力的考验？
3: 从现在看到的这个出土材料，无论是法律文献还是实际行政文书来看呢，对于秦代官吏的这个我们说到的算术能力，或者是数学能力的一种吧，还是比较重视的。这个和后世形成很大的差异，后世的很多的小吏好像对这个方面的要求不是很高的，这跟他们日常的这个工作啊，我觉得是密切相连的。另外呢，就是我们看到的当时的对于地方上户籍和田亩的相关的籍簿，实际上西汉初年还是发现了一些，大概发现了5种，其中3种呢都是跟田有关的，就说明在这个方面呢，是国家可能是它有一个整个的一个管理系统，大概还有不同的这个报表和这个统计的这样的一些数据来开展管理。
0: 秦朝时候就是农战文化，其实农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生产资源嘛。那这一块可以看到，就是你要铺大量的人力，你不仅要铺人力，你还这方面官员呀，一定要非常的有智慧，那个能力非常的强。它是既要保数量，也要保质量。一个佐证就是，如果大家去统计啊，秦朝带田字的这个官员的名称啊，大概是大2位数，那是非常多的，非常多的一个工种啊，你想象不到的，应该是跟军队的这种管理体系是非常类似的，并且你要强大的统计能力，你不仅需要像刚才孙老师提到的，就是你的这个算术能力很强，那是6艺之一啊，同时你需要很多配套的工具，所以这个时候又演变出来了，为什么后来秦国它的度量衡要一定要在全国推广，这背后是有逻辑关系的。
1: 我觉得一个国家或者一个王朝的经济动员和经济运行能力，其实是它治理能力的核心体现。在秦的这一套里面体现出，第一个是它的组织和行政执行能力，也可以说它的官僚体系或者说它的职责划分的这一套，包括文书行政体系本身就是为这么一套经济体系来服务的。看到它的垂直官僚体系，从中央治粟内史一直到地方什么礼典相册夫，它这整个的一套垂直的行政体系所包括所配套的文书行政体系等等，是为了实现这种经济的一竿子插到底的治理。它的职责细分和流程化程度也很高，从土地登记、面积测算、产量评估、实物征收，包括刚才说要看粮食晒得干不干、质量检测啊、运输入库、财务记账，到最后的运输调配，还有一整套非常详细的分工模式。背后所体现的第二点就是它这种数字化的治理理念。当然这个数字化这个词用在当时来说可能这个比较夸张，但确实是在这方面的，包括刚才提到了它为什么必须要度量衡要统一，不然的话你没法纳入统一的这种数字化治理模式当中，不止经济要数字化，甚至人口也要数字化，甚至可视化，这现在听起来都很先进的一些理念。包括它档案管理，这个在文书行政上也是重要的一个，你所有的东西要形成一套完整的汇报模式，或者上面要对整个国家的能力有一个完整的掌握，必须有一套档案记录和文书形式，它的信息要有随时的监测和变更的这个能力，包括我们提到了动态的户籍系统、动态的土地台账等等啊，你有这么复杂的一套工程，它背后所造成的一个很大的隐患就是，第一个它成本很高昂，维持这么大一套官吏体系，而且缺乏弹性，成本多，环节多，相对来说这套体系就比较脆弱，而且它执行起来的变形也会比较多，和你最初的制度设计可能会出现在实践当中会有各种各样的变种，包括这个吏治的风险也会放大，所以这一套精密的治理是一套我觉得比较先锋的实践，它这种先锋的实践就会伴随着试错的产生，就是经常咱们说一个投资风口，你可能投得早未必你能成，这是未来的一个趋势，但你可能是第一批牺牲的人，这都是很有可能的。
4: 责任连坐，风险共担，秦朝以最强打工人压力测试打造征税体系，那些年特别制作 寻秦济之，交付纳税。

0: 每一个秦朝人的责任和义务，正在播出。
1: 可以想见，即便有各种算题公式的练习，也难以应付八九月份征税高峰期的巨大工作量。为了减轻基层官吏的负担，也为了减少粮食收发过程当中的换算问题，秦政府制定了不同标准的五种粮器，即合粮、素粮、稻粮、麦粮和米粮。基层官吏在田租征收和领事发放的时候，用相应粮器来量取谷物，就可以等值互换，不必再考虑换算的问题。对于拖欠田税，秦律也有明文规定，比如说秦每年征收田税一次，允许拖欠30天，超期不缴纳拖欠田税者和负责田税征收的基层官员各罚一副铠甲，对连带责任者，也就是主管官员，要处罚一副盾牌。拖欠田税者死亡或者是逃匿了没有办法追偿的，负责官吏必须代为偿还所欠的租税。其实我们刚才也说到了赋税的情况，田租相比这个赋的情况应该来说压力不是那么大，但是从秦律来看，就是一句话，这个税你必须要给我交，无论是谁来交。
2: 后世的话，大概从孙武以来啊，他们很多的这种什么田租的交纳呀，都是由这个百姓自己交到仓库里去的，这个和西方的很多是比较像的。但是中国早期这个很有意思，它是在县的下面还设了一个分管的一个机构，就是田，然后他们来进行这个督责，然后而且设定了分管的部门啊、主责的部门啊，还有他的最后的这个大领导的这个责任。他通过这个方式，我觉得就相当于把田税的管理在每一个年度内都落得非常的具体，然后通过这样的一个法律的规定吧，使他们之间都形成了一个这样的一种传导，能够把它完成得更好。但是我觉得另外一方面可能也加剧了这个官民的紧张，甚至是各级官吏之间的这个问题。
3: 可以看到农田对于整个秦国的经济的支持力度是非常大的，那甚至是动摇整个国家策略的一个基本的。刚才提到了一硬一软两个基础设施啊，硬的话刚才提到了我们有一套的完整的度量衡的技术，包括当时秦国已经有高速公路了，你为什么八月份开始收粮，你九月份就能统计呢？它有高速公路啊，这个非常重要的基础设施啊。那另一方面软的话，就比如类似这种连坐的制度，这种连坐制度其实是当时在你法律的很多执法工具不健全的情况下，你就必须得增加这种人为的这种义务，通过他律的方法来解决。这种措施它可能短时间有效果，但是长时间一定会刺激各方面的矛盾。
4: 治民先治官，治官先治吏，它整个的一套压力传导模式是自上而下，层层谁都跑不了这个链条上。而且我觉得它最残酷一点是，它不只要保证你的执行动作，它还要保证你的执行效果。就是你这个税，最终你不管说你做了哪些工作，我们不要苦劳，你给我讲功劳，收上来没收上来，
3: 结果导向，
4: 哎，结果导向，你要收不上来你出。所以这一点层层的压力传导必然会造成这么长的一个链条上动作变形，那它压力过大之后，那可能就会造成整体的崩溃。
1: 除了以上介绍的最主要的税种，秦朝还有很多杂税，比如说关税、市租、公税等等。岳麓秦简记载的一桩案件透露出，秦朝可能还有按照财产的价值或者是数量的多寡征纳的一种税，资税。这起案件我们在讲土地制度的时候说过，一名女子在申报家庭财产的时候隐匿了一笔68300钱的债款，这笔钱产生的税额是超过了660钱，按照秦律等同于盗窃，数额属于巨大，量刑呢应该是情为承担，也就是脸上刺字，然后罚作苦役。所以你们怎么来看这个案件关于资税的信息？资税是否就相当于财产税？
2: 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啊。过去其实对于秦代是不是有这个财产税啊，大家其实关注非常少，但是这个例子确实显示出来了，它有一个对财产的相关的统计。我们传统理解这个资产税也是从魏晋以来讨论很多，当然这个汉代也有了，但是其实材料不是特别的丰富。通过这个能够看到秦代的时候大体上对整个资产的统计和管理就确立了一套相应的一个制度，而且就像前面的老师所提到的，它涉及到的这个非实物的，它实际上是有一些避税的这个机会的，所以我们能看到发生了一些非常有趣的情况。
3: 这里面就能反映出来，秦国在管理整个税收体系，甚至不亚于我们现在很多现代国家治理，就是你偷税漏税是非常严重的，你是某种程度上是你把国家一部分的资产给它侵吞了，那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罪过，是一定要从严的。
4: 我的一个疑问，就我看这个材料的时候，我第一个反应就是它到底收的是财产税还是遗产税？其实是两个概念。比方说我的经营所得或者我的金融所得，我往出借钱，包括我投资啊，比方说我炒股有印花税啊，比方说我要租房，这个收房租我有这个经营类税收，这种税收我们可以叫它

0: 资产的收税，还有一种叫遗产税，就是通过代际传承之间我专门再收一道税。这两个还是两种，因为咱们在这个案例当中它两种并存，它又存在传承的问题，又存在经营的问题，所以它到底是怎么收，两种都收还是收某一种，可能现在的材料里面我们没法充分体现。无论是哪一种，说明了这个国家的所有的经营行为，所有的经济行为都要纳入到这个税收的体系当中去。这个的难度主要在哪儿呢？就是它在统计的当中，因为你不像现在，咱们现在有金税四期啊，咱们现在这种电子发票，有这种完备的银行体系，你财务流转相对对国家来说是可视的。而在当时来说，你这种全是现金交易，在实践当中你不靠自由申报你是很难的。所以为什么秦我们经常说他要配套一套严刑峻法，就是因为我既然在实践的操作当中我很难做到完全控制，那我就用严刑峻法的压力，你虽然发现的概率低但是代价大，通过这种方式来进行管理，我觉得这也是一种配套的必然选择。
1: 后世对于秦朝赋税的总体评价是非常负面的啊，秦税猛于虎。那目前通过现有的史料，你们怎么来看秦朝的税赋情况？
2: 从前面所反映的情况来看呢，国家对于税赋的征收应该制定了详细的法律规定，而且分属不同的律目下面来进行明确，对于地方上它滥收或者是增加一些条目呢，其实有一定的抑制作用。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刚才看到像资税这种税收的征收啊，实际上对于这些我觉得应该是比较富裕的家庭大家或者是社会上的中上层，我觉得这个其实对于商鞅变法以来建立这种编户齐民社会，创建小家庭，抑制贵族的这个势力的发展，是不是也能起到一定作用？
0: 用现在网络小说这个流行词汇，这叫抱体而亡，就是你的目标匹配不了能力，或者匹配不了当时社会状态。就是秦的这一套，我们说是非常理性的一套征收逻辑，它不像咱们说这个纣王之暴虐，就是很随意的这种，他想收多少收多少，临时有个什么事就收。秦的这一套反而是尽量的降低个人意志，尤其是基层管理的个人意志在这个税赋工作中的体现，就是谁也别想通过什么这种临时的非理性的或者这种个人意志的体现想在这种国家政策上，这个尽量都避免。它是一套非常严格的理性的系统的一套税赋征收体制，但是在当时的整个社会环境之下，能不能支持这种深入毛细血管中的管理，它克服两重困难。一重困难是大家这个心态上的能不能作为这个迅速的转化，另一层就是我们刚才说了，他要从整个的战争状态过渡到和平状态，他能不能够把这个整个的国家状态和这个税收的征收模式，包括税收比例，包括这个国家的走向，能够有一个非常好的转型。精密之下它太精密了，其中一个地方出了问题就可能导致整个的这个体系出现这种颠覆性的变化。
1: 由于史料所限，我们对于秦朝赋税制度的了解还是冰山一角，即便是现有的史料，研究者们也有不同的解读和看法。作为维系整个社会运转的经济命脉，赋税制度将秦朝的国家财政和百姓生活深度捆绑。不过对于中国古代百姓来说，纳税除了交钱交物，还要出人出力。那些年寻秦记系列，下期我们就为您带来秦朝税赋的另外一种形式，徭役。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天哪。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3: 公元前221年，秦国结束了几百年天下纷争的局面，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王朝。虽然大秦帝国只存在了短短15年，但是它所创造的一整套国家体制与社会运行体系却绵延千年，影响至今。郡县制框架下的治理思维，书同文规范下的文化共同体意识，大统一则有大市场的经济事业等等。今天我们又该如何看待他们的价值？那些年寻秦记系列将探索史料遗迹，抽丝剥茧，挑分缕析，追寻争议之下大秦帝国的历史可能。
4: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我是小婷。做客今天节目的三位嘉宾，
5: 大家好，我是孙文博。
6: 大家好，我是明公子。
7: 大家好，我是王鑫。
4: 欢迎三位。上期节目我们向大家介绍了秦朝的赋税情况，本期呢我们来说一说秦朝的徭役。因为赋税和徭役本质上都是中国古代的征税方式，老百姓纳税不仅要出钱出物，还要出人出力。按照秦朝徭律规定，徭役的主要任务是修补围墙、维护道路和桥梁、疏浚池塘、挖掘沟渠等等。绝大部分秦朝百姓要按照规定无偿完成固定期限的劳动。除了徭役，还有和军事相关的兵役。那这个呢，我们已经在军事篇和大家介绍过了。对于秦朝的徭役制度，后世往往用四个字评价：滥行徭役。今天我们就从秦简中记载的内容去一探究竟，看看秦朝是如何征发徭役的。首先，在秦朝征发徭役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秦朝律令明确规定，地方不得擅自征发徭役，只有特别紧急的事情才可以征发老百姓去服徭役。而且这个前提还是要充分利用官府已有的人力物力，如果擅自征发老百姓以及他们的车牛，要按罪论处。征发有爵位以下的普通民众参加徭役的时候，必须由县向上级郡来提前申请，并且要同时报告工作的内容以及预估这项工作所需要累积的人数，不得擅行徭役。计算工程量是地方政府征发徭役前的规定动作。云梦秦简徭律就规定，无论是中央徭役还是地方徭役，主管官员都必须先进行工程量的核算，如果施工时间超过或者是不足预算的两天以上，以不查论处。估算工程量的时候，还必须由负责工程的官员和工匠一起估算，不允许工匠单独估算。如果所估不实，对估算者依法论处，再按照实际情况重新计算所需要服徭的人员的数量以及工作量。你们怎么来看秦朝征发徭役的总原则？
5: 秦代的法律制度当中啊，涉及到这个徭役的征发有专门的律啊，这个律就叫徭律。至于这个服兵役的这个呢，它有另外一条专门的律叫戍律。所以呢，相关的征发应该是根据法律的规定呢来进行。如果涉及到一些临时的征发呢，称作兴，就这里面经常说的什么兴前手啊。很有意思的是，秦汉的法律当中又一种法律叫做兴律。也就是说对于特殊情况他也做了一个规定。那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总体上来说呢，他还是根据整体的设计框架来进行执行的。而且呢，按照相关的轮换，这一年肯定固定的有一批人他要来服徭役，所以肯定是先征发这一批人来进行。一般老百姓在从事农业生产或相关活动过程中，除非是特别紧急的军事的活动，或者是国家的大型的全国范围内的人力调动之外，是不能随便征发百姓的，甚至是临时也不能随便征发啊！而且很多相关的操作要跟当地的负责的官员要及时的要进行联系，要进行估算，这些我觉得都是很值得注意的总原则方面的信息。
0: 其实你可以看到有一些现代行政法上的原则性的概念其实也已经出现了，比方说法定原则、必要性原则。什么叫法定原则？非善心，就是你不能够随便的，或者说地方的行政机关必须要经过上级批准才能够进行这些徭役的征发，它必须是一个国家意志的体现，而不是地方官员意志体现。而第二个就是我觉得有意思的是这种必要性原则。咱们在很多法律里，尤其是这种双方地位不平等的法律里，强调一个叫必要性原则，不管是在征收处罚等等上，就是你的管理目的能够实现的前提之下，你尽量少的影响到对方的权利。比方说企业你员工犯错了，你的处罚要和他的错误相匹配，你不能随便就给人开除了。行政处罚也一样，要必要性。在这一点上，秦朝征发徭役的时候也有体现，比方说他先官后民，实行一些比方说运输任务的时候优先使用官府或者刑徒的这些力量，如果实在不行你再去兴前手，就是再去使用老百姓的力量，包括征发民力的前提是其疾不可留等等，他还是强调了没有什么例外的情况尽量不去兴前手或者说使用老百姓的力量。这个在咱们的概念当中那和秦这个形象完全是不一样的。当然他这个必要和法定啊定义权还是在整个秦王朝的手里，什么情况下必要，什么情况下这个法律如何制定，他还是有很大定义权。
4: 对工程量的估算精确到了正负两天，你们怎么看这样的标准？这么看重预算方案，它的背后逻辑是什么？
5: 秦主要还是一个以农立国的国家，那它这个农业生产它实际上也有一个时间的一个保证，它很多去征发徭役你差了这么几天可能在农事上也会受到影响，所以国家肯定要平衡这样的一个问题。另外从实际的管理角度来看呢，我觉得过去对中国古代早期相关的工程建设这方面的评估呢也有一些偏低，比如我见过这个西北汉简里边反映的西汉时期，它哪怕修一个相当于城墙横截面是个梯形的，他哪怕修一米涉及到这个土方量然后需要用工多少，他都会算得非常精细，因为到时候他管理过程中他要对他进行一个督导嘛。另外由于相关的整体的考虑调动人力啊，包括他要去这儿的一个距离啊，但实际上这个预算方案上他也要有一个很深的一个考虑，我觉得这个方面确实反映他具有一定的现代化的一些管理特征。
6: 整个这个工程量的估算其实它也体现了就是在原始一个理念的一个 KPI， 从经济视角来看它是方便这个国家统计管理，因为你不仅是要对存量的这个事情进行复盘，你同样也要为未来的事情你要进行一个估量考量，那方便国家在做决策的时候更好的获得数据嘛，这个是我们一以贯之的秦朝的整个法治的逻辑。那另一方面来看你到底成不成，你到底好不好，我是有一套标尺，那通过这种估算其实我们也能发现无论你是延误了你还是提前完成了，是论功行赏然后这个论错刑法，那这种其实也是为了整个秦国通过法治来治理，来灌输这种法治理念起到一个非常积极的一个作用。那到了现在其实运营管理的话其实也是一样，就比如我们经常说这种目前很多词啊是 KPI 呀、你必须要年初制定一个计划，那从财务的话有财务预算，那从前台业务的话有些这种销售的 KPI 都是为了方便到了年末的时候你能不能有一套标准来衡量，你如果提不出来你到底今年完成了多少的业绩，你是有没有相关的依据来支撑，那这其实也是便于自身为自身的利益做出一个维护。所以这种能够反映出来秦国的这种理念，它既是一种法治的理念，同时也是一种当时在这个经济相对这种农耕文化情况下的，那你的这种经济

0: 如何实现效率最大化的一种重要的一种工具。
1: 这种追求全面掌控啊，就有点这强迫症这意思了，就是必须把这个管理到极度精细。但是它缺点就是可能缺乏一些冗余，优点是它的这个追求，比方说防止了腐败，这个责任制也比较精确，包括它的这个数字化管理相对来说调配比较稳定。但是问题又在于，你这种精确的工期管理到现在都是很困难的。比方说2006年德国的那个勃兰登堡机场，2006年动工，计划是5年修好，结果最后修到了2020年才修好，比预计的长了9年，时间是3倍，预算也涨了3倍，过程中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就跟那个动画片《没头脑和不高兴》一样，什么电缆铺设错了，什么装机容量不够了，修的时间过长又导致这个目标又产生变化，可能这个经济发展、社会适应又变了。所以哪怕有现在这么高科技的这种统计啊、运算系统，我们对于工程的，因为我经常干法律的人知道，这工程的案件是最麻烦的，因为它的整个的后期的验收啦、预算啦、中间的变化啦，它都有各种各样的情况变化。你说这个工期延误一段时间，哪怕在现在合同纠纷当中都可能认定成正常的业务当中的一些波动，可能都不会予以赔偿，何况在当时你甚至要这个失期接斩呢？这个确实有点过于的严苛了，因为以前没有这么严密的控制模式，他的这个想法是好的，但是过于超前，哪怕到现在我觉得都无法实现。
2: 程序严谨，记录详实，调控有序，力图公平。从申请到查验，秦朝如何构建这套超前的徭役管理体系？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之逃不掉的徭役》正在播出。
3: 征发徭役项目获批之后，执行的时候还要避开农忙时节，如有违反，负责的官吏从城令、令史、尉，甚至到发弩哈，各罚2副铠甲。如果确实和田间耕作的时间有冲突，那么农忙的时候征富人，农闲的时候征穷人。你们怎么看征发徭役背后这些相对人性化的管理手段？
4: 徭役的征发可能从先秦就发生了，这个里面确实需要考虑当时民众的劳作生产的基本情况。它涉及到的官吏系统实际上是分做了两块，一个是县令啊、令史啊这些，他是居在县衙门里边的这一批的官员，他们是负总责的，然后涉及到一些文书处理。另一方面是负责具体的这个征发的人，比如这个县尉啊，包括这些治安的官吏啊，他们就是在具体执行的。这里边还涉及到了就是在管理过程中，就是衙门里的这个总的这个官员和具体执行这个官员他们之间的联系。另外呢，就是这里边在遇到不得不征发的时候，既有这个富人和穷人的时候，要先征富人，这个实际上和后世的很多的精神是基本相通的，只是我们很少注意。比如说魏晋南北朝的时候，有九品混通啊，九品混通里边实际上也是先征的都是富人，还有后世的保甲里甲制度当中征发的这些人里边，也是先选这个富资者。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精神前后是一以贯通的，这个里面既有一些人化的考虑，可能也有行政管理方面、国家方面的考虑。
1: 避开农忙，先富后贫。为什么要避开农忙？因为我们之前也讲过了，秦在立法上很系统，他连农业立法都很多，什么农时要干什么事情，甚至都是法律明确规定的。所以立法者在什么时候征徭役，对这些农业的影响、对农时的影响，他是有非常清楚的理性认知的。当然，我相信后期那个儒表法理的那一些王朝，他本质上也是为了理性算计，但是他会有一套仁义外衣，但秦的这一套没有。我就是如何能让国家利益最大化。不管是避开农忙也好，先富后贫也好，本质上都是保护税基，维持社会稳定，从而实现了法家的这种目的。
3: 我们继续来看秦朝的徭役征发哈，接下来就是如何安排符合征徭条件的劳动力。为了保证公平公正，这项工作由乡瑟夫和里典共同完成，而徭役分配的凭据是徭券。每一名服役人员每年都能够领到一个3尺长的券，在这张券上除了居住地、姓名等信息之外，还会记录家庭财产情况，这一年什么时间以及参加的徭役的天数，哪怕只参加了一天的劳作也会被填写到券上。如果生病或者是其他原因没能参加应该服的徭役，缺席的理由以及天数都要被记录，下次征发徭役的时候再进行追捕。如果这一年病了，而且病了一年，那么这一年的徭役就会被免除。新的一年开始之后呢，会发放新一年的徭券，服役人员上一年缺席或者是超额完成的徭役天数也会被登记在券，它将会成为基层官吏安排下一次任务的依据。徭役工作开始之后，服役人员实际完成的天数以及完成的好坏也会被记录，这被称之为

0: 计摇，计就是计算的计。比如说扶摇曳的时候所筑的墙不满一年出现了质量问题，需要征发民众重新修筑，那么这个工作量就不能够被计算在摇曳里。你们怎么看秦朝为征发摇曳设计的一整套的制度方案，繁密到这样的一个程度，怎么来看它的落地执行？
1: 小丁老师啊，刚才介绍的这批材料呢，确实是最新的材料了。这是岳麓书院藏的秦简，刊布之后我们才第一次看到秦代的时候对于徭役的具体征派它的制度方案是什么。此前我们可能也是只是对后世，比如说唐代啊，或者是明清以来的情况有所了解。唐代的时候的徭役征发会专门制作特定的部书，比如说叫差科部。那秦呢或汉代的这个情况我们其实完全不知道。通过刚才的介绍呢，我们大体也能够看到，一方面呢，后世的时候基本上都是从民众当中选取一些相当于这种比较有钱的这种富豪的这种，然后他去完善这个工作，去催派或者是轮流选一个人。早期不是，我们能看到是乡和里一起来做的，也就是说他其实有官吏参与到了这个系统里边。另外他做这个券呢，它是三尺长的，里边对家产的这个情况有登记，这个时候涉及到了将来派徭役的时候他根据家产有什么的适当考虑先后的这个可能性，
0: 就是富人和穷人
1: 对，它叫一个依据，对吧？这样也对民众也有一个说法。另外它是按年来统计的，你要是这一年大体上有多有少呀，他还会给你折算到下一年，反正他这个考虑的是挺精细的，反正他都能给你安排上，可能也是让大家也都是能够相互觉得不吃亏吧，
0: 力图保证公平、
1: 力图是这样去做的。
2: 刚才小丁姐也提到了，就是你力图公平，你力图公正，力图可以把这个效率最大化，用我们经济学的话上是帕雷托最优啊，你可达到一个比较完备的结果。但实际上这里面其实非常考验一个我们看似不重要但后来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节点，那就是基层官吏的执行能力。所以这会导致两个结果，第一个，那会不会促进比如基层官吏有了很强的这个执行工具，变相的成为一方的土豪，可以实现自己的寻租的空间。那另一方面会不会造成地方的官吏基层的员工具有跟这个老百姓们更有力的绑定，因为大家的权责都绑定在一起，那反而会成为秦王朝最后覆灭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隐患。
3: 这一套徭役制度这个是全流程闭环式的，没有人能逃脱到这套制度的管理体系当中。因为相比于徭役过重，徭役分配不平衡，其实伤害更大，人不患寡患不均嘛。他这一套闭环从徭券的发放、任务分配、过程记录，包括结果核验、次年这个滚动核算等等，它都是一系列的。徭券的这一套制度本身来说，它的稳定性和合理性是很高的。就是还是那套观点，你可以说它这个很重，但是它这种重是一视平等的重，相对来说它是一套理性平衡的一套闭环式的管理体系。
4: 当精密制度遭遇民力极限，秦朝这套严密的徭役体系为何难以为继？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之逃不掉的徭役》正在播出。
0: 刚才孙老师也提到了哈，就是每一次征徭的时候呢，基层官吏都要和李典一起来工作，而且我们也看到从征发徭役到最后的完成查验，每一个环节对相关官吏出现的错误或者是失误都有明确的处罚措施。所以怎么来看这项工作给基层官吏的压力？
1: 这个的压力应该是比较大的，因为他要承担很多的连带的责任。所以后来他层层的传导呀，到这个秦二世的时候，当时中央上最重要的几个大臣应该是左右丞相包括将军，都像这个二世说，一个是漕运，一个是戍卒的这个戍守，再一个是转作，就是这种运输，百姓的负担非常重，要求国家尽量进行一些减免。我觉得大臣达到一致的意见，而且在当时的政治压力下还敢于向秦二世去提，就说明这个整体的国家在实际的运行过程中，他确实落地运行了，但是大家都很累，官员又被查处啊，或者完成的负担都非常重，所以就会冒着很大的风险要向郡主来提出。
0: 已经到了临界点了啊。
3: 根源性来说，就是他的所谓的行政目的和现有的资源能力还是无法达到一个完全的匹配，下的任务过重导致这个确实完不成，然后你在这种评价体系上缺乏这种制度冗余，那怎么办？就会造成这种时期接斩的这种风险。尤其对于官吏来说，咱们之前也讲过了，为结果导向，不管你现在面临什么困难，人数得齐，活得干完，还有十年质保，起码墙塌了你这活白干啊，甚至还受到一些处罚。所以你可以看到这套压力传导体系就会难以避免的变成一套执行暴力体系。 每一个人，包括这种基层的吏上面的官，都会被绑架在这一条利益链条当中。所以说情吏之酷并不来源于制度的理性，而来源于他这个制度目标设计的不合理。
0: 以上关于秦朝徭役的情况绝大部分来自最新整理的岳麓秦简，也让我们对秦朝的徭役制度有了全新的认知。但不可否认的是，秦朝中后期各种大型工程的上马确实给老百姓造成了很大的负担。有一个数据估算啊，说秦王朝可统计的人口大约2000万，每年征发的徭役粗略估算300万人以上。
1: 中国古代的前半期相对于这个土地税的征收，应该对人身的意识可能更为突出一些，而秦呢可能在这个方面就更为集中。我记得原来这个水工郑国到秦国去修郑国渠的时候啊，他当时说了一段话，他说秦之好兴事，也就是说秦经常喜欢征发人去搞大型的工程建设，这在六国或者说七雄之当中是非常突出的。而秦统一之后呢，特别是在秦二世的阶段以及始皇帝的后期，修建了很多大型的这个工程建设，无论是骊山陵墓啊、阿房宫啊，包括长城边塞啊，它是日常征发徭役之外的徭役，其实就是大徭役。这个大徭役是脱离了所在的县和郡，是一个全国性的，也需要从全国范围内来供给人力来进行，这个的工作量就会非常大，而且很多人肯定不一定能一年就能够完成。实际上社会上存在一定矛盾情况还在推行的，这可能是秦王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2: 刚才孙老师也提醒我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例子，就是郑国渠。当时郑国想干这个事情是为了疲秦，是为了希望国家跟老百姓有这种矛盾的冲突，但没想到最后帮了秦，水利的设施起来了。所以本质上你通过这种工程的需求，你是一个刚需还不是一个刚需。你如果是为了兴建，比如像这种阿房宫啊，这种大型的这种其实没有什么意义，但是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那必然会影响老百姓的反抗意识。但如果你是为了兴水利，为了民众，为了考虑老百姓的基础设施，那可能反抗没有那么大。所以这个我认为啊，整个这个制度背后还是要看它的目的的考量，如果考量跟这个民生相距太大的话，那确实可能会导致负面的影响。
3: 在价值上判断啊，当时什么是一套好的制度，那可能就是尽量的把国家的资源调动起来，但是它总有一个上限。2000万人口年征300万徭役，意味着基本上每家每户有一个壮年劳动力常年在外，这基本上就摧毁了家庭的这种生产的这种功能。你包括从咱们人体上来讲啊，有人就是分析啊，这个人的极限是多少呢？奥林匹克讲究更高更快更强，但人的骨骼和肌肉是有一个承受极限的。你100米跑10秒，跑9秒，你可能人练一练啊，能跑到8秒，但是再快，可能人的骨骼和肌肉就承受不住了，就会断掉了。或者换一个角度来说，你100米跑9秒，那是不是400米就是4个9秒，1000米就是10个9秒？这个类比到这个案例中是什么呢？你在战时的时候，国家紧急状态的时候，你可以动员起这么大力量来，那你在漫长的国家建设发展过程中，是不是就变成了从1个100米到10个100米？能不能始终保持百米速度狂奔？你的身体和肌肉能不能承受这样的压力？国家也一样，你可能在临时的紧急状态之下，你是能够压榨出来挤出来这么大的力量，但是你变成一个漫长的过程，身体始终处于高度的紧张的燃烧的状态，那我相信人体承受不住，国家也承受不住。所以就是两个问题，第一个，不管你的制度有多先进多精密，你的训练有多科学，你的人体承受极限，国家承受极限在哪儿，这是第一。第二，这个极限能承受多长时间，是不是始终要把大家逼到一个极限状态。秦这个国家最大问题就在于它始终是这种耕战立国这种状态没有变，他始终是感觉战时状态。就像刚才孙教授讲的，修阿房宫、骊山、长城、树五岭，这国家始终大家绷紧。就算是你试探到了这个是当时生产力的极限，那这个极限的这个时长或者说它的这种社会状态可能也是不可持续的。
0: 汉书记载，秦的利益30倍于谷，田租口腹盐铁之力20倍于谷。简单的说，就是徭役高于古代30倍，赋税高于古代20倍。朱少侯先生指出说，都是夸张之词，不足为惧。你们怎么看后世对秦朝赋税徭役的评价？从现有的文献来看，又该如何评价秦朝的赋税徭役政策？
1: 汉书的这个记载应该是西汉武帝以来出现的一个议论，这个议论的时间点呢，恰恰是汉朝统治的时间也已经比较久了，然后统治时间也超过了秦朝，而且呢，从原来的成亲的基础上呢，受儒家的影响，对原来的秦政呢批评的会多一些。另外，从秦汉以来，它整体的国家的组织调度能力，那肯定比先秦还是要相对来高一些的，所以这个我们可能还是要综合来看，它肯定是有一些夸张的部分的，但里边有没有一些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提取的要素呢？我觉得还是存在的。 第一个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利益三十倍于股，不一定是三十倍啊，但是可能会多一些。多在哪儿呢？我觉得就是除了常规制度规定之外，就是这种大徭役和临时征发的，这个是不可控的，有可能会比较多。第二个呢，就是田租口付有一个制度规定，可能会高，但是也不会那么高。但是注意，他还提到了盐铁之利。那如果是国家有一个垄断的这个政策，把这些东西都归入国有的，然后获取的话，那这个总体的量可能会超过。
3: 其实《汉书》这个二十倍、三十倍于股啊，更倾向于是一种文学性的，啊，或者一些政治性的一些批判，它并不是一个真正的证据，说是真有这么多。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可以看到，从技术角度来讲，就算它是十倍、二十倍。那他能收上来，就说明他的整个这一套行政体系是这个能力真是前所未有，他还不是黑社会一样去抢的，他真的是严谨的一套理性的运行体系。那所以你从理性上，从技术上讲，他这套治理体系的高效和这个治理能力是肯定是无出其右的，但是你从这个最后的目标上讲，它可能缺乏了一些这种目标的把控，或者换一个角度讲，价值观上的伦理约束，导致它这种功利主义倾向推到极致之后，就会造成我之前用的那个所谓的网络词汇叫暴体而亡，就超过了这个国家和民众承受的限制。
0: 赋税徭役制度不仅为大秦帝国的运转提供了经济和劳动力的支撑，也在深刻影响着每一个普通百姓的生存境遇，更与帝国的命运紧密相连。那些成功的经验亦或是失败的教训，都成为后世君王决策的借鉴。那些年寻秦记下期将为您带来大秦帝国一个影响至今的举措，统一度量衡。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9: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0: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3: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4: 北京时间4点整。
15: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吉利李书福。教育是国之大计，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用公益之心办教育，教育才有报国之功，才有为民之力。我们一定要长期坚持把好事办好，把公益性事业做成千秋大业。
16: 报时中国经济。
1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6: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18: 在历史的长河中，有一种美，它穿越千年，依旧熠熠生辉。在文化的土壤里，有一种力量，它滋养心灵，让我们的灵魂得以栖息。翻开《中国文化之美》这本书，中华美学学会副会长王一川将带领我们穿越千年的时光，探索中国美学的独特魅力，感受那些深藏在文化血脉中的瑰宝。

0: 大家好，欢迎收听财经阅读，我是肖磊。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往往在忙碌中忽略了身边的美好，尤其是那些深藏于我们文化血脉中的璀璨瑰宝。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北京语言大学教授、中华美学学会副会长、中国文化之美这本书的顾问王一川教授，和我们一起深入探讨中国美学的独特魅力，探寻其中蕴含的丰富内涵。王老师您好。
1: 啊，肖磊你好，各位听众好。
0: 我看完《中国文化之美》这本书啊，其实对我个人的触动是很大的，所以呢，就是非常荣幸能邀请您来做这期节目，然后跟我们详细聊一聊这个中国文化之美的各方面的这种内涵和相关的内容。然后首先呢，想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中国文化之美》这本书大概讲了一个什么样的内容，然后这本书呢是如何诞生的，就是怎么想到策划这样的一本书呢？
1: 这本书呢，它的主要的内容啊，就是向各位读者呢，用最精简的方式、精当的方式介绍中国文化自身的美，中国美学的特点，也让广大的读者呢，通过阅读这本书啊，就能够集中了解到中国美学自身的特点，中国文化自身的美，啊，就是处于这样一个意图呢，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就来找到我，希望呢我呢能够做一些帮助。其实呢我只是这本书的见证人，作者呢是另有高人来参加。这本书啊，当时在策划组织的时候呢，我觉得就有两点重要的因素，保证了这本书啊它的质量以及它的权威性。首先第一点就是必须邀请到中国美学史研究领域的权威专家，或者叫顶尖专家，把这些专家请来，而且这么多专家，13位专家都请到这一本书来，一般人做不到，普通的学者、普通的学校的团队也做不到，他们每个人可以自己编一本书，带着自己的学术团队，但把这么多都是顶尖的高手请到一起来，那全国只有一个权威机构可以请到，就是全国哲学社科工作办公室。所以我觉得这是这本书啊能够写好的第一个关键因素。第二个关键因素呢，就是这些权威作者、顶尖的专家请来以后，他还要把自己的长期的甚至一生的学术积累用深入浅出的语言，言简意赅、通俗易懂地讲出来，这也是一般人做不到的。就这次请到的作者啊，最大的清华的教授杨奇将近90了，最年轻的北大教授吴飞教授也50出头了，所以都是这样的一个领域的顶尖专家，他们来用通俗的语言、一生的积累、深入浅出的把自己在中国美学史相关领域的建树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出来。所以呢，在这本书的编写之初就对每个作者提供了这样的要求。所以呢，我觉得是这本书啊它也成了现在这个样子。当然怎么样呢，由读者来评说，成了现在这个样子呢，就是突出的两点因素。我觉得一个就是权威作者，第二个呢要深入浅出、通俗易懂。
0: 就二者缺一不可哈，才能成就这样一本优秀的作品。
1: 对，
0: 在这个看这个书的过程中啊，其实对我是一个各方面的触动。首先呢，就是对于这个中国文化之美的一个更深入的了解。然后呢，在很多的这个内容当中，然后我就发现啊，原来有很多是就是我们可能中国这个古典文化中其实一直存在的，但是呢，现在在我们的生活中其实也有一个很实际的应用，但是呢，我们可能一直都不知道哦，这个原来就是我们中国很早一直就有的这方面的
1: 东西，日用而不知。
0: 对，
1: 太熟悉了，反倒可能忘了。是的，
0: 对，所以呢，就想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在这本书里头有哪些比较典型的内容，您觉得是能很好的诠释中国文化中美的元素的呢？
1: 这里边的内容啊，就是很丰富。我觉得呢，它的这些内容啊，至少呢，包含这么三方面。我就觉得呢，让读者啊感觉到有用。第一呢，就是它 它的契合了当下社会读者的需求。当下正是社会上国风国潮盛行的时候，文艺界呢中国风影响很大，而且呢同学术界有关中国文化中国传统中国美学的热议之间形成了一个同步共振紧密交汇的态势。就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刻，中国文化之美这本书它编写出版了，及时地回答了社会公众高度关注的中国文化的美学问题。所以呢我觉得有一种及时的有效的科普价值，这是他的第一点呢，在现在能够产生作用。他如果早10年编写出来可能不会有这个效果，那么第二呢，就是这本书的鲜明特色有一点啊，就是新颖而准确的提出了一个观点，没有纠缠于中国古代有没有美学学科，没有纠缠于这样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争论很大，难以有定论。因为中国古代可以谈美，但没有谈美学的，没有这个词儿。这个词儿呢是肯定西方来的，但你怎么说中国古代有美学呢？这就历来争议很多。他就绕开了这个问题，他就提出一个新的观点：中国文化的主要精神就是美学的。就不管中国古代有没有美学学科，但中国文化的精神本身就是美学的，就抓住了这一点来做文章，来贯穿全书。做完这个文章以后，我突然想起来，美学家钟百环先生在80年代在临终前2个月有一个题词，他为中国当代美学家题词写了一句话，哪句话呢？美是中国文化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那就是说中国文化史本身就是美的，不管它有没有美学，中国文化本身就是美的，就注重美学的精神，就抓住了美学的核心。我觉得这是这本书它的一个新颖而又准确的观点。过去呢人们可能都有这些决策，有这些体会，但是把它集中写成一本书的观点，我觉得这一次呢是，而且有这么多专家共同来写，这是一次突破，也是一次理论学术的一个创新，我觉得这也是这本书吸引人们的一个地方，它就绕开了争议的问题，但是直接说中国文化本身就有一种美，很多读者可能都有一种感觉，朦胧的感觉，但是这回来挑明了，
0: 对，
1: 把这层纸给捅破了，
0: 是，
1: 把它说出来，也。引起了大家的共鸣，这是第二个特点。第三个特点呢，就是它的结构严谨而又完整，它分了3大篇，每篇呢有不同的专题，有5个的，有4个的，这合起来呢13个专题，相当于13个路标。它就要表达这样一个观点，就是中国人的美学精神它主要体现在3个方面：一，美在人的品德。西方美学啊，它注重美是客观的，客观的美是和谐，美是永恒的火火在燃烧，美在形式。但中国呢，美在品格，美在人的品行。再有呢，第二篇呢，美在意境，在艺术的境界啊，各门艺术，诗书画。第三呢，美在生活，美最终要落实到人的生活中的实行，实实在在的言知行合一的行动。所以呢它从这样几个方面呢合在一起来，形成了13个坐标，让读者呢在围绕这13个坐标，按照这3个方位，美在品格，美在意境，美在生活，这样走下去。我觉得就有可能呢给读者呢提供13个路标，循着这个路标呢他就往前走，以路标或者是地图往前走呢就找到自己感兴趣的地方。他不一定要纠缠于美的本质，但他就抓住这3个方面，美在品格，美在意境，美在生活，循着这几个方面呢来抓住。而这些呢跟西方的美学它是有很大的差异的。西方的美学首先要从把美 美的本质搞清楚，分出美背后它的原因，条分缕析的它的客体性。当然，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西方美学呢也有变化了，就是走出了他们原来的美的本质的中心主义陷阱，结果呢也吸收了一些东方的哲学智慧，也谈到美同主体、同人的品格啊这些的关系，也开始有这样的变化了。
0: 嗯，
1: 但呢，现在回头来看呢，中国几千年的美学文化史，它本身就注重这个美学的特点，所以这本书呢，就把这几个方面的问题呢，把它集中的、清楚的把它挑明了，阐述出来。
0: 王老师用特别专业的语言概括了我看完这本书的感受。对，就是我们以前会觉得可能古代的诗词、绘画、音乐这些都是非常有美感的，有古代人当时独特的那种审美，在我们今天看来也觉得是非常欣赏的。但是我觉得看完这本书让我发现，从国学然后到礼仪种种方面，然后其实里面都不光是美，而且蕴含着您刚才提到的这个哲学智慧，还有这种哲理在里面。我印象很深的是有一块，然后就是说到这个孔子，然后在

0: 彬彬，然后君子。
1: 君子，
0: 其实上学的时候学过这段话，但是可能那个时候你的个人阅历啊，然后什么还达不到，所以不是很能理解这个深层的含义。然后我这回再看完以后，再结合书里的解释，就让我觉得哇，这个背后的这个蕴含的哲思实在是太深厚了。就是强调的又是一种中庸嘛，而中庸其实又是我们在这个中华的传统文化里头一直强调的内容，就是可能这个文明和自然哪个太过头都不是一个很好的现象。而且这个呢，最重要的是你还可以引申到个人身上，就除了整个社会或者一个大的环境以外，可能在个人身上其实也是一样的。如果你可能野蛮的部分过重，或者说你可能这种过于文绉绉，其实都很难发展出来你个人的这个很好的一个前途和个性。
1: 对
0: 对，
1: 但这本书呢，它就是把我们过去知道的一些东西呢，作为一个整体把它串起来，就是中国文化的精神，它的美学的特征，它归根到底要落实到人的品德，落实到艺术，落实到生活。它是把艺术当成生活，把艺术生活化，生活艺术化，它交融在一起了。所以呢，整个中国文化的精神呢，它是走在这条路上。
2: 在历史的长河中，有一种美，它穿越千年依旧熠熠生辉。在文化的土壤里，有一种力量，它滋养心灵，让我们的灵魂得以栖息。翻开《中国文化之美》这本书，中华美学学会副会长王一川将带领我们穿越千年的时光，探索中国美学的独特魅力，感受那些深藏在文化血脉中的瑰宝。
0: 王老师一直就是研究美学的哈，所以特别想请教您，就在您看来，您觉得这个中国美学的核心特征是什么呢？
1: 中国美学的核心特征啊，因为这个问题啊，就是见仁见智，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我觉得中国美学的核心特征啊，它跟西方不太一样，特别是中国美学注重美，我们从先秦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啊，这种开始到明清时期，美是随时都在用，但是在中国美学里还有比美更基本的重要的概念，比如文心，文心雕龙那个文心，天文地文人文，上文精神，刚才说的文质彬彬的文，对于中国人来说，文比美更基本更重要。所以中国美学要有核心特征的话，我用三个字来概括，美而文，美而文，不能只是美，也不能不只是文，是美而文，但是文呢比美更基本，就是好的文章，好的作品，优秀的艺术，它的美在哪里？美就美在人作为天地之心，五行之秀，把天文地文人文的精华用自己的心灵把它感悟出来，形成文心，用文心再幻化成文采人文，艺术作品。艺术作品感发人的固然有美，但更基本更重要的是文，是文心。画家吴冠中先生出过一本创作谈，他的题目就叫文心画眼。文心画就对于画家来说很重要的是他的眼睛，绘画是视觉艺术，造型艺术，但吴冠中先生认为更重要的是文心，画家要有一颗文心，再用上画眼，这样来描绘中国画家所看到的这个世界，首先是要最重要的是把他的文心给映照出来，投射出来。所以中国的美学的特征呢，就是我觉得就是美而文。文比美更根本。如果说的宽一点呢，美感而又文心， 既注重美感又注重文心，
0: 嗯，
1: 这是中国美学一个精神传统，
0: 嗯，
1: 当然这个观点呢是我自己的一个体会，其他专家呢可能有别的观点，
0: 嗯。

0: 所以呢，见仁见智。
1: 嗯，
0: 所以我说了呢，只是我的一点想法。
1: 嗯嗯，那在我们比如说就日常生活中或者一些文艺作品里头，您觉得哪个能比较很好的体现您说的这个观点呢？除了你刚才提到吴冠中的那个
0: 啊，我觉得呢，就是在具体的作品里，绘画、诗文、戏曲，还有现代的电影、电视剧里。就是我觉得在分析形式的时候，分析艺术媒介、艺术形式的时候，美这个概念有它的适用性，有它的重要性。但是在分析到精神层面，主体的情感、想象、意蕴层面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文呢、是更管用、更根本。所以我现在的建议呢，就是我们也不能够把过去100多年学习的西方美学都抛弃掉，我们不应该这样。我们要继承就是现代以来的传统，还是要在现代美学传统的基础上，适当的激活中国古代文心尚文精神的传统，把它们揉汇在一起。所以要让我来说呢，我们就应该是注重文心美学。我就提出一个，既是文心的又是美学的，把来自西方的美学同我们中国古典的文心汇在一起，形成一种古今中西一种新的交融。
1: 那我要是说的浅显一点的理解，我能不能理解成就是我们经常可能欣赏一些影视作品或者看一些文学作品的时候，可能会说什么样是优秀的，什么样是伟大的，是因为它在里面其实包含了这个人的个人经历，然后凸显了人性，反映了时代背景，就是它背后其实是有一个很宏大的这种内容或者背景的这种支撑，文明的支撑，
0: 阐释空间或者叫意义空间。对
1: 对，
0: 是的，
1: 对、对，就等于这样子是您所说的美而文。
0: 是可以这样说。因为就是美呢，美在形式，离不开形式，它是感官的、直觉的，是吧？那是文呢，它可能还要更深层次的渗透，把天地人心它的纹理图式，它的深切的、微妙的、难以言说的那样一种意义呢，也要把它渗透出来。所以它既要有美感的眼睛、美感的感觉，又要有文心的这种浸润体验直觉，把它把握出来。所以我想来对于现代中国人来说，两样都要，美感也要，文心也要，这交汇在一起。
1: 理解了。那像现在就是不管是可能从小学开始，然后一直一路往上，我们在受教育的过程中其实都会有这种美学教育。您对这方面有什么建议或者看法呢？
0: 我呢最近呢也有一个主张，就是我编了一本大学美育教材，就叫大学美育。大学美育呢，我就感觉呢，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美育啊，确实很重要。美育就是人格养成，其实最重要的是完美人格养成。那么在大学生人格形成的阶段呢，我们实施美育是必要的。但是这个美育呢，还要把刚才说的，就中国文化的美的精神，把它体现出来。所以那怎么办呢？又要讲美育，我就提出一个观点，叫文心含儒，就是我们的这个现在的这个美育呢，就是要涵养我们大学生的一颗文心。这个文心呢，它不是从外在输入的，它是含儒。含呢就是涵养的涵，儒呢就是濡染的濡，三点水一个需要的需。文心含儒，就我自己按照古人的这个传统提出了一个概念，就是我们在美育中，美育嘛，已经把西方的美学的精神已经吸收过来了，这个体制我们要继续用，继续往前走，不能抛弃它。但是呢，在它的过程中呢，我们要适当的呢，在体制机制上呢，激活中国古代传统。中国古代讲诗教，讲文教，其实说白了就是要涵养这个人呢、个体啊，他一种文心，他善于包容天文地文人文，而荟萃出一颗文心来，了解宇宙社会人间他的最深切的颤动，他的那个所在， 所以这中国古代这个文心这个概念啊，确实有西方文化它无法理解无法完全替代的东西，所以我们呢还要抓住这样一个传统啊往下走。所以我觉得呢，我们中国的美育呢就还要搞文心涵儒，
1: 嗯，
0: 就是要通过中国式的美育啊，它的这种人格涵养慢慢的在日常中，就是刚才说的美在品格，美在意境，美在生活，这样的涵养长期的涵养啊，润物细无声的形塑中国人的人格。所以我们学习美学现在讲阅读中国文化之美，归根到底还是要让我们的公民每一个人包括我自己啊，都要接受中华文化的熏陶，涵养我们的这个人格。因为人格吧，它是一个不停顿的，从幼到老都在不断的涵养的过程，只要生命不停止，那人的涵养啊也不停止，也在继续，所以文心涵儒呢也不停止。
1: 王老师，这个又给了我一个思考哈，就是您这样说完，我觉得可能以前所想到的这个美的熏陶，更多的好像是偏狭义的，就真的是那个可能一些美学的东西，或者一些表面的这种美的形式的这种对个人的影响。但您说到的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广义的美的这样的一个概念。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怎么去提升我们自己这方面的能力呢？
0: 嗯，确实呢，我们如果是只是局限于西方美学那个美育呢，我们就老守住那个美这个核心，美这个美在形式这个核心。其实按照中国古代的美育精神呢，它可能就是关键还是文心，还是人格，不是外在的美，你对它的欣赏，而最终还是要对我们主体的一种涵养。所以最后呢，还是回归到这儿来，还是美在品格，它的修养。那么现在要做吧，我觉得咱们这本书呢，就是请这个13位作者他们来写的时候吧，我觉得当时啊是有这样的三不三能的追求，就是一呢，不写厚书就能够讲明道理，厚重的选题只用了22万字，我数了一下167幅图，总共不过305页，这是它的一个特点。第二呢，不用繁琐的文献征引就能够在学理上追求追根溯源，把学理说清楚了，不用去没有什么引文就能把道理讲清楚。第三呢，就是不引用外文词语就能够展开中外美学的比较。所以有了这三方面吧，那就保证了这本书抛弃了过于深奥的学术术语的论证，还有引文的堆砌，还有外文的引，就是要让啥呢，普通文化人都可以阅读，都可以读懂。这个呢，就是把读者通过这13个路标吸引到中国文化之美来，他的任务完成了。但是如果您刚才说的读者还有兴趣，还想要了解的更多一点，那么我的建议是不妨以这13位作者他们写的文章为路标，然后进一步的去阅读他们自己的专著，学术论文、学术著作，去阅读他们的著作。13位作者再加上朱良志教授，朱良志教授虽然没有写一篇文章，但是他在这里面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他也是中国美学史研究的大家，他是真正的大家。13+1。去阅读，我这不算，这13+1位专家他们的著作，阅读他们的著作，然后呢进一步的去了解中国美学在不同的领域，比如说礼乐，博雅国学，书法绘画，还有这个设计音乐戏曲，在不同的领域的它的特征，他的建树，这样呢就进一步的产生了更深入的探险，更深入的摸索，这样就可以形成一些对话，还有就是自己的新发现，自己的新创造。就是中国文化之美还是一个博大精深的未知的海洋，欢迎大家呢就驾着自己顺手的喜爱的一叶扁舟，去这个汪洋大海里去探险，也许还有新的风景在等待着他们。
1: 嗯嗯，哎，王老师给了一个特别好的建议哈，而且你刚才说到这个，我又想到，看这本书真的是一个不断的去开拓，然后不断的去拓宽这个你对中国的美学也好，中国的文化也好的认知的一个边界的一个很好的一个过程。我想起来我在里面还看到一个什么，就是说可能讲到这个射箭，就说为什么中国古代从皇家到可能平民都很重视射箭这回事儿，其中也蕴含着很多智慧。我就卖一个关子，希望大家能去书里头来寻找答案。
0: 还有一个建议，就是如果有对中国文化之美啊还有更多兴趣的听众或者读者呢，还不妨呢就是带着这样一种文心画眼，可以去就近的自己平时欣赏的艺术作品，诗歌、小说、散文、音乐、戏曲、电影、电视剧、网络剧，就是这样的作品呢，你去从中啊去寻找去体会它其中明显的或者是隐藏的中国文化的特点，中国文化的美学特点，就在欣赏的艺术的过程中，自己呢也做一些进一步的感悟。你比如欣赏人世间，欣赏山花烂漫时，欣赏繁花，我的阿勒泰，它里边呢也都有些或明或暗的一些中国美学特点自身的展示，就这些呢都可以随时随地的可以增强自己的修养也好，进行自己的深入的思考也好，都可以随时随地来做。
1: 嗯嗯，好的，感谢王一川教授给我们深度解读了这个中国文化之美哈，以及这个中国美学的丰富的内涵。希望呢，就这本书能够激发更多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兴趣，共同守护和传承这份宝贵的文化遗产。再次感谢王教授，也感谢大家的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3: 物种之眼，达尔文传第十集，生命尽头的蚯蚓之书。当达尔文的生命步入暮年，他为何将全部心血倾

0: 的最后一部分，品读达尔文晚年的蚯蚓之书，感受他一生未改的探索初心，读懂微小生命里的伟大力量。
1: 虽然已经进入暮年，但是达尔文依然壮心不已。到了晚年，他还是深爱着自己的研究工作，深爱大自然和博物学。他不需要做那种谋生的工作，所以他从来没想过上什么悠闲的退休生活。不过像芸芸众生一样，晚年的达尔文也是身体不太好，这儿有毛病那儿有毛病，他也意识到了我可能时日不多了，他希望老之将至，落叶归根。这个时候的达尔文再也无心意在云天了，他是想要贴近大地，毕竟那儿才是我们的最终归宿，所以他开始把科研的对象转向身边的家园，转向脚下的热土。1878年到1879年这个期间，达尔文在儿子弗朗克的帮助下完成了他晚年最后一本植物学研究的书《植物的运动本领》。这个时候他决定重新审视年轻的时候他研究过而且终生没有能忘情的老朋友，什么呢？达尔文把他称作是自己学术的初恋，就是蚯蚓。达尔文深入研究蚯蚓的形态、结构、生理特征、生态和习性，还有就是它们的地质学和考古学方面的意义。时隔40年，达尔文觉得自己已经积累了足够多的有关蚯蚓的观察和实验的资料，他决定要出一本关于蚯蚓的书。达尔文唯一担心的是，有多少人会对这种小众的书感兴趣呢？说白了，有多少人会在意蚯蚓呢？销售市场大概也会很小吧。他也需要从出版商的角度来考虑这些问题，而且他的行事风格是做任何

0: 一件事情之前都得深思熟虑，连当年自己是不是要结婚这种事儿，他都要列出一个清单来权衡利弊。在是否写这本书的问题上，他最后得出的结论是，我自己对这个感兴趣就够了，其他人我这会儿也不在乎了。1881年出版的《蚯蚓活动带来腐殖土的形成以及蚯蚓行为之观察》那后续的文章里面，后续的内容我们会把它简称为腐殖土与蚯蚓啊，太长了，每次念这个书名我觉得我都得倒两口气儿，所以后面我们就简称腐殖土与蚯蚓。这个呢也是我们这本书的作者这个苗德穗先生在我们这里面特别给出的我们一种温馨的帮助啊，这也是达尔文生前出版的最后一本书。这本书问世6个月之后，达尔文因为心脏衰竭在家中与世长辞。可是我们要说的是，这本书和达尔文事前的担心恰恰相反，出版之后竟然和《物种起源》同样的畅销。尽管这本书的书名和达尔文的其他著作一样过于冗长了，但比起他的其他书来说，这可是一本可以让人轻松愉快一口气把它读下来的小书。按照咱现在流行的说法，这是一本名副其实的大家小书。
1: 这本《蚯蚓之书》意外出圈，收获了比肩《物种起源》的销量。平时通俗的文字也让科学研究走进了普通大众的生活。达尔文用一本小书打破了大众对冷门科研的刻板印象。那么这些不起眼的蚯蚓在自然生态中究竟扮演着怎样不可或缺的角色？达尔文又有哪些关于生物的新发现？
0: 在自然界这场大戏当中，没有什么小角色的。达尔文在这本书里面推翻了法学界法不择小过的这种格言。在腐殖土与蚯蚓的引言当中，达尔文开宗明义地写道，法不择小过这个定律并不适用于科学。在科学上没有大小轻重之分，事实上达尔文这一辈子研究过无数那种不起眼的小动物，什么蜜蜂筑巢啊，蚂蚁搬家呀，珊瑚虫造礁，甲虫分类等等。他还曾经花了长达8年的时间潜心研究藤壶，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咱也讲过。那他对蚯蚓的兴趣，从他环球科考回来到他临终的前一年来计算，他是长达整整40年都在研究蚯蚓。在达尔文的眼里，生物界当中不存在无足轻重的角色，无独有偶，咱的胡适先生也说过，学问是平等的，发明一个字的古意与发现一颗恒星都是一大功绩。有意思的是，蚯蚓最早引起达尔文的注意还得归功于达尔文的舅舅。达尔文小的时候呢，经常到舅舅家去玩。有一次舅舅告诉他一件有意思的事儿，说呢，哎呀，我很多年前散落在草坪上的各种碎屑呀，小玩意儿啊，后来好多在草坪下面几英寸深的土壤里面找到了。哎呀，你说这事儿奇怪吗？舅舅怀疑这就是蚯蚓干的。另外，草坪上经常会出现很多蚯蚓的粪便，当然是有碍观赏的。那这件事儿当初就激起了达尔文的好奇心，但是呢，种种因素，一直到他环球考察回来，才开始琢磨这个事儿。1837年，达尔文在伦敦地质学会会议上宣读了关于珊瑚礁成因的论文，半年后又宣读了有关蚯蚓改造土壤的论文。他的同事们当时对他的蚯蚓论文的反应，说白了是比较冷淡的，人家就觉得，哎，这么大一大家，你研究蚯蚓，我看你是没研究的了，那点东西都用完了。因为他们觉得蚯蚓无足轻重，更想听达尔文报告环球科考的重大发现。在这些人当中，只有著名的地质古生物学家、伦敦地质学会前主席威廉·巴兰克教授高度评价了达尔文的蚯蚓论文，而且赞扬了达尔文发现了改造地貌的一种新力量。于是达尔文的这篇报告在第二年，也就是1838年正式发表在伦敦地质学会会刊上，这也是达尔文早期的科学论文之一。 那我们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达尔文的这篇关于蚯蚓的报告刚发表的时候并没有引起很大的反响，可是过了20多年，当他发表物种起源的时候，有个别反对他这个生物演化论的人却用那篇论文来指责达尔文，说他夸大其词，甚至有可能编造了蚯蚓的惊人记忆。这事儿让达尔文很不舒服，无疑也刺激了他后来进一步研究蚯蚓。达尔文在写给子女的回忆录当中曾经这么说，我出版的著作就是我一生的里程碑。的确，他的著作既记录了他对科学事业的伟大贡献，也反映了他锲而不舍、一丝不苟、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更折射出他对科学事业的赤诚之心。
1: 外界的质疑与抹黑始终没能动摇达尔文研究的决心，反而推着他不断完善实验，补足证据。一路走来，非议始终伴随达尔文的研究之路，但他始终坚守科研底线，不曾妥协。漫长的研究历程里，达尔文恪守着怎样的科研原则？他又会在这本书中呈现出哪些细致入微的科研细节？
0: 《腐殖土与蚯蚓》这本书同样展现了达尔文从事科研活动的一贯风格，就是搜集证据，全面详尽，细致入微，分析问题客观严谨，做结论的时候有一份证据说一分话，只有7分证据就绝对不会说80%的话。达尔文在研究工作当中不仅搜集支持自己想法的事实和证据，还特别注意搜集那些和自己想法相违背的材料，竭力保证原始材料的客观性。在这本关于蚯蚓的书里面，达尔文根据自己的一手观察，还有就是他所信任的人实地考察的这个材料，生动有趣地描述了蚯蚓的生活习性、形态特征，还有就是蚯蚓的智力水平，详尽地记录了腐殖土形成的原因、蚯蚓活动的影响以及蚯蚓的重要作用。那《腐殖土与蚯蚓》这本书里面，字里行间都展示贯穿了达尔文这一生的见微知著的洞察力，以及他对细枝末节不厌其详的这种生动的描述，读起来让人特别的愉悦。那讲到这儿，我估计大家跟我的心态是一样的。说了这么多了，高丽能不能读两段让我们感受一下达尔文的文字魅力呢？当然没有问题，我们这本书《物种之眼：达尔文传》的这个作者苗德穗先生也非常的贴心，在这个地方特别给我们摘抄了一段达尔文写的书中的原文。他是这么写的，蚯蚓在吞土之后，无论是为了钻洞还是取食，不久便会冒出地面排泄，排出来的土与分泌物混杂在一起，因此呈粘稠状，干燥后慢慢变硬。我观察过蚯蚓排泄的情景，蚯蚓的排泄不是无序的，而是有规律的，先排在身体一侧，然后在另一侧。当排出的土堆成一小堆的时候，为安全起见，蚯蚓会明显的收缩尾部。就是你刚读这段的时候，我不知道各位跟我有没有一种同一种这个感受啊，就是你可能会觉得达尔文絮絮叨叨的，那这是一会儿左边一会儿右边啊，排泄的成型不成型的。但是你仔细的去品味，一路读下来，你会慢慢的感觉到他对蚯蚓钟情到那么可爱的地步，以致眼倦沉思。所以在这个时候你会有一种莫名的感动，就觉得达尔文在不温不火的文字下面藏了太多的微言大义。在《腐殖土与蚯蚓》这本书里面，我们能看到达尔文不仅是卓越的观察者，还是极为有趣的实验者。达尔文曾经自嘲说自己设计的实验叫傻瓜的实验，他在书里面描述了几个让人捧腹的例子。达尔文让儿子对着花盆里的一窝蚯蚓吹奏巴松管来检验他们的听力，看听了这个音乐他们有什么样的反应。达尔文还让早年在巴黎跟肖邦学过钢琴的妻子艾玛弹钢琴让蚯蚓听，看他们会有什么反应。他甚至喂蚯蚓各种各样的吃的，最后发现他们最喜欢吃的竟然是胡萝卜。 另外，达尔文用剪成三角形的小纸片来代替落叶，还有用折断之后又重新粘起来的这个松针，来考察蚯蚓搬运它们入洞的方式，而且试图用这样的检验方式来看蚯蚓是不是具有判断力和智力。达尔文在书里提出，蚯蚓选择特定搬运方式是出自智力。

0: 理而非本能，而这个结论到现在依然存在争议。
1: 站在更高处，听到更广阔的天地，读书的深度由你定义。欢迎收听高丽说书。
2: 本周正在阅读的是作家苗德穗的《物种之眼：达尔文传》。本书从科考历程与思想成长的维度解析进化论的诞生，揭示自然演化的背后，万物共生的生命内核，引导我们树立敬畏自然、求真探索的科学认知。
0: 而这本书里面引起争议的这一部分，也正是最受大众读者欢迎的部分。达尔文认为蚯蚓具有一定的判断力和智力水平，他观察到蚯蚓会搬运一些落叶、松针或者小树枝碎片堵住它们的洞口，洞内空间是圆柱形的，他就认为如果是聪明的人类去拖树叶的话，一定会选择抓住狭窄的一端把它拖到圆形的洞口，但如果是拖松针、小树枝这样的东西，一定会选择抓住比较粗重的一端把它拖到圆形洞里面。那蚯蚓呢，恰恰就是这么干的。因此达尔文得出结论，蚯蚓在它们的洞口附近选择落叶、松针或者是小树枝的碎片，并决定用不同搬运方式把它们拖到洞里，一定是经过判断才做出的决定。这个对当时的读者来说，无疑是一种闻所未闻的观点呢。这么低等的动物，这么聪明吗？就跟我们人类都一样了吗？而这个呢，也是腐殖土与蚯蚓之所以快速畅销的成功之处。那这本书里面引起争议的地方，是由后来的研究者指出的。达尔文的推论可能夸大了蚯蚓的智力水平，因为蚯蚓在解剖形态上是没有脑部的，所以不可能有这么复杂的思维能力。争论双方都有一定的道理，关键在于如何理解和定义智力这个词儿。值得强调的是，研究者们证实了另外一个事实，就是不管你是不是同意达尔文的结论，他在蚯蚓研究当中的观察和实验经过了科学家无数次的检验，被证明是非常准确、无可挑剔的。这正是达尔文作为一名杰出科学家了不起的地方。他曾经说过，错误的结论一般是无害的，因为后来者将会满腔热情地去批评你、纠正你，而错误的观察和数据才是贻害无穷的，因为它会把你以及后来者引入歧途。就是因为秉持这样的态度，达尔文在蚯蚓研究方面，如同他在其他的所有研究方面一样，让他成为这个领域的鼻祖，而且研究成果也经受住了漫长时间的考验。100多年之后，为了配合达尔文故居申遗，英国中央兰开夏大学派出了一个研究团队，用新的手段重新研究了达尔文故居周围的蚯蚓。他们的研究结果验证了达尔文当年的研究是极为扎实可靠的。同时，达尔文的研究还进一步启发了这个团队对当地蚯蚓进行分类学和行为生态学的研究。除此之外，土壤学家们也公认腐殖土与蚯蚓是土壤生物学与土壤生态学的开山之作，对于我们理解腐殖土的成因及其生态意义贡献巨大。
2: 即便达尔文的观点存在争议，但他真实客观的观测实验依旧得到了学界的一致认可。百年时光印证着他科研工作的扎实与严谨。达尔文始终敬畏每一种微小生命，在他深耕生物研究半生中，达尔文究竟悟出了怎样的生命哲理？他又会用怎样的文字致敬这些默默耕耘的小生命？
0: 达尔文一向认为卑微是伟大的基础。在一次晚宴上，有人问达尔文，您为什么会对蚯蚓这样卑微的动物产生如此大的兴趣？达尔文不加思索地回答，我已经研究它们的习性长达40年了，我们之间是一种一见钟情的恋爱。达尔文在腐殖土与蚯蚓的结尾用非常美妙的文字来深情地礼赞蚯蚓。当我们眺望广袤的草原时，我们应该牢记，眼前的美景主要应归功于蚯蚓缓慢地削平了大地的沟壑。想象一下， 如此广阔的腐殖土层，每隔几年就在蚯蚓体内循环一次，并且未来将会继续循环，这是何等的不可思议啊！耕耘一直被认为是人类最古老、最有用的发明之一，殊不知远在人类出现之前，蚯蚓就已经在大地上辛勤耕耘许久了，而且还将继续耕耘下去。除了蚯蚓，还有更同样低等的珊瑚虫，在大洋之中建筑起无数的珊瑚礁和岛屿，完成了引人注目的工程。没错，珊瑚虫和珊瑚礁的成因也是达尔文早期的重要地质学研究成果之一，因此达尔文对低等生物的礼赞是贯穿一生的。在我们飞速发展的现代城市美丽风景的背后，隐没了多少像蚯蚓一样辛勤劳作、默默奉献的劳动者呀。另外，腐殖土与蚯蚓受到了书评界的一致好评。有书评人特别指出，这本书读起来完全不像是高冷的深奥的科学著作，而像是一本娓娓道来的小说。自此之后，报刊上很多关于达尔文的卡通画都离不开蚯蚓这个元素了，这本书的流行程度由此可见一斑。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达尔文对蚯蚓耕耘大地的礼赞何尝不是自己科研人生的缩影啊，各位朋友。自1836年10月初，达尔文结束了为期近五年的环球科考，回到英国，到1881年10月出版最后一本著作《腐殖土与蚯蚓》，整整45年，他经常被病痛折磨，但是从来没有放弃自己的科研工作，也从来没有停止写作。他的工作已经成为他生命的一部分，他对大自然的好奇心从来没有丝毫减弱，在探索生命的旅途上也分秒没有停歇。
2: 达尔文穷尽半生扎根自然探索，如同默默耕耘的蚯蚓一般，不求声名，只为探寻自然本真的奥秘。他将毕生心血都奉献给了自然科学，走完波澜壮阔的科研一生，达尔文生命最后的时光是怎样度过的？这位伟大的科学家离世后又收获了怎样的荣誉？
0: 1882年3月初的一天，达尔文像往常一样，在他经常去的一条小道上一边散步一边思考。就在这个时候，他突发心绞痛，从那之后就一病不起，几乎是整夜难以入睡。他知道自己时日不多了，所以不再有继续工作的心气儿和念头了。这个时候的达尔文已经度过了73岁的生日，他的心脏功能也慢慢的在衰竭。他在清醒的时候嘱咐妻子艾玛，请他转告孩子们，自己记得他们一直以来对自己是多么的好，而且他对妻子说，他一点儿也不害怕死亡。1882年4月19日凌晨4许，达尔文因为心脏衰竭在家中逝世，妻子艾玛守在他的床边。而这个时候，外面天空中那颗耀眼的启明星还在闪烁着光芒，而英国最明亮的一颗科学巨星却陨落了。艾玛和家人原本打算把达尔文埋葬在他们祖宅附近的达尔文家族的墓地，可是英国政府决定把他和英国其他伟人安葬在一起，以纪念这位英国历史上伟大的科学巨匠。1882年4月26号，达尔文的葬礼在伦敦威斯敏斯特教堂隆重举行，这是按照英国国葬规格来举行的，包括伦敦市长、各国驻英大使、英国国会议员、各大学校的校长在内的社会各界人士都参加了葬礼。达尔文被安葬在威斯敏斯特教堂中殿的北侧信道，和英国历史上的杰出人物牛顿、莱伊尔他们为伴。葬礼那天，威斯敏斯特教堂座无虚席，很多没有拿到入场券的人靠近教堂四周的墙壁站立，管风琴演奏着音乐，合唱团演唱为达尔文葬礼专门谱写的赞歌。为他抬棺的几个人包括华莱士、赫胥黎、胡克以及英国皇家学会主席和剑桥大学的校长。 达尔文逝世的消息传开之后，全世界各大报刊都刊登了讣告，对达尔文的贡献给予高度评价。英国《泰晤士报》的讣告写道，至少要回溯到牛顿甚至哥白尼，才能找到一个对人类思想的影响可以与达尔文相比的人。无论科学今后如何发展，达尔文将永远是科学思想和科学考察的巨匠之一。达尔文的妻子艾玛并没有出席在威斯敏斯特教堂举行的葬礼，而是守在他和达尔文共同居住了40年的家里，因为那个地方有太多的两人相濡以沫、同伴共度的美好记忆。在达尔文逝世的时候，科学界已经很少有人怀疑演化论的真实性了。如同哥白尼革命颠覆了地球是宇宙中心的观念，达尔文革命推翻了人类是生物以及自然界主宰的认识。这个时候达尔文的声誉已经达到了一个科学家所能达到的顶峰。然而达尔文在总结自己一生的时候是这么说的，他说，像我这样一个能力一般的人，居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人们在某些重要方面的信念，真是有点不可思议。这句话被人们称为伟大人物中最低调的自我评价。
2: 本期我们走进了达尔文生命的最后时光，读懂了严谨求实的科学态度以及对世间万物的敬畏。我们回望达尔文一生的科学探索，他用一生改写了人类对生命与自然的认知。达尔文的科学精神从未远去，他始终提醒着我们要敬畏自然，照亮着我们探索求真之路。
0: 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1: 他们总能为我们提供引人深思、兼具广度与深度的优质读物，感谢中信出版社，一如既往地为读者带来经典与新作，传递着文学的魅力。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用他们独到的眼光和编辑理念，为我们提供了风靡各界的畅销作品。感谢果麦文化，多年来坚持用书籍点亮人生，让知识的光芒照耀更多人的心灵。感谢中国工人出版社，高丽，因为有了你们才有好书可说。感谢你们开阔了我们的眼，安抚了我们的耳，打动了我们的心。高丽说书，书原来可以这样说。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8: 北京时间5点整。
9: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京东方陈彦顺。我们正在打造全新的产业合作平台 BOE 智慧系统创新中心，通过5大平台赋能应用场景，全力促成与伙伴们的共创共赢，资源共聚，信息共通，机会共创，价值共享，生态共筑。
6: 报时中国经济，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0: 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1: 公元前221年，秦国结束了几百年天下纷争的局面，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王朝。虽然大秦帝国只存在了短短15年，但是它所创造的一整套国家体制与社会运行体系却绵延千年，影响至今。郡县制框架下的治理思维，书同文规范下的文化共同体意识，大统一则有大市场的经济视野等等。今天我们又该如何看待他们的价值？那些年寻秦记系列将探索史料遗迹，抽丝剥茧，挑分缕析，追寻争议之下大秦帝国的历史可能。
11: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我是小婷。做客今天节目的3位嘉宾。
12: 大家好，我是孙文博。
13: 大家好，我是明公子。
14: 大家好，我是王鑫。
11: 欢迎三位。众所周知，秦朝的制度对商业环境和商业群体并不太友好。商鞅变法的时候提出重农抑商，秦始皇统一之后认为自己最大的功劳就是上农除墨，似乎抑制商业成为农业发展的必要条件之一。不过正如亚当·斯密所说，以物易物和食物交易乃是根本的人性之一，因此大秦帝国这片土地上的商业脚步从未停止。而被打上抑商烙印的 秦朝在秦简的记载中似乎也另有一番面貌。根据史记记载，秦献公在公元前378年开始在都城建立市场，设官管理。20多年后，商鞅在都城的市场南门洗牧立信，向百姓宣传变法。又过了40年，秦惠文王在成都按照咸阳的标准开设市场。100年后，吕不韦将《吕氏春秋》展陈在咸阳市场门口，有能增损一字者，赏赐千金。日书是流行于战国秦汉时期社会中下阶层的一种用于推测

0: 得十日判断吉凶的日常生活生产手册。睡虎地出土的勤俭日书当中有大量关于商品交易的占卜，还有对财富的祈祷。可见在重农抑商的大环境下，市场经济不仅没有萎缩，反而相当活跃。根据史书记载，秦文公、德公、穆公定都在雍城，这个地方地处陇蜀，是货物交流的要道，商人很多。秦献公迁都到乐邑，这个地方北接戎狄，东通三晋，也有很多的大商人，因此后来就形成了大关中的经济地理格局。以上种种再加上这些记录，你们怎么来看秦国抑商政策的实际效果？
1: 战国时代是中国古代商品经济发展非常快速的一个时代，那秦作为战国七雄之一崛起并不断地向东发展，很难想象它除了农业之外商业没有任何的进步。而且呢，秦的法律当中呢，其中有一个律呢，就是官事律。官事律本身就涉及到了对于市场的管理，所以我们觉得呢，秦所谓的抑商，可怕主要强调的是防范很多的农民转化为商人，不一定代表了对已经成为商人的人一定要加以抑制或限制，可能更多的是把它怎么样能纳入到国家设定的市场来进行管理的这个问题。
2: 商人在传统经济的视角来讲的话，觉得商人创造不了价值，最多干的是什么？是套利的行为。这个不光是中国传统文化，包括像西方，比如在亚当斯密时代之前的话，都是这种重农主义。那这里面也可以提到，就其实当时已经有非常完整的市场了，当时在咸阳这种大的城市里面都是有市，其实就是以日常的商品交易为主。那这方面其实也是由于秦朝有一套的体系来管理市的运营，所以其实相对的市场的基础设施是比较完备的，这可能也是超过了很多人的知识的局限性啊，其实还是比想象的要好得多，
0: 打破了刻板认知了。
3: 其实对商业的限制并不是说要消灭商业，它还是要保持基本运转。什么东西是需要限制的？本身具有旺盛生命力的，你说这玩意儿就自己都发展不起来，你还限制它干嘛？你说限制孩子们玩游戏，是因为游戏确实有生命力，没听说谁限制孩子们学习的，因为学习确实很枯燥，这是客观情况。为什么要限制商业？是因为在当时的环境当中，商业确实是有其一定的生命力的。当然过往的视角看来，商人可能就是囤积居奇，投机讨把，祸乱人心。他从管理上讲，第一个农业的重视性一定让大家不能把商业或者这种一夜暴富的超脱这种耕战思想的这么一种目标变成当时人们普遍那种认知或者普遍向往那种事情，所以在社会地位上一定是压得很低的。其次从国家安全角度上来讲，凡是这个利益群体形成的紧密以后，就会造成一定对国家的威胁。但是反过来看，商业服务其实对于国家需求和民生的基本需求是有调剂的，哪怕当时的市场空间很小，但其实对于满足百姓的市场生活也是不可或缺的。所以哪怕在秦这样的抑商的整个市场环境当中，也是有这样的润滑剂存在的。
0: 根据出土秦简的一些内容分析，秦朝市场上的商品种类十分丰富，有各种粮食以及猪、鸡和牛肉、马肉等生活必需品。当时官方公布的价格是一石粮食30钱，猪、羊之类的小畜每头的价格是205钱左右，有丝、帛、布匹、衣服、被子等纺织用品。当时大小号的粗布衣服价格分别是60钱和36钱，有瓦器、木器、铁器等各种器具，包括马、牛车所用的润滑油和修缮车辆使用的粘合剂胶，还有刀具、棺材等出售。除了这些一般商品，秦朝的市场上应该还有奢侈品。睡虎地秦简当中就有禁止走私珠宝这样的律文。从这些商品的种类和价格，你们怎么看秦朝的商品经济现状？
1: 秦朝的时候，商品经济应该总体来说还是比较发达的，它的物资应该还是比较丰富的，而且跟其他的诸侯国之间，甚至跟我觉得草原地区啊、域外啊，应该有相对普遍的一个物资交流。另外除了一些生活必需品之外的奢侈品实际上也是有的，而且商鞅变法里边我印象中比较深的呢，就他特别强调的是说，他对于百姓从事商业而且生产很多奢侈品，但奢侈品对社会整体的社会发展其实推动有限，它是有所限制的，但是他实际上对这些生活必需品或者重要的一些物资的跟商业相关的这方面，他实际上是并不限制的。它的限制恰恰说明了当时商品经济它的一个比较繁盛而且种类上和层次上的比较多元的一种情况。
2: 商品多元化，商业经济比较繁华，除了经济本身以外，体现到了一个地方文化的包容度。 比如像唐朝的长安，有很多不是全国各地了，是全世界各地的人来到当时的首都啊，还来交流。那那个时候商业是非常的繁茂的，因为你要容纳各色各样的人群，他们有不同的习惯，不同的物资的需求，所以你必须要有一个相关的市场经济啊，商品经济来服务他们。那同样当时秦国也是这样的，大家可以回忆一下，比如商鞅为什么可以进入秦国，那就是因为当时的秦国的国君就是来广招天下，所以我必须要有一个开放的心态。所以这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的秦国还是一个比较包容、文化比较多元的一个态势。只不过因为后续因为商鞅的变法，导致我们可能认知范围内觉得他是不是对商业的抑制，但其实这只是相对于农业的发展而言，绝对来看的话，其实当时秦国的整个商业经济还是比较可观的。
3: 这么来看，秦朝的商品经济是一种在管制之下的民生型为主的商品经济。用一个大家熟悉的词汇概括，就团结紧张严肃活泼。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你看它有很多的管制，包括价格体系，有明确的这个限价，在这个限价模式之下，可以见这个政府的这亚当斯密的有形的手，咱们早在秦就已经介入到商业的体系当中去了。同时你看它大量的还是粮食、畜肉、布衣、瓦器等等这种生活用品，甚至我看一些史料还有一些铁器也在这个交流的过程当中，所以说明当时的这个商品主要还是服务于市场生产，所以它可能缺乏那种后期真正商品经济那种资本扩张的活力和那种产业升级的那种活力，但是本质上来讲，它是基本能够满足当时的大家的生活需求。
4: 评估制度定期核价，官方指导按月更新，秦朝物价局如何平衡市场供需与价格波动，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之大秦商业夹缝里的生意场正在播出。
0: 对于一般商品的交易原则基本上是自由买卖，但是对于个别大宗贸易，秦律有特别的规定，比如马、牛、奴婢。岳麓秦简金布律规定，政府购买百姓的牛马必须按照正常的市场交易原则，不能强迫。如果百姓想到外地买卖奴婢、马牛，官府要替他们出具制书，作为往返时通关的凭证。不出具制书，主管和监管的官吏要分别受到两副铠甲或一副铠甲的惩罚。达成奴婢马牛的交易之后呢，还要签订买卖契券，买卖双方各出22钱，交到市场管理处，由官方负责立券。相比其他交易，目前可见的秦律对奴婢马牛的交易规定非常的细致。从这条律令，你们怎么看秦政府对相关交易的规范和重视？相当对于大宗商品交易有一个特别监管。
1: 秦汉时期啊，就是前面提到出现过这种日书，关于择日的，里面就有很多涉及到的这个商品交易，其中主要提到的应该就是奴婢和马牛，因为它本身的商品价值比较大，如果在交易过程中出现一些问题的话，那产生的一些纠纷呀，还有后续的很多问题啊，实际上这个成本也会比较高。既然很多的交易本身就是在国家规定的市场当中进行的，所以从市场的这个管理角度呢，国家就制定了很多的这个规定，我觉得对于保证相关的经济规模的健康的有序的发展都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3: 其实现在看来，咱们的财产也分为动产和不动产，不动产都是要经过登记的，包括这个流转都是要严格留痕的，也包括咱们公司的股权，这也是严格登记的。什么样的东西国家是需要登记的呢？你看比方说咱们现在房产为什么需要登记，因为它大宗，这个如果一旦像刚才孙教授说的发生争议之后，可能会是个比较大争议，是非常严重的影响了一个家庭或者一个人的生活啊。还有一些比方说车辆，虽然过往来说车辆登记是因为它价值很高，但是即使它价值低，这个东西是有一定的社会危险性的，因为它可能会造成一些事故，或者说对它的驾驶需要一定的资格的控制，所以说这个东西也要登记，就好追溯这个人啊。其他的还有什么需要登记呢？比方说如果说这个东西是一种国家战略资源，像刚才提到的，在当时来说，牛马都是主要的这个战略资源，甚至可能这个影响到一些资产流向，可能会影响到一些国家安全、社会治安等等一系列问题。所以，对大宗资产的管制，它是出于多个方面考虑，包括了市场流通、大家的这个百姓生活、国家安全、社会治安，也包括一些经济目的，比方说收了流转税，各出22钱，包括这个税谁出都规定得很细致。所以，它是一个综合上的考虑，不只出于国家的税收、产权明确减少纠纷，也出于一些安全，包括一些这个经济统计的考虑。
0: 从现有的秦简内容来看，秦朝地方政府对市场从物价到治安进行了全方位的管理，例如贩卖货物10天以上的必须到市场中进行交易，否则没收交易的钱和货，即便是10天以内的临时交易也严禁在交通要道上贩卖，违者没收货物。 市场交易的时间有严格的规定，对于违反市场交易时间出入的商贩，刑罚很重，要罚作苦役。市场还设有亭，专门负责治安。刑徒劳作的时候不准经过市场和在市场门外停留，如果必须经过市场的时候，也只能绕道而行。关于物价方面，凡在市场内做生意，价格在1000以上的商品都要分别记上价签来标明价格，以保证公平交易，防止商人任意抬高物价。除了这些细节管理，秦朝政府还推出了评估制度，

0: 县亭公布成为本县的官方指导价。你们怎么来看秦朝政府在商业领域的积极介入，尤其是对物价的干预？
1: 传统上我们看到政府啊，对于市场的这个价格，特别是大概的一个评价的一个规定呢，我们传统上认为是汉代的，特别是西汉武帝以来的一个制度。另外就新莽时期也实行过所谓的五军六管，那里面涉及到了每一个市场，特别是国家最重要的五个城市，专门设计一个官吏来负责这个评价制度。现在我们看到的呢，实际上这个制度在秦代就出现了，实际上就反映了这个政府对于评价方面的这个干预。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信息。
2: 所有一切的价格体系的管理其实还是要服务国家的意志，要干什么。举一个比较离我们近的例子啊，就是在一战二战前后前苏联到苏联的时候，当时经济学家都喜欢研究的一个话题叫做剪刀差，就相当于我把农业的价格调整了，我是提高农业的价格反哺工业的价格。苏联实际是非常快的完成了从一个农业国家变成了一个工业大国的转型。这里面其实就跟我们今天聊的秦朝是有很多类似的地方，比如秦国当时是出于战争的目的，或者是某些产业的需求，是刻意的通过价格管制的方法，是把一些利益倾斜到农业方面。所以整个秦朝政府在商业领域的积极介入其实是带有这样的一个目的的。
3: 官售旧物，渔获变现，秦朝官府为何化身官方二手闲置平台，将剩余物资投入市场流通？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之大秦商业夹缝里的生意场》正在播出。
0: 整个交易环节，秦朝地方政府不仅是监管方，同时也是销售方和采购方。官府所饲养的马牛死掉之后割下的马肉牛肉，没有办法修复的农具，甚至祭祀之后剩下的酒，都会被官府挂到咸鱼上售卖。当然这挂咸鱼是一个类比啊。市场中还有不少官营手工业商铺，他售卖所得的现金以及收缴的市租押金等被称为烧入钱。秦律对烧入钱有特别的规定，收钱的容器叫做相，这个相呢就相当于今天的存钱罐，这个罐子上有县令或县城的印章封缄，这个罐子才能够收钱。收钱的时候要先把罐子清空，务必确保这个钱只进不出。把钱投入罐子里边的时候，必须让付钱的人亲眼看见，还要开具三联收款凭证，每月将罐中的钱和中联凭证一并上交县内。如果不到一个月这个钱罐就装满了，就要立即上交，不照律令行事罚当事人一副铠甲。整个过程都要由令史在现场监督。你们怎么看整个商业环境当中秦朝政府所扮演的角色？
1: 秦朝政府确实，他不但自己设立市场，对市场进行管理啊，而且很多这个官方的物资呢，也在市场上和民间呢产生一个流通，而且呢，就是很多官方的器物呢，还可以假借给百姓使用。当然，除了度量衡啊，我们前面看到是不可以的，但是实际上是官家的很多的生产的器物，甚至是包括兵器，都是可以借给百姓或者是租。有一定的这个金额的管理，所以我们能够看到在商业当中呢，政府呢它本身也是有一个积极参与的情况。
2: 就当时战国秦雄来比较的话，其实秦政府对于商业的介入是非常细的，甚至它不是一个粗线条的细，它是一个细线条的细。那这种其实带来了两个特点啊，第一个特点就是秦政府对于民间的经济活动的掌握的颗粒度是非常大的，它有一个积极的双向传导的效果，所以保证政策是可以非常快的落地，非常快的见效，并且决策的依据是非常的稳健的。而另一方面，你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某种程度确实是刚刚我们提到的，对于商业的意志确实有一定的负面的作用。
0: 我们刚刚介绍的这个烧入钱啊，每次交易数额应该不大，但是操作流程很严密，并且在里耶秦简当中可以发现，烧入钱的收入是政府考核的重要内容。你们怎么看这项收入在秦朝政府经济运转当中的作用？
1: 秦朝相对于后世，它对国有资源的掌控是比较大的，所以呢，它掌握了很多的土地，既可以售给民众，同时呢，它自己官有的也可以开展集中经营。那涉及到这个商品领域呢，也是这样。那官营的呢，它实际上在手工业方面也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而且法律里面呢有很多是跟官营手工业密切相关的内容。那由这个官营手工业所产生的这些收入呢，本身也就应该是当时国家财政的一个基础性的构成，而又因为是官营的，所以应该尤为重视。它的这个制度的规定，实际上也是有具有一定的示范意义的。
4: 咱们现代国家治理上讲，国家收入主要来源税、利、债、费。税就是税收，利就是。

0: 是国企的经营利润，债就是放国债，这个费就是收取一些管理费用。实际上这个有点像利，就是国家的这个经营性收入。其实像现在咱们的国企的这种财产处理也是非常非常严格的。你像北京的很多国企都通过北交所进行挂牌交易，
1: 全国都是
0: 对，全国都是这样。一方面是保证国有资产不流失，另一方面也是国有资产的严格市场化，让这个资源也不浪费。你看秦也是一样，那些死去的牛马，你要么就是扔了，要么自己吃了，你还不如在秦拿出来流入市场。所以在当时，虽然秦的这个烧入钱，就是我们的国家经营这个占比不大，但一方面它是精细管理的一个要求，另一方面它也是堵塞这些舞弊窗口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不然的话那死的牛马可能就很多了。
2: 除了国内交易，秦朝还对国际贸易作出规定，外商入秦贸易必须要经过检查，凭证入境。如果客商擅自经商，就要处罚一副铠甲。对于金角、皮革等军事物资，禁止运出关交易，否则予以重罚。岳麓书院藏秦简述当中，还有专门关于关税的算题。你们怎么看秦朝在对外贸易方面的管理？
3: 确实是这样，秦代的时候它法律当中呢就是有这个关税律，关税律当中的关其实就涉及到了通过关卡的时候相关的这个关税的收取。从这个角度来看，实际上对于商品啊物资的流通，国家还是有一个比较明确的管理的内容的。另外呢，相对于我们后来的理解，其实中国早期包括秦朝在内啊，它的开放性和对外交流其实都是很频繁的，甚至可能这个范围也比我们想象的要广阔。那在这种情况下呢，当时实际上还是有一定的这种国家的观念的，涉及到一些重要物资的流通啊，其实也有一些很细致的考虑，一些涉及到军事性的物资的，或者一些非常贵重的稀缺品的这些，它实际上都有相应的明确的规定。
0: 有几个方面的考虑，第一个是政治安全肯定是优先的，外商想要入境经营要有专门的这个管制，是有这个资质管理的，因为是要控制人员流动，防止这种间谍这种行为。另一方面，这个也有一些像刚才孙教授提到经济保护主义，比方说金角、皮革、这马等一些物资，它其实是战略物资，需要保证本国的军事实力和军工有一定的优势。其他的从财政上讲，它也一方面补充了国家财政，但其实这并不是国家财政的主要来源，更多是造成了一些文化等一些方面的区域交流。
2: 虽然秦朝易商是主流意见，但是也有一些学者持否定态度啊。那你们最后怎么来评价秦朝的商业环境，尤其是统一的大市场格局对当时带来的影响？
3: 司马迁好像在《史记》里边吧，或者列传，他曾经说过：“刺绣文不如以市门，此言莫业贫者之资也。”意思是说，对于社会中的大部分群体，特别是一般的百姓而言，改变他们的境遇、命运、家庭地位的一个重要的方式，不是农业，而是商业。所以呢，在一个比较自由的情况下，大部分的哪怕是从事农业生产的人，从家庭发展的角度，他们也会尝试着去参与商业，或者是能够去从事商业。所以这种流通性当时在战国时期应该是普遍是比较常见的，而且也不只局限在秦国。所以当时的所谓的易商政策应该是对这样的一种情况，怎么能保证农业的发展的基础和农业的从事人员的规模的稳定，来对商业上有所考虑。但是从整个国家的这个内外的发展来看，商业的它的重要性上，我觉得在商君书里边，其实商鞅和他的后学都谈到了它的重要性。
4: 商鞅在他的商君书里面就明确的提到过，比如这个官、农、商三官也，就他认为商人跟这个所谓的政客和这个农民啊，他们是同等的地位的，其实都是很重要，都是不能偏废的。那为什么我们现在会觉得秦朝易商它是个主流意见呢？那是相对于秦朝当时需要发展整个农战文化，它是有这么一个特点。包括像当时其实秦国出了很多有名的商人，除此之外我们也会发现就几个重农和重商不能简单剥离来看。比如像重农，今天我们讲这个统一大市场的格局，我们不光要提重效率，因为商业有个本质的特点，它是可以鼓励效率是最大化的，信息是最对称的。但是商业本身由于它有这种逐利的性质，很多时候我们不光是为了效率，很多时候刚才应该是王青老师也提到了安全也不可偏废，粮食这个碗要拿在自己的手里面嘛，所以一个是安全稳定，一个是效率，一个是经济，两者是不可偏废的，需要一个动态的平衡。
0: 其实在战略上秦肯定是易商的，就像咱们刚刚说的，耕战立国，立出一孔，你不能有在国家倡导之外的另一条路，那大家谁还踏踏实实种地，踏踏实实打仗呢？所以肯定他在战略上一定是要把商业作为一个相对抑制的，就是所谓的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让大家不要乱了这个耕战立国之本。 但是在战术上，实际上他对商业是把它纳入到规范体系当中来的，并没有一棒子打死。尤其是我们刚刚讲到的很多的管理制度，实际上是不是要把商业这个消灭掉，而是要把它规范化啊？很多时候连价格啦、品种啦等等，包括对外交流的规范化，换一个视角来看，它其实还有助于它相对比较规范的运行和发展。我觉得从秦的国家治理层面，它并不是单纯的我是要限制它，还是要促进它，一切都是为了它耕战立国这个思想服务的。
2: 为便于对商业活动进行控制和管理，秦朝的市都建有围墙，一般呈正方形，称为环。为了方便人们出入，还设有市门，叫做会。市场内部，商家按照商品的类别各自排成行列，立市避四方，若造井之制，故曰市井。市井一词有一种说法，就来自古老的商业经营场所。2000多年前，这围墙里的生意场，市井里的买卖道，是大秦经济血脉中的毛细血管，是帝国商业版图中不可或缺的一块。他们制造了城市的热闹与喧嚣，也承载着百姓的生计与生活。那些年寻秦记下期将带您了解秦朝商人。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滚龙争虎斗，匆匆兔走无非。席前花影坐间椅，百岁光阴犹几。说古谈今话本，图王霸业兵机。要知成败是和非，都在那些年里。欢迎收听那些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公元前221年，秦国结束了几百年天下纷争的局面，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王朝。虽然大秦帝国只存在了短短15年，但是它所创造的一整套国家体制与社会运行体系却绵延千年，影响至今。郡县制框架下的治理思维，书同文规范下的文化共同体意识，大统一则有大市场的经济事业等等。今天我们又该如何看待他们的价值？那些年寻秦记系列将探索史料遗迹，抽丝剥茧，挑分缕析，追寻争议之下大秦帝国的历史可能。
2: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我是小婷。做客今天节目的三位嘉宾，
3: 大家好，我是孙文博。
4: 大家好，我是明公子。
5: 大家好，我是王兴。
2: 欢迎三位。从春秋时期开始，商人群体逐渐活跃，齐国有管仲，越国有范蠡。不过他们的成功并没能将商人整体带出政治生活的底层，这样的矛盾景象在大秦尤其突出。一边是上农除墨的国策打压，一边是富可敌国的商业神话。今天我们就通过一组秦朝商人的侧写来窥探他们的百态人生。秦的历史上最著名的商人非吕不韦莫属，他以极其敏锐的眼光发现了奇货可居的秦国贵族子楚，并且通过资本运作成功的让毫无竞争优势的子楚继承了秦国国君之位。很快吕不韦的政治投资获得回报，他被任命为丞相，封为文信侯。嬴政继位之后，吕不韦继续担任国相，专权十年。尽管吕不韦没有活到秦朝统一天下就引鸩自杀了，但是他称得上是秦王朝的奠基者之一。吕不韦应该算是中国历史上以个人财富影响政治进程的第一人了。随着他后来长期执掌权柄，你们怎么看资本力量对秦国政治的深度介入以及商人群体在秦国的影响力？
3: 吕不韦的这个势力确实是非常引人注目的，因为传统上秦国确实在政策上是重农抑商，在吕不韦之前，历代的秦军在政坛上的商人的这个身影其实是非常不突出的。但是吕不韦呢，他做到了当时的丞相，后来又做到了相邦，那这个相当于官僚阶层的最顶端。同时呢，他又豢养门客，所以呢，他形成了我们说的一个资本的这样的一个集团，那他对整个的这个政治的影响呢，应该是非常大的。他本身又是，也不是秦国人，他是韩国人，所以他就相当于对外的联系也会比较密切。这样的话，我觉得对秦国确实是一度产生了很重要的影响。
4: 这里面能够看到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现象，就是我们刚才提到了，无论是范蠡还是管仲啊，他们很多是已经成为了相国，或者已经在当时有了很大的军功之后来转型做商人的，或者是提供商业的基础设施，以这个行政命令来指挥的，相当于一个总的操盘手。但吕不韦正好反着，吕不韦是先做商人，后来进行这个仕途。那这里面有一个非常典型的特点，那就是这种人其实永远会被传统政治力量所忌惮的，因为他们会认为商业就是商人，他本质上是讲交易的，他是不讲感情或者不讲政治站位的。那这些人，刚才孙教授也提到了，你是在韩国出生的，你是在赵国起家的，那未来你的利益到底是站在秦国的还是心系天下的，那其实这是打问

0: 好的，所以这些人也是天然的，他是不会被信任的。
1: 我觉得吕不韦的案例啊，不能体现出来说秦国就被资本操盘了，他更多体现的是吕不韦资本对他个人的赋能。吕不韦之后也再也没有人能够操作，甚至就是因为他以后可能格外的对这个群体就要提防，发现他有这样的颠覆性能力。而吕不韦本身，我觉得他在秦那这样一个环境下也是不可复制的。一方面是他的出现的时机，因为如果说商人群体能够深入介入政治的话，他是不讲究特别时机的。而吕不韦实际上是抓住了一个特别的机会，投资了一个很偶然的事件，也不能说这是一套完整的运行的商业逻辑，就是一次赌博，我可以说是一次商业冒险，只是他冒险成功了而已。所以在当时来看，像刚才明公子也说了，范蠡他们完全和他是另一种案例，真正从商业起家完成政治转型的难度还是非常大的，在当时的社会之下还是有一套鸿沟要逾越的。你看最后他终点也是权力，他也不是一个商人身份继续在运，还是要靠官员身份来作为自己的主要身份来运作。包括他最终的结局也说明了他是无法融入这套政治体系当中去的。
2: 吕不韦做事的风格和逻辑是典型的商人思维，因为他对秦朝政治的影响力啊，尤其他专权了那么长时间，怎么来看这种商业思维下的国家治理？
3: 吕不韦主政之后吧，我觉得就跟他原来可能经营自己的事业一样，还是比较务实的，包括怎么样能够给他现在所经营的事业，也就是这个国家的发展能够提供更直接的效益。所以呢，我们看他在任用人才方面也是比较明确的，还是任用了一些确实是有能力的这个文臣武将，包括文献里提到的像著名的蒙敖呀、王乙呀、彪公啊，应该都是吕不韦用的，包括像李斯。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他编写《吕氏春秋》，大家也可以看到他这个《吕氏春秋》后来就被视作一个杂家的著作，主要体现在就是他不太立足某一家，而是看哪些能够给国家的发展带来一定的好处，如果能够的话，甚至也认为他们之间也并不排斥。我觉得像这些思路呢，对后来国家治理也是有一定的影响的。
0: 吕不韦的商人做法有一个特点啊，就凡事都是可以交易的，都是可以用货币来衡量的。所以为什么《吕氏春秋》它一字千金，它是第一个能把这个字来量化的。那这里面有益有弊，益处的话就是刚才孙教授提到的，就是一切东西都是可以为我所用，是一个比较功利主义的特点，并且可以包容万家，这是一方面。那另一方面，它还是有远见的，并不像我们理解那样，就是商人也分大小，有的是生意人，有的是小作坊，还有的呢是企业家。就比如我们可以举两个可能大家更熟悉的例子，三国的时候有一位叫做糜竺的人，他在早期资助了刘备，刘备卖草鞋那会儿就开始资助他了，把他的妹妹都嫁给了他。那包括像后来的鲁肃，只是孙权呢，鲁肃也是江南的一个大的富豪啊，也是给了很多的钱资助，最后换了一个大都督的爵位，并且会看到鲁肃在整个三国历史上他的政治眼光是非常的长的，就是一定要联合刘备来抗击魏国。那这里面可以看到，包括像吕不韦后来他无论是对抗魏国的信陵君呢，还是包括像平原君呢，他对抗他们这些人是有自己的非常成熟的一个完备的思想的，不仅仅是简单的一个商人，还是一个政治家。但另一方面来讲，他就是因为他的这种商人的思维给了他一个标签，所以无论是嬴政包括后来晚期的异人都对他不是很信任，因为觉得这个人什么都可以交换，所以他不一定有自己的立场，他是左右的。那这方面其实也是商人从政有这种商业思维的影响，可能是一个负面的标签。
1: 确实商人政治最大的问题在于他没有一个理念在，那琵琶行都写了嘛，商人重利轻别离，对商人来说一切东西都是可以交换、可以计算、可以量化、可以物化的。但是很多时候在国家大政方针的治理上，很多时候不能只算经济账，还要算政治账，有时候要算文化账，它是一套系统的国家体系。而商人的视角不是说商人的水平不行，他的长期的习惯会造成一些局限性，和政治家的视野是不一样的。所以不是说商人出不来优秀政治家，是很难，他有一些东西相冲突相背离的。因为你在算政治账的时候，在经济上你必然会造成一些牺牲，你也可以说这是短视和长远不同的理念之下的一种冲突。吕不韦这个人实际上他也不全是典型的商业思维，他的成功是因为他还是有很多超越了普通商人的一些视野存在的。所以来说，如果你的权力只依附于你的经济实力上，那其实是很脆弱的。如果你只是依靠着一两次风投、一两次天使轮投对的一个人，包括刚才明公子举的很多例子，他们不仅仅是商业上的成功，他们更多的时候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叫知进退。你在资助这些人真正的当他们走上大位之后，你要知道自己要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来自处，这个也很不容易。
4: 五级爵位，玩跨界，布店房产全涉猎，秦朝大夫配的商业版图藏着多少秘密？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之从市井到朝堂，大秦商人的百态人生》正在播出。
2: 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特别记载了两位秦朝商人乌世裸和八寡妇卿。乌世裸以畜牧业起家，之后投资贸易，将秦朝的纺织品卖给戎王，获利10倍，然后再买入大量牛马，多到以山谷为单位来计算。秦始皇给乌世裸享受封君的政治待遇，可以和朝臣一样定期觐见皇帝。八寡妇卿也许是中国乃至世界上最早的女企业家，家族数代经营丹砂矿业，家资雄厚。丈夫死后，寡妇卿一介女流，守着如此大的产业，可以想象各方势力对他们家族的财富都是虎视眈眈。如此局面，司马迁用12个字来评价八寡妇的能力，那就是能守其业，用财自卫，不见侵犯。八寡妇卿守着家族企业，凭借着雄厚财力保卫一方，秦始皇将她留在咸阳客居颐养天年。八寡妇卿死后，秦始皇表彰其守贞之节，封其为贞妇，为她筑女怀青台以昭天下。你们怎么看乌世裸和八寡妇卿的财富积累过程？他们两个人都身处边地，是否意味着秦朝对这些地方的商人以及经商规则的管理比中原腹地更加宽松一些？
3: 这两个人的势力主要出现在《史记》的《货殖列传》里面，主要强调的是这样的一些民间的商人啊，通过自己勤劳的经营，然后实现了经济上的成功，甚至在政治上呢也有所突破，或者是得到了一定的尊重。是不是边地的这个商人的管理方面跟中原有一定的宽松，现在还不太好说。但是这个地方确实是，一个是有的地方它有特殊的物产，另外一方面可能跟周边的这个游牧的群体呢有一些贸易的往来，促进了当时的经济的发展，而他们就是相应的一个成功人士吧。
0: 乌世裸和八寡妇卿其实两者有一点点的区别啊。乌世裸主要是在边境做这种贸易，有个比较流行的词叫做贸易顺差，他就积攒了大量的贸易顺差，是通过把这种纺织品卖给了戎王那边，然后获利10倍，然后买入的是什么呢？是牛马，这些牛马是大量的战略物资。当时秦国的整个目的啊是在东方六国，而对于其他边境的这种小的地方，更多的是以安抚，以通过和平来汲取力量的一个逻辑。所以乌世裸其实他是占了一个便宜，做军事买卖的一个商人，我不能叫投其所好吧，但他符合当时秦国的一个潮流。
1: 这两位成功的商人有共同点，他们都不是与民争利，他们都是帮国家做大蛋糕，不是那种在市场上通过这个投机倒把低买高卖，他们是帮国家做战略资源的一些储备。乌世裸是做这种大宗的国家战略贸易，牛马等等，这些是战略储备。八寡妇卿呢做的是丹砂这种战略矿产资源，实际上他们这两块你可以看到都是对国家发展有极其大的帮助的，所以他们能够得到政治上的认同。这个我觉得说明的并不是边地管理的轻松，而是说整个你的商业要和国家大政方针相契合，你才能发展得好，这个是放之四海包括任何时代都是一样的。
2: 关于秦始皇给他们二人的政治待遇有很多说法，司马迁的理由是乌世裸边鄙之人，八寡妇卿穷乡僻壤，但是他们能够名显天下，这难道不是因为他们都有钱吗？你们怎么看司马迁的评价以及秦始皇对他们如此礼遇的动机？
3: 中国古代社会还是一个政治占主导地位的一个社会，所以呢在经济方面很多人可能有很多的发展，但是他可以称富，但是呢不一定有很高的政治地位。包括军功爵制提到的虽富无所分华啊，大概也是这样的一个含义。而司马迁为什么特别写他们这些人呢？主要强调了他们是通过自己辛勤的劳动和有效的经营，然后积累起了雄厚的财富，在商业上取得了成功，另一方面在政治上呢也受到了国家的礼遇，当然他们也肯定在国家建设上也发挥了很多作用了。他通过这个是强调了就这一类的群体他们的人生经历当中有很多值得我们关注的方面。
0: 很多人认为把商鞅跟管仲两个人之间对比，两个人完全是反相关的，一个鼓励市场经济，一个是严格的计划经济。但其实管仲跟商鞅都提到了盐铁经济对一个国家非常的重要，二人其实都占据着非常重要的这个战略物资，那跟国家的命运是息息相关的，所以必须要给一个很高的政治的礼遇，否则你不是朋友就可能是敌人了。但另外一方面我想提一下，就尽管是秦始皇给了他们两人非常高的政治待遇，但我觉得这两人还是有所不同。乌世裸本身确实是帮助秦国输入了很多战略的物资啊，并且是大量的贸易的顺差，积累了很多的财富。八寡妇卿他是雄居一方，俨然是一个小的一方的诸侯，所以有的人阴谋论认为就是秦始皇封其为贞妇，让他来到了咸阳，其实没过多少就死了，那所以这里面很有可能是通过捧他来把他地方的这个权力给他削弱了，
2: 也就是软禁了他。
0: 有可能，有可能。
1: 这司马迁写这段啊，你没安什么好心， 就是还不是因为这俩人有钱吗？他其实是为了夸张或者突出秦的那种穷奢极欲、骄奢淫逸的形象，就是你看有钱就可以好，就比较粗鄙浅薄的这么一种物质享受的这么形象。我觉得这个说的也不是很客观，这俩人之所以有这么高的政治待遇，英国有点倒置了，是因为他们这个有钱和有政治待遇是同时的，就像我们刚才上一个问题说的一样，是因为他们对军功爵制、对国家的发展是有贡献。关键是他这个钱的来源，他并不来源于我们刚才说的与民争利，并不来源于投机倒把，来源于国家需求，他匹配了国家需求，所以他才有了政治地位。所以有钱是他匹配国家需求所产生的副产品，并不能意味着秦就认可财产作为政治地位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这个是不客观的。
2: 八寡妇卿的成功是个例，还是秦律为女性经商提供了空间？女性经商在当时具有普遍性吗？
3: 现在的材料不多，所以也不太好决定这个规模呀、比例怎么样。但是有一点，就是女性在原来我们看到的成为户主的这个角度，实际上她在排序上是被国家充分考虑的。另外呢，在整个的这个社会风气下的她的这个地位好像比我们想象的要高一些。当时的时候，这个女子再嫁的现象很多，甚至有的是再嫁了三四次的也很多，而且在社会的参与方面呢也是很积极的，所以我觉得从这些方面呢可以为这个女性参与商业方面的活动提供一个参考。
0: 之前我们也聊过了，如果朋友们对先秦的历史不熟的话，就可以看看芈月传的这些，虽然他们有一定的西出的成分，但其实很多是源自于古典里面记载的一些故事啊，包括像芈月这个人是可以在朝廷上面开一些比较过分的玩笑的，那这只是一个侧面的反应，就当时无论是百姓阶层还是贵族阶层，女性的地位是很高的，商人这个地位又不是那么的高，所以女性从商这件事情在当时来看并不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事情，所以我斗胆的猜测一下，可能女性从事商业你不能说它是个普遍性的现象，但肯定也不是什么大惊小怪的事情。
1: 确实它面临的限制啊，可能更多是先天的一些限制，比方说在农业社会确实女性在这个身体上体力上会有一些限制，但是秦相较于后来你看一路巅峰到明清对人的这个限制达到的巅峰，相比后来来说这个女性的自由度相对还是大很多的。在当时可以说女性经商虽然不是一个普遍的现象，但也没有遇到像后世那么大的社会影响和这种政治限制。
2: 八寡妇卿从事的是单纱生意，因此被认为是秦始皇陵里大量水银的主要提供者之一啊！你们怎么来看这样的一个推断？相当八卦。
3: 确实有这样的联系，我觉得也是可以这样来考虑的，因为像君主陵墓中啊，使用大量的水银和汞这种确实比较少见，而他就跟这个单纱的有密切的联系，而且他们两个人之间确实有一个对他的一个尊崇啊，然后有一个表彰啊，所以我们觉得是可以做一个推断的。另外还值得注意的呢，就是八寡妇卿和乌士罗确实是对于秦的统一战争，因为我们说单纱本身也是一个军用物资啊，就这一块呢他们提供了很多在军事活动中的一些支持，所以我觉得这种联系呢我们确实是可以设想一下的。
1: 提到八寡妇卿能够用财自卫不见侵犯，可见他这个后台可不是简简单单的某个地方官，就是你可以想见啊，哪怕你生意做得再大，你怎么能引起秦始皇这个级别的关注，一定是你这个生意对国家或者对秦始皇本身的自己的一些事儿有重要的影响，可见他们俩做的生意不只是有没有钱那么简单，更多的是和秦始皇自己关注的事项、自己关注的国家治理的问题是否紧密关联。
4: 士卒重压如泰山，蝇头小利难糊口，秦朝小商贩如何在夹缝中求生存？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之从市井到朝堂，大秦商人的百态人生》正在播出。
2: 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的这位严格来说不算商人，他是大夫沛。虽然正史当中毫无记录，但是在岳麓秦简记载的一起官司中我们了解到了此人。沛的爵位是五级，作为一个有身份的人，他毫不掩饰自己的经商行为，开有布店、出租房屋，甚至拿出6万多钱投资了他的5个门客。尽管这笔投资彻底失败，但是能够看出沛生前涉足多个商业领域。从大夫沛涉足商业领域，你们能够解读出哪些信息？
3: 传统上我们谈到秦的这个重农的社会啊，感觉好像这个社会上除了这个自耕农啊、雇农就是地主了啊。但是我们看到的这个爵位为第五级大夫的这个沛呢，他显然是有比较多的土地的，但是另外他一个是开这个店铺经营这个布料的，还有呢就是他还经营这个旅店，此外呢他还有一个相当于贷款放贷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这个反正它一个很多元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我觉得是非常有趣的，将来大家会围绕这个有一系列讨论。
0: 秦朝这个重农抑商指的是他有一套系统的交易成本的安排，但并不是通过法律文件这种规章制度来告诉你你不能经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即便沛这个其实是一个有个官家身份的一个，我们现在的话说是个体制内的一个人士，但他依然还是大量的资产投资，包括涉及到多个商业领域。这一方面体现到了一个开放的心态，那另一方面也能看到，无论是秦国还是战国是末年的时候，其实商业这个社会从来没有消失过。即便是大夫，即便是可以在国家层面获得很多信息的这些人，他们也是愿意在这方面涉足的，而不是觉得这是一个负面的行为。
1: 或者对他们来说，对很多人来说，大夫这个身份其实才有经商这个门槛。为什么？经商你要有几个要素，要有资本，要有信息差，要有抗风险能力，这普通老百姓哪是一个都没有。所以对他来说，他反而是有这个经商的前提条件。而在当时来说，虽然没有特别推崇商业，但是也没有像后世一样把商业作为这种下九流，当时的商人还算一个比较平等的地位，所以也不是很丢人，在当时的这种形象来看。所以他又具备这个抗风险能力，那值得一试的人就大有人在。
2: 最后我们来说两个商人群体，一个是被秦始皇迁徙的富豪群体。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徙天下豪富于咸阳120,000户。司马迁特别列举了从事冶铁的卓氏、程正、孔氏迁居新的地方之后再次发家致富。你们怎么看秦始皇迁徙这些富豪背后的经济逻辑、产业布局调整以及这些富商寻求突破的韧性？
3: 富商在当地他这个商业发展的非常快，同时也就有很深厚的社会影响。那从整体的社会结构来看呢，它就属于地方的这种豪强的势力，而且很容易介入到当地的政治当中去。因为当时地方官吏当中的属吏呢，都是用的当地人，所以后来的时候，中央对地方监察的时候，它主要防范的是什么呢？就是防范这个地方的一把手跟地方豪强这个勾结。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秦统一之后，首先就把这个地方有势力的、经济上非常雄厚的，包括这个大商人啊，迁移到咸阳这个地区，实际上就有一个强干弱枝的考虑。同时呢，这个移到这个咸阳之后呢，其实对于咸阳的经济发展呀，然后整个首都的经济圈的经济繁荣啊，其实也又产生了一定的功能和作用。
0: 商业活动本来就是遵循一个市场规律，用经济学的话说叫做用脚投票，就是哪里营商环境好我去哪里，哪里可以挣钱我去哪里。那它本质的逻辑就是一个套利的机会。古代这种其实它的地域性非常的强，就跟橘生淮南橘生淮北是一样的，你不可能在一个橘子泛滥的地方卖橘子，你肯定是去橘子稀缺的地方去卖橘子。但是秦始皇他迁徙这些富豪群体更多是一种安全的考量。
1: 另一个角度来看啊，这些商人他们也清楚自己为什么要来，说白了国家对他不放心呗。但是这些商人也很有韧性，你看到他们来了又重新把商业做大，可见在当时的市场环境当中还是留有给他们发展的空间的。只要有商业的洞察力，有比较好的资本，其实在当时来说商业其实是一片蓝海，因为很少有人能够从零开始跟他们形成竞争。
2: 而且一看都是冶铁的，估计有核心技术。还有一个商人群体，他们无名无姓，但是在相关的律法中他们又无处不在。如果商人处于社会等级链的末端的话，他们则是商人中的最底层，这个群体就是小商贩们。在秦律中，他们如果没有按照时间规定进出市场，将被罚作刑徒。普通百姓如果娶了他们的女儿，将被罚戍边4年。他们和逃亡的犯人、入赘戚家的男子一起被征发攻打南越。他们缴纳市租，赚取蝇头小利，他们奔波辛苦，熬尽市井人生。你们怎么来看底层小商贩们他们的日常经营和困境？
3: 那个时候有行商和做股两种身份，一种是流动性的，有一种是他开店铺在固定某一个地方。比如当时的政府市场当中呢，他是提供一个经商的空间的，他可以自己修建商铺啊，然后有所经营啊。但其实也有一些不定期的人啊，他就像之前提到，他不能在交通大道去贩卖，然后要集中到某一个地区去。这种的话，他的整个的经济实力啊，整个的经济的条件还是比较有限的。在当时的社会当中，在管理方面把他们归入古人，这个古人呢实际上身份还是比较低的，往往在这个涉及到迁徙到边地去洗边，或者是去守边，或者是去征发一些刑徒去作战的时候，往往会把他们列进去。西汉武帝时期的时候管他们叫契诃哲，这一类的人确实是身份比较低，而且在几代之内涉及到做官什么都会受到限制，这个也是当时社会商人群体的一个构成，也是不容忽视的群体。
0: 用我们现在的话说，他们其实覆盖了很多老百姓之间一公里范围内的小商小贩，他可能并不那么重要，也不可能做大做强，但是他提供了很多必要的基础设施，尤其是他们最为敏感。这群人虽然很多很杂，但一个他们并不可能形成很固有的这种实力， 跟我们小说里面丐帮不能拧起一股绳是一样的，他只能是丐帮。那另一方面，他对秦国的整个战略部署，甚至包括和平时候之后对于秦国的整个经济发展或者战略来源补足是没有任何作用的，或者作用非常的低，所以他也不受重视，并且很有可能是社会的潜在的扰乱分子，所以其实秦国对他的打压是很厉害的。
1: 刚才讲的都是商人，这些属于小贩，在当时来看社会不安定因素，而且呢他们是与国争地，起码在秦的视角上来看，就你本来是种地的啊，为国家耕战了，你却不老实种地跑出来了。所谓的小贩，其实在秦的视野里，他有些时候是游商，有些时候可能就是游手好闲，有些时候可能会变成社会的动荡的不安定的因素，所以给了他种种歧视，法律上歧视，就像视同潜在罪犯，我觉得很多时候，所以他才与这个什么逃犯啊什么并列，在经营上也很大的束缚，包括时间空间上，在社会地位上也很卑微，甚至这个连累儿女。所以总的来说，秦对这些小贩的限制是来源于他本质上认为这些是与国家利益相冲突相矛盾的，他并不把他们看作所谓的基层的生活补充或者一些社会的流动的一些补充，他反而把它视为一种社会的威胁。
2: 简牍上的市井琐碎与清史中的豪商传奇共同构成了秦朝的商业世界，大秦商人们所面对的竞争法则、市场规范和今天不可同日而语，但是他们的商业智慧与生存韧性却成为中国古老商业文明的底色。那些年寻秦记下期为您带来秦朝 CBD 风云，从一桩商铺的官司说起。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了雨，总有好风。心摆首，心它不负我。我心仍站着哭，不知该往哪走。那种时刻，星空。

0: 帝王将相，贩夫走卒，庙堂之高，江湖之远，兴衰浮沉，苦辣酸甜，相约那些年，寻味历史深处。
1: 从打磨品质的匠心，到服务城市的担当，再到点亮生活的实践，十月十一号经济之声追梦路上，走进河北拥锦集团，邀您聆听奋斗者的故事。
2: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白毛。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2: 你好，我是高丽。今天开始呢，我们的节目要播出的是茅盾故居会客厅。我们这个系列呢，是由中共北京市东城区委宣传部联合中国现代文学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云听音频客户端发起的文化沙龙类的一档节目。我是主持人高丽。我们的这档节目呢，会邀请茅盾文学奖获得者，还有知名作家，这些文学界的前辈老师来到我们节目做客，畅聊有关茅盾文学奖、文学与人生、文学与时代、文学与青年一系列的主题。那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第11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家乔叶和第7届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家石一峰，跟我们一起聊一聊茅盾文学奖以及他们创作的原动力。
3: 我不知道两位是不是第一次来茅盾先生的故居。
4: 哦，我来过好多次。
5: 头一次进来。
3: 头一次进来，原来路过过是吧？
5: 以前路过。
3: 您就是北京长大的，应该经常路过这个胡同。
5: 那个锣鼓巷玩儿的时候。
3: 今天进来看了一下茅盾先生故居，什么感受？
5: 那反正人住挺好的。
3: 住挺好
5: 的。
3: 乔老师今天来录节目和往常来有什么不一样的感受？
4: 对，好像季节不太一样，第一次冬天来这儿。
3: 嗯，对，之前也都是工作原因吗？
4: 对，工作原因，工作原因。但我很久以前，就是作为一个游客的时候，因为我不像一峰，他是北京人，我是老家是河南的，来北京开会啊，然后呢旅游呀，有好多次，所以逛到这儿的时候，肯定是看到，哎，这是茅盾故居，就是那以前作为河南游客在这逛的时候路过过好多次，然后后来就有机会，在北京工作之后就进来过好几次了，好几次，每次缘由都不太一样，有时候媒体采访在这儿，还有一次是给茅盾先生献花，然后呢，对，我们好像春天的时候来过，春天好像夏天都来过，冬天是第一次，而且在这儿以这种方式。
3: 当您得知您的褒水获得茅奖的时候，那个时候的心情能分享一下吗？
4: 对，那时候真的过得真快啊，23年的时候了，其实现在都已经26年了，明年就是新的那个茅奖的评奖年了，明年27年，对，真的快。
3: 哦，
4: 那我当时吧，就还是感觉幸运和幸福的吧，对，当然是就是那种非常的激动，但其实也还蛮忐忑的呢，因为就是之前有一个申报吧，参与申报，申报完了以后，据说根据评奖程序要最后是吧，一轮一轮的，到最后提名，我记得好像是8月7号吧，8月7号是提名，8月11号公布的获奖名单，所以我进到提名之后，就心就很乱了，很乱了，对，因为进到提名是公示的嘛，10部作品，然后主要是问候的人很多，大家都很关心，
3: 对，
4: 这样就对心不静不下来，
3: 对，
4: 静不下来，对，
3: 就如果是没有进提名的话，可能那个心情还不一样，一进提名了吧，你就有

0: 那个预期了，然后可能又怕违背预期，然后又很期待。
1: 我有预期没关系，主要是还是我觉得自己还是定力不够，就是身边朋友大家，对吧？对吧？微信里也有好几千人呢，哈，朋友圈也有好几千人呢，哦呀，好多人都过来问，就这样就不定力就不够，我就心里面就会乱。对，所以就那时候我深刻的认识到说，我有爱能治愈爱吧，就是那种我有写作可能能够让自己平静，所以那时候真的就开始关机，然后开始写一个小说，然后内心才平静下来。对，一直到最后8月11号公布，公布之后还是觉得难以置信，觉得难道我真的得奖了？
0: 特别
1: 对，当
0: 难
1: 时我
0: 理
1: 一个人
0: 解。
1: 在家，我一个人在家，然后就对跑到那个卫生间，对着镜子问自己：“你真的得奖了吗？”就是因为已经公布了嘛。对，然后好多的微信进来祝
2: 有那么
1: 贺的
2: 爽？
1: 啊。没
0: 还
1: 有
0: 没
1: 啊，
0: 说
1: 就但还是难以置信的，
0: 难以
1: 还是
0: 置
1: 难以
0: 信，
1: 置信的。对对
0: 所
1: 对，
0: 以也足以见得这个毛奖在您心目当中的这个分量。
1: 对，因为盲奖它还是一个我们说长篇小说的或最高国内吧，就是中国的长篇小说的最高奖。对，因为我们其实像我后来成为一个文学中人，就是写作，尤其写小说，我们都知道这意味着什么，而且也是在。从毛奖的一个读者，因为真的是读着毛奖的作品长大的啊，你就是觉得它本身就意味着一个经典系列嘛啊，所以光芒或者光环还是很璀璨的啊。然后你说由一个读者，你变成了其中的一个获奖者，一个作者，就觉得自己觉得还是挺难以置信的。其实，就是还是要适应很久，就是媒体采访或者各种吧，就大家对我的保养也好，或者说质疑也好，其实它都是这一部分，都是自己慢慢的要面对的这一部分。对，
0: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作家的这个能力和能量。就是我们虽然是这个行业的局外人，但是就听您刚才简单的一个描述获奖的过程，您的那个心绪的这个变化，就让我特别共情。我觉得我现在对面好像就有一面镜子，我可能如果有机会获得我们这个行业的最高殊荣的时候，
2: 金话筒奖，
0: 哎，对对，
1: 哦，金话筒，
2: 金喇叭奖，
1: 有金喇叭奖吗？长大了是吗？哎，
2: 也
1: 真的
2: 爽，
1: 有金喇叭奖吗？
2: 没有，
0: 有金话筒，然
2: 金
0: 后
2: 话
0: 有
2: 筒
0: 一档，
1: 我就知道金话筒
0: 对我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有一档这个老牌的招牌节目叫小喇叭，
1: 哦，小喇叭
2: 小
1: 我
2: 喇
1: 知
2: 叭
1: 道，
2: 开始
1: 石
2: 广
1: 老
2: 播
1: 师那个，
0: 这种北京大男孩肯定是听着小喇叭长大
2: 小喇
1: 的，我小
2: 叭
1: 时候
2: 开始
1: 也
2: 广
1: 听，
2: 播了，
1: 小时候也听，
0: 对对对，
1: 滴滴
0: 覆盖
1: 答，滴
0: 全
1: 滴
0: 一
1: 答，
0: 档的，哎，对对对。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聊一聊关于两位的这个创作。我们先从乔老师这儿先跟您来探讨和请教。您获奖的作品是《宝水》。我应该是我是在23年还是哪年我忘了我看到的《宝水》。然后呢，因为你那个书是写的太行深处的宝水村，因为我是山西人，就是等于是山西晋南和您说的宝水村等于是接壤的地方，对，晋东南那个地
1: 就
0: 方。
1: 是晋豫交界之处，
0: 对对对，所以我还是很有感情的，就经常会恍惚说是不是写的我奶奶他们那个地方的？他有很多的情节，你是可以能唤醒你小时候
1: 还
0: 的
1: 有
0: 记
1: 语
0: 忆
1: 言，
0: 的。对对
1: 生
0: 对，
1: 活
0: 还有
1: 习
0: 语言，
1: 惯，
0: 没错没
1: 我们都
0: 错。
1: 偏山西，
0: 对对对，所以就是您是一直在扎根在这个乡土创作这样的一个领域，我不知道为什么，您从这个宝水村或者说您的一个创作题材会有这样的一种偏爱。
1: 那就是因为就是乡村长大的嘛，土生土长嘛，就是一个乡村。我们说是个柴火妞啊，
0: 柴火妞，
1: 柴
0: 我
1: 火
0: 们
1: 妞，
0: 也是柴火妞出来
1: 对，
0: 的。
1: 柴火妞，就是说形容乡村女孩是柴火妞，对，就是抱着柴火长大的嘛，就是土生土长的根儿就在那里，但你如果不写作的话，其实也不意味着什么。但是因为写作不断的要回到过去，让思想和精神或者心灵或者情感要不断的回到过去，回到过去，起步的地方，然后你怎么会成为现在的样子，一定跟童年有关，那么就一定跟乡村有关，所以其实就是长大的过程，成人的过程是不断的回溯和审视，就是往事的过程，是这种。其实大家说我是一个乡村乡土作家，我自己有时候也觉得这个标签有点奇怪啊。尽管我写了也不少的乡土作品，但我也写了很多城市作品啊，城市题材的这种作品啊，但可能后来我想，为什么大家要这样把这个标签一定要很强烈的贴到我身上？可能跟我，比如说我影响力比较大的。 比如最慢的是活着，是乡土的，包括保水是乡土的，
0: 对，
1: 可能跟这个有。

0: 有关系啊，就是那么，那我觉得可能就是为什么会写乡土和成为乡土作家，那就是命中注定吧，因为那块乡土，它养育了我，然后后来我又选择了写作，那么它就基因，它就是精神基因一样的
1: 对，
0: 渗透在文字中，
1: 对对，
0: 对。
1: 特别理解，特别理解。那石老师和这个乔老师相比，你的作品可能更偏向都市创作，
2: 对，
1: 对
2: 乡
1: 吧？
2: 土都没写过，写不了。
1: 哎，但是你，我记得我看过一部你的小说，我不叫什么，就是写那个乡下女孩到城里打工，那个叫什么来着？
0: 陈金芳
1: 啊，陈金
2: 世
1: 芳，
2: 界
1: 对，
2: 无陈金芳啊，
1: 对，陈金芳。那我觉得你那个描述也很生活呀，感觉你也在乡下待了一段时
2: 那待不了，这没有没有没怎么待过，我只能因为北京什么人都有啊，北京这个地儿什么人都有，那就来了就可以看看人家什么样呗
1: 所以你是因为自己这个成长生活在北京，所以你会关注的是新时代的这些青年这样的一个群体。有没有尝试写或者想过尝试一个拓展你的一个创作的边界？
2: 肯定，当干这行都得不停的拓展，但是向哪个方面拓展？咱们不是说是好，你本身是城里的人，你就非得写个乡土的，你才算完成任务是吧？那没有这样的，没有这样的，那就是，或者说你是北京人，就非得写个外地才完成任务？我觉得也不是这样啊，你可拓展就是以前我觉得就是以前写不了的人物，或者以前不太熟悉的人物，你通过观察生活，你可以。对人家熟悉了啊！你以前没写过的行业，你把人写多，那五行八作，一个城市里边能写的东西也多得多得去啊！您不能说是，就是，有时候流行什么就写什么，或者说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觉得人觉得你应该写，你就写什么。但咱不是说是，什么活都能干的人啊，就是还是主要还是就是。自己能写点什么，写点什么
1: 对，我是觉得，就是所有的这种文学作品的，它的那种带入的能力，一个好的作家是可以把你从你熟悉的场景带到不熟悉的场景。像刚才乔老师说的这个宝水村，其实因为我们这个地方很接近嘛，我其实是可以共情的，也可以共鸣的。但是石老师，你像您的。应该是入魂腔，入魂腔。我之前说实话，我确实是对这个电竞青年是有偏见，因为我完全不了解。但是我通过你和瓦西里，你俩的这个对话，互相的认知的过程当中，打破了我的偏见，而且他的那个代入感也很强。我觉得这个就是好作品的一个这个非常典型的一个特点。就是你可以把你，认为你不熟悉的场域，可以在这个作品里面把它完全的共情化。一日顶流也搬到话剧舞台上了。
2: 是，
1: 就有没有那个搬到话剧舞台上，自己也觉得有那个一日顶流的感觉了？
2: 没有，
1: 没有吗？
2: 就是一普通观众。
1: 借命而生会不会更不一样了？
2: 也没有，就是一普通观众，就跟着人家看呗。我觉得那就是电视剧啊，电影就是娱乐大众的一个艺术形式。那我觉得就是都跟大伙儿一样，就看
1: 所以就是你也可以从那里面抽离出来，这不是我石一峰的作品，我只是一个观众。
2: 对啊，那个本身就是导演和演员的作品我觉得是这样
1: 乔老师，如果这个《宝水》也被拿去做这个影视剧的这个翻拍，您会有没有一些自己对这个，比如说人家跟你来谈哪些情节，你觉得是一定不可以动的，
3: 没有，
1: 哪
3: 不会，
1: 些都不会
3: 不会，
1: 吗？
3: 当然当然，这是另外的，就是另外的。人家是另外的艺术形式，他有他们的再创作，这个一定要尊重的，一码是一码。
1: 你没有自己特别要坚持的
3: 没有没有，
1: 吗？
3: 没有。
1: 借命而生的时候，你作为一个原著啊，你要去再看他们二度创作的时候，有没有会去想，哎呀，这个人物，好像跟我之前想写的那个人物有点不太一样，会有没有那种小小的那种小别扭？
2: 没有，
1: 也完全
2: 没
1: 没
2: 有，
1: 有。
2: 没有，因为影视作品的，它就是冲击力强，更直观。演员他就你那个，就跟看以前看《红楼梦》似的。你看《红楼梦》书的时候，你不知道林黛玉长什么样啊，或者林黛玉长什么样都行。然后那个你看完了那八极版的，基本上全国人民都觉得就是陈小旭那样，
1: 对对
2: 是吧？就他本身人家这个艺术形式，他就是

0: 更直观的那种特点，那我们就跟着看呗，我觉得挺高兴的就得了。
1: 这两句话说的还真是北京大男孩的那个嗓子，
0: 爽一下算了。
1: 那你会根据这个自己的年龄阅历的增长来改变你的一个创作方式创作手法吗？
0: 那看内分泌的情况吧。我说那主要看心态，看内分泌情况，人有时候衰年变法啊，那也有中年。

0: 怎么理解？是已经有接触了吗？
1: 对对对，但是它总在变化啊，总在变化。对，
0: 方便跟我们透露，就是一般比如说他们拿到一个作品，他们对这个作品感兴趣，它的变数会是什么？
1: 变数，哎呀，变数挺多的。变数，那比如说，是哪个影视公司或者几个影视公司感兴趣，然后什么样的导演感兴趣，然后呢，什么样的编剧团队感兴趣，然后大家就互，感兴趣，感兴趣，感着感着又没兴趣了，也有的。所以对，大家会讨论，会讨论。然后其实是去年的时候，先签了一个豫剧版权。河南人民真的感兴趣，然后呢，我赠送的，其实豫剧版权，因为豫剧我觉得现在戏曲也不是很那个啥哈，
0: 对，
1: 但我个人很热爱我的豫剧啊，我们豫剧，所以我们豫剧三团它有一个就是现代戏的一个传统，就是拍现代戏的传统，它不是传统戏和现代戏吗？我们豫剧就是拍《朝阳歌》啊什么那个，有一个很著名的现代戏叫《朝阳歌
0: 》，朝阳歌，
1: 啊，那豫
0: 对，
1: 剧三团的，所以豫剧三团就找我，那我也很愿意，就是豫剧，我觉得肯定，虽然我也不知道会改编成啥样啊，但我也抱有高度的期待和
2: 那
1: 兴
2: 肯定
1: 趣。
2: 是河南话。
1: 对，当然了，
0: 亲家母，你
1: 对对
0: 坐下，
1: 对，就是这个，就是
0: 咱们
1: 这个，就
0: 聊
1: 是这
0: 聊
1: 个。
0: 知心话。
1: 对，是这样，是这
0: 所
1: 样。
0: 以就是，
1: 豫剧现在已经那个，对，他们在进行了。但是
0: 对，
1: 我那前一段，他们团长还演员都到处的去看啊，深入生活呀，哎，很认真的准备着。对，
0: 对，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就是本土作家的一种贡献。
1: 包括我也跟他们那个有一个资深编剧也见过面，在郑州也开了一个小型的座谈会，大家聊，大家都非常认真。这样，
0: 其实我觉得就是，不管是以其他的任何一种艺术形式出现，如果能让自己文字上的作品焕发另外一种这个生命活力，我觉得对作者来说都是一件好事儿。我知道您有过师范的这个学校的这个经历，就是您和学生的这个相处，您觉得会不会在您的创作当中未来会有这么一笔？
1: 基本没有。
0: 啊，为什么？
1: 因为我是个很差的老师，
0: 您对好老师、差老师是怎么来界定？
1: 不是我觉得，我上的是中师，我是初中毕业之后考的中师，对，我们叫做师
2: 然后
1: 范
2: 就
1: 学
2: 能
1: 校，
2: 当老师，
1: 对，其实也就10来岁的孩子，那时候就当老师了，就是相当于高中毕业，其实是你想就
0: 一个孩子教更小的孩子，
1: 对，所以我觉得我心态是很不成熟的。我觉得老师其实是极其高标准的一个职业，稳定的情绪，稳定的内容，面对不稳定的对象，对，是吧？是这样一个职业啊。但我其实自己情绪也不稳定，我觉得情绪慢慢情绪稳定是年长之后，你那么小，我自己都还没长好呢。其实
2: 但你
1: 想
2: 现
1: 想，
2: 在已经变成全国人民的老师了。
1: 没有，不敢当，对，就
2: 我
1: 那
2: 替
1: 个，
2: 你说出来。
1: 就自己还没长好呢。你想10来岁，自己都很不稳定。你想又爱看书，又胡思乱想，又想写文，又想写对文学作品，就是也当然那时候也谈不上创作，但是还是是吧？有这方面的想法，兴趣，所以这都意味着一个不稳定、极不稳定的自己啊。然后也不喜欢稳定的内容，就是年年孩子们在长大，换了一茬，然后呢，我还得教这些东西，就各种不稳定
0: 但是在我
1: 所
0: 看
1: 以。
0: 起来，就已经有很好的创作的这个素材了呀。一个不稳定的孩子教一群不稳定的孩子，
1: 没有啊，所以你但是就不是一个好老师呀，就是客观来说，他一定不是个好老师啊。对你就是可能教书还行，但都不好育人的，自己都没育好自己呢。对，所以其实，我教书那几年，就我自己一直觉得还是尽量不要误人子弟吧，就，
0: 所
1: 那
0: 以
1: 时候
0: 不
1: 对还
0: 会
1: 没。
0: 去创作那样的一个经历。
1: 对，我觉得没什么好写的，好像确实没什么好写的，就觉得对不起孩子们，就反正没当个好老师，所以就那时候我其实也就除了后来就觉得当老师的工作之外，我就是很大的精力在写作了然后其实所以只做了4年老师，后来就
0: 石老师，那您创作一定是基于自己的经历，还是说我可以完全跳脱自己的经历，我去做一些？比如虚构类的这个创作，
2: 最早都是基于自己的经历吧。最早你很少，大部分人写东西最早都是基于自己的经历
0: 包括入魂枪吗？
2: 包括，但是那个少部分人是可以上来就写人家这个是一般按比例来比较低的，在作家里边。但是后来肯定就是自己也没什么可写的一个还有一个，我们都得到了岁数，都得承认你没什么，你这人没什么劲， 挺乏味的。你老表现自己，你们看我有多特殊啊，你肯定得写写。

0: 人的故事。
1: 明白、嗯、就是你需要有一个接受自己平凡的一个过程、嗯、然后你再去创作别的这个。我正好刚才咱们聊到了、嗯、你在这个、嗯、入魂枪里面你是那个我还是瓦西里啊？
0: 都不是、
1: 嗯、那你怎么会对电竞那么了解呢？
0: 都不是，我那时候我有同学玩、嗯、同学玩的比较疯狂，那上了大学了、嗯、没人管了，然后就疯狂的玩嘛、嗯、啊，然后那就当时有这波人，嗯、但是我就还行，我其实还成，我就属于那种玩什么都不是，都能玩一下啊，但是玩什么都也不是特别的那种
1: 上瘾、
0: 那个、啊，那种歇斯底里的那种人，你说喝酒也不是说喝点、嗯、然后就没完没了的酒腻子那种，也不是、嗯、啊，我就是还行，有点节制吧。但是我就看他们玩，我觉得看他们高兴，我就挺高兴的。我有一哥们就是玩电脑玩了23个小时
1: 啊，
0: 然后造成那个后来就是说造成那个神经有点失调了，他就直接就吐了，拿了塑料袋就吐。
1: 嗯，所以就是你看。嗯，作家他有一个很强的能力、嗯、就是他未必要自己亲身经历、嗯、但是他一定要有一个对生活观察的能力，这个是不是一个作家的一个基本的素质？乔老师，我能这么理解吗？
2: 嗯，对，不仅是观察吧、嗯、还有跟别人这种叫共感力吧，我们叫共同感受的能力、哦、就体察他人、嗯、理解，深度的体察他人和理解他人、嗯、才能够去写他人，我觉得是这种能力、嗯、因为你真的就一峰说的，那自己其实我们都是很平凡的甚至很贫乏的个体，就是但这也是某种意义上这也是幸福啊，就是你这个一生跌宕起伏，那真的这个人也挺惨的、嗯、
1: 对对 对, 对, 对，
2: 但这也决定了说写自己其实很有限的、可能而且像我们比如像我这么爱写东西的，那其实就是要写别人、更就是去深度的去认识和理解别人。那对，那不仅仅观察是不够的。
1: 所以石老师在您这种不羁的外壳下、其实你也有一个细腻的
2: 不羁
0: 没有
1: 细腻共情
0: 没有不羁、
1: 这样的能力、
0: 穿着衣裳的
2: 高老师已经认定你不羁了，
1: 已经洞察到你了，所以也是需要具备这样的素质。
0: 对，就是共情吧。你要说真是有点跟别人一样的能力，就是共情能力。你要说看街上这个人打那个人啊，然后你一般人可能就是或者说是那个不太有共情能力的人，你看，哎呦，还挺好的啊，看着挺带劲的，加油啊！那我们这作家可能就觉得挨打的人会疼，你会替他难受一下，对吧？就可能这就是共情能力稍微强一点，可能是有这种。还有就是糊弄的能力，就是
1: 什么叫糊弄？
0: 就是好多事其实你也不熟，但你可以假装装的比别人还熟啊。对，好多事你觉得你根本就没那么熟悉，因为你哪来得及熟悉啊？你肯定不如人家干这个工作的什么那种，或者说人家这么过了几十年的那种人熟悉，不可能，不可能，我相信不可能。但你能装的特熟悉。能装的假装特别熟悉、说的头头是道的，人家问你说哎呦你怎么对这段生活特别熟悉啊，然后你说哎我体验生活呀我走遍千山万水啊，我跟他们同吃同睡同劳动啊，其实也不是，其实这都是假装特熟吧。
1: 就是反正咱俩这个播出结束横竖得喝一顿，咱现在就说你的哪一部是假装特熟悉写的。
0: 都是
2: 每一部都是、
1: 就至少我觉得一日
0: 不是你，我觉得你要是这一个写作的人，你要是不能假装特熟的话，说明你的能力差，
1: 丧失那种能力、
0: 你非得体验，非得体验十年的生活，你才能写一东西。这说明你能力稍微有一点弱。你要说我看一眼我就知道你这十年大概是怎么过的，我还真能写得像不像？这说明这人能力强、这说明这人能力强，这是一个能力的问题。咱不是说是敬业不敬业，或者说是精神不精神，咱们当然就是说是我们。这个是吧，这个田间地头啊，挥汗如雨啊，同吃同睡同劳动、这当然是值得那个什么的，但关键还有时取决于一个能力。
1: 对，我特别认同、就是我们不可能去经历所有的
3: 对，
1: 就是世间人情，甚至是人间疾苦。
3: 对，
1: 但是我们需要有这种对这个社会的一个共情的能力。
3: 对，
1: 你只要有这种能力了，它就可以成为你创作的一个能力。
3: 对对，就是最可贵的就是你能跟人家共情啊，嗯，最可贵的未见得是那个同志同类同劳动啊，那个哪能对？我觉得那个也打搅别人啊，你啊老说我同志同类，我天天跟人同志同类同劳动，人家也得工作和生活，你一个外人在人家那儿打搅别人合适吗？我觉得也不合适，不要给群众增加负担。
1: 谢谢谢谢，我觉得今天这个聊到这个阶段。大家这个兴致正浓。我们在今天节目尾声的时候，其实我们有一个惯例，就是希望请到我们备受受众喜爱的这些作家给我们推荐读物。
3: 嗯，
1: 两位老师谁先来？乔老师先来吧。
2: 嗯，好吧，那我就推荐给我最近正在读的一本长篇小说，就是刘震云老师的闲的玩笑。
1: 嗯，
2: 我觉得写的特别好，可能对我来说有家乡的元素吧。
1: 哦，
2: 对，然后呢，但是刘震云老师我觉得他非常深刻，非常深刻，然后写的也跟我们当下的生活非常的贴近，就是大家都在过网络生活的时候，然后这样一个人他遭受了网暴啊，然后呢他如何自处。我觉得他当然也有很深刻的一个哲学命题，就是人为什么这么热闹的世界上，人为什么活得这么孤独。在这个孤独中如何自处，然后呢如何从孤独的困境里面走向一个开阔的地方。我觉得其实他给出了一个非常文学化的和哲学化的一个解释。
1: 在这个刘老师的这个严谨宇宙里面，他可以就像乔老师刚才说的，他是用很克制的一种方式来表达他的浓烈的情绪。长顺那么苦悲苦的这个童年，最后成了镇明和尚的那种豁达，放下了一切，
2: 怎么修行是吧？在那个残酷的人世间如何修行。
1: 对对对，所以我们也感谢乔老师的推荐。石老师，
3: 我推荐个啥呀？
1: 你问我吗？这借命而生，保水漂洋过海来送你。当然你自己来，请石玉峰老师给我们推荐。
3: 对，我觉得我推荐个林家铺子吧，我觉得林家铺子挺好的。林家铺子挺好的。林家铺子他那个对那个时代的就是小业主这个阶层，他有他冷静的分析，而且他有一言难尽的东西。他好是好在能写出一言难尽的东西。子夜也是有他一言难尽的东西。有时候你小说里边的道理你能把它解释清楚，这就说明这也就那么回事儿。能说清楚就没多大劲。你像林家铺子里边很多东西，你放在当时的时代你确实是说不清楚。到底谁的选择是对的，谁的选择是错的啊，到底父亲和女儿谁的立场是正确的？我觉得这个是现在看起来越看越复杂。我觉得我推荐林家铺子，而且在矛盾的东西里边也算相对薄的啊，也算相对薄的。就看着也不累，
1: 没那么累
3: 啊，看着也不累，挺好的。
1: 好，谢谢两位老师。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5: 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8: 锦在跃动。
9: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0: 美在旋转。
11: 大扫除啦！
12: 我来拖地，
13: 我擦黑板。
14: 劳在闪光。
15: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6: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7: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6: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8: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6: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9: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20: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21: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9: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22: 外出装上自带杯，
23: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21: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打开一扇门，
3: 探索财富世界的无限可能。
2: 经济之声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在海量纷繁的财经资讯中，
3: 用专业视角开启财富之路，
2: 跟随财富新观察现在出发。
4: 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表、上市公司的健康体检表，读懂财报才能真正挖掘上市公司的投资价值。经济之声手把手教你读财报，让你的投资决策更可靠。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今天我们为您带来的内容是手把手教你读财报，我是财经编辑子宇。
6: 我是子月，我们带大家一起读财报，看懂上市公司的健康体检表，发掘潜在的投资价值。
5: 那利润表当中的核心信息之一呢，就是上市公司的利润数据，而根据各种利润产生的顺序，第一个产生的就是我们说的毛利润。说到毛利润，我们也要提一句啊，就是股神巴菲特他选股的时候有三个标准，第一个标准就是毛利率一定要高于40%。那为什么股神巴菲特把毛利率摆在这么重要的位置呢？
6: 本期我们来聊一聊毛利润和毛利率，巴菲特的选股秘诀。
5: 在进行市场分析的时候，我们所听到的这个红海和蓝海这两个词啊，红海指的是成熟且竞争激烈的市场，那蓝海指的是新开发竞争比较小的市场。那在这两种市场当中，毛利率的状况我们可以非常直观的想象一下，就是红海的毛利率相对来说会比较低，蓝海是比较高的。具体来讲，这种区别到底有多大，又会不会有例外呢？
6: 实际上我们说红海和蓝海它是相对的，因为它代表的就是不同的市场环境和竞争的一个程度到底有多激烈。红海当中呢，因为它毕竟已经市场相对很成熟了，企业要是为了保证自己的市场地位，那一定是要通过各种，不管是从价格的竞争也好，还是推陈出新的一个竞争也好，那么需要保持它的行业的地位，所以呢导致它的毛利率呢其实往往并不是太高。因为在红海市场中，它需要面对大量的竞争对手，首先要控制的就是市场份额，所以需要经常的频繁的去采用像降价销售等等这些策略去吸引消费者。那在蓝海的市场里面呀，它首先市场并不是特别成熟，相对来说的话它的话语权就比较高啊。那么在这个时候呢，竞争相对比较小，企业呢就会有比较大的自我发展的空间去创新，包括进行差异化的竞争。那这个时候蓝海中的这些企业，它可以根据自己的市场的一些独特性，包括它的优势，去制定比较高的价格，去实现比较高的毛利率。比如说芯片呀、半导体的常用到的一些高科技的一些方向等等，这些我们会发现它是独一份嘛，那相对来说的话，它的价格来说话语权定价权就会比较高。那在红海市场中来说的话，那就是最大的对比，就是红蓝海它最核心的点就是因为它的竞争不同，所以说导致它的毛利率高低也会随着市场份额不同和竞争不同去进行一个波动。
5: 我们看到市场肯定是从蓝荒状态向繁荣发展来进步的，那么蓝海也必然会逐渐的走向红海。那是不是也意味着，就是如果一个企业它在特定的主业领域深耕的话，它的这个毛利率的情况必然会出现逐步下滑的这么一种趋势呢？
6: 是的，那除非说这家公司在行业内它的市场份额占据了一个极大的一个优势，比如说医药行业，它可能细分领域比较大，有一些生物疫苗类的，还有一些生物仿制药，包括一些中成药。像中成药里面你很难去突破它的原因是因为它有老字号，那么在老字号的这个品牌的一个优势下，虽然说它是一个红海，但是实际上它是红海中的蓝海，因为它的市场基本上竞争优势是极强的，并且是不可替代的。那在这一点上面来说的话，需要大家去有一个细分。
5: 嗯，对，也就是说我们一直强调这个行业龙头的重要性，实际上也就是在这儿，它在细分的红海市场当中，它有说白了就是独门绝活嘛，它可以让自己的毛利率保持在一定的水平。除了红蓝海的这样一个竞争格局之外，企业的品牌价值对于毛利率来说也是有很大的影响。我查了一下啊，就是2021年四季度 苹果公司，它的综合毛利率达到了43.8%，明显是比它的竞争对手们都高出了一大块，这在这个业界也是非常有名的哈。像茅台这样的头部企业，它的这个毛利率也是比行业的平均水平高出一大块。那企业品牌价值对毛利率来说，我们可以看到是非常重要的。具体它有多重要呢？我们能不能够来分析来量化一下呢？
6: 品牌价值它实际上只是影响它的一个因素，那么其他因素也会有一个综合性的一个评判啊。但是我们如果说单从品牌价值来看的话，它主要有几个方向。一个呢，就是说具有高品牌价值的和良好信誉的这些企业呢，它往往它的产品就能够获得更高的一些价值。毕竟因为我们说消费者在这一块在品牌方面的粘性和认知度来说它是足够的，所以说对于这家企业它的这个信任度来说都会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认可，那么往往呢也愿意它随着它的产品的一个提价也好，消费者更多的还是属于跟随的一个状态，所以说这个就是品牌形象的一个魅力。那第二点来看的话，就是说我们会发现这些品牌价值高的，它往往它的消费者的忠诚度是非常高的，就是喝茅台的，或者说我们说茅台酒这一块来看的话，那我们买茅台的，其实这一部分消费者往往每年他都会去定期去买茅台。客户呢，其实他已经认准的就是茅台这个品牌啊，所以说他的这个忠诚度来说的话会更高。所以我们说茅台其实从这个2023年他提价已经提了30%，但是呢依然能够有消费者还是粘度这么高，也就意味着它的产品的这个毛利率还是有一个比较大的有个极强的一个竞争力了。还有就是产品差异化，往往说品牌价值高的企业它有独特的产品和服务能够实现差异化的竞争。同样以茅台为例，茅台它可能还会有茅台王子酒，还会有什么其他的一些细分的一些品牌，那它的这个产品线是非常大的，那么定价的这个方式来说的话，那么价格区间也会有一个跨度，那在这个时候呢往往就是说避免了一些价格战啊，对于它的整个的毛利率带来下滑，这个避免造成这样的一个影响。那还有就是说我们说的这个定价权，因为品牌越到位的价值越高的产品往往就会拥有更强的一个定价权，所以说从一定程度上面来说它控制了产品的售价，包括产品的一个提价和降价的一些策略在里面，那么也就能够保持比较高的一个毛利率。
4: 手把手教你读财报，从财报数据当中寻找最鲜活的知识。精彩内容马上继续。
5: 我们再来从纵向的时间的维度来考察一下，那就是产品的周期其实也是会影响到这个毛利率的。一方面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在从蓝海到红海的这个过程中，毛利率会有一个自然的下降的过程。同时呢，一款产品它从上市的成熟期到后期，它的销售的情况也是会有不同的变化。那么就现在带来一个问题，市场上有很多我们看到这几年出现的爆款啊，短线，但是它的这个销售非常好，溢价非常高，同时也有一些长销品相对来说更倾向于薄利多销的这么样一种模式，但是它可以一年两年的持续的有一个销售额，这样的产品周期的选择不同，他们的这个毛利率我们会怎么样来判断，对于上市公司来说会呈现出一种什么样的影响呢？
6: 因为我们说产品的生命周期跟它的毛利率它的一个变化并不是一个线性的，而是它要随着各种因素的影响而进行波动的。那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像我们把整个的一个产品它的一些生命周期定为几个周期，第一个在产品的一个引入期，也就是说我们说的成长期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那可能它需要前期投入，需要第一大量的研发，第二市场大量的一个推广，所以说它的产品呢如果说售价比较高再加上定位比较高的话，那往往它的毛利率相对来说就会偏低一些。那到了成熟期和衰退期的时候，那往往市场本身竞争就非常非常的大了，那再加上产品的价格来说，你只能通过价格战去占据市场的份额，那这个时候呢往往我们说毛利率也会出现逐年的一个下降。那对于那些产品线比较短但是它会有一些爆款这样的公司，它的毛利率的趋势呢就需要去考虑多个因素了。比如说我们说的像一些食品饮料类的公司，它可能推出一款新品，那它 并不是会持续性的推出，但是说只是在这个时期内它突然整个大家人所周知啊，或者说联名款等等这些的，那在这个时候呢，我们需要就是要考虑到它这款产品的一个生命周期。那它的这个爆款呢，本身现在如果说是处在一个成长期或者说成熟期的时候，那市场前景又是比较好，那这个时候它毛利率一定是会很高的。那如果说这个产品它的产品的一些策略，包括销售策略，包括它的一些定价策略，这些产品来说，它如果能够持续去推出这些爆款的话，那可能它就是需要要通过定价策略去维持住它比较高的一个毛利率了。那毛利率随着它的产品价格的波动还会呈现一些上涨的趋势。那比如说蜜雪冰城，蜜雪冰城可能算是大家说的这个奶茶界杀出的一匹黑马，对吧？那它的这个定价就是一下子获取了大量的像其他知名品牌，比如说像喜茶呀等等的这些知名客户。但是呢，大家都在说这个是不是昙花一现，因为它的爆款产品哈，就是定价比较低，但是它是通过长期的这个爆款产品它的定价策略有一定的不同以外，那么我们会发现它已经占据了市场的大部分的份额。所以说在这些情况下呢，它会逐步的，它的毛利率虽然说刚开始是低的，但是随着这些整个的成熟化以后，它就会慢慢的呈现一个毛利率呈现了一个逐年上涨的一个态势。
5: 我们再来考察一下毛利率与行业啊，就是不同的行业它的毛利率情况是各不相同的。那根据2022年的这个数据情况来看呢，食品饮料行业的毛利率接近50%，而建筑材料则只有不到30%。如果结合巴菲特的那个话来说，其实这个建筑材料行业的这个上市公司的总体毛利率可能都不到它的这个选择的范围区间哈。那什么样的行业毛利率会总体比较高，什么样的又比较低呢？是不是我们看到的高科技的属性比较高，或者是市场集中度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些情况毛利率会比较高呢？
6: 实际上我们说判断一个行业的毛利率高低，它跟这个是需要考虑到这个市场它的一些市场的环境啊，包括说它的这个整体的一些情况。因为我们会发现整个行业这个整体都比较高毛利率的一些环境呢，是主要受到了一些因素的一些影响。首先就是说产品的附加值，我们说产品附加值比较高的行业，那么打个比方，比如说医药行业，比如说高科技行业，比如说还有一些高端制造行业，那么这些行业它往往就会有一个比较高的毛利率。那么是主要的毛利率高的原因是因为这些产品它在研发的过程中，它在生产和销售的时候呢，它是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和研发人员的投入。那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些投入呢，它往往在产品的价格中就会有一个比较高的一个体现了，所以说它能够获取到比较高的一个毛利率。原研药它的一些这个产品的定价就会比较高，包括医美行业，那么其实它的产品定价本身也是比较高啊，那因为它也要有一个销售渠道啊，包括一些宣传的一些费用在里面。那么还有就是说通过市场竞争的一个不同来区别，那么市场竞争度比较低的一些职业，比如说像高端服务业啊，那么包括还有一些什么，就是奢侈品行业，那它往往也是具备较高的一些毛利率。因为什么？因为这些产品大家不是大部分人去消费的，那在这个行业里面的消费者，那如果能去消费的，基本上对价格因素也不是一个主要考量的一个方向了。所以说它更注重的是就是产品的一些品质，包括像一些服务的一些注重一些售后服务的一些体验。所以说从这个时候呢，那企业就会维持在一个比较高的一个毛利率上面。
4: 这里是经济之声手把手教你读财报，财经编辑子宇，职业投资人子月，带你研读财报三张表，让你的投资决策更可靠。
5: 分析行业毛利率的时候经常会提到两个词，一个是轻资产，一个是高新技术，这两个概念。那轻资产跟高新技术这些概念是不是跟高毛利率有一些更可能的联系呢？
6: 也不一定啊，我觉得它虽然说是有一定的联系，但是不是必然的联系啊。那首先呢，我们其实可以看到像有一些行业，刚才咱们讲到像医疗行业呀，包括还有一些服务类的行业，比如说还有一些教育的行业，它是需要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的。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说它价格呢也会有一定的限制，毛利率相对来说没有那么高啊。有一些概念呢，它是某些情况下能够带来毛利率，但是也不一定。比如说像轻资产的一些企业， 轻资产意味着它的固定资产投入是比较少的，而且呢它依赖外部的一些资源来实现它的快速扩张，所以说它的毛利率可能要受到什么供应链管理包括它成本控制这一块都可能会影响到它的毛利率不会很高。但是呢高新技术这个行业来说的话，因为它有一个行业的

0: 一个附加值，那这个附加值来看的话，它必须要有一个较高的一个技术含量，或者说就是它的这个软科技软实力会比较强，但是呢这一类的行业它往往伴随着高风险高投入，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它毛利率可能就会受到，因为我们知道科技推陈出新的速度是非常快的，那它的毛利率呢可能会受到一些市场的接受度或者说技术的一个推陈出新等等这些因素的一个影响去进行一个波动。
1: 巴菲特的这个选股三标准啊，它第一个是毛利率要高于 40%， 为什么它把毛利率摆在这么样的一个重要的地位，我们刚才其实也进行了一番解析，但是现在我们呢就需要考量一个问题，就是40%的这个量化指标放在 A 股市场上适合吗？因为刚才我们也提到了，有一些行业它总体的毛利率它就是低于40%，这跟它的这个行业的性质和发展阶段有直接的关系。那是不是就直接我们就按照巴菲特的这个数值来进行选股就可以了呢？还是说要有一番自己的考量？
0: 首先呢，我们说巴菲特把毛利率一直放在选股标准之一，是因为呢它这个很重要，因为它能够直接反映出公司的盈利能力和竞争力。较高的这个毛利率肯定意味着公司的竞争力会很强，但是呢我们会发现这40%的毛利率的标准特别符合巴菲特所投资的方向啊。那么我们会发现他往往投资的什么，他喜欢的像可口可乐啊这样的一些公司持续的一个投资，这是他根据他自己的一个投资经验，包括他所处的一个市场所观察得来的一个量化的指标，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是不是唯一的一个参考价值，也不是绝对性的就得是这样，因为不是说所有的公司都具备能够超过40%的毛利率，
1: 对吧？
0: 那么我们说不同行业，在我尤其在我们 A 股中，那不同行业不同公司可能差异就会比较大，不能一概而论啊。由于像我们说的像高科技行业，它本身就具备了一些什么知识产权的一些保护，那包括还有一些技术性的保护，那它可能这也有具有保护的这一方面来说的话，它可能毛利率会比较高，在这个行业中可能就适用。我也跟大家去总结了一些行业，就是在我们 A 股市场中毛利率超过40%的这个行业，那么第一个呢就是说的巴菲特最喜欢的食品饮料行业，
1: 没错，
0: 那么尤其是我们说的贵州茅台，那么比如说我们说贵州茅台、五粮液、泸州老窖、洋河等等这些白酒股基本上都有着毛利率超了40%的一个表现。当然除了白酒行业，你说像一些双塔食品啊、德利斯啊等等这些食品股的一些毛利率它也是超过40%了，那还有一个行业就是说我们说的生物制药，那么生物制药行业里面尤其是像 CHRO、CRO 这些行业里面，那么它的很多公司，比如说我们看到像药明康德、像凯莱英、像泰格医药等等，它的毛利率来说的话也都是超过40%了，那这些也是值得我们去关注的，因为它的生物仿制药这一块来说的话，这个整个市场前景包括规模还是非常大的。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说信息技术行业，那像高科技行业，比如说我们说的像科大讯飞，像这个海康威视，包括像大华股份这样的一些这个毛利率来说也都在40%以上了。所以说相对于市场不同，竞争氛围不同，那可能毛利率就会不同，所以我们还是要进行一些综合的一些去评判和细分一些，对于我们自己的投资来说的话会有一个比较明晰的判断。
2: 手把手教你读财报，从财报数据当中寻找最鲜活的知识，精彩内容马上继续。
1: 在这儿咱们也需要注意一点，就是巴菲特的他这个选股是三个原则，他不只是40%这一项，其他的还包括要在市场当中有一定的市场地位等等的一系列的标准。即便是你参考巴菲特的这个选股三原则也要看全了，其次也就是要根据 A 股市场的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分析。那我们说到 A 股市场， A 股市场其实有不少白马股都是相对的毛利率比较高的公司啊，那是不是能够这样说，就是投资者在选择毛利率比较高的上市公司就能大概率的选对投资标的呢？
0: 那因为我们在选择投资标的的时候，当然毛利率比较高是一个首要的一个吸引我们眼球的一个因素，但是呢它不是唯一的，不唯一啊。那其实它其他的一些因素我觉得是更为综合起来更为重要，比如说我们讲到的公司的一个市场前景，包括公司所处的这个行业的一个估值，包括说它的整个市场的这个整个团队的管理能力等等，这些呢那都是一个核心的一个标准了。那比如说我们说这家公司虽然说它毛利率比较高，但它可能就是因为架构在它品牌毛利率比较高，但是呢它可能管理团队

0: 可能并不强，能力并不强啊，市场的前景比较暗淡了，或者说市场呢已经开始就是出现估值过高的一些情况，可能投资的风险比较高。那比如说前几年有一些啤酒类的公司，包括还有一些比如说像榨菜类的公司，那前几年它的这个毛利率就是比较高，但是后来呢整个市场发展下来的话，产品线太过于单一，市场前景呢也是逐步的一些暗淡了。那这个时候呢，我觉得从后续的发展角度来看的话，那你能说这家公司它还有一个值得我们去投资的一个价值吗？那我觉得可能它的风险性可能相对来说会比它的这个毛利率更高一些了啊。那所以说我们需要有一个明晰的、客观的和全面的这么一个评估的一个标的，而不能仅仅只关注这一项。巴菲特还要关注好几项，只不过是说把这个放在一个首要位置。
1: 嗯，我们说到毛利率的这个问题，就自然会有这样的一个疑虑，就是毛利率是不是越高越好呢？正常情况下其实应该是越高越好，但是问题是我们还要结合其他的数据一起来判断，尤其是应收账款、存货等等方面的数据啊，就是我们经常看到的有一些财务舞弊或者是造假经常出现的一些领域，我们一定要排除那样的一些因素。那么可能出现的毛利率方面的异常都会有哪些呢？在 A 股市场，子越，你记得有哪些比较经典的案例分享给我们呢？
0: 有一些异常情况是特别值得大家去注意的，一个就是高额应收账款，一个就是说存货积压，这两个方向实际上是需要我们特别警惕的啊。那么比如说我们会发现一家公司它的应收账款会数额比较大，比较高额，那这首先就会意味着这家公司他应收账款是收不回来的账款，他在销售产品以后他没有办法及时的去收到货款，可能马上就会面临到什么现金流出现问题了，那么是不是导致后续资金链出现断裂的问题，也就会直接影响这家公司他的一个运营能力和他的一个盈利能力。比如说在2018年某家公司呢，他是因为赊销政策方向定的特别的宽松，导致他上半年直接应收账款呢是翻了好几倍比同期，那么也就意味着他全年他的业绩一定不会好看，整个的这个年度业绩年报就会被拖累了，股价来说那对于整个市值影响都会比较大。那么第二点来说的话，就像存货积压意味着什么，存货越积越多也就意味着你的产品是不被市场所认可的，那这个时候呢产品销量不行，或者说你积压本身也会带来一定的成本，比如说一些库存的一些成本，包括人力维护的一些成本等等，所以说你的原材料成本呢可能会逐步的攀升，那在这个时候呢一定会影响你的毛利率。我记得有一家公司是当时对于市场出现了一个误判，囤积了大量的一些原材料，导致整个销售不佳，然后存量积压，当年的业绩就是严重的一个亏损啊。那像这样的一些公司来说的话，其实这两个方式都是我们需要去重点在财务数据上面去发现并进行规避的。
1: 那说到毛利率，我们也想请子越来给大家提供一些建议啊，就是说面对毛利率这项指标的时候，投资者应该怎么样进行比较合理的分析，有没有一些简单明了的一些原则性的提示呢？
0: 像毛利率首先是挑选高的，当然这个在高的这个前提条件下，我们要细分这些行业到底是如何，也要再关注一些高新企业。这两年在科技产品不断推陈出新的情况下，关注毛利率的同时也要结合一下公司的一些产品架构，包括进行一些同期的一些数据的一些对比，才来去决定这个毛利率它的一个可持续力度如何。
1: 在这儿我也提示一下大家，就是说上市公司毛利率是很多方面因素综合决定的，我们在选股的时候一方面要选择优质的上市公司，同样也要把握好整个市场和经济发展的大脉络，千万不能单纯的追求高毛利率，错过了真正的投资标的的机会。虽然我们看到有一些行业的标的，它的或者说是上市公司，它的毛利率可能相对一段阶段不是很高，但是经济发展的起伏，行业进步的快慢，都是有一些需要大家重点考虑的因素。我们要追求长期投资，这样才是一个比较健康的投资理念。
0: 对。
2: 这里是经济之声，手把手教你读财报，带你研读财报三张表，让你的投资决策更可靠。
1: 各位听众网友，刚才我们为您带来的是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今天播出的内容是手把手教你读财报。财富新观察每天17点在经济之声播出广播版，你也可以登录云听客户端搜索财富新观察，回顾往期节目内容。 财富新观察，让你离财富更近一些，我们不见不散。
3: 市场风向瞬息万变，洞悉上市公司投资价值，才能以不变应万变。
2: 手把手教你读财报，教你从财务数据入手，透过现象直达本质。每个周末17点准时开讲，登录云听客户端可同步收听。手把手教你读财报，你的投资之旅从这里起航。
3: 碎片财经。
4: 当前 AI 推荐的结果可能仅仅是部分真实，有一个词叫做 AI 投毒，投资者该如何分辨这样的信息呢？
5: 需要去进行 AI 的这个持续的这样一个询问啊，就是说它可能初步的给我们提供了这样的一些信息，但我们需要通过这个深度的检索也好，或者自己比对也好，去查看这样的一些信息的来源啊，因为我们发现的话呢在实践当中可能这样的一些信息来源啊，它来源于这个某个 APP 或者是呢来源于某个微信的这个小文章，这样的一些信息呢，它的权威性、准确性事实上是有很大的疑问的。第二个方面的话呢 ，AI 投毒它所表现出来的一个形式呢，就是它的这个投资的推荐相对来说呢，会比较的具体。有些的话呢，直接指向某个产品或者某个基金的经理。事实上一般的这种投资它应该是一般化的。第三个方面呢，当然我们也要看它所推荐的这样的一些产品到底是不是持牌的这种金融机构我们的投资顾问。还是说呢其他的一些没有明确的标示牌照的这样的一些主体来推荐的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其实可以去查阅相关的资料的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市场当中的一些这个私募基金它其实在基金业协会当中基金的管理人也好，基金产品也好，它都是有备案的通过查询网站的信息可以去比对是否有专门的这样的一个基金管理人和相应的基金产品
2: AI 投毒是指不法分子向人工智能系统注入虚假恶意信息，以操控模型行为或输出结果的违法行为。投资者该如何分辨 AI 投毒？更多投资理财内容，锁定每天下午5点，《经济之声·财富新观察》。Complete。
6: 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信息的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每天下午5点。邀你开启一场奇幻的财富冒险之旅。

0: 由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5: 北京时间7:00。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1号星期日，农历9月初二，北京多云转阴，26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为中小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加大对中小企业支持力度，坚定企业发展信心，着力在推动企业创新上下功夫，加强产权保护，激发涌现更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持续深耕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蓬勃生长。
0: 15/5时期，我国将实施就业优先战略，织密扎牢社会保障网。
1: 全国秋粮收获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
0: 系列报道《校馆弦歌》，走进西安交通大学，见证钱学森图书馆里的传承与创新。
1: 冷空气今起影响北方地区，带来大风降温天气。
0: 俄罗斯宣布解除部分柴油出口禁令，乌克兰总统与多个欧洲国家领导人通话。
1: 沙特首都国际机场再次遭袭，暂停运营，美国可能加入沙特打击也门胡塞武装行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中小企业是推动创新、促进就业、改善民生的重要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为中小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加大对中小企业支持力度，坚定企业发展信心，着力在推动企业创新上下功夫，加强产权保护，激发涌现更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各地各部门持续深耕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推动专精特新企业聚焦细分赛道，深耕创新攻坚，一批小巨人企业蓬勃生长，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硬核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走进江西南昌一家数控机床生产企业的 5G 加智慧车间，高精密机床一字排开，自动化设备高速运转间，高精度零件陆续下线。在这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高端数控机床实现国产化，产品重复定位精度稳定达到 0.4 微米，跃居国际先进水平。企业副总经理李丽：
4: 团队连续3个月扎根实验室，经过1200多个模拟的实验，300余组的数据对比，成功研制出了我们的精度补偿的一个算法，最终实现了我们技术突破。
3: 在浙江湖州，一家企业深耕膨润土领域，开发出8大系列50多种精致产品，用几十年的持续创新完成点石成金的蜕变，成为国内精致膨润土行业龙头企业。企业工程师孙红：
5: 以膨润土为基材来做一些生化的一些新产品，做有机膨润土，还做一些高分子的附加价值的产品。普通膨润土挖起来卖的均价大概在500块一吨，我们这边经过深加工以后能够达到10000一吨。
3: 在高端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赛道上，一批深耕细分领域、手握独门绝技的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加速成长，在产业链补短板、强弱项中持续突破，为经济发展提供重要支撑。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中小企业发展，多次走进产业园区、工厂车间，问技术、看产线、听意见。2025年7月，总书记在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强调：
6: 实业兴国，实干兴邦啊，扎扎实实的干，实现我们的中国式现代化，让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
3: 遍布千行百业的中小企业，如同国民经济的毛细血管，是经济活力与韧性的重要源泉。今年年初，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新版《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管理办法》，各地接连推出务实培育举措，着力引导广大中小企业聚焦主业、精耕细作。 安徽蚌埠完善政策扶持、融资服务、梯度培育三大体系，助力专精特新企业提质扩容、创新发展。蚌埠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中小企业科科长马斌：
7: 我们深入实施优质中小企业梯度成长计划，上半年呢，我们有七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在省股权交易中心入板培育。我们通过积极争取国家、省、市政策支持，在小巨人研发奖补、专精特新聚财专项，包括我们省级的中小企业专项资金给予大力支持。
3: 既有政策精准滴灌，又有产业生态协同赋能，广东佛山顺德区打造以家用电器、机械装备为核心的主导产业集群，通过链主企业带动一大批中小企业发展。2025年，全区入选20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顺德区经济促进局副局长谭喜：
8: 我们积极为区内专精特新企业找市场、找场景，推动中小企业主动融入大企业供应链、创新链和价值链，让更多小而精企业嵌入大而强的产业体系，实现以大带小、以强促优融通发展。
3: 截至2025年底，我国已累计培育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超60万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超14万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超1.76万家。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介绍，十五五时期将着力培育优质企业，完善优质企业梯度培育体系，培育壮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打造更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
9: 深化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促进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创新。我们要建好用好全国中小企业服务一张网，实施减轻企业负担专项行动，推出更多创新服务，进一步增强企业的获得感。
1: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截至九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10.79亿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实施就业优先战略，进一步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0: 今年一至九月，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87.7%，前八个月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为5.2%，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司长宋鑫介绍，十五五时期对劳动者落实常住地服务，打破户籍、区域、身份等方面的限制，提供同当地居民同等的就业服务，
11: 不断直灭省、市、县、乡、村五级就业公共服务网络，统筹建设家门口的就业服务站，标准化的零工市场，嵌入式社区就业服务设施，打造15分钟就业服务圈，让群众都能够享受到政策咨询、岗位推荐、职业指导等优质服务。
10: 截至九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10.79亿人、2.51亿人、3.27亿人。三项社会保险基金累计结余11.2万亿元。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忠表示，将统筹推进参保扩面、深化改革、优化服务等，不断把社会保障网织得更密、扎得更牢。
12: 重点是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积极开展扩大企业年金覆盖面试点，扎实推进个人养老金制度实施，完善社保关系转移接续政策，积极推进更多社保服务事项全国通办和社保卡一卡通用，加强社保基金安全监管和保值增值。
0: 全国秋收进入高峰，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我国秋粮收获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各地抢抓农时，全力保障粮食生产稳定有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眼下河北秋粮大面积收获正在进行，截止目前，河北全省秋粮收获4800多万亩，收获面积接近80%。在邢台市仁泽区西固城镇，广袤田野金黄满目， 种粮大户骆朝和正查看收割进度，清点收成。
14: 我种了700多亩玉米，用了这个大型机器收的这个秸穗创收这个秸秆可以喂牛，秸穗这个还不掉，能保证在这颗粒归仓。
13: 由各级专家组成的实地测产小组近日对承德隆化县郭家屯镇东屯村实施的国家粮油大面积单产提升玉米高产示范方进行实收测产。河北省玉米产业技术体系首席专家崔艳红介绍，河北春玉米单产再创历史佳绩。
15: 测产的结果呢，是1167.09公斤，这个产量已经是目前河北省的春播玉米的最高纪录。
3: 趁着晴好天气，河南各地秋收进度加快，秋粮收获面积达90%。在鹤壁市浚县，宽窄行密植种植搭配晚收技术，让30万亩高标准示范方里的玉米迎来大丰收。浚县农业农村发展服务中心副主任王以然介绍，
16: 全县共投入玉米联合收割机1800余台，玉米收获机570余台，小麦播种机3600余台，有效保障了三秋生产的农机需要。
3: 河南各地冬小麦备播工作也在同步推进中。在新乡市封丘县，当地依托智慧农事服务平台，把秋播农资配送到田间地头，已覆盖当地19个乡镇13000多农户，为农户节省化肥等生产成本210多万元。种粮大户胡明峰，
17: 直接送到地头了，最大的货真价格便宜，一袋省20块钱，直接省了10000块钱。
18: 走进山西大同市云冈区西韩岭乡泰善村，连片玉米田里满目金黄，收割机正开足马力作业，转运车辆紧随其后，将刚收获的玉米及时运往收储点。种粮大户薛建，
19: 我今年做了1000来亩玉米，玉米这个亩产就是个2000斤左右，下一步想继续扩种。
18: 西韩岭乡泰善村党支部书记范红说，得益于高标准农田配套设施的不断完善，秋收效率大幅提升，
20: 给我们村的田间了建设的畅通无阻，大型收割机接得来转得开，预计10月底对全村都收割完，确保颗粒归仓。
1: 近期一系列楼市新政组合拳落地，本月起我国开始对符合条件的居民首套购房贷款实施贴息政策。国庆假期前，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纷纷发布细则，推动现房销售制度落地。政策带动下，我国一线城市新房、二手房市场活跃度攀升，居民置业需求释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21: 北京楼市九月热度明显抬升，新建商品住宅成交4557套，环比上涨52.31%。进入十月，楼市热度仍在延续。在北京房山区一处已交付的新房项目，购房人高先生认购了一套约70平方米的小户型房源，恰好赶上国家最新发布的贷款贴息政策，为他省下一笔钱。
22: 这个房的面积很合适，然后核算下来差不多110万，里外里合着我们能省5万块钱，然后还是现房。
21: 国庆假期前，上海市发布细则，推动现房销售制度落地。同时，自八月以来，当地持续落地公积金、信贷、以旧换新补贴等多项楼市新政。上海市闵行区某楼盘营销总监旭通说，这让当地新房市场热度快速升温，置换改善需求集中释放。
23: 国庆期间其实不少客户都是全家一起来看房，决策的速度也比较快。上海在需求端出台了一系列的支持政策，以旧换新直接扩大了购房群体的规模，提振了市场信心。
21: 而在广州海珠区的一个新楼盘在国庆假期客流爆满，不少客户提前等候，洽谈席位紧张，项目营业时间延长至晚间9点半。在深圳光明区、宝安区多个楼盘假期来访量较平日上涨30%，不少客户首次到访就直接成交。购房人向先生，
24: 我是10月1号来订的，交的预付款，买了95平的，然后今天过来交首付签约。
21: 系列新政组合拳落地，带动一线城市房地产市场热度上升。展望四季度，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

0: 心首席研究员李宇嘉认为，
1: 四季度呢，开发商会推出一些性价比高的一些产品，促销的力度也比较大，会呈现一个新房加二手房整体稳定的态势，并带动几大都市圈楼市趋稳。
2: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校馆闲歌》，今天走进西安交通大学，请听图书馆与钱学森。采制总台记者李行健、张一凡。

0: 馆社社长叶红熙有两个身份，为参观者讲述钱学森的故事，也在这里寻找自己学习和科研的启发。
1: 其实我当时并没有想到他会和我的生活和我的科研有这么多的一个交集。
0: 图书馆外，建筑像一本摊开的书，也像一座山。钱学森的名字与这座书山联系在一起，要从30年前的一篇书面发言说起。馆长马忠介绍，
2: 96年在命名仪式上，钱学森写了一个亲笔信，名字叫《图书馆与钱学森》。在这个亲笔信里边，他讲了一句特别重要的话，就是可以说没有图书馆就没有我钱学森。所以呢，钱学森呢，科学家精神就在我们这样就此扎根。
0: 在图书馆里的钱学森科学精神与教育思想展，先生们也在认识这位老学长。参观前展是西安交大本科新生养成教育的必修课。张怡飞来自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参与大学生创新训练后，对科研的严谨与追求卓越有了更深的体会。
3: 钱学森的这个成长在我心中慢慢形成了一条成长的脉络，那我就更加能够体会到钱老他求学的不易，他回国的不易，以及他未来对我们国家这个领军事业的发展的这个一个重大力量。
0: 对叶红熙来说，这堂课还延伸到了科研中。
1: 他的那个大神教育学就会提到一些，比如说人机结合，包括后面这个人工智能。其实我没有想到在那么多年前他就已经很有前瞻性的看到这一点，包括我后面在做科研的时候就想，哎呀，看到这能要试一试吧，取得了一些突破。
0: 阅读的起点可以是一封信、一页手稿，也可以是科研中暂时解不开的一个问题。怎样把馆里的收获带出去？副研究馆员毛瑞江把期待落在了自主思考上。
4: 就希望来到我们图书馆的同学，不仅仅是利用好我们的空间资源，也利用好我们的纸质资源、数据库的资源。然后呢，希望大家就是在这里面可以自主的思考学习，希望成为你们学习路上的同行者和支持者。
0: 文献留下前人的求知足迹，新的读者沿着这些足迹提出时代的新题，寻找自己的答案。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来自检察系统的五位代表陈福荣、宋喜东、李明、谢文凯、丛新沙，围绕强化检察监督、履行好国家法律监督机关职责主题，分享各自在岗位上打击犯罪、维护社会安宁、守护未成年人权益的故事，展现广大检察人员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忠实履行法律监督职责、高质效办案、维护公平正义、服务人民群众的使命担当和工作实际。
6: 本台消息，第五届亚残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昨天在北京成立，代表团总人数500人，其中运动员312人，来自25个省区市，平均年龄28.8岁，将参加17个大项、335个小项的比赛。第五届亚残运会是我国参加境外亚残运会运动员规模最大的一届，将于10月18号到24号在日本举行，届时将有来自45个国家和地区的3000多名运动员参赛。
5: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7品牌强国战略共建行动暨总台国家品牌可信语料平台昨天在京启动，总台大批创新节目精彩亮相。2027品牌强国工程 AI 传播服务方案当天发布，方案深化共创加定制理念，推出总台国家品牌可信语料平台，在央视频、央视新闻、央视财经、央视网、央广网、国际在线三端三网部署品牌事实库、内容资产库、公共证据库、品牌问答库4大板块，并构建原入口、语料生产、拓展服务3条业务线。总台国家品牌可信语料平台计划于2027年1月1号正式发布，将为全社会提供科学、权威、可追溯、可持续的品牌信息服务，服务于中国优质品牌建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还与天津、宁夏等17个省区市签署总台2027消费季融媒体活动“美丽中国典范”。2027品牌强国工程乡村振兴公益行动合作备忘录，近30家企业与总台签订2027品牌强国工程 AI 传播服务方案和

0: 合作意向书，共筑 AI 时代品牌强国建设与传播新生态。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四部门昨天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有关管理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针对部分生产企业跟风推出新产品，测试验证不充分等问题，汽车产品创新设计技术指南围绕虚拟操纵件、新型人机交互系统、大角度座椅等方面提出具体测试验证要求。通知明确，禁止配备全隐藏式门把手，不得采用折叠显示屏、柔性显示屏，相关创新设计需经充分测试验证，确保安全可靠。
1: 中国银联昨天表示，2026年国庆假期，境外银联持卡人境内消费金额同比增长超 40%。支付方式上，境外银联持卡人境内使用手机配支付笔数同比增长超 1.1 倍，外卖、打车、公共交通场景增长领跑。
0: 全国铁路昨天18点起实行新货物列车运行图，安排中欧班列图定线路96条，新增经阿拉山口和二连浩特口岸入境至陕西榆林和山东济南的回程班列，开行时速160公里电商特快班列8列，具体信息可登录铁路95306网站查询。
1: 中央气象台预计，受冷空气影响，预计今天到13号，北方大部地区将有4到6度降温，局地降温8到12度，并伴有4到5级风，阵风6到8级。今明两天，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南部、黄淮北部等地将有一轮降雨过程，请公众关注气温变化，及时增添衣物。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2026年北极圈论坛大会当地时间10号在冰岛闭幕，中国向国际社会传达了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的北极治理中国声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本次大会上，中国极地研究中心与国际合作伙伴共同组织了中国参与北极科学加强信任与合作的分会，系统阐述中国对北极的治理贡献和合作意愿。中国极地研究中心研究员邓贝西认为，
4: 北极是科学合作的舞台，而不是地缘博弈的一个棋局，这应该是根本的共识，应当尊重各国依法在北极开展活动的权利和自由，不搞排他性的抢圈子，也不搞阵营对抗。
3: 中国倡导的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原则，恰恰回应了当前北极治理最迫切的需求。
4: 无论地缘政治如何变化，北极气候变化的一个物理过程，包括海冰消融、冻土解冻是不会停止的。中国将继续以负责任大国的姿态与国际社会一道，推动北极治理朝着更加公平、合理、包容的方向发展。
1: 本台消息，俄罗斯政府10号晚宣布，俄方已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俄政府表示，该决定根据俄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达成的共识作出，于当天生效，允许现阶段向全球市场供应50万吨柴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说，他当天分别与芬兰总统斯图布、法国总统马克龙、挪威首相斯特勒以及英国首相伯纳姆通话，通报俄乌冲突近况，讨论美国放宽对俄石油产品制裁引发的挑战，并就协调应对措施及筹备后续会晤等事宜进行沟通。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乌总统泽连斯基在结束俄乌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俄罗斯国防部10号通报称，俄军已控制哈尔科夫地区2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0号通报称，乌军当天打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的一处石油设施。乌官员称，乌克兰首都基辅当天遭导弹袭击。
0: 本台消息，沙特民航总局11号凌晨发布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该机场已暂停运营。沙特民航总局9号曾称，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8号遭到2次袭击，造成3人死亡，多人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 美国可能会加入沙特阿拉伯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并将尽快做出决定。也门胡塞武装当天称，愿意与沙特采取相互对等的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及其他具有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
1: 最后，请听昨夜京城国际简讯。总台记者十号获悉，美国国防部承认与对伊朗战事相关的美军死亡人数高于此前公布的数据，并已将官方统计的死亡人数上调至21人，还有865名军人在相关行动中受伤。
0: 巴拿马政府十号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以应对强震，协调救灾和援助工作。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北京时间昨天凌晨1:56，巴拿马发生里氏7.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地震造成多地住宅、学校、医疗设施、道路及公共建筑受损。目前，巴拿马政府正持续评估灾情，并开展救援工作。
1: 据日本媒体援引日本警察厅资料报道，从1989年至2026年5月，日本警方查处涉及驻日美军及其家属的刑事案件共4998起，其中2447起发生在冲绳县，占总数的49%。报道说，沉重的基地负担与美军相关人员犯罪多发直接相关，但日美两国政府未采取切实有效的应对措施。
0: 据美国媒体十号报道，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伊利市九号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至少9人死亡。有目击者称，看到有一名男子在伊利市佩里街附近朝人群开枪，随后进入一处住宅。警方在该住宅附近街道上发现2名死者遗体，在该住宅内发现包括枪手在内7名死者的遗体，枪手疑似自杀。警方尚未公布枪手身份和作案动机。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5: 今天，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将发布9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该指数是观察物流需求和经济活跃度的重要先行指标，是否继续处于扩张区间并环比回升成最大关注焦点之一。深圳新皇港口岸将于今天举行开通仪式，并于明天上午6:30正式通关运行。它是全球最大陆路口岸单体建筑，地铁、城际、公交、跨境巴士无缝衔接，助力打造深港1小时生活圈。体育方面，今天19:30，2026中网女单决赛将在国家网球中心钻石球场举行，郑钦文将对阵俄罗斯的米拉安德烈娃。郑钦文也是中网历史上首位跻身女单决赛的中国球员。今天 WTT 中国大满贯进入最后一个比赛日，18点将决出女单冠军，19点上演男单决赛。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孙勇、陈浩龙，主播郑兰、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财经先锋派，用最新鲜的财经要闻开启全新一天。大家早上好，我是小勇。
1: 早上好，听众朋友，我是刘倩。今天是2026年10月11号，星期日。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昨夜星辰划重点，中国证监会召开资本市场和金融形势专家座谈会；
1: 今日财经头条，对于双十一等消费节点加强规范，商务部等七部门部署品质电商五优行动；
0: 热点财经报道，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例会在北京举行，商务部就会议取得的多项成果进行解读；
1: 紧盯人工智能、数字经济，15/57将开发培育更多新职业；
0: 从保成本到保收入，上半年农险保费突破1000亿元，惠农保障网持续扩容；
1: 团体标准化良好行为规范国家标准发布，新国标将于2027年1月1号起正式实施；从指南到规范，新国标为团体标准化工作提出明确要求。

0: 昨夜今晨划重点。
1: 昨天，中国证监会党委书记、主席吴清在北京召开座谈会，与部分上市公司负责人、证券基金机构专家深入交流，就当前资本市场和金融形势充分听取意见建议。
2: 座谈会上，大家一致认为，我国宏观经济稳中向好，产业结构转型持续深化，资本市场运行总体稳健，多层次市场功能有效发挥。虽然面临一些风险挑战，但高质量发展的态势不会改变，对经济运行和资本市场充满信心。
1: 同时，与会专家对更好推动资本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提出了具体建议，主要包括持续加强稳市机制建设，进一步拓宽中长期资金来源、渠道和入市方式，发展壮大耐心资本，推动有条件的上市公司加大分红回购力度，完善投资者回报和权益保护机制，优化发行上市制度，支持不同类型、不同行业多元化的优质企业发展壮大，强化交易监管，加强跨境风险监测应对，研究储备更多增量政策工具等等。
2: 吴清表示，上市公司和行业机构是市场的重要主体，希望大家积极建言献策，共同把资本市场建设好，更好回报广大投资者，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积极贡献力量。
3: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今日财经头条。
2: 近年来，我国电商市场规模稳居全球首位，在提振消费、服务实体、驱动创新、扩大开放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已具备推动电商品质升级的体量空间基础。
1: 记者昨天从商务部了解到，商务部等七部门关于实施品质电商五优行动的通知近日印发，通知部署15项具体工作，围绕五大维度构建全链条培育体系。
2: 这些具体举措包括，一是组织电商平台品质推优，加强品质电商主体培育，推动平台规则向优转型，建立全链路品控体系；二是支持各类商家品质创优，提升商家品质运营能力，创新发展电商消费品牌，赋能品质商家市场开拓；三是便利消费主体品质择优，构建品质消费活动矩阵，打造线上线下融合品质消费场景，强化消费引导与金融服务。
1: 四是引导丝路电商品质争优，构建电商出海良好生态，培育推广丝路云品品牌，推动电商领域高水平开放。五是强化规范标准长效互优，完善电子商务标准体系，协同整治无序非理性竞争，强化行业自律。
2: 此次通知的发布，将如何更好推动电商行业发展，增强我们的网络购物体验？来听商务部研究院副研究员洪勇的解读。
4: 品质电商五优行动的出台，标志着我国电子商务发展更加注重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提升转变。此次政策的突出特点是将品质建设从商品本身延伸到平台规则、商家经营、消费体验

0: 和市场环境，推动形成优质供给与品质消费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其中值得关注的是，政策提出优化平台推荐和营销机制，纠治自动跟价、全网最低价等无序竞争行为，这有利于改变单纯依靠低价和流量竞争的经营模式，让经营产品创新、质量提升和品牌建设的商家获得更多发展机会。同时，通过实施电商加产业带培育行动，支持原创设计和特色品牌发展，可以帮助更多中小企业拓展市场，推动消费需求与生产制造更好衔接。从长远看，发展品质电商不仅是改善网络购物体验、增强消费信心的重要举措，也是推动电商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促进消费升级和培育经济增长新动能的重要抓手。
1: 再过不久，各大电商平台今年的双十一大促就将拉开序幕。此次通知提出，围绕618、双十一等消费节点，协同各方力量，对电商平台加强指导与规范，持续打造安全放心的网络消费环境。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城市专家委员会专家李明涛认为，相关举措将促使电商平台增强大促服务能力，提高消费者参与意愿。
2: 首先的话呢，品质电商是一个包括品质供给到品质消费的这样一个完整化的闭环体系。那么在这样一个闭环中，我们会看到消费环境和消费载体的品质化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双十一也好，618也好呢，是国内规模最大最重要的这样一些电商的促销活动。那么在大量的这种促销活动中，像虚假宣传也好，像套路营销也好，包括售后履约啊，这些问题呢也会集中的暴露。所以呢，在通知中特别提到要去引导和规范双十一这种促销的节点。我想呢，就是希望品质电商呈现给我们消费者的是包括了品质化的大促啊这样一个体验的一个完整的服务。那么第二点来讲的话呢，我们看到通知中是在便利消费者品质择优部分啊提到了我们电商大促的引导和规范问题。那么按照这样一个逻辑，其实是我们是通过大促的规范，通过大促的品质化，然后呢让我们的消费者能够直接的感受到品质电商所带来的这样一些好的体验，那么它也一定会对电商整体的品质化形成一个明显的带动效应。那么另外一点呢，就是政策提到的呢，是会同相关部门共同来去引导，来去规范大促活动。那么这个的话呢，意味着从品质化的这样一个抓手角度上，从单纯的事后的治理开始向事前的这样一个引导，形成一个综合效应啊，来去保证整个电商大促服务的品质化。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6: 天下财经，热点财经报道。
1: 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例会日前在北京举行，双方围绕贸易和投资平衡、出口管制、知识产权、世贸组织改革等议题开展对等、专业、建设性的会谈，形成了成果共识。商务部欧洲司负责人就相关成果进行了解读，来听报道。
7: 一、关于中欧经贸关系，首先，双方重申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定位，并确认将在世贸规则框架内平衡处理经贸分歧和彼此关切，探讨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欧贸易向上平衡、向前发展。第二，双方一致认为机制运行畅通高效，第二次例会的成功召开是新起点，不是终点。双方达成的成果共识充分表明中欧有意愿也有智慧通过对话协商管控和妥处分歧，有效避免了摩擦升级。第三，双方均认为稳定健康的中欧经贸关系不仅惠及中欧企业和民众，符合双方共同利益，也为全球经济增长和产供链稳定注入确定性和正能量。二，关于贸易和投资平衡，双方秉持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原则，开展了密集磋商，

0: 2022年2月，中欧贸易委员会召开了第二次会议，围绕医疗器械、化妆品、药品、逆变器、农食产品等议题，深入探讨如何对等解决彼此关切，扩大双向市场准入，推动中欧贸易动态平衡。 一是双方同意发挥贸易监测机制作用，探讨双方在世贸组织规则框架下降低部分商品关税可能性，并就欧盟外国补贴条例开展技术对话，为中欧贸易投资合作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环境。双方愿在此前良好合作的基础上，就医疗器械和农产品等领域的市场准入问题进行交流，并继续就欧盟对逆变器项目融资指导文件、化妆品和药品监管等问题保持沟通。 二是双方以尊重事实、非歧视和符合世贸规则为基本原则，就电动汽车、混动汽车贸易进行了深入讨论，避免了局面升级，有力维护了中国企业的实际出口利益和中欧混动汽车贸易的稳定发展。 同时，双方回顾此前达成的电动汽车反补贴案价格承诺通用指导文件， 欧方将积极推进电动汽车案企业价格承诺和复审相关程序。三是双方积极展望了未来合作，认为中欧在新能源、人工智能、服务贸易、数字经济、绿色低碳等领域合作潜力巨大，可进一步挖掘新机遇，拓展新空间。双方同意探讨双向投资合作， 中方一如既往欢迎欧盟企业来华投资兴业，并不断完善营商环境，同时期待欧方为中国企业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切实维护中国企业合法权益，增进中国企业在欧投资经营信心和预期。
1: 出口管制方面，中欧出口管制对话机制建立以来，双方保持了各层级密切沟通。 双方同意进一步发挥出口管制对话机制作用，加强政策沟通，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您的财经闹钟已上线，全球市场昨夜发生了什么？
2: A 股开盘又有哪些信号？天下财经用数据敲开清晨的财富大门， 让数字为你解读市场温度。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直播继续。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昨天表示，今年前九个月我国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 截至9月底， 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到 10.79亿人。 15-57，我国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推动制度更加优化、更可持续，加大投资于人力度，加快塑造现代化人力资源。总台记者车丽报道。今年1至9月，
3: 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 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 87.7%。 前8个月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为 5.2%， 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忠表示，接下来将从稳岗扩容、服务提质、权益保障等方面综合实测，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
4: 实施2个计划，就是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支持计划、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就业质量提升计划，开展5项行动， 包括适应人工智能发展促就业行动、技能照亮前程培训行动、农民工就业促进行动、高品质就业公共服务供给行动，以及人力资源服务加融合发展行动，还有健全最低工资标准调整机制，构建技能导向的薪酬分配制度，完善治理欠薪长效机制，努力让劳动者实现
3: 体面劳动，全面发展。15-57在健全完善就业公共服务体系方面还有哪些举措？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司长宋新介绍，以均等普惠为目标，构建常住地就业服务格局。一方面，对劳动者落实常住地服务，打破户籍、区域、身份等方面的限制，提供同当地居民同等的就业服务。 另一方面，对用人主体完善企业常态化用工服务机制， 对国企、民企、个体经营提供均等化的用工服务。
4: 在基础服务方面，推进职业介绍、职业指导等服务提质，健全覆盖劳动者求职就业全周期的服务体系。在个性化服务方面，完善精准识别机制，对高校毕业生、登记事业人员等各类群体啊，推行个性化的求职就业画像，根据他们的基本情况、求职意愿、技能水平、服务需求，提供差异化的帮扶举措，让服务更贴合不同群体的实际需求。在集成化服务方面，落实国办的要求，推行高校办成员工录用、个人创业、登记事业人员就业帮扶等一件事，让就业服务既有速度更有温度。
3: 破解结构性就业矛盾，很重要的是靠职业技能培训。十五五时期，我国力争每年开展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1000万人次，五年新增取得技能证书4000万人次，其中取得高级工以上技能证书1400万人次。李忠表示，紧密对接人工智能、先进制造等新质生产力培育和一老一小民生服务需求，聚焦重点群体的就业需要，通过产教评、技能、生态链等模式，加强急需紧缺培训项目供给，不断提升培训的针对性和时效性。
5: 开展人工智能技术人人学行动，重点呢是面向全体劳动者开展人工智能通识教育，面向专门岗位从业者开展数字工程师培育，面向院校学生开展人工智能相关培训，不断提升全民人工智能的素养。同时呢，完善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建设全国职业技能培训机构电子地图，推进技能培训电子档案建设。通过这样一些工作呢，更好地为劳动者全职业生涯发展提供有力的支持。
3: 截至九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10.79亿人、2.51亿人、3.27亿人。三项社会保险基金累计结余11.2万亿元。李忠表示，下一步将统筹推进参保扩面、深化改革、优化服务等，不断把社会保障网织得更密、扎得更牢。
5: 重点是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积极开展扩大企业年金覆盖面试点，扎实推进个人养老金制度实施，完善社保关系转移接续政策，积极推进更多社保服务事项全国通办和社保卡一卡通用，加强社保基金安全监管和保值增值，让社会保障更实在、更优化、更可靠。
6: 财政部日前发布2026年上半年中国财政政策执行情况报告，交出一份农险半年成绩单。上半年全国农业保险保费规模突破1080亿元，为7700余万户次农户提供风险保障3.3万亿元。今年中央财政安排农险保费补贴546亿元，持续为惠农保险托底。千亿保费背后是一张怎样越织越密的风险保障网，它如何守护粮食生产，惠及广大小农户。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王颖的报道。
7: 农业生产常年面临自然灾害、病虫害、农产品价格波动等多重不确定性，一旦遭遇灾年、减产、价跌，很可能让农户一年的劳作付诸东流。农业保险依托财政补贴，撬动保险资源，把不确定的大额灾害损失转化为小额保费支出，是我国支农体系里重要的金融工具。北京工商大学中国保险研究院院长王旭锦在接受采访时，对农险的财政杠杆效应做了深入解读。
8: 这个数据呢，直接体现了农险极强的财政资金的杠杆效能。第一，杠杆效应来看，中央财政通过专项保费补贴，极大地放大了财政支农的效能，打破了单一财政资金扶持农业的局面。第二个方面，农险属于后置风险补偿机制的，贯穿于农业生产原周期，既稳定农业生产界限，化解了分产不丰收、受灾及减产的生产困境，又能为规模化农业、小农生产保驾护航，完善了事前扶持、事后兜底的立体性支农政策体系。
7: 经过多年持续改革，我国农险产品体系不断完善升级。早期农险以物化成本保险为主，保障种子、化肥等直接投入。如今，完全成本保险、种植收入保险在全国范围内持续推开，保障逻辑相比传统险种发生明显变化。中国农业大学全球实务经济与政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邢黎介绍，
9: 过去我们讲的物化成本保险，它其实是一种基本险，它保的呢是化肥、种子这些直接投入，保额呢大约只占到种植总成本的三分之一。现在完全成本保险在化肥、种子之上，是把土地和人工的成本都算进了保额，最高呢能达到亩产值的80%，它保的是农户完整的生产投入。种植收入保险呢，它是以目标收入，也就是产量乘价格为标的的，把保障呢从单一的自然风险扩展到自然风险加市场波动的双重风险，这种呢保障更贴近农户真实的收益敞口。国际经验也表明呢，这类保险是最受农户欢迎的。
7: 近年来，除三大主粮之外，各地特色种粮产业的农险需求也在上升。保险品类从大宗粮食作物延伸到果蔬、畜禽、水产、林下特色种粮等领域，如何在守住粮食安全底线的同时，更好支持乡村特色产业发展？邢黎进一步分析。
9: 粮食安全是底线，必须要优先托底儿。中央呢，把完全成本保险和种植收入保险在全国全面实施，覆盖三大主粮和大豆，它的保障水平比较高，财政兜底儿呢也比较强，这是我们保饭碗的一个主要的职责体现。特色产业呢，则是因地制宜，以奖代补，也就是中央通过优势特色农产品的保险奖补来引导地方自主的去选择品种，自己去设定险种，来调动地方的积极性。
7: 规模的稳步增长之外，行业自身的规范化水平也在接受检验。当前农险行业仍存在承保理赔不规范等痛点，如何实现提质增效，守住财政补贴资金安全？王旭锦提出了农险规范化发展的路径。
8: 农险发展的重心呢，需要彻底从规模扩张向提质增效，实现精细化、规范化、精准化的发展。一是要优化发展规模，摒弃粗放式脱面发展思路，聚焦粮食主产区、特色农业产区，贴合小农户、新兴农业经营的主体的差异化需求，优化险种结构，提升保障。第二呢，规范行业发展运营流程，建立标准化承保、定损理赔全流程的体系，依托大数据、遥感测绘等数字化技术，实现农田地款种植规模、受灾情况精准的核验，杜绝人工操作漏洞。第三个呢，就是要筑牢财政资金安全防线，健全全流程监管问责制，从源头杜绝财政资金滥用问题，让每一笔财政补贴都精准落地。
2: 昨天，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团体标准化良好行为规范国家标准》，为团体标准组织提供了从组织治理到标准产出的全过程要求。请听报道。
10: 团体标准属于市场自主制定标准，由行业协会、商会、产业联盟牵头制定，响应产业创新快速需求，由市场自愿选用。新经济术、新业态常常率先通过团体标准先行探索，成熟后可升级转化为行业或者国家标准。截至今年八月底，我国已累计公布团体标准13.1万余项。
11: 市场监管总局标准创新司团体和企业标准化处处长宋国建：
12: 近几年嘛，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尤其是出现了一些呢低水平制定，然后呢重复的抄袭，还有呢就是利用团体标准排除竞争的行为，还有呢出现了一些乱象啊，比方说利用团体标准的制定活动去牟利。
10: 新国标就是针对目前存在的部分团体标准多而不精、快而不优、团体标准化活动不规范等问题。
12: 原来的国家标准是指南，现在呢变成了规范。指南呢就是建议你做些什么事，变成了规范了以后呢，就变成了我们做团体标准化工作可以干什么、该怎么干、干成什么样，最关键的是哪些不能干。
6: 新国标为团体标准化工作划出了合规底线，从业务范围、技术要求等五个方面提出明确要求。新国标将于2027年1月1号起正式实施。继续来听专家的解读。
10: 截至今年八月底，全国共有8048家社会团体在团体标准信息平台注册，目前已覆盖全部20个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其中制造业

0: 占 36.20%， 农林牧渔业占 16.47%。 市场监管总局将在全国范围内对团体标准组织开展整顿。
1: 市场监管总局标准创新司团体和企业标准化处处长宋国建
2: 对现有的团体标准组织进行一次换新行动，那么他们就应该去对照这个标准啊，进行一次大的自检，看他们的标准化工作有没有合规开展，是否存在违反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这种情况，进行一次大扫除吧。无用的标准、无效的标准，还有一些甚至违规的标准，尽快的从团体标准的供给中呢撤离出去。现在呢，应该说是有一大批标准都进行了废除。
0: 今年上半年，市场监管总局已经在浙江、江苏、山东、广东、重庆五个省市开展团体标准规范发展试点，取得一定成效，已经废止不合规团体标准6671项。
1: 中国标准化研究院政策法规和规划研究所副所长朱祥华：
3: 不注重质量的团体标准化组织将需要整改甚至被淘汰，重视质量规范发展的团体标准化组织将得到较大的发展空间，那么从而推动团体标准化工作从数量规模向质量效应提升。
4: 这里是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天下财经，了解更多节目内容请登录央广网，关注全球市场动态，网罗天下财经要闻。天下财经稍后直播继续。
5: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6: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7: 哎呀，外卖到了啊！哎，你没点喝的？
8: 当当，尝尝我新买的皮里茶器。
7: 皮里茶器？
8: 对，是央广优选出的一款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龙井清爽，茉莉香甜，康普茶无醇，3种口味任你选。
7: 哎，一口麻辣，一口茶皮，哎，绝了！
8: 皮里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9: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10: 他们是谁？他们有多少人？姓什么？名什么？革命者，一抹红色的记忆，一曲无声的赞歌，一部以真实史料为蓝本的红色纪实有声书，再现革命先烈的信仰与抉择。上云听 APP 搜索5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6: 外出装上自带杯，
1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1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8: 北京时间8点整。
19: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隆基绿能董事长钟宝申。经过多年努力，中国新能源产业实现了从后起追赶到